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盒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刚才我在直播奥利弗的被子的时候，就是穿着这身衣服，实在是太舒服了。而且呢，这套衣服啊，它挂在那边看着好像是平平无奇的，但是上身之后呢，松弛感、慵懒感，还有这种老前锋都出来了。今天我们的上衣和裤子是分开买的，你不需要直接买一套回去。最重要的是，我们用到的面料是百分百的汗麻，然后呢也有多种颜色的选择。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咪咪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咪咪。
1: 啊，今天好，所有东方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因为像现在呢，也是正好穿麻的一个季节，而且最近啊，在整个时尚圈里面流行一个字叫老前锋。那老前锋呢，它一定要用材质去表达出来，所以来看一下真正非常高奢的老钱啊，像这个品牌叫 LP， 那真的是很贵很贵了。他们家今年很流行的就是这种啊非常舒适的麻裤，但是我们注意了，他已经不再用亚麻或者是苎麻，他用的是汗麻。所以现在汗麻已经成为啊整个材料圈的一个非常非常高奢的原料，并且呢，因为它太红了，所以导致啊它的一个二级原材料已经目前在全线涨价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搜索到这些新闻啊，头条里面都讲到了原料稀缺，需求激增，汗麻、亚麻价格持续走高。那大家来说，汗麻到底和我们平时穿着到的亚麻以及苎麻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简单来理解一下啊，从硬度的层面，亚麻是最硬的，第二硬的是苎麻，但是汗麻呢比它俩都要柔软，所以它既轻又软。所以青青也说啊，在演播厅里本来挺热的，对吧？但穿完这个汗麻之后很凉快，它比亚麻和苎麻又要凉快，而且透气性也是汗麻排在第一位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高端的顶奢品牌，他们到现在已经不再做亚麻了，他们而是换成了真正的100%的汗麻原料。所以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的屏幕之上啊，我们的汗麻的上衣或者是裤子跟大家来见面了。
0: 是的，然后上衣的部分呢有三个颜色的选择，这样的一个紫色，偏紫色的，黑色，还有我身上的应该是汗麻的原色
1: 米色。对的，我觉得在这三个颜色里面啊，就鼎鼎受欢迎的一定是老前锋的鼻祖，
0: 我的这个颜色
1: 肯定就是青青穿的这个汗麻的原色。
0: 以前你一直听到亚麻色就是它，就是这个。然后我真的觉得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会欣赏这些纤维的原色了。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要红的呀，要粉红呀，
1: 要光鲜亮丽，
0: 对对对，要这种颜色比较扎眼的。但是今天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啊，很舒适，很宁静。对，这个颜色让我想到的是宁静。然后款式上先来看上衣，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圆领衫，后面它是有到一个纽扣的，打开纽扣就可以套头进去。因为麻它是没有弹力的，大家都知道麻是没有弹力的，百分百的这个汗麻，所以余量是做得很足。你看这个余量很足，你不用担心说套不进去啊，哎，这个大小绑在身上。看一下这个余量，这是左右的余量，前后的余量，哦哟，你看还能塞下一个我，
1: 足足
0: 够够。对，衣服的一个款式啊，上身之后比挂在那里好看多了。然后呢，还有裤子的一个选择，也是三个颜色。
1: 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汗麻啊，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个结构的部分啊，它的面料因为看浅色会比较明显一点啊，全部都是因为它是中空的一个纤维，所以这件面料它穿在身上的感受就是完完全全的透气，它一点都不会粘在身上，就是你的皮肤贴上去，这个麻是完全不会来粘住你的，所以全部都是因为它的中空结构呢，导致就算在大夏天，它都有小空调的美誉。古代的大户人家啊说，除了穿香云纱就是穿麻，那么现在麻中的贵族汗麻它又来了。然后整件衣服的剪裁也是这种宽松的，裤子的剪裁也是啊，非常非常舒适的这种直筒裤。那么前面它是有前门襟，两边呢我们有两个比较松弛的一个口袋啊。那其实可以看到啊，我们整条裤子的话，我不知道方不方便看，在我们整个裤子的一个背后，我们是做了一个松紧带的，
0: 对，
1: 弹力橡筋。所以其实这条裤子，哪怕你说我腰围是比较大的，那有的姐姐担心说我裤子买来第一天能穿，可能穿了一年之后我人长胖了，这个依然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包容度。然后两边呢，你看口袋非常的大，大到我能够直接放上一台手机，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关于说到哈这个麻的褶皱问题啊，这个叫做什么？这叫贵妇褶，这个在网上现在很红。就是说，如果你穿一个哈这个一尘不染、
0: 没有褶皱的，那它就不是麻，
1: 没有褶皱的，那就是打工人啊，那就是西裤，把自己绷得很紧，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的感受。但是真正能够穿到老前锋松弛感的，它就是褶褶的，
0: 因为褶皱就是麻的天然属性，你要让麻没有褶皱，这是不可能的。
1: 对。
0: 然后你一些化纤它可能就是没有褶皱的，
1: 对，
0: 所以穿麻有褶皱就是
1: 富贵的象征。但是你刚才
0: 一看，哦，就是麻，
1: 是麻，你是穿一身麻的人，
0: 而且我们是百分百的汗麻，
1: 而且它除了有褶皱以外，你看它垂感很好，也有一定的这个光泽度。然后你看基本上我蹲下去啊，像这个就是小直筒裤嘛，站起来之后完全不会粘在身上，走路就是有一种带风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凉快和舒服。
0: 包括我身上已经也有褶皱了，为什么？因为刚才在我做那个羽绒被的间隙有休息呢，我就是坐了一会儿，
1: 对，
0: 因为站了40分钟，也毕竟很累，对，做了一天的直播了，所以呢，我也有了这个富贵褶皱，对，就做了一下，
1: 但是
0: 这个就是能够体现它是麻的。而不是像有一些衣服它可能也是做了这个亚麻色，但它完全不是麻，所以它做下来你肉眼其实感受得出，看得出。然后麻的话它会有一些节点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你看一下，
1: 就是麻节，就跟棉一样有棉节，
0: 对对对对，这个一看亚麻的原色，然后一看你也能够感受到它就是这个麻。但以往传统我会觉得麻是那种粗糙的，在身上是有点这种
1: 咯楞咯楞的感觉的，
0: 但是这个汗麻没有这种感觉，对的，是细腻的，很舒服。然后裤子这个版型也是今年我最喜欢的这个版型啊，这个版型是我非常喜欢的，对的，直筒的，宽松的，
1: 它能够很好的修饰我们的这个肚子和腰，然后呢整个的腿部方面又是有很好的一个垂感的，所以今年各大品牌都在出这种汗麻裤。那刚刚看到那个顶奢 ALP 要卖到10000多块钱，那其实像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品牌呢，也是来自我们轻奢品牌啊， Crocodile 鳄鱼絮，就全世界三条正宗鳄鱼之一，中国香港的鳄鱼絮，在我们专柜里面这条都是可以来验货扫码的啊，100%汗麻面料成分的，在专柜的价格是1199。那包括到我刚才呢在上直播之前啊，还刚刚打开了那个，
0: 就我们平常一直买的一个日系的一个，怎么说，算一个比较平民的
1: 品牌，
0: 平民价格的，
1: 也是平民价格的品牌，
0: 但是人家汗麻也要做到400多，将近500，
1: 498一条。他今年主推就是汗麻，因为什么？他今天的这个汗麻是他直播间的一个主推款式，全部都是作为他的一个主打的。那他498
0: 一条裤子还是一套？
1: 一条裤子，
0: 一条上衣478。
1: 今天
0: 裤子400多，
1: 对，一条裤子就是500块钱，一件上衣也是500块钱。
0: 是，
1: 但是今天在我们这里啊，给到大家也是来自 Crocodile 鳄鱼絮专柜里面1200一件的单品，我们今天直接把大头抹掉，零头299块钱，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啊，299元可以买一件上衣，或者299元可以买到一条裤子。当然，我们是特别建议大家呢，整身整身的买。
0: 是的，是的，299衣服，299裤子，成套买的话。600元不到，而且买上衣给8.97的积分，买裤子也是8.97的积分，所以看到这边选择你要的尺寸就可以了。尺寸在秘密这边吗？
1: 尺寸给大家今天讲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有4段尺码啊，最小尺码的话就是今天星星穿着到的啊，这个160我们穿到100斤，
0: 是，
1: 然后呢165的话穿到120斤，170穿到140斤，175呢穿到160斤，尺寸还是给大家老样子啊，全部都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所以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选择颜色，选择你要上衣还是裤子还是成套系的来订购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我们今天一个是酒红色，一个是亚麻色，一个是黑色啊。现在我身上的颜色正在热销当中，然后呢，买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这条裤子它的款式非常的松弛，就现在非常流行的，今年也很流行。包括你可以看到我在其他节目当中搭配很多东方购物的衣服，也是穿了这样版型的裤子，但其他我用到的是没有全麻的，而我们今天是百分百的汗麻。
1: 对，
0: 很多时候有一些服装麻添加的量很少，可能只有零点几，
1: 对，
0: 或者个位数，三点几、四点几我都看到过。今天我们的鳄鱼絮是百分百汗麻，
1: 是
0: 竟然只要200多块钱。
1: 对，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其他的一些啊，就现在比如说你互联网上买一件衣服，它上面给你写的叫亚麻裤，叫什么汗麻裤，汗麻裤已经很少见了，叫亚麻裤可能是大多数。
0: 然后一看成分，
1: 一看成分，它加了1%都是有可能。
0: 对，
1: 一般的话是3%到5%左右。它添加的这点麻，就是为了让整件衣服更加有肌理感。那么倒过来我们一想，为什么没有100%呢？因为现在亚麻、汗麻的价格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因为麻是一种天然的从植物当中进行到一个手揉搓碾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纤维。其实以前我们叫做什么法国雨露麻，这些啊要以前都是要进口才能够得到的。但是像我们今天中国有自己产的汗麻以后，已经把成本大大的降下来了，不是让只有在国外品牌才能做这种高端面料了。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不是3%、5%，我们是100%的纯的汗麻。所以我们完全的把天然的麻当中该有的透气性、挺阔性、光泽度以及汗麻它独特的凉感全部都可以穿在身上。有了这样一件衣服之后，就像一个行走的小空调一样的。有的姐姐说我衣柜里面啊，除了香云纱以外就是汗麻，我到了夏天我就是穿麻和真丝的人。
0: 对的，
1: 这就是生活的品味和档次。
0: 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一些贵妇太太，他们是喜欢在夏天，对吧，选择蚕丝，刚才你说到的，要么就是麻，要么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比较高端的原料。而这个汗麻的话，它目前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原料，
1: 是
0: 比较高奢的、轻奢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1: 是的，而且呢，汗麻啊，比起其他两种麻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有的麻越洗越硬，叫苎麻，但是我们的汗麻呢，你轻柔手洗之后，它是越洗越柔软，越洗越有那种天然的那种非常舒适的通透性的。所以像这个衣服是属于啊，你只要投资了一件，包括到我们的腰围都是有弹力的，你就未来一年、两年、三年穿下去，它没有像真丝那样难打理，像香云纱那样娇贵，但是它是真正的很舒适的，让你自己能够很放松的一种材料
0: 了。是的，其实我蛮推荐成套系的来订购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搭着一套来穿的话，也省去了搭配的烦恼。然后你在接下来的酷暑的时候，上海可能会到37度、38度，对吧？今年预计说好像是会挺热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衣服很凉快，很透气，然后穿上之后呢，就很休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对。
0: 然后我刚才又做了一下，所以呢，这边会有一些褶皱，而这个褶皱
1: 也是好看的，
0: 它叫富贵褶啊，这是麻汗麻它自带的。你看，你看，
1: 像青青今天这个搭配的话，就是那种很年轻感的啊，时尚感的一个感觉，就是把它平时当成 T 恤和裤子来穿，
0: 对，
1: 但是能够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松弛起来。
0: 是的，看一下它的这个裤子，现在单买裤子的人也有，它是有拉链、有纽扣，有拉链、有纽扣，然后旁边这边是有到这个项襟的，看到没有？有拉链、纽扣和项襟，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口袋。所以呢，你不用担心没弹力，可能稍微腰围粗了一点点，也可以继续的持续的来这个穿着。哎，裤子版型好吧？
1: 非常好，
0: 是吧？
1: 对的，而且它在肚子这边做了一点点小褶皱啊，哪怕说我们是有那个小肚腩的，别人看不出来，别人以为是裤子的褶皱，
0: 对，
1: 其实就是肉肉全部都藏进去了，然后背后的地方给大家留了大概有2-3个拳头的一个长胖的空间，都没问题。

0: 但悍马本身的话，它是有一定的骨感的，它有挺阔感，但是它不硬，很柔软的挺阔感。其实它的质感有点像香云纱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当中刚好啊，我们粗粗的手臂它都可以遮挡起来，然后再加上一个微微的一个小圆领，所以你要带一点像这种啊珠宝啊首饰啊，像这种颜色为底哦，这个深红色的一个感觉哦，都是可以很显得出来的。而且衣服的剪裁也非常的适合啊，我们因为如果说个子不太高的姐姐嘛，她不能穿太长，像这个长度就刚刚好，它大概是在我们刚刚啊骑我们的这个臀线上方的一个位置，所以你看啊，肚子稍微大一点啊，稍微的这个胖一点点，没有腰线都没有任何的担心，
1: 对的，
0: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 A 字摆，然后里面的裤子呢又是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搭配，所以你可以单买一条裤子，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啊，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麻裤的话，今天汉麻的裤子299元一条，这个性价比你走到哪里，一般买亚麻299一条的100%亚麻都很难买到了，
1: 对的，
0: 今天买到都是汉麻，
1: 汉麻，
0: 然后如果喜欢一套的话，就建议大家衣服也带一件，裤子也带一件了。
1: 是的，你先一套订回去，你要觉得裤子不满意了，还给我们只留衣服，或者你觉得裤子满意，衣服满意，只留一样你喜欢的就可以了。然后你觉得好看的话，就像我这样成套系的来穿着。真的，我觉得一开始我也会觉得啊，成套系会不会很怪？没想到穿上之后
0: 很松弛，
1: 好喜欢。
0: 老前锋就是这个调调。
1: 再戴一个墨镜，戴一个这种遮阳帽，就会很时尚了。老前锋，真正的老前锋。
0: 对，而且是宠爱自己的身体，让自己体感会变得更加的好啊。今天我们四段尺码都是宽松版本的，所以根据体重来选就可以。100斤左右的买160，120斤以内的买165，140斤里面买170，160斤里面买175。今天我们两个应该都穿的是这个尺码，165的两个尺码，对吧？是的，很舒服，很宽松，尺寸支持大家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好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选你要的颜色上衣或者是裤子，然后呢直接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鳄鱼絮百分百的汗麻的服装。299你可以选择裤子，或者299选择一件衣服，成套系的话也就600元不到。嗯，可能在东方购物的服装常规的当中，你觉得哎有点贵，但我们可是百分百的汗麻。嗯，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对吧？刚才我们查的那个无印某品的，
1: 对，
0: 你看一下它的一条裤子将近500块钱啊，如果要配齐一套，那就是要将近1000块钱。
1: 对，所以市面上面但凡看到说什么亚麻裤很便宜的那种啊，那肯定也是要讲清楚的，它里面的麻含量3%，
0: 含量多少？
1: 5%，哎，能够上到什么30%的，已经是一条很贵的了。嗯，像同品质的话，299块钱，大家现在买到的啊，基本上是30%亚麻就差不多了。嗯，但是今天我们299元买到的是专柜价格1199的100%，还不是亚麻，是比亚麻更轻盈、更柔软，而且久洗不变形、更挺阔、垂感更好的高端一线轻奢品牌才会用到的汗麻。嗯，也是现在很多的大品牌非常非常流行，所以导致现在汗麻的原料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高。嗯，因为它的整个纤维啊，它很有那种肌理感。嗯，很有味道，就是属于那种一个是久穿不变形，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的一些弹力。嗯，它就是这个造型，而且你会发现越穿越有味道，越洗越有味道。嗯，特别是它啊自身自带的那种褶皱感和汗麻本身的光泽感，会发现穿在身上就是哪怕出汗它一点都不会粘，哪怕你有一点点，比如说有的人说，啊，出汗会有味道吗？这个就真的它是天然材料，可以让你所有的味道通通都散掉，就是整个人很干净很清爽的感觉。嗯，
0: 我最早接触到这个就知道这个麻的话，就是那个成龙大哥。哦，然后你看他去很多场合的话，公开场合他都是穿的一套麻的
1: 穿麻
0: 中山装，这种古色古香的就很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品质，大家有没有觉得？所以这个麻为什么大家都在选择？它整个面料就是舒适的、透气的，特别适合在炎热的夏天来穿着的。
1: 对，其实夏天你说要穿很贵的衣服，嗯，你能贵到哪里去？无非就是真丝或者香云纱。嗯，但是其实真正现在啊，你说真丝、香云纱，你穿着还得凹造型，嗯，你还得就是啊，要专门配一个什么高跟鞋啊，或者穿戴的好看一点。嗯，但穿麻才是真正的，我们说有一些有钱人士啊，他不用在乎外界怎么去看他。它就是主打一个自己舒服。
0: 对，对的，
1: 在游艇上都是穿这种麻料的衬衣。
0: 对的，
1: 对吧？在一些啊酒会上，他也不用关心别人怎么来看他，他穿麻裤，
0: 说太对了，
1: 很舒服，
0: 自信。因为这个材质它就是舒适的，你穿上身之后你自己就是那种自信。嗯，有些材质的话你穿着是哎闷闷
1: 的，别人好看，你不舒服，对吧？
2: 对
1: 对, 对，这个材料真的就是现在真正的一些高端的大品牌都会在用到，而且你会发现，嗯，他们都叫麻裤，但是苎麻、亚麻和汗麻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嗯，那我们来看看，啊，做面料起家的已经做到天花板的品牌，他们家卖两季，他们家夏天就卖麻，然后呢冬天就是卖羊绒的，叫 AOP 这个品牌。真的我们学习一下它的面料的一个风向啊。嗯，它的一个女士长裤夏天就是这个肌理感，用到的就是100%的汗麻。它的售价是多少钱？我的天哪，这没有数错啊，5位数一条裤子。嗯，因为它是 LP 嘛，所以它卖到14200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价格。嗯，那你说 LP 它为什么不去用亚麻？因为他们的面料师也是研究过的，汗麻、苎麻和亚麻有什么区别。我们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些麻裤都是叫亚麻，但你会发现印度的话，亚麻最硬，苎麻第二，汗麻是最软的，所以 LP 用汗麻。嗯，再来呢，从凉感方面啊，汗麻最凉，然后接着是亚麻，接着是苎麻，还有透气性呢也是汗麻排在前面的。所以一样做到我们衣服的面料，我们要达到又透气又凉快又有很舒服的一个贴身的感觉，是柔软的。所以综上所述，高端品牌都开始现在采购到汗麻，而且现在你想要那个无印某品，它有个高端的汗麻线，它一条裤子的售价也要卖到个500-600块钱左右。目前原料真的稀缺，汗麻的价格持续走高，你看新闻里面都有在播到，这个是 CCTV 的经济频道了，专门讲到了服装供应链当中汗麻的原料真的成本非常的高。
0: 是的，
1: 所以也出来就是很多裤子只占3%的亚麻，
0: 是的，
1: 就叫麻裤了。
0: 是的，而我们今天是100%，这个吊牌上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晰。
1: 对的，
0: 对的，这也是我今天非常惊讶的，200多块钱竟然是100%的汗麻，不是说什么添加了个位数十几十，100%都用到汗麻，今天竟然只要299。 299一件上衣啊，或者是299你选择这个裤子。
1: 对的，所以现在我把这个裤子啊从我们的展架上拿下来，我觉得看得更清楚一点啊，因为汗麻的这种垂感，包括要你穿到自己身上的话，它这种特别神奇的感觉，咣一下，咣一下，它垂感是非常强的。然后你如果收到手上之后，你去用手感受一下啊，它的凉感很神奇。就如果说你拿到它的这个实物不凉快的话，欢迎大家可以还回来，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它真的很凉，突然间就是有一种啊亲肤的凉感。所以这种裤子，哪怕你去跟了一个旅游团，你在大太阳底下走，30度的天气下面走上个大半天，你身上依然感受到那种松弛感和凉感。然后裤子前面打了褶，所以哪怕肚子有点小肚腩的话，没有任何的担心。裤子后面，我觉得这个看得更清楚一点啊，它整身都是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弹力橡筋。所以哪怕你说我肚子是比较大的，正面的门襟感觉是贴体剪裁，但是背面给了你巨大的包容空间。这条裤子穿上身，哪怕吃多了，都是不会有任何紧张感的。
2: 对的，对的。
1: 所以今天裤子都在买裤子啊，都在买这条麻裤。
2: 是的，是的，这条裤子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你看看呢，它是做到了一个高腰的一个设计，然后是有的拉链和纽扣的。就像秘密说的，正面看的话，它是这种有点像那个休闲裤的感觉，对吧？还有点带有一点小正式，但是后面是有道橡筋的，
1: 对的，
2: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自己的腰围了，不用刚又阿拉萨汉尼刚又很风卡索，如果腰围大了小了怎么办？后面是有道橡筋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调节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裤子的部分。
1: 然后上腿的整个的一个腿型的感觉啊，因为我今天穿的也是这个165的一个尺码嘛，就很松弛。
2: 你穿个，其实我觉得把衣服像我这样塞着也挺好
1: 看的。也可以，你穿个高跟鞋，你穿个平底鞋，或者穿个哪怕是夹脚凉拖。这个麻的质感，这种微微的一点点褶皱，我们说富贵褶、懒人褶，就能够体现出你的生活品味、你的生活调性的感觉。
2: 对，
1: 就是这种麻的一个风格，全部都可以带回去。我觉得三个颜色都很好看，但是顶顶好看的一定是我们原麻的一个颜色了。
2: 对的，现在裤子也卖得非常好，你可以上面选择一个小的紧身的这样的一个上衣，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宽松的裤子，
1: 好看，
2: 反而是显瘦的，其实可以给它塞进去穿的，对吧？带一点项链，带一点这个装饰，
1: 好看。
2: 然后呢，这样子也好看。当然我是为了给大家展示这个上衣啊，把它全部拉出来，所以成套系今天也就是600不到，
1: 对，
2: 市场上你一定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是600块钱的话，现在在啊无印的话只够买一条裤子的，但是在今天你可以选一件上衣，再选一条裤子，而且尺寸选择，因为它都是宽松版型的，
2: 是
1: 根据体重来选就没问题啊。100斤左右穿160，120斤左右穿165，140斤穿170，160斤的话就穿175，尺寸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2: 是的，
1: 特别建议大家成套购买再做决定，
2: 尺码、颜色、后续都可以来更换的。然后今天299积分也很高，给到了8.97，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今天鳄鱼絮这套衣服呢是百分百的汗麻，然后呢裤子和上衣是分开买的，这点很好，就你想要一套买你就一套买，你说我就要选择其中一样，我们可以分开来订
1: 购。现在有很多聪明的姐姐哦，就直接买一条原麻色的裤子，再买一条黑色的裤子，因为他们都很懂的，这个不是一般的亚麻，它也不是3%、5%的亚麻，它是100%的麻含量，而且它不是普通的亚麻，它是汗麻，高端的汗麻，它更轻薄更柔软，越洗越有光泽感，越洗越有垂坠感，而且你摸上去的第一时间它就是特别特别有凉感的一种非常非常优秀的材质，所以看到有这么划算的麻裤都是恨不得把三个颜色都带回去了。但如果你要买红色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成套来购买，因为红色的话帮大家等于搭好了上衣，但是原麻色的裤子还有黑色的裤子你就随便搭，你衣柜里面任何的 T 恤衫都可以跟我们这条麻裤做到一个搭配，当然包括到你有一些香云纱的上衣，你会发现没有很成套的一些黑裤子能够搭的话，你也可以把香云纱和麻进行到一个混搭，因为两种材质它都是代表着松弛感、慵懒感和老前锋的，这样一套搭出去啊，真的懂货的懂行的小姐妹一看你身上那个富贵褶就知道，哇，你穿麻裤，哎，麻裤在外面都是1-2000的一个价值感了。
0: 对的，因为我们都懂得麻它就是天然有这个褶皱的一个属性的，很正常，完全不影响它的美观，我甚至还觉得就像咪咪说的还蛮好看的。
1: 对的呀，因为这是一种调调，这是一种就代表着我很松弛，我不需要为任何人去打扮，或者去要打扮得多精致把自己给勒起来的那种感觉。你看啊，一般就是有一些拎什么爱马仕包包的贵妇穿一个夹脚的一个拖鞋，她一身从上到下就是特别特别宽松的一身麻的质感，但现在的确好的麻的衣服非常的难找，你现在在网上买衣服的话，你可能100件里面90件以上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表，名字打着叫亚麻，亚麻实际的真正含量能有3-5%就能叫亚麻了，它要是弄个10-20%，它价格就得往300-400-500去冲，100%亚麻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少见，所以今天东方购物也是我们今年下款的第一款啊，我们100%汗麻的套装，我们可以买上衣或者可以买裤子。今天我们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有的人只要买裤子，有的人只要买上衣，我们把单价再拆低了，本来一套卖600块钱也还行，但是再拆开让大家单价低至200多块钱就能买到纯的100%的汗麻裤子了。
0: 是的，所以呢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颜色的话我们是酒红色、黑色、亚麻的原色，然后按照你的需求来订购，到底是要上衣还是要裤子，大小不合适，颜色要更换，都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呢是可以扫码来订购，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其实上衣的话呢，你高兴的话也是可以把它束在你的这个
1: 好看的
0: 裤子里边的，
1: 好看的，
0: 它这样子束进去是吧？裤子你也可以把它，我穿其实我穿有点大了，我穿了个165，我其实可以选择160的。
1: 对的，对的。
0: 我现在是有点大的，偏大的。嗯。不过呢，好像卡码拍大也可以。
1: 也可以，因为有特别的松弛感。而且你看啊，它的这个材料是非常柔软的，但是它又有挺阔感。你看青青这个肩膀的地方剪裁又是刚刚好的。
0: 对的。
1: 而且你看像这个地方啊，它微微的有一点点往外的，这个就是码本身的一个立体感和挺阔度。但是你不要看它这么有修饰的感觉，像个西装对吧？其实很软。
0: 对。
1: 我们捏上去它又是非常非常软的，而且这个材料跟真丝跟香云纱不一样。我们一直说真丝香云纱你少洗可能会洗硬掉，但是麻，我们特别是汗麻，它是可以越洗越柔软，
0: 对的，
1: 越洗越亲肤的。
0: 然后它这个款式做得很宽松嘛，这个穿堂风啊就在里面，
1: 太舒服了。
0: 不像有些衣服夏天是这么，对吧？很多 T 恤是这样子棉的，但是是这么勒着你的，
1: 对的。
0: 但是这个的话，觉得哎呦，
1: 特别是背后，如果我们在大太阳底下走啊，背后的话，很多人会一坨汗。哎，
0: 那如果出汗，它干得快吧？啊，
1: 它干得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它具有中空纤维、中空结构，透气性非常非常的强。就是整件衣服啊，它一点都不会粘在身上。就是你穿了一个空壳，
0: 因为你知道接下来37度、38度，你在户外的话大量的出汗。
1: 对，
0: 我需要的就是这个衣服干得快一点。
1: 对，而且它其实还有个隐藏的特性啊，就是哪怕你身上出了汗，对吧？有些人担心出了汗，就算出在纯棉上面都会有味道。
0: 对，
1: 但是在汗麻上面，因为它有天然的对抗菌菌的能力，所以你会发现到真的很舒服，干得又快，就像穿了一个空气层在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会粘身的，而且剪裁也非常的不错。这种的话呢，稍微大一点点的圆领刚好方便你夏天戴非常漂亮的一些珠宝首饰，然后呢肚子这里完全不会让你紧身的小 A 字摆。其实我觉得单独买一件红色上衣啊，也有一点点那种古色古香的韵味在当中，这个你搭配别的裤子也好看的。然后你单独买一条裤子呢，你也会发现啊，它的百搭属性非常的强。那今天我们黑裤子和亚麻色也是更受欢迎一点的，这个裤子剪裁非常的好啊，这边微微的打褶，有一个很深的口袋，它在胯这里是刚好贴合的，但是它在屁股后面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未来你长胖的话，它是有到非常多的一些褶皱，就是背后的褶皱，帮你能够做到一个宽幅有松动的一个空间，肚子再大一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垂感松弛感相当相当的好，哪怕久坐一下留下了一点点褶皱，这个就是麻应该有的一个印记，我们就叫它富贵褶、懒人褶。你穿上它之后，同样懂货的姐妹或者在一些高端场合，大家就知道了。就像刚刚青青说的，你发现那个成龙大哥是喜欢穿麻，
0: 对，
1: 他西装也是麻，他 T 恤都是穿麻的。
0: 对的，所以这套衣服的话，真的，你可以分开拆开买，也可以成套系的来订购。我觉得又好看又舒适，它可能跟你其他的这种时装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它更加穿出了这种大自然的味道。哎，
1: 对，就是把天然材料，就是把100%的全麻都穿在自己身上了。那这个品牌就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正宗的鳄鱼絮品牌，100%汗麻的真正的顶货，就你要比它更好你也找不到，除非品牌更高端嘛。但是货就是真正的全的汗麻，1199元。今天我们真的就是一个零头，200多块钱能够买到一条裤子，能够买到一件上衣，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而且今天四段尺码给大家准备齐全了，100斤里面的穿160，120斤的穿165，140斤里面的穿170，160斤里面穿175就可以了，尺寸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而且今天全新首发，积分也很高，8.97元的积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直播还有11分钟的时间，接下来6月份要迎接黄梅雨季，除了黄梅雨季呢，就是高温酷暑。我有个朋友，我看到他发朋友圈说北京已经开始酷暑了，逃离了，回上海了，
1: 40度，
0: 对，可怕啊。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依然还是要该生活生活，该工作工作，还要出去游玩的。你暑假你可能也要出去旅游的，这个时候服装面料就非常的有讲究了。
1: 对的，所以在有的选的情况下面，我们就看嘛，对吧？一些顶奢品牌啊，你说有钱人他穿什么呀？他夏天无非就两种材料，一种是真丝，是宴会穿的，是在一些需要流光溢彩的场合穿的；另外一种是我们更多的真实的生活呀，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就是我们跟朋友小聚一下，我们自己出门去旅个游，我们在大太阳底下需要去一些这个敦煌古迹去欣赏那些美丽的风貌的时候，那你真的没地方躲，也没空调，怎么办？以前古代人怎么纳凉的？他们在这个时候也穿不了真丝了，因为真丝太拘谨了嘛，他们就是穿亚麻。所以亚麻是真正的，就像青青说的一样，是一种大自然的材料，它回归天然，它就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进行到一个纺纱，而且每一根亚麻纱线它都有灵魂，每一根线都长得完全不一样，有亚麻的一些麻结在当中，这也是它独特的韵味。而且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亚麻，它是汗麻，比亚麻还要再特别一些的一个材质，中空结构，非常非常的透气，有凉感，它的凉感比苎麻还要再凉快一些些，而且越洗越柔顺，越洗越有光泽感，越有那种垂感，是非常非常好保养的材质。你只要注意日常冷水轻柔手洗就可以了。
0: 是的，冷水对吧？轻柔的水洗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它干得很快。
1: 对，
0: 你甚至出去旅游的时候洗完了，它也是干得
1: 很
0: 快
1: 就干了。对的，所以这种衣服我就觉得很值得投资给自己的衣柜。为什么？
0: 是的，
1: 哪怕你说我买了一件几千块的真丝连衣裙，我可能一年就穿它的机会一次、两次、三次了不起了。但是我今天花300块钱买的一条汗麻裤，我是可以每一天只要我想穿它的时候，我可以天天穿的。它是你日常的所需，但是它为你的日常提升了大大的一个舒适感，因为它哪怕跟全棉的裤子比起来都有很棒的优越性，又透气又柔软又非常的凉快。
0: 是的，你刚才说到全棉，可能你现在去买一条全棉的裤子也要200多，一条聚酯纤维的裤子好看一点也要200多。
1: 对，
0: 而今天299是一条百分百汗麻的裤子，或者你选择299买一件百分百汗麻的上衣。所以看到这边，大家抓紧时间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八分钟左右的直播时间。整个衣服的话，我穿的是大码了，我其实可以选择160的，但是我选择穿到了165，所以你想要稍微宽松一点的感觉的，
1: 好看
0: 也可以的。
1: 对，但我觉得像青青刚刚的，把上衣束到裤子里面也非常的好看。
0: 对的、
1: 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话不硬，它的材料是柔软的。
0: 对，
1: 但是它在柔软的基础上面还有挺阔感，就是这里面没有肩衬的啊。嗯，但是你看这个肩线多漂亮。对吧？包括到有些掰掰肉的，有些小圆肩的，它是靠本身的小飞袖帮你剪裁出来的。
0: 它有一定的挺阔感，
1: 对，
0: 然后它又有到柔软度，
1: 对，所以穿在身上你就是能感受到能遮肉，但是又非常透气，又没有一点点会粘在皮肤上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你整体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走路带风。现在我们顶上有一束空调打下来，对吧？然后整个衣服和人之间就是有风在走的那种感觉，相当相当的凉快。而且你看，像整件衣服啊，哪怕它有点微微的小褶皱。但是如果别人走近了，你去看你的这个衣服的纹理啊，你真的会觉得它很有味道，就是你会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穿，越觉得这个衣服就是跟我啊，衣服和人合体了，能够穿到一起去了，而不是我买了一件不适合我的不舒服的一个衣服。这就是穿麻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啊说越有钱的人越要追求自己的舒服，而不是去让别人看着我好像好看。所以你看啊，像这种麻裤的话，真的你在外面500块钱买到的可能是亚麻裤，但是今天我们299块钱买到的是100%汗麻。真的，你在商场里面现在看到，如果是200多的裤子号称有点亚麻的话，你赶紧去看一下成分，它的含量是多少。我们今天的每一条裤子每一件上衣啊，吊牌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含麻量为100%，100%汗麻，1199元作为轻奢品牌的定价真的也不算很贵了。如果比它再高两个级别的品牌，他们的定价100%的汗麻都是在万元级别的了。所以这就是一种流行和趋势，但是很难能够买到这么高含量的，这么划算。
0: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你去外面看到写了亚麻衫、亚麻裤，真的只有个位数的一个添加量。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这件衣服和裤子是100%的
1: 汗麻，好看，这个亚麻也太好看了，
0: 100%真的是好漂亮，老前锋妥妥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建议大家真的一套的来订购啊。
1: 对的，特别就先一定要买条裤子，一定要把这个汗麻的原色裤子带回去，大家上身试一下就知道它有多舒服了。因为这个版我们也是有点灵感来源的，这个品牌就是真正材料的，做面料的世家了啊。它夏天是卖汗麻，它冬天是卖羊绒的。它夏天一条跟青青身上这条亚麻色很像的长裤啊，它的材料就写汗麻，对不对？汗麻1%汗麻。10000多块钱，真的不夸张的说，很多的高端品牌才会出100%的汗麻。今天我们用小小的预算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那种质感了。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您可以成套系的订购，也可以分开来购买，随心所欲的，今天价格也是划算的。
1: 对的，通通都是299，不管买哪个颜色的上衣或者哪个颜色的裤子，建议大家的话裤子上衣一套一起买。然后呢，100斤里面穿160，120斤穿165，140斤穿170，160斤直接选175就可以了。尺寸都是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90。

0: 今天我们订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啊，单订一条裤子也蛮有眼光的。
1: 今天有很多姐姐
0: 先体验起来。
1: 对，她现在订的不止一条裤子啊，我们现在后台看到她订单是有都是订了你身上的这条原麻色，还订了一条黑色，因为黑色很百搭。我估计啊，他们家里可能有很多的真丝上衣或者香云纱，哎，
0: 可以
1: 买条黑色的亚麻裤，汗麻裤，能够跟香云纱搭起来，因为你买条香云纱的裤子怎么着都得600-700嘛。但今天我299买到的汗麻，因为麻料的特殊的面料性，它又有垂感又有松弛感，它跟你家的香云纱上衣也是能搭的。
0: 对的，
1: 怪不得这么多人买黑色。
0: 真的，以前我们知道有到亚麻、苎麻，现在更好的是汗麻
1: 又凉快。
0: 以前为什么没有做？价格做不下来啊。
1: 对。以前这个材料的话，其实鳄鱼絮品牌的话，大概要达到2-3000左右。那拿到电视台的话，没有办法做到200多。而且其实这一件衣服，我们本来打算把客单价定在500-600的。但是考虑到很多人说夏天的衣服要500-600，可能还会纠结犹豫一下。那今天就是新品首发，第一次啊，让大家二字开头来体验100%的麻裤，而且不是普通的亚麻，是汗麻的那种质感。所以懂亚麻的、懂汗麻的姐姐，你感受一下这条裤子的面料、剪裁、版型。真的都已经拉满了，但是299能够买到纯汗麻裤的机会，可能也就是现在了。
0: 真的，现在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你商场可能买件 T 恤，棉的 T 恤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的，
0: 是吧？老公一件 T 恤200多，你自己也是的。而且还不是
1: 聚酯纤维，
0: 还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服装。
1: 对，
0: 所以刚才我在节目里也说了，都不敢逛商场，对吧？不敢下单。
1: 太贵了。
0: 对，但今天农贸购竟然200多块钱。100%的汗麻，
1: 对，而且真正的好面料、好剪裁，你们上身试一下。而且啊，像商场它不会考虑肚腩大的人的需求，所以一般的裤子，我现在啊，就我现在这个体重110斤超过一点啊，很多我的尺码我肚子有点勒的。有点勒的啊，但是像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完全不勒，为什么？因为它专门做了隐藏橡筋，
0: 是
1: 正常的商场的裤子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们懂东方购物的观众的需求。
0: 对，
1: 我们把肚子这块，一个是放宽但不肥，它是在后面做了很多的弹力橡筋。
0: 那些品牌是不是考虑到原料还可以节省一点？
1: 对，
0: 否则你要用更多的原
1: 料，因为它有身材很好的人穿嘛，我们是让大家都能穿。
0: 对的，对的，而且东方购物的观众大部分我们是银发观众，
1: 对，
0: 所以我们更多的考虑到了体重的问题啊。
1: 对，
0: 100斤的
1: 穿160，
0: 120斤左右，
1: 穿165，
0: 140斤以内170，160斤以内的175。
1: 对的，而且我们的裤腰还是有松紧的，上衣就更加不用说了，本身就是我们做了1.5倍的一个宽松度，小 A 字摆的，特别特别的藏肚子。
0: 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今天上衣和裤子不是分开买吗？
1: 哎，对的，
0: 你上衣可以买大一码，裤子按照自己的体重买，
1: 有道理，
0: 你懂吗？就不是说以往我一套已经是定好了，那你就会觉得上衣有点小，就裤子正好的时候，上衣觉得有点紧，
1: 很多姐姐都是肚子有点大嘛，所以她要衣服买大一点的。
0: 对的，因为像我其实我是90几斤嘛，然后我裤子比如说选择160的，但是我上衣选择165的，因为我现在穿着165的上衣正好。
1: 对，那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的需求来买。但是今天啊，原麻色因为真的太好看了，非常非常稀缺。今天是100%的汗麻的新品首发，如果说目前的库存全部售空的话，可能要等很久才有下一批了。
0: 是的，还有1分钟啊，反正颜色、大小、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1-9900。

0: 今天我们订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啊，单订一条裤子也蛮有眼光的。
1: 今天有很多
0: 姐姐先体验起来。
1: 对，她现在订的不止一条裤子啊，我们现在后台看到她订单是有都是订了你身上的这条原麻色，还订了一条黑色，因为黑色很百搭。我估计啊，他们家里可能有很多的真丝上衣或者香云纱，
0: 哎，可以
1: 买条黑色的亚麻裤，汗麻裤，能够跟香云纱搭起来，因为你买条香云纱的裤子怎么着都得600-700嘛。但今天我299买到的汗麻，因为麻料的特殊的面料性，它又有垂感又有松弛感，它跟你家的香云纱上衣也是能搭的。
0: 对的，
1: 怪不得这么多人买黑色。
0: 真的，以前我们知道有到亚麻、苎麻，现在更好的是汗麻
1: 又凉快。
0: 以前为什么没有做？价格做不下来啊。
1: 对，如果说目前的库存全部售空的话，可能要等很久才有下一批了。
0: 是的，还有一分钟啊，反正颜色、大小、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十，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啊就很辛苦，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啦，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十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惠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十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字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
0: 对
1: 吧？
0: 对，
1: 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0: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惠辅酶 Q 十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1: 对，
0: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哎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1: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0: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1: 对，因为他胆汁生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0: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1: 对，
0: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1: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特别多。
0: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
1: 哈。
0: 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1: 对，
0: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1: 非常火，
0: 有一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1: 是的，
0: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1: 是的
0: 会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惠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1: 对，
0: 它是水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1: 注意，
0: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1: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哎，大家知道诺惠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普通的姜黄，注意观察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科是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就是
0: 不
1: 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观众朋友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完完全全就这样溶于水了。
0: 是
1: 胶树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胶树技术，其实应用在辅酶科身上，也可以应用在这种类似像姜黄这样大分子脂溶性的营养素，让它真正能够吃多少，能够身体被吸收多少。关键啊，那个诺惠辅酶科是我没喝过，对吧？这个姜黄饮我最近这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特别特别好，尤其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身体的感受啊。
0: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然后经常是有推不掉的一些局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让他是在局之前吃还是局之后吃？
1: 都可以。局前，你想想看，先给垫一下，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哎，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是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因为我们加了一点点的 VC， 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0: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具有甜橙，
1: 对吧？
0: 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1: 对啊，
0: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1: 对，德国。
0: 德国原装原罐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那
0: 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惠辅酶 Q 时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用到了这样一个胶树技术。
1: 是的。
0: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十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种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1: 对，一盒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惠。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惠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树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UC 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10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1: 对，50多块钱。
0: 对，因为它
1: 53.6块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0: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句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然后呢？

0: 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又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吃吃，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三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嗯，26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
0: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急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1: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嗯，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佳节，是考验大家肝脏最厉害的时候了，那你何必让它考验呢？你何必不先保护一下它呢？对不对？让它，否则让它久经考验，何必呢？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如今大名乙醇，它进入人体后只有1/10的乙醇能随着呼吸和尿液排出体外，剩下的则要靠肝脏完成代谢，乙醇分解不够快会进入血液影响大脑，这就导致了喝酒后头晕头疼，如果乙醛分解不够快会导致人反胃呕吐，也就是喝酒脸红的原因。
1: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知道吗，肝脏像雷锋一样，它平时干脏活累活，但它从来不叫疼不叫苦，所以一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一些肝脏的指标，包括有一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他们会高，就它两个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 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哎，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吧？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谷草谷丙，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0: 对，
1: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10一样，我吸收不了呀，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10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10的吸收率多少？1%-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份文献，它当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1000。
0: 啊，这么低吗？
1: 相当于哎，观众朋友，你花一千块钱，这么算，1/1000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我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5%的这样，1/1000的这样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啊，阿奎诺玛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0: 对，
1: 去把这个胶树技术啊，官方你看清楚，
0: 在这儿
1: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0: 在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1: 对
0: 啊，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那么让它来保护一下肝脏，其实起到这个作用。
1: 我们现场还是给大家做实验，
0: 来给大家做实验，
1: 看一下啊，
0: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1: 观众你自己看啊，哎，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我再怎么搅拌，弄在杯壁上，弄在筷子上，但是勺子上，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这就是姜黄虽然好，但是我们普通人啊，吸收不了它的好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势啊。
3: 你吃起来很方便，就这样一杯啊。
1: 我这个打开以后
3: 一倒就可以了，来，
1: 就这样一杯。你看。完完全全溶解。来，这杯高老师，要不要尝一下？
0: 尝，我其实之前喝过了，
1: 喝过。

0: 天应该是只要一杯就可以了。
1: 对，一天一杯，没，但是它因为是天然提取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
0: 它其实很像什么？它其实很像那个橙汁儿。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很像橙汁？
1: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油。
0: 甜橙油，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我还在工作哎，我还在直播哎，
1: 晚上十一点钟肯定没睡觉。啊，
0: 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十点钟下了直播，我到家十一点多，然后再弄十二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0: 而且它很好喝。嗯，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一杯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1: 对
0: 对吧？就是各一杯这样的是可以的。那他在春节期间，其实他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诺辉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1: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辉的辅酶 Q 是还多了4个国家。
0: 还多了
1: 诺会是9国11项，嗯，这里是13国，
0: 哎，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嗯，所以其实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1: 是的，啊，
0: 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蛮
1: 全世界认可的，
0: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的。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惠的辅酶 Q 十上面的那个胶树技术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1: 对，第二点，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
0: 就是辅酶 Q 十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1: 姜黄素和辅酶 Q 十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啊，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哎，
0: 那你看，
1: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十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原来辅酶 Q 十跟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啊，
0: 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1: 对，
0: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呀，来喝啊，就
1: 着
0: 喝，
1: 不用的，
0: 直接，那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
1: 是，
0: 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需要。要保护一下他的，因为每年就是这段时间中秋那个春节一过完以后，很多人去体检就会发现很多的数值是不对的。直接来扫码，因为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方便订购哈，我们只做了一个方案。说实话，诺惠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方案，因为这个价格他们也不可能再给那个方案，
1: 太实在了，太优惠了啊！
0: 是
1: 专柜当中来看一下，536。这是那个Olay的价格啊，536，而且你看这么大的堆头，还有一个专门的海报。说明这个产品本身在专柜当中就非常热销，尤其像过年过节这种期间，
0: 对，
1: 非常非常热销。
0: 对，
1: 这东西我觉得送人特别体面，
0: 这个真的很适合去送人，尤其你知道对方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是他是有各种局是推不掉的
1: 啊，
0: 很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3盒，也就是30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1: 当然
0: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嗯，它这一瓶是25毫升。
1: 对，
0: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1: 但我告诉大家，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啊。嗯，一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一公斤姜黄粉，你吃一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 我们是真正好吸收一公斤的姜黄酚，然后姜黄素的含量。
0: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2: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3: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那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4: 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素，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0: 有这个帮助啊！
5: 两块萌萌好，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显得白点了，
6: 对，
5: 额头也白点了，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都在散开，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
6: 现在散开来了，
5: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
7: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0: 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愁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它这个时候是加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1: 对，
0: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10，对不对？一定是加了酵素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在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的
1: 故事。这位观众朋友们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0: 他平常喝酒吗？
1: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这老外白酒，这老外喝白酒的。
0: 他喝中国的白酒吗？
1: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0: 厉害的，厉害的。
1: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我跟他说啊，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大家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有一个是哪里？油腻油腻，这个身材。注意啊，观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我们有句话，脑满肠肥，但是其实这块地方，肚子这块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蓄积好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上所有的脂肪，只要你的肝脏够好，它都能代谢掉。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到了30-40岁以后，中年发福了，体重越来越重了，腰围越来越粗了？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因为我们肝脏受到损害以后，它排出排出整个脂肪能力下降了。胆汁分泌下降，所以很多观众吧，你食欲不振，你看到那种油的东西，你想吃，但是你感觉对吧，有一点饭恶心，想吐那种感觉，这其实就说明你肝脏受损的一个信号。那 Frank 教授，我告诉大家，我一直跟他说，他吃了大概30年的辅酶 Q10，对吧？30年辅酶 Q10，实话实说，他那个姜黄没有吃那么久，他姜黄呢，差不多吃了20年左右。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吃那个辅酶 Q10，但是20多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因为他平时健身锻炼的，他还没有到那么倒的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话实说，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开始吃那个就是，这个姜黄，因为他自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也开始，您快出来了，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 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三四十岁的时候，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啊、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Frank 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 十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哎，一方面保肝，另外一方面，哎，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啊，每一个走出去都是靓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刚刚的，对吧？马上拍照片的时候，哎，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
0: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它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
1: 吃的多，喝的多，对吧？
0: 会有一些，就是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对吧？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这样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1: 对，
0: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1: 是的
0: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
1: 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0: 对，你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了。
1: 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那我们需要姜黄的。
0: 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1: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不溶于水的。
0: 其实很好的东西，
1: 我此时此刻干嘛？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现场给大家拧开。
0: 我们是把它倒到水里，其实你就直接喝也是 OK 的、啊、
1: 对，直接喝、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
0: 就是等于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解性、
1: 我因为我经常性还是现在晚上一两点钟有的时候睡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我是常年在喝的啊。
0: 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卖爆了，这个产品卖爆掉了，然后排队等待都非常的多。这个产品会有直播，还有直播吗？
1: 我跟大家说啊，
0: 好像是不太有
1: 的。我上次请弗兰克教授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蹲嘛，对吧？
0: 所以蹲来了这个产品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家这个产品好，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跟诺惠合作7年了，弗兰克教授其实大概。他们也讲究礼尚往来的，每一年以前过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年中秋节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寄姜黄，然后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弗兰克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原来
0: 就贵宾的待遇，
1: 然后我自己的肿水还没高了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实话跟大家讲，刚刚高老师问我酒前酒后能不能喝，我告诉他酒前酒后真的非常好啊，谁吃谁知道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你老公和儿子啊工作比较忙的，应酬比较多的，真的建议他车里面、包包里面随时放着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有局了，哎，一瓶下去，喝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哎呦，这个不舒服啊，因为酒精伤肝嘛。好，这个时候再一瓶。对于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应时啊。
0: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 人家也不肯，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1: 当然，
0: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1: 是的，
0: 一共就是三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1: 536
0: 一盒，
1: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

0: 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嗯，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嗯，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9900。
1: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嗯，啊，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会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
2: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3: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嗯，啊，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嗯，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嗯，那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4: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5: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6: 有这个帮助啊。
7: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To improve.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8: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嗯，
0: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8: 了，
0: 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8: 这是64岁的画面。
0: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8: 就是霍芬海姆，
0: 他在家里去采访他，
8: 霍芬海姆，
0: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8: 对。
0: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8: 20年，
0: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8: 对，
0: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8: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0: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8: 对，
0: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8: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0: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8: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0: 对，就这样迅速晃一晃，
8: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0: 很浓郁，
8: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三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

0: 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顿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啊，
1: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0: 对。
1: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三天后。
0: 三天后。对对对对对。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1: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嗯。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
0: 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1: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这个
0: 对
1: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0: 羊肉，
1: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犯有点
0: 恶心，
1: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0: 是的，
1: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0: 对，
1: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黄是不是黄金甲？
0: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1: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对。
1: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ity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块钱一盒啊，一盒。
1: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0: 对，没有卖，
1: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府梅 Q 食吃会特别好，
0: 给大家看、啊、
1: 再给大家说一下，
0: 来，姜黄和府梅 Q 食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府梅 Q 食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0: 对，
1: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0: 是的，
1: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你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0: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两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1: 两套我怕没有货。
0: 我这东西好，我这东西啊，确实是啊，
1: 我真的怕没有货。
0: 现在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两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两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一套现货，然后再预约，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话，我们就跟诺惠再去斡旋一下。
0: 对。
1: 再去看看能不能
0: 没有，我们可以开少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10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1: 开不了的是吧？
0: 10套，
1: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惠的全新的技术，而且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一盒半。吃不到2盒，
0: 对，
1: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
1: 对吧？
0: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当中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0: 肝糖原、啊。
1: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集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0: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有这个帮助。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2: 因为
4: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4: 对
2: 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4: 这是64岁的画面。
2: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4: 就是霍芬海姆，
2: 他在家里去采访他，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4: 对，
2: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10几年，
4: 20年，
2: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儿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儿。
4: 对，
2: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歌舞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啊。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明显感觉到上海这种闷热潮湿的这种梅雨季节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穿衣服特别麻烦，一方面呢你穿多了会觉得特别闷热，一方面如果你穿少了又感觉到可能会有点凉，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穿在身上啊，就是汗黏哒哒的时候它不会粘在身上，它的挺阔感和它的高级感以及它温婉的中国风都是彰显无疑的香云纱。说到香云纱，它又叫响云纱，它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也是属于非遗的一个传承的文化的一部分。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唐琪的香云纱，在这个季节里面为您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或者有一些重要的场合要出席的时候增加那一抹亮色。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带给大家，也请到了大根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葛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啊，昨天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是潮湿啊，而且所以基本上这个汗啊出来之后呢，所有衣服都粘在身上，粘哒哒的感觉，穿裤子也是一样，你走一步好像裤子粘在身上一样的。那现在穿上这个香云纱的这个衣服之后啊，你感觉第一个汗湿不沾身，你出了汗之后它不粘在身上，
0: 是
1: 第二你行动的时候啊，它这个衣服滑溜溜的，它不会粘在你的皮肤上，这样的话呢你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适合我们即将到来的盛夏了。
0: 是的，我们先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香云纱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面料当中它是独一份的存在。
1: 那我们来说呢，我们首先啊说绫罗绸缎，然后呢布啊，包括麻呀，但是你看一下占据我们金字塔塔尖的永远是桑蚕丝，所以我们的底料用的是什么？底料用的就是更加尊贵高级的绸，也就是我们的100%的桑蚕丝作为披绸。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咱们再用上顺德当地的一种独特的植物叫黍梁，切开来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这是天然的植物啊，像根茎类的这个植物，然后把它这个汁儿啊染在这个我们100%的桑蚕丝上面，再经过我们顺德当地的这个河里面的这个污泥黑泥，再进行这样的染煮蒸煮之后呢，然后才形成了我们香云纱独特的这个魅力啊。
0: 是的，再往下看。
1: 对，那香云纱呢已经被列为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也是传承千年之久了，所以这个呢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我们说啊，这个是我们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是顺德的这个顺西黍梁厂啊，我们顺德的顺西黍梁厂，这是我们的工厂，这个工厂呢获得了专用的标志，地理保护标志啊。那有这个标志的我们是有一共全中国只有6家，那我们就是面料生产商呢就是顺西晒粮厂。那么唐琪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品牌，那我们最终给大家看一下总结一下啊。
0: 是，
1: 首先我们今天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在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老字号的香云纱。那么第二呢，我们的整个的面料，也就是我们整个的面料呢全部都是顺德顺西晒粮厂出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全国仅有6家这个工厂它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非常难得。
0: 是的，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全新款给大家介绍，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看一下啊。女款呢我们会有2件上衣，一件呢是开衫，高丽已经揣在身上了，一件呢就是直接我们说套头衫啊，这2件都是本身就有点像一个套装。
1: 对，
0: 然后呢您也可以来分开来穿，因为它们的颜色整个是非常非常协调一致的。来说一下这件开衫，因为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里面会搭一件小内搭，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外边呢就穿一下这个开衫、啊、你穿脱是特别特别方便的、
1: 哎、
0: 对不对？那它用到的就是你看天然的这种黍梁的枝叶、
1: 嗯、
0: 啊，包括呢用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非遗的这些古法的技艺、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面料的大身，大家如果是之前一直看我们的节目都知道、这个就是过河泥的，过污的、它这上面会形成天然的皲裂纹、而这件衣服你会发现它用到的真的就是老料子，
1: 是
0: 就是因为我现在因为做香云纱我们做的太久了，我们就知道
1: 一上手一摸一看
0: 对
1: 就知道了
0: 哪些是老料子、老料子就是你看啊，我这还没有穿很多年，还只是说刚上身，它那种油润感已经出来了，它那种光泽感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1: 对，
0: 这没有上过油的，就是天然的、它这种光泽感就是老料子带来的，因为它经过晒凉啊，经过过污啊，
1: 三蒸九煮十八
0: 晒，对这些所有的工艺之后，它天然会释放出那种就是我们说桑蚕丝跟天然的这种植物染料和河泥当中的这种化学反应，呈现出来那种光泽感和挺阔感。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件衣服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小的这个中式的服装，所以它显得非常的温婉大气，在领口，来这儿领口的位置，领口它是跟黑色的这个我们的香云纱和我们这种红棕色的香云纱做了一个 相互呼应的这样一个设计，
2: 对，
0: 点睛之笔。嗯，再来看到我们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袖口的地方，嗯，袖口的地方以及我们的衣摆的地方啊，全部做了呼应。所以这件衣服啊，你看它刚好是一个中袖，我们平常比如说走路啊，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这种中袖是特别合适的，刚好把我们的胳膊肘给遮住了，
2: 对，肘部关节
0: 你不会觉得很凉，对吧？刚好，但是呢，它又不会把你的整个的这个小臂给遮住，
2: 对吧？
0: 就整个我们的手腕的位置，对，手腕的位置，你该戴什么首饰，戴什么首饰，它是可以露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小细胳膊可以露出来。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上面，花卉上面是今年的新的图案啊，就这边就是国色牡丹啊，国色牡丹。再有就是下面的这种江崖海水纹啊，就是这些，就是波浪海水纹，就让你整件衣服会有那种灵动感，既有花卉的美感，又有这种波涛这种。就是滔滔不绝的这种水波纹的这种灵动感，所以整件衣服的设计上面是，
2: 而且是立体刺绣的，
0: 非常美的。对，这块是立体刺绣，立体刺绣是在我们整个这件有着这个打底的这件红棕色的香云纱的基础之上进行红色的立体刺绣，所以整个的这一块就是非常的耗工耗时。这件衣服如果说是加上工时，可能真的是没有一个一周的左右的时间出不出来的。
2: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既耗料又耗工。
2: 对
0: 啊，然后除了这件之外，我要推荐一下就是这一件，这件就是我们直接套头的，我给大家上身比一下啊。这件也非常好看，它就是很中国风，
2: 对，
0: 很中国风。它的整个的这个正面是一个水滴形。
2: 是，
0: 看到没有？你就像戴了一个很漂亮的项链一样，
2: 或者一个玉坠儿，
0: 对，
2: 一个玉坠子，
0: 对
2: 对，很漂亮。
0: 就是在你正前方一个水滴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再有就是一粒这种像一个玛瑙形的这样的一粒扣子，这个扣子是，对，这个扣子是个活扣，所以你是直接可以打开，然后套头这样来穿着的。
2: 是，
0: 整件这件衣服你穿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自己瘦了很多？为什么？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这种设计上面，
2: 对，
0: 就是帮你把腰身
2: 视觉收腰，
0: 对。一下子让你这个腰身，我待会可以试一下这一件，你会发现好像高黎又瘦了5斤，他就是在视觉上面帮你做到了收腰，
2: 对，
0: 所以这件衣服是非常非常显瘦的，但它实际上用到的面料可不少，还是很宽板的面料，而且下摆呢是松松的，
2: 对，
0: 所以你说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那正反两面都是这种收腰款哈，都这种收腰款，所以如果你说想要那个显得苗条的，对吧？或者说是想要这个平常穿衣服上面想要显得更加瘦一点的，这件衣服是不错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两件衣服我是建议大家一起带回去，因为你接下来的活动很多啊，暑假到了，
2: 是
0: 对不对？
2: 对，
0: 要出去玩了啊。下面我搭的就是我们今天香云纱的裙子，
2: 对，
0: 香云纱的上衣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
2: 全身就一整套的香云纱，更加舒服，更加清凉。
0: 一整套，
2: 对。
0: 我们今天有香云纱的长裤啊，
2: 对，还有这个是裤子啊，
0: 对，有香云纱的裤子和裙子，裙子是新款。有人说我之前买过香云纱的裙子，我们今天的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
2: 对，
0: 很漂亮的绣花。这个带绣花的这个香云纱的裙子也是今年第一次出现，
2: 是
0: 这么漂亮的，
2: 更考究的做工，
0: 很考究，很考究，
2: 一看就与众不同，更高级。
0: 对，就呢，这边全部都是。刺绣一直到这个位置，到整个那个裙子是位置，所以这条裙子是经得起细看的。当你往那一坐的时候，对吧？然后呢，你翘个小二郎腿的时候，
2: 是
0: 这条裙子是摇曳生姿的，非常漂亮。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对吗？
2: 对，男款的话，我今天就已经把它穿在身上了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短袖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圆领啊。这个呢，你看一下，它整个的来说呢，做的非常考究，更清凉，更舒适。第二个在于什么呢？我这个做工考究在什么地方？大家看一下。我所有的纽扣你看不到了，对吧？以前我们还看得到这个纽扣，但现在所有的纽扣它全部做了一个暗门襟的装饰，所以整个衣服它是浑然一体的，你看不到任何的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再有一点呢，它在这个我们前门襟的局部的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立体的刺绣，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女士的裙子这个地方一样啊，它很高级。你仔细看一下，这是有一种刺绣的立体的，给人一种非常轻奢贵气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这件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中式，它是这个花罗提花的，所以这件衣服它跟还更加高级一点的在于它是 什么呢？它里面是古法的啊四金啊这个绞花绞罗的这个工艺，
0: 对，
2: 所以它是自带啊这个透气的罗孔的。
0: 嗯，
2: 这件衣服啊它是非常的镂空透气的。
0: 对，哎，我们到那边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镂孔，那个罗孔。
2: 是是是。
0: 对，就其实有些朋友可能感觉不到什么叫做这种带有那个镂空的这种罗孔哈。
2: 对。
0: 我拿一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那个衣服是有绿色和红色的两件儿。
2: 对，
0: 男士的，我们把这件照上去，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都是有细节的，这件衣服真的是漂亮，全部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给
2: 大家看我们打底的地方、
0: 哎，漂不漂亮？
2: 我们这是我们的底纹啊，
0: 啊，
2: 非常精美，非常漂亮，对吧？
0: 对，
2: 它里面的图案非常古朴雅致，
0: 是，
2: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还不一样，
0: 通体啊，
2: 通体，它里面的罗孔都是透风的啊、哦，
0: 对对，
2: 这个你说你稍微有一点点，但凡有一点点风，啪。就穿进来就舒服了，你的热气，你出的汗，擦的热气丝丝缕缕都往外散出去了，对吧？又美观。
0: 我们这件衣服就放在这个上面，让大家可以仔细的欣赏。
2: 好，
0: 然后呢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在专柜里的价格全是有售的，因为刚好就是到季节了嘛，对不对？来自于杭州的这个唐琪的香云纱，今天我们的这件女款的价格是1980，1980，我们的价格今天给大家直播价格是599，对吧？
2: 是
0: 599块钱，
2: 599。
0: 所以其实你在专柜里拿一件，东方购物让你拿差不多3到4件，所以这个性价比是，哎呦真好看，我就觉得它那个料子一看，
2: 对，一看这个料子就好，老料，
0: 一看就是
2: 好像
0: 老料子，
2: 对，
0: 真好，这个老料子。我们赶紧把那个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我这件上衣了。
2: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件花罗香云纱的上衣啊，它这个上衣呢，我们女款的话，它四个尺码，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呢，它是110斤选 XL 码，130选2XL 码，150斤选3XL 码，170选4XL 码。那男款的话呢，我们是也是根据体重来的，140斤 XL 码，160斤2XL 码。1753XL码，190斤4XL 码。
0: 是，
2: 裤子和裙子呢，包括也都是一样的，就根据这个尺寸，我们来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所有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确实是今天的这个料，我们今天给大家备的货是非常少的，平均到每个尺码2到3件，没有更多，所以如果你看中了哪个尺码，你就赶快把这个尺码拿下来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3: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曙阳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4: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竹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曙凉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
5: 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变，色彩由浅到深。

0: 我们现在是这个女款的开衫和我们的这件套头衫是卖得特别好的。
1: 对，
0: 香云纱呢本身就是我们说是低调又奢华，就是你走出去的时候它不会显得很张扬，
1: 是，
0: 但是呢懂行的人一眼就会发现说这件衣服高级。
1: 对，
0: 那很多的香云纱哈现在啊都在跟国际接轨，就说让这件衣服呢一方面有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另外一方面呢在设计上面更加的有那种国际范儿哈，就是像这件衣服它就能体现出来那种很时尚的感觉。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在我们所有的世界上的这些纺织品的面料当中啊，极少有见到纯天然的我们的植物的染料印染而成的，而且是用上了天然丝绸的载体，所以这个呢确确实实它的面料包括它整个的一个做工啊，它就是一种天生的高贵，
0: 是
1: 吧？再加上我们的工艺非常的复杂，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颜色它是由浅到深，用我们的鼠粮的汁不断的浸染上去，再去晒，经过了三洗九煮十八晒之后呢，花费上几个月的时间，而且需要时间慢慢的沉淀，让这个颜色定型固定下来。你想，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面料，所以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真正的面料把它做出来。
0: 今天我们好多的男士是订了一整套，一整套，
1: 对，
0: 一整套其实就是上面的衣服再加上裤子，
1: 是
0: 这个一整套，其实在专柜里面要花到差不多4000块钱吧。
1: 那当然了，我们是1980嘛，1980你要是一件上衣一条裤子的话，将近4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649，你想想看，加起来才不过1200多块钱。
0: 是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而且呢在东方购物目前我们在售的所有的香云纱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款带有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款香云纱。香云纱现在在很多外面哈都你可以看到很多门店里都有卖。
1: 对的，
0: 但是呢真正说有带这个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其实在全中国只有6家，只有6家，
1: 因为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允许使用的这个厂家商标当中啊，其中有一家就是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我们所有今天的男士女士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全部都是由顺西晒粮厂获得仅有的6家允许使用地理标志的那其中的一家。
0: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正如果你要买香云纱，你要认准地理标志，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用到的染料，我们是纯植物的染料，
1: 是
0: 我们过的河泥确实在
1: 顺德
0: 当地的河。你看这个料子，大家肉眼可见这个料子
1: 自带光泽，
0: 对，它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直播间里面卖1000-2000、2000-3000里面的那种老料子，
1: 是。
0: 但是你看看它这个价格卖给你完全不是老料子的价格呀。
1: 对，这个老料子啊最起码经过3到5年的时间它才能够呈现出这个老料子的这个质地啊，因为这个河泥它过染之后呢，它其实是需要时间慢慢的，这个颜色它定型定在那个地方的，3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料子的颜色深沉而且呢润泽的颜色才能出现出来。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男款好不好？
1: 好的，今天男款呢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这是一个圆领款，那么我今天穿的一个黑色，还有一件呢是非常漂亮的一件绿色，也是可以选择的。第一，那整个头颈露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哎特别的舒服清凉呀，对吧？没有这种领子翻在这个地方。第二点呢，仔细看一下，像我身上这个衣服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说古法的四经绞罗的这工艺。你仔细看，它是有底纹的，对吧？而且它隐隐看它是有什么呢？它是裸孔的。这件衣服啊，就是说稍微我的热气一出来，它热就散出来了。它不会逼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很多人我的老闷啊。第二点呢，外面有一点点风，哎呀，就像吹荡风一样，就老晒一样。
0: 是的。
1: 第三一点，这件衣服汗湿不沾身，你看。它这个衣服啊，我为的贴在身上的，像我以前穿的这个全棉的这个衣服，像这个天我出点汗，局部贴了三两下，实际上在空调房间还是有点冷的。但这个呢，汗湿不沾身，它不会贴在身上，所以当你动的时候，它不会粘在你的皮肤上。哎呦，懂啊懂不了，这种感觉你其实很舒服。再有一个，它的悬垂度非常好，你看我这衣服，稍微往外一提一放，你看。悬垂度非常好，
0: 是的，
1: 这件衣服始终是笔笔挺啊，
0: 没错，
1: 始终笔笔挺，靠在椅背上开车都没问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因为这会儿女款是卖得特别好的，女款的开衫这会儿的所有的尺码都是在订购当中。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件开衫，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我们这个开衫是可以一直穿差不多4-5个月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哈？你像现在闷热潮湿的季节，你里边穿一件打底的，像我今天这里边就穿了一件打底衫，那就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然后你里面也可以穿 穿别的颜色，红色呀，或者是那种暗红色呀，或者是那种藏青色都是可以的，黑配黑色是最好看的。那么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穿在里边，你外面套一件这种开衫很方便，大家知道吗？进到室内如果有点热了，咱就把它脱了，对吧？然后呢，到了室外有点凉，咱们就把它穿上。它的整个的那种松弛感和优雅的那种感觉是很多服装做不到的。我给大家看细节啊，这件开衫我觉得是必入的。如果这两件大家说要犹豫一下，想要给让高丽给一个参考意见，那我就说你首先选它，你在选完它之后你觉得你还有点不够，你就选它。为什么这么说？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开衫更灵活，
1: 对，更方便，
0: 灵活度很高，然后你穿脱很方便。另外一点就是这件开衫它的做工非常漂亮。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从料子上来说，大家远远就看到这个衣服的光泽感，
1: 这光泽感特别
0: 都是老料。
1: 出彩，
0: 哎，对，都是老料子啊，老料子哈，这个背后是背后就是垂顺感，大家可以感觉得到。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因为香云纱呢贵，所以很多的面料，服装的面料它是拼成的，几块几块的料，比如说它袖子，它是两节袖子给你拼成一个袖子，你远看看图片看不出来，但是当你拿到实物的时候，发现它不是一块整料，就好像我们说家具，一块整料的家具，
1: 那当然，
0: 和几块拼成的家具的料子是那个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是带有几粒非常漂亮的这种纽扣，跟我们的衣服是形成点睛之笔的。
1: 对，
0: 再看到领口的位置，领口是用到一个我们的这个红色的红棕色的这块面料，跟我们的这件衣服形成一个呼应。
1: 对，
0: 我特意把这个领口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这里面的做工。
1: 是。
0: 因为香云纱的做工非常考究，
1: 对，
0: 要求非常高。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里衬啊什么，全部用到的是香云纱啊，大家放心。然后这个做工大家也是一目了然的，这种做工一看就是高档衣服的做工，
1: 对，
0: 就是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包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做工是做得干干净净，一看就是高档衣服。
1: 所以唐琪嘛，
0: 对，唐琪嘛，
1: 高端的。高端的，我们说旗袍定制、啊，
0: 人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一件的，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啊。再看到这个服装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设计上面，它就是不经意当中的小奢华。我们的袖口的这个地方呢，就这一块它帮你做了加出来这么一截，对，这一截很关键。如果没有这一截，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差了。
1: 就太朴素了。
0: 哎，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比较一下。我们比较一下。就差了，对不对？就一定要多这么一段
1: 出来，贵气出来
0: 了。对，一定要多这么一段出来，就好看了啊，就好看了。如果你觉得热，你把它往上翻，你就这样往上翻一下是可以的，
1: 还
0: 是可以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群红边，
1: 这个
0: 袖边露出来。这个料子跟我们这个料子是一样的，全部也都是100%的桑蚕丝。它这个是红棕色的这个香云纱的面料，红棕色的香云纱的面料跟我们整个这个上面的黑色的这件面料就搭到一起，呼应到一起。
1: 对，
0: 首先是底部是我们有这个花卉
1: 底纹，
0: 再有这个花卉上面再是立体的刺绣。
1: 哇，
0: 这个立体的刺绣，大家我们近距离看一下，来，
1: 这个
0: 我们近距离给大家看这个立体刺绣，来，再推进啊，给大家看，哎，好，可以了。这个刺绣大家肉眼可见的，
1: 是啊，
0: 大家小时候都绣过花，对不对？我们说那种所有的这些绣花的这些工艺，你看这个细节，你看这细节，然后这上面的这个金丝线，
1: 金丝线，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金丝线？这个是真的很耗工的，
1: 对，
0: 非常耗工的，而且它的
1: 光彩夺目、
0: 它的这个衣就是对服装的这种损耗是很大的，因为你一下子如果没有刺绣好，整件衣服的平整度会受影响，
1: 对吧？它综合考虑的，
0: 对，所以这件衣服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和它最后的这个成品出来，是对于这件衣服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还有这面，
1: 对，
0: 这面就是有点那种江崖海水的那
1: 种。哎，你想象一下，今天下午比如说龙美术馆有一个新的一个画展要开幕了，然后呢，你去参加一下这个展。这个衣服你穿出去的这个感觉，我跟你讲，就是特别有味道。
0: 我跟你讲，我随便往这坐一下，
1: 对对对，
0: 我走累了，我随便坐一下，
1: 对，
0: 都很好看。
1: 是的，
0: 就这套衣服，对吧？我随便坐一下，这件衣服坐着也好看，对不对？我们站起来也好看。因为这个裙子啊，它长得好。
1: 是。
0: 咱们这个香云纱一定要搭这种香云纱的上衣，是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的。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小 A 版。 你无论我跟你讲啊，你如果买了这件上衣，你这条裙子，我是建议大家是一定果断拿下。我给大家看这条裙子的细节。
1: 好，
0: 来，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啊。它的这个细节在哪里？就是前面的这一片是平整的。如果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一片是打皱的，就不好看了。就是因为我们肚子，我拿到这边来啊，那个因为那个背景看不太清楚。我以这个地方为背景。哎，对对对。哎，因为这一块如果我打皱。就你买很多不是百褶裙吗？
1: 对，
0: 很多很多，我们说身边有很多的女性喜欢买百褶裙。我告诉你，百褶裙是最容易显腰粗的，百褶裙是最容易显我们这块胖的，因为你本身这块就有肉，它还给你百褶。
1: 对，
0: 所以前面的这一块一定要平整、
1: 简洁。
0: 对，前面这块一定是平整的。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心机在哪里？在后边。弹力也好，
1: 后面在弹力呢。
0: 对，弹力也好，包括松弛度也好，是在后边的。所以呢，这条裙子你穿着的时候，来，您帮我拿着一下啊。你看这个我们的小肚子，就这一块，我到这边来，它不会显胖，你知道吧？然后你看这个腰身，它腰身会给你这块显得服服帖帖的。
1: 对，
0: 感觉到了没有？
1: 对，
0: 感觉到了没有？这块的腰身它给你显得服服帖帖的。如果的这块它是百褶的。哒哒哒哒哒哒，这块百褶的，
1: 你把那夸张突出来，显出来
0: 了，你反而会突出你的腰身的这一块的赘肉。
1: 对，
0: 所以这条裙子就是很藏费显瘦。很多人就说：“哎呀，高林，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其实我没有瘦，是这条裙子的设计上面
1: 是
0: 遮盖了我的身材的缺点，让我显瘦。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条裙子是搭配你上衣的一个。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如虎添翼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件上衣拿下之后呢，我跟大家讲这一件的小上衣，大家一定也要拿下，水滴型的，显腰身细的，搭配你这条裙子也是完全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啊，
0: 所以你这个三件衣服，这三件我觉得是大家都应该拿下来的。
1: 是，
0: 或者你这两件拿回去之后，你自己在家里试一下。
1: 对，
0: 这件水滴型的这件小上衣也是非常非常
1: 很耐看、很精看，而且把你的腰身显得更加的细。
0: 没错，没错，
1: 旁边的装饰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0: 是的，我们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会儿男款、女款都定得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女士的开衫这会儿是卖得特别好。
1: 好的，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开衫也好，套衫也好，都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女款的话呢，是110斤的选择 XL， 130斤的2XL， 150斤3XL， 170斤的4XL 啊。那裤子的。包括裙子呢，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它裤子和裙子的尺寸呢，我们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110斤 XL， 130斤 2XL， 150斤 3XL， 170斤的4XL。那男款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体重来进行选择，140斤啊 XL， 160斤 2XL， 175斤 3XL， 190斤 4XL。衣服裤子全都有。
0: 今天我们的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1: 哦，是吗？
0: 哎，
1: 好的，裤子也可以看一下、啊、
0: 可能大哥老师没想到啊。
1: 哦，这真没想到。
0: 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1: 你，我其实想也应该能够理解得到。
0: 对，
1: 裤子啊，衣服你还多，裤子舒服的裤子，像这个裤子，像空调一样的裤子，你还真的不多。
0: 哎、
1: 你自己看，不沾身的。
0: 你要不要把男士裤子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眼？因为这会儿男士的裤子有几个尺码已经告急了。我跟大家讲，你订一条回去，你自己试穿一下。你觉得不好退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的。你看这个用料，你看这个均裂纹，来来来，看到，全是老料，全是均裂纹。
1: 对，
0: 然后可以看到，看到没有，这个均裂纹。
1: 这正宗的，这才是正正宗宗的香云纱的传承工艺啊！
0: 对，这会儿裤子男士的裤子卖的爆好，我们导演老师已经在我耳机里说了，
1: 哎呦，
0: 说那个，
1: 有眼光，有眼光，
0: 跟大家讲一下，尤其是4XL 的
1: 哦。
0: 尤其是4XL 的
1: 宽敞舒服，
0: 对，宽敞舒服，
1: 对，
0: 你找不到这么显瘦的裤子呀，又凉快，你看它看到有均裂纹，
1: 它出汗它不贴在身上
0: 了，对它，我现在拿在手心，我的手心都冰冰凉凉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它这个裤子它不皱，对吧？
0: 这是男士的啊，
1: 不容易皱啊。还有一点，它好处柔软，它有伸骨，它始终是别挺啊，
0: 哎，就是
1: 这件衣服就悬垂身挺，悬垂就挺阔，
0: 好看的，
1: 好看的，这裤子一条裤子穿好多年了，
0: 好多年，
1: 好多好多年，
0: 越穿越凉快，
1: 对，
0: 越穿。也凉快，清洗的时候就放在温那个清水当中过一遍就可以了，不需要用任何的化学洗涤剂去洗啊，因为它就是天然的桑蚕丝。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我们就原创设计的。 所以像一大堆味道的诱惑实在是抵挡不住，所以每期我们所有的新款都会补上一家，因为这个面料太特别了。
3: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香云纱的染整技艺非常复杂，两面双色的秘密来自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黍梁，与顺德本地富含硫酸铁的禾泥布料，在黍梁枝叶、禾泥、阳光作用下，经历3洗9煮18晒诸多工序，最终呈现一面红棕一面乌黑的两面双色，整个染整过程只能依靠人力，梁珠老先生也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力气。第一次见到香云纱的服装设计师都不敢相信有如此神奇的面料，
4: 那个面料很奇怪，放在桌面上的时候那个面料轻轻会往回弹。
3: 香云纱薄如蚕丝，无比通透，穿在身上飘逸灵动，仿佛若无其物，霓裳摆动间流露出风情万种，好似一幅洒脱飘逸的水墨画，通过匠心手作跨越千年时空而来。深山旷野的黍梁，岭南的河水与泥土，北纬温暖的阳光，给予了香云纱无与伦比的自然气息。香云纱来自于大汗淋漓的劳作，却拥有夏日微风般的凉爽轻柔质地，无论是原料工艺，香云纱都有着其他纺织品不具备的价值，但最为昂贵的永远是像梁珠这样坚守传承的工匠们。

0: 今天有30%的顾客是两件一买，有的人是买了裤子带上衣，有的人是两件上衣，反正大家都是
1: 对，
0: 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哈。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有些朋友呢是裙子搭上一件上衣，有的是裤子搭上衣，有的是一件男装一件女装，反正基本上都是两件齐买。
1: 是是是。
0: 因为唐琪的香云纱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我越卖唐琪的香云纱，我越觉得确确实实是东方购物谈下来的价格很划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不是我不了解外面的市场，正是因为我了解了外面的市场，我兜了一圈，我回过来发现还是东方购物的划算。我觉得今天都是几百来块钱一条，而且可以一直穿，是真的很划算。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真正做到非遗记忆的，真正有地理保护标志的，咱们全中国一共才几家？
2: 六家，
0: 才六家。
2: 所以你看，铺天盖地的很多很多的直播间里面卖的，我跟你讲，你
0: 自己要洗澡的大闸蟹，
2: 对，你自己要稍微长个心眼
0: 啊，
2: 这个是不是正宗的？既然要穿，你就享受它整个的传承，
0: 对，
2: 千年的我们染整记忆的这个面料的舒服感，
0: 是
2: 垂顺感，
0: 没错，
2: 包括它的质地、它的光泽，
0: 绿色，
2: 对，
0: 这件绿色的香云纱是为数不多的男士的绿色款的这个香云纱，100%的这个桑蚕丝，而且是重磅的桑蚕丝。我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是家里的先生啊，你可以给他买一件这个绿色，
2: 是的，
0: 一件黑色，两件换着穿，
1: 对，
0: 因为不能只有一件啊。现在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啊，
2: 是是是是是，真是全世界人民都到上海来了，
0: 对对
2: 对，
0: 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有我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在国外。他们每年都要，比如说我有亲戚朋友在纽约生活，从纽约飞到上海来说，还是上海好。
1: 是，
0: 而且你看上海现在有多少国外的游客在上海来游玩以后舍不得走，
2: 小红书上都留下他们的，对吧？
0: 要在上海定居，
2: 对
0: 对吧？要在上海买房子，要在上海定居。很多很多呀，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只要出门，我们就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对不对？
2: 时尚之都，
0: 但是如果你打开，
2: 对，
0: 你打开那个衣柜，里面发现衣服都是老样子，
1: 对，
0: 那就有点，哎呀，觉得有点不过瘾
1: 啊。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出去喝个下午茶也好，还是说跟闺蜜聚个会，
2: 看个电影呀。
0: 对
2: 不对啊？
0: 咱们都是要打扮的光鲜亮丽。
2: 你只要出门，
0: 你
2: 都要稍微注意点形象
0: 吧。因为你要知道，你身边走过的人，他们看你就是你就是上海的一个行走的名片，
1: 对，
0: 他们就说哟。到底是上海人，洋气，
2: 洋气啊，
0: 洋气！
2: 世界时尚之都呀，
0: 对，这个世界时尚之都，
2: 对对对。
0: 上海大家知道吗？刚刚被评为了全球幸福指数还是什么指数啊？排名第二，排名第二的城市啊，在全球的范围内已经到第二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出去，我们都是代表着上海的海派文化，对吧？海派的文化传承，那海派文化就是兼容并蓄，我们说就是海纳百川，我们有自己的文化的根基，我们也会
2: 接受
0: 接纳，对吧？来自于国外的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也愿意去吸收。我们再看到这件开衫，因为这件开衫我真的好喜欢。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就是这种阴冷啊，不是阴冷，就是潮湿的、闷热的天气里面，
2: 黏哒哒的衣服，
0: 我们有的时候就里边你可能穿一件小的这个小衣服，对不对？
1: 打底的。
0: 然后作为一个打底，然后你外面你肯定是愿意穿一件这种小开衫的，
2: 对，
0: 你出去玩你穿这个开衫都是很方便的。
2: 不是你打底衫，你很多场合你不适合呀。
0: 对，你天气有点热，你就把这个脱了，你就这样。你天气有点凉，或者哎呦空调开的有点大，
2: 对对对 对，
0: 或者是地铁里面那个有点冷，
2: 你像
0: 我今天就坐地铁来的，我旁边有一个阿姨。他就这样把衣服缩得紧紧的，因为地铁10号线被称为是行走的空调，行走的那个冰箱，
2: 特别冷啊，
0: 有点冷。那么这个时候你有一件小衣服，
1: 哎，
0: 又有档次感，对不对？我们再看到花卉啊，
2: 这
0: 块的花卉，这
2: 个是出彩的啊，
0: 我还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
2: 对，而且这么大块的刺绣，
0: 给大家看细节。给大家看细节，
2: 戴眼镜，上海人要戴眼镜
0: 了。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带有那种丝线，那种闪光的丝线，
2: 晶莹丝线。
0: 所以你如果说是晚上出去，去比如乌镇里面呢，用那种酒吧哈，
2: 有点光，
0: 有一点点光的时候，这件衣服就
2: 稍微闪一闪，哇，
0: 很美，
2: 人家眼睛马上吸引过来了，对吧？
0: 我走一走，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这个花一定不能是左一朵右一朵。
1: 对，
0: 如果左一朵右一朵就不好看了。
1: 对，
0: 你到乌镇去，你去那个木心的美术馆，对吧？然后你去看展的时候，你就穿这样的衣服去，你穿一般的衣服是不像的，是没有那个
2: 味道，
0: 那个味道的，是不是？那个，所以就要穿这样的衣服，你把它扣起来也很规整，它扣起来就是一整幅画，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它整个的下摆的部分啊，
0: 它是连成一体的。
2: 对，它有一种华贵的气息。那你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2: 哎，再往上，
0: 这个袖子
2: 特别精致的大朵的这个刺绣，立体刺绣，一下子眼睛就全吸引过去了。
0: 前短后长，这件上衣必入啊，必入的。我要不要给大家试？我们这个上衣，这个开衫是不是快没货了？
2: 这个开衫啊，
0: 大家真的不要光看。几百块钱真的就买起来，
2: 对，穿搭又方便。
0: 对，这个裙子大家买了吗？你买了这件上衣，我真的强烈建议你把这条裙子买回去。这条裙子的长度很有味道，它就是拉长你下半身的比例，你知道吧？然后让你整个人一下子瘦5到10斤，这条裙子一定要买，而且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我们可能有些朋友看不太清楚。
2: 是，
0: 那。看得清楚吗？哎呦，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它这个绣花是它是那种暗纹的，
2: 有那立体感出来了，立体感出来了，
0: 它好
2: 就侧面，
0: 好低调啊，
2: 对，
0: 好低调。然后这边的花好漂亮啊，真的就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
2: 就看得出来是做工考究，面料这个是。应该讲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香云纱独特的这个老料面料，
0: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暗红色再加上这个黑色哈，这一套就是1000来块钱，
2: 是，
0: 但是你比穿连衣裙要更加有档次感，
2: 那完全不一样，
0: 真的
2: 完全不一样。
0: 其实这种开衫上下两件比连衣裙更有档次感，
2: 是。
0: 我们这件开衫快没有了，大家赶快来
2: 买，加油！
0: 我待会下面我换这一件啊，然后让那个大刚老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
2: 绿色，我看这个绿色的啊，因为里面穿的这个黑色的啊，大家刚才给大家看过了，就外面搭一件这个绿色，大家有没有发觉它的光泽感特别好？你稍微这样动一动，你看到没有？就特别好，这种光泽感真的有点流光溢彩的感觉，你所有人的眼光真的会被这件衣服吸引过来。我背后再给你看一看，稍微这样抖一抖，你看，这样稍微抖一抖，那你看啊，这种波纹的感觉，这就是什么呢？这是非常棒的，我们的天然的重磅真丝的这个面料，是垂坠感。你看我手一松啊，垂坠感啪一下子下来，任何时候它都垂，别挺啊，对吧？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柔软，但是它不容易皱。但是轻薄，但是它又有深骨，始终挺的，对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四面的啊，跟你讲，这是真的是角螺啊，这个花螺啊，它是能够透把这个风透进来，把这个热气从里面散出去，又飘逸又潇洒。然后别人在那儿呢，汗哒哒滴的，前胸后背全部湿在那个贴在那个地方的，你走过来飘飘逸逸的，那这件衣服怎么样？我觉得这件衣服绿色的，尤其绿色特别出彩，穿着你试试看。我现在穿在身上的感觉啊，都有点觉得凉丝丝、滑溜溜的这个感觉。尤其上海的黄梅天，那今天其实我说句实话，虽然可能黄梅天不一定到吧，但是地面上很多瓷砖上都已经散露露了。那我跟你讲，这个湿度80%以上，你这个身体上都是汗，你就怕衣服粘在上面，你穿这个衣服不会粘。汗湿不沾身，
0: 因为
2: 你看这腰身一收，是不是瘦了呀？
0: 我们的开衫快没有货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件换上了。
2: 对，
0: 你看是不是显瘦？我穿的是最小码，
2: 漂亮。
0: 我穿的是最小码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件一定要买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
2: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如果说是。那个什么的话，我还有这么多的余量在这里，
2: 富裕
0: 的很，
2: 足足富裕 啊！
0: 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个整个上身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它很正式，很提气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有两种穿法，你比如说你把它放一点在裙子里边，
2: 是，
0: 就是稍微可以拉长下半身的比例，这是一种穿法，
2: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把它拿出来，两种穿法都可以，
2: 对。
0: 然后呢，我为什么跟大家建议说两件衣服都要买？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像个套装的感觉。
2: 这开衫外面一披，
0: 你其实是可以这样的，哇，是不是？
2: 这感觉，
0: 你完全可以这样穿。
2: 哦，它里面胸口的那一滴啊，就是我们说到的类似于玉坠的这个造型啊，
0: 这一套就奢华了。哎呀，这一套就真的奢华了。这一套就是说，你去参加任何正式的场合，嗯，这一套的造价，全身的造价，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会以为要上万元，
2: 对的，没错的，
0: 或者七八千，
2: 对，
0: 那就是说你穿脱的时候会更加正式。
2: 是，
0: 你比如说你在进到这个，你比如说在路上的时候，你是这种场合，对吧？嗯、然后呢，你进到室内你可以把它脱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像不像一整套？然后下面的裙子是完全，我们出一个高丽的全身，好吧，给大家看一下。嗯、对，就这条裙子，你搭这个上衣也是非常好的。
2: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很显瘦啊？
2: 但是你不用想着花上万块钱啊，
0: 咱们这个
2: 花了1100多块钱，可能就把这些事情给搞定了啊。
0: 我这个三件哈、嗯，我这个三件加到一起才多少钱？
2: 你这三件就是599×3嘛。但1500不到嘛，1400多嘛。啊、
0: 就是66361800。
2: 不不，你是1800，
0: 对对对，1800，
2: 一千八不到，
0: 1800不到嘛，1700多块钱嘛。
2: 三件嘞。
0: 三件嘞。
2: 啊，
0: 三件、嗯。然后你可以自由组合、自由搭配，你可以两件套穿，嗯、你也可以分开来穿、嗯。就像高丽一开场跟大家说的。
2: 是。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件衣服也是非常好的，它就是很显瘦。你看它这个背后，
2: 对
0: 它因为这个侧腰，
2: 它侧腰的地方特别出彩。
0: 哎，它这个地方特别漂亮，是不是？
2: 它一下子把腰身收下去了。而且它这个颜色，再加上它的这个花纹，嗯，这感觉哦，你就觉得贵气十足。
0: 对对对，哎、是我们把尺码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哈。嗯，
2: 我们这个其实呢，女款的话呢，它两件啊，花楼款的和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龟裂纹的，全部都是根据体重来选择它的尺码 ，XL 到 4XL， 110斤到选 XL， 130斤2XL， 150斤啊，选 3XL， 170斤选择4XL。那至于刚才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个裙子啊，包括裤子啊，你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110斤 XL， 130斤 2XL， 150斤 3XL， 170斤呢 4XL。当然了，很多现在看电视机，很多太太呢也给男士选择了这个绿色的呀、黑色的呀。这个上衣今天特别出彩，也是我们全新款的啊。140斤选 XL， 黑色、绿色都行。160斤，你看啊，选2XL， 175斤 3XL， 190斤呢，选择4XL。啊，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建议两件都可以带回去。
0: 对，因为
2: 你要替换一下嘛。
0: 马上是端午佳节。
2: 对对对对对。
0: 端午佳节，大家肯定要家里面家人要聚会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没想到今天的聚会的。
2: 对，没想到今天的裤子男裤卖的那么的让大家。
0: 哎，今天男裤卖爆了。
2: 对吧？因为这特别的飘逸，不沾身，特别。舒服，140斤 XL， 165斤 2XL， 185斤、嗯、选 3XL， 200斤选择4XL，
0: 是，
2: 反正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今天这件开衫，我们的这个很多尺码已经有点备货告急了、嗯。然后我跟大家讲说，因为确确实像这种有点大户人家，当家主母的那种感觉的衣服，还真的是不多见。那大家呢，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其实像这样的香云纱的衣服是真的很。

0: 起买
1: 回去。你先带回去试试看吧。
0: 你两件都在家里试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它特别显腰身，它自带。那个
1: 腰身腰曲线，
0: 对，它自带收腰的效果，因为它就是这种轮廓的线条美一下就出来了。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女人一定要舍得打扮自己，不要觉得你衣柜里面的衣服还没有穿破，衣柜里面还有那么一柜的衣服，
1: 那是老黄历的概念了。不对，
0: 现在不要的，现在我们退休工资每年就是要让你打扮自己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你也不可能朋友圈去年发的、前年发的、这个季节发的，每年都是一样的衣服。
0: 咱要不一样啊，
1: 对的，
0: 对不对？咱要活出大都市的一线大都市的精气神来。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高丽还是强烈建议大家首选的是开衫加裙子。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有余力的情况下，咱把这个一件上衣带回去，再给先生再添置两件，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我还想什么时候说到先生的，也有的啊。
0: 先生一定要有的，
1: 考虑到了，
0: 对不对？一个也不能少。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0: 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好的衣服不等人，开衫的有几个尺码已经快没有货了。一定是首先是把开衫带回去，把开衫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在开衫这个买完以后，咱们再看看能有其他的这个服装你喜欢的，再把它带回去。
1: 是，
0: 这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因为我是帮大家是筛选过的，什么样的衣服咱们使用的频率高，对吧？能够一直穿，能够久穿久新，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开衫，然后再是圆领衫，再是裙子啊，裙子我觉得还排在第二位啊，
1: 对
0: 啊，裙子要排在第二位啊。所以今天带回去你可以多订几件嘛，
2: 其实你都可以订回去自己在家里慢慢试嘛，让老公给你看一看，让小姊妹帮你看一看，让子女帮你比较一下，是吧？你选择你最合适心意的。
0: 看这个电视有的时候，看不怎么出来
2: 的，你要上身感受一下，
0: 你一定要上身的
1: 啊。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现在开衫也快不多了，02151199000。 OK。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

0: voi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今天都帮顾携手我们的四厨故事啊，邹品牌，我您所推出啊，我们童子鸡，关键是童子鸡每一只长到1公斤一只，而且还很安全、很健康。除此之外，今天是5只变6只哦，总共是6整只带回去。原本啊，我们100元就快钱，5只黄油童子鸡已经是卖爆了。今天再本档节目当中，问大家所推荐也是更加是迎接很多一些这个佳节到来，对不对？比如说是6月份呐，有我们的端午节，包括孩子们快要放假了，孩子们也要快要考试了。这个时候吃童子鸡可以补一补100元就快钱6整只带回去，立刻减轻我们的嘉宾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童子鸡，因为我觉得童子鸡的话它是不管是红烧还是做各种菜，我觉得它是很入味，因为它肉非常的嫩，而且跟大家说我们的一
0: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好的厂家进行合作。
1: 对的。
0: 然后拿回去之后呢，我们都是这样的透明光包装。说实话啊，190块才6只，你包装不要要求太高了，对吧？那但是呢，该有的要有，有的是什么？像这样禽类物品，包装可以简单，但是这个标记一定要有，就是我们的啊这个动物产品的检疫的合格证。你这个到外头去买一买，包括什么农家乐啊什么的，这个没有的话，你稍微小心一点点。无论什么多好的品牌，这个一定要有。然后再看看我们包装当中会有这个标签啊，1公斤装的，反正就是童子鸡嘛。那我们已经是化了冻之后，在前头给大家来看了，
1: 哎、对的，
0: 已经很多朋友来这个订购了，199这个6只，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红油童子鸡。
1: 第一个，我们是保头鸡，保留鸡头跟鸡脚。为什么要保留？因为各位会买这种食材的，会看它的一个鸡冠的一个状态，包括它鸡眼睛，对的，还有鸡脚是不是干净，有没有发黑的一个状态，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您会看到它这个地方，大腿这个地方，您能透过它的皮能看到里面的肉是非常嫩的，说明它皮下脂肪比较低。但是在这个部位，包括到待会翻过来给大家看鸡胸口，它又是有黄油，因为这样烧出来的话，
0: 对黄油鸡的鸡种啊，它有一个是背部那一整条被脊梁那个地方有一层的就是黄油，因为呢它长得肥，不是这个鸡的品种就是黄油鸡，对吧？然后呢再翻过来给大家看，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鸡肉的一个颜色您可以看一下，是这种很新鲜的这种鲜黄色，相当于这种肉色，不是那种发白的颜色，对吧？而且您看它的黄油集中在这个地方，就如果说您想吃出那种鸡味儿的话，您就保留它，如果说您觉得太油腻，您就把它去掉。另外啊，还有一个点，我们保留了鸡心跟鸡胗。
0: 哦，这个都保留。
1: 鸡心跟鸡胗您去外面买一买，一个也要3-5块钱，
0: 是的，
1: 这个我们都给您保留了，对吧？您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保留在里面的。
0: 啊，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是6整只黄油童子鸡带回去，而且每一只净含量净糖之后，保留了鸡心和鸡胗的状况下，有1公斤就是2斤1只，那6只带回去就12斤。这个鸡带回去呢，因为是黄油童子鸡，你稍微清蒸一下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在节目现场就给大家弄了一点点虫草花，像这个季节不要过多的一些啊养生的食材，不需要弄点冬瓜，弄点什么芋头放在底下，
1: 这个地方
0: 清蒸的童子鸡，
1: 轻轻皮一撕开，您看底下这个肉就出来了，而且它这个鸡肉味非常的香。
0: 对，
1: 我轻轻的一夹，您看这个肉啊，就断了，说明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嫩，轻轻的一撕就撕开，
0: 那个不叫断了，就是撕扯开了，
1: 啊，对对，不好意思，我表述有错误，
0: 没有，我们这个我们供应
1: 商非常容易，
0: 包括是我们这个
1: 撕开，
0: 对，小邓非常的实在哈，就撕开之后，童子鸡基本上20分钟。对吧？20分钟蒸一蒸啊，包括是这个烤箱当中烤一烤呀。
1: 这个大鸡腿给你吃，
0: 谢谢。
1: 就这个，哎呦，当心！
0: 小邓今天早上还到了这个老博会去。
1: 哎，对，我在老博会现场，然后也碰到很多叔叔阿姨。
0: 我们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
1: 对的，一到那就说东方购物，然后哎，四处故事，我知道你们，我经常买你们的这些鸡肉啊、牛肉这些东西。对，说明我们的品质也是得到大家的一个信赖的。
0: 对的，你知道吗？他那个 鸡肉就是香鲜嫩，而且啊鸡味十足。很多人说现在很多的鸡啊，不知道它吃的东西也好，这个品种也好，没有任何的鸡的味道。那这个呢，它是鸡香味非常浓郁，再加上因为是黄油鸡的品种嘛，你看黄油老母鸡也好，黄油童子鸡也好，基本上往下走的话，基本上炖好这个汤，你看那汤头汤色，一层非常金金黄黄的这个黄油在这上头，这是鸡的精华。你要知道很多些鸡精啊，包括鸡的精华，
1: 其实都是这一层
0: 炼出来的，
1: 对的。
0: 所以你要知道鸡的营养，优质蛋白质，鸡肉又好吃，你可以选择童子鸡。那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包括我们说到了选择好的品牌，这个品牌再给大家说一下，包括它有很多一些检测标准。
1: 对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食材是温室的食材，温室大家应该可能有听过啊，就是温室食材，它同时也是那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也是我们的供应商。那除此之外，哪怕你是温室的这个童子鸡，我们也需要自费做到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都是有 CMA 认证的。
0: 对，
1: 要有这几个认证。
0: 这个的
1: 童子鸡去检测它的什么项目呢？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兽药的一些残留，是不是都有？这么多药，
0: 童子鸡很多人都怕它有什么抗生素、有激素、有重金属。
1: 纤镉、总汞、总砷这些未检出，未检出什么氯霉素未检出，对吧？什么青霉素未检出，阿莫西林未检出。然后到这边有什么？这种什么我都看不明白，甲硝唑消炎药嘛，都知道的，666 DDT，这个是农药，都是未检出，
0: 大家可以放心，
1: 这个您就吃的放心。因为我们同时还会再去每一个批次都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对，东方公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最新批次，透明包装，都有动物的合格的检验检疫证啊，包括是我们的品牌的食材是来自温室食材的提供，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保证足斤足两，每一只是不低于清汤之后不低于2斤的，对吧？
1: 对的，
0: 199元，6只带回去，清蒸、红烧、烧烤都可以，好吧？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是199元6整只，我们的黄油童子鸡。说到这个黄油童子鸡是清肠之后的，但是呢保留了鸡胗和鸡心啊，两个非常有营养的地方，也很好吃。
1: 哎，
0: 关键呢，我们的这个鸡呀是通过了第三方的检验和检测，不仅仅是通过了动物的检验检疫的合格的标准，对吧？除此之外，还对于重金属、
2: 抗生素、
0: 激素，你所担心的那些，刚好他懂自己怎么可以啊？进城之后有2斤的一个分量，是不是吃了这个吃了那个？因为你要知道，养鸡它基本上是聚在一起养的，我们是什么自由放养的，对吧？
1: 对，
0: 童子鸡没有这些，它很难聚在一起之后不生病的。
1: 对，
0: 那么所以说，为了让它健康茁壮的成长，能够长多长肉，为加这个加那个之后，让它这个快点好。
2: 其实养殖里面很多门道的，
0: 对吧？
2: 对吧？
0: 但是很多人要就现在了解了之后说，哎，就怕了之后为什么？这些鸡吃了之后，人吃了鸡，
1: 是
0: 可能有一定的影响。那现在我们是经过第三方的检验检疫，告诉大家您完全可以放心。
1: 嗯，
0: 因为说实话，我们也是做爸爸妈妈的，对吧？也是做子女的，给家人吃的童子鸡，大家所担心的东西，我们也担心。所以我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供应链的时候，就为大家所问过了，那些拿不出报告的，不敢做第三方认证的，我们不选，我们选的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提供的我们的黄油童子鸡。所以私厨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自主品牌，所以为大家精挑细选。再说到价格，因为是自己的嘛，省去很多一些中间商。
2: 我们没有那些什么经销商或者代理商去做这个产品，我们就是品牌方自己来做，也是东方购物自己来做。
0: 是。
2: 所以今天常规组合199块钱，5只5公斤10斤已经很划算了。那今天再加赠1只6只，总共12斤带回去，而且保留鸡心鸡胗，您想就有6套鸡心鸡胗。
0: 对呀，6只。
2: 你就买一下6个鸡心鸡胗都要不少钱，对吧？
0: 而且你放在冰箱当中，对吧？就冷冻着。12个月的保质期，
2: 对
0: 吧？你有的好吃嘞，再加上现在天热，这个时候黄梅雨季也好，包括什么也好吃。你说吃老母鸡啊，有时候还吃不下，你有时候要炖个2-3个小时，对吧？你吃
2: 而且热乎的很难吃得下去。
0: 20分钟、30分钟，你做小炒也可以，做清蒸也可以，做烤的也可以。小朋友特别爱吃，再加上因为这个季节食欲不是那么的大开，你正好可以补充一点优质蛋白质，吃没吃少一点是吃好一点的。再加上今天性价比又很高，6整只童子鸡带回去199元，再次把时间和足时给您啊，电话线打爆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你减5元，这样算下来199块钱减去5块钱是194。我们的这个鸡胗呢是1.99，等于又便宜了1.99。
2: 192块钱左右。
0: 192块钱左右，关键是192块钱，没有为您什么缺斤少两的。今天比我们东方购物和私厨故事原本的5整只还多加了1只，
2: 对，我们还加赠了，
0: 变成6只，对吧？为什么今天加赠？因为我做你们节目了吗？
2: 对的。
0: 也不是啊，其实我就说了，我说哎呀，我说临近我们的这个节假日，端午也好，包括小朋友考试了，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市场上童子鸡特别的有需求，
2: 现在大家真有这个需求，
0: 对吧？做起来又方便，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不想在厨房当中待太久，稍微蒸个当中一开啊，弄好之后方便呀。还有呢，喜欢吃小炒的一些朋友们比较好，你炒个老母鸡给我试试呢，你炒得出嫩吗？
2: 那个肉会很柴，你咬不动，而且包括童子鸡，你其实还合适做夏天的一些凉菜的组合，对吧？
0: 手撕鸡，
2: 哎，对的。
0: 冯大厨就给大家用我们这个童子鸡做过什么东南亚风味的泰式手撕鸡。你把这童子鸡清蒸蒸好了之后，戴上手套，把那个鸡肉撕下来，拌一些凉拌的什么芥末油啊、辣油
2: 啊、
0: 醋啊，对吧？拌点蔬菜色拉、花生米。这个手撕鸡弄好之后，很多呢叔叔搁两天不压力强的要去看这种赛事啊，
2: 花这么多蛋蛋，
0: 对不对？那太好了，
2: 就很舒服了。
0: 退1万步说，你稍微要蒸个当中蒸个20分钟。弄点什么醋酱油蘸一蘸也可以
2: 过过，做个蘸酱，对吧？但主要是食材，您要买的实惠，然后吃的放心。
0: 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这个是6整只呢是进堂过后的，您不需要帮它来进行清理了，但是保留了鸡心和鸡胗，每一个都会有相对应的动物产品的检验合格证，放心来进行使用和品尝。另外一点，但是下头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选择的供应链是什么呢？供应链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你想，他们要去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他们身体当中怎么可以有这个那个你不放心的东
2: 西？他们都要做很多的那种检测的，
0: 对吧？
2: 血检、尿检这些。
0: 他们什么兴奋的呀，什么激素、抗生素，不可以的。
2: 对的。
0: 你再说了哦。 这个供应商有，哎，它可能分批呢，给运动员吃的是这个，对吧？流入到市场中，其他的标准不一样。
2: 但是
0: 我们经过第三方的检测，
2: 我们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检测了很多页啊，几十项的，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兽药的残留，比方说这个甲硝唑，对吧？大家都知道消炎用的，对吧？下面的666都是未检出啊，都是未检出，检验结果都是未检出，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氟南这种兽药都是未检出，包括重金属、抗生素都是未检出，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对，然后呢，我们也是符合了国家食品的，这个能看啊，
2: 能看。
0: GB2707，
2: 这个是我们执行标准，
0: 执行标准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没有什么帮你啊，为了掩盖它的新鲜度加点盐有吗？
2: 没有，
0: 没有加盐，
2: 没有，
0: 加点什么味精、鸡精油吧，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啊，它本来就是鸡，
2: 对吧？
0: 而且是黄油鸡，所以它当中的鸡的浓郁的味道是它本身自带的品种，包括是它吃得好。你看，我们现在这边做的是
2: 红烧的，
0: 红烧的，
2: 对的，用
0: 童子鸡，这有点像加烧的，对
2: 的，用童子鸡做红烧嘛，它就非常容易入味。
0: 你看这鸡腿，
2: 而且它这个肉很嫩，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对吧？这样的肉您就不用说怕太柴了，对吧？说我咬不动，包括它的皮下脂肪其实很少的，除了那一块有黄油的地方，你看，其实皮都很薄的。
0: 今天算下来一整只30多块钱。
2: 对的，
0: 你30多块钱，我都不说什么，到什么 KFC 啊这些点点，能点什么？大概就鸡翅、鸡腿，两个原味鸡块，大概几个吧。哦，我们这一整只。你自己算算这个性价比，而且吃的你还放心啊，我们整个都还放心，整只带回去，鸡块鸡翅
2: 鸡肉味很
0: 非常好，对啊，
2: 鸡肉味很鲜。
0: 你看我选择食材先说它能不能清蒸，清蒸出来鸡味非常浓郁，很好吃，然后再看它是不是符合标准，以及是有没有那些你所担心的这个那个啊，这个素那个素的，没有，对吧？都很好啊，无论是红烧的、加烧的、清蒸的都很好吃，烧汤其实也可以了，
2: 烧汤可以，
0: 也可以，
2: 加一点点那种盐就行了，我觉得啊，因为它本身自带黄油，其实鲜味就很足了，
0: 对吧？好，最后23分钟时间，电话持续忙线，还是告诉您，今天我们是5+1，比原来的组合还要多一只哦，多一只，6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只需要199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00。

0: 钟的时间了，天哪，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们刚刚睡好午觉，或者今天星期五，孩子们学校当中早放学，对吧？接好孙子孙女之后呢，回到家里来一看看，哎，我们弄点什么好吃的，童子鸡赶紧可以烧一烧。这个童子鸡啊，以往你到菜场上去买一买，包括自己去挑啊，五六十块钱，六七十块钱，买的是什么？我要放心的。
1: 哎，
0: 那外头有便宜的，有的，但是呢，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蛮讲究生活品质和健康的，不敢买，他要买有品牌的、有品质的。什么叫有品质啊？什么叫放心的啊？健康当中的激素、抗生素、重金属残留，它很关键、很关注，甚至还会不放心的问那个超市的营业员：“这能有加速啊？哎，这能有加速啊？”对吧？所以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献上我们的童子鸡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检验和检疫，为大家所献上的。
1: 我们是自费的掏的这个钱去做的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的残留啊、抗生素啊，包括农药、兽药的这些残留都是未检出，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大家可以放心，
0: 是什么？
1: 我们选用到的温室的食材，它同时也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的供应商。
0: 我们选择的供应链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好吧？这名字起嘛，赏心听听，觉得可能有点啊，这个不是很能理解，对吧？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放心进行选择，六整只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现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其实咱妈妈会不会可以爱上一号这样子的冬兵跟火的去选手，直接可以晒冰冰下单。它肯定看看，很多人说今天卖的是什么，是童子鸡。童子鸡今天是六整只带回去，190九块钱。有些供应厂家为了省时间省成本，他那个鸡养到45天就叫童子鸡就可以出来卖了。我们这个养到多少时间？
1: 我们90天到120天，
0: 90天到120天，
1: 而且要达到一公斤的这个标准。童子鸡长到一公斤，说明它体格是非常健壮的。
0: 是的，
1: 你想
0: 一公斤，但是不能有坑生素，不能有激素，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药残留，这得多难？是精挑细选挑出来的，就跟很多运动员的体魄是一样的。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鸡种呢，是黄油这只鸡种。
1: 保留了。
0: 黄油鸡种，哎，保留了。童子鸡你说有没有老母 里面的一个。然后第三个，咱们看它的犄角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什么发黑呀、啊、或者乱七八糟的颜色，对吧？对，再翻过来看一下鸡胸口这一个地方的肉，您能看通过它这个肉质的颜色，您就能看得出来，一般呈现这种类似于
1: 鸡肉的颜色，
0: 对的，就是这种颜色，它不是发白的，对吧？不是那种发白的。然后它的黄油主要集中在臀部，就是这个地方，鸡屁股这个地方，对吧？如果说您喜欢鸡肉的香味的话，这一块就建议保留。另外啊，每一只里面都保留了鸡心跟鸡胗啊，鸡心跟鸡胗，您平时去菜场买一买，这么大的一个也不便宜，也要几块钱一个的啊。每一只我们都给您保留了，对吧？
1: 哎，对，给大家看看清楚，对吧？那
0: 飞虎
1: 人，飞虎人，大家应该好客气，对吧？
0: 给它一个好的造型，
1: 蛮大的，就是卖童子鸡卖到现在啊，它每一只要超到1公斤的这个分量，而且进堂之后1公斤，蛮不容易的。
0: 所以
1: 一开始我还在问了，我说1公斤养到90天。我说你们这个当中没有加任何这个那个让它能够快速或者说是很好的这个长吗？或者说防止它生病吗？小邓说了啊，除了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当中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了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链之外，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那个检测重金属啊，包括农残啊、激素啊，还有这抗生素的检测，不是这家供应链做的，是我们找第三方做的， 对吧？
0: 找的第三方，而且要有 CMA 的一个认证去做的，去检测哪些啊？铅、镉、棕、汞、总砷这些，你看未检出什么卡氯霉素、什么青霉素啊、什么沙星这些兽药，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1: 未检出啊，
0: 未检出。再翻到这一边，这边的话还有，那你看什么甲硝唑呀、什么什么硝基呀这种，666DDT 的农药啊，这些都是未检出，都
1: 是未检出啊，蛮。分量是十足的，1公斤的。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呢，你稍微清蒸好了之后，凉了之后啊，可以做成，比如说是
0: 手撕鸡，
1: 还能做成口水鸡。
0: 对，
1: 童子鸡做成口水鸡啊，跟三黄鸡做出来不一样的，更嫩，对吧？甚至有很多一些朋友们喜欢吃到啊，这种这个白斩鸡，白斩鸡一般用到也是三黄鸡当中，也是黄油鸡的品种嘛。但是白斩鸡呢，它是这个小公鸡啊或者大公鸡来做的，因为对吧？但是要登出来，登鸡可能做菜更加好吃。那么登鸡为啥好吃呢？因为一毒，然后呢又很嫩，因为在对吧没有发育好的之前呢就登掉了。那些童子鸡做呀，一样也是的。那以前为什么不用童子鸡做？童子鸡小。对吧？小肉头少，
0: 而且它没有鸡肉的香味，
1: 没有鸡香味。但是我们选的是第一黄油鸡的品种，第二童子鸡养到90天，第三童子鸡细皮嫩肉之后还有肉，第四我们的童子鸡经过第三方检测，没有任何的什么重金属残留啊、
0: 农残啊、抗生素啊都没有。
1: 保家护好，好吧，今天就是追求一个性价比。但是告诉大家哦，之前过来买，我问一下小邓，就是我做这场直播之前，你们卖的这个是几只的？
0: 我们常规组合买过的应该都知道啊，199块钱只有5只、这一只加赠的是没有的。今天加赠的还是本品。
1: 今天多加赠一只，
0: 对的，
1: 今天是6只啊。
0: 对的，
1: 那6只带回去199块钱，好吧？大家可以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现在抢先朋友们特别多，打电话过来说那么好的鸡，今天才卖1996只啊！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拿出手机要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3种方式订购都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来，时间呢是时间呢，这是来自我们的这个供应商，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的选择。除此之外呢，它是鲜嫩的黄油童子鸡的品种，黄油鸡更加鲜香有鸡味。但是您放心哈，我们都是选择了新鲜批次。在我们的零下18摄氏度的冷冻的方式下保存，保质期是12个月。你放着好了，今天反正多送一只，6整只带回去是199块钱，性价比很高。 带回去之后呢，您能发现它是帮您进糖的，进糖之后，但是鸡心和鸡胗啊非常好吃的，有营养的，保留住，而且童子鸡也好，鸡也好，它很多优质蛋白质，
1: 是
0: 低脂肪，又很细嫩，
1: 而且肉嫩嘛，
0: 包括很容易入味，氨基酸、微量元素都很好。你回去之后烧个汤啊，包括是清炒一下、蒸一下都可以。这个天呢，跟很多时令食材一起烧了，对吧？甚至于说当做冷菜、凉菜也好上桌，因为童子鸡的特点就是嫩。 但是之前童子鸡怕什么？怕肉少，
1: 哎，
0: 或者能怕没有这个鸡香味啊？我们这个童子鸡是精挑细选的，而且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您所担心的什么抗生素啊、激素啊、农残啊、重金属啊，好，我们都是做了很多项检测，
1: 都是未检出，
0: 好吧？源头可数啊，品质无忧。关键是性价比，199元6整只，难得一次的优惠的力度。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屁集中是不敢相信啊，构成是多少只？告诉大家，构成确实我一开始听到也不敢相信，199块钱，六整只童子鸡，每一只在问重量了，说是不是小鸡啊？不是啊，六整只当中每一只的净含量是2斤，2斤一只。六整只带回去就12斤，不低于12斤的。那么它这个基因数啊，是进塘之后保留了鸡心和鸡胗，其他乳全部都来西门子门了，好吧？今天我们是5+1，比原来的组合还要多一只哦，多一只。六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只需要199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伯许明。天气冷冷热热的，还冷冷呢啊！您说说看，咱这上海天气还是，我觉得舒服还是舒服的，但是晚上如果被子吧选不好，容易像我这样鼻子当当的，有点小问题了哈，因为嗓子有点痒痒的，咳咳咔咔的就开始了。所以我发现呢，这个身体能力，抵抗坏东西的能力，实在是需要再增强一点点了。要不然呢，动不动就中招啊，可真是难受。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面天天戴个口罩的，真的是烦得要命啊。除此之外，天气在前两天有的时候还热了，哎呀，给我晒得又不得了。你说咱这上海天气也蛮怪的，热得也热得要命。这汗一流多的话，汗什么？随着自己的一些好多这个营养啊，自己的精华随着汗就排出去了。所以啊，汗乃心之液嘛，所以我们排完之后了，往里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会儿呢，我们会和新闻频道进行联动，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棒的。滋补身子骨，一年四季都可滋补，尤其是在夏天。为什么要在夏天？冬天问题，夏天调理。记住这句话，老祖宗说的是有道理的。有机产品野山参粉来自于谁家呢？雷允上，1734年，有机标志在这边，正宗的雷允上的品牌。打开之后，我们给您做到的是，一共这一盒里有多少只？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可以算得上是一盒里面最多的了，24只，一只里面是有一克，随便拿一个，一只里面就是有一克装，这一克装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是不是边角料啊？我看不到原材料，你要是用炉头用虚打的，或者用其他部分打的，绝大多数都是虚的，可怎么办呢？我先给大家把这个担心去掉，怎么去掉呢？一般哈，大家要知道，所有野山参的鉴定啊，它不是光光只是打完粉，我自己的打粉谁都不参与，不是这么回事儿。您要注意了啊，这个呢，对于标准是18765 GBT， 记住这个数字啊，幺往下顺8765，有这个标准要求的是什么？对于在打成粉的野山参，是要。原料加工前经第三方鉴定机构不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验，整根儿野山参打粉，并出具原料鉴定报告，符合要求，拍照留档并留样后进行粉碎。我的重音已经重到不能再重了，停留不能再停留了，听懂了吧，观众朋友们？所以各位姐姐老师们，对于您所担心的打成粉，我不知道它原本原材料什么样的这种担心，毋庸置疑。首先品牌够好，咱们来自于雷允上，不干那事儿。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你不要求，我们都要这么做，必须完整的参来给您进行打粉，品质品相都不错。但你说了，那我要是品质品相都这么好了，我直接包成精品参卖行不行啊？精品参啊，600-700块钱一克呀，600-700一克。而我们这个实打实跟您说，可能在抬参过程当中不小心把须子某一根碰断了，整个的卖相没有那么的完美，可能卖相达到了90分，不是100分，100分能单独卖了，不小心这儿碰断了，可能这个须子碰断了，或者哪个地方稍微的折了一下。不能往精品里包了，但它必须是完整的参才行，大家了解吧？不是说我没有须子了，我没有参了，没有炉钉了，我这样给你打粉，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您做到性价比非常高。这一盒市面上价格5989，就差个11块钱，它就满6000块了。那请允许我凑个整呗，咱好算账，6000块钱一盒。大概咱单支算下来，我给大家看看啊，我这边有一个价格板，门店价格约250块钱一克，这个数字哈，蛮怪的，约2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有3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单盒装，6000嘛，6000块一盒，约2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单盒装99块钱，99块钱一克，一支就是一克，我再强调一遍。今天一支装里面就是完完整整的一克的量，那你说你这不是还有一个吗？我能不能买个性价比高的单克便宜的？可以，如果您要想订2盒的话，它不是最优解，它我直接说结果啊，单克算下来83，我还有一个更棒的，在这里，直接拿回去是3盒装， 三盒装4998元的基础上，满千送百，您再参加一下下，已经过3888了吧？这个毋庸置疑，已经过了。事实上，400积分拿到手，相当于4598元，每一克算下来才63块钱，跟市面上动不动就600多的那种品相稍微好一点的参比，我们已经划算不得了了。我们自己跟自己比。刚才说到的多少钱一克还记得吧？我说那数字还挺怪的，250块钱一克的市场专柜价格跟我们的比，我们就是它一个零头了。观众朋友们，63块钱呢、啊，给您省200块钱左右啊，一克，完全吃得起喽。而且如果大家吃参啊，不是说我吃一周两周我就停的，一周吃上一根，我是说这个啊，一克一罐，一周吃上一罐，我们看看啊。可服用18个月，那正好今天这个构成老两口一起吃喽，一人吃个9个月，是不是美滋滋？正正好好，几乎把整个冬天都快给覆盖上了。您现在是马上到7月份，7+9，我们到12月5天，还有5个月，5个月再来个4个月，到明年4月份呢，咱是不是涵盖了？您自己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完不完美？所以今天这两盒装肯定鸡肋，两盒考虑都不考虑，咱一点都不考虑，要么三盒装，要么直接拿一盒。你入手门槛低，纯低2399，确实入手门槛低，但是性价比它不是最高，谁最高？三盒最高，但只有一个你要考虑，它的入手门槛在这儿。除非你说我就不需要常吃，我就是要玩片性质的，我就吃那么一个味道就成了，那干脆就别定了，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浪费这钱。一旦吃野生参吃起来，我真的建议大家从此时此刻，从夏季直接补到冬季这一个时间段，按照老两口咱一起吃的话，一周吃一罐，一罐是一克，老两口一起各9个月。有些人身子骨真的不是很好，我以一个人举例啊，比如说一个人刚才不说18个月吗？按照您一周吃两罐，那您就是9个月喽。对不对？所以你说什么样的人群算是身子骨不太好呢？我举个例子啊，您一旦动了一个小手术了，这个那个的了，自愈能力非常差，非常差，一定要吃起来。你明显感觉到不对呀、啊，我之前我40岁左右的时候，我30左右不至于这么慢呢，我可能大概在一周，我这个问题就没有这么疼了。我怎么现在2周1个月怎么还是感觉疼，有点疼呢？那就明显的自愈能力差了，年纪上来了呀。这就是啊，年纪逐渐增长，还不见得动手术了，我们就应该补起来了。你不是说等到动手术的时候我们才想到这事？动手术了更是要补起来，你的元气都像一个小气球似的，扎了一个针，刺在往出冒气了呀。你自己听不到自己的元气泄露出去，但是你那个刮了一个。割一个小口，缝了个小针，那不就是这样吗？还有在暑假的时候，暑期的时候流汗，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刚才一直在说汗为心之，汗为心之液，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一旦夏季流汗特别多的时候，很多身体的精华、啊、就是随着你的汗液就流出去了，要往里补的。长期劳累的儿子女儿啊，如果加班特别严重的，这个东西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你让他吃一吃。因为他现在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身子骨不能垮。我刚才不是说了，我非常害怕生病，一旦生病以后，在家里一旦戴口罩，就很麻烦，我自己也不舒服，我只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害怕传染给老的，害怕过给小的。一旦又给个老的，给个小的，我跟你讲啊，操心吧，孩子又要上学，学又不能上，老的呢又不能照顾小的，而我们关在上班的时候。接触的人特别特别的广，你说你能保证你身边所有接触的朋友全都一点问题都没有吗？一点没有感过冒，一点没有任何其他的，你不能保证。所以只能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你能力强了，我尽量不怕他了。他这个一次两次你攻不破我的身体防线的，是不是这道理？你的身边老朋友老伙伴，大家爱出去玩一玩，一起聚一聚会，没谁一天天的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就在家里一堆，谁也别找我，我也不找谁，这样不幸福的不快乐的呀。我们要出去旅游要玩啊，所以如果大家元气不足，脾胃虚弱的话，那您是不是自己出去玩的力量都没有？我们因此对于他 该补着一定要滋补到位。那我们今天刚才给您性价比也说了，都讲过了，大家应该心里有数要订购哪一个了。对，3998的不要碰，直接入手4998元的，因为4998单支参加满金送晚算下来才只需要63块钱一瓶，也就是1克的量，全都是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1: 到底有多好？
2: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生》，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3: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啊，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哎呀，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啊。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4: 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参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来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0: 你看，包括专家，包括我们东方购物前主持人童心跟大家聊的，都是真的是啊，苦口婆心的啊，把心窝都掏出来给大家干了。如果大家对于自己身子骨的能力，我指的是抵抗坏东西的能力，你明显感觉到比自己年轻时候差很多，总感觉这口气呀，上气不接下气的，气喘吁吁的，走几步道我就得歇的，就是人整体的状态就跟之前比差很多。大家追求的，我觉得至少应该是健康长寿，我们不是单纯的时间的延长，我活个90岁，我活个100岁，我活个100来岁，我从70岁就在床上躺着了，天天插着管在床上躺着。我问大家，谁想要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活个200岁也没有意义吧？天天在床上干嘛呢？我们今天建议大家的是，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品质要齐头并进，任何一个咱不要有短板。你要赞同我的意思，来给我点个赞。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雷允上的野山参粉。很强调一遍啊，我们完全是有机的。这个有机呢，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个重要性，因为终究参它 它之所以滋补大家的身子骨，就是因为参这个东西它本身呢、啊、吸收天地精华之灵气能力非常之强。我是一个东北人，我估计可能有些观众听我说话也能感觉出来我说话的风格。在北方，对于吃到人参，一般我们都是什么呢？棒槌是能成精的。这个棒槌可以，如果年头久的话，在地上会跑。哎呀，你今天看到在这儿，明天可能跑到那边去了，你找不着它。它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讲，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是非常之强的。地里面就这么点儿一亩三分地儿，它长成熟以后，整个这一片它旁边这一片啊，别的东西活不了，你不能再种，你种了也没有用，它也长不成。这里就说明到了，地里如果一旦有不好的东西，它疯狂的也吸收，它不管你，它不像我们人，我知道什么行为我不能做，那个地方我可以做，它不是，它只要是地里的东西，重金属我照样给你吸收，你明白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对这块地要求非常之高，因此我们来给你做有机。您看啊，有机对我们人，你看我不说大家不知道的，我说了以后才知道，哦，这么回事。那你是有机吗？我们是有机，而且还是双有机。怎么双有机呢？野山参粉的原料是有机的，就是整个的长成参的样子啊，原料这个样子我先给你检测，有机的。当打完粉，万一你的机器啊其他的有问题了怎么办？二次污染了怎么办？所以当野山参打成粉以后，我们再给你检测，多严格。你就说雷雨上有多细心，也是有机的，也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罐罐，看到吧，这一罐里面粉一罐就是一克，也都是有机的。而且我们参的年龄要求非常之高，要达到十多少年，观众们知道吧？15年吗？不对，15年是国标，我们按照上海的团标来，上海的团标更严格，它要达到18年才行，是不是？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上海团标啊。首先我们自己要检测，必须检测完之后人参符合18年以上的生晒野山参的特征才可以。没有，我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做啊，做节目当中几乎没有看到谁家再出具一个上海的雷允上有机野山参粉原料18年的时龄鉴定，我几乎没有看到。我们给你一定要在这方面也鉴定18年。那有人说了，我总听说这个什么参呢让我上火。观众朋友们，这话指的是那些年头不够的，或者有些人给你虚假标的，比如说人家供应商或者是某些不良商家在那吹嘘，我自己这个参达到了15年啦，我达到18年，你吃吧，吃完回家上火了就怪了，说不对呀，你这不上火了吗？可能那个参只有10年，可能只有8年，只有9年，参没有一到一定的年纪啊，它的运化不足，它没有办法把那些上火的那些元素把它转化代谢掉，所以一定要等着参长够了年份，就像一个年轻小伙子20来岁的，一点就着，脾气一点就爆。可是当他成熟到40岁，运化了，再成熟到80岁，饕餮的这个什么饕餮了，耄耋的老人了，那你就知道了，自己在这个年纪我什么时候没见过，我什么事没经历过，我还跟你动气了，我的气好把我气个好歹的，不值当。所以当这些东西一旦运化之后，这个参到18岁的年龄相当之厉害了。我们给您介绍的全部都是18年的野山参粉。那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你打成粉了，我的原材料怎么证明？观众朋友们，是不是这一步一步的您提问了，原材料我告诉你是18年了，而且是有机的了，那你又怀疑我，质疑我说，那你要是给我都是边角料打的可怎么办呢？好，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看为什么说不要您担心我们不是边角料的呢？请看这里啊，我来给大家证明一下。如果要是边角料的，他不能给您提供这样的证明，就是这个标，一会儿我们在和身上也会给您出具啊，记住 GBT18765 倒数就好了，8765。这个标呢要有符合什么呢？野山分身粉原料加工前经第三方鉴定机构，你还不能是原雷雨上自己啊，必须第三方，不少于啊2名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测，整根野山参打粉说得很清楚啊，出具啊原料鉴定报告，符合要求要干嘛呢？拍照留档并留样才能进行粉碎。你看看我们今天和身上，我来给大家看一看，找一找啊，这儿 找到了，是不是 GBT18765？ 我给你证据，我不能自己乱说，看到了没 ？GBT18765， 而且我们是来自于哪里？本溪是桓人，辽宁桓人野山参，顶级的好了，这个毋庸置疑，没有比他再厉害的了，只有这儿，我就可以这么说，这儿产的野山参就是厉害，你不用质疑。而且我们今天给您提供的都是今年的三月份的新鲜批次，36个月的保质期，不用担心这个。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24根，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三盒装，你就觉得哇，三盒装，你让我吃到猴年马月呀、啊！一周吃一根，不能说一根了，是一罐，一周一罐，不能再少了啊，再少就没意思了。您可以一周两次，或者一周四次，看您自己的身子情况。有些观众朋友身子很虚的哦，一天一只也是可以的，但别过量。我们野山参粉冬天的问题，夏天调理。我们给您推荐到的今天的这个构成里边，您看啊，一共可以一个人一周只吃一罐啊，三盒装啊，18个月。如果您是一个人一周两罐，我身子骨很虚，我动过大刀大手术，甚至某些器官都割下过一半，甚至全割下去过。比如说我妈妈的姐姐，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亲姐姐子宫就被摘除了，子宫的一个大问题就被摘除了。那这种情况下已经动过大刀了，你的元气肯定受损，想都不要想，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做第一要务的时候，还不想保护他，还不养护他，还不呵护他，那怎么能行呢？我们来这世界上没有享受够就走了，那可以吗？我们要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享受。所以自己的身子骨首先要滋补到位。如果按照我刚才说法，可能万一您动过大刀大手术的话，你可能要一周至少吃两个，两个的话就是9个月，9个月从现在的7月份到来年的大概几月份？4、5月份，完不完美？观众朋友们，到来年的4月份、7月份到12月，5个月了，再加4个月，是不是明年4月正好把我们从暑到寒全都给你包括了？那咱这身子骨不是一般的厉害，一般的强。单克价格，你说我定大的有优惠吗？有，市面上6000块钱一盒，单克就这一支，单克250元。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63块钱，您没听错啊，63元一支一克，远远低于另外两个过程。除非大家只是想送个礼，但我觉得送礼也不应该订购一盒的呀，你应该订购4998的呀。那除非您说我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怎么办，我也想订4998，我不是不想订，我给您出个主意了，拿出微信扫扫这里，打电话也成，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记住这4个字，货到付款。明天后天随便什么时候给您送货，您自己要求说我你容我2天，我把钱取一取，穿换穿换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活动一旦结束了，错过了以后没有满天送满了，您说单支还想做到63块钱一直参加活动，几乎没这个可能性了。好吧，打电话咨询订购，咱们就订三盒装，02151119900。

0: 野山参，
1: 野山人参，
0: 就这个，哇，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2: 对对对，
1: 生虚间保存了，老
2: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0: 他嫌这个太细了，
3: 太小了，
2: 我看到有这个很大的吧，
1: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2: 啊，就
1: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0: 强到什么？哎，
1: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野山参，哗地烧火，不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0: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1: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当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

0: 叫什么名字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
2: 哦，
0: 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吗？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0: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参参。
3: 阿拉小孙子出来呢，我夜到呢，侪是我爷爷打的啦。搿辰光，哎呦，夜到打伊呢，的确是老杀毒。就阿拉儿子啊，还有一位朋友呢，介绍了我搿只野参参搿粉，伊讲侬吃吃看吧爸，伊讲，哎，跟我吃了以后呢，哎，倒是有点效果。包括那个跑楼梯也好，外头出去旅游也好，我觉着辣旅游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辣搿个旅游当中，爬山啊、跑路啊，对伐？侪觉着老轻松的、啊，对伐？包括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也觉着人老精神的、啊，老好的、啊。野参参的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的、啊。我想。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对吧？使自家身体年年益壮。
4: 哎，这个耶稣说的就非常有道理，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追求的是不仅生命的长度，还有生命的质量。就我要年轻力壮，我去哪儿玩，我精神头跟得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啊，也是挺考验我们的。上了年纪的长辈啊，就出去不愿意动，为什么呢？天太热了，动不动的这个汗呢就出的特别多，气随经脱。当你要出的这儿出汗，那儿出汗，你就感觉自己特别虚。其实这也是要好好的补的，秋冬补阴，春夏养阳。所以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养的就是阳，给大家好好滋补滋补。而冬天的问题要夏天再调理，这点很重要。我们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啊，是来自于林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有机我刚才解释过了，我不多啰嗦了啊。但是呢，这里面的有机标志给您看清楚。目前为止，大家要看到什么吃大米有机的，吃这个有机的，都比平常都要贵。但我们今天甚至比你平常的一些野山参粉还要优惠，三盒装看到这里，还有礼袋送给大家啊，提一下，还有礼袋给大家。我们给大家的单支，也就是一克，一支里面是一克，这一克。价格60多块钱，才63。你知道，在我东方，我曾经给大家推荐过整只的野山参啊，在市面上的一些价格，我一翻700来块钱一克，因为它是整只嘛。但大家也发现了，整只有点小问题，就是我可能在自己吃上面不太精准。如果打成粉的话嘛，可能会有损耗。你损耗0.01克，我心里也心疼。那终究是我花钱买的，你一损失了一克，就损失了好几百啊，观众朋友们。损失了一克就损失了700块，我损失了0.1克，你想想看损失多少钱，好几十块钱就没了，所以损失不得。那你说怎么办呢？打成粉，我来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吧，不要定别的啊。我说实在话，大家要么就别定，要定的话三盒装，因为吃野参参可不是只吃大概一周、一个月、两个月就结束的。我们既然要滋补，咱们就一步到位，直接从此时此刻按照老两口一起吃，一周吃一罐，我可以吃9个月，此时此刻7月份开始算，算到明年的4月份，您算吧。补满，不仅剩下三伏，我连99我都给你补满哈。来，给大家冲泡一个，回去冲泡我教您啊。在家里的勺子呢，尽量不要用那种铁的啦、金属的啦，用这种木质啦、什么竹制的啦都可以啊。把水，清水倒一点点，当然你要是稍微温水都可以的。你看这水多干净，然后看这里哦，倒进去我们的野山参粉之后，你看看它的颜色瞬间变成了什么颜色。大家看哦，这个量真的是蛮多的。这个整个参粉呢，我保证大家是完整的参一整只。我们吃野山参千万要记得吃就吃全身啊， 您不能只吃炉头，只吃身体，只吃身虚，那不允许的，也不能够。我们要吃全身，然后打成粉，你看看，是不是就是身的原本的颜色？你琢磨琢磨，身原本是不是就这个颜色？也就是这样的。我来尝一尝，看看这个的味道怎么样啊？好不好喝？我对于参是喜欢的不得了，只要是参的味道一喝起来哈，正宗啊，我就觉得是好喝的。太棒了，就是这个味道。如果大家在家里面煮个参汤的话，参汤没有这个浓，因为参汤你终究有的时候水太多，冲淡的太多。但是这个你往里一放，绝了，味道非常棒。还有给大家来看一看，这里边呢，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有多高？可以达标约183%，人参皂苷 RE 加 RE1 达标约195%，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达标有177%。就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一定是超标的。不仅超标，我们今天还给您做到了18年的鉴定，啊，有机野山参18年，18年呢，人生有几个18年？之前我还开玩笑说，4个18年，很多人都已经知足了。你要5个18年、6个18年，开不开心？6个18年绝对的人生赢家呀。但是时间长度有一定要配合我们的生命质量，不能光有长度没有质量，我天天在床上插着很多管子，我不要这样的，这样活得多累啊。我们要生命的品质，出去健步如飞，东方购物的旅游卖得非常好，在国内玩，出国游，坐飞机坐10个小时，你得有体力坐10个小时啊，你说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过程里面，千万记得啊，还有最后的16分钟了，我再给您唠叨一下。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雷允上产品本来够信任的话啊，您可以去专柜看这一盒，因为是24支，一支一克，市面上价格就近6000块，差11块就6000块了啊，我就取个整，6000块钱一盒，你算算看，今天3998，满金送百400，3500多，您一除，除以3，一盒是1100块钱，哦不对，4998啊。4500块钱左右，您除的话也是1000多，也是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这是6000啊，我买回去单盒才1000多啊，观众朋友理解吧？你要是送人的话，尤其这盒子一拎上去，多体面呐！你这还得送个很重要的人，您认为生命当中他帮助过您，他是您的贵人，您把这个送出去，他一看是野山参粉雷允上的，一定开心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可是您是才花了单盒1000来块钱，您送出去的面子是6000的面子。此时此刻，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3盒装，应该没有剩几套了，应该在个位数了。所以一旦售罄的话，不能追加任何的预约，2盒不要考虑，要么3盒装，要么我甚至跟大家直说，要么就不定都没关系，因为1盒装我觉得您吃不了几天就结束了。但是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今年3月份的生产批次，有3年的保质期，你应该不会等到3年才吃完，可能大概在小半年就吃光了，赶紧订购啊！我们3盒装马上就要售罄了，02151119900。

0: 他是补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他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所以他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他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2: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3: 那讲到搿野生参呢，就是讲辣辣阿拉父辈哦，搿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价钿呢是老贵啦，对伐？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搿个要吃野生参呢，一般性呢是生了元气了，葛末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野生参。葛末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伐？葛末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困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啊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那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野山参粉给我，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三天到五天里向吞服一支，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我们就正好又是十月份要进补的。野山参呢，搿个分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再有呢，就是伊能够人比较虚的辰光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觉着呢，搿只野山参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
4: 这件事大家还是要自己考虑清楚啊，我光说的唾沫星子之飞啊也没有用。如果大家觉得我就觉得我身子骨强壮，我跟二十岁一样的，我活到八十岁我也跟二十岁一样的，心态可以。我说实在话，我们自己内心想法完全可以。我之前还跟我老爹聊天呢，我爸说我现在七十来岁了，我怎么现在还觉得我三四十岁的这个心态的样子呢？但是这个体力是跟不上了。你看五六年生人的老爷子真的已经叫老爷子了。他说这种感觉，他说人生过得是真快，有的时候感慨。我说爸你不用感慨了，我都感觉快。我说我当时二十岁看您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四十岁，我都说人生最巅峰的时候。我说一晃我四十岁了，您都多大岁数了？观众朋友们想想看，这个人生啊真的是过得太快了。但我们说来到世界上这一遭，我自己的人生观点是，我是好好的来，身子骨健健康康父母给的，我走的时候我要好好的走，我尽量做到不要插一堆管子在身上。如果是这个状态，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尽量不要这个状态。但我不知道未来真的到这个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但我尽量不要有的话那我就自己主动。我的这个人生观点啊，我就跟大家交流，我说实在话。所以我不要走到那样怎么办？该补就补着，这个时候不给自己花给谁花呀？你都不爱自己谁爱你啊？有很多人，我跟说白了，咱大半岁数过去了哈，有的时候很多都看开了，想开的。你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我说话对吧？您操过多心了，人还不见得感激你了，觉得你这个怎么天天唠叨，这个不用你管的，我都已经多大了，对不对？很多自己管好自己就好了。我们管好自己干嘛呢？这个年纪身体健康第一要务，别的什么都不重要。您想想看，自己退休工资拿着，同龄人有多少不在的？我问大家，你看看，你回忆回忆你的老伙伴，有多少人已经不在的？如果他假设七十不在的，他要活到八十呢？多十年多少退休工资？一个月我算你五千，一年得有六万了吧？十年呢？六十万来了，这六十万谁给？自己赚自己的，自己赢自己的，对吧？你是有的时候说人生谁是赢家？寿命长、健康长寿，这才是赢家。 拿回去这一盒24支，一支里面各一克，保证你是整根身全虚全尾的打成粉的。我已经说过了，不用再啰嗦了。比如说在哪里证明，在这里证明，我们的标准必须是整根身打粉的标准，这个就是证据 GBT18765。 因为它打成粉之前必须要拍照存档才行。如果有任何人质疑，我们要把这个证据拿出来的，就像很多幼儿园里面你都做饭的时候要留存原材料，万一把孩子吃坏了，我要究其原因，我可以找到原因。人家也是这样的，你说你是整根身打的，你得有证据，我们就是这样的证据，你安心。再有一个，它是有机的嘛，有机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机证明在这里，它还不是单有机，它是双有机。原料从地里长出来抬出来的时候，我给你检测一次，打成粉你已经经过很多机器要打粉嘛，万一有什么污染二次污染怎么办，别担心，再一次给你检测，所以是双有机检测。检测完之后，对于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我们照样给您安安心心的吃。比如说人参皂苷 RB1 达标这么多，人参皂苷 RE 加 RG1 达标这么多，接近于快翻一倍了吧。然后在这里人参总皂苷含量177%，保证你是18年的野山参打的粉，18年哦，而且来自于正宗的辽宁桓仁的参，在我们的盒身上写的是清清楚楚。接下来就最最重要的就是价格，您要不相信的话随便去比，今天在这专柜上面一盒是近6000块，差11块6000，三盒36，有18000嘞。观众朋友这么算的话，我觉得太夸张了。你要说真要送人，我一拿出的预算成本20000块钱打底。你看三六一18吗？18000呀，你得20000块钱准备好了。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么多，你要是愿意的话，三盒装直接给您做到4000多。而且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活动，4998元已经正好超过了3888，您再减的还个400，相当于4500多，单支算下来，一支就是一克，才63块钱。专柜上面这一支是250块，我们今天三盒装才60多块钱，一周吃上一支，一个人18个月，老两口一起吃，一周只吃一罐，一罐就一克，可以吃9个月。从此时此刻的7月份，马上就到7月了，明年的4月份，开不开心？从圣暑三伏吃到99，咱把它完完全全的给它补好的。身子骨是自己的，好好调理。我相信大家有好多未完成的心愿，包括去国外玩，比如我刚才介绍了，我有去新西兰玩的，有去想去英国玩的，那祖国大好河山跑远一点的，新疆玩，哎，西藏玩，都可以呀。基础是什么？身体不好什么都免谈，身体好了，退休工资月月拿，年年拿，拿着退休工资出去潇洒，不比啥都强。补在自己身上，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舒舒服服的出去玩，这是最重要的。咱人活了大半辈子了，啥都还没想清楚吗？该想清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今天三盒装还剩下最后的两套，应该是有2套了吧。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就不追加预约了，大家只能退而求其次订购什么一盒装或者两盒装了。但是我真心觉得订购两盒装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想清楚这件事，您的3000来块钱花了，我觉得有这个意识是好的，要表扬，但是您是不是订错了？我一直在怀疑您是不是订错了，你应该是订这个4998的才对啊，不要3000多块钱都花了，你这个差一点点，咱就可以吃更久更划算的每根每一罐啊，每一罐一克，才60多块钱，这个构成三盒装4999元，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1: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2: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3: 啊，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哎，对不对？
4: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5: 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物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参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来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6: 好，我们现在呢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我们是三盒装，还剩下最后的一组。如果大家自己按照一周吃一罐的吃法，一罐呢是一克，它是整根参啊，完整打的粉，不要担心，您可以吃18个月。老两口一起分一分，一周吃只吃一罐，您可以吃9个月的时间。所以订购这个大构成4000多块钱，这个完全可以。那您说我账户当中没有这么多，我也想订怎么办呢？有方法，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先减它个5块钱，不管多少先减它，然后呢再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这两天没有配送货的时候，您自己的信用卡或者是身边的自己的朋友穿换穿换，你说我等我把这个钱取出来再还给你都可以啊，儿子女儿打给你。我跟大家讲啊，您拿您自己1个月左右的工资，咱们一吃吃18个月，您说这个性价比到底高不高？单克参加满券送买才60块钱左右一克，可比它的专柜价格250块钱左右一克便宜太多了。最后一套三盒装，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万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上海人都特别讲究时令的啊。那其实春天呢，喝什么汤比较好？要喝就喝牛尾汤。牛尾汤也是我们家冰箱里边最常备的东西，我们今天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牛肉中的一个爆款商品再拿出来，但今天的话是有七倍的积分给加赠到。
0: 是的啊，牛尾汤，我觉得是我们家最常备的，因为的话，这我们之前卖到了这个牛尾的话，也是卖特别好，我自己家里边冰箱里边是一定少不了这个牛尾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就老问啊，你这个牛尾什么时候再上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价格更加划算，我们今天有到20块9毛7的积分哦，还有5块自动留下的2.73块钱，到手是整整4斤的牛尾骨啊，其实性价比太高了。
1: 哎，对的，对牛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可能大家会说牛尾嘛，那其实价格是高的，但是你这个有什么优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第一个我们是乌拉圭原材料进口的整根的牛尾，就是这样的一袋的话，就是我们的一整根啊，
0: 是的，
1: 您可以看得到有大块
0: 样的话，它经过精修，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油边，包括那些肥肉，我们都给去掉了，修成这个样子。而且的话，同样一公斤，您到手的一个能吃的肉就更多一点，对吧？
1: 是的，你说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我说想要买一根牛尾，然后都是这样的，人家老板肯定不会给你修，这些损失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呢，你看都是修好了的，整整一根，其他的这些肥油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消耗的啊，这些不用您去担心，您拿到的就是这样子，非常好吃，肉质感满满的牛尾了。
0: 对的，所以的话，因为牛尾本身它是属于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大家都知道。
1: 是的。
0: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本身就比较高。如果您要选的话，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原材料要可靠，第二个的话是经过人工精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尾，您就知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修的。
1: 哇。真的肉质感特别足，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啊！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哪天就身体有点点，就是想要就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要炖一炖这样的牛尾的。
0: 对的，包括它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靠近骨边肉的这种骨头骨髓全部都保留，有没有？然后的话，上面的油边其实我们都精修掉了，您看都是人工精修的。我把反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您能看得到骨髓，看到没？
1: 天哪，
0: 这样的牛尾您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香的。
1: 肉多骨少，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我们来看看菜吧，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到饭点了，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也是已经要流口水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就是像这两天啊清明节有点点下雨的时候，
0: 真的
1: 我觉得喝一碗牛尾汤真的是太舒服了。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你看都已
1: 经炖的肉质太多了，
0: 脱骨了，
1: 天哪。
0: 但牛尾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的脂肪，您吃起来才更香，包括里面的这种骨胶原的这种胶原蛋白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部分，骨边肉大家喜欢吃骨边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1: 这块是最香的了，
0: 这个很香的。哦
1: 天哪，
0: 你看这个肉，
1: 又有骨髓，又有胶质，又有肉，真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口感也很好的。
0: 所以为什么牛尾如果拿来炖汤的话，跟其他的牛肉炖汤，它的口味风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呦，好香好香！
0: 因为它又有牛尾的骨头，然后又有这种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你就知道了。
1: 真的啊，家里边如果有喜欢就是啃这样骨头的，一定要买一点牛尾去尝一尝，因为牛尾的话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
0: 真的
1: 胶质感满满，而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
0: 这块
1: 哪怕吃了也。你真的是太懂我了，
0: 再就着它喝口汤，来我再给你冲口 汤，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也是非常好的，就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汤啊。除了您这样喝，如果有多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下个馄饨。哇，当心、
1: 牛尾汤是最清香的，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到勺子里面的一个颜色，您能看得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选骨饲的牛肉？因为这个骨饲完的牛肉，它的汤会更香。
1: 哇，天哪！
0: 牛肉的奶香
1: 味真的是太香了，
0: 都在这个汤里面，因为它把里面的一些脂肪全部都化在这个汤里面，所以它的奶香味会非常
1: 好香啊！我还没有送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满满的这个香味了。
0: 你闻得到的。
1: 我天哪，你看这个肉太漂亮了，我等不及了，我要把它塞到嘴巴里了。
0: 所以大家平时说嘛，咱们说选牛肉选草饲的、谷饲的，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进口的。谷饲的牛肉，哇！而且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养殖的系统的，
1: 太好吃了，
0: 所以我们每一头牛我们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我们这个牛尾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而且的话，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的原切标准，这一个点很重要啊。
1: 好香，真的好好吃。
0: 你吃吧，没关系，我在夹。
1: 我都不忍心把它放下，因为的话真的，嚼食感特别足。如果有喜欢。是这样啃着骨头肉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了。
0: 对的，佳佳跟我说他是肉食动物啊，就喜欢吃肉啊。
1: 我特别喜欢吃肉，
0: 你特别喜欢吃肉，所以我特别懂你。嗯，那跟大家说一下 GB2707 的这个标准，大家一定要就是自己购买肉类的时候也要注意。大家说我想买原切的肉，对吧？你看我们配料表只有两个字牛尾，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胡椒啊盐，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包括到下面我们的一个原料进口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明了的是乌拉圭。
1: 是的。乌拉圭的其实牛肉的这个就是产地是特别特别好的，品质真的很棒。而且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市场上面买牛尾的话会担心，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啊，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我跟你说啊，就是牛尾这个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牛尾，你要买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这种会多一点。
1: 那我们放心，
0: 同时会做了检测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兽药啊、农药这些，包括重金属的一些残留，我们
1: 这些大家不用担心啊。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多吃了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0: 对的，
1: 一喝的话，你全身都暖了，真的很舒服。而且它是胶质感满满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
0: 是的。
1: 哪怕说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了。关键是今天价格，我们要再
0: 今天价格真的非常实惠啊！
1: 因为的话，这个是我之前常囤的。之前的话，经常就这个价格，299，我已经习惯了。
0: 一直是这个价格。
1: 对，一直是这个价格。
0: 一直是这个价格。
1: 但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的生日价，看到没有？20.93的积分。加5块自动丢下的话，273块钱4斤带回家喽，性价比太高了，史无前例的。
0: 这个价格同品质的牛尾，我可以说我们的价格应该是做得非常的优惠了。
1: 是的，
0: 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肉，我就不说牛尾了，整个牛肉的价格，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在上涨，因为要从进口的嘛，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船运啊，你可能大家都了解。
1: 我要再吃一会儿。
0: 所以现在我们成本是上涨，包括您去外面买这个牛尾，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1: 是的。
0: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所以今天给您加赠到7倍的积分。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0多块钱，您带回去2根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太好吃了啊！大家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由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外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现在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1: 好吃了，刚刚小东给我加那一块牛尾，我已经啃了个精光了，太香了啊！每次做牛尾，我真的嘴巴是停不下来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我吃起来没有负担啊，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春天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您吃牛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而且我觉得牛尾它吃起来的味道是真香啊，
1: 因为
0: 它
1: 跟太香了，
0: 你吃其他的什么牛腩，包括我们有在卖的牛腩、牛肋排这些味道，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牛尾是牛身上的活骨，这个它的尾巴是要一直动的，要去掉蚊蝇的，所以它的那个这一块的肉它是非常筋道非常香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潘巴斯大草原上，哇，这个牛肉它就是自然生长的，然后的话在加骨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我们整个加工，一整根的牛尾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加黑胡椒，或者加什么乱七八糟的去给它漂白那种添加剂都没有，只做这样的原切的标准的好牛肉啊。
1: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肥肉，就是肥油那些，帮大家去消掉了。
0: 大家可以看，现在就是我们
1: 在精修了，
0: 对，人工精修这个。都是要花成本的，你想我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工，一袋一袋的我们自己用菜刀去切，不是用机器切出来的，
1: 是的，
0: 要保留它大多数的肉，然后要把那种很肥的我们都切掉去，
1: 这些损耗都是我们的啊，
0: 都是
1: 大家去承担的。
0: 对的，
1: 因为如果说你去菜市场去买的话，你跟老板说那个我把那肥油我不要，你帮我切了吧，
0: 人家不会理你的，就
1: 谁理你，对不对？
0: 因为牛尾本身就比较少嘛，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跟他讨价还价，对吧？
1: 真的啊，我觉得牛尾大家真的是可以时常囤一囤去吃一吃，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经常会去菜市场说，哎呦，想给我家小孩补补身体，来根牛尾补补身体，是不是？牛尾的营养价值太高了，咱们买回家清炖也好，去做个罗宋汤的这样的菜式也好，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0: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袋，就是一整根了，一整根的话，其实它不同的这种段吧，就上段跟下段它的一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像你刚刚吃到的是靠近尾巴。端的那
1: 个太好吃了，我喜欢吃那个
0: 肉
1: 多的部分，
0: 但我喜欢吃的是尾巴尖尖的那一段。
1: 你喜欢吃骨多的？
0: 它对那个地方的胶原蛋白它是更多，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是黏黏的。我跟你说，小朋友应该是会喜欢吃这一块
1: 的。你倒是会吃哦。
0: 每一段它的风味都是不一样的。
1: 真
0: 的。如果说您一次吃不完，您就拿半袋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冻着嘛，对吧？
1: 是的，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每一块部位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关键是啊，我们在菜市场去买的话，牛尾第一点我们。可能买到的就是有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的话我们
0: 不太，是不是原切的，
1: 对，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切的
0: 来源。
1: 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原切的，而且是乌拉圭进口的，再其次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大家看一下，之前常买是知道的，299两公斤四斤带回家是没有变化的哦，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有积分呢，20.97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留下的话，273块钱了，真的太划算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原切的牛尾真的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
0: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话就是2.99的积分，对吧？一直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今天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东方购物20周年的生日，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对吧？我们在这个时候7倍积分要回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能够以这么实惠的价格把4斤2根牛尾带回去。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515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啊！这个牛尾我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的就是一会儿时间，我吃了两块了。
1: 那我作证啊，真吃了两块，没停，一直在吃。
0: 特别好吃，特别香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品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全部都是肉，肉多骨少的一个品质在的啊。
1: 可以看一下，包括它的这种中间的纹路，大理石花纹，这个骨饰就是在这，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骨饰把它的这种雪花纹理都养到它的这个肉里面去了，一炖或者一红烧，它这个香味就出来的都是奶香。包括我现在这样生的拿的，我去闻，就我待会去闻我的手，它都是奶香味的。
0: 哎，真的吃出来也是奶香味的。
1: 对的，而且你帮我把那个原材料味精精修的给大家去做对比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同样是去买牛尾，对吧？
0: 真的，你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一下我们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个肥肉，就是旁边的这种，你这样的没有精修过的，你买回去，你说你膈应吗？
0: 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这样子买四斤，起码一斤半都是肥油，对不
1: 对？
0: 对
1: 的，你买回去我又花了钱，我要把这个肥肉我要切掉嘛，我要丢掉嘛，我又舍不得，对吧？那我们一步到位，这个损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把这个人工给你精修掉，我们都是请的那个师傅一刀一刀切掉去的。
0: 对的，
1: 你看能省出来多少？包括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都是 GB2707 原切标准的牛肉啊。
0: 真的，家里边小朋友要长身体的，牛尾带回去去给他做一做。我特别喜欢吃的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大家一定去学一学。
2: 你就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0: 哎，酸甜口，小朋友也特别喜欢的，真的。你拿番茄这样炖一炖啊，就是整个味道香得不得了了，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啊，天哪！
1: 而且是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的，中间你看、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这个骨髓跟您吃的什么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跟牛尾它是不一样
0: 的。哎，
1: 牛尾是活骨，你看这个肉一丝。
0: 你在这说我口水要流下来
1: 了。如果说你想吃肉多的，你就吃这个；如果您想吃骨边肉，你就把里面的都吃掉。
0: 太香了，
1: 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
0: 你这个拿着去啃一啃，
1: 吃完嘴巴都是。嘴巴都是黏黏的，我跟你说，
0: 太好吃了。而且的话，你一吃就知道，真的这个牛尾的品质真的特别特别棒。
1: 你看这个，
0: 主要是一吃的话，满嘴都是奶香味。
1: 你看它 Q 弹的这个，它不是脂肪啊 ，Q 弹的这种，
0: 胶质满满。
1: 这一块，里面你能看得到，对吧？
0: 哎，是的，
1: 它里面的一个胶质在里面。
0: 太香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牛尾的品质，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
0: 哎，我已经很自觉的把碗
1: 原切的标准
0: 放到这里，你把那块给我行
1: 吗？这块给你。你第三块了啊！
0: 第三块了，
1: 第三块了。
0: 所以大家看，真的很好吃，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尾。牛尾的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哪怕说我们就是要夏天了，要想要去控制身材的，牛尾放心去吃。哇，这块。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换季的季节去吃点这种牛尾，喝点这种牛尾汤是非常好的，因为补充蛋白质也好，各种微量元素也好，牛尾里面都是带的啊。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放心，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源头。可塑都是直采的，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整根的牛尾。第二个，我们都是做过检测报告的，就是没有检测出一些抗生素、瘦肉精，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没检测出来的。
0: 真太好吃了，满嘴都是被那个胶质粘住了，
1: 真的好香，
0: 真的好香，太好吃了。家里面小朋友的，你就这样给他做，他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再看今天性价比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常年囤货的，包括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少不了的就是牛尾，常规的话就是299，最多有一个5块自动订购。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总积分做到20.93了，再加5块自动订下来273。你想一下，四斤牛尾273的价格，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吧？
1: 很便宜了，因为它不比普通的什么牛腩或者那些牛肋排的一些部位啊，像牛尾的话是比较珍贵的，
0: 是的，
1: 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包括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
0: 对对对，
1: 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真的，家里边想要去养身体的，需要长身体的啊，多吃牛尾巴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去订购吧，我要再把这个吃掉了哈。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3: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东方购物。
0: 香了，太香了，我的第三块已经下肚子了，一不小心都弄到我的裤子上了，
1: 一直在吃，一边吃一边说香啊，
0: 太好
2: 好吃，
1: 真的真的非常香。就是跟大家说，您看，就是我们这是从乌拉圭进口的嘛，乌拉圭它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养殖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规范全面的。
0: 是的，
1: 它80%的国土面积都是用来发展畜牧业，而且都是可以溯源的。
0: 对的，
1: 这个牛。我告诉大家怎么样，先草饲再谷饲，谷饲的成本因为它是比草饲的要高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谷饲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肉的会味道更香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嘛，那个纹里都雪花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雪花纹都长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0: 真的，你一吃的话，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就是我是吃过普通的牛尾的，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们的就是我们丝竹故事的牛尾？真的，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味道和普通的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外面你要吃一个牛尾汤，我跟你讲，没有200块下不来的。哎，
1: 我跟你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您大家可能去外边吃一下，咱们说的有一道菜叫红酒炖牛尾，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0: 是的，是的，
1: 就那么一小碗，哎，
0: 高级的西餐厅里边才有的。
1: 对，它就只有一块，那个牛尾可能要卖到你3位数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299块钱再送7倍的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块钱，你就可以把2根的牛尾带过去，而且都是这样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精修，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把它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去掉，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的是不是原切的肉啊，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肉，不是啊，今天我们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原产原切的这么一个肉啊。
0: 是的啊，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你在市场上就是买到的那种就是一整根牛尾的话，很多的肥油不需要您来承担这些损耗，我们来帮您承担。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299都不要了，积分20.93元的同时呢，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有273，带走4斤的牛尾哦。平常咱们哪见得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我家是常备这个牛尾的。说实话，一般都是200多块钱，积分高一点我去囤一下，但是这么高的积分，7倍积分啊。

0: 其实啊，我觉得春天这个时节，大家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比如说要长身体的这个是小孩，对不对？多吃点牛尾，真的是身体会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对各方面啊，我觉得
1: 对的，
0: 补充一些就蛋白质，对不对？
1: 你可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大家都知道要吃牛肉，吃牛肉，那你可能普通的牛腩什么的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想吃一点好一点的牛肉，我觉得我个人啊，首选牛尾，因为牛尾第一个它的口感会好。因为它是带骨头带那种胶质的，你吃完了之后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从口味上来说它就不错。然后第二个它的营养就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能量供给啊各方面都是比其他的那种死肉要好一点嘛，
0: 对对对。哎，真的在我们家的话常备的肯定是牛尾，像牛腩也有，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牛尾。而且的话牛尾在外边就是一个比如说牛尾汤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了200多块钱，
1: 哎，一块啊，
0: 四五块最多了。
1: 那个红酒炖牛尾我去外面吃过的，一盅嘛就一块牛尾在里面给你炖一下，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你说200多块钱咱们买上四斤回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别说红酒炖牛尾了，罗宋汤的牛尾汤还有各种的红烧的做法都太多了，而且真的好好吃，好好吃。我刚刚已经吃了三块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做法，我跟你讲，我今天嘴巴不会停的，我全部要吃掉的。
1: 你就喜欢吃肉，肉
0: 是的是的。今天价格很划算，我们再来反复强调了啊。之前的话像很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自己长囤的价格就是这个299四斤，因为市面上的话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一个原切的标准的是很少的，
1: 这个价格已经很实惠了，所以我们之前也真的卖得很好的，
0: 对的，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今天的价格要更加更加划算了，我们有到20.93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内扣价的273带回家四斤哦。大家想一下，
1: 而且是两整根，
0: 是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是这种的标准，看到没有，是这样子没有原切过的，里边的肥油都在
1: 的，没有精修过的。
0: 天哪，你看
1: 这也是牛尾，牛我跟大家说牛尾原材料切下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来，因为咱们来对比一下咱们的，
1: 但是你如果精修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
0: 你看
1: 两个都是原切标准的牛肉，都是1公斤，
0: 你看这差别，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是原材料没精修，这个是我们精修过的，就是把这个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给去掉了，
0: 是的，
1: 都是人工精修的。
0: 这部分损耗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这块都是您自己的，你这四斤的牛尾起码1.5斤是肥油，但我们的四斤就是整根的牛尾，里边的看到没有，都帮您修好了，不用您承担损耗。
1: 有一个更直观的，我拿一块化冻的跟你这边哎，
0: 对对对，
1: 行了，来，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化冻过的，
1: 直观一点的，来，你看，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差别哟！
1: 这一块您我就放到上面去比，你说大概我切掉了多少，对吧？哎，
0: 真的真的，旁边一圈都没了，
1: 一圈全部都切掉了啊！这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去承担的。我觉得如果您消费者买到后面这种没精修的，您买回去心里应该是膈应的，因为这一块我花了钱买，那我到底要不要留着？
0: 是的，
1: 留着我吃了我会觉得很油腻，我吃不下去。哎，
0: 真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买牛尾，我跟你讲就觉得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肥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牛尾的价格真的很贵嘛。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这样的一块的损耗放在您身上，我觉得您也可能说真的会很心痛。
0: 是的，你说家里边就带回去的话，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你讲，太多做法了。我面前吃了两道了，一道清炖的，一道罗宋的。这个红烧的，
1: 对，我推荐大家先回去的话可以先炖个汤，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原切的牛尾的它本来的一个味道啊。哇，
0: 这个是红烧的吗？
1: 红烧的，红烧的。哇，
0: 这个也
1: 真的好香啊，
0: 对吧？
1: 这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到嘴巴里面吃你就能闻得到，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肉，你看这个纹理，你如果稍微炖的久一点的话它全部都脱骨了嘛，而且这种骨边肉真的很香的，你看都是胶质啊，看到没有，
0: 是的，哎，每次你在这儿拆的时候
1: 你看到骨头这里的胶质你都是可以吃的，
0: 每次你在这儿拆这个牛肉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忍不住要往下流，
1: 你别说我自己都
0: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往我的鼻子里面冲，你看
0: 今天我的午饭真的全部都吃牛尾，我太幸福了。
1: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是骨饲的牛尾，骨饲的肉大家都知道嘛，骨饲因为它是要你除了炒饲之外额外的要增加这个骨饲的成本去喂的，所以它的肉会更加的香。
0: 天哪，你看，
1: 你看这个肉，哇，这一块，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不要再矜持了，就直接拿手吧，上手啃，不要再拿筷子了。
0: 我要拿一块旁边的，这块我看着像，我看中这块了。
1: 这个肉，
0: 这肉好多的，
1: 好香好香，
0: 是吧？哎呦天哪！
1: 哎，我跟大家说，我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哎，你喜欢吃哪种？
1: 我喜欢吃这种，
0: 哦，边边上的呀，
1: 尾巴尖尖的这种。
0: 我喜欢吃
1: 上面的，因为它肉多，而且它会胶质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给您的今天带过来的是一整根的牛尾，就是它从头到尾它都是有的。哇，
0: 好香啊！它需要留一点点的肥肉的，我发现了，真是留一点点的肥，加上我们的其他那些部位的肉，真的很好吃。但如果肥肉太多的话，会整个很腻的。哎，
1: 要有一点点，但不能多，对不对？你如果是多了的话，你炖出来的汤也好，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口感，就会太腻了，
0: 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家里边叔叔阿姨喜欢吃牛尾巴的，真的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咱们多囤一点。而且春天啊，我觉得吃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的话吃牛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包括说我们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同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常买的话299，我们都知道四斤带回家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您看，273啊，有到20.93的积分，五花自动订购，这个价格带走四斤，而且是帮大家修过的哦，非常非常的香，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3: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现在
0: 刚刚小东还说
1: 人手一块，
0: 还没锅你别吃了，我真的停不下来。
1: 人手一块，
0: 因为他们每一个做法都很好吃。红烧的我就加一点点糖，有点上海人喜欢那种小甜口，真的味道太棒了。
1: 浓油赤酱的这种做法
0: 也可以，太好吃了，
1: 对吧？因为牛尾你主要是看你的原材料，因为你原材料够好的一个情况下，你不管是吃它的原味，或者说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你都能吃得出来的。
0: 是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牛尾真的一定要选好的产地。我们的乌拉圭的进口牛尾大家都知道啊，乌拉圭那边呢其实牛肉的质量就真的是很好，骨子200天的啊，
1: 本身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嘛，大片的一个草地都是拿来就是发展这个畜牧业，包括这个牛，我们是先草饲再谷饲的，然后到国内之后就是这样一整根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只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切割然后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是的，
1: 不会给大家说所谓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给它漂白，或者去给它上色，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保水剂，没有，我们是原切标准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啊。
0: 哎，真的啊，如果说你去市场上自己想要去买牛尾的话，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的话很多的损耗，包括说很多其实其他的点您都不知道，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东西加进去。再其次的话，它很多的肥油的部分，因为的话其实肥油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1: 对，现在我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在手工切嘛，就手工把那些肥油那些边它给它去掉去，这样您买到手上的话你就更少的这个脂肪。
0: 哎，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那些肥油你说商家帮你切掉可以帮你切，但是啊，切之前的价格就是你的，切之后的价格也是你的，对不对？
1: 它按斤给你称的呀，对吧？牛尾本身价格就贵，然后如果说您买回去的话，一大堆的一个肥肉你没办法炖汤，没办法烧的情况下，那你心疼嘛，对吧？
0: 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小邓建议我说你不要矜持了，就拿手套直接拿出来吃吧。
1: 我是直接上手
0: 了。我说对，真的，你拿手这样直接吃的话，确实是吃得更香。而且的话，去啃这个骨头，你感觉就是我现在嘴巴被粘住了，你知道吗？胶质满满。
1: 如果说您喜欢啃骨边肉的话，那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大块的，你吃肉也能吃个过瘾啊。
0: 真的，就是牛尾巴啊，

0: 我们这个牛尾有多大啊？真的，它里边的肉真的太多了。我刚刚啃了一个骨头，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能够看到骨头真的是很小，肉很多。
1: 我小肉多。
0: 刚刚我挑的是最大的一块，它的外面那一圈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呢，胶质的部分真的粘嘴巴啊，太香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愿意吃饭的，你给他试着做一个罗宋汤的口味，就是那个番茄牛尾，绝对小朋友超喜欢的，超好吃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要补充一些牛肉嘛，对吧？但吃完了普通的牛腩或者说牛肋排，你想吃一点更好的牛肉，我推荐您就是牛尾。因为牛尾的话，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它的风味会比普通的来得更足一点。尤其我们是骨饲的牛尾啊，那它的一个奶香味会更足。
0: 对，
1: 而且的话，你能吃到很多种口感。
0: 是的，而且上海叔叔阿姨其实比较讲究这些，就是
1: 很会买的。
0: 什么时令去吃什么东西啊？春天特别适合吃一些补而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的，您要擦亮眼睛，要选一些好的牛尾。我们是进口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巴，
1: 而且是原切的，
0: 原切的哦，
1: 原切的。
0: 哎，对的啊，包括说您去市面上就如果说想要去菜场自己去买的话，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牛油的部分，咱们不想吃，吃的话口感不好。但是的话，你说让人家去帮你削掉，你说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削掉也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重量的，我们都是帮您去削好的，去帮大家去人工精修过的哦。
1: 对的，因为牛尾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还是买一些好一点的牛尾，就是原材料要来得好，然后第二个它的加工标准，第三个是不是有精修过，对吧？
0: 是的，真的啊，我今天吃牛尾真是把我午餐解决掉了，吃饱了，
1: 而且
0: 太好吃了，
1: 它这个香味
0: 一块
1: 一直
0: 不停的，对，
1: 一直往鼻子里面穿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是人手一块就直接上手了，这样的肉跟大家说，直接啃。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喜欢吃那种不是很柴的那种肉，对吧？我可以吃这种，就是骨饲的。
0: 对，大家看一下我啃的啊，我已经啃完好几块了，这是我刚刚剩的骨头，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你看，它的骨头真的是很小。刚刚的话，我是这么大一圈的哦，这么大一圈肉都被我吃完了，里边是小小的这样的骨头，包括说有的肉它里边是有骨髓的，你可以把骨髓再吃掉。真的啃着吃骨头实在是太香了。
1: 你先说啊，我再吃。
0: 对吧？真的很好吃，
1: 好好吃
0: 是不是？真的，你加一点浓油赤酱的风味，包括说番茄的风味，炖牛尾汤的风味，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去回家去做一下。
1: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到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肉你是不会觉得柴的，因为它是骨饲的。然后第二个，你就感觉非常的香，那个牛肉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的香。
0: 太好吃了。
1: 第三个可以看得到啊，就包括它里面这种胶质到你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黏黏的
0: 是吧？
1: 它的这个风味真的很足，
0: 很香。三块牛尾，我现在八分饱了，真的吃了不少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吧。我们都说牛尾啊比较贵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只有一根尾巴，但今天的价格让您惊喜啊，299都不要了，因为之前的话一直299，我之前买的话囤的时候都是299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史无前例的哦。我们总积分20.93的积分，5.46下到273块钱，到手4斤牛尾。你去市面上去看一下，可能4斤牛尾您买到的什么肥油占比1/3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拿到的都是这样子帮您
1: 精修过的，精修过的这样的一个牛尾啊，
0: 特别优质的、特别品质好的牛尾。这个的话您是不用担心的，都是拿到手这样子，
1: 都是原切标准的，对的，原切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如果它是没精修的，佳佳你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咱来
1: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反复跟大家去对比这个产品啊，
0: 你看市面上你买到的
1: 这种。它也是牛尾，但是它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啊。
0: 这么宽的部分，你看，
1: 全是厚厚的这种牛油。
0: 你回家你自己剔的，拿着干嘛呀？对不对？咱们也就是吃牛油火锅，这个也不够，对不对？咱们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帮大家剔掉的，里边的4斤满打满算都是我们的牛尾巴，而不是这样子三。

0: 这个牛尾巴的做法，我们的厨师真的是花样特别多。
1: 你想吃辣一点的还是红烧的？
0: 我要吃这个栗子的，
1: 栗子的
0: 口味的，每次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的，你看这一块。
0: 我听你的劝，我要拿一个手套直接开吃了。已经
1: 炖了一会儿，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哦，你看这个肉，包括外面这个肉可以撕得下来，撕下来你就可以吃到里面的靠近骨头的这种胶质的一个部分。这个肉你看脱骨了已经。
0: 真的太香了，哇天哪，
1: 你看都能感觉看着嘴巴黏黏的了。
0: 哎，真的吃牛尾巴真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里边如果很多肥油的话都吃不下去，对不对？哎，
1: 那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油，你怎么你会觉得太腻了呀，对吧？
0: 对的，太腻了。
1: 我们都是精修过的这种，而且骨髓都是帮你保留的。
0: 对的，
1: 你吃哪一块都可以，
0: 保留了一点点的，
1: 你直接上手是吧？
0: 哎，
1: 那你直接
0: 我就要这块了。
1: 来接过去，接过去，直接啃了，
0: 直接啃，直接来开啃了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啃牛尾巴多香啊，对吧？而且还是骨饲的牛尾巴，
0: 好幸福，好好吃啊。
1: 嗯，我跟你说，每次我就着这个红烧的，我都能下好几碗米饭。就这个汤，包括那种你不管是炖出来的那种汤，还是这种红烧出来的这个汤，你都不要浪费啊，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营养，包括它的香味都是在这个汤里面。
0: 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我张不开了，满嘴是奶香味。嗯，我真的很难吃到一个牛肉是奶香味的，
1: 而且它不柴，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说这个肉我咬不动，或者说塞牙，哎，对吧？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吃到的除了香味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好。
0: 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五块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给我作证，
1: 我作证了，它真的是第五块了。
0: 今天第五块了，我真的今天是没少吃。平常的话，我真的我很难吃这么多
1: 的。我刚刚还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说没想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
0: 低估我了。所以真的是品质好，我才能够吃这么多的。
1: 是，
0: 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现在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点点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蜗牛，牛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达也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
4: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今天这档直播呢是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现在呢，咱们在养生的这方面呢，很多叔叔阿姨非常的有经验。比如说平时给大家推荐过的，比如说有破壁灵芝包子粉，包括还有包子油。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什么呢？秀仙谷的灵芝包子油。很多顾客会说，哎，你们之前也推荐过其他品牌？当然没错。我们现在说了，科技在更新迭代的同时，我们所需要吃的也是更好、更完善了。那今天的秀仙谷呢，其实也是在做包子粉的整个的这个行业当中是一个龙头的企业，而且关键呢，我们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破壁技术，而是做到了去壁技术，让大家呢更好的吸收的同时，今天呢我们首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说哎家里边已经有重大问题的这些人群，包括说我平时就有这个养生的意识，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是60岁以上的人群需要包子油的话，那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营养滋补的这些食物当中，

0: 我们希望获得的结果是获得更多的对我们有用的核心营养成分，而把一些对它可能有干扰的成分，或者说对我们一些反营养素能在我们服用的这些成分当中清除得更干净。所以大家想一想，您平时吃核桃仁吃坚果的时候，它是不是外面有成坚硬的壳？那我们的灵芝跟这些坚果一样，它只是非常的细小，你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到它有两层的细胞壁。那么这个细胞壁是我们人体无法吸收的。那么以前我们是把灵芝当中的这个种子壁给你破开，等于就把这个核桃的壳给你砸开了。但是这个壳和肉都还在一起，而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把它的肉，把它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给提炼出来，把这么细小的几丁质这些壳给你去掉了。所以一方面来说，我们能更好的去吸收灵芝种子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而在它细胞壁当中可能有些可能干扰我们吸收的问题，或者一些反营养素，因为有了这个技术，它可以被清除得更干净。所以对于我们体质弱也好，或者说我们希望通过它来更快增强免疫力来说，这个工艺就是特别强的。而为什么瘦仙骨做得到？其实大家去想一下啊，在零几年的时候，您走过很多我们说市中心的那些药店门口的时候，你会在它橱窗上面看到非常大的那个广告，
1: 对，
0: 就是瘦仙骨。瘦仙骨是我们灵芝行业公认的那个顶尖品牌，很多时候大家还是品牌都不知道的时候，瘦仙骨已经在灵芝的研究领域，包括种植加工的方面耳熟能详，而且在专业领域非常的突出，
1: 是，
0: 所以今天才能让大家吃到级别更高的，同时我们的加工工艺更好的孢子油。
1: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品牌呢，我们和观众还是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说到瘦仙骨呢，它呢是中华老字号，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其次呢，我们再具体的了解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说到呢，您看看97年的时候呢，它就赋号了瘦仙骨药号，对吧？包括还有呢，观众朋友您看到11年的时候授予中华老字号的一个称呼，
0: 对。
1: 到了14年的时候呢，我们瘦仙骨呢炮制技艺人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的项目。到19年，它不停的在进步当中哦。你看从各个平台、各个奖项当中，它都是佼佼者。包括到了19年，您看这句话啊，也是印在了咱们和珅当中的。主导制定了中医药灵芝 ISO 的国际标准的一个发布，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国际标准的制定承担单位是谁呢？就是咱瘦仙骨。而且呢，它一直没有停下这个进步的这个脚步啊。为什么这么说？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的一系列的科技成果，您可以看到，无论在它的科研项目啊、科技的奖励呀、包括还有自主优良的这些培育的品种当中，都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您看看专利技术达到了多少？90多项，发明专利43项，包括很多的一些标准的定制都是由它来完成的。而且呢，这时候很多观众会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啊，孢子粉。很多顾客在说，哎，这跟孢子粉有什么搭嘎的吗？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记得啊，他们家有一款特别贵的孢子粉。
0: 对，
1: 我请邱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网上现在依然卖得特别好。
0: 是的，
1: 要多少钱啊？平时咱说这个就是孢子粉的话，一袋下来10几块、20块，算贵的了。
0: 对，
1: 但是他们家一袋孢子粉40块钱。
0: 对，
1: 对吧？您自己看到啊，来，观众自己看，90包的话是4430块钱嘛？
0: 对，
1: 那您想？一包下来要多少钱呢？是不是？
0: 是的，
1: 其实
0: 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孢子粉现在市面上非常的多。为什么会有那么贵价格的孢子粉？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工艺的不一样。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灵芝的种植、提取它的那个种子，这个过程有很多的农户都能完成。但是这个破壁的环节，
1: 对，
0: 我们就已经在一些特殊的工业的那个厂房里面才能完成了。但是破壁还不稀奇，因为现在你要把它打碎，这件事情很容易。在显微镜下那么细小的壳，你要把它给去掉，你知道这个难度得多大？而且在我们的灵芝种子当中，你知道到底是它壳的量多，还是它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多？
1: 对，
0: 那一定是壳的体积更多。所以我们把这些对我们来说可能身体不太有用的，
1: 对啊，
0: 或者说可能会妨碍我们身体吸收的这些成分，全给你去掉之后，
1: 对，
0: 核心营养成分是不是更金贵更少了？
1: 哎，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体质弱的人一吃这样的孢子粉，真的不一样。
1: 哎，
0: 关键是里面的多道工艺 那不是什么企业都能做得到的。
1: 是的啊，因为说到这个去弊的技术啊，非常的简单，就是原来破壁只是像把一个核桃砸碎了一样，但是去弊是去掉了它的这层壁垒啊。去弊技术呢，得到了多国的专利，专利证书全都是摆在这儿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的原料和加工是有机的啊。
0: 对，
1: 中国有机认证、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有机认证，拿到四方有机认证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呢，我们就会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包子油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啊金黄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包装，这个我觉得送给长者的话特别特别的好，包括啊您拿到手你都知道了。我们觉得好品牌在细节之处值得打磨。首先您看清楚啊，刚才我说到的中医药灵芝的 ISO 的国际标准的这个制定承担单位，全都的是写在盒身当中。打开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有两小盒在里边，每一盒呢是30粒的一个规格给到大家。我把盒子拿出来，然后呢一些细节部分我们让观众朋友可以再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咱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原料上边写得很清楚，灵芝孢子油，孢子油是由孢子粉提取到的。
0: 对，是的，
1: 对吧？而且呢我们的标志性的含量每100克含总3贴20.0克，适宜的人群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的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每天2次，每次2粒。而且很多顾客会要知道啊，孢子油咱们今天不假手于人，从孢子粉到孢子油呢，咱们的生产企业全部都是金华寿仙谷药业有限公司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对于寿仙谷来说也是灵芝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企业。
1: 对，
0: 无论是灵芝的种植、品种的研究，包括里面孢子粉的提取破壁，它拥有的专门去壁的这个技术，然后以这样的原料再来进行我们孢子油的提取。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孢子油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会让我们获得更多，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可能对我们来说没用的，或者说给我们增加妨碍我们吸收的这些成分，在我们的孢子油当中会更少一些。重金属、农残这些相关检测我们也是做了，经都是未检出。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去壁壳的那个好处，那它到底有没有用，我们这里同样也有相应的佐证。
1: 对。
0: 这里就说到本发明通过去壁精制实现了孢子粉的无效成分壁壳的分离和有效成分多糖己三铁的富集，产出精致灵芝孢子粉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显著提高。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尤其呢现在对于很多养生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觉得说哎呀我愿意拿高额的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去买我的健康，因为为什么呢？总比现在我们真的等到重大问题的发现，然后你进到这些专业机构再去受罪再去花钱要来的强，对不对？
0: 是。
1: 我们说千金难买自己的一个健康啊，反复强调了专柜当中咱们今天呢一个礼盒包装里边是有2盒，也就是60粒给到大家。专柜的价格呢是4998块钱一盒，其实这个价格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呦那只是尝尝鲜的，对不对？所以呢不可能坚持去吃，但是东方购物啊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让您吃得起的同时能让大家坚持去吃啊，3盒装，然后呢一共是6瓶带回去180粒，价格呢是6999块钱。但如果说叔叔阿姨呢可能老两口呢年纪都大了，身体呢可能真的以前出现过很多问题，现在需要有更好的恢复的话，6盒装建议大家来入手。包括像我们现在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压力特别大，我现在都已经是吃了孢子油已经吃了1年的一个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家里边中年人一起来分享的话，选择6盒装性价比更高，因为3盒的价格呢是6999块钱，按理说咱们6盒装应该翻一个倍了，至少在13000左右了，对不对？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直降4000块，9998块钱，一共是12瓶360粒，我们算下来每一粒27.7块左右。观众朋友们反复强调了啊，你要想想看，27块钱左右，咱平时一天喝一杯咖啡是不是得花个30块钱？如果说一天抽一包烟的话，是不是也得花个20-30块钱？那我不妨呢真的把这个钱换到咱们吃孢子油上边。而且关键呢你想想看，咱寿仙谷的这个孢子粉一包下来都得要40多呢。
0: 对，
1: 今天孢子油一粒算下来反倒比孢子粉还便宜了。
0: 关键我们今天是特有的去壁技术，也是我们今天孢子油的一个升级的一个产品。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自己健康方面升级， 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已经低下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我们身边有朋友有家人已经有重大问题困扰着自己，
1: 嗯，
0: 那我们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
1: 对，
0: 这个时候您希望能通过更好的这些成分，更核心的成分来快速帮我们提升免疫力的话，
1: 嗯，
0: 那么今天的孢子油就特别的适合我们啊。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嗯，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今天应该还有礼袋和礼盒的一个包装。如果觉得说，哎，送给最近的长者，包括还有呢是什么呢？后天要到了母亲节了，对吧？
0: 嗯，
1: 有时候咱们现在如果看到的话，需要送给妈妈的，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因为我觉得无论金银首饰有多么的贵重，都不及咱们的健康重要。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岁序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利器，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步。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大奖，2大自主选育优良品种。这些鲜活的数字，是2024年寿仙谷专注科研创新的新见证。也是寿仙谷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走向国际的坚定决心。
1: 好，观众朋友啊，说到寿仙谷，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太熟悉了，对吧？可能在十几年前、20年前，咱们去到专业机构也好，包括楼下的这些药店呀、进口的超市也好，可能就能看到它。但是呢，一进去一看，货币灵芝孢子粉好贵，40多块钱一袋，对吧？大家有时候可能家里边的真的是有重大问题的人，哎，我们紧一紧裤腰带，然后呢，仅供着他们吃一吃。但现在我们说到了价格，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打下来，同时能够有更好的，我们说到总三贴含量更高的灵芝孢子油，又再加上咱们的去痹技术的话，今天很多顾客在说我要试试看了。
0: 对，
1: 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对自己健康这一块真的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1: 嗯，
0: 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免疫衰退期开始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给到大家提前的预警，而且每年我们也会做相关问题的一些筛查。
1: 嗯，
0: 你会发现我们之前2020年的数据给到大家看过，重大问题的新的发生率380万，
1: 嗯，
0: 到2022年这个数据是多少？480万。那么这个数据到了2025年的时候，现在新的数据也出来了，
1: 对，
0: 是515万。所以每年新发生的病例不但有近百万，而且还在以3%的这个比例在增长。所以你想想，一方面可能我们现在进入到老龄化，我们的免疫衰退期来临的时候，这些问题跟我们的年龄就是一个正相关。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现代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1: 对，
0: 让我们更多的30几岁、40几岁，可能更年轻的人，
1: 嗯，
0: 身体因为免疫的衰退，尽早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变异问题发生的情况。
1: 对，
0: 所以我们身边或者自己要有足够多的对应的这些方法。
1: 嗯，
0: 一方面我们寻求专业机构帮我们解决比较紧急的问题，
1: 对，
0: 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快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身体里面有这样一支免疫部队来帮助你监视。我们时刻脑子里面绷着这根弦，无论在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起来，这肯定是没有错的。
1: 对，
0: 只是在提升免疫的时候有多种方式，比如说有的只是增加了我们免疫细胞的趋化能力，驱动能力，它游走的速度更快一些；有的可能只是增加了我们某些免疫细胞的一个那个增长的一个数量。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免疫细胞，有可能只是增加了我们的一些免疫防御的这个能力，但光有这些，在我们如果重大问题的人群来说，这远远不够。我们要的是它有这个能力直接去跟它对抗。那么对于我们的免疫细胞当中，它是有分工的，专门的 T 细胞、NK 细胞是干这件事儿的。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两部分的细胞快速提升起来，让它在身体里面可以帮你完成免疫监视，同时能更及早的把那些有端倪的、有问题的 变异细胞给清除掉。
1: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突然想到是什么呢？就技术的更新迭代，对吧？咱们从最开始的包子粉吃到包子油，然后呢，从最开始的破壁到现在的去壁技术，这个其实就像咱们吃鱼油一样的。您从原来的一亿鱼油吃到 RTG， 对吧？
0: 对，
1: 也算是一个吸收的一个，我觉得跨越。那同样，现在去壁技术呢，咱们今天啊，寿仙谷的灵芝包子油呢，也是多国专利啊，拿到了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包括还有韩国的专利技术。其实这个去壁呢很好理解，像邱老师今天准备了两个核桃，我给大家一教，您就知道什么叫去壁和破壁。
0: 大家知道啊，就是您吃核桃的时候，那个壳肯定不能吃，
1: 对
0: 吧？有的时候给你的买的时候就是连壳带我们的果仁，只是你平时要靠自己去砸碎这个壳比较难，所以我们会把先把壳给你砸碎一点，然后你剥出来好剥。
1: 对，
0: 但是问题是这个壳是不是还在？
1: 哦，
0: 这个壳我们是不是不能吃？那你这里看到的核桃是比较大的，肉眼可见。灵芝的种子跟它是一样的。而且灵芝种子虽然还小到只有显微镜可以看得到，它是有两层细胞壁的。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吃的时候，虽然你吃的是粉末，但是你吃到的到底是核心营养成分，还是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我们身体无法消化吸收利用的物质。
1: 对，
0: 这你就不可而知了。而今天仙芝楼啊，不是，今天我们寿仙
1: 谷，寿仙谷，
0: 对，寿仙谷，因为真正是我们灵芝的企业当中的头把交椅。因为在老早的时候，在我们很多专业领域，
1: 对，
0: 就满的那个专业领域都能看到它的那个橱窗广告。
1: 是。
0: 那么寿仙谷里面它特有的去壁技术，这是很难的，所以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需要更强有力的手段，更多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折损也是在告诉大家，您既然要吃，既然你现在已经在这个上面花了一定的代价，那么我们但凡有好的升级的这些产品，我们不妨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了，你吃鱼油从原来最开始的一亿型的鱼油吃到现在 RTG，对吧？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呀，有了更好的吸收，那我更愿意吃吸收好的，毕竟这份钱我花出去没有白花，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这个礼盒装里头啊，一盒有一大盒里边有两小盒，每一盒呢是30粒啊，30粒的规格，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的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免疫力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千万不能倒。这两年你觉得说身体越来越虚，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有重大问题的人被折磨的觉得说，哎呀，真的这个好像风一吹就要倒一样，那你想想看是不是要把这把篱笆要筑起来啊。
0: 对，
1: 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对于我们上海的舒怀来说的话，首先我们的经济物质条件可能要领先其他的一些城市，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投资的意识，什么投资意识呢？对自己身体投资的意识很强啊。咱们今天三盒装的价格，专柜当中是接近15000了。东方购物今天6999块钱带回去。但如果说叔叔阿姨年纪都大了，包括呢，可能说，哎呀，身体已经遭受过重创的话，更需要来补充它。6盒家庭分享装，还有自己的儿女，现在可能也在40-50岁了，一直还在忙碌奔波的，也请他保重身体，对不对？那你看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按理说应该翻个倍，接近14000了，今天只需要9998块钱。我们一共呢是360粒的一个组合构成啊，那每一粒算下来只需要27块钱左右。其实这样算的话，我觉得并不多。如果你说，哎，我身体挺好的，我不需要一天吃到4粒，那我一天1到2粒，您算一算的话，基本上一个月下来也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对吧？咱有时候现在五一长假出去吃个饭，组个局，或者3天2夜去到这个江浙玩一圈，也得花个几千块钱，不妨把这笔钱投入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哈。
0: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去壁技术，去壁技术的包子粉或者包子油，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介绍过，也没有尝试过，那么今天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身体，为自己健康去投资一份，增加的代价无非是几块钱，
1: 对，
0: 但是在身体里面获得的健康的益处，可能不是这几块钱可以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尝试一下，为我们健康带来更好的包子油的产品。
1: 是的啊，所以呢，时间刚刚过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告急了，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4年7月26日，继中医药灵芝、中医药铁皮石斛之后，寿仙谷主导制定的中医药白术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寿仙谷也成为唯一一家同时主导制定发布3项中药材国际标准的中国企业。 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赢得更多的话语权。科研创新，智企未来。新的一年，寿仙谷必将继续在中医药传承创新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坚持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推动和助力中国中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依然满线当中，因为其实呢，对于包子粉和包子油呢，现在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并不是说哎呦才刚刚普及开，对吧？我们也都知道呢，现在重大问题呢是困扰着咱们很多的人群，不光是老年人，你会发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问题是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0: 是的，
1: 对吧？咱们单位的体检一体检出来，你看女性尤其是什么子宫啊、宫颈啊、乳腺呀、包括还有肺部的一系列的问题，你看男士呢，比如说像什么呢？胃部啊、结直肠啊、肺部啊、前列腺啊，是不是出现重大的问题是越来越多？
0: 对，
1: 原来可能是听亲戚朋友说一说别人的故事，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事例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了。
0: 是的，所以我们对自己健康方面的一个关注要更早期的介入。
1: 对，
0: 一方面我们知道就是说重大问题的发生跟我们的年龄是正相关的。
1: 嗯，
0: 就到了60岁之后，我们身体开始处于免疫衰退期，而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多变异细胞就开始兴风作浪。
1: 嗯，
0: 重大问题的发生率也开始慢慢抬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到了很多人退休之后要保身家，要提前介入，为自己的免疫做好储备。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压力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1: 对，
0: 会让很多就是忙于应酬、忙于打拼的中青年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些问题。而且青年人或者中年人发生这些问题之后，5年生存的概率可能会比我们老人家更少一点。
1: 对，
0: 因为这些变异细胞它的活跃程度比我们年纪大的人更厉害，所以它在身体里面的兴风作浪的这个能力也更强。
1: 嗯，
0: 而我们对于自身来说，一方面我们积极寻求正规方面的治疗，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就是对自己免疫力的一个提升。
1: 嗯，
0: 我们现在有很多增强免疫力的产品，但是你在到了这个时候你得对症。
1: 嗯，
0: 因为如果你仅仅只是增加一个免疫屏障，那么这些变异细胞在你身体内部的破坏力是你无法想象的。
1: 嗯，
0: 它是以几何倍数的方式来进行扩大的。所以我们每过几年我们会做一次重大问题的筛查。
1: 嗯，
0: 我记得很清楚，2020年的数据是一年新发生病例380万。
1: 哦，对。
0: 到了2022年，
1: 嗯，
0: 我们的新发生病例是481万。
1: 对。
0: 现在我们2025年，
1: 对，
0: 新发生病例已经到了515万。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我们要有正常的饮食，要有些改变，但改变的同时你不能忽略自己对于免疫力的一个提升。
1: 对，
0: 所以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推出像包子油这样的产品？因为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灵芝总三萜达到一定的高度，
1: 嗯，
0: 它在增强我们特定免疫细胞的时候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1: 哎，
0: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重大的问题人群会把它当成一个刚需来用。
1: 对，
0: 但是还是一点，您要吃到真正有用的包子油，
1: 是，
0: 那才能对我们的免疫力提升起到真正的帮助。
1: 是的啊，六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7组了啊，观众朋友们。再一个呢，盒身当中呢，很多专家现在都知道了，一定要看它的含量和标志性的成分哈。每100克当中含总三萜20.0克，这个您也都可以去做对比。这是它盒身当中所写的一个标志啊，我们待会儿会让大家去看我们实际的抽检报告。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之外，孕妇乳母特定的人群，您看看现在免疫力低下者不光是说咱们的老年人了，中年人是不是现在为什么熬夜加班，现在呢各种突发性的问题呈年轻化的趋势，对吧？不再是什么50-60岁的人现在听一听说哦可能有重大问题。
0: 对，
1: 您看看身边的人20多的、30多的，
0: 是
1: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表现。包括还有就是说了，在东方购物买一定让大家买的放心。我请邱老师把那个抽检报告先让大家看一下啊。
0: 好，像重金属、农残之类的，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
0: 关键还有一点啊，我们今天的去壁后的灵芝孢子粉，它的粗多糖和灵芝总三萜，含量显著大于普通的破壁灵芝孢子粉的含量。另外我们这里还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区别在哪里。
1: 对，
0: 我们今天的硬核去壁，这个硬核硬在哪里？因为 我们今天的包子灵芝包子粉是非常细小的，
1: 对，
0: 它不是说你吃的核桃花生你这个壳自己看得到剥得掉，
1: 嗯，
0: 它是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它的大小，在这么小的颗粒当中它有两层细胞壁，
1: 嗯，
0: 所以去壁的包子粉剔除它的硬壳杂质这个难度有多高不是所有企业做得到。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去了这个壁壳之后，
1: 嗯，
0: 吸收率可以高达95%，
1: 哦，
0: 核心的有药成分会更高，
1: 嗯，
0: 而且破壁包子粉的话，
1: 对，
0: 它的壳大家都知道含在这里面肯定比我们灵芝种子里面的核心成分要多，
1: 嗯，
0: 所以杂质多，
1: 哦，
0: 很多胃肠弱的人他难以消化吸收，嗯，就排出体外了，这就是很多为什么一吃包子粉大便就黑的那个颜色，哦，另外它的核心有效成分就比较低，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技术真正是达到了一种升级，所以我们说平时但凡已经在吃包子油，就像我现在我每天四粒包子油，嗯，
1: 对，
0: 你说今天有更好的包子油我愿不愿意尝试，
1: 当然
0: 我只是比以前的价格可能再多花一点，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健康的提升是无价的，我后面是看不到的，
1: 是
0: 我在为我60岁之后做谋划的时候，
1: 嗯，
0: 这几块钱我是愿意出的，
1: 对，
0: 然后尝试之后我才会有比较我才会有选择，所以我们说现在科技在进步，我们寿命在慢慢的增长，年龄在上去，我们这一加一减当中您的决策跟你将来健康的走向是密切相关的，
1: 嗯，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兜兜转转，
1: 对，
0: 帮大家再找市面上更好的灵芝产品，
1: 对，
0: 今天帮大家找到了，
1: 是
0: 无论是寿仙谷的品牌，
1: 嗯，
0: 我们从我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我1990年就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上班了，
1: 嗯，对，
0: 那个时候我只要到专业领域，那时候我们的专业领域一个是医院一个就是药房，
1: 嗯，
0: 您但凡到那些中心的药房去看寿仙谷的灵芝包子粉的广告铺天盖地都是，嗯，
1: 对，
0: 那个时候在专业领域它已经是这样的地位了，
1: 是
0: 行业当中不容挑战，嗯，那么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的升级的包子粉提取的包子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觉得年龄到了要保身家，
1: 哎，
0: 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您值得来尝试一下，
1: 是
0: 一年的量9000多块，嗯，
1: 而且关键的像你看啊，邱老师现在是这个50多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开始吃一天四粒，
0: 嗯，
1: 像我的话今年刚40岁，但是我已经开始吃包子油吃了一年了，每天我不像邱老师吃那么多，我每天2粒，哎，我坚持下来的时候我跟大家每次都会说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就会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啊，
0: 对，
1: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一盒装在外边呢，也就是里边有2小盒，然后每一盒呢是30粒，也就60粒装4998块钱，
0: 嗯，
1: 接近5000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稍微多了1000多，3盒装带回去一共180粒啊，但如果您说我有更有经济实力或者我要坚持去吃老两口吃咱年轻人也要吃的话，来观众朋友啊，咱们选择6盒装应该翻一个倍接近14000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价格是多少，9998块钱，而且还有高额积分，单粒算下来27.7块。其实啊我们有时候账不可细算，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叔叔阿姨每天喝咖啡的钱，每天抽烟的钱，
0: 嗯，
1: 包括可能每天比如说现在咱们都在说了管住嘴迈开腿，你少吃一个荤菜，哎，我把买肉的钱我今天呢稍微换一换，或者肉吃一半，
0: 嗯，
1: 我们把这些东西呢营养的成分更加的均衡一些，
0: 你就
1: 说，哎，
0: 我今天啊
1: 是不是
0: 我们家90几岁的老人家，
1: 哎，
0: 我今天给他安排的饭是什么啊，
1: 嗯，
0: 就正鼎记买那个三黄鸡他要吃的，
1: 哦，对，
0: 买了一份鸡粥，
1: 哎，
0: 买了一个鸡骨酱的面，
1: 嗯，
0: 他绝对吃不掉的，
1: 是，
0: 但光这一份60几块钱，
1: 60多了，
0: 60多块钱，我估计他吃掉一半差不多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就以前按照我们年轻时候这个体量这些东西，
1: 嗯，
0: 绝对是2顿就吃完的，你可能还不够，
1: 嗯，
0: 但是年纪大之后你胃口开始越来越少，
1: 嗯，
0: 免疫力开始越来越弱，
1: 对，
0: 所以你在食物当中你潜移默化用的那个之前的那个费用就开始在减少，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说我把这个钱省下来到最后去解决问题，
1: 嗯，
0: 你根本可能就不够，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省下来的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弥补自己，
1: 嗯，
0: 弥补的什么就是你缺失的，比如说我们60岁之后进入到免疫衰退期的这个状态，
1: 嗯，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说不是普通的包子粉，不是普通的包子油，市面上那些走低端的包子油我们压根看都不用看，
1: 嗯，
0: 因为什么样的货色我们很清楚，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希望能获得更好的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物质，
1: 嗯，
0: 所以今天的概念叫什么，
1: 对，
0: 不是破壁，
1: 哎，
0: 叫去壁，
1: 是
0: 去壁包子油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1: 嗯，
0: 您能获得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
1: 对，
0: 您能获得更好的吸收率，
1: 嗯，
0: 而这一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我们健康的助力，
1: 对，
0: 看大家愿不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去投入那么一点点的成长。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六盒装的组合，也就是大组合构成呢，只剩最后两组现货了。有礼盒包装，包括还有礼袋包装，也都是给到大家，便于您的送礼的需求。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岁序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亦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利器，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年。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闭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对吧？
2: 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1: 是，
2: 你全部都会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吸收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对我们的免疫也好，我们的健康支持就会增加很多。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身体弱的人是对他的一些反营养素，或者说我们身体无法利用的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某些刺激。我们这些去掉之后，我们身体的那个服用时候的那个舒适度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这样问题的人群，但凡你希望增强免疫力，希望来保身家的话，那么今天这个保险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其实刚才邱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们原来的主持人丹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丹丹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但凡有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出来的时候，我就摒弃原来的。他有点打引号的喜新厌旧。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更好的技术，我为什么不尝试呢？就像您原来比如说吃鱼油，从80、90、95吃到现在的98的鱼油，这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是被咱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包括从原来我们说到鱼油当中的EE到现在的 RTG 技术，对不对？TG、RTG 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破壁了，而是去壁的技术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寿仙谷的品牌，我相信电机前的很多人爱说，哎呦，原来在橱窗里头就看到过那个广告的，原来呢，今天走入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价格那么贵。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啊，其次是什么？我们有中华老字号的认证，寿仙谷的品牌。
2: 对，
1: 转到盒身侧边，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原料写的非常的清楚，灵芝孢子油，而且他们的灵芝孢子油不假手于人，生产的企业就是寿仙谷他们自己啊。
2: 对，
1: 包括您看了标志性的成分和含量，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具有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是把一系列的报告让邱老师先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让您买的安心放心。
2: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核心营养成分，灵芝总三贴抽检实测值40.2。哇，另外大家担心的重金属、农残，
1: 对，
2: 都是未检出。然后还有就是它专利当中专门提到的我们的去壁技术。
1: 对，是
2: 去壁技术，这里可以看到，本发明通过去壁经提实的那个灵芝孢子粉的无效成分，它的分离和有效成分的一个负极，
1: 对，
2: 产出的精致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显著提高。这里有一个 那个也是在我们专利当中的说明，
1: 好，
2: 表明去壁后的灵芝孢子粉的粗多糖及总三天含量显著大于普通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含量，提升了将近20倍。所以我们这里还是看一下啊，
1: 对，
2: 在这里我们可以剔除硬壳和杂质，吸收率高达95%，核心有效成分高。那么如果是破壁孢子粉的话，它含有壳和渣杂质比较多，另外胃肠难以消化吸收，
1: 是
2: 核心营养成分比较低，
1: 对，
2: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我们去壁的孢子油，跟我们破壁孢子油，您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
1: 是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了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也和外边有明显的差异，因为说到这么多的时候，肯定叔叔阿姨会说了，那你太贵我吃不起，那也没办法，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专柜当中一大个礼盒里边是有两小盒，每一盒呢，也就是这里边每一瓶呢是30粒的这个构成啊，这一大盒就是60粒，价格呢是4998块钱，接近5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您看到了，专柜几乎我们可以只能买一盒，东方购物今天多加一些钱的话，能买到3盒，一共是180粒。然后，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就是你需要长期去服用。不是说我今天它就是神药，我吃了就能怎样怎样，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保健品你是要坚持去吃，而且呢一定时间之后呢它会给你一定的回馈的。做专柜总价6盒装药高达30000块钱了，哪怕东方购物买应该也算是一个翻一个倍，接近13000多，但是今天直降4000块钱，同时仅需要9998块钱，单粒价格算下来27.7块钱，360粒。因为呢这个金额已经较高，咱们可以参加满额赠活动，相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哈。
2: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免疫力没有价，无价，健康无价。
1: 对，
2: 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免疫力衰退会更快。而我们家里面如果真正有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的话，他如果免疫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影像学的报告已经给到你很多的提示的时候，那我们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我们应该不加思索来进行那个调换，因为这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进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4: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5: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分成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4: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啊，也就是6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现在呢，有2位顾客都在商谈当中，所以我们说了啊，现在呢，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咱们的意识会比较领先，物质水平也是比较领先的。那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拿着这样好的这种退休工资，保住自己的身体，对吧？
2: 对，
1: 老有所乐，你身体好了，你才会发现你的精力是无限的。东方购物，我介绍了那么多的比如说旅游的产品，看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熟知了，人家在网上8点多一定会带给大家介绍旅游。那你想想看，你凭的是什么？不光凭的是你有经济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你有一副好的身体哈。
2: 对，是的，我们的好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自身就有很强大的免疫力来保护我们，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免疫力一旦衰退，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它突然之间就发生了，有些我们认为是小问题，突然之间人就没了。所以我们说现在拦在我们健康面前的两大隐患，一个心脑血管的问题，一个就是重大问题，而且重大问题你花的代价可能非常的大，
1: 到
2: 时候痛苦也会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要更早的去介入，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去储备。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灵芝孢子油，它不再是以往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的孢子油，而是去壁技术提取的孢子油。去壁之后带来的好处， 你可能以前没有尝试过，但是对于我们之前的包子油来说，你可能也就只增加了几块钱，
1: 对，
2: 你可以为每天的包子油来做一个升级，那么这个升级值得不值得，我们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对，
2: 您先做一次尝试，您就当我把这一年的量买下来，每天我吃一粒来看看我这个结果，对吧，
1: 对，
2: 如果好的话您坚持下来，就是为自己健康做一份好的投资，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无论大组和小组合呢，我们几乎都只剩最后一组了。寿险股的大品牌，咱们不是说那种网络渠道当中，今天有明天没有的，对不对？
2: 对，
1: 人家都是中华老字号的这个称呼都印证在和身当中，所以喜欢的话还是强调了，咱们对身体的投资早一点多一点，它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回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岁岁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力企，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年。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嗯，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嗯，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嗯，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闭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哎，
2: 对吧？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嗯，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嗯，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嗯。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
1: 对
2: 吧？你全部都会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嗯。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嗯。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吸收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对我们的免疫也好，我们的健康支持就会增加很多。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身体弱的人是对他的一些反营养素，嗯，或者说我们身体无法利用的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某些刺激。哦，我们这些去掉之后，我们身体的那个服用时候的那个舒适度也会不一样。嗯，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这样问题的人群，但凡你希望增强免疫力，嗯，希望来保身家的话，
1: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保险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其实刚才邱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们原来的主持人丹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丹丹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但凡有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出来的时候，我就摒弃原来的。他有点打引号的喜新厌旧。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

0: 有更好的技术，我为什么不尝试呢？就像您原来比如说吃鱼油，从80、90、95吃到现在的98的鱼油，这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是被咱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包括从原来我们说到鱼油当中的E E到现在的 RTG 技术，对不对？TG、RTG 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破壁了，而是去壁的技术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瘦肩骨的品牌，我相信电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在橱窗里头就看到过那个广告的，原来呢，今天走入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价格那么贵。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啊，其次是什么？我们有中华老字号的认证，瘦肩骨的品牌。
1: 对，
0: 转到盒身侧边，观众可以看一下，原料写的非常的清楚，灵芝孢子油，而且他们的灵芝孢子油不假手于人，生产的企业就是瘦肩骨他们自己啊。
1: 对，
0: 包括您看了标志性的成分和含量，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具有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做专柜总价6盒装药高达30000块钱了，哪怕东方购物买，应该也算是一个翻一个倍，接近13000多。但是今天直降4000块钱，同时仅需要9998块钱，单粒价格算下来27.7块钱，360粒。因为呢，这个金额已经较高，咱们可以参加满额赠活动，相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哈。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免疫力没有价，无价。健康无价，
0: 对，
1: 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免疫力衰退会更快。而我们家里面如果真正有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的话，他如果免疫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影像学的报告已经给到你很多的提示的时候，那我们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我们应该不加思索来进行那个调换，因为这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信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其实像刚才我说到的，咱们今天呢不仅仅要选择到好吃的，更关键的是在不跟大家聚会的时候，自己在家里面过得一定要舒服。那么在上海你要过得舒服，有一个电器跟您息息相关，那就是空调。很多人觉得我在瞎说，但是您想想看，在上海空调可是用掉一年当中的1/3的。哪1/3？咱们掰个手指头数一数就可以了。等到再热下去，5月中旬您是不是就得开制冷的空调了？那么5月，咱就算到是从6月份开始开，6月、7月、8月、9月你得开，一直得开到10月份左右吧，10月中旬左右吧，5个月的时间。到了天气冷的时候，我再问一下大家，天气冷的时候你12月份总得开了吧？11月份你可以稍微再多加2层被子，12月份实在得开了吧？12月份、1月份、2月份3个月，那是不是就是8个月？如果再加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你得再用空调抽个湿的话，是不是要接近10个月的时间？

0: 你要用的空调，如果说你家里面的空调已经出现耗电量比较大，晚上外机或者是内机已然开始有点吵，或者空调请人来洗了，这个异味还洗不掉的话，关注到本档节目，格力空调今天不仅仅给大家更加惊喜的价格，而且用到的是真材实料之外，还给大家来做到了全新升级一级能耗。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林龙。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很多人不喜欢开空调的原因是太冷了，或者是温控不好不舒服，
0: 太燥了。
1: 对，那你今天买的格力您就不会，您开到26度、27度、28度、29度，我们都会平稳的运行在这个期间，保证您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适的。所以呢，今天直播的这档一级能效的变频好空调，你就不要错过了，
0: 千万不要错过了。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说到格力啊，它真的在整个的这个进程当中也是非常的受欢迎。首先我们来看看，在1991年格力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在1996年就已经在深交所上市了，2003年就成立了总生产基地，2005年突破了1000万，2012年就开始技术转型，研发出来格力一赫兹和格力的双极增函压缩机技术，2015年跻身于世界500强，2018年成为了中国质量奖的获得者之一，2021年率先推出10年空调包修，在整个空调生产和销售业界也是称为核弹级别的政策。
1: 对，
0: 因为这个政策一推出，很多的空调企业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打，
1: 所以你看，
0: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质量，故宫博物院用的是什么空调，格力的空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每天吞吐这么多的国内外的旅客用的是什么空调，格力的空调，北京的奥运村，当初我记得国际奥委会对我们北京奥运会奥组委是要求非常的高，
1: 对，
0: 用的是什么空调，
1: 也是格力的
0: 格力空调，更别说里约奥运会、索契冬奥会，一个在南美，一个在北极圈附近，
1: 俄罗斯，
0: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极冷极热的地方都可以，甚至我说一个地球第三极撒哈拉沙漠的边上，哎，撒哈拉沙漠旁边有个很多的众多的产油国家。
1: 哎，对，
0: 去年的卡塔，前年吧，
1: 上一届的世界杯，
0: 上一届吧，
1: 对，
0: 好像是上一届的世界杯在卡塔尔。
1: 哎，卡塔尔，
0: 卡塔尔不是咱们格力赞助，而是采购，你知道那些王爷，对吧？这有钱是肯定没问题的。
1: 对，
0: 他们的要求也很厉害，要在夏天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在沙漠的公路上面，就是沙漠的步行街上面，
1: 步行街上面，
0: 没有穹顶、没有封闭式的情况下，
1: 开放的，
0: 要做一个空调，让人在这条路上面不出汗，厉害吧？夏天的沙漠，露天的环境下面，要有一个空调，能够让这一整条街的人。不出汗，厉害吧？
1: 哎，其实我们技术能做得到，
0: 这个就能够做到了。
1: 是的。
0: 但那格力也不是说好，那我给你搬100台柜机，两边对着吹，不可能。我们是做那种隐藏式的，从地面上面直接出冷风，让整个冷风覆盖住整个的我们的卡塔尔的这个街道啊，步行街。这样不是只做了一条街哦，整个国王大道全部都给大家，全部都给大家。
1: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
0: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所以各位。这是我们格力给到大家的，当然格力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高精尖的产品，像格力之前的花朵空调啦，
1: 对，
0: 到后来的现在的兔子空调、猫猫空调的等等，全部都有。但是有一说一，今天为大家带到的也是格力的科技皇冠上的顶尖。为什么这么说？哎，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一级能效的变频空调。
0: 哎，对，一级能效，
1: 哎，已经在尖尖上了。这个
0: 对，
1: 在目前国家的这个家电的
0: 能效标识当中。至少你找不到比一级能效更省电的空调了。
1: 是的，
0: 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好，接下来就来说了，一级能效它的要求是省电，
1: 对
0: 吧？很简单，我把功率调低一点就可以了，对吧？你要省油，你买一台车，我们说油车啊，你买一台车，你不能要求它既省油，零百加速还要突破3秒。除非你是用电，对不对？咱们说是纯油的车的前提下，你不可能让它既省油又零百加速很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能要求一个大卡车，它又能装得多，它又得非常省油，
1: 对，又拉得动，不可能，
0: 它不可能。那咱们格力就有厉害的地方，格力不仅仅是省电，而且制冷面积、制热面积远超于同行，
1: 做的还更大了，
0: 一匹的。 很多的空调是做到15个平方米，我们做到了18个平方米，
1: 对，比别人超了1.5平。
0: 我相信更常见啊，现在一些日系的空调啦，包括说一些日系的高端的空调。

0: 够了，用它足够了。
1: 很多说，那我不到30个平方米，需要买两匹的空调吗？其实你25、23装个两匹的，它制冷制热更快。
0: 对，而且还不占面积，
1: 还不占面积，没有占地面积
0: 的地方。
1: 来，如果说你家里面是120平方米到150平方米
0: 的大一点的
1: 大客厅的。客厅占地面积要占掉1/3的50个平方米的，
0: 是
1: 选择我们格力的柜机，这台来说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大家看一下超长出风口啊，孙老师一直在往下拉，看看这个就是从我的肩膀开始，
1: 对，
0: 从我肩膀开始，然后一直到我的膝盖的这个位置，膝盖在这里比我膝盖还低，
1: 当然
0: 超大的出风口呢，能更加快速的制冷制热，那么同时呢省电，同时还不会对着人吹，
1: 的确
0: 又不占地方，所以这个柜机呢今天是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的。
1: 当然，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高端的系列，首先。一级能耗它就代表着其中空调的要求很高，
0: 是的，
1: 既能够把能效降下去，它的制冷制热面积又不会下降，
0: 对，
1: 制冷制热的速度又不会下降，那就说明我们把整个的零件之间的匹配都会好，
0: 对，技术也达到了，
1: 几个零件就像是你去电脑城买电脑，你总归没有官方给你配出来的这个电脑用得更顺手，
0: 就是这个道理。
1: 我们现在为什么去买各种各样的品牌电脑？
0: 品牌机，
1: 因为他们能够把各个零件，什么内存条啦、芯片啦、显卡啦，给它调试好，刚刚好，你最大功率我也到达最大功率，
0: 对，
1: 而不会说你最大功率我这边才开一半呢，这样。这就是格力生产这台空调。格力更厉害的是，它所有的芯片、内存条、显卡都是自己造的，
0: 都是自己来的。
1: 我们的压缩机、冷凝管，包括说热交换器，这个冷凝管全是自己造的。
0: 是，
1: 这才叫做全产业链。
0: 对，
1: 第一，当然成本降下来了。第二点，所有产品之间的互相搭配。就我只以前我要跟各个下游工厂去商量，
0: 对，
1: 你们把功率降到多少或者涨到多少来匹配我的压缩机，
0: 对，
1: 现在不用了，我只要各个部门里面一协调就可以了。
0: 所以这个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有很多人说空调的心脏是压缩机，很多人看压缩机，但是我们格力从来都不讲压缩机，是因为第一压缩机是自己的，
1: 对，
0: 第二为啥讲特别好，我们是讲的是一个系统，电脑板、压缩机等等等这一系列搭配到一起才是一个完美的空调。人只有心脏好，其他部位不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系统好才真的好空调。
1: 对，以前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国车还在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多厉害的时候，现在中国电车一出世，是不是就这个？
0: 对，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来，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给到大家
0: 价格，
1: 价格很重要，价格很重要。格力没有忘记掉初心啊，没有现在跻身卡塔尔王室的这个采购清单里面，我们就一下子把价格
0: 传统制造业，
1: 还是传统制造业，一匹的挂机以旧换新加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需要提醒大家几个点。如果说你说买两匹的挂机是这个价格和这个价格，那你去买这个价格没问题的，因为中间价差了接近500多块钱了。
0: 对，550块吧。
1: 接近五百多块钱了、但是你经过补贴了以后，你会发现，两匹和三匹就差了300多块，
0: 300多块，
1: 不到400块。那我肯定买3匹的柜机了。
0: 对呀、
1: 我肯定就买3匹的柜机了。除非你家里面的这个客厅特别的小，是那种10几个平方米或者20个平方米左右，那你买2匹挂机。
0: 您家里只要有位置放柜机，肯定是买今天的3匹柜。
1: 肯定3匹柜机更划算。那么很多人又来第二个问题，以旧换新我怎么换？我家里面没有格力的旧空调，不用啊，不用格力的旧空调，不论品牌，不论新旧。不论好坏，甚至能不能开机都无所谓。这300块钱，只要你内外机齐全，
0: 是
1: 挂机的换挂机，柜机的换柜机就可以。你不能拿挂机换柜机，
0: 对，
1: 你可以拿柜机换挂机，可以，
0: 可以的，
1: 没问题。那你吃亏一点，
0: 那你亏了嘛？
1: 但是，只要你内外机齐全的，我们都认，把这300块钱帮你免掉了，
0: 是都可以的。
1: 好，那很多人说消费补贴我知道的，去年消费补贴只要网上申请就能拿得到。
0: 今年不是了，
1: 到去年下半年开始要抽奖了。今年已经二级能耗已经不行了，我们今天正好是一级能耗，
0: 对，补一级
1: 可以享受的。那么你能补贴多少呢？400、470、980和1000多。那么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抢到？来，东方购物今天来帮您来抢。东方购物的有专业的人员上门替您来领取这个消费补贴。这个消费补贴一旦全部都领到了以后，你就是这个价格。而且这个价格在10年之内，除了电费以外，你不需要再花1分钱了。
0: 对，
1: 很多人说，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来，我来跟大家拆解一下啊， 为什么十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不要再付第二分钱了？空调。

0: 哦，除了电费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费用呢？安装费用。
1: 安装费，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承诺安装全免费，包含了全市区的送货，金山、奉贤、崇明、复兴等。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上海市内都可以的。
0: 上海市区内，只要是在上海地图内的，全送货，不要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安装、支架、延长管、高空作业费等等等等，总之，今天只要上门为您安装了，不能问您收一分钱。如果收费，打格力的售后投诉热线，
1: 哎，
0: 或者打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替您联系格力的售后，因为格力已经跟东方购物签好合约了。只在东方购物做零元安装，
1: 只在东方购物，对，是的，
0: 其他的某东、某猫、某多多
1: 都不行，
0: 某音
1: 都不行，
0: 都是会有一定的费用产生，无论它是多还是少，我们今天至少免费的。
1: 对，
0: 第二句话，一年之内如果用坏了怎么办？包换，
1: 包换，对，一年
0: 不修的啊，只换不修，国家标准是15天包换，我们是一年包换，也就是24倍。12个月24倍，
1: 对，
0: 对不对？一年之内包换，而且你这台旧机器，我们直接寄回到珠海总部，由我们的技术总监拆箱检查，
1: 看
0: 出在哪里，
1: 问题出在哪里，
0: 是不是流水线上面有一个参数需要调了，
1: 嗯，
0: 还是哪个批次出现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这个事故，
1: 对，对我们而言，一年之内出问题是很大的事故，
0: 很大的事故了，
1: 对，
0: 对吧？10年整机包修，这句话很厉害。在2018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21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18年到2021年，只有东方购物在做。东方购物测试下来发现，哎，这几年没问题啊。
1: 嗯，
0: 3年也没什么大的这个支出嘛。
1: 所以我们的就从也时间延长了。
0: 10年，全渠道免费维修，
1: 整机
0: 不是主要零部件，是整机，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小到螺丝钉坏掉了、松动了，
1: 对，
0: 有声音了，
1: 有声音了；
0: 大到压缩机坏掉了，全部修，修不好了，这个器械、
1: 啊、
0: 或者这个机器，
1: 压缩机啊，电脑板、啊，
0: 压缩机给你换一块，
1: 对，
0: 换一个压缩机，换个压缩机1000多，
1: 1000多，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免
1: 掉，都免费，
0: 全部都免掉了，
1: 嗯、而且是不限次数的哦，
0: 而且不限次数。嗯，这句话就有道理了。
1: 哎，
0: 来，我跟玲珑就要又开始演那个戏了。
1: 啊、
0: 玲珑是格力的售后，我是客户。哎，喂，玲珑你好，我现在发现我家里的空调有声音很吵，你上门来检查、
1: 哦、没有问题，派师傅上门，
0: 师傅上门了、
1: 嗯、
0: 检查了，有问题了就修，
1: 对，
0: 修好了不收钱，
1: 师傅走人、哎、
0: 但是没问题呢，发现其实不是我的声音，是隔壁邻居空调的声音，
1: 哎，
0: 我们是不是也不收钱？
1: 也不收钱，
0: 师傅白跑一趟哦，
1: 白跑一趟也不收钱，
0: 也不收钱，
1: 也不收钱。
0: 师傅是没有工资吗？不是的，
1: 也有的，
0: 是格力支付给他的。
1: 嗯，
0: 而且师傅每出一次工，每出一次都是要收一次钱的。
1: 是的，
0: 问谁收？问格力收。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这就是格力的承诺，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师傅找的多，或者是师傅找的我们压榨师傅，说让师傅工资少一点，
1: 哎，不是，
0: 不是的，
1: 是、
0: 嗯、而是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有信心，
1: 有信心，对，
0: 相信10年之内它不会坏，或者是坏的几率比较低，
1: 很低，
0: 这个比较科学啊、
1: 嗯、
0: 这个说的比较严谨，坏的几率比较低，格力就是有这份自信。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第一买的便宜，有国家补贴，
1: 嗯，
0: 又有以旧换新，这个以旧换新在其他地方可能真的看不到
1: 了，真的没有了。
0: 第二点、嗯、用的省电，因为我们是一级能耗、
1: 哎、一级能效，
0: 一级能效，
1: 对，
0: 是不是用的更省电？第三，用的省心，因为十年之内你不用怕它维修，
1: 嗯，
0: 你也不用怕它安装要收费，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孩子买给父母的，你就跟自己的父母说，安装空调的时候你不准付任何一分钱，
1: 没有任何费用，
0: 不准付任何一分钱。如果说你觉得天气太热，师傅有点渴，有点饿，你给他泡个西瓜喝杯水倒是没问题，
1: 对，
0: 但是不用付钱。当然我们理论上按照制度，这个东西也不允许的，
1: 确实不行的，
0: 这个也不允许 的，是吧、啊、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 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4: 一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个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个，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四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四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还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五年辰光，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得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三楼嘛，三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师傅上门的实拍，从测量到拆机到安装到加长铜管，
1: 对，
0: 全部都是全程不收费的。
1: 是的，都是免费的，
0: 全部都是不收费的。
1: 我们专业的师傅
0: 但是啊，在这边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清楚，铜管加长有个限度，就是加到8米，
1: 最多对，是的，
0: 最多加到8米，就是总长度加到8米就不再加了。
1: 对，
0: 为什么？第一，再加对空调是一个损坏。第二点，其实你的制冷制热感受也很差，
1: 感受也不好，对，
0: 我们只能告诉您啊，对不起，因为您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呢，不适合安装这种机器，
1: 对，
0: 不适合安装家用机，您可以试一下咱们格力的风管机，
1: 想个其他的办法，对，哎，
0: 其实风管机是可以的，风管机它的铜管很长，可以延得很长，
1: 哎，对，或者你把匹数再做大一点也行的，
0: 也可以的，但是啊，很多人说，那我家里面我怎么知道？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您不是那种特别奇葩的房型，上海95%以上的房间，我们都是
1: 可以
0: 适配
1: 的，都放心，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反正不用钱，你现在先打电话过来，
1: 对，
0: 等我们的师傅上门了以后，你让他帮你看一看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你们肯定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为什么推荐在3月份？其实每次3月、4月都是我来东方购物最多的日子，因为真的到5、6、7月，
0: 等到5月、6月、7月，玲珑要开始跑这个安装了。要去盯那个安装了，因为很多的安装站点师傅是不够用的。
1: 对，
0: 5月、6月、7月，你想想看，天气正热的时候，
1: 是
0: 大家四脖子汗流，晚上不开空调，被单上就是一个人形了。
1: 对，
0: 等到那个时候你来装空调，等一个礼拜，等两个礼拜，这怎么办？我们不能说啊，空调旺季，我来招聘几个师傅加班加点，等到空调闲的时候，再把这几个师傅解雇掉。没有这种劳动的这种合同
1: 的，不行的，
0: 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新招来的师傅，他受过培训的好吗？
1: 对，
0: 也不行啊。
1: 安装不，
0: 我们格力有专门的流程和规定的，所以一定要这个早点来定。
1: 是的，
0: 不可能瞬间加人的。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高端的格力，第一大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1: 一级
0: 能耗标识，
1: 一级变频，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第二个标识看这边，我们今天有四大全新的功能升级。第一大升级，强劲制冷，强劲制冷很重要哦。
1: 这个适合年轻人回家之后快速的让这个屋子的温度下来。
0: 1分钟之内吧，只要是在正常的，你别说是用一匹的去带50平方米的，比较困难。你只要是在正常的。制冷制热的这个冷域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空间内，
1: 标准范围内，
0: 你就可以在1分钟之内感觉到温度的变化。
1: 对，有凉意了，
0: 没有任何问题。1.5匹，16到24，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7档的风速，低、中、高，
1: 中高、中低、超强、静音，
0: 对，都有的，还有静音。嗯，高温自清洁这个值得给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啊。格力其实有三个自清洁，它是一步一步螺旋式上升的。
1: 对，
0: 第一步自清洁就是冷凝式的融水。大家都知道，空调以前外面是滴答滴答滴水的嘛。
1: 对，是的。
0: 这个水呢，它把它抽回去储存起来，然后呢，在要用的时候，把这个冷凝水放到这个空调里面的热交换翅片里面，
1: 对对，翅片上
0: 冲洗一遍，然后再把它流出去，把脏的东西流掉，就可以，因为空气当中的一些灰尘也在这个翅片上面。
1: 对，是的。
0: 好，问题就来了，因为上海也好，广东也好，都是闷热潮湿的时间比较多，
1: 对，
0: 很容易因为这些残水而滋生一些锈啦，或者滋生一些这个霉菌霉斑啦，这就是空调的一些异味的来源。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进入了第二步过程，就是在整个的冷凝水冲洗完了以后，拿冷风给它吹干，
1: 对，风干，
0: 冷风来给它进行内部风干，这样呢，我们的热交换翅片就不会有一些霉斑霉菌增长了。
1: 对，
0: 但是还是抵抗不够，就是吹得不够干怎么办？
1: 对，是在这个温度下还是有一些小生物会出来
0: 的。那我们今天又研发出来第三代叫做高温热自清洁。
1: 高温自清洁，对。
0: 高温自清洁，它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
1: 55到60。
0: 55到60度。
1: 对，
0: 55到60度。
1: 内部循环。
0: 55到60度，我不拿空调做对比啊，也不能做对比，但是我只是跟大家说，55度的这个温度，在我的干衣机里面这个选项叫做杀菌。好，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1: 其实干衣机里边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0: 干衣机不是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1: 也
0: 不是也是热风出来，
1: 对，
0: 然后再那个嘛，我们今天也是热风进去嘛，当然不能这么做对比，我只是说一个这个
1: 温度，
0: 这个温度的效果啊，
1: 对，
0: 这个温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它是来进行，那就说明我们今天首先第一啊，它是能够去除掉一些这个上面的小生物的，对不对？
1: 更干净一些，
0: 至少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是
0: 对，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对，
0: 第二点呢，我们今天就说明出风口可以达到50度。
1: 对，
0: 冬天制热的时候就至关重要了。
1: 是的，制热的时候，我们上门检测的时候就是以50度为标准的。
0: 哦，如果冬天制热不到50度怎么办？
1: 我们就
0: 维修啊。
1: 对，就是坏了
0: 就修了，
1: 就要修它。对，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哎，不要钱。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对。
0: 所以各位，这个是格力的高端系列。第一，你要看能耗是不是一级能耗。今天我们的一匹、一点五匹、两匹和三匹全部都是一级能耗，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更加的省电了。再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咱们今天的价格到底怎么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咱们今天一匹的挂机，算上我们的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以旧换新再给大家多啰嗦一句，内机、内外机都要齐全，
1: 对，
0: 挂机换挂机，
1: 柜机换柜机，
0: 内外机都要齐全。然后消费补贴怎么来领？怎么来领啊？很简单，只要你今天能够下单，会有专门的一个送货人员上门替您来领这个消费补贴的。
1: 对，
0: 替您来领的。那么如果说今天不领，损失了多少呢？440、479、982和1094块7啊，1050，
1: 不少钱呐，
0: 1000多呢。所以今天你就相当于是花了这点钱，2497一匹的挂机放在书房、儿童房或者是次卧。
1: 对。
0: 1.5匹2718放在我们的主卧，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直接拥有。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
1: 题，就这个价钱了，
0: 就这个价格，过期不候。来，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接下来，
1: 售后
0: 服务，从送货到拆旧到安装，绝对不收一分钱。绝对不收一分钱。
1: 对，
0: 为什么我敢咬牙切齿、斩钉截铁？因为这是格力和东方购物签的合约。如果收费了，打电话给我，我们直接问格力帮您要回来。
1: 请大家放心啊！
0: 打电话给格力帮大家要回来，一年之内免费包换，国家标准是15天，我们是整整一年多出24倍。
1: 对，我们365天。
0: 新机直接给你一个，如果一年之内需要换掉的话，一年之内换掉的话，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
1: 换台新的，对，
0: 换一台新的，
1: 对。
0: 而且不论这个问题的大小啊。
1: 哎，对，是只要是这个三包法规定的，
0: 只要是三包之内规定的，全部都给您换，啊，10年整机包修，这个是更厉害的。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来进行维修的话，
1: 如果坏了的话，
0: 基本上会要花到，首先单人上门一次50到300，
1: 对，
0: 啥玩意儿都没说呢，就是50到300，那如果说要开始修一点的话，大概是要800多。或者是1500多了，
1: 对，
0: 根据你坏掉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今天格力不是说保2年、保5年，我们保10年。来，就像我刚才计算的，一年上海的家庭最起码要开8个月的空调，10年要开80个月的空调，
1: 对，
0: 八十个月的空调，你能保证家里面空调不坏吗？我觉得任何人都不敢保证，对不对？
1: 有这个可能性的。
0: 但是格力敢保证，格力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工便宜让他上门来修，所以格力敢保证，而是格力对于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1: 是，
0: 就算在上，你别说像上海这么湿了。广州、珠海这么潮湿，广州、珠海可是比上海要潮湿的多啊！
1: 那边回南天很严重
0: 的，那边还有回南天，墙上、墙角都容易长蘑菇，墙上
1: 都
0: 会出汗，都会流
1: 水
0: 的，咱们都不怕，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格力就能给到大家保证。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5: 空调长期摆放，内部积灰容易滋生细菌，只进行蒸发器自清洁还不够，其他封路部件仍有细菌滋生。格力全新升级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蒸发器先进行自清洁粉尘污垢，快速升温至56摄氏度进行高温杀菌，导风板将56度高温风向上强力托风，使其精准导风到进风口进行复壁回流，全面覆盖6大封路部件，30分钟循环杀菌，杀菌率高达99%，实现空调全封路深度清洁，出风洁净，健康呼吸。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空调干净，风采。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格力的空调。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说咱们格力空调？格力空调，其实格力空调以前大家可能都真的想到的是普通的，哎呦，性价比很高。或者说是换一台也不贵，但是你现在发现了格力空调真的现在走在了世界的家电之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这点来说不是在瞎说。
1: 哎，对，也是这么 对这么多年呢，我们的有一些科技的一些积累和进步，然后质量呢也是一直我们严把质量关，那所以才能一步一步往上走。
0: 我说句实话，空调其实它本身的科技强度不高，
1: 对，
0: 就是一个压缩冷凝液，然后或者说是释放冷凝液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压缩机，压缩机的好和坏，压缩机的静音和省电。但是怎么把这个快速省电和静音做到极致，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又不影响到你的使用。你比如说，好，我今天是省电的，但是你开了要半个小时，全家才能感受到凉意，
1: 那就没有意义了。
0: 那就没有意义了，
1: 是的，又费电了。
0: 就像你买了一个 1.0T 的车，你敢开着它去上高速吗？
1: 坡都不太好爬，
0: 对吧？咱们今天用电车做比喻的话，你的电池一共只有50公里续航、80公里续航，你想把它这辆车开到杭州吗？
1: 你也跑不出去的，
0: 对吧？所以咱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有一说一，格力就是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既省电又静音，而且制冷制热还强劲。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那他至于他怎么做的，咱们没有必要去探究当中。
1: 这个是我们的事情。
0: 这么多的一些，只要你知道你的电费单子下来了，比以前更省电了。
1: 是，用电省了。
0: 只要你知道你用的更加的舒适了，只要你知道你在格力这边买，格力还包您10年的售后，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放心。
0: 咱们今天，而且还有国家提供给大家的消费补贴，本来二级能耗就没有了，今年，所以格力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能耗，
1: 对，直接上
0: 一级。但是一级能耗也没有卖得非常的贵，一匹的挂机去掉以旧换新，去掉消费补贴，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块钱，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市的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不收一分钱，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不修的。
1: 对，
0: 10年的免费质包，包是什么意思？修到好为止。
1: 人工费、配件费、上门费都不要钱，
0: 整个这个配件给你换一个。
1: 是的，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安全一号键02151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看到了吗？其实我觉得就是董阿姨或者董小姐吧，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自信的，因为她看到了行业的乱象，就是空调你既然不能够保十年，那你生产出来是把成本，她的那句话说得很好，把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
1: 身上是不负责任的。
0: 我在这里铜管用的少一点，铝箔用的少一点，
1: 对，铜管用的薄一点，
0: 或者铜管用的薄一点，
1: 对，
0: 她坚持不了10年。那么国家三包是3年嘛，3年之后呢，那你要修，
1: 是不是？
0: 那我再给你换一根，再换一根差不多薄的，你再用3年，再用了3年又坏了，我再给你换一根，
1: 那没有意义嘛，是吧？
0: 各位，那这其实说白了挣二道钱嘛，
1: 就是我们
0: 挣了第二道钱嘛。
1: 我们董董说最好的售后服务是10年之内我不跟你见面，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10年之内你跟格力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1: 对，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而且就是你都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好空调就是这种，它的存在感非常的低，
1: 对，无感的。
0: 只要你回到家这样滴一下，好，结束了。
1: 对，
0: 就你甚至都不，我说句实话，你甚至都不知道格力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1: 是这个。
0: 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格力什么时候这个就会坏掉。
1: 对
0: 对吧？没有问题的，
1: 一直用的，
0: 十年一直用一直用，而且就是格力能够开出十年，就说明他们的设计目标至少是12到15年的，
1: 是可能更长，对，
0: 甚至更长的。
1: 是的。
0: 对吧，它的设计目标就是更长的，它不是说啊、哦、我今天十年就是到十年啪一叮它马上就坏掉。
1: 不至于，不至于，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而且我说句实话，空调用到了十年你也应该更换了。
1: 是，
0: 也许在十年以后，2030年中国就没有油车了。2036年是什么概念？2036年有可能空调它都可以用到什么现在一级能耗，现在有可能未来就有可能用太阳能空调了。
1: 这个、对，这个标志可能也是每3年、3-4年就往上升一级，升一级。对，
0: 所以就是在按照中国现在的光伏发展的几率，都有可能用到太阳能了，对不对？
1: 可能很多的东西都出来了。
0: 未来不知道啊，未来不知道，
1: 不好说。
0: 但是十年之后，您再来看格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场景。
1: 我们起码保证空调还是好用的。
0: 对，来，我们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来，一匹的制冷制热面积达到12到18，咱们的小卧室或者是书房、儿童房，其实18平方米，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自己家的卧室就是18，我其实一匹就够了。我家里面的次卧其实只有个，10个平方米，
1: 对，
0: 十个平方米，
1: 一般是这样子的。
0: 次卧只有10个平方米，那1.5匹可以达到24，其实24算是一个很大。我家的客厅也不过是25个平方米，加上我的那个餐厅，也就是28个平方米。
1: 当然，这个东西呢，我们建议大家综合考量一下，比如您房间从南朝北啊，然后楼顶啊，或者是底楼啊，这些您综合考量一下。
0: 对，你要综合考量一下。
1: 对，
0: 那你因为你还有可能包含了阳台，还包含了厨房，
1: 还有层高，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一点点，15个平方米，就是多买个3到4个平方米左右，
1: 是肯定是没问题。
0: 这样你能够更舒适。
1: 来，有交集的时候买大一点
0: 的。两匹的柜机达到了21到30个平方米。那么两匹的柜机，我给大家说一个现在特别流行的房型，就是现在的酒店式公寓。上海因为现在就是虽然外环外已经开放这个购房的限制了，开放了一部分啊。
1: 对。
0: 但是外环内很多人说，我还是希望更加的靠近市区，
1: 对，
0: 靠近市中心。
1: 对。
0: 但是呢，我没有买房资格，于是他们就把目光看上的那些民用水。民用店的酒店式公寓，
1: 对，
0: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酒店式公寓，因为它的产权的时间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它会给到你一个层高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层高比较高，就是原来我可能是60个平方米，
1: 是，
0: 那么你把中间一隔，是不是变成120个平方米，变两个了嘛？
1: 对，
0: 那么
1: 是的，
0: 但是你又不能够真的去楼上再造一个空调，因为楼上的层高可能也不到，
1: 也没有那么够，
0: 不到3米多，
1: 哎，
0: 楼下也不到3米多，它的就是这样一隔就，那就选择到我们今天2匹，
1: 是的，
0: 装在1楼和2楼之。间楼上也管得到，楼下也管得到，关键是家电类产品补贴15%，是一级能耗才有的。所以你就算是装了它的这个费电也不是很费。
1: 对，就是相对而言，在现有国家体系里边，它是
0: 没有比它更省电的。
1: 对，是的。
0: 那么今天的3匹就特别适合一些大平层，你比如说你家里面有150个平方米的，
1: 120，
0: 客厅要达到了45个平方米，加上餐厅要50个平方米的。
1: 是。
0: 用它就可以了。
1: 对，您在40以上就可以用它了。但是、
0: 尤其是那些设计成那种下沉式客厅啦，或者说是这个步入式客厅啦，一定要选择到它了。
1: 对，选个大一点的没问题。而且这个空调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
0: 风
1: 面特别长，
0: 超大，
1: 对，因为从我肩膀这里一直到我膝盖，膝盖还往下，那就是这个呢，在制冷和制热的时候速度更快。然后我们有环抱式的送风，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的风轮也会更大。
1: 对，
0: 因为它风轮它更大了以后呢，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
1: 更远一些，
0: 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看几笔账啊。第一笔账呢，是你家里面是否要安装。买空调不可能自己装的，我也没有见到过哪位客户真的是自己安装的。
1: 冰箱、洗衣机都行，空调
0: 而且说句实话，危险。因为要爬出去收，
1: 你做不了这个事儿。
0: 真的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师。关键是咱们今天又不要钱喽。
1: 是啊，
0: 你省这个，你费这个劲儿干嘛呢？来，零元安装案例，1.5匹，按照这样的算下来，1.5匹480，3匹的柜机600，因为3匹多一个空气开关。
1: 对，
0: 我们这里所有的全部都免掉了，包括说空气开关免费。加长铜管水管免费，
1: 是
0: 这些全部都免费，风痛发泡剂全部都免费。当然啊，你说要帮你钻个墙洞，这不可能。
1: 对，墙洞算硬装嘛？
0: 墙洞是你装修工人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1: 对，
0: 墙洞是你自己要解决好的，你在安装装修之前就要请师傅给你钻好的。来， 这笔钱全部都免掉。
1: 是的，是的。
0: 第二笔钱是什么钱？十年之内的维修，我们今天全部都替大家免掉了，150到867，161到1556，全部都免掉。
1: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万一产生了，全部都不要钱。为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零元免费安装服务，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免，这点可以给大家做到保证。
1: 对，免费。
0: 一年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今天买了什么型号的，给你送一台同型号的新机过来。
1: 一年之内，
0: 同型号的新机过来，没有任何问题。十年之内整机包修，小到螺丝钉松动了，
1: 对，
0: 大到压缩机真的给你用坏了，只要你不是啊。就是非人为因素，
1: 非人为因素，
0: 对吧？
1: 不论大小毛病，都是我们来承担了。
0: 你不是拿个榔头去砸的，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吧？
1: 是。
0: 咱们今天国家标准是一年，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了十年质包。来，换句话说，今天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这是十年之内你在我们的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唯一的花销了，
1: 就这么多钱了，
0: 唯一的这点支出了，好吧？另外，我们今天以旧换新怎么换？挂机换挂机，贵机换贵机，内外机器全，新旧不论，品牌不论，能否开机也不论。消费补贴怎么来领？不要担心，我们的工人师傅，我们的送货上门的师傅上门了以后帮你来领，领不到可以不付钱，领不到可以不付钱。
1: 对，放心
0: 啊。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4: 一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个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个，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伊又帮我加了四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四年保修闲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挂机是加了5米重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然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然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三楼嘛，三楼有只高空费，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然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里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其实这个阿姨就说的非常好，他们整个的这些安装服务，无论是拆旧装新，还是延长的总管也好，还是加的支架也好，全部都是免费的，因为这是格力为您的保驾护航，而且是东方购物多年的这个努力。
1: 对，
0: 我说句实话，格力在其他的渠道已经不做零元安装服务了，
1: 没有了。
0: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仍然在做，
1: 成本太高了。
0: 格力其他渠道也在做整机的十年包修，这点大家一视同仁。但是我有一说一，格力是从2021年开始的，至今也不过是5年的时间。
1: 5年的时间，
0: 我们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提前了几年，相当于是给格力做了一个试点。
1: 对，
0: 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咱们给格力了一个样本，他让他觉得，哎，是可以推出十年整机直包了。一年之内免费的包修，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换句话说，这三个服务一联合，就代表着在接下来除了这笔费用之外，十年之内 你在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不要再付任何的钱了。
1: 对，就这么多钱了，
0: 对吧？嗯，以旧换新是柜机换柜机，挂机换挂机，内外机齐全就可以，无论新旧，无论好坏，就算是坏掉的也没问题。
1: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消费补贴，很多的消费者在问怎么来消费补贴，现在是不是得摇号啊，是不是得下那个银联云闪付，然后再实名注册，再绑定银行卡，不用那么麻烦、我们有专人上门，手把手一对一上门教学，实在操作不了了，你把手机交给他，在您的关注下，在您的监视下、
1: 我们给您弄，
0: 我们给您操作，嗯，不会让您乱来的，好吧，所有的消费补贴一定让您领得到，领不到不付钱，领不到不付钱。嗯，你现在拿出手机拍照回答，拿拍下来这个价格，比这个价格贵了你就不付嘛？
1: 对，放心。
0: 比这个价格贵了就不付嘛？来，以旧换新加消费补贴以后，2794，1.5匹的相当于2718，2匹的挂机相当是5567，3匹的柜机相当是594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五组备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
1: 是的，
0: 跟大家来反复的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的格力呢，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现在高端的格力空调，它不是我们今天啊市面上走量的那些系列。
1: 那当然不是了，
0: 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能耗，
1: 一级变频。
0: 目前从能耗的角度上面来说，没有比一级能耗更省电的。
1: 对，是的，国标是最好的，
0: 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达到一级能耗，你的芯片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你的压缩机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压缩机好了，你的铜管散热片是不是得跟上？
1: 是的，整个
0: 你的热交换器是不是得跟上？内外机的风轮、风扇、叶片是不是得跟上？
1: 都不一样。
0: 其实这些零件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完美的配合，才能达到更省电、更静音，更加才能达到一级能耗的标准。
1: 是的，
0: 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达到一级能耗吗？就像你现在要买那种高端的这些车辆一样，价格得加上去嘛，对吧？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匹的，算上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相当是2718，两匹的挂机5567，三匹的贵机5948。也许刚才划过去了，他们直接可以选择到我们三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三匹的比两匹的贵了300多块钱而已，仅此而已。
1: 是的，
0: 还不如直接选择到三匹，直接选择到三匹，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零元的安装，10年的整机免费包修，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给大家来换新机。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啊，我强烈建议大家按照这个几个售后服务的要求的话，相当于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
1: 就这么多了，
0: 再付任何一分钱了，对吧？所有的售后服务全部都是可以直接来查询的，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1: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补充那个蛋白质。
2: 一般上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这还可以。
3: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4: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0: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辣辣6克。一杯2到2.5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5: 我觉得上海人身体好啊，真的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啊，很多的年纪大的人，到了周末的时候，餐厅里面都是啊，大家聚到一起，对吧？3、5个人聚到一起，那个餐桌上点的菜都是好菜，都是你一看就。因为我前两天我刚好跟着我爸妈一块儿也是出去吃饭。左边一桌是年纪大的几位，右边一桌也是年纪大的几位，餐桌上就是各种各样的蛋白质类的这种高蛋白类之类的菜肴，真的是蛮多的。另外一方面呢，上海人的口味比较清淡，所以呢，第一方面呢口味比较健康，第二方面呢就是吃的非常的好。那么我今天跟大家讲到说，大家现在都知道蛋白质对身体的帮助很大，对不对？优质蛋白我们要经常要多吃，肉、蛋、奶这些都是优质蛋白，包括还有大豆也是属于优质蛋白。那么我们既然要吃优质蛋白，对于那些牙口不好的人来讲，他就很麻烦了。如果牙口不好，咀嚼这些食物就会碰到一些问题，对不对？另外一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夏天出汗出得多，然后你的这个胃口会比较差。你一方面出去的多，对吧？津液流失的比较多。另外一方面呢，你由于这个消化液分泌减少，因为夏天其实是消化液比冬天消化液的分泌要减少的，所以你夏天的胃动力会有点不足，吃下去呢容易堵在那儿，沤在那个地方，有点吃不下。那这个时候不就是出的多进的少吗？所以这个季节有一个东西就能够帮到大家了，就是蛋白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蛋白粉，在东方购物我们说平均到2到3个月才能出现一次，而且之前断货了有差不多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对吧？断货了很长时间，所以今天专门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备到了现货，您千万不要错过啊。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款产品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信息。首先，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新生命的很多的产品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新生命的蛋白粉，它当中是455克啊，这一罐是455克。按照这个上面建议的量，咱们可以吃到45天左右，你一天就10克左右。今天的构成是差不多大家一天3块钱左右。啊，一天只需要3块钱左右吃到新生命的蛋白粉。那么这个蛋白粉好在什么地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第一个，美国原装进口之后，然后来看到每100克当中含有的氨基酸，那这1、2、3、4、5、6、7、8、9，这9大氨基酸全部都是叫做人体必需氨基酸。人体必需氨基酸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或者合成速度不够，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氨基酸。这9大必需氨基酸全部帮你配齐了，全部都是齐了，而且都是天然的物质当中有的。那么它当中主要的配料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大豆蛋白，一个就是浓缩乳清蛋白，相当于是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的一个优良的配比。你要知道，因为大豆蛋白对我们来讲吸收非常的友好，那么乳清蛋白呢，对于我们形成肌肉，给大家看一下，高丽最近也在存肌肉啊，就我们这个年龄其实肌肉下滑的也是很快的，这些地方啊，就是二头肌啊什么的，大家平常要练这种比如说这种那个我们说那个力量训练，你都是需要去补充蛋白质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好的乳清蛋白，它更好的能够帮助你形成这个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力量，这个是一定要有的，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有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流失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好的方式来留住你身体当中的肌肉。今天这款产品不多说，因为夏天本身人的消耗快，我就不说消耗了，我就在这说话，只是简简单单说说话，我这会儿头上都冒汗。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高丽的脸上有点油油的？ 就是因为出汗啊，出汗出得多，然后消耗大，但是呢，确实容易没有胃口，你就来上这样的一杯。这个是提前已经帮大家泡好了。这个呢，就是这个蛋白粉呢，大家一般来讲，平常在吃的时候哈，不要用太开的水去泡，一般来讲呢，就用大概30-40度左右就泡去可以了。给大家倒一杯出来，感受一下啊，它非常浓郁。来，感觉一下，很浓郁的啊。你就直接拿那种摇摇杯一摇就可以了，这样的一杯蛋白粉就出来了。然后呢，你就每天，一般来讲上午这个锻炼完以后，早上有很多人会早锻炼嘛，对吧？早锻炼回来以后开始来吃早饭，或者是这会儿您已经吃完了中饭，但是中饭没什么胃口，你可以来上一杯好的蛋白粉。还有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可以，比如说你吃不下东西，对吧？很多人晚上，像我爸妈晚上就吃不下啥东西，你可以一根香蕉再配一杯蛋白粉，也是相当不错的。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嗯，好香浓啊。这个当中我能够吃得到那个豆子当中的那个香味儿，还有牛奶当中的那个乳香味儿，因为它是大豆和牛奶当中把乳清蛋白和大豆灵脂以及大豆蛋白全部汇集到这个里面，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各方面的生长发育帮助都是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呢在东方购物啊，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这个东西呢，很多朋友一直在问，之前其实断货了很长的时间，今天会有两个组合，这个组合是吃三个月，519块钱，算下来平均的每罐是259。然后另外一个组合在这儿，这个组合是吃6个月啊，一个人哈吃6个月，如果是两个人就是每个人吃3个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939块钱。235，然后这个我们是推荐大家拿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因为你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送积分嘛，送了积分成功之后就相当于539，算下来单罐的价格135，算下来平均到每天你吃一杯这个蛋白粉啊，一杯这个上好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蛋白粉，你只花了三块钱，就是这个构成。所以这个构成我们非常推荐在夏天烈日炎炎的情况下面，大家体质会比较差，大家身体呢，比如说刚刚动了大刀子的，体质比较虚的，说话没力气的，走路没力气的，人没劲儿的，最近皮肤状态比较差的，你来吃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或者你的骨头哈，骨头有点松松的，骨脆脆的朋友，其实也是缺蛋白质，咱们也可以来通过吃它来把自己的身体当中，还有就是肌肉的流失，我们说肌肉的流失也是可以通过它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材料。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6: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7: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6: 对对对，
7: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8: 其实老百姓呢，经常把营养粉、蛋白粉两者分不清楚。营养粉和这个包括奶粉，三种东西看上去都是白白的粉末，实际上呢，它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种是纯的蛋白粉，而且是一种叫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是从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我们的牛奶蛋白往往 主要就是有两大类的蛋白，一类呢叫做乳清蛋白，
5: 嗯，
8: 就是我们做完奶酪以后飘在上面的那一层里面再提取出来的，千克的牛奶当中呢大概只有7克的是乳清蛋白，
5: 嗯嗯，
8: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少的，
5: 比较少的，
8: 比较少的啊。酪蛋白呢是剩下的那部分，往往在奶酪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对酪蛋白的吸收是稍微差一点，我们把乳清蛋白呢叫做快蛋白，酪蛋白叫做慢蛋白，
5: 慢蛋白，
8: 哎，

0: 其实这款蛋白粉哈，如果大家哎呦觉得说哎呀它的优点好多，我记不住，你就记住它是双蛋白，它是双蛋白，它相比较单一蛋白来讲，它的配比会更科学一些。一方面呢，它会有乳清蛋白，就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乳清蛋白，对吧？对我们的这个运动后啊，包括你空腹啊去喝，它的吸收率非常快。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豆蛋白，对吧？大豆蛋白我们都知道是植物生的，植物蛋白当中的优等生了，对不对？它含有九种必需氨基酸，所以今天相当于乳清蛋白，它富含知了氨基酸，然后帮助大家修复肌肉啊。修复肌肉是乳清蛋白是特别好的啊。然后大豆蛋白就是相当于你全身的各方面的这种脏器啊，包括你的身体的补充都是需要的。混合之后，它的氨基酸的比例就非常的均衡，这点我觉得也是大家会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原因。 因为你想想看，所有的食材当中，其实碳水是最好吸收的，大家可能没有，就是除了粗杂粮啊，一般来讲，我们说精米啊、精面呐、啊，它的吸收速度是非常快的，它基本上就是那个迅速的给我们的身体当中供能，但是蛋白质它的吸收其实是讲究消化吸收率的。 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有很多的公式，就都去计算嘛，对不对？今天的这款产品，它为什么要一部分是植物蛋白，一部分是动物蛋白？因为这样，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吸收会更加友好。它是有一部分的乳清蛋白，但是它不能全是乳清蛋白，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大豆蛋白，包括大豆灵芝，大豆灵芝也是非常好的。 对，有很多人去买一颗一颗的那个大豆卵磷脂去吃，对不对？今天我们这里面还含有大豆灵芝，天然的大豆灵芝，对我们的血管非常的友好。像这些营养的成分，吃到身体当中，它相当于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在补充蛋白质的情况下，又不会给你的身体增加太多的负担。来看一下这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每一百克是85.6克，每一百克，每百克是85.6克蛋白粉啊，然后是美国原装进口新生命。 断货之前是断货了一年半的时间，有好多好多的朋友打电话过来问说，就是要吃新生命，而且他们在没有直播的情况下，就是没有像今天这样的黄金时段给大家做直播的情况下都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就说，哎，我们要不还是在黄金时间段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否则有些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是可能慢慢的淡忘了它到底好在哪里。好，我今天就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是乳清蛋白。
1: 所以肌肉的合成，就是保留住肌肉，现在很关键。现在有一句话叫做"存钱不如存肌肉"，有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叫"存钱不如存肌肉"，就是讲到说肌肉的这个保存是非常关键的。乳清蛋白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帮助肌肉的合成，所以健身人士一定要吃乳清蛋白的，就是它一定会想到要去吃乳清蛋白的，就是因为它对肌肉的在一个平稳的波动都有帮助，这都是肌肉啊。 对不对？都是需要有材料合成的。你以为光锻炼有用吗？你没有材料进来，你这个大房子怎么建？你没有水泥跟砖头，房子还是建不起来的。光有人在那边干着急，所以一定要有材料。蛋白质就是材料，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血红蛋白，你听我说这个名字，蛋白，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酶，它是都是跟蛋白质相关的，都是蛋白质作为原材料的。 然后除了乳清蛋白之外，我们今天还含有大豆蛋白。大豆蛋白呢，主要是一个是对心脏，一个是对血管有好处。比方说大豆卵磷脂，大家会去吃，对吧？大豆卵磷脂，我们今天还含有大豆灵芝啊，上面都写的很清楚，有大豆灵芝，还有大豆蛋白，它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所以今天就是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共同来呵护，我们就是叫它东方购物的双蛋
0: 双蛋的蛋白粉。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很方便，我给大家倒出来大家就知道了，你平常每天就大概10克左右，10克到15克左右就够了，你不用多，一天一杯啊，一天这样的一杯，你如果说实在想要多喝一点也没有问题，因为它都是天然的东西嘛，它没有加那些防腐的呀，或者是那个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没有添加，很干净，然后它的味道也很好。以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有一些处理的不太好的，它会有一点淡淡的豆腥味，这个是完全没有。嗯，它很香浓，它就是那种很香浓的味道。大家平常如果是爱喝这个蛋白粉的话，这个应该是属于你在所有你能够喝到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蛋白粉，然后它的当中的有那个豆香，还有那种乳香味道，因为牛奶当中提取的乳清蛋白嘛。啊，今天我的蛋白质应该是够了，因为我每天我会很小心的注意给自己足够多的蛋白质，尤其像我们现在想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你头发每天需要合成啊，我。

0: 你需要的那个东西，这个构成现在卖得非常好，因为你夏天其实是出汗多、流汗多、运动加大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但是这个时候你胃口又不好，你像我爸妈，他们到晚上他们就说：“哎呦，我吃不下东西，我不想吃。”我说：“你再不想吃，请你都吃一根香蕉，再来一杯蛋白粉。”啊，因为这两个加到一起，一个晚上消耗还是很大的。这个是四罐装，四罐装咱们可以吃六个月。这个组合可以吃六个月，一个人吃六个月，两个人就吃三个月啊，939块钱。这个组合如果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539，算下来单罐的价格，单罐是455克，单罐的价格是135，然后呢，我们算下来平均到每天也就是3块钱左右，3块钱哦。绝对值得，就是给你的身体提供那么多的呵护，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现在热销当中，02151199900。
1: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不单单是骨质松松，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的，那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那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那今朝阿拉一道去看一看。
2: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3: 走路走不动了，你看我就住在搿搭，反正就走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对的。
4: 我今天来看中医的，我这脚不好走。
2: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5: 蛋白质？
6: 勿大要吃。
5: 蛋白质勿吃。
6: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物事？
5: 啊。
6: 我明天我明天一只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4: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叫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2: 实际上下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就是靠伊拉来识别特指攻击入侵阿拉身体的病原体，来帮助阿拉抵抗感染。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的免疫力也会得下降。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7: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6: 一般那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8: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9: 增强免疫力吧，免疫力好了嘛，都什么都好了呀。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2: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也就是讲，要达到一天所需的60到72克的蛋白质，就要吃10几只鸡蛋，或者是10几杯牛奶。相信这个数量，大部分人侪吃不满，尤其是对于一些大病初愈的人来讲，更是营养跟不上。这位屋里向住在杨浦区的庞阿姨，伊就是之前做了髋关节手术，辣屋里向足不出户，静养了半年，现在身体是康复了，但是觉着身体肌肉流失得结棍，腿浪向没啥个力气。
10: 我侬饭饭么就辣屋里向呀，屋里向么最多就拿那只个棒头撑了该走路，因为没力气啊。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就胃口就没像老早都好了啦。那么吃的么子也少了，就是从个菜个当中才吸收蛋白质，觉着不够了。
2: 一般来讲，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拐道，

0: 常会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葛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其实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2: 你会发现，越到夏天的时候啊，人特别容易没劲儿。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怎么？”这个天气下面哈，就是人会特别容易打不起精神来，其实跟这种天气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啊，你出汗，对吧，加速了精液的流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吃不下去东西，对吧？东西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是起到一个能量的作用的。你吃不下去东西，你胃口不好，所以说出的多，然后进的少。那夏天呢，咱们就是这个消耗就相当于是无形当中消耗是增大的，比冬天的消耗是要大的。所以夏天尤其要注意补充蛋白粉。我提醒大家哈，尤其要补充蛋白质。还有蛋白粉、优质蛋白，咱们特别要注意补充。年纪大的人，只要你是那个，比如说出去旅游，对吧？要去爬山。最近像我爸妈已经规划好了，接下来要去这个仙居的这个神仙居去爬山，叫无痛爬山，对吧？那无痛爬山在山上也得走2个多小时呢，也是一身汗的。然后你这个蛋白粉，那你喝下去，你人的腿有劲儿，对不对？你人的力气有。而且可以帮助你合成更多的肌肉，这些东西都是太重要了。所以我反复提醒大家，现在咱们国家也有这个意识，就是跟大家讲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啊，每一块白花花的肌肉都是你的无价之宝啊！你要记住啊，每一块白花花的肌肉都是你的千金不换的宝贝。你与其把这个钱放到银行里面，你今天可以不买蛋白粉，但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你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你最忠诚的铠甲，它在你一不小心扭到了，或者一不小心那个伤到了的时候啊，它都在保护你。而且你肌肉含量高的人，你的基础代谢就高，对吧？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人年纪大了之后基础代谢会下降，你肌肉流失了呀，对不对？我们说60岁以上的人肌肉开始流失多少，70岁以上的人肌肉流失多少。我前两天看到一个那个新闻，一个90岁的，他还在可以单手拿起10公斤的哑铃，90岁哦。他说他要一直练下去，就是像这种，但是他同时他也非常的注重补充营养、补充蛋白质。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牙口不好不是借口，啊，牙口不好，时间大家现在退休了都有时间，对吧？时间也都是有的。你现在就是要有这么个意识，一方面咱们的饮食，你吃一些鸡鸭鱼肉，对吧？吃一些这种肉类的啊，吃点粽子，这种到了季节咱们都可以来吃。另外一方面，好的蛋白粉是一定可以给你的身体提供非常非常大的能量的支持的，而且它不要多，你就坚持。我们每天给自己来上，哎呦，这已经被我喝的差不多了，这个已经给我喝的差不多，我再从这里面倒一点出来。刚刚那一杯已经都给我喝光了，从这里面倒出来啊。大家就平常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杯，啊，我从这里面再来一点，再倒一点过来，给自己倒上一杯。然后呢，你可以早上来一杯，或者是晚上啊来上一杯，就是给你的身体提供基础的材料。因为我们的，你看我们的手上。这个指甲，有的人会长那个倒刺儿，对吧？手上的指甲，然后呢，我们的头发每天要掉很多根头发，还有我们的皮肤每隔差不多就是28天左右，它会重新生成一道新的皮肤。你如果说没有材料，你怎么生成新的？你脸上就永远都还是那个原来的那一层角质。都是离不开的。所以呢，我们就提醒几类人群哈，一个是老年人， 啊，一个是老年人，老年人现在的蛋白质已经提出来了，每人每公斤1.2到1.6克，是比我们的这个正常的成年人都还要更高的。老年人是很容易蛋白质不足的，还有就是手术后，比如说恢复时间比较长的，体质比较弱的，如果你经常阿啾阿啾的，动不动就阿啾阿啾，动不动就打喷嚏，而且一打喷嚏时间就拉得老长的这种情况，这都是体质比较差、爱挑食的，对吧？吃素的，哎呦，又保持好的身材，你都不知道你身上的肌肉有多重要，你还保持身材，对不对？我们说保持身材这是一方面，我们的健康是第一位的情况下再保持身材，那个才是最关键的嘛。还有就是压力大、精神状态差这种，以及素食人群、孕妇妈妈更不用说了，这些都是需要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的。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个产品本身，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它的每100克当中含有的蛋白质是85.6克，碳水化合物是零啊，零碳啊，大家放心。然后脂肪含量也超级低，几乎聊胜于无了。因为我们有大豆嘛，大豆当中会有一点，然后牛奶当中会有的5.5克，聊胜于无了。这以及下面这边1、2、3、4、5、6、7、8、9，这九大就是人体需要的必需氨基酸。这九大必需氨基酸就是种类、数量和它们的配比都必须恰当，才能够成为优质蛋白。我们今天九大必需氨基酸都有了，在这边含整个的配料是大豆蛋白粉、浓缩乳清蛋白粉以及大豆磷脂，把它放到玻璃杯里面啊，加上一些温热水都可以，加上温冷水也都可以。然后你可以加牛奶或者加自己喜欢的这个饮料，放到这个里面也都可以。保质期是36个月，我们是最新鲜的批次啊，刚刚到港的新鲜批次，每一罐是455克，这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这个一个半月的这个量，你吃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当你的蛋白质补上去了之后，你那种很容易累的感觉都会慢慢的都会离你远去。因为累其实就是在于你能量不足呀，蛋白质的能量不足呀。乳清蛋白帮我们肌肉合成、抵抗力形成啊，包括组织的修复，这些都是跟乳清蛋白的作用有很大的关系，让我们的血糖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大豆蛋白，对于我们的血管，这个血管的健康，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大豆蛋白都是很重要的。这两个蛋白你说你能二选一吗？不能的，对不对？咱们今天就把这两个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所以今天这个叫双蛋蛋白粉啊，各自都有，各自都差不多是有一半左右。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呢可以吃6个月，平均到每天的花费差不多是3块钱，小组合差不多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吃3个月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3: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补充那个蛋白质。
4: 一般的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5: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6: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0: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了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7: 其实老百姓呢，经常把营养粉、蛋白粉两者分不清楚。营养粉和这个包括奶粉，三种东西看上去都是白白的粉末，实际上呢，它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种是纯的蛋白粉，而且是一种叫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是从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我们的牛奶蛋白往往。主要就是有2大类的蛋白，一类呢叫做乳清蛋白，就是我们 做完奶酪以后飘在上面的那一层里面再提取出来的。千克的牛奶当中呢，大概只有7克的是乳清蛋白。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少的。
2: 比较少的。
7: 酪蛋白呢是剩下的那部分，往往在奶酪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对酪蛋白的吸收是稍微差一点的。我们把乳清蛋白呢叫做快蛋白，酪蛋白叫做慢蛋白。
8: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9: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8: 对对对，
9: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2: 上了年纪的朋友，大家要注意哈，要及时的去补充优质蛋白，补充蛋白粉，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无形当中你的肌肉的流失速度是比年轻的时候快很多的。你这个时候消化弱，对吧？你吃肉肯定不像年轻的时候咔咔一顿炫，可以炫个一斤两斤的大肘子啊，或者说是那个牛肉啊，一吃可以吃个半斤，你吃不动，对吧？你消化不了，那么你的摄取少，消化弱，然后你动的少，你的肌肉流失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么这种双蛋蛋白粉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你的那个肌肉能够保持住，能够不让它流失的速度太快，而且帮你稳住你的抵抗力，因为我们的抵抗力是需要蛋白质的。另外一个还提醒一下那些上班族饮食不太规律的朋友，对吧？你外卖吃得多，油吃得多，然后呢你的那个就是身体当中的平衡被打破了，还有你动得少，你下午容易犯困。大家以前很多人都说这个夏天容易什么叫做春困秋乏夏打盹，因为你们可能比如说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蛋白质的摄入比较少，你吃的比较素，虽然植物蛋白大豆当中是有的，但是乳清蛋白它有其他的一些氨基酸的比例和构成，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纯植物蛋白其实是没有办法跟动物，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替代动物蛋白的，大家要明白。所以说你那个乳清蛋白从动物当中提取到的乳清蛋白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帮你肌肉合成啊，包括抵抗力啊这些。所以素食人群大家也要记着要补充蛋白粉啊，几类人群了，还有就是素食的啊，就是那个术后的就是处在康复期的这些人群。因为现在我也到了一定年龄了嘛，对吧？像我妈妈的身边的朋友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其实现在会有听到很多这种消息，然后呢各种各样不好的消息，或者说是生了一场大病啊，或者说身体不舒服啊，或者说是动了大刀子啊，这种其实就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调理。长时间的调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是躺在床上不动，这种情况下那个肌肉掉的真的就是说很快啊，很快很快，肌肉掉的速度会非常快。那么你怎么样去把那个肌肉能够维持住，蛋白粉也是可以的。那么蛋白粉这个时候就要去挑了，挑什么样的蛋白粉，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报道当中就说乳清蛋白是非常好的，对吧？很多人就说哦，乳清蛋白很好，我就吃纯乳清蛋白的。但是纯乳清蛋白是这样的，它对我们的消化吸收考验很大，因为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如果说你要是消化吸收能力偏弱一点的人群，或者说是你想要让这个蛋白粉的吸收率能够高一点的，你就不要选纯乳清蛋白，你就选一部分乳清蛋白和一部分大豆蛋白，这样就相当于你在消化吸收方面可以有一个更加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点，可以帮助你找到。另外一个就是乳清蛋白当中的营养和大豆蛋白当中的营养，你就同步都可以吸收到了。你像这样的一杯，对吧？我既吸收到了 动物蛋白当中含有的蛋白，又吸收到了植物当中含有的蛋白。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你一边你正常的餐食你去吃，然后你一定要留一小部分的你的胃来给自己每天吃上这样的一杯这个蛋白粉，它对你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这一杯哈当中的含量，我这一杯是15克嘛，15克约相当于2个半鸡蛋当中含有的蛋白质。因为一只鸡蛋我记得是6克的蛋白质，对吧？2只鸡蛋就是12克，那么我差不多相当于2只半当中含有的蛋白质，或者说是肉类，肉类是25%左右的蛋白质的含量。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每天我们喝一杯，那就很香啊，它就很浓郁，而且没有那种豆腥味，你放心，它一点点豆腥味都没有，它处理得非常好。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它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然后大家就注意了，坚持每天吃，你在喝这个的时候，你里面可以加一点点比如说你喜欢调一点点那个牛奶，或者加一点点蜂蜜都可以的，但我是可以完全不添加的，我就喜欢吃它的本味。然后今天是2个构成，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组合，那推荐购买4罐装，4罐装可以吃6个月，相当于我们从夏天吃到秋天嘛，对吧？从夏天6月份吃到深秋，吃到12月份，不是挺好的吗？对不对？你这段时间都是需要的，你出去旅游啊都是加大消耗的。你看到很多人旅游回来以后为什么一下子觉得人没劲儿了，其实也是因为消耗过大造成的。所以越是旅游越是消耗大，我们越要注意补充蛋白质啊。539块钱平均到每罐139，平均每天3块钱，每天3块钱。所以你出去旅游你也不要嫌麻烦，你可以把它带在身边，或者拿个小罐子装着。我的习惯就是拿一个更小的罐子装着，每天睡觉之前来上一勺，相当于给我的头发给我的皮肤滋养嘛，对不对？就我觉得比那个脸上贴一块面膜要那个来的更，我觉得更好一些。因为那个东西你贴个面膜贴10分钟就扔掉了，但是这个是吃到我的身体里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这当然是更好的一种方式了。但大组合小组合现在都不多了，然后呢大家来看，大组合大概还有3套，小组合还有7套，加到一共10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提醒大家，大组合还有3组，小组合还有7组，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它全部都是那个断货了1个半月，然后超级新鲜的批次，美国原装进口带来的。02151119900。
7: 其实老百姓呢，经常把营养粉、蛋白粉两者分不清楚。营养粉和这个包括奶粉，3种东西看上去都是白白的粉末，实际上呢，它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种是纯的蛋白粉，而且是一种叫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是从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我们的牛奶蛋白往往。主要就是有2大类的蛋白，一类呢叫做乳清蛋白，就是我们，做完奶酪以后飘在上面的那一层里面再提取出来的。1000克的牛奶当中呢，大概只有7克的是乳清蛋白，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少的，
10: 比较少的。
7: 酪蛋白呢是剩下的那部分，往往在奶酪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对酪蛋白的吸收是稍微差一点的。我们把乳清蛋白呢叫做快蛋白。酪蛋白叫做慢蛋白，
8: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 一部分蛋白粉，
9: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7: 对对对，
9: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2: 大家一定千万记着给自己来上一杯蛋白粉啊，就是因为它很简单呀，它泡一下就可以了呀，味道又很好，天然的这个淡淡的豆香和乳香混合在一起，对吧？你每天喝上这样的一杯，关键是帮你留住肌肉啊，对吧？我们现在都知道存钱不如存肌肉，每一块白花花的肌肉都是宝贝，咱们不能让它白白的流失掉，咱们要拉住它。那今天的这个蛋白粉可以帮助大家，很大的程度上可以帮助大家，所以直接就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快售罄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就是一旦是进入到预约这个通道哈，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跟大家保证货源的，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嘛，所以大家理解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我们下期。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然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开袋计时，时代带回去两百三十八元。那今天现场也请到了亚明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亚明。
1: 今天好的，王哥，我个人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二百三十八，还能享受到次日送达名额，还能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所以扣一扣节俭，担保你才花多少钱？二十块钱出头，三两的盐水牛肉。是的，而且呢，西区老大行啊，它这个是百年的老字号了，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们的熟字菜啊，包括他们的肉的那个鲜肉月饼啊，每年都非常的出名的。
0: 对，每一个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啊，都是避光的保存的，然后呢，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回去之后的话，我们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有二百七十天的一个保质期。所以呀，就是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没关系的啊，把外面的这个包装拆了，带着里面小包装直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1: 我那时候在武警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真特别点个里脊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点呢，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点老酒吃吃，面面。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哩卖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2: 们上海亚瑟打扮的三清四落老客了，说到了外面买一斤80几块钱，回去稍稍没有多少东西，而且你想，我刚才看了我们这个工艺啊，大火煮开，小火还要再焖4小时，你看腌就要腌3小时，大火煮开再要焖4个小时，这不是前前后后7、8个小时就出来了。
3: 对呀、啊，
2: 那你说你在你一天就泡在厨房里了，
3: 一天一共是24小时，
2: 对
3: 吧？
2: 上班也不过8小时，你这
3: 对我们今天打开包装直接切一切就可以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原材料方面的一些问题，刚刚也是说了80多块钱一斤是生牛肉，对吧？生牛肉，你想我们今天做熟是3斤熟的盐水牛肉，生牛肉怎么着都给要用5斤吧？80多块钱一斤，5斤生牛肉就给要400块钱，
2: 对的。
3: 东方购今天是238，还有更关键的一点啊，我一定要友情提示大家，距离上一次5月初到现在6月下旬，整整1个半月，接近毛2个月的时间，我们没有直播。为什么没有直播？因为天热了，大家吃盐水牛肉的需求越来越高，因为天气热了，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就想吃一点这种盐水牛肉，清爽
2: 的。其实夏天大量出汗，吃点盐分的东西是好的。
3: 对，然后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备货，导演打出来只有160组，你知道为什么吗？在直播之前的话，我们本来还有200套的现货的，后来直播一开始一看，哇，系统只有190套了，而且今天的现货一旦售完，我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西区老大房能不能补货，并且这个160多组的现货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能抢购到的话，除了拿到东方购物的活动价格之外，还有次日送达名额。
2: 哇，太棒了！因为前两天的话就是端午节嘛，西区老大房他门店的生意很好，
3: 对，
2: 很多说哎呦过节了，哎过节的时候那个家里谁谁谁来吃饭，赶紧我去到西区老大房买点吃的放在冰箱里面，对吧？所以门店本身也是卖的比较好的，因此东方购物现在只有160组的这个现货，然后今天在我们这边买的话还能够叠加活动，
3: 对，
2: 2件商品你凑满了1000元能够拿150块的积分，3件商品凑满了3000元能够拿300元的积分。
3: 这个凑单活动，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盐水牛肉只有这一档哦，只有今天你能买得到，能参加凑单，满足条件的话减掉150元积分，相当于这套组合你才花多少钱？也就80多块钱，你买回去10包盐水牛肉，
2: 是的，
3: 3斤总重的盐水牛肉，
2: 是的，所以赶紧打电话自动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900。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2: 回到现场，我们再拆一包，
3: 来，
2: 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真空包装，每包熟制之后是150克。
3: 对，我觉得话，东西其实品质一定要跟大家看清楚。他们家这个抽真空，我一定要贴着这个牛肉边上剪，要不然的话，这个抽真空压得太那个实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给到大家全部都新鲜批次的啊。看看这个肉卖相是不是特别好？你说这种卖相的盐水牛肉，去家附近的熟食店，对吧？是这个菜场门口的这种熟食店，你去买一买，多少钱一斤？100多块钱一斤，这样的盐水牛肉肯定要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单包核算下来只要20多块钱，
2: 对的。
3: 然后3斤总重今天才238，来一刀一刀切开来给您看看，这个肉太好看了吧？
2: 肉真的好，
3: 这什么？这是牛腱子肉，
2: 对的，
3: 而且是黄牛的牛腱子肉。你说像我这样子是不是好方便呢？今天来缺个下酒菜，今天来天气那么热，不高兴出门买牛肉，不高兴在家煮牛肉，我们今天就想切件。对，
2: 哇，你看到它那个筋膜的这个部分了吗？
3: 对，就是特别好看，因为牛腱子肉嘛，它就是这样带着筋，对吧？带着这样的筋肉，而且黄牛肉相对来说肉感更香一些，
2: 是的，
3: 铁元素含量更高一些。
2: 对的，你知道吗？它的成分表上面写了，蛋白质的话有到23.6，然后脂肪的话是2.8，所以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3: 对，
2: 新鲜的批次，我们保质期有到270天，而且它不需要放冰箱，常温就可以保存。
3: 最好冷藏室啊，冷藏室。
2: 冷藏，
3: 对，我刚刚替大家尝了一下，
2: 冷藏
3: 对，这个盐水牛肉，因为西区老大房是上海老字号，
2: 老字号，
3: 对，
2: 百年老字号了呀，
3: 这个味道上海的爸爸妈妈肯定喜欢，要不然不可能每天就是说那种逢年过节。西区老大房买熟食的人特别多，
2: 对的，对的。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旁边嘛，静安寺那边就有一家西区老大房，
3: 年纪大的爷爷奶奶
2: 都会去买吃的，
3: 对，年纪大的爷爷奶奶放心吃，没有存在什么咬不动的那种问题，对吧？
2: 是的，
3: 也不存在什么筋筋拉拉的问题。
2: 对的，我们是开袋即食的，同时你也可以说我把它加热一下炒一下，
3: 蛮好吃的，
2: 当然可以的。比如说像在家里做这样一个蛋包饭，就小孩子到你家来， 你把它做成咖喱的，做一个蛋包饭都是可以的。包括你说我爱吃辣的，你再放点辣椒酱，自己给它去炒一炒，都没有问题，好吧？238块钱十大袋带回去。
3: 对，每一包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38块钱。其实38块钱三两的盐水牛肉不算贵的问，不算贵啊，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来，在很多的一些什么 APP 上面啊，生鲜的一些渠道，你看三两的，还不是西区老大房老字号的，就给要42块9，对吧？这个呢稍微多一点，39块9，但这个你看到没有？盐水牛肉是不是比其他牛肉价格更贵一些？因为工艺更复杂一些啊。
2: 是的，
3: 64.8吃一盒。
2: 是的，
3: 我们今天十包，每一包才20块钱左右。
2: 是的，赶紧打电话，同时也可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4: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啥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真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5: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末搿烧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葛末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2: 天，我们去买这些像外面的蔬菜，你一定会认品牌的，对吧？因为小作坊的话，你对它的卫生情况是比较的担忧的。
3: 对，
2: 我们今天是西区老大房啊，西清的那个咸丰元年到现在，清朝到现在1851年了，所以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百年的一个历史品牌了。而且呢，今天带到给你是一个新口味，之前我们西区老大房的那个秘制酱牛肉卖得很好，
3: 对，
2: 今天呢是秘制的盐水牛肉，更加适合这个季节来吃。
3: 对，特别是切一切直接做冷盘就可以了啊，因为本来夏天的话，我们就想吃一些什么盐水鸡啊，对吧？白切鸡啊，或者是什么盐水牛肉之类的。回家之后如果没有现成的，你只能自己去烧，只能自己去卤。一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厨房间一直热气腾腾的，确实爸爸妈妈也吃不消。我们今天的话，直接打开包装，你就可以吃现成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你去西区老大房的门店去买这一包，价格呢不算特别贵，毛40块钱左右。你一顿吃个一包40块钱，可是我们今天接近打对折的价格，因为238今天是十包带回家，每一包是3两的熟牛肉啊，
2: 对的。
3: 然后今天十包就是3斤总重的盐水牛肉，任何一家熟食店你去看，3斤的盐水牛肉的话，就要毛400块钱。
2: 是的，
3: 对不对？不是老字号都给要毛400块钱。
2: 对的，而且今天买能够叠加我们的活动的，
3: 对，
2: 就是你之后来买的话，我们这个活动到6月30号就结束了。你凑一下2件商品，凑满了1000元，就直接能够达到150块的积分。
3: 是，所以
2: 好划算，
3: 只有90套，一旦售完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后面能不能预约或者能不能加货。就是因为现在西区老大房天热了，
2: 对，
3: 买他们家盐水牛肉的人太多了。
2: 对的，
3: 我们老师傅呢，其实工艺完全是跟不上，产能也跟不上了啊。所以今天只有这点现货给大家，想要明天送到的，今天抓紧时间扫码订购也可以。
2: 是的
3: ，APP 下单也行，1号键自动订购也行啊。
2: 是的，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1: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2: 忙到现在，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一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3: 好的，我们的直播好紧张，30分钟的时间，现在还有13分钟啊！
4: 我们现货也很紧张，
3: 真的。你知道西区老大房这5个字一说大家都懂的，他们在门店的生意很好，对吧？
1: 对。
3: 然后你想夏天又到了，很多人就是有点想偷懒嘛，清凉厨房就买一点这种东西就可以了。
1: 对。
3: 所以他在门店本身就是供不应求的，然后今天东方购的话，价格又要比门店做的很便宜，所以他供到我们这边的货就是有限的。
1: 对，所以的话，门店一套组合的话接近400块钱，东方购今天是238块钱的价格啊，因为是10包给大家，每一包是3两的。熟牛肉，今天就是3斤的盐水牛肉。在直播之前，其实我跟导演，你没进播之后，我们都对供应商，为什么今天就备这么一点现货？这肯定不够卖的。
3: 我一进来了，就看到他们那边在咄咄逼人，两个人，我说怎么了？他们说，哎呀，今天的货就这么点点。哎，我一听啊，我说怎么就这么点货啊？我也很惊讶。
1: 对，所以他们说没有办法，这点货还是真的去为他们争取来的。因为本来的话，现在这个时间点，天气又那么热，
3: 对的，
1: 熟食店就不要说西区老大房，任何你去。什么食品商店啦，包括什么熟食店啦，你去看买熟食的人每天是不是都很多？
3: 对的，
1: 因为这样可以吃现成的，
3: 对的，
1: 而且不用自己在大汗淋漓的，
3: 就是说
1: 买呀、做呀、卤呀、炖呀之类的。
3: 对的，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它不是说你每天去拆一包，而是家里这样给它备着。
1: 对。
3: 那么今天呢，觉得哎呦，您有点吃力了，人有点疲乏，我今天不想弄了，我就想看会电视，我就想这样躺着，哎，今天拆一包。
1: 对。
3: 那么你今天就浑身都是力道，哎，也可以再去炒个菜，都是没有关系。
1: 对。
3: 但是你没有这个，当你今天人很不舒服，很想就是偷偷懒的时候，
1: 你没有
3: 就怎么办？
1: 偷懒，
3: 对吧？
1: 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去熟食店买。再不行的话，你看西区老大房的门店，它的价格还算好啊，一包是150克，3两熟的盐水牛肉是38块钱，你买10包的话，也要380。380，我们今天是238，
3: 对的，
1: 是不是首先帮你省了150块钱？
3: 是的，
1: 还能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凑单活动期间的话，
3: 对的，
1: 我们就这一档直播的机会啊，满足条件返给大家150元积分，这一套组合才花多少钱？而且全部都是这样独立包装，每一包你就把外包装，我就这样把外包装拆了啊，
3: 对的，
1: 然后270天的保质期，然后把这个呢，你就把它放冰箱冷藏室里面，
3: 对，
1: 肯定270天9个月，你这10包还吃不完嘛？
3: 对的，
1: 对嘛，肯定吃完了呀，来再打开一包。给您看，为什么反复现场一直反复现场开？
3: 50组了，背后只有50组了。
1: 反复现场开的理由是一个，我们给大家看品质。今天20多块钱，跟你自己去门店花了毛40块钱买到的品质是一模一样。还有一个
3: 门店10包380，一模一样的品质。
1: 对，还有一个是夏天到了，
3: 对，
1: 天热了，我不建议大家去小作坊、小的熟食店去买。
3: 是的，
1: 苍蝇啦、蚊子啦、小强啦，
3: 卫生情况
1: 对不对
3: 你不知道的。
1: 对，然后你看这肉多好看，看看这肉多好看，
3: 对的，散养黄牛肉，而且我们是精。选了牛腱子的部位，再加上它独特的工艺，
1: 这怎么像艺术品？
3: 哦、
1: 这怎么像艺术品呀？
3: 而且这个味道啊，我在这边这么远都已经闻到了。
1: 首先我们看看啊，看看它是牛腿肉，对吧？牛腿肉的话，是不是更加有劲道？所以你看我在撕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得出来的啊，
3: 纤维。
1: 对，这个牛肉的，你看这个纤维，这个筋膜，而且这个弹性，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很多高温蒸煮的熟食是软烂的，你吃不到口感。我们今天是有弹性的。
3: 对的。
1: 然后再来看看这个颜色，好吧？盐水牛肉就
4: 看它的颜色，很多人喜欢吃这种盐水牛肉，不像冬天喜欢吃酱香的，
3: 对的，
4: 夏天就想吃这种味道
3: 的，对的。
4: 对，回去之后的话，你就像我现场这样切一切，然后来做一个这样的凉菜拼盘，
3: 对的。
4: 你甚至怎么样啊？家里面有糟卤的，你还可以直接把牛肉也放进去，一起做一下，对吧？
3: 还有现在很多人说我喜欢吃辣的，
4: 哎，
3: 比如说像这道菜，
4: 哇，有
3: 点
4: 忘，
3: 对的，有点像芒雪旺的这个菜，你在烧的差不多的时候，把我们牛肉放进去，
4: 对
3: 对吧？
4: 或者是去买个水煮牛肉的料包，
3: 对的，
4: 去买一点黄豆芽，
3: 对
4: 吧？然后牛肉叭叭叭叭叭切片，往上一放就可以了，煮一煮就行。对，五分钟煮透了就行。包括来这个是什么？香菜，
3: 再放点辣椒拌一下。
4: 哎，香菜拌一下。你说这道菜去熟食店也好，去饭店也好，点一点98块钱。68块钱，
3: 要
4: 饭店去吃就是这个价格嘛？
3: 对的对的，我们今天10大包带回去238元，还有送积分，
4: 对，
3: 还可以叠加我们的年终狂欢季的活动。但是这个活动在6月30号就结束了，所以呢，在整个活动期间，现在这档是最后一档了，好吧？加油，打电话订购或者直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5: 我那时候在武京啊，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低的盐水牛肉和这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店里吃的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个老酒吃吃，面面。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哩卖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2: 忙到现在，这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份啊！我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烧个冰冰吃，裹裹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3: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7分多钟就结束了。今天没有订购到，那么你下次再看到这个秘制的盐水牛肉，肯定是错过我们的年终狂欢季的一个凑单活动了。
4: 对，没有办法凑单，你就拿不到高额的积分。如果满足条件凑单，就是150元积分你就到手了。
3: 对呀。
4: 最关键的是一点，天气热了，你说你们家能不吃牛肉吗？不可能，天天都是豆腐啊，凉拌豆腐，
3: 对的，
4: 或者是什么拍个黄瓜之类的，对不对？
3: 还有，你不要觉得我补充蛋白质，我们老两口一人吃个鸡蛋，你知道吗？我们的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每100克。有23.6啊，然后脂肪的话只有2.8，
4: 真正高蛋白，
3: 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4: 低脂肪，真正低碳水化合物，
3: 对，
4: 真正的低卡路里，
3: 真的。所以牛肉被称为什么天之骄子，它就是个好东西。
4: 对，所以的话，你想想看，我们直播时间6分多钟不是很多，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现货啊，现货。今天从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说，现货只有这么一点，因为天热了，熟食店，特别是我们西区老大房的门店，生意已经很火爆了，大家都要去排队买。你知道为什么生意火爆？一个是好吃，
3: 对，
4: 一个是品质放心。
3: 对，
4: 西区老大房，我不担心人家卫生的一些状况问题，对吧？民以食为先，食以安为先。
3: 对的，
4: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注重大品牌，就是为了买的放心，买的安全。
3: 是的，是这样子的。
4: 然后再看看一包贵吗？38块钱，门店一包贵吗？不贵呀、
3: 啊。
4: 你现在叫一碗牛肉面都给要多少钱了？38你都叫不到。
3: 是的，所以很多说，哎呀，38门店我也愿意买的。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3.8一包，
4: 对，
3: 跟门店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还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凑单的活动。
4: 最关键的一点，6分钟的时间，我们从直播之前就让他们去确认，今天卖完到底能不能加货，到底能不能预约。我们到现在的供应商到现在都没有回复我们，所以如果一会儿不能接受预约了，那对不起大家了，你这个盐水牛肉只能辛苦大家去门店买，10包就是380块钱了啊。
3: 是的，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打电话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6: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啥老好的。 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个点呢就是讲咸蛋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7: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末搿烧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葛末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啊，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8: 好，回到现场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开袋计时，直接就给大家切一切就可以了。比如说煮一碗面，哎，给它放上个几片盐水牛肉面。
4: 今天几号？22号、23号
8: 啊、
4: 哦！不好意思，放暑假了，我就记得要放暑假了啊！
8: 对对，
4: 在家里面的时候，对吧？就是、就是午餐，很多爸爸妈妈都是说很随意的，爷爷奶奶都是说很随意的、嗯。煮一碗面条，来一个什么粉啊、炒粉啊，都很方便的，嗯、配上牛肉啊、嗯，配上牛肉，然后再配点蔬菜，包括你要做冷盘，嗯、包括你要跟什么水果啊、嗯、一起炒一炒，它就是可以凉吃，可以开袋计时，可以做零食吃，还可以做进菜当中。
8: 是的，
4: 牛肉炒饭都行的，十包。我跟大家说，拿回去之后你会发觉，哇，一会儿就吃没了。
8: 对的，门店38块钱一包，同样的150克，今天东方购物十包只需要238元。
4: 对，
8: 而且我们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有到270天，放在冰箱的冷藏。比如说两家人家分一分，你拿5包，我拿5包都是可以。
4: 我刚刚都说十包吃一吃都很快，10道菜就没了，你再分一分5道菜，一会儿就没了。因为你去西区老大房门店去买的话，价格也不算很贵啊，38块钱一包，买10包就是300。我们今天是238，为什么我敢说38块钱一包不算贵？你自己去看哦，不是旭旭老大房门店哦，就一般性的熟食店。来，盐水牛肉多少钱？64.8块点一份，64.8块吃一份。旭旭老大房30多块钱都算划算。哎、我们今天是20出头啊。
8: 是的，问题是现在马上就没货了，只剩下最后的几套，就是个位数了，好吧？加油，打电话自动订购，或者直接扫描右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0，手机01-211-99-00。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该是基本上卖完了，可以接受预约，好吧？
1: 可以吗？可以吗？
0: 可以吗？现在
1: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嘛，可以了，可以了，
1: 太好了，
2: 可以。
0: 预约也只有十几组，预约名额有限，反正现在是可以预约的，大家别管了，有预约就约，因为今天你约上了，还是可以参加满千送百的活动的。
1: 因为你预约上的话，我们也是尽快帮您配送的话，你在家里面盐水牛肉吃起来了，不用大热天38度、35度的高温，自己去西区老大房门店买了，对吗？
0: 就是你早晚要吃的，你今天订，因为今天订的话还能够参加活动。
1: 对，而且我告诉大家，预约名额如果就那么十几套，售完抢完就没了，你可以扫码，好吧？扫码我们也可以预约 ，APP 上面直接来抢也是可以预约的，好吧？十包给大家，总共是3斤，3斤熟制的盐水牛肉是西区老大房品牌的，跟你去门店花380块钱买到的这个3斤的盐水牛肉是一样的口味啊。
0: 是的，但导演跟我说预约名额也只剩下个位数了，今天抢的也太快了，怎么我们刚刚看热烈预约就抢到个位数了？
1: 你看上海人天气热就吃那个蹄膀不会吃的，对吧？
0: 对，
1: 基本上不太会去吃的吧，基本上什么

0: 鸡爪糟的啦，花生
1: 带点咸味的，
0: 盐水
1: 像棒冰，我们都要吃盐水棒冰。
0: 盐水毛豆，对吧？
1: 对呀，
0: 这什么盐水鸡什么的，
1: 对的。
0: 那你牛肉是不是盐水牛肉嘛？
2: 是的，尤其是在外面玩了一天，出了大量的汗，晚上到家的话就想吃这个盐水牛肉，对吧？配点米饭，配点汤，哎呦，很舒服的。所以今天看到这边的话，还有1分钟不到，我们预约的名额也只剩下了个位数，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人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呢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10。那说到辅酶 Q10 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10 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10， 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10。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1: 嗯，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10。今天我们Swiss的辅酶 Q10 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0: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1: 对，
0: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Swiss 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1: 对，
0: 非常大了，
1: 大牌啊，
0: 大牌，它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了啊，
1: 对，是的，
0: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啊，
1: 是
0: 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1: 对，
0: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
0: 这个品牌的辅酶 Q10， 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1: 对，
0: 她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 Swiss 的辅酶 Q10。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10， 就是 Swiss 的辅酶 Q10。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10 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
1: 哎，
0: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10 43.5毫克，
1: 对，
0: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1: 对，
0: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对不对？

0: 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1: 对，是的，
0: 抗氧化这三个字。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呢，就是抗氧化，
1: 对，
0: 没错，哎。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1: 是的。
0: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 十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一款辅酶 Q 十，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1: 是
0: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1: 对，是的。
0: 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1: 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0: 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去买啊，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1: 是的，
0: 一定要买正宗的，
1: 是
0: 3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1: 是的，
0: 你不用多，
1: 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1: 是的，
0: 一天一粒。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两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是的。
0: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组合，大组合之间小组合翻倍就是6瓶装，
1: 对，
0: 6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499，
1: 是，
0: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
1: 是，
0: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1299，1299块钱，
1: 是，
0: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1: 对，
0: 现在已经订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单粒的价格是3.6块，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辅酶 Q 十是好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辅酶 Q 十，
1: 对，
0: 8007088000021511119900。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哎。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哎啊，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215119900。

1: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是的，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0: 这个很重要。
1: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 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Q10，还有第二个吗？没有啊，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Q10，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啊，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0: 对，
1: 啊，每一粒43.5毫克，是的。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0: 增加了20%，
1: 百分之二十，之前是30%。

0: 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歌舞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歌舞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哎、
0: 你有说、哎、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
1: 哎、
0: 这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
1: 3瓶
0: 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10，8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现在商谈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石。
0: 是的，它的辅酶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辅酶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00-0021511-9900。

0: 现在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e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e， 好。然后呢 ，Swisse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0215-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得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0021-511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1: 对？
0: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
1: 哎，
0: 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
0: 啊，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哎，
0: 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哎，打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199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该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
1: 嗯，
0: 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啊，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个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1: 好，
0: 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
1: 正规渠道，
0: 大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三五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更要吃，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
1: 而
0: 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的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的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对不对？
1: 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2151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保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0088000215111990。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是的，
1: 旅游的朋友啊，
0: 是的，
1: 对不对？因为辅酶Q10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嗯，
0: 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
1: 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0: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0: 对，这个很重要啊。
1: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 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Q10，还有第二个吗？没有啊，没有了，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Q10，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0: 对，
1: 啊，每一粒43.5毫克，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1: 百分之二十，
0: 之前是30出头嘛，
1: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啊，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的一共是60粒，
0: 对，
1: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
0: 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1: 对，
0: 嗯，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三八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
1: 399块钱一瓶，
0: 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1299。
0: 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
1: 对，而且是双蓝帽子
0: 的，辅酶Q10，8000800021515119900。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是的，旅游的朋友啊，是的，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克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是。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Q10，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Q10，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百分之二十，
1: 增加了20%，
0: 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的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 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三八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359块钱
0: 一瓶。 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Q10卖的特别好。是的，尤其是 Swiss
1: 的辅酶Q10，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Q10。哎，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0: 的这样一款辅酶Q10。是的，它的辅酶Q10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们再来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Q10，每100克含8.7克，
1: 对，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07008000012511199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
1: 对呀，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0-0215-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李强
1: 会生活，
0: 我以为你忘了呢。
2: 打死
0: 忘了。
1: 每周日的中午11点，带来李强会生活，准时跟大家见面。
0: 身边的很多朋友跟我讲说，东方购物会生活啊，每到周日的上午11点，
1: 我想好好的开场，
0: 说看的是一个欢乐，我觉得这是挺高的一个评价。我们希望大家两个小时除了买东西之外，就是能够欢欢乐乐的跟着我们两个人，我们俩自己之间也彼此很欢乐。今天三场节目，对，
1: 那是你很欢乐，我很痛苦。
0: 今天三场节目都是三场欢乐的节目，而且都是好用的东西。
1: 来，观众朋友啊，第一场是河虾仁八合装奖装会的河虾仁啊，
0: 河虾仁，
1: 来先河虾仁，先河虾仁啊，河虾仁奖装会，河虾仁，这是那个大的那个河虾仁，碾浆的河虾仁。
0: 丹丹呢，在直播开始之前问我，我没答出来，他也其实想不起来了。
1: 就是
0: 河虾仁奖装会有多长时间没来了？
1: 对，
0: 我们都没想起来，可见是有日子了。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在东方购物，很多人就只要是虾仁，就一直是在抢购。为什么？东方购物的虾仁，尤其是河虾仁，是有品质保证的，而且性价比超高。
1: 没错，没错，是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这个河虾仁平时的话，好像现在直播也非常的少，平时没有八盒，今天是八盒，给会生活是八盒。在我的印象里面，只有做大活动的时候它会到八盒，观众朋友平时是六盒，完了之后再给你送点什么其他的小赠品，
0: 包括丹丹手里那盒，包括我手里的，整个这八盒全是你的。
1: 对，
0: 而且大家看到没有，每一盒其实是都是真空包装的，而且里边是河虾仁，碾浆河虾仁。
1: 对，是的，来全部就直接可以入锅的，不用再洗，不用再摘了。待会儿给大家看啊，净重是2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碾浆，来给你打开让你看看，你不就明白了吗？碾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是对我们观众来说的，
0: 省事儿，
1: 省事儿，就是咱们就是大厨已经帮咱们都浆过了，
0: 对，
1: 你就直接吃就行了。
0: 记住啊，虾拿回家有的时候你要自己去头去尾去壳去肠线，
1: 对，
0: 还要自己去上浇，
1: 对，
0: 然后才能够入锅做菜。
1: 是，
0: 今天不用，除了帮你弄得干干净净，肠线头尾壳去干净之外，连浆这一步都帮你完成了。
1: 没错，
0: 你要知道在饭店里能够上浆的都不是一般的小打工的，
1: 没错，
0: 一定要厨师自己，因为它保证的是口感。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帮你碾浆之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家里边只要解冻完了以后不用冲不用洗，入锅直接做菜。
1: 没错，是的，只要这个打开来以后在盒子里面化开来直接就入锅就可以了。来，我们出菜了，电话线已经抱起来了，按一号键啊，筷子准备好，来第一个给大家出一个凉拌菜。
0: 中伏马上要开始了，昨天是大暑，在家里边要吃点清清爽爽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吃浓油赤酱的有的时候吃不上去。
1: 对，
0: 其实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这虾仁包括这个蔬菜，你自己弄点色拉，调一个什么汁儿啊？
1: 最简单，
0: 调一个那种酸甜的带着酸的
1: 醋油汁。
0: 对
1: 对，
0: 有点醋。为什么？第一，开胃。
1: 对，
0: 第二，天气炎热，清清爽爽。
1: 对。
0: 第三，因为是河虾仁，它是虾肉，
1: 对，
0: 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
1: 没错，来，观众朋友们，就这样吃，就这样吃，又简单，是又方便又快。我的天哪，这个电话线，我就下去拌了个菜，我就这么低着头拌了个菜，当我再一抬头的时候，就已经爆成这个样子了。
0: 好吃，
1: 电话线。非常，
0: 它还呛了点花椒汁儿，
1: 没错，
0: 吃起来还有点麻麻的。
1: 没错，早餐的时候这个早餐就可以吃，观众朋友，早餐就可以吃，29位已经够了啊。
0: 别的不说，
1: 谢谢大家。
0: 这虾仁个头很大，
1: 没错，
0: 高油的产地，
1: 没错，
0: 高油是出河虾仁的地方。
1: 缩水，不缩水，观众朋友，来，这个是拌了一个生的，我们再给大家来一个这样子的吧。刚才李翔说那个就是酸酸甜甜酸甜口了，那个来了，再给个大特，再给一个，再给
0: 这个呢，等于做了个酸甜口口的茄汁儿。其实呢，就是番茄汁儿。这个东西呢，你别看它红红的，这跟浓油赤酱不一样，外面裹了一层，其实还有点微甜，吃起来有点像什么，像水果汁的感觉。
1: 你们家的小朋友，我跟你说，小孩这个就是他一顿可以把这一盘子都呼弄进去，都可以扒拉进去。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来吃虾仁的好处，不用我多说了吧？优质的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给身体给劲儿的。
0: 我们家的孩子下个月2岁，
1: 对，
0: 你要知道，作为一个父亲母亲，在家里边看着孩子就是小。小朋友啊，大口大口的吃虾仁是一件多爽的事儿，
1: 开心的事儿。
0: 孩子健康成长离不开优秀的蛋白质。
1: 是的，谢谢大家啊！来，高邮的产区，优质的产区啊，观众朋友，优质的产区。
0: 你去过高邮吗？
1: 我好像应该是去过。
0: 我当年差点在高邮，就是他们让我去看那儿的房子。我跟你讲，那儿整个那个湖啊，野鸭放飞。
1: 我以为当年你差点嫁到高邮去。
0: 然后那个地方的水啊，
1: 反正我知道，
0: 山啊，漂亮至极。
1: 反正
0: 一个是河虾仁，还有那儿的野鸭，还有那儿的咸鸭蛋，太棒了。当然现在 买不起了，贵了。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好东西大家可以吃
1: 的。高邮房子买不起了，高邮的河虾仁可以吃得起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吃过的品质都非常，这叫王炸组合。嗯，哦，王牌组合，王牌组合，八盒。反正八盒我已经八盒装我已经一年没有卖过了，观众朋友，我已经一年没卖过了啊！会生活今天给了大家八盒248块钱。
0: 但是丹丹作为搭档，我向着你，我觉得这块板就应该写王炸组合。
1: 对，
0: 就应该写王炸组合。
1: 对，就是王炸组合。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来，我们节目刚刚开始，你看这个电话线叫不叫王炸？对不对？累计销售228万盒，
0: 确实很厉害。
1: 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辉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活连开场到现在，开场我们俩占了大概2分钟，
1: 开玩笑，开玩笑，
0: 最多8分钟，对，最多给了他8分钟，其实给他也就是6、7分钟的时间啊。哎，6、7分钟，211位观众朋友对这个商品是多么的熟悉。
1: 其实我跟大家讲、啊，
0: 多么的熟悉。
1: 虾在这个季节其实是家里边如果做菜的一个首选。嗯，第一它简单，
0: 没错，
1: 就是你看我们这儿啊，可以做出很多的大菜。你在家里如果你不会的话，没关系，其实只要入水脱生，这玩意儿就可以吃了。
0: 没错，
1: 哪怕调点醋汁儿就可以吃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东西第一不复杂，当然你要想用它做大菜也可以，因为你去看看饭店里，只要这么大的虾仁和虾仁做出的菜不便宜的。
0: 没错，是的。
1: 但是今天还要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清爽。
0: 没错，
1: 因为夏天啊，你吃浓油赤酱那些油油腻腻的东西是没有胃口的。
0: 对，
1: 虾不存在这个问题，老人小孩牙口好不好全都能吃。
0: 没错，是的，而且它可以打成泥吧，
1: 对
0: 不对？它可以做成虾滑吧，它可以做成酱吧，对不对？你入馅儿的时候，比如说你吃个饺子馅儿的时候，你
1: 就放大馄饨，
0: 对，你就放我们一袋虾仁，你用那个这个刀啊，把它剁一下也行，或者是抿一下也行，反正把它弄碎了以后，跟那个馅儿和在一起，特别鲜，也不用多，就一盒就够了。
1: 对，
0: 如果人少的话，半盒就够了。
1: 但是要注意啊，其实它在
0: 莲花蟹、
1: 东方不武，还别说惠生活，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尤其这个8盒的组合。
0: 对，
1: 这个8盒是有多少呢？我们要单单来给大家计算一下。
0: 来，你问我
1: 每一盒是有多少？
0: 200克，
1: 一共有几盒？
0: 8盒，
1: 一共是有多少分量？
0: 1600克，
1: 1600克，论斤两怎么算？
0: 3斤200，等一下啊，1200克，哎，多少钱？
1: 1600克，3斤2两，
0: 3斤2两。刚才我是不是答对了？
1: 对，
0: 没开始直播前这套嗑我唠了一遍。
1: 但是各位啊，3斤2两是个什么概念？
0: 不算壳，
1: 是去头、
0: 对、
1: 去尾、去壳、
0: 去壳
1: 以后的含量。
0: 这是蒋庄会看家的组合，轻易不会拿出来的啊。会生活今年第一次上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金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强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强河虾仁。
3: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你继续扭啊！
3: 我怕腰闪了腰。
4: 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丹丹就在这一直的扭，在我旁边这个角度看就是虾。哎，但是有一样，跟各位，我跟丹丹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虾打开来以后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你们发现了没有？其实这个虾仁它打开以后，它去壳去尾去了肠线以后，它没有大小上的变化。
3: 对对，
4: 它原来多大还是多大。你再注意看的话，我们面前一会儿再给你开菜，它做完菜以后的样子还是这么大。
3: 为什么？
4: 换句话说，它是不脱水的，它的个头不会缩小，这是品质。你今天拿出来的净含量3斤2两，回到家就是3斤2两。
3: 为什么你说完我是虾以后，电话线又爆成这个样子？观众朋友是什么意思？
4: 虾怎么不好？虾多婀娜。
3: 观众朋友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你们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说完我以后，你们都在积极打电话？
4: 这道菜叫什么？
3: 你们要这样的话，就是鼓励他要多说我，懂吗？懂吗？不要这样。
4: 大家就这意思，
3: 大家就这个意思。来来来，看
4: 这是一个虾仁蒸蛋。其实在家里做蒸蛋，这不用太复杂吧？不会做菜的人在家里谁都会做蒸蛋。点上几颗虾仁，这个虾仁用了多少啊？跟大家讲，是我们一盒的一半。换句话说，今天只用了100来克的虾仁做这个道菜。
3: 对，
4: 但是你除了这个特写之外，你看一个全景，上面铺满都是这么大的虾仁，看到没有？不缩水，只用了半盒。你今天拿到多少？你今天拿到8盒。
3: 他说这个菜的
4: 时候，这个菜能做16。
3: 他跟你讲的是分量啊，多俗气的事儿啊！我
4: 讲钱，
3: 我给大家讲这个菜的时候更不讲钱，更俗气。我给大家讲这个菜的时候讲的是营养，优质的两个蛋白质碰撞在一起啊，鸡蛋也是蛋白质，虾仁也是蛋白质啊，但是一个是动物的，一个是。
4: 都是动物的，
3: 都是动物的，那个不一样，来源不一样，观众朋友啊，来源不一样，来，气死我了，都是他把我刚惹的，
4: 足以见得，丹丹李翔会生活是真实的直播，说实话，他下句话说什么我也不知道，
3: 来，这个水果色拉，对吧？这个是。对，各种碰撞是对的了吧？来，我现在倒的啥你知道吗？
4: 这里边是有动物有植物啊。
3: 对，这里面有水果
5: 植物。
3: 对，这里面这么多不都植物吗？
4: 这
3: 些水果不都植物吗？
4: 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大家听着我们乐乐呵呵的。这个时候我跟你讲，电话排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我们商谈很高，你就打电话自动订购，或者是在 APP 上，其实还能再便宜。今天这个东西2块多钱积分，再加5块钱，你这样最后算下你就240。
3: 来，这个菜必须给女人们要推荐一下了。晚上，对吧？饿得睡不着的时候，你实在不行了，你就得拿这个菜出来要垫肚子了。
4: 什么叫你实在不行了？
3: 就饿得实在不行了，饿得睡不着，对吧？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完了奔到厨房，那个时候一定啊，最后这一点，你就吃这个。
4: 你真的啥？
3: 这就是我的菜。
4: 等，别吃。美中不足就是，如果放在冰箱里再多一会儿，凉。
3: No， 是寒气太，不要听他的，寒气太重。
4: 有寒气怕什么？一会儿有艾灸棒，你怕什么？
2: 好恐怖。这个酸奶，如果你再讲究点，自己在家里做酸奶，不要放糖，那就完美了。观众朋友，真的非常好。哎，
4: 丹丹，你在做节目的时候，除了摄像机镜头，你关心一下周围的，包括有周围的工作人员啊、导演啊、摄像啊，大家看着你这酸白眼儿。
3: 什么呀？大家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馋哈哈的那个眼神。
4: 来，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在饭店里的话，
3: 好吃了。
4: 咱们说，不开玩笑说，做一道菜，往往用到的虾仁是多少呢？100到150克。100到150克是多少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一盒的半盒到半盒多一点。
3: 我的天哪！
4: 你就可以在饭店里就这样一道菜就出来了。
3: 这大概是我们半盒吧？
4: 你知道这道菜多少钱吗？
3: 100多吧得。
4: 便宜的80-90块钱，贵的130-140块钱，当然还有更贵的，咱就不说了。咱还有牵扯用什么茶叶的问题，就是咱们说的龙井虾仁。
3: 谢谢大家，按一号线完成。
4: 虾仁真的好，
3: 或者是 APP 订购。抱歉，观众朋友啊，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简单。
4: 全程冷链送到你们家里以后， 直接搁到冷冻室里，
3: 对，
4: 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化，化完了以后千万别用水去洗，因为这是上浆的，
3: 它已经是干干净净
4: 免浆的，
3: 直接入锅就可以了。观众朋友
4: 千万别犯傻，
3: 你连盐都不用放。如果说像我这样你吃盐少啊什么的，你连盐都不用放，直接就倒进锅里面就行了，白水里面煮一下也行，或者锅里面炒一下也行，都可以，最最简单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虾仁为什么这么多年三年了在东方购物卖爆，只要出来就六盒装都卖爆，是因为品质真的非常的好，而且的话特别别的方便。
4: 你现在打开那种就是外卖的平台，你去看一看买一个虾多少钱，
3: 对，
4: 你看看那个买的虾如果去头去尾全壳就是剩虾肉是多少钱，
3: 对，是的，
4: 你再看看这，当然了人家帮你不免浆，这个还帮你免浆，就上好浆了、哎、
3: 我跟你讲省事，就是浆的工艺啊特别的重要，如果浆不好虾仁再好咱们自己炒出来那个家虾仁是不是死的，是不是老的柴的，虾白那么贵的虾买回来不能，那是因为你不会姜，所以姜的工艺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这个虾仁，
4: 这是你听人说的还是你自己总结的？
3: 谁说的？
4: 这是你听人说的还是自己总结的？
3: 我听人说的啊、我听大厨说的。
4: 我跟你讲，我原来学，
3: 我听大厨我讲的。
4: 我原来当年考厨师证的时候，他们跟我讲是这样的。
3: 错了吗？
4: 饭店里边能够上姜、啊，比如说我是大厨 啊，到了上姜这步、啊，你小工是不可以上手的。
3: 离开离开，
4: 是我自己来上的。
3: 那当然了，
4: 因为上姜上不好，虾是不弹的。
3: 你看，
4: 如果上的多了，其实它就是一把盐，一把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淀粉。但是这个东西上不好，完蛋。
3: 那个里面有个劲儿的，有个比例的，那是人家的那个秘籍，你懂不懂？咱自己在家姜就姜不好，对不对？
4: 不，
3: 还有蛋清儿，
4: 不错。我这个说出来的话就很专业，
3: 我这是专门问了大厨问出来的。但是怎么讲我不会啊，人家不给我讲。谢谢大家，我不说了，不聊了。来打电话啊，他的节目时间还有21分钟。他才开始19分钟。天哪，
4: 几百套没有
3: 了，不够用，这不够卖，不够卖啊！
4: 自动订购是王道。
3: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吧，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都行啊。自动订购我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也可以拨打02-151-11900。
5: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昌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目时间还有将近20分钟，大概有19分30秒。平时是6盒，今天是8盒，而价格不变，248块钱。
1: 分量也不变，
0: 分量也不变，每一盒都是200克。
1: 对，
0: 固形物含量都是大于等于90%。再有一个，就这个虾仁，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是反复订购的，对不对？因为好，品质好，而且品质恒定。这件事儿我觉得很重要。
1: 东方购物啊，其实导演也好，主持人也好，包括我们自己也好，你说谁没买过这个展成会的虾仁？
0: 对，
1: 全买过，
0: 全买。
1: 然后呢，你买完了以后，你在外边基本上不会去买这种虾仁了，
0: 对，
1: 因为品质在这摆着，而且方便程度在这摆着。
0: 是的。
1: 刚才丹丹说了一句话，就是关于品质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自己啊，就所谓的行业内部人来看来，其实有一个指标是特别重要。

0: 18分钟多的时间啊，还有多少的？
1: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你今天一共能拿到多少？8盒，
0: 对，
1: 每盒200克，
0: 对。
1: 换句话说，就是这里边连冰什么的都没有了，
0: 没有，
1: 它就是上过浆的，
0: 对，
1: 回答免浆，
0: 一点浆，
1: 一共是3斤多的量，8盒，非常大的量了。
0: 对，是的，好，冷链配送，全程冷链配送到您家里。
1: 这么大热天，当然是冷链了。
0: 全程冷链，但您家里是冰的，是冷的，是冻着的，
1: 对，
0: 是冻着的，所以您放心啊。我从明天开始配送，观众朋友啊，快的观众朋友明天就收到了、啊。
1: 暑假多好啊，给孩子吃。
0: 对，这个东西不能少，是一年四季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二十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十五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三十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
3: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4: 回到节目现场还有15分30秒，
5: 你脸切换的好快啊！就刚才还在是笑的，突然之间就回到正常状态了啊！
4: 丹
5: 一直在笑啊，因为我们看到大家的那些像现在几十个人在排队。
4: 暗示成功，我刚才暗示成功，来，我再暗示一下，866位观众朋友订购，还有15分13秒直播结束，他的时间没有了，这叫暗示。暗示，
5: 我名字都没听明白，暗示，
4: 这是暗示，
5: 就暗示很多人订不到是吗？
4: 对，观众朋友全懂了，观众朋友全懂了。今天有多少备货呀？
5: 你们都聪明，
4: 现货不够了呀。
5: 给大家开一个虾仁，来，丹来开。
4: 你要听导演的话，导演说先开生的，来，
5: 这不就是生的吗？
4: 生的，我以为他要先开一个熟的。来，这是个生的，到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盒子是一个环保的盒子，我相信啊，反正我们家有好多这样的盒子，它可以干什么事儿？它可以在你们家的那个餐桌上放放垃圾呀、啊。洗洗弄弄啊，都可以的，可以放好多东西，它是可以。
5: 你在你们家怎么过日子，我们不管。来，给我们要看虾仁长什么样，打开来。我跟大家讲啊，全程冷链配送到你家里，直接放冷冻室。这个东西就是不要在外边，如果解冻完了以后是可以免浆的，直接。
4: 哎，有水。
5: 我教你啊。看着啊，这怎么开？回家别像丹丹一样那么傻，这个生掰，用手稍微捏一下，盖儿自己就开了。看到了吗？哎呀，这个生活常识啊，就是
4: 来，哎呀，观众朋友，看生的，完全就是生的，
5: 这还是冻着的啊，刚从那个冷冻状态下拿出来。
4: 对，这就是冻着的，观众朋友啊，冻着的就是这样，200克。肯定不会少，观众朋友，你放心，200克肯定不会少，只会多不会少，好不好？
5: 免浆的，
4: 谢谢大家。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的，但这儿给你固定着，你别以为说里面全部都是那个冰碴碴，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啊！所以就90%固形物含量。来，出一个狠菜，现在出一个狠菜。哎呀，我的盒盒在这儿，放这
5: 儿。哎，这么多菜，哪只在你面前是狠菜？
4: 这个是狠的啊，这叫三白啊，溜三白。
5: 有哪三样东西？
4: 虾仁
5: 有。
4: 白百合
5: 有，
4: 还有个白啥？
5: 糟溜鱼片哦，
4: 糟溜鱼片儿，对了，糟溜鱼片、
5: 哎、就这菜啊，你哎，等会儿，丹丹，你先别动，丹丹你先别动，
4: 这样行了吧？
5: 丹丹你先别动。

0: 来吧。
1: 能不能等会儿你先放在里边啊？能不能从整个上面看一下，这道菜如果上了桌以后
0: 得多少？
1: 清爽清爽不清爽？
0: 怎么着？
1: 这就是夏天特别该有的。
0: 对，
1: 百合本身也是清凉的。
0: 对，
1: 然后里边的虾仁没有任何的负担。鱼肉这也是高的蛋白质，没有什么脂肪，这个东西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
0: 对，
1: 因为做的是
0: 醋溜的，其实它是用醋的，白醋做的。来，这个镜头应该是可以了。
1: 其实这个菜还下饭的，
0: 哎，还下饭。来，这样吧，放在那个我的那个衣服上作为背景，大家就看得清楚了。哦，真的，这个简直了，这夏天就得是这么吃，又开胃，是又营养，对不对？这是优质蛋白质了吧？虾也是优质蛋白质，鱼也是，
1: 百合是植物，
0: 植物，百合是植物，百合生着都能吃，百合降火，
1: 对，这倒是是。丹丹说了半天，这句话是对的，除了这个之外，虾仁，
0: 哎，不，看这个，哎，那个，来开一个热的，开一个热汤，我们开个热汤，
1: 来，这里边有豆腐，
0: 没事，
1: 然后呢有海带，然后呢有
0: 虾仁，
1: 放的枸杞是为了点缀，
0: 对啊，
1: 里边还会放点什么呢？就是虾饺一样的东西，
0: 哎，对，
1: 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
0: 这个咱们大夏天的
1: 吃的就是一鲜味，
0: 对，是的，你去湿了，
1: 多来点汤，
0: 排汗了，是的，尤其是年纪大的人，没有一个你咬不动的，你全部都能咬得动，你没牙都可以。
1: 等，我这点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心得，我跟大家讲，夏天到了。不要天天喝那个冰的水，
0: 对，
1: 有的时候喝点热茶，
0: 对，
1: 喝点热汤。
0: 那你刚才说为什么要从冰箱里拿出来？
1: 那是吃的东西，我说喝的东西，
0: 吃的喝的
1: 要喝点热汤发汗。
0: 吃的东西有什么区别？
1: 爽。
0: 吃的和喝的有什么区别？
1: 吃的喝的有什么区别？一个用嚼，一个不用嚼。
0: 吃的不能从冰箱里拿出来，喝的也不能从冰箱里拿出来，懂吗？
1: 你喝的是什么？
0: 水。
1: 热的、凉的？
0: 温的。
1: 我跟大家讲，我们夏天的时候出汗出的太多了，现在人啊。天天在空调房间里，应该让自己发汗，喝点热汤。
0: 对，
1: 但是喝热汤有一样我要说，
0: 还有十分钟，
1: 要喝什么汤？就是喝这种清清爽爽的，弄点海苔啊、海带啊，弄点豆腐啊，没有什么任何的负担。哇塞，发汗，
0: 喝着这个汤，完了把家里的冰箱关，空调关了，把空调关了，把家里的空调关了，喝着这个汤，把汗发出来。第二场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叫那个什么艾灸棒。再棒一棒，艾灸棒再刮一刮，我的天！
1: 今天现货够啊，
0: 太爽了，肯定不够。谢谢大家，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1: 还有133组啊，
0: 对，还剩133组，直接我们导演到销量下来了啊，
1: 不预约，
0: 不，后面有吗？
1: 有，
0: 确定吗？
1: 不预约，
0: 谢谢大家，我们先把这133套抢了啊，完了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啊，我现在去给大家搞预约了，
1: 真舒服，
0: 先不预约不行。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0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5: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5: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5: 勉江河虾仁。
6: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回答几个问题啊，肯定有一些阿姨是刚刚打开电视啊，会生活现在已经开始了，进。多少时间了？半个小时了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已经半个小时了，观众朋友。
1: 关键是有一样啊，丹丹失败了。不预约啊，这个事情改变不了。丹丹刚才说要去搞定预约的事情，没有。所以各位还剩下81组，就赶快趁早。
0: 气死我了！现在来，
1: 滚，村没夜店。你自己想想，东方购物多长时间没有出现这个，就是奖招会的虾仁儿。
0: 对，
1: 而且夏天又合适，又是新鲜批次，还那么省事儿。现在只剩下65组。
0: 还有就是，我觉得今天
1: 快没喽，快没喽。
0: 今天因为今天现在还在那个放假期间嘛，放暑假期间，小孩儿都在家，对吧？现在两个孩子也比较多，所以这个虾仁的消耗也比较的快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天气又热，又要吃的有营养，又要在厨房里待的时间少，还要好吃，孩子还要摄入营养。
1: 我来给你算一笔使用量的账啊，一共今天是8盒，
0: 对，
1: 3斤2两。其实你每做一道菜，半盒就够。
0: 对，
1: 但是你说我爱吃，我多用点没问题。我就告诉你这量，你差不多8盒可以至少做10几道跟虾仁有关的菜。
0: 是的，是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3斤多啊，纯虾仁，观众朋友，去壳、去头、去什么都去了。
1: 不缩水，
0: 对，不缩水，不缩水，而且是浆过的，你也不用洗，也不用什么，就
1: 你要知道虾仁虾呀，直到今天为止，它机器是没有办法剥壳了，
0: 没错，
1: 它就得人工多贵呢，
0: 是
1: 的，你自己算一算，所以这么好的品质还帮你上过浆了，
0: 没错，
1: 这个价钱性价比非常高了，
0: 是的，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今天会生活3场全部都是抢的啊，虾仁已经抢成这样，25组不预约，观众朋友我很生气，25组后面那3字还真不预约啊，我们马上回来，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不预约。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211-9900。

0: 大家啊，再次回到会生活的节目现场，还有5分06秒，会生活的蒋庄会和虾仁结束了。我们有可能会提前转场的，因为没货了，观众朋友，并且真的是没有预约，都让他吃完了，预约名额都让他吃完了。这不能冤枉人家李强，李强是比较能吃，但是也不至于吧，对吧？
1: 今天三档节目就指着他吃中午饭
0: 啊，是这样的啊，你多吃点
1: 啊。
0: 是这样的，我现在知道一个事儿，蒋章会的老总每次做会生活他都到现场的，今天他人没见，我人没来，我知道了，他给我会生活的现货太少了，他没敢来。
1: 你的意思就是人家不敢见你呗？
0: 他怕我在现场肯定问他要那个。
1: 我也怕你。
0: 好吧，行，你不来，你不给我预约，行，3个月之内你别想再上会生活，好。好吧，你就给这点货，观众朋友啊，谢谢大家。来，还有最后一点现货，20套，14套，还有最后14套现货，观众朋友，就因为他是给了8盒，他价格就248，没涨价，给了8盒，所以他就限量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啊。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在外面卖的非常非常的贵，谢谢大家，按一号见。来，最后的信息我再给大家最后说一遍啊，之后我转场了，没时间了。按一号键，来给个进，来了，蒋庄会和虾仁，这是和虾仁啊，
1: 高油的。
0: 和虾仁的特点就是它虾质本身那个仁就比较的嫩，肉就比较的嫩，对不对？免浆的，200克一盒，我们有8盒，固腥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的，观众朋友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啊，观众朋友有这样的8盒，谢谢大家。
1: 我多说一句啊，丹丹其实还有一样没说到。你记住，河虾仁要做、它必须得是活的。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必须、
0: 对，是的，是的。好，来啊，按一号键完成速度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连开场到现在，开场我们俩站了大概两分钟，
1: 开玩笑，开玩笑，
0: 最多8分钟，对，最多给了他8分钟，其实给他也就是6-7分钟的时间啊。哎，6-7分钟，211位观众朋友对这个商品是多么的熟悉。
1: 其实我跟大家讲，
0: 多么的熟悉。
1: 虾在这个季节其实是家里面如果做菜的一个首选。嗯，第一它简单，
0: 没错，
1: 就是你看我们这儿啊，可以做出很多的大菜。你的家里如果你不会的话，没关系，其实只要入水脱生，这玩意儿就可以吃了。
0: 没错，
1: 哪怕调点醋汁儿就可以吃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东西第一不复杂，当然你要想用它做大菜也可以，因为你去看看饭店里，只要这么大的虾仁和虾仁做出的菜不便宜的。
0: 没错，是的。
1: 但是今天还要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清爽。
0: 没错，
1: 因为夏天啊，你吃浓油赤酱那些油油腻腻的东西是没有胃口的。
0: 对，
1: 虾不存在这个问题，老人小孩牙口好不好全都能吃。
0: 没错，是的，而且它可以打成泥吧，对不对？它可以做成虾滑吧，它可以做成酱吧，对不对？你入馅儿的时候，比如说你吃个饺子馅儿的时候，你
1: 就放大馄饨，
0: 对，你就放我们一袋虾仁，你用那个这个刀啊，把它剁一下也行，或者是抿一下也行，反正把它弄碎了以后，跟那个馅儿和在一起，特别鲜，也不用多，就一盒就够了。
1: 对，
0: 如果人少的话，半盒就够了。
1: 但是要注意啊，其实它在
0: 电话线
1: 东方购物，还别说惠生活，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尤其是这个
0: 8盒
1: 的组合。
0: 对，
1: 这个8盒是有多少呢？我们要单单来给大家计算一下。
0: 来，你问我
1: 每一盒是有多少？
0: 200克，
1: 一共有几盒？
0: 8盒，
1: 一共是有多少分量？
0: 1600克，
1: 1600克，论斤两怎么算？
0: 3斤200，等一下啊，1200克，哎，多少钱？
1: 1600克，3斤2两，
0: 3斤2两。刚才我是不是答对了？
1: 对，
0: 没开始直播前这套嗑我唠了一遍。
1: 但是各位啊，3斤2两是个什么概念？
0: 不算壳，
1: 是去头、
0: 对、
1: 去尾、去壳、
0: 去壳
1: 以后的含量。
0: 这是蒋庄会看家的组合，轻易不会拿出来的啊！会生活今年第一次上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家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
3: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你继续扭啊！
3: 我怕腰闪了腰。
4: 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丹丹就在这一直的扭，在我旁边这个角度看就是虾。哎，但是有一样，跟各位，我跟丹丹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虾打开来以后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你们发现了没有？其实这个虾仁它打开以后，它去壳去尾去了肠线以后，它没有大小上的变化。
3: 对对，
4: 它原来多大还是多大。你再注意看的话，我们面前一会儿再给你拆菜，它做完菜以后的样子还是怎么大？
3: 为什么？
4: 换句话说，它是不脱水的，它的个头不会缩小，这是品质。你今天拿出来的净含量3斤2两，回到家就是3斤2两。
3: 为什么你说完我是虾以后，电话线又爆成这个样子？观众朋友是什么意思？
4: 虾怎么不好？虾多婀娜。
3: 观众朋友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你们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说完我以后，你们都在积极打电话？
4: 这道菜叫什么？
3: 你们要这样的话，就是鼓励他要多说我，懂吗？懂吗？不要这样。
4: 大家就这意思，
3: 大家就这个意思。来来来，
4: 这是一个虾仁蒸蛋。其实在家里做蒸蛋，这不用太复杂吧？不会做菜的人在家里谁都会做蒸蛋。点上几颗虾仁，这个虾仁用了多少啊？跟大家讲，是我们一盒的一半。换句话说，今天只用了100来克的虾仁做这个道菜。
3: 对，
4: 但是你除了这个特写之外，你看一个全景，上面铺满都是这么大的虾仁，看到没有？不缩水，只用了半盒。你今天拿到多少？你今天拿到8盒。
3: 他说这个菜的
4: 时候，这个菜能做16。
3: 他跟你讲的是分量啊，多俗气的事儿啊！我
4: 讲钱，
3: 我给大家讲这个菜的时候更不讲钱，更俗气。我给大家讲这个菜的时候讲的是营养，优质的2个蛋白质。

0: 碰撞在一起
1: 啊，
0: 鸡蛋也是蛋白质，虾仁也是蛋白质
1: 啊，
0: 但是一个是动物的，一个是、
2: 啊、都是动物的、
0: 哦、都是动物的那个不一样，来源不一样，观众朋友啊，来源不一样，来，气死我了，都是他把我刚惹的、哎、
2: 足以见得丹丹李小慧生活是真实的直播，说实话他下句话说什么我也不知道。
0: 来这个水果色拉、
2: 啊、
0: 对吧，这个是就各种碰撞是对的了吧，来我现在倒的啥你知道吗，
2: 这里边是有动物有植物啊，
0: 对，这里面有水果
1: 植物，
0: 对，这里面这么多不都植物吗，
2: 这个
0: 这些水果不都植物、哎、
2: 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大家听着我们乐乐呵呵的，这个时候我跟你讲电话排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我们商谈很高，你就打电话自动订购或者是在 APP 上其实还能再便宜，今天这个东西2块多钱积分再加5块钱，你这样最后算下你就240。
0: 来，这个菜必须给女人们要推荐一下了、嗯、晚上对吧，饿得睡不着的时候、
2: 嗯、
0: 你实在不行了，你就得拿这个菜出来要垫肚子了。
2: 什么叫你实在不行
0: 了，就饿得实在不行了饿得睡不着对吧，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完了奔到厨房、
2: 嗯、
0: 那个时候一定啊、嗯、最后这一点你就吃这个哎，
2: 你真的啥，
0: 这就是我的菜，
2: 等别吃，美中不足就是如果放在冰箱里再多一会儿凉
0: no 是寒气太，不要听他的，寒气太重，
2: 有寒气怕什么，一会儿有艾灸棒你怕什么，
0: 嗯嗯，好恐怖。
1: 这个酸奶如果你再讲究点自己在家里做酸奶不要放糖那就完美了，观众朋友真的非常好。
2: 哎，丹丹你在做节目的时候除了摄像机镜头你关心一下周围的，包括有周围的工作人员啊，导演啊，摄像啊，大家看着你说翻白眼儿
0: 什么呀，大家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馋哈哈的那个眼神。
2: 来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在饭店里的话，
0: 好好吃了，
2: 咱们不开玩笑说啊，做一道菜、
0: 嗯、
2: 往往用到的虾仁是多少呢，100到150克，
0: 嗯，
2: 100到150克是多少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一盒的半盒到半盒多一点，
0: 我的天哪，
2: 你就可以在饭店里就这样一道菜就出来了，
0: 这大概是我们的半盒吧，
2: 你知道这道菜多少钱吗，
0: 一百多吧，对，
2: 便宜的80-90块钱、
0: 嗯、
2: 贵的130-140块钱、
0: 嗯、
2: 当然还有更贵的咱就不说了，咱还有牵扯到用什么茶叶的问题，就是咱们说的龙井虾仁，
0: 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完成
2: 虾仁真的
0: 或者
2: 孩子都吃，
0: 抱歉观众朋友啊，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简单，
2: 全程冷链送到你们家里以后直接搁在冷冻室里，
0: 对，
2: 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化，化完了以后千万别用水去洗，因为这是上浆的，
0: 它已经是干干净净
2: 免浆的，
0: 直接入锅就可以了，观众朋友
2: 千万别犯傻、啊、
0: 你连盐都不用放，如果说像我这样你吃盐少啊什么的，你连盐都不用放，直接就倒进锅里面就行了，白水里面煮一下也行，或者锅里面炒一下也行，
2: 嗯，
0: 都可以，最最简单的事儿啊、
2: 嗯、
0: 所以说这个虾仁为什么这么多年3年了在东方购物卖爆，只要出来就6盒装都卖爆、
2: 嗯、
0: 是因为品质真的非常的好，而且的话特别别的方便，
2: 你现在打开那种就是外卖的平台，你去看一看买一个虾多少钱、
0: 嗯、对，
2: 你看看那个买的虾如果去头去尾去完壳就是剩虾肉是多少钱，
0: 对，是的，
2: 你再看看，这当然了人家帮你不免浆，这个还帮你免浆，
0: 没错，
2: 就上好浆了、
0: 哎、我跟你讲
2: 事，
0: 这个浆的工艺啊特别的重要，如果浆不好虾仁再好咱们自己炒出来那个家虾仁是不是死的，是不是老的柴的，虾白那么贵的虾买回来不能，那是因为你不会浆，所以浆的工艺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这个虾仁
2: 这是你听人说的还是你自己总结的，
0: 谁说的，
2: 这是你听人说的还是自己总结的，
0: 我听人说的
2: 啊、哦、
0: 我听大厨说的，
2: 我跟你讲我原来学
0: 我听大厨我讲，
2: 我原来当年考厨师证的时候他们跟我讲是这样的，
0: 我说错了吗，
2: 饭店里边能够上浆、
0: 啊、
2: 比如说我是大厨
0: 啊
2: 到了上浆这步、
0: 啊、
2: 你小工是不可以上手的，
0: 离开
2: 是我自己来上的，
0: 那当然了，
2: 因为上浆上不好虾是不弹的，
0: 你看
2: 如果上的多其实它就是一把盐一把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淀粉，但是这个东西上不好完蛋，
0: 那个里面有个劲儿的有个比例的，那是人家的那个秘籍你懂不懂，咱自己在家浆就浆不好对不对，
2: 不
0: 还有蛋清
2: 不错，
0: 我
2: 这个说出来的话就很专业，
0: 我这是专门问了大厨问出来的、
2: 嗯、
0: 但是怎么讲我不会啊，人家不给我讲，谢谢大家，我不说了不聊了，来打电话啊，这个东西不能少，是一年四季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4: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5: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6: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4: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5: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6: 我推荐
5: 蒋庄会的免浆河虾仁，
4: 蒋庄会
6: 免浆河虾仁，好的虾仁它的产地只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 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都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辉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几个问题啊，肯定有一些阿姨是刚刚打开电视啊，会生活现在已经开始了，进。多少时间了？半个小时了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已经半个小时了，观众朋友。
1: 关键是有一样啊，丹丹失败了。不预约啊，这个事情改变不了。丹丹刚才说要去搞定预约的事情，没有。所以各位还剩下81组，就赶快趁早。
0: 气死我了！现在来，
1: 滚，村没夜店。你自己想想，东方购物多长时间没有出现这个，就是奖招会的虾仁儿。
0: 对，
1: 而且夏天又合适，又是新鲜批次，还那么省事儿。现在只剩下65组。
0: 还有就是，我觉得今天
1: 快没喽，快没喽。
0: 今天因为今天现在还在那个放假期间嘛，放暑假期间，小孩儿都在家，对吧？现在两个孩子也比较多，所以这个虾仁的消耗也比较的快。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天气又热，又要吃的有营养，又要在厨房里待的时间少，还要好吃，孩子还要摄入营养。
1: 我来给你算一笔使用量的账啊，一共今天是8盒，
0: 对，
1: 3斤2两，其实你每做一道菜半盒就够，
0: 对。
1: 但是你说我爱吃，我多用点没问题，我就告诉你这量。你差不多8盒可以至少做10几道跟虾仁有关的菜。
0: 是的，是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3斤多啊，纯虾仁，观众朋友，去壳、去头、去什么都去了，
1: 就是虾仁，
0: 对，不缩水，不缩水，而且是浆过的，你也不用洗，也不用什么，就
1: 你要知道虾仁虾呀、啊，直到今天为止，它机器是没有办法剥壳了，
0: 没错，
1: 它就得人工多贵呢。
0: 是的，
1: 你自己算一算，所以这么好的品质还帮你上过浆了，
0: 没错，
1: 这个价钱性价比非常高了。
0: 是的，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今天会。生活3场全部都是抢的啊，虾仁已经抢成这样，25组不预约，观众朋友我很生气，25组后面那3字还真不预约啊，我们马上回来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不预约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211-9900。

0: 再次回到会生活的节目现场，还有5分06秒，会生活的蒋庄会和虾仁结束了。我们有可能会提前转场的，因为没货了，观众朋友，并且真的是没有预约，都让他吃完了，预约名额都让他吃完了。这不能冤枉人家李强，李强是比较能吃，但是也不至于吧，对吧？
1: 今天三档节目就指着他吃中午饭、
0: 是这样的啊，你多吃点
1: 啊。
0: 是这样的，我现在知道一个事儿，蒋章会的老总每次做会生活他都到现场的，今天他人没见，我人没来，我知道了，他给我会生活的现货太少了，他没敢来。
1: 你的意思就是人家不敢见你呗？
0: 他怕我在现场肯定问他要那个。
1: 我也怕你。
0: 好吧，行，你不来，你不给我预约，行，3个月之内你别想再上会生活，好。好吧，你就给这点货，观众朋友啊，谢谢大家。来，还有最后一点现货，20套，14套，还有最后14套现货，观众朋友。阿姨好，键盘车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订购的是蒋庄会免漂盒然家瓶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镜头是不是让大家觉得触目惊心？
1: 是。
0: 本来做饭是一个很日常的事情，但如果大家选错了工具，你会发现危险指数原来这么高。但是现在夏天到了，尤其现在这会儿也不是到饭点了嘛，天气热了，很多人说我能在厨房待的时间少一点，就尽可能的少一点。所以有一个东西特别的频繁使用到，就是压力锅。其实压力锅很多家庭都是有到的，但是压力锅发生的事故我们真的看得太多太多了，因为它有危险性，它有着它自己独有的这种发生事故的可能。但是压力锅也有它的好处，凡事都是有利有弊的。压力锅的好处是什么？可以让您在厨房里的时间啊待得更短一点，而且不是说短半个小时几分钟，是动辄短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好几个小时。所以压力锅纵使危险，很多人还是想用，还是去选择。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压力锅，它既可以享受到传统压力锅方便快捷节省时间打造清凉厨房，又可以让大家做到真真正正的安全性，并且它的材质是现在更为主流，大家高端家庭更加喜欢的一个钛成分，并且是纯钛的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三头鹰的纯钛压力锅，可以说是相当相当高端，真正能够解决大家在厨房当中生活的困扰，但是性价比在东方购物可以说是非常高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魏潇老师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魏潇老师你好。
1: 哎，姚老师你好，大家好。就和咱们姚老师说的一样，在东方购物工作的关系啊，接触过很多德国大品牌，双立人、WMF 还有菲士乐，他们都是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压力锅，但是他们都是不锈钢的压力锅。所以我这一次又接触到了德国三头鹰啊，将近100多年的品牌，他给我看到了它是什么纯钛的压力锅，我试用下来感觉非常的满意，
0: 是的，
1: 食物也非常美味。
0: 是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品牌，三头鹰其实真的很牛，了解之后才知道很牛，1919年到现在10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现在很多的品牌，我们说，只有线上的，线下都没有实体店。
1: 对。
0: 但你看三头鹰啊，这一个又一个的实体店，观众朋友，260多个高端百货，我们三头鹰都有门店。
1: 对。
0: 包括在上海啊，什么九光中心呀、国金、
1: 世百
0: 亿店、
1: 新晚百货、
0: 高岛屋、欧莱等等的超市当中，我们都有德国三头鹰的门店。所以这个品牌人家是真真正正的百年历史德国品牌，
1: 是，
0: 并且人家是高端商场入驻的有实体店的品牌。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三头鹰他们旗下目前的最新款，
1: 是
0: 搭载着最新的技术科技。我们说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太快太快了，所以压力锅亦是如此。首先来看颜值，观众朋友，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你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锅体造型，容量是3升的啊。
1: 对的。
0: 然后压力锅，我们这次帮大家选择的是一个双碗的设计。
1: 是。
0: 整个的锅盖它是一个 Tiffany 蓝的一个设计。
1: 是。
0: 但是这边不是硅胶，是帮大家做到坚挺坚硬的一个材质。
1: 是。
0: 然后内里厉害了，里边是什么？99.84%的钛。
1: 是。
0: 大家都知道现在纯钛的材质非常非常贵，
1: 非常贵。
0: 我们今天啊，因为现在很多的锅具，它加一点点钛，比如说加10%，
1: 是
0: 15%，
1: 对，
0: 也叫钛锅，
1: 也叫钛锅，
0: 也叫钛材，
1: 也叫钛杯。
0: 但我们今天的钛含量是多少？99.84%，
1: 99.84%。
0: 可以这么说，行业内部的标准是达到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称它为纯钛。
1: 是的，
0: 纯钛，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的内胆内里全部都是纯钛。那大家对于钛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快速给您介绍一下啊。
1: 好的，
0: 钛成分现在运用在什么样的高尖端的领域？
1: 没错，
0: 比如说像这种
1: iPhone 手机，对，
0: 心脏支架为什么可以用在心脏？可以在身体里边，因为它的成分安全稳定，
1: 无毒，
0: 对，
1: 不与人体产生反应。
0: 航天航空为什么可以用钛？因为航天航空对于钛成分来说，
1: 对，
0: 它耐高温，
1: 耐极冷极热，
0: 哎，极冷极热，然后酸碱腐蚀度什么，它全部都耐的啊。
1: 对对，
0: 所以你看在人造关节呀、航空领域呀、高精尖。尖端的领域，反正就是钛，如果你用一个字来形容它的话，就是贵，
1: 就是贵，
0: 真的很贵，
1: 对的，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整块钛板，做到纯钛的一个内胆，
1: 是，
0: 所以这样的压力锅可以说是用的经久耐用，
1: 经久耐用。在我前面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是这块钛板哈，大家仔细看到没有？上面就会告诉大家，你看它是达到了这么高的一个高度。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有的是拿钛的元素和别的金属元素融合在一块，我们是整个就这么一块钛板，您看到就是它，用这个大型的水压的冲压机，哐当一下一次冲压而成，大家可以想见。所以说它不管是边边角角都是一次成型的，你不用担心接缝啊、断裂啊、漏气的问题。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高端工艺。
0: 观众朋友，耿阳今天手里拿了一个传统的这种大压力锅、啊哎，
1: 杨老师辛苦了。
0: 对，这个压力锅它的问题是什么？没事没事，我跟大家说说这个压力锅它的问题。
1: 小时候
0: 就是它对于压力它没有一个很好的释放，然后这个阀特别容易堵，对不对？
1: 对，
0: 一旦堵它就会嘣一下，
1: 就会嘣，是
0: 后果不堪设想。
1: 是的，
0: 然后又很笨重，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呦，拿这个压力锅每次做饭的时候都特别特别麻烦，对吧？很担心，
1: 是的，
0: 危险指数也高。那我们今天我跟大家讲，压力锅它不仅优秀在于材质一定要优秀，
1: 是
0: 工艺技术它一定要优秀，安全还有高科技，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压力锅它的科技指数太高太高了，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大家
0: 它整个的安全度是怎么做到的？
1: 哎，大家可以看哦，第一点，你看就这个把手一打开，我说它两边是什么呢？增加了两个翅膀，你看到没有？它一收，是吧？就收进去了，一打开两边就开了，
0: 是的。
1: 就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您可以非常方便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直接进行一个锁压问题了。
0: 哎，以前要卡扣，
1: 因为它
0: 现在不需要卡扣了。
1: 对的，以前它是要卡扣的，现在你看，我就在这么一放，您看到没有？我只要想这样一放，收了。
0: 只要一拧，
1: 看到没有？
0: 自动就锁住了。
1: 我拿起来，对，我要在、我想在这儿关。所以说，就像过去卡扣年纪大人，或者说女孩子她没有力气，我卡扣我不方便。现在您看到没有？随时随地，您看，想卡就卡，特别的方便。
0: 是的，360度任意去卡它，
1: 任意卡它，
0: 只要两个这个小翅膀收紧了，
1: 收紧了，
0: 它就牢牢锁住了
1: 就行了。一打开，你看到没有？然后就咱们说的安全问题了，您看到没有？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非常清晰的，它都是自动的啊，就在这儿，您看到没有？它有一档，一档咱们就是说是60个大气压。两档这边就是什么100个大气压，大家非常的熟悉了。两档是什么呢？猪爪、牛肉、牛腩、牛筋，是不是比较难煮的东西？一档在这边，大家可以想见，那一档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米饭、粥、海鲜，小一点的鸽子、鸡啊等等的，包括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再给大家看，您看它里边是什么的？整体的都是给大家带来非常高级的金属的质感的同时，像这个就是什么防堵阀。有了这个防堵阀，您放心，做粥啊、做银耳啊，它这个喷泄性的物质啊，就算把这儿喷泄了，我别的地方还能再透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在过去您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咱这边一个防堵阀全部帮您解决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爆炸的这个隐患和
1: 特别的方便，还有包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主动的泄压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有这一个
0: 泄压，
1: 对，它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叫被动泄压，也就代表你这个一直忘关火了，火在上面一直烧着，它最后通过这个自己会强制砰一泄压就没事了。对对对的，就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可以理解吧？万一您忘了，我还一直烧着怎么办？对，它到了温度，到了热到一定的程度，它这个地方就自己解锁了，
0: 自己
1: 就融化了，它就把气儿呲出来，它就变成一个什么普通的汤锅了。您这样是不是就理解了？
0: 是的。
1: 两大特点，第一点，开合方便，不用找角度；第二点，您不管怎么烧，最终就算烧干了，它只会变成一个普通汤锅，没有一个压力爆炸的危险，您尽可以放心使用。哎，
0: 是的。所以你说这样的技术搭载在压力锅上，
1: 对
0: 咱们普通老百姓用的时候，你就完完全全不用担心这个安全隐患的这些可能了，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再来说说我们今天这个压力锅它的这个整个的使用啊，可以说是做出来的菜肴非常的美味。
1: 对，
0: 刚这个微笑老师说了，哪怕你如果说打到最大档一百的大气压，
1: 对，100个大气压，
0: 100个大气压的时候，什么
1: 牛筋、牛腩、猪爪、
0: 牛腩呀、猪爪，几分钟？
1: 对，
0: 五分钟。
1: 一般是大概就是说上压10分钟左右，然后呢，您不是火烧了吗？烧一会儿，再烧个5分钟就把火关掉了。它有慢慢把它冷却的过程，在慢慢冷却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进行二次的焖煮了。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不但是您不用去照看它，更关键您不花一丝瓦斯和煤气的费用。等于是你要煮非常难的东西，过去可能2个小时炖牛肉牛腩，现在只需要15分钟的煤气钱，咱就够了。
0: 哎，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一步到我们的这边啊，
1: 来看
0: 我们今天用着三头鹰，能够都烹饪出哪些美味菜肴啊？
1: 对，
0: 哇塞，首先你看，就摆在灶台上，
1: 是的，
0: 来看看这个颜值，
1: 非常漂亮。
0: 我们说上海都是高端家庭，房价都不便宜的，你说摆在厨房里有这么一口锅，
1: 是
0: 不是直接把厨房间的颜值都给拉高了？
1: 完全点燃，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烧完了它。是这样，您轻轻这么一转，
0: 而且你在转动的过程当中是有那个
1: 咯咯咯咯咯的声音，对，
0: 就那种锯齿的声音，非常的解压，
1: 而且
0: 很高级。
1: 来，把它轻轻一打开以后，是不是？我这边撒一点葱花，
0: 哎，你打开的好香啊，
1: 特别的香。哎，对，您说的对。然后呢，是飘一点上海说飘一点葱花，然后整个颜色再放一点什么呢？老公给大家滋补来一个人参，您看到没有？ 整个的是汤鲜味美、
0: 啊哎、正常我们家是火上一直炖着东西的、炖着汤的，正常这样的整鸡汤、想把鸡炖得酥烂你得炖多长时间，观众朋友，2个小时，没有2个小时不行吧，
1: 最少的，
0: 对不对？
1: 你看到了没有，
0: 那你看看今天有了咱们这个压力锅之后啊，
1: 是
0: 整个鸡已经酥酥烂烂了，
1: 已经酥酥烂烂了，
0: 咱们三头鹰炖了多长时间，
1: 对，这个是最多10分钟的时间，
0: 最
1: 多10分钟的时间，朋友们、然后就关火让它自己慢慢的泄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肉啊都是一丝丝的，而且这个肉一点都不柴，鲜嫩可口啊，大家可以看
0: 是不是汁水都保留、关键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镜头说哎呀里边又不是钢胆你敢放参吗，像参这种东西这个很多金属是不能接触的、我们这里边是纯菜，所以像参啊枸杞啊这种的对营养也是极大程度的保留。
1: 姚老师，这鸡腿麻烦您来，
0: 来
1: 帮我们品尝品尝，
0: 简直是享受。
1: 您知道上海人在我们小的时候啊，小朋友啊说夏天的时候是生长发育最好的时候，夏天要尤其给小男孩小女孩要吃清蒸童子鸡，要喝鸡汤，小孩长得更好。小的时候哎，奶奶呀姥姥呀为了盯着这个鸡汤啊，待会儿给孙子孙女喝啊，整个下午啊时间全部在这个闷热的厨房间度过。
0: 是的，
1: 我一想到这个状态我就心里边真的是，对于我自己，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带大的嘛、我就想到那个场景，从下午1、2点开始啊，上海那时候没有空调，风扇好多家庭都没有啊，就奶奶们就在里边给大家炖呢、现在不需要了，朋友们，
0: 我给大家看看，
1: 是，
0: 我就用筷子啊，观众朋友，我不是用嘴巴煎的，筷子整个鸡腿都脱骨了，
1: 是，
0: 说明什么？很酥很酥，
1: 很酥很酥，
0: 而且整个肉它不是说散了架的，
1: 对，
0: 不是说黏黏糊糊的，炖得太过头了，火候拿捏的可以说是刚刚好，
1: 对，
0: 所以有了这个压力锅之后，观众朋友你想想自己清凉厨房是不是可以打造，
1: 是
0: 不用动辄在厨房里待好几个小时了，
1: 对的，
0: 3、5分钟10分钟左右，
1: 对，
0: 出锅了，而且不管是打开的过程还是合上的过程很优雅，
1: 非常优雅，您再看一下，您看到没有？
0: 不用说以前要卡一个卡扣，阿姨妈妈，
1: 你不用找任何位置的。
0: 啊、
1: 您看到没有？我上去没有找任何位置吧、我就直接这么往上一放就行了，往上这么一放，然后您想关，哎，这边只要轻轻的一合、看到没有？轻轻的一合，一打开就这么简单
0: 啊！然后呢？
1: 对，
0: 我们还有个双耳汤锅，对不对？
1: 再往下看啊，
0: 好好好，
1: 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呢？对比的实验了。就是这是传统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咱们用了同样的时间煮的绿豆汤。然后这个是咱们，我可以给大家放近一点啊，给大家看一下哈。
0: 对比对比。
1: 对。
0: 哎呀，这个豆子都没开呢。
1: 对，这个是时间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这个给大家出的一锅两菜，它的热量太厉害了，都不用说是咱们说一个锅做一个菜，来直接就在这儿、拿起来给您看一看，
0: 底下的绿豆都变成绿豆沙了。
1: 对，
0: 以往的高压锅不敢炖绿豆沙，为什么？怕那个塞住，对吧？
1: 是的，
0: 嘣一下。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有了安全阀，有了这个防塞阀，
1: 是的，
0: 所以咱们今天不用担心，随随便便煮绿豆汤。哎呀，都是颗颗开花，
1: 筷子一捏以后全部都已经是如面一般的了啊、所以这样的话绿豆啊特别难煮，又是在夏天当中从老到小啊、特别好的咱们说除湿啊、让整个身体阴凉啊，达到人整个在夏天当中不烦不燥啊，这个绿豆汤啊家家要喝，而且它是平民美食、就这点东西可能3、5块钱的绿豆就够了，
0: 是的，
1: 但是说3、5块钱我煤气费就得花10多块钱、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质量，但是大家看同样的时间您看这几个绿豆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这少说您还没这几个小时下去，最少2个小时下去、您可炖不烂，大家可以想见没有，
0: 汤是汤豆是豆啊，
1: 对的，
0: 所以观众朋友通过这个大家也能感受到有个压力锅的好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1: 是，
0: 但是因为三头鹰这样的品牌呢，其实说实话你让它便宜不可能，
1: 不可能，
0: 它又用好材质，
1: 是，
0: 又用好的工艺，
1: 是，
0: 好的技术，
1: 对，
0: 所以这口压力锅目前在三头鹰的门店全新品
1: 多少钱？1999，耿阳老师，
0: 2000块钱，其实1000多买一个德国的品牌的这种好的锅具很正常，
1: 很正常。
0: 对于上海的家庭来说，我说10年前我买一口锅就已经2000块钱了，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的，是的。
0: 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让大家可以惊喜的啊！
1: 好嘞，
0: 来好好的介绍一下。首先，我们压力锅自带一个这个所谓的蒸笼，
1: 这蒸屉，
0: 一个蒸屉，一个蒸屉给到大家。
1: 对，
0: 市场价格1999，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多少价格？来，我们3、2一起揭晓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321，请看屏幕下方惊喜价格
1: 多少？
0: 打五折，
1: 打五折，
0: 1000元以内让大家买到纯钛的，哇！目前搭载着更为安全、高科技的技术的，
1: 是
0: 很合算。
1: 对。
0: 但是据我了解到，他们六幺八的力度是还有额外的加赠，对不对？
1: 来了，瑶瑶老师，您的节目咱们必须把什么的最高的力度带给大家。本身里边自带有不锈钢的这个蒸汽带给大家以后啊，给大家一锅两菜了。咱们再给大家上面带一个什么呢？定制的蒸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Wow， 同样是三头鹰的这个品牌，再加上一个玻璃顶盖，让您整个锅啊一下子变成什么？一、二、三。可以什么一锅三出，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锅三出，最下面的话，咱们可以做一些汤汤水水的蒸排骨啊，炖芋奶呀、炖牛腩都没关系。这一档放在上面，咱们可以炖海鲜，给孩子炖个鱼。上面这一档，咱们可以做豆豉排骨、广式点心，包括炖五谷杂粮，完全都没问题。一锅三出。
0: 而且有了这个锅盖和蒸屉之后，你把它拿出来，把它当成一个纯钛的汤锅，
1: 是
0: 首尔汤锅使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啊，
1: 没错，
0: 而且容量也变得更大了。本身咱们是有自己三升的容量的，据我了解，光这个蒸格三头鹰的门店，目前去实体店看399，
1: 是
0: 今天是完全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所以如果把这个蒸格减掉的话，这口锅相当于才花了600块钱带回去，太划算了。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因为每一次三头鹰这口高端锅，它的备货都是非常有限的，
1: 是，
0: 所以时间交还给您，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东方购的订购热线02151009000。

想只老式的高古的，我老早就想读脱了。那么今朝的文广商场就看到了道格学家了该讲搿只三头鹰的太的搿个高古，哎，我看到蛮好，我刚刚看看对伐？分量嘛蛮轻的，再讲呢，伊最主要是分好分两档。阿拉平常辰光就讲烧烧竹咯，烧烧种蔬菜咯啥呢，就要用当一档小的就可以了。那么要烧搿种指甲竹啊，或者烧牛肉咯啥嘛，就用地面档。那平常辰光种瓜果摆辣煤气灶高头烧，对伐？现在是对伐？忘记脱哦，应该黑老老的，上怕伊覅蛮窜出去哦。伊搿只是蛮好的，自动的。葛末再加上对伐？就讲阿拉一般性要做家务啊，要弄小人咯啥物事，迭个物事摆辣煤气灶高头烧呢，侬放心的。伊辰光一到，我只关脱就可以了，我可以做自家的事体，不用担心啥会得高头烧干脱咯啥物事。

0: 现在速度越来越快了，就是大家对这口锅的热情太高涨了。
1: 是
0: 这口锅的优势可以说是显而易见。
1: 显而易见，对。
0: 分别强在什么地方？第一，咱们的材质就已经遥遥领先了。市面上大部分的这个压力锅啊，不是说人家不好，但是大概率选的是不锈钢的这个材质。
1: 不锈钢居多。是。
0: 我们今天看着像不锈钢，其实我们是什么材质？
1: 是钛的材质。
0: 而且不是只含了一点点钛哦，不是说加个5%、10%或者50%都叫钛锅。但我们今天钛的含量是多少？
1: 99.85%。
0: 而且整个的内里啊是一体成型，整块钛板直接压制而成的。
1: 冲压锻造而成。
0: 对。纯钛。
1: 纯钛
0: 99.84%的检测报告可以给您看的，
1: 是的，
0: 所以光这样的材质就已经值得1999的价格了。
1: 你在市场上大家可以想见，小小的一个钛杯多少钱？便宜的话将近4位数，1000多块钱，在东方顾问您也见到。而且钛的好处，经过大家这么长期的科普，大家非常的明白，它的无毒、它的安全性、耐冷耐热性。不然的话，大家可以想见，人体支架包括心脏支架这些东西，它对于这种安全性的要求多高啊！第二点，航天工业领域对于金属的要求得多高？第三点，咱们高档的瑞士手表，还有咱们使用的这种苹果 iPhone 手机，它对于轻巧度和金属的稳定性和高级感要求得多高？他们都选择了谁？都选择了钛。所以而言呢，对于这个压力锅，我可以说是用了10多年了，感觉特别的方便。
0: 是的，
1: 从这个 WMF 双立人飞狮的我都用过，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纯钛的压力锅。我在家回去使用下来，感觉真的方便。
0: 是的，
1: 尤其是锅盖的设计。第二点，我家里的爸爸妈妈觉得安心，尤其是4重安全阀的设计。第三点，做出的食物真的非常美味。
0: 是的，而且其实它使用起来方便，
1: 方便。
0: 以前的压力锅动辄把它搞出来啊，然后再把这个锅盖锁上，
1: 有的使了
0: 你都会觉得笨得特别脸特别不特别严重，
1: 对
0: 吧？又笨重又麻烦。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还不如在火上炖个3个小时、2个小时呢。但今天咱们这个，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锅使用，
1: 是
0: 包括整个锅盖的盖盒的过程当中，不用对那个卡扣，360度盖上去直接锁住，
1: 对，
0: 就是这么方便，就是这么快。然后安全性，我跟大家讲，退一千万步讲，压力锅它最核心的根本就是一定得安全，
1: 对，
0: 你别动不动的嘣一声的，
1: 受不了，
0: 造成经济损失不说，万一造成人身安全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压力锅，它在安全属性上，
1: 对，
0: 又是优人一等。
1: 4重的安全阀带给大家，朋友们，包括是什么？有泄压阀，包括有泄气阀，包括还有咱们一个叫防堵阀罩，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阀。这4重阀一加上以后，我告诉你啊，您可以安心来放心的使用。而且是什么呢？我们是来自于德国100多年的品牌，来自于德国索林根的这个地区。您知道德国的这些莱茵认证啊，欧盟的这些认证，对于安全都是摆在首位。
0: 是的，所以对于这个理性脑来说，要材质有材质，要安全有安全。
1: 对。
0: 但像我这种感性脑，会觉得怎么样？颜值高。
1: 颜值高。
0: 太漂亮了。
1: 对的。
0: 你就家里做饭，你也讲究一个做饭的心情，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看一下咱们今天整个的颜值。
1: 叫 Tiffany 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外面有这种不锈钢的质感。
1: 高级不锈钢质感。
0: 上面又带
1: 三头鹰的标志。
0: 处处彰显。
1: 所以我们原先说啊，您求婚的时候，过去10年可能手拿的是 Tiffany 戒指，今天拿的是我们 Tiffany 的3头鹰压力锅。
0: 是的，然后你听，观众朋友，你来开这个盖子，
1: 您看，
0: 听，看那种齿轮转动的感觉，
1: 是。
0: 如果不是高精尖的德国的那种仪器感，
1: 是
0: 它就不会有这种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的。
1: 观众朋友们，
0: 就是细节都体现得很高端。
1: 咱瑶瑶老师对于吃饭可讲究了，因为它来自于什么海鲜最厉害的城市青岛。今天再给瑶瑶老师做一个一锅两出，哇，怎么样？哇，瑶瑶老师。
0: 海鲜这种虽然容易熟，但是用压力锅做海鲜最大的一个问题容易过火，过大。
1: 您说的对，
0: 哎，食物过烂。但我们今天这个海鲜，你可以看到油亮油亮的，新鲜程度拿捏的简直刚刚好，这个分寸是恰如其分。
1: 帮我们来一小块，您可以看看我们今天
0: 来
1: 用我们3头鹰的压力锅，
0: 我直接
1: 和您在海边啊，咱们在海滨浴场，青岛第一海滨浴场旁边，咱们及时把海鲜捞上来，及时来做，看看。
0: 按理说啊，很多火候掌握不好，这个鲍鱼
1: 里边有点柴，有点干，
0: 对，咬不动，像那树皮一样，对
1: 对对。对，
0: 你看前面这鲍鱼，我这牙齿啊，就往上轻轻一碰，整个鲍鱼就在我嘴里开了花了，
1: 完全开花了，
0: 是脆的不得了，嫩的不得了，
1: 对。
0: 所以咱们这个压力锅，你要火候有大火，你要小火 有小火，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精准控制啊！
1: 这个精准控制靠的是谁？咱不靠自己。就这儿，你看有两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小一这一档就是咱们可以做海鲜的，可以做粥的。这一档是60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后面这第二档是做那些难煮的猪蹄儿啊、牛肉之类，您就放这一档。咱们像海鲜要煮的这么到位，咱们要煮粥啊，煮皮蛋瘦肉粥这么好吃，咱就第一档就行了啊，咱不用多想。
0: 是的。
1: 然后呢，咱们这个菜是一锅两出，我下面还有呢，下面还有也是请咱们瑶瑶老师给看一下，点评一下，您看到没有？给大家做的叫什么？整颗番茄土豆的红烧牛腩，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牛肉大块的。土豆咱们就是削完皮直接放进去，不切的。
1: 对，
0: 番茄直接放进去。
1: 给
0: 按理说
1: 是
0: 牛肉想炖酥了，
1: 对，
0: 土豆都化了，
1: 是
0: 番茄都不成形了，对不对？
1: 大家看到没有？对。
0: 但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
1: 但有人说是不是生了？您看，我就这个动作给您看，它生吗？它完完全全已经是像土豆泥儿一般了，
0: 酥而不烂。
1: 它什么
0: 而不烂，
1: 为什么不变形啊？就是泰锅的压力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煮食物的话不变形不变色，双层做菜不串味儿。朋友们，来，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番茄。按理说番茄是最容易熟的，番茄如果这样做的
1: 话早就烂了，
0: 番茄成汤了，番茄酱了， 对不对？
1: 您看，
0: 但你看咱们
1: 这一颗，因为我不敢用力啊，我一用力的话，咱们番茄宝宝马上就炸了。大家看，三二一啊，来给大家看，
0: 三二一。最起码它是夹得起来的，
1: 哇，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它是直接已经煮烂了，但是它还能保持一点不变形。
0: 最考验的来了，牛肉，牛肉这么大一块牛肉，自己在家里火如果是这么大的牛肉，炖3个小时、5个小时要吧？
1: 我，
0: 我的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牛肉酥没酥？
1: 对。今天咱们老师傅真的老法师，现在最好吃的是什么？就牛腩这边靠近牛肋肉这边，特别的香，因为里边什么呢？含有点什么牛腩，含有点筋。但是这个就难煮了，对不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
1: 一丝丝的效果，
0: 这个效果不是说咱们的厨艺有多好，
1: 一丝一丝，
0: 纯靠火候，纯靠整个的这个时间。
1: 太香了吧！
0: 正常压3个小时，咱们今天黄师傅啊，你压了多长时间这个牛肉？20分钟，3个小时和20分钟，观众朋友，你选哪个？
1: 就是
0: 今天把这个压力锅带回去，相当于搬了一个10年的老厨师，
1: 对，
0: 把10年大厨请回家，
1: 是，
0: 就让他来代替就可以了。来来来，我直接
1: 帮他尝尝，来，
0: 我得赶紧尝尝。
1: 放进这边来，来来来，撕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就是感受肉眼可见的酥，关键是咱们得尝一尝。
1: 哇塞，哇，好，您吃，我也得帮大家尝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我只能给大家竖一个大拇指，到嘴巴里之后。根本没怎么咬，轻轻的舌头一抿，肉全成汁了，全都化在嘴里了，对不对？牙口不好的，然后像我们家小孩，牛肉稍微炖的硬一点，小朋友不吃了，咽不下去。今天你给他用这个来做，
1: 等于说再吃
0: 又酥又嫩又软烂，关键是它都成型，它是酥而不烂，不是说黏糊成一大锅了。有时候压力锅火候掌握不好的话，太大火了也不行，那食物就不好吃了。咱们今天是又保留口感。又保留汁水，又保留形状，
1: 对，
0: 最关键的是让美味还给大家。
1: 大家再记住哈，
0: 哎，
1: 高压档咱们是100个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气压100个，适合煮什么？您看，5分钟软烂排骨，10分钟软嫩鸡汤，15分钟入味猪蹄。咱们牛肉也是在这一档。
0: 是的。
1: 中压档60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告别过烂，走出鲜嫩。所以说咱们是什么？3分钟海鲜，5分钟杂粮饭。20分钟左右，浓焦银耳。
0: 我给大家算个账，你今天就把这6个菜出来了，全用压力锅做，一共耗时40分钟左右。哇，这么多菜都40分钟，我说实话，自己在家里随便挑一个，
1: 是
0: 你都超，远远超过40分钟。
1: 对了，
0: 所以你就想一想，是不是节省时间？
1: 是，
0: 又能给大家带来美味。
1: 对，
0: 关键是你给你的情绪价值。用这口锅烹饪，情绪价值简直全程拉满。
1: 就是啊，
0: 所以你就说总结一下，是不是六边形战士？
1: 六边形战士，没有任何短板。
0: 你喜欢颜值的。你喜欢这个做出来的饭好吃的，你喜欢这个安全性的，你喜欢方便简单的，这个锅都能满足大家。
1: 哎，好嘞，
0: 最重要的是咱们都精打细算，每个人钱都不是大海潮来了，
1: 是
0: 你得给我划算，也得便宜，对不对？
1: 对，
0: 以前我买一口德国的这种品牌的锅，
1: 对，
0: 动辄2000块钱的压力锅，
1: 最少的，
0: 我们都看过太多次了，对不对？
1: 是的，
0: 今天是让大家1000元以内，999元，我们还有赠品
1: 哦，还有赠品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咱们啊，上海人是精明过日子，是不是？不单是 是说咱们是在费用上精明，时间上要精明啊。这是给大家特别赠送的三头鹰标志的什么配套的真替，大家可以看。
0: 是的，
1: 在你在线下的话，可能需要699以上单独配的锅盖配一个299，这不也快奔900了吗？今天直接送给大家，直接往上一放，我给您放一个啊，您看到没有？你看是不是？我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单手操作，
0: 您看到没有？
1: 对，首先把这个真替放在里边，您再把这个往上一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下面做菜做汤，上面直接给大家来蒸，大家可以看，早上的时候下面是粥，上面是咱们给大家五谷杂粮、广式点心、小朋友爱吃的蛋饺、蒸蛋，全部往上一放，能源更是一点不浪费。所以有句话，用了咱们德国三头鹰的纯碳压力锅，不但美味健康得到提升，家里边的煤气费都省了。
0: 魏老师把这个锅里边内体给大家看看，内胆看一看。
1: 哎，好嘞。
0: 咱们今天这个内胆啊，观众朋友，
1: 不一般哦、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卖2000块？光这个内胆就值2000，
1: 您看到了没有？
0: 什么材质的？
1: 对，纯钛的材质，它不是不锈钢啊，朋友们，它不是不锈钢，它是什么呢？钢中间铝，这是钛，叫钢铝钛的结构。钢外观塑形漂亮，耐磨耐刮发，中间是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传热，里边的钛无毒、安全、耐冷耐热，
0: 关键它是无拼接缝的，用一整张超大钛板一体压制而成。
1: 对对，
0: 检测报告上面我们的钛含量是99.84，
1: 太棒了，
0: 真正达到一个纯钛的这样一个程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光冲这口锅的用量，你就知道是多么的扎实，多么的精益求精。
1: 刻度表也给大家标的非常的清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3的、1/2的和2/3的，按照这个的方式，你也可以琢磨一下它整个的烹饪的时间。
0: 是的，
1: 您用的一两次，马上就成米其林的美食专家了。

0: 为什么干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两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2: 今早呢到搿搭来兜兜，兜兜嘛，我就偶然呢又看到搿只三头鹰搿只德国的品牌，哎，搿只品牌呢，我发觉搿个锅子老啥老好，阿拉囡恩呢。伊原来呢送过我一只，就是炒锅，伊像是纯钛的，那么搿烧起来菜对伐老好的，而且呢伊也老好清洗的啦，伊勿会得结交关污垢的。我几年用下来对伐，还是常常亮。那么侬假使烧个菜啊或者啥物事对勿啦，哎，伊老健康的，没啥个搿种啊金属的味道的，一点没个。所以我今朝呢再来看一瞧，看一瞧，我想还想继续想买。因为搿只品牌是实在是好，又是德国品牌嘛。

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这些大菜硬菜虽然很多人说哎呀夏天我根本不会去挑战，为什么又费火又麻烦又得看管，
1: 热的又不行，
0: 热的又不行，你说这种大蹄膀，
1: 对，
0: 你自己炖一炖三个小时五个小时要的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整个蹄膀想要酥，对吧，想要熟，想要入味，想要软烂，
1: 是是是，
0: 那真的是很费劲的，
1: 很费劲。
0: 但有了咱们今天这口这个压力锅之后，
1: 哎呦，
0: 好简单，
1: 好简单，对。
0: 大蹄膀15分钟，
1: 对。
0: 大排骨5分钟，
1: 5分钟，对的。
0: 整块的大牛肉，酱过牛肉啊，不用三个小时了，
1: 20分钟，
0: 15分钟，20分钟，
1: 对的，
0: 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1: 轻松搞定了。就是原先您这个经历当中啊，是炒一个肉丝儿，炒一个鸡蛋的经历啊，直接把这个就搞定了。然后我在家里边哈，就是强烈的感受到，因为就是包括现在咱们说希望提高蛋白质饮食。对不对，蛋白质饮食的话首推就两个东西，一个是牛肉，一个是虾仁，那这两个东西有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它不能一锅出，而且是挺难伺候的，虾仁要鲜嫩，牛肉要酥烂，但是你现在有了压力锅以后你完全没有这个烦恼。
0: 是的，
1: 我每天是早上7-8点钟起来，提前一天菜就给它软化好，冰箱里拿出来，然后直接下面是炖着牛肉，上面把虾这么一炖，一出来以后其实一天的菜我在上午就完全搞定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接下来只是切片或者偶尔微波炉再叮一下的事儿了，因此而言不但是我人的精力保持着，更关键什么，它煮的到位，我原先花了几个小时煮出来，家里人并不赞扬我，要么说什么炖的太老，要么说下面都粘底都焦了，等等之类的，还说不入味，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有了它以后真的是好帮手。
0: 观众朋友，咱们今天这个压力锅啊，你放心，我们是3档压力可调节，有一个零压力，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汤锅使用，
1: 是，
0: 还有一个60帕的，对于这些比较容易熟的，相对来说容易熟一点的
1: 甜品粥类，
0: 你可以用一个小压力，还有一个超强高压力，
1: 100帕，
0: 这个一高压力呢，就是炖这种大鱼大肉，整鸡整鸭，
1: 对，
0: 你用这个大压力就会非常的方便，
1: 是，
0: 所以一方面呢是压力可调节，另一方面呢我们是纯钛的，材质够安全，
1: 对的，
0: 材质够好，所以你会发现阿姨说很健康，
1: 很健康，
0: 各种食材不容易串味儿啊，变味儿啊，不容易营养流失啊，等等等等的，
1: 是，
0: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安全指数，
1: 安全指数，
0: 在这个锅上你可以放心去使用，
1: 放心使用。
0: 安全指数有4道关卡，
1: 四道关卡，第一条是什么叫泄压阀，自动的稳压排气，第二道的叫什么防堵罩，你有任何的粥啊汤飘上去的碎屑它是安全防堵设计，第三个是泄气阀，在安全阀堵塞的时候它再次的跟上进行一个泄气，最后还有一个叫整体的安全阀，也就代表锅内的问题到了已经非常一直在干煮的时候，它直接这个安全阀会自动碎裂，就是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汤锅，大家可以想见，
0: 所以各位观众
1: 特别方便，
0: 对 IPM 也好啊，国金也好
1: 啊，对呀，奢侈品最厉害的地方
0: 都有咱们三屯云的门店，包括其实我逛商场线下经常。

0: 要碰到三层院的门店，
1: 哎、
0: 进去搂一眼啊，就觉得说、嗯，哎呀，太贵了，
1: 太贵了，
0: 可望而不可及。但今天咱们的三层院，反正专柜绝对明码标价、嗯，你自己可以去比较的，问一问最新款的压力锅就是这款，
1: 对，
0: 价格1999，
1: 1999，
0: 东方购物咱们今天是1000元以内，比专柜降了1000块钱，
1: 对，
0: 还送给大家一个真格，
1: 对，
0: 这个价格应该是可以给大家保价全渠道的，
1: 可以保价，完全有自信。到任何的地方，你发现买错了、买贵了，或者产品的使用感觉和我们说的有一些出入，直接退。退款退货，
0: 哎，哥们好来，今天东方购定完了、嗯，下午咱们去商场比比看，
1: 国金中心就齐了呀、
0: 啊，
1: 对，
0: 一模一样的款式，他们卖多少钱、嗯，你在东方购买了多少钱，
1: 对，
0: 为你省了多少钱，心知肚明了啊
1: 对，对，
0: 好，最后备货只有19组，不多啰嗦了，时间留给大家，全面打电话，赶紧抢现货，因为这个价格下一次真格送不送，咱们都不知道了啊，
1: 不知道，
0: 02151999000。
2: 1919年成立的德国百年品牌三头鹰一直致力于泰领导品牌。三头鹰入驻中国有好几百家门店，在上海呢都是入驻高端百货商场。今天带大家去环贸商场去看一下吧。这边是一些餐具系列，汤锅，包括经典款的这个炒锅，各种尺寸都有啊。然后大家看到了这个金色的限量款，在门店当中是非常鲜艳的位置。这边还有我们的小奶锅，然后还有最新上市的高压锅，造型也很好看，颜值也很高，主要是它的里面都是纯钛板材来帮大家做的，非常的健康、安全又高效。
3: 我里向只老式的高锅的，我老早就想读脱了。那么今朝的勿逛商场，就看到伊拉陶格学姐辣辣盖讲，搿只三头鹰的钛的搿个高锅，哎，我看到蛮好，我刚刚看看对伐？分量嘛也蛮轻的，再讲呢，伊最主要是分好分两档。阿拉平常辰光就讲烧烧粥咯，烧烧种蔬菜咯啥呢，就要用当一档小的就可以了。那么要烧搿种猪脚粥啊，或者烧牛肉咯啥嘛，就用第二档。到平常辰光种瓜果摆辣煤气灶高头烧，对伐？现在是对伐？忘记脱哦，应该黑老老的，啥怕伊勿要蛮窜出去哦。伊搿只是蛮好的，自动的。葛末再加上对伐？就讲阿拉一般性要做家务啊，要弄小人咯啥物事，迭个物事摆辣煤气灶高头烧呢，侬放心的。伊辰光一到，我只关脱就可以了，我可以做自家的事体，勿用担心啥会得到高头烧关脱咯啥物事。
0: 好的，回到现场啊，有机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嗯哎，所以你看我和魏老师在做这场直播。嗯、男性方面，从感理性的角度，
1: 对
0: 它的药材质、
1: 药
0: 安全，
1: 对的，对的，
0: 药属性
1: 是的，
0: 硬件设施真的够硬，
1: 省煤气费。
0: 然后女性朋友从感性的角度，她给你的情绪价值，
1: 对，
0: 颜值够高吧？
1: 对，
0: 又好看吧？
1: 嗯，
0: 小巧便利，用起来很方便吧？
1: 对，
0: 对不对、嗯？每一次开的时候，你就直接。这样一拧，
1: 对，
0: 直接盖子打开，
1: 对，
0: 对吧？轻轻一拧，盖子直接打开。
1: 好，这次给大家打开了
0: 啊！
1: 硬菜来了，朋友们，在家里边现在大家可以想见，您去很多大饭店专门就点的这道菜。
0: 哇！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漂不漂亮？
0: 手。
1: 对。
0: 这个天气，如果想补补胶原蛋白的话，猪手还是得吃的。
1: 对。
0: 那你看咱们这个猪手、
1: 嗯，
0: 里边的汤汁已经浓稠了。
1: 嗯。
0: 但是，哎呦，整个的猪手还是完整的。
1: 对。
0: 叫酥而不烂，对吧？
1: 给大家表演的是
0: 猪手正常明火炖、嗯，我婆婆再炖一下午，
1: 对，炖一下午。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嗯、
1: 就把最好吃的这一块，您看到没有？直接做到。皮和骨直接分离，大家可以看，这是真正的把猪手炖到位了，朋友们，来就在这儿，请咱们瑶瑶老师帮咱们，
0: 满满的胶原蛋白，
1: 这不能说吃啊，请咱们瑶瑶老师抿一下，感觉一下，
0: 太幸福了，
1: 对，
0: 关键是这明火炖不出来这火候，
1: 是，
0: 哇，就是一抿。然后太香了，太香了，
1: 太香了！而且呢，应该来说，
0: 所以我就说啊，做饭的人、嗯、如果看到吃饭的人，
1: 对
0: 您做出来的菜肴赞不绝口，
1: 对，
0: 这才是幸福啊！
1: 而且这个猪手这东西大家知道，哎、在外面卖的特别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你像一个猪手，有的时候卖40-50的都有、嗯。您现在可以在什么，在自己的小菜场，在咱们很多大的超市，或者在一些线上平台，您把这个猪手买回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全部给大家直接脱骨，全部是整张皮，轻轻的就给您撕下。您会看到里边满满的胶原蛋白在里边存在着，而且非常漂亮的这个口感，您看到没有？全部是入味，从颜色您就看得出来。你看，再次给大家表演脱骨，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最后这一块，对不起，只能到我嘴里了。
0: 我在想啊，观众朋友，工欲善其身，必先利其器。你没有个好的武器，你怎么去烹饪好的菜肴？对不对？ 与其在火上看管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乌烟瘴气的，尤其家里是开放式厨房的，是不是只要炖一个东西满屋油烟热气腾腾，哎呦这个夏天热死了。
1: 客厅34度，厨房间43度，
0: 回去这个猪蹄只要几分钟啊？15分钟。哎呦我的天哪，15分钟什么概念？
1: 对，
0: 你打个电话，
1: 打个电话
0: 15分钟。
1: 对，
0: 你看个东方购物一档节目还50分钟呢，对不对？
1: 一档节目
0: 看一会儿会儿电视，时间到了一开锅，
1: 你剩下的时间
0: 全家人来吧，
1: 养个生化个妆看个电视刷个手机干啥不行啊？
0: 孩子暑假在家了，有时间多陪陪孩子陪陪家人，咱别把时间都浪费在厨房上。
1: 一旋就开，您看到没有？一旋就开，您听这个声音就是幸福的节奏，
0: 太有质感了、
1: 来，
0: 太有质感了。
1: 哇，又来一个。
0: 哇，这首先我们三升大容量，我跟大家讲，其实再大了你还真用不上。上海家庭现在都是讲究精致，对不对？
1: 对对，两三个人。
0: 我们现在三升大容量，满足您的大汤锅，
1: 对，
0: 又能满足大家小巧的这些菜肴，不费火，不浪费时间，不浪费人力，让您轻轻松松。你看这银耳糯的，
1: 银耳，大家消炎蛋白，
0: 清烟了，对不对？
1: 全部都释放出来，大家可以看，
0: 你就看这个汤水。对吧？
1: 对，
0: 完完全全起蔫了，所以这样的银耳羹才叫享受。外面，哎呦，谢谢谢谢，外面你买这样的银耳羹都不便宜的啊。
1: 对的，您再比如说咱们爱吃的果品呀、饮品的商店，小小的一碗银耳露啊，银耳露可能18-20，对，
0: 都糊嘴巴，
1: 对，上下唇要粘的，对，特别适合在家里边。我推荐大家怎么做，我一般做这一锅以后，然后等它冷却以后，放搅拌机稍微打点碎，直接装在几个大瓶子里边，放在冰箱里边。大家可以想见，一礼拜的银耳露我就全有了。
0: 我跟大家讲啊，就虽然它已经起蔫了，起焦感了，但是银耳你还是要嚼的，
1: 要嚼的，
0: 就是它不是会酥化，
1: 是，
0: 不是说咬银耳化成水，
1: 对，就是不好吃，不好吃
0: 了，不好吃，
1: 对，
0: 该有的口感它都有，
1: 对，质感
0: 该有的营养都保留，里边全是纯钛的一个材质，
1: 是
0: 一体成型压制出来的这种泰式的板材，
1: 对对，
0: 今天都给到大家了，
1: 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么好的这个压力锅，我们还是说，专柜卖多少钱？
1: 专柜卖的话1999，没有任何的蒸锅相送。
0: 是的，东方购物，咱们今天这个整个的价格只要999块钱，还送给大家一个这个蒸屉，蒸屉给到大家。我还是那句话，就光今天里边纯钛大钛板。99.84的检测报告，咱们不是说含一点点钛都叫钛锅，
1: 是
0: 我们是纯钛，
1: 对，
0: 这个数字可以叫做纯钛了，行业定义的可以叫纯钛了，
1: 对，
0: 我们是纯钛一体压制成型，然后再搭载了目前最为安全的一个高精尖技术，
1: 12重安全防护，毫米级安全德系制造，我就选几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这边，您看线压阀线哈，自动稳压排气，泄气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有包括在这边，您看密封圈以及我们在这儿的一个防堵罩，还有到这儿安全阀，降低线压阀堵塞时稳定锅内压力等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德国工艺百年制造，您还不放心吗？
0: 是的，然后包括拿回家去，首先啊，容量分量方面3升，上海的家庭刚刚好，再大你也用不上，再小就不实用了，我们是精准掌握了上海家庭的一个使用度，没有一个按键，拿回家去会用锅就会用它，
1: 是，
0: 上面就是一个开锁和这个关锁，
1: 对，
0: 整个轻轻的一拧就关上了，
1: 关上了，
0: 轻轻的一拧就打开了，
1: 打开了，对，
0: 整个360度随意去扣，不用再像以前一样找卡扣，
1: 不用找位置卡扣，
0: 两个手忙得手忙脚乱，咔咔咔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非常优雅从容，整个的颜值也超高。
1: 对，
0: 三头鹰的标志和 logo 在上海有那么多家的门店，
1: 对，
0: 你随便 IAPM 啊，
1: 对，国金中心啊，中白一店
0: 呢，对，高岛屋你自己去比较。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专柜对折的价格，我们还有重磅赠品，
1: 是，
0: 所以这样的锅在东方购物今天抛开价格不说，首先想拥有高端的厨房家庭生活，你买它绝对不会出错，
1: 对，
0: 在性价比方面咱们也是可以给大家承诺和保价的，
1: 完全没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价格，包括这样一个组合，都是为了东方购物尊贵的 VIP 们夺身定制的，
0: 是的，
1: 也其实是对于618的一个尊贵的返场，
0: 是的，
1: 但是数量有限，您在任何的门店当中发现比我们比如说组合更丰盛啊，价格更优惠等等，有任何问题直接打一个电话，我们直接退款退货。
0: 是的，最后的5分钟了，观众朋友，整个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最后的少量现货就留给大家拼手速，反正今天一口都夹不出来啊，每一口锅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其珍贵，卖一口少一口。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4: 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5: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的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4: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5: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很多顾客说，哎呀，你们别给我讲那么多，你就告诉我用起来简不简单？
1: 对，
0: 真简单。
1: 是。
0: 然后材质好不好？真的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用到纯钛。
1: 纯钛。
0: 现在就像魏老师说的，一个钛杯多少钱？
1: 1000多。
0: 我们今天整个锅底是用加厚的大钛板，
1: 对，
0: 给你一体成型，没有任何冰缝的压制而成。
1: 对的，冲压而成。
0: 而且不是说只加了一点钛，你们就叫钛。现在市面上这种情况太多了啊！你说加了一点点钛粉，加了一点点这种钛元素，我也叫钛锅。
1: 是的，是的，
0: 是吧？所以鱼龙混杂的。但我们今天检测报告是多少钛？
1: 99.85%。
0: 哎，99.几%的钛。
1: 84%。
0: 哎，我们是真正的一个纯钛了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开盒方式。快速轻松360度，
1: 对，
0: 随便哪个角度都能把这个盖子盖上，没有任何的一个按键，用起来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用都不复杂的，
1: 对，
0: 会盖锅盖就会用这口压力锅，
1: 对，
0: 你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压力调整好，我们是有三档压力可调节，零压力，60千帕，100千帕，
1: 对，
0: 针对不同的食材，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不同的一个压力，
1: 对，
0: 轻轻松松的把美食端上你的饭桌，以前要3个小时4个小时，现在15分钟，以前要1个小时2个小时，现在只要5分钟6分钟，
1: 对，
0: 就这么。快，
1: 是
0: 何乐而不为呢？有捷径咱不去走吗？
1: 对，
0: 对吧？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尤其是夏天到了，
1: 对，
0: 那些什么开放式厨房的呀，怕热的呀，
1: 对，
0: 家里油烟怕重的呀，
1: 是的，是的，
0: 你直接用上这个压力锅，
1: 对，
0: 简直太轻松了，家人可以品尝美味，
1: 对，
0: 做饭的人更加简单轻松，吃饭的人也更开心，
1: 对的，而且更易想见，大家可以想见，孩子们学业当中非常的疲劳，爱人们在外面打拼非常的辛苦，天气热，汗水伴随的营养流失的更多，其实夏天要吃的更好，而且按照上海人这个平时我们从小的想法，夏天当中又是生长发育的孩子长个子最好的时候，对不对？7、8月份就要给孩子把牛肉、把清蒸鸡、把好的虾、好的鱼全给他炖上。但是年纪大了，厨房间40多度啊，我受不了呀！我万一打个瞌睡，是不是汤又一锅了？怎么办？今天怎么把握住机会，把纯钛的德国的压力锅带回家？再补充一个细节，咱们今天是明火，包括不是明火的，比如说咱们这个暗火上面都能够做。就电磁锅呀，那些东西都能够做，所以而言它更加的安全了。
0: 是的，但唯一有个问题啊，观众朋友听清楚，就是咱没有多少备货啊，
1: 是
0: 现货有限，数量有限，一旦售罄，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都是一个非常给力的方案了，亲民的价格了。
1: 是的，
0: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199000。

0: 潮集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邻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感谢您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真的是天气热了，很多人说乐肤度越来越高啊，都已经穿上了短袖了。这个时候，在举手投足、伸手的那一瞬间、握手的那一瞬间，如果您的手腕上还是空空如也的话，哎，总感觉缺少点什么。然后呢，不管是这个贵金属也好，或者是珠宝玉石也好。镯子永远是大件儿，永远是吃价格的。包括你会发现买一个戒指啊，买一个项链啊，其实没什么稀奇的啊，随便买买都可以。但是镯子一定得好好挑，因为它吃价格，因为它贵，它非常的难得。所以对于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来说，哎呦，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真正的天然 A 货的翡翠手镯。今天将会是您的圆梦时刻，因为我们今天啊是一天的这个周末爆杀，给大家联合了墨月轩，带来了目前一个非常非常高品质、高等级，但是今天却是亲民价格的翡翠手镯，包括它的等级啊都是相当相当之好的，戴在手上就如同您看到的一样。耀不耀眼，闪不闪耀，是不是一下子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镯子上？观众朋友，太好看了，我的妈呀！就哪怕我自己也有翡翠手镯，包括卖过这么多翡翠手镯，看到这只，我还是会被它惊到，还是会被它所心动，真的是翘到了心尖尖上，绿到了心尖尖上啊！观众朋友，今天是满绿的一个腊阳绿的翡翠水镯，但是价格会让大家惊喜。今天呢，也是特别把墨月轩的孙总请过来了，跟我一起介绍。孙总你好，
1: 耿瑶老师好，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耿瑶老师说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听到，我就看他招手的时候那个手啊。我的天哪
0: 的！
1: 说实话啊，耿瑶老师是本来就好看啊，真的是美人配美玉。刚刚他戴那条手镯啊，我觉得太贵气了，太高级了，实在是太有气场了。
0: 不是，我关键是我觉得翡翠这个东西修饰女性，谁戴谁好看，
1: 谁戴谁好看。
0: 你看孙总手上戴那个，是不是也是有一种女性的温润？
1: 好看，
0: 那种富太太那种，就不用过多的语言介绍，你就知道这个人气质不凡，身份不凡。所以这就是翡翠的一个魅力啊！
1: 对，
0: 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翡翠镯子有多好。
1: 是的。
0: 首先，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在颜色上它已经赢了，
1: 对，
0: 因为它不是普通的颜色，这个颜色呢，咱们叫腊阳绿。
1: 对，
0: 这是他们专业的一个术语。
1: 是的。
0: 腊是什么腊？就是那个辣眼睛的辣，它就是已经就是翘到绿到，让你一下子注意力就会被它吸引。
1: 是的
0: 啊，腊阳绿是什么概念？我们在翡翠市场什么等级？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是所有的翡翠都能带出这种效果了啊，只有腊阳绿能带出这种强烈的气场感。你看啊，绿色系里的王炸色系，它叫王炸色，腊阳绿正成为高级翡翠市场的焦点。还有下面看到了，从好看到有气场，差的是一抹腊阳绿。你不仅要好看，你还要显贵，还要有气场。
0: 是的，所以其实翡翠的颜色它绝对是分等级的。
1: 是的，
0: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腊阳绿在翡翠颜色等级当中它是属于什么段位？
1: 我跟大家说啊，翡翠色差一分，价差百倍。我给你们看一下，在绿色系的翡翠金字塔里面，很多朋友买过油青的，包括干青绿，是不是？这个一定是翡翠的入门色系，但是一条天然 A 货的干青绿的手镯铁定要10000多块的，因为它是绿的。你包括上去菠菜绿、花青绿，你包括苹果绿、秧苗绿，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苹果绿的手镯你就是找我们批发买也要20000多-30000。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苹果绿，不是秧苗绿，我们是真正达到金字塔尖的阳绿色系。
0: 是的，
1: 还不是一般的阳绿，是阳绿里面最高级的腊阳绿。朋友们说腊阳绿完事了吗？没有，没有。来，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腊阳绿达到的是满色一级腊阳绿。什么叫一级腊阳绿？我跟大家说了啊，色差一分，价差百倍，也分等级。你包括下面的，你再包括到了腊阳绿三级，但是我们是真正到了金字塔尖的腊阳绿一级。朋友们，这个不是我直接跟你们口说的啊！
0: 我们说是一级就能是一级吗？那当然不行了。
1: 来，
0: 以前有专门的国检证书，国检证书还送给大家。
1: 对。
0: 但今天在国检证书的基础上，为了证明我们的好自证身份，我们还特意做了个检测报告。
1: 我们做了等级检测报告，我带大家看一下，四标齐全，并且这里是中国认可国际互认检测，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全部都是按照国标依据来做的检测。你包括，我给大家看一下手镯的照片，哎，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今天这条腊阳绿的满色手镯。关键就是来到了颜色分级的部位，看到没有？腊阳绿一级， 辣洋绿一级是什么概念？朋友们，你去市场上兜一兜，但凡出现这个颜色的，是不是要大几万块？嗯，包括下面写到了种老肉细，真正的老坑料啊，朋友们。其他的我们都不用看了，肉眼未见明显纹裂，包裹体正圈手镯，器型规整，无荧光，无填充，无染色，无拼合，无人工处理痕迹，是真正的除了切割打磨什么都没做的天然 A 货翡翠。
0: 是的，所以今天在保真的基础上，您完全不用担心，在保真的基础上它能包好，包品质，包等级，
1: 对，
0: 包颜色，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承诺。所以观众朋友，其实来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这个翡翠手镯呢，它也是分等级的。你比如说像葛瑶手里的这个，这个肯定就不是辣洋绿，
1: 是的，
0: 这个是入门级的。但如果它是天然翡翠 A 货的话，它可能也是得大四位数啊，观众朋友。为什么？因为它飘了一丝绿，辣洋绿在哪里？它就辣了这么一点点。辣了一咪咪小，像黄豆粒大小的，你看摆在一起、哎、看到了吧，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完胜于它？它要大几千，我们这个价格您自己先预估一下啊，您在心里先自己给自己定个价。当然了，它只是飘绿，飘绿你在佩戴的过程当中，你不可能方方面面都看得到绿吧？
1: 对，
0: 你一定要选一个特定的角度才能看到这一丝丝的绿。你说有没有满绿的？有满绿的，你看这个满绿，这个满绿它可能也叫绿，但是这是一种豆绿色，
1: 对，
0: 灰绿色，
1: 刚刚我们说的干青绿色。
0: 对，它辣吗？它一点也不辣，一点也不俏，一点也不洋，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观众朋友，你放在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绿，既然检测报告上能给我们对标到辣洋绿，我们这个颜色饱满翠绿，而这所有的饱满翠绿都是天然所形成，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
1: 对，
0: 而且我们检测证书上你也可以看到，无明显的那种柳裂呀、瑕疵啊，你几乎都是看不到的。
1: 对，
0: 说实话，你不能对标到那种几十万、几万甚至几百万的这个镯子，那我们肯定是没法比的。因为今天要给大家实实在在、
1: 对
0: 老百姓买得起的价格。
1: 是的。
0: 但是你说日常去佩戴它，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足够了。
1: 嗯，
0: 日常佩戴，你不管是离近了看、远了看、社交距离去观赏它，它都已经足够吸睛、足够上档次、足够高品质了。
1: 是的，
0: 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天然翡翠 A 货的真品手镯，达到这个品相，市面上卖多少钱？来，我们直接就给大家对标市面上的价格，好不好？
1: 好，这样子，朋友们，你们上海各大商圈自己去兜一兜啊，这都是实拍价。你们可以去某福、某深，包括某庙，你们都去看一看。这种稍微飘一点绿的多少钱？33,800。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哎，贵的吓人，对不对？
1: 贵的吓人。
0: 现在翡翠就是这个行情，观众朋友。
1: 这种，啊，满色的镯子，
0: 嗯，
1: 上面还带一坨棉，看到
0: 没有？我
1: 没有
0: 看错的话，这不是辣洋绿吧？
1: 不是，
0: 这不是辣洋绿，这个还有点偏向于辣洋绿。
1: 这个是很明显的，还不到菠菜绿的颜色，哦、但是价格是75,800。朋友们，你说他怎么给你打折？打个对折吧，还有3万4万，颜色还不够好、
0: 嗯。
1: 你包括像这个，这个是最近放暑假了，很多朋友出去玩，带小朋友出去玩，
0: 嗯、
1: 然后在旅游景区拍的，你看啊、哦。这个在云南的旅游景区拍多少钱？他说我都喜欢这里面的镯子，但是你看啊、哦，不是15万，就是16万，就是18万。
0: 嗯，
1: 你说这个价格怎么买？
0: 是的，所以好多人以为是特产还能便宜一点，其实结果不浅，对吧？
1: 对。
0: 了解过之后发现，你哪怕在云南买个镯子，翡翠镯子也得几万块钱。
1: 是的。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便宜的呀，哎，那种几千块钱的，它是真的吗？有检测证明吗？有检测报告吗？翡翠的水非常深，观众朋友，你在东方购物，最起码我绝对能给大家做到的是保真。
1: 是的，
0: 我们有国检证书。
1: 是的，
0: 我们有专业的检测证书，我们的等级叫做辣洋绿
1: 一级，
0: 可以说是天花板了，天花板了啊！今天我们的价格，我告诉大家，在东方购物这个镯子是有销售的。东方购物我们这个镯子单独售价一直是12,800，对不对？卖得很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你现在去网站上还可以看得到这个镯子，
1: 是来
0: 12,800的价格，对标市面上动辄3万多、4万多的价格，我们已经很便宜了。来看看这个。12,800，
1: 看到没有？12980的价格、嗯，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我们今天本档特惠只在直播现场结束以后，12980，你还未必能买到你的圈号。
0: 的
1: 多的我就不说了，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说啊，真的就是数量非常少，因为新切的料子，真的我可以说是天漏地漏，就怕你捡不到这个漏。
0: 是的，来，我们先来给大家揭晓价格啊，
1: 嗯、
0: 因为今天是特卖爆杀，
1: 对，
0: 然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一定是全年的一个至低。
1: 是的，
0: 刚刚12,800，我们东方购多少钱？3,2,1，请您共同看屏幕下方揭晓价格， 一万两千八，打个折9800。
1: 现在他们要给我鼓个掌吧，何涛老师。
0: 7800，
1: 是不是？
0: 屏幕前的女人有没有尖叫的？有没有在尖叫的？4980，
1: 这是不是做梦一般不可思议价？
0: 中签，观众朋友，
1: 你能买到腊阳绿一级啊？
0: 我都歪嘴笑了，观众朋友。包括开会的时候，他们给我看今天这个镯子，我对它的标准和定义，我也是做到。我说你们最优惠最优惠10000出头要吧？9800最低了，疯了9800。今天4980，
1: 今天就是疯了一样的价格。
0: 真的，但我据我了解还没有结束。
1: 对，
0: 你不光买的腊阳绿一级的翡翠手镯，你还可以带回去一个什么？观众朋友，今天还有加赠。
1: 来，朋友们，在腊阳绿的手镯上第一次给大家加赠铜料的镯芯，新切的料子啊，每一条手镯都有同心同源的镯芯啊，朋友们。
0: 观众朋友，这么大的镯芯有检测报告吗？
1: 有检测报告，
0: 腊阳绿一级。这么厚墩墩，实实在在，
1: 市场价光镯芯3000块啊，
0: 扎扎实实的这么一块，你说这么一块卖4980我都信。今天4980它是个搭子，它是个配角，主角在这儿，观众朋友，主角在这儿，
1: 来，
0: 主角在这儿啊！今天是两个给到大家，然后我们今天还有服务。这个镯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拿回家就这么一块盘盘，我干嘛呢？您不用担心，我们首先，镯芯这个是可以帮您雕刻的。帮您设计，您想做无饰牌，做貔貅，做这个吊坠，做戒指，做耳钉，随便做。
1: 是的，
0: 我们是私人定制，可以帮大家设计成什么，我们稍微得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
1: 来，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可以给自己的老公戴，自己戴，包括给儿子、给媳妇。你知道，你出去雕刻一个这样子的镯芯，光雕工费起码1000多，在上海。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送，1毛钱都不收。你可以雕，你看年年有余。你包括你可以雕山水，你雕观音，男戴观音，女戴佛，你自己跟你老公戴，寓意好不好？同心同源哎，你看花鸟，真的，你包括你生肖也可以做，寓意不要太好。
0: 而且这个镯芯料，你可以中间一分二，做两个。
1: 对，就是做两个，
0: 不收加工费。不收任何费用，你说我这么厚的镯芯料，我一剖二，我做两个可不可以？做两个牌子，没有任何问题。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墨月轩就是这么大气，把镯芯料给到大家，沉甸甸的拿到手里，你会觉得说光这个牌子就值4980，还没结束，今天还没结束，
1: 今天真的。
0: 真的疯狂，
1: 真的周末
0: 从来没有过，
1: 从来没有过周末大爆杀，朋友们。
0: 为了把今天的力度就实实在在打到底，今天他们。再加送，对不对？
1: 第一次再加送，
0: 而且送的不是小件儿啊！
1: 来，
0: 不是小珠珠、小球球、小珠珠，
1: 这个我就不说了，超大的一件貔貅啊！来，我跟你们讲啊，这个是我们下面的主品啊，正常要卖3980的价格，来，今天给大家送。在不在？满色的立体雕刻，全复工立体雕刻的大貔貅啊！你知道貔貅寓意多好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貔貅，每次说来找我们去雕刻的时候，说我想多雕一个貔貅，行不行？我说算了，送给大家。
0: 真给力，真大气！我说实话，他们是圆圆头，如果不是原料批发商的话，可能做不出这么大气、这么疯狂的事儿。墨月轩他也不会是天天疯、挡挡疯，他就疯这一次，观众朋友真的有点疯。我说实话，用这个字可能形容不太恰当，但是这样的力度我们都没见过。孙总自己说我们没做过呀，第一次啊。
1: 所以我今天说，我说天漏地漏，我真怕你捡不到这个漏，因为我们的数量很有限啊。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东西要看眼缘，我光隔着屏幕看，光隔着镜头看，我感受不到实物怎么办？没问题的，观众朋友，今天4980依旧给大家是移动店铺配送。现在你不用花一分钱，你去选货到付款，货到付款之后呢，我们会带好几个给您送货上门，
1: 至少三条以上
0: 、然后呢，你可以在这几条里边去挑，有眼缘的你留下付款，没有眼缘的对不起全部请走，没有任何问题，不用花一分钱，什么上门费、什么退货费、快递费全部不用您掏。圈号任选，我们的圈号从多大做到多大？
1: 从50做到66都有啊，朋友们。新料开，新料开卖的时候一定有超大圈号的，所以你们如果圈号特别大的话，今天是唯一的一次机会。
0: 带圈号的问题，今天居然还可以承诺一年内，如果有尺寸的不合适，还可以再给您免费更换一次。
1: 对。
0: 然后镯芯料给您免费设计、免费加工、免费给您穿起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你就说，观众朋友，你现在在整个上海滩哪一个翡翠店、玉饰店？你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服务，享受到这样的承诺，4980买到既有国检证书又有检测证书的翡翠手镯，
1: 是的，
0: 腊阳绿一级啊！不多啰嗦了，我们今天限量一共18个， 一共18个，所以今天现在啊已经快8个订出去了，快8个订出去了，所以观众朋友拼手速，想要感受，想要品鉴，想要亲眼看看摸摸试戴的观众朋友，先来抢机会，02151999000。

0: 我一直老欢喜翡翠的，墨鱼溪的翡翠呢，我是经常买的，伊拉的质量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老值得信赖的。来了十多年前头，我好像看到有只搿种样熟头，我蛮欢喜的，但是价钿蛮贵的，20000多块了，我后头没舍得买。现在我来了墨鱼溪买到了搿只手镯，伊拉个手镯颜色是伐，老好看的，老漂亮的，戴了还老有气质的，所以呢，我觉着老满意的。
1: 搿趟对伐？我辣盖东方购物贸易区哦买手镯，真的是老满意的。那么呢，伊拉个服务态度真的是没闲话讲的。我对伐？哎，就打了一只电话，转了只名额，伊拉就送货上门了。外加一上门对伐？勿是先问侬掏钞票哦，是先让侬选，让侬改，让侬挑，一直到侬满意以后再付钞票。就光搿个一点。我感觉的吧，就特别好，特别个适意。我第一次买搿个手镯，我又不晓得要买哪能介样子，多少度啊，啥颜色啊，对吧？我又不懂的。那么伊拉就带来交关，拨侬一只只改，一只只看，老有耐心的拨侬解释。最后呢，就是搿个价钿的问题，真的是老合算的。我到外头搿种大商店哦，侪去看过的，心里向呢是有个对比的。搿趟买下来哦，真的是老值得的。能够碰着服务态度又好，搿物事又好，又称我心的搿种熟头哦，真的是一种缘分。

0: 真的镯子这个东西真太重要了。我觉得镯子对女性有着非凡的意义。
1: 对，
0: 就还是那句话，什么耳钉呀随便买买，项链呀戒指啊，有哪一个比镯子来的更重要？镯子是重器，我们说无镯不成婚。
1: 是的，
0: 镯子是可以传的，传和成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给女儿给媳妇。所以其实很多屏幕前的这个女性朋友说，哎呀，我真的不是一天两天了，一直想要一个翡翠手镯。
1: 对，
0: 奈何看得上的太贵，便宜的呢你就完全看不上，石跟个块石头一样，你说你带得出去吗？对不对？真的说出了我们很多女性的心声。那今天这个镯子，我们说不是说让大家现在就决定，我现在就要买，不是逼着你买的，你现在可以不付款，你所有的东西买了回家去都要先看，
1: 对，
0: 你得先品鉴，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镯子的移动店铺送货上门。
1: 是的，
0: 我们是让大家支持货到付款的，拿到手之后送给您三个镯子五个镯子，你去挑，你有入得了眼的你来付款，你一个都看不上没问题，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一分钱风险都没有，你直接让他离开就可以了。而且今天这个镯子不光是哎呀哈刚巴刚啊什么等级什么颜色你们嘴上说说的，老不是的，我们要有国检证书，
1: 对，
0: 我们要有检测报告，我们得双证齐全。我们今天检测下来评定下来的等级是什么？蜡阳绿一级。
1: 对，蜡阳绿一级啊，朋友们，我跟大家说这个颜色可是不得了的啊，它是真正站在金字塔尖的颜色啊。
0: 是的，
1: 能出现在一条4980的手镯里面，那就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0: 不可思议到什么程度啊，观众朋友，刚刚在这友情提示大家，你千万别说我出去比价的时候到专柜上，你千万不要说，哎，我要买一条蜡阳绿一级的镯子，有没有？有的。你不要说你的预算，如果你说是万元以内想要买蜡阳绿一级的预算的话，售货员可能会翻个白眼，觉得简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人家专柜当中有费用吧，
1: 对，
0: 有成本吧。人家说实话，这个东西又不是批量产的，
1: 是的，
0: 这个东西就是天生天养的，卖一个少一个的，
1: 是的，
0: 极其的稀缺的。所以当你说出你的报价和你的定价的时候，人家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市面上蜡阳绿一级满绿的镯子，不要飘绿啊，满绿的镯子，基本上都是在大五位数。什么叫大五位数？8万、9万、10万，
1: 对，
0: 我们也都见过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今天是给大家多少钱呀？4980。四九八零的价格让大家拥有，首先蜡阳绿一级满绿，
1: 对，
0: 这样的镯子
1: 好不好看？朋友们，这颜色俏不俏？你看哦，这个颜色浓郁到就跟秋天的辣椒一样，戴在手上那种感觉啊，真的是十米开外都太扎眼了。
0: 是的，我不敢说绝对无瑕，它一定是有瑕疵的，因为毕竟是这个价位的。如果今天后面加2个0、3个0，你说绝对无瑕，我可以接受的，我可以跟大家承诺的。但是它绝对是对标市场上2万多、3万多的镯子，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就怕你不怕你不识货，就怕你货比货。观众朋友，你看这种镯子，
1: 对，
0: 买
1: 朋友们
0: 也要万把块。
1: 现在出去同学聚会、朋友聚会，可能别人戴的是这种白条飘一点绿，已经觉得自己戴了一条很好的手镯，了不到了。
0: 我不是说把它对比说这个不好啊，这个单独看很好的。
1: 对，很多你身边的人戴的都是这样的了，
0: 万把块的。然后呢，很多人说那这个呢，这个单独看，其实单独看也好的，我把它戴在手上，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天然翡翠货这个东西也得万把块，因为它是满绿的嘛， 对不对？虽然实性重了一点，然后瑕疵多了一点，但是东西还是好的，东西是真的。但是你看这些所有的一切和它一对比，观众朋友，什么叫蜡阳绿？
1: 好不好？
0: 什么叫蜡阳绿？它那个绿已经绿到就是真的让你觉得辣眼睛，
1: 天哪，
0: 就是辣在你的心尖尖上，有没有？然后是满绿，检测报告再给大家看看。
1: 来，
0: 不是说你们今天说什么颜色什么等级，我就得相信吗？没有依据，我们不敢瞎讲讲的，观众朋友。首先，我们有国检证书，双证齐全，该有的证书全部都有。再来，我们还有检测报告。
1: 对，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所有带回去的配件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你包括镯芯有。手镯有，然后包括我们今天送到的貔貅也有，看到没有？上面写好了，翡翠 A 货，除了切割打磨什么都没做。关键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蜡阳绿一级，这是给你包的。为什么？有四标齐全的检测大报告，而且上面是中国认可，什么意思？全部都是国标检测。你包括这个上面很精准的啊，很负责任的给大家写好了是什么颜色，是蜡阳绿一级。我跟你们说啊，朋友，做到蜡阳绿一级是什么概念？再给你们看一下， 金字塔尖尖，洋绿色系里面蜡洋绿一定是最高级的。蜡洋绿一级是什么概念？你所有的蜡洋绿里面它就是金字塔尖，所以为什么颜色你觉得那么迷人那么好看？真的，我今天这个价格，耿老师，我
0: 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他如果说光买一个天然翡翠 A 货的手镯，你就觉得已经很窃喜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居然还把他的这个同根同源的镯心料，
1: 是的，
0: 把这块镯心料也给大家加进来了。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镯心料，非常非常沉甸甸，
1: 对，
0: 因为我们做的全都是镯宽肉厚，所以在镯心料意义是非常厚，绝对妥妥有一个手指那么厚度，
1: 是的，
0: 拿在手掌里啊，沉甸甸的，像一个小孩的拳头一样那么大，整个的开面也是非常惊人的。
1: 如果不是翡翠原始供应商，怎么可能有镯心给你们呢？你去市场上所有的专柜，你说哎，这个手镯的镯心卖给我好不好？都不可能有。
0: 而且我还特意问了，我说你们镯心料也有检测报告吗？他说当然有，
1: 当然有，
0: 什么国检证书啊、检测报告啊，一样不少。
1: 对，
0: 这个镯心料，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拿回去我没用啊，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1: 来，
0: 我还得去找加工吗？不用找，他们就是加工。
1: 给大家送两次啊，看到没有？镯心雕刻私人定制啊，两次免费，全程服务，所以你不用管，你直接来找我们就好了。你包括我们一个镯心帮你做两个，你可以做佛工，对不对？这东西真的太适合老公送给老婆了，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对老婆好一点。你包括镯心你还能自己戴，你雕一个这种满丝的挂牌，随便在外面买买4000块要吧。而且我们可以做两个哦，两个多少钱？8000块。你看佛工是不是？设计图啊，这都是设计图啊，设计图也是免费的，你包括观音也可以，哎，你包括花鸟都可以，对不对？哎，你包括山水，哎，你雕一个你出去送人的话，是不是拿出去就是4000块钱的礼物，对吧？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还有承诺啊，还有赠品，除了镯心料给到大家之外，
1: 还有我身上这个。
0: 观众朋友，你看光这两个大件摆在一起，
1: 是的，
0: 4980，你都觉得赚翻了，对不对？
1: 对。
0: 今天还有赠品，
1: 对，
0: 除了镯心料之外，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貔貅，
1: 对。
0: 这个貔貅其实我觉得男士朋友在特别好，
1: 全立体雕刻，
0: 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
1: 是的，
0: 上初中啊、上高中的这个孩子去戴也没有问题的。这个貔貅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随便，不随便，天然翡翠 A 货，
1: 对，而且是满绿的，而且是苏工全立体雕刻。你看这个貔貅做的霸霸气，是小貔貅吗？这可是个大貔貅，
0: 真的超大貔貅。东方购物之前网站上自己卖3980，
1: 是的，
0: 我就退一万步讲，我说不卖3980吧，你自己去找莫月轩，去他们静安寺的门店，你买个这个。少说也得1500吧，1500要的。
1: 对，
0: 这个东西，打两个佛牌、佛宫，打一个观音，这三，这光这两个赠品加在一起4980差不多，4980都捡漏了，
1: 都
0: 捡漏了。
1: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你们去市面上4980这三件货，你肯定是买不到的，因为镯心是两件蜡洋绿一级的大挂牌。
0: 是的，蜡洋绿一级，关键今天还有一个蜡洋绿一级的大手镯。
1: 是的，
0: 咱们今天是镯宽肉厚的大镯子来的。重气来的，今天4980一并带回去，而且是移动店铺配送。
1: 是的，
0: 也就意味着此时此刻你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1: 对，
0: 你只是抢占一个品鉴的名额，拿回家去看一看。翡翠要寻有缘人的，要看眼缘的。
1: 是的，
0: 你入得了眼，哎，好看，喜欢，上手戴一戴，觉得值，你留下，你不满意可以退还给我们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咱们今天周末爆杀从来没有过的力度，只在今天啊，只在这一档，我们也是限量18个的，备货已经不多了，而且尺寸不合适，可以给大家一年之内承诺免费更换一次的。
1: 对，
0: 所以该有的承诺我们是全国超强售后。
1: 是的，
0: 也只有莫月轩在东方购能够做得到。所以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990000。

0: 翡翠自古有玉石之王的美誉，而在翡翠众多颜色之中，绿色为尊。在绿色之中特别受追捧的便是满色蜡阳绿。蜡阳绿如成熟辣椒般浓郁鲜亮，色调正，色泽阳，绿意鲜活，是众多高端翡翠拍卖会上备受追捧的色系。而满色则意味着绿色铺满整只手镯，色泽均匀浓郁，极为稀有。此次墨月轩重磅呈现满色蜡阳绿翡翠手镯，甄选优质翡翠原料打造，整圈满色浓郁鲜亮，光彩夺目。经典正圈浮镯造型，宽边厚肉，用料考究，圆润饱满，寓意圆圆满满，福气相随。随着优质翡翠原料日益稀缺，满色蜡阳绿已不仅是一件珠宝，更是兼具佩戴价值、收藏价值与传承价值的珍贵之选。中国人讲究无镯不成婚，翡翠手镯承载着圆满、幸福与吉祥的美好寓意。一只好手镯陪伴岁月流转，见证人生重要时刻，也成为代代相传的情感寄托。本次墨月轩依托源头原料优势，坚持源头直供，以更具诚意的价格呈现高品质满色蜡阳绿翡翠手镯，同时郑重承诺一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让您选购更放心。满色蜡阳绿难得一见，源头品质更显珍贵。东方购物邀您共赏翡翠之美，典藏东方传世之珍。
1: 工艺系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我跳了很久，但是他们很有耐心。外面商场里面的同样的手镯贵得很啊，所以跟墨月轩一比，墨月轩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同时呢，他们还免费赠送了镯芯，我呢做了一对貔貅，和我老公一人一个。那个师傅啊，雕刻得非常精致，那个纹路清清楚楚，问题是还不要我花一分钱，所以啊，我是非常满意。墨月轩是真的做得太用心了，我觉得值了。

0: 观众朋友，女人有时候真的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咱们辛苦了大半辈子了，
1: 是的，
0: 对吧？又照顾家庭，又照顾老公，照顾孩子，嗯，每天忙忙碌碌的，这个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个家庭的成功有您离不开的力量。
1: 对，
0: 而你自己现在买给自己一份礼物怎么了？一点都不过分。你一直看着别人手上穿金戴银的，别人手上金镯子、翡翠镯子，你自己想不想拥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是大家买一个入手给自己一个翡翠镯子非常好的时机。还有就是，如果在看电视的不是女性，不是阿姨自己，不是姐姐自己的话，男性朋友们，咱觉醒一点吧。
1: 对，
0: 自己的这一半，对自己平常无微不至的照顾，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咱们看得到，人心都是肉长的。
1: 是的，
0: 送他一个礼物。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马上下半年我老婆要过生日，嗯，我们结婚纪念日要到了。
1: 对，
0: 你说又不是说让大家花个几万块钱。4980，送给自己爱人，博他一笑，对不
1: 对？你出去对比一下，这条手镯在外面买多贵，你现在4980可以博他一笑，出去商场兜一兜，你会发现哦，买到这样的镯子要4万块、5万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博一笑可真贵。
0: 说的太对了，我觉得反正我们家我老公就是，我们家我爸爸也是，公公也是，经常被另一半数了说瞎买、乱买。好，这个镯子你买回去。买完之后干什么呢？明天不礼拜天吗？
1: 对，
0: 带他去商场逛，
1: 出去兜一兜，
0: 去看。
1: 是的，
0: 但凡能拿到蜡阳绿一级，它是可以被量化的啊，不是说哎只能肉眼看。
1: 对，
0: 蜡阳绿一级满绿，你看看多少钱？
1: 是的，
0: 低于10000块的，你都可以把这个退掉。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观众朋友，你不要担心说买回家老婆不喜欢怎么样啊，或者是自己不满意怎么办啊？
1: 对，
0: 你可以货到付款。
1: 是的，
0: 然后送好几个，让他上门选。这等于说把珠宝店搬到自己家里，
1: 对，
0: 然后呢感受一下，满意你付钱留下，不满意，哦，对不起，我没有一个看上的，不用您掏一分钱，什么上门费、运费等等的，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们叫做全国超强售后，今天镯子送到家，天然蜡阳绿满绿一级翡翠手镯，
1: 是的，
0: 还送大家一块超大镯心料，
1: 好嘞，还送一个貔貅呀。问题是，
0: 老婆戴镯子，你给自己打个这个观音，哎，给儿子打个女儿打个佛公，
1: 对，
0: 还有一个貔貅给家里正在上学的孩子去戴，没问题的。观众朋友，今天这个力度太疯狂太惊人了。我知道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个镯子说，真的是天然翡翠 A 货吗？是不是人工干预的 B 加 C 啊？
1: 我在这里跟大家郑重承诺一下，每一个证书全部都带鉴定证书啊，四标齐全，保天然 A 货翡翠手镯，假一赔十，好吧。
0: 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放在中木头？没有人看，
1: 真的货不够，
0: 看的人越多，这个东西抢疯。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是肉眼可见的超级无敌值。市面上给大家看看啊，晃晃兜兜的这种镯子是不是天然翡翠 A 货？是 A 货，因为它是天然翡翠 A 货，所以它要卖6800。我说实话，小小的细细的小姑娘戴可以，阿姨妈妈戴不了的，
1: 对，
0: 这种东西你会在第一时间把它淘汰掉 pass 掉，你不会考虑它。你说我知道翡翠以绿为贵，以绿为好，我要有绿，这个有没有绿？有一点点绿，落在这儿，翘在这儿，正在这儿，这个就要多少钱了？12800了。
1: 对，
0: 你说这么一点点绿，我怎么才能看得到它呢？它不够引人注意呀。
1: 戴的时候要转一转的，
0: 一定是得满绿才好。好，满绿的也有呀，来，满绿的，观众朋友看到是不是？满绿的，但因为这个绿呢，它有点发灰发乌。但是说实话，咱们预算有限的前提下，你不可能既要又要还要吧？你只能取舍，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满绿的这个16800。你说我打个对折，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得8000多？
1: 对，
0: 8000多，你觉得买个这个已经挺值的了，对不对？你来看看今天咱们的，来，观众朋友，真的要掌声，这个真的要鼓掌，
1: 真的，这个真的是好看
0: 了。
1: 但是我跟你们说，应该是个位数了，抓紧时间去抢一抢名额啊，不然的话订不到的话，明天过来的话是12980的价格。
0: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圈口、什么圈号都给您准备好了的。
1: 是的。
0: 颜色隔着屏幕看，你说我看的不够直观不够生动，可要在这里不做任何的承诺，你自己去收到货自己看好不好？买回家去自己上手试戴一下，然后你可以用周末的时间去比一比，今天订完了货到付款你下午就去比。
1: 对，
0: 商场里晚上继续比，各种看。
1: 我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商场是多少钱，你们自己去对比一下。这不是我随便拍的啊，你们自己可以去外面对比的。你看，像这种镯子飘一点绿的33800，对不对？你像这种镯子满色的，但是绝对是到不了蜡阳绿一级的，价格是75800，对不对？还有朋友说啊，我今天节目我如果没有定，明天行不行？明天可以，但是明天我们的价格就要回到12980，而且不送镯心，而且不送我们今天的貔貅。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比一千比一万，您觉得不相信，你自己出去随便比，
1: 太好看了。
0: 整个上海你自己随便去看，如果说是1万元以内能带回去蜡阳绿一级的，我们不是说4980啊，1万元以内能带回去蜡阳绿一级的，你就可以把它退掉。
1: 是的，
0: 而且在外面，观众朋友，你说实话，你到珠宝店打折有可能，但是你说我送这送那，不可能的。
1: 对，
0: 今天我们是有镯子的同时，镯心料呢？我的料呢？镯心料来在这儿给到大家，厚厚的、大大的，因为说实话，镯宽肉厚的大镯子啊，它的镯心料也会来得更加的扎实一些。连镯心料我们都配备检测证书、检测报告。
1: 对，
0: 蜡阳绿一级。
1: 对，跟你的手镯是同心同源的，你想想看，寓意多好。你戴了手镯，然后你老公再戴一个观音，你再戴一个佛公，我天哪，你这两口子出去，
0: 你拿回家去，你不会加工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加工两次。
1: 是的，
0: 你可以中间一分二做两个牌子。
1: 对，
0: 你也可以这样横截面去切一分二。
1: 对，
0: 哎，做一个佛公啊，做个观音呀。
1: 是的，
0: 反正所有的设计费、加工费，两次之内的所有费用我们不收您钱，
1: 全部是送的。朋友们，你看你做佛公、做观音，对不对？这都是设计图啊，我们还要帮你全部全手工立体雕刻出来。你包括山水、花鸟，你看我跟大家说啊，男戴山水升官发财，寓意不要太好啊。你包括花鸟，对不对？哎，你包括生肖，全部都可以满足你啊，因为我们提供的是两次私人雕刻服务，一对一服务的。
0: 给大家看检测报告。所有的镯心料也好，我们的手镯也好，都有专门的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给大家，
1: 四标齐全的检测报告，中国认可、国际互认，全部都是国标。你包括上面给大家明明确确的写到的是颜色的分级啊，朋友们，蜡阳绿一级啊，这可是国标检测啊。你就知道你出去的话，别人跟你说蜡阳绿，他有报告吗？啊，我们这是新料开切，给大家做好了报告。
0: 而且据我们了解，蜡阳绿的一级上面好像没有在更高的等级了，
1: 金字塔尖尖的颜色
0: 它已经宣判封顶了啊。
1: 所以我跟大家说，今天这条手镯不仅是好看，不仅是显贵，而且是可以收、可以藏、可以传承的，
0: 真的是好东西。关键是这个价格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说1000到10000，不如自己拿回家好好看一看。
1: 对，
0: 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支持移动店铺配送，货到付款，带到您家里不会是一个，会有好几个，而且我们会提前跟你去咨询一下您的手围，
1: 对，
0: 给您带好几个，支持大家货到付款，圈号你可以任意去选择的，甚至我们可以承诺1年之内，如果你的尺寸不合适，可以免费更换。
1: 对，耿阳老师做我们墨玉轩的顾客朋友真的是很幸福，
0: 太幸福了。
1: 我跟你们说，全国的供应商没有哪一家会承诺你1年之内给你免费圈
0: 号。反正我没听说过，
1: 不可能，那就不
0: 可能。
1: 所以我跟你们说啊，朋友们，不仅价格，今天真的是炸到底的价格了。不仅这个品相好，蜡阳绿一级啊，而且今天赠品那么多，而且我们提供的售后服务、送货服务真的是很夸张了。已经，
0: 今天如果一定要说有一个问题和短板的话，就是咱们的货非常少，是真的少。观众朋友，他们虽然是圆圆头，
1: 对，
0: 但是这种东西它不是说可以人工造出来的。
1: 对，
0: 你会发现现在物件很便宜了，对不对？能够机器加工、批量生产的都不贵，都不值钱。但这个东西它叫做天生天养，
1: 对，
0: 这个东西叫做卖一个少一个。
1: 手镯呀，大件呀，朋友们。所
0: 以我说实话，你像我婆婆、我妈妈，那都是十几年前就买翡翠手镯的，
1: 是的，
0: 现在他们都偷着乐。你说再用原来那十几年前的价格，现在买到一个同品质的、同质量的，远远不可能。
1: 对，
0: 翡翠手镯这个东西是不可再生的产品，所以它的价格现在就是有价无市，对吧？
1: 对，
0: 就整个的市场上它的存量在越来越少，它的需求却在逐渐膨胀，
1: 对，
0: 越来越大。所以说翡翠手镯就跟很多的这种贵金属一样，它的价格也是在节节攀升的。
1: 是的，
0: 而今天大家是用一个小千元的价格，可能它是您入手的第一个翡翠手镯，
1: 对，
0: 但也可能是你留给下一代的，也可能是让您佩戴很多很多年的，让您在各种场合出席不露怯，反而可以彰显您的身份地位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梦寐以求一个翡翠手镯，买它绝对不会出错啊。
1: 是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电话线全面繁忙当中，只剩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没几个了啊，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搿趟对伐？我辣盖东方购物贸易需要买手镯，真的是老满意的。那么呢，伊拉个服务态度真的是没闲话讲的。我对伐？哎，就打了一只电话，转了只名额，伊拉就送货上门了。我搿一上门对伐？勿是先问侬掏钞票哦，是先让侬选，让侬改，让侬挑，一直到侬满意以后再付钞票。就光搿个一点。我感觉的吧，就特别好，特别个适意。我第一次买搿个手镯，我又不晓得要买哪能介样子，多少度啊，啥颜色啊，对吧？我又不懂的、啊。那么伊拉就带来交关，拨侬一只只改，一只只看，老有耐心的拨侬解释。最后呢，就是搿个价钿的问题，真的是老合算的。我到外头搿种大商店哦，侪去看过的，心里向呢是有个对比的。搿趟买下来哦，真的是老值得的。能够帮着服务态度。

辰光打电话去订购了。伊拉搿手术哦，勿仅合我的心意，还有得意外的收获，免费送塑形。我正好想买搿个复工嘛，伊拉设计师呢就帮我设计了搿个复工，跟搿个手术正好配套，老灵啊，老合算的。哎，面托我搿个就是吊钻的钞票来，真的是蛮好的。那么伊拉搿个沐浴洗脸服务态度也老好的，勿仅免费的，就是讲送搿个吊绳，还有得鉴定证书，连搿个礼品啊也帮侬侪准备好。我一眼也勿要操心的，一分力也勿要出的，真的是老合算的，勿要太灵哦。我心里呢美滋滋。

0: 觉得啊，就所有的珠宝玉石好东西自己会讲话。
1: 是的，
0: 你就看到这个品相，观众朋友，你就光说满绿这一件事情。
1: 对，
0: 满绿是大家都追求的，翡翠，翡翠它就是翠呀，就是以绿为贵呀。
1: 对，满绿手镯一定是每个女人的终身梦想。我知道所有女人戴手镯最终一定最喜欢的就是满绿手镯。
0: 是的，但是满绿手镯就是价格贵，
1: 对，
0: 就是高，因为它对这个料子，因为镯子要用大料才能看得出来， 对不对？它对整个的大料，对原材料的要求实在太高太高了。
1: 对，
0: 说实话，莫玉轩他们也是新料开采，
1: 对，
0: 新料囤了很多年了，把这个料一劈开之后有这样的成色，
1: 对，
0: 人家才会做出这样这么多的一个镯子。
1: 对，
0: 而且他们是圆圆头，如果不是圆圆头的话，它每一个都是孤品，哎，单独一个一个的。嗯，但是莫月轩他们太有这个实力和底气了，对吧？人家的企业在广东，那真的是响当当的，所以人家才会有那么多的料，有那么多的圈号，有那么多的品让大家去挑选，
1: 给你们试戴。
0: 哎，但是我们莫月轩每一个镯子可以给大家承诺的是什么？承诺的今天我们全部都是腊阳绿。
1: 对，
0: 这个我们全部都是腊阳绿
1: 一级，而且是满色。
0: 满色，这些标准，这些硬性指标都满足的基础上，观众朋友还那句话，全上海滩随意去找，能满足到满绿、腊阳绿一级三个标准全部合一的，低于10000块钱裸镯啊，不要看赠品。就裸镯子低于10000块钱，你都可以把这个退掉。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把这个退掉。
1: 我给大家保价10000以上，我都不用保价。今天的4980，朋友们来保价，东方购物正常售价12980。
0: 是的，
1: 但凡你去市面上逛同样品质的，低于这个价格，直接来我们上海静安寺的门店找我，我退给你，就有这个底气。我跟大家说啊，我们卖手镯卖到现在了，今天这档节目是我话说的最少的一档，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实在是我都不敢说，他就数量不够，你明白吗？所以放到一个周五的时间点，
0: 他的话都放在开会的时候跟我讲了。就是耿阳，一，你别逼我加货，我也不可能有。二，这个东西第一次做，应该也是最后一次做，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组合。
1: 是的，
0: 你说让我送个镯心料，他当时的状态就是让我送就是镯心料，他已经很无语了。
1: 这个是可以雕刻了卖的，
0: 再追一个貔貅，然后他在开会的时候他就摆到我面前说：“你自己说，你也懂的呀，你自己说这两个值不值4980？”
1: 对啊。
0: 这个东西它可以给你加工两个，加工成两个牌子啊，吊坠啊，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加工。你说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值不值4980？我说值得，真的值得。这个东西是腊阳绿一级，腊阳绿一级的检测证书、检测报告我们都有。
1: 对，朋友们，
0: 给大家看。
1: 你们抓紧时间去抢抢看啊，因为我不知道还剩三个还是四个，反正抓紧时间好不好？我再跟你们明确说一下啊，今天给你们包的是腊阳绿一级，因为有四标认证的检测报告，全部都是国检标准。你看，就这镯子啊，你包括这个颜色，我所有的等级我都不说了啊。你看，种老肉细都给你写上了，真正的老坑料啊。你包括这个地方写的什么腊阳绿一级，所以我跟大家坐在这里，敢给你包。啊，就是国标都给你测出来了，明白吧？什么叫腊阳绿一级？妥妥的金字塔尖。腊阳绿是什么？阳绿色系里面最高级的绿色系的金字塔尖。腊阳绿一级是什么？腊阳绿一级就是腊阳绿的金字塔尖。我跟大家说，近10年来啊，腊阳绿一级的矿藏它是越来越少，接近于零，价格是往上走的，不要太高。所以你现在去市场上都，我毫不夸张说，几万块钱就是市面价。
0: 我就说，其实不管是镜头拉远还是离近，
1: 太美了。
0: 你手上的这一抹浓墨重彩的绿，它绿的就是辣眼睛，所以它叫腊阳绿。就很正、很俏、很亮，饱和度极其高，所以对标到这样的镯子上手，

0: 也是蛮绿的啊，
1: 嗯，
0: 你说你更想要哪一个？
1: 对，
0: 这种都得万把块，你就更别说我们今天这个了。再退一万步讲，今天说一千道一万，你们讲的再好，你们这个屏幕呈现再好没有用，
1: 嗯，
0: 我要现场收货，我要看的。我们是支持移动店铺配送，现在是只是大家一个品鉴的名额，
1: 是的，
0: 到时候送货上门的时候带好几条，你自己看眼缘。观众朋友，到时候不是说哎葛瑶你让我买的，哎谁谁谁你让我买的，你自己看，你喜欢你留下，你签收你付款，你不满意不喜欢没问题，你不用付一分钱，你没有任何的风险，
1: 嗯，
0: 你直接请这个送货员离开就可以了。
1: 对，
0: 货到
1: 付款，
0: 圈号我们最大到66的圈号。
1: 对，
0: 女性朋友们再丰满没关系，莫月轩帮你兜底，我们最大到66圈号都有。然后呢，圈号在一年内之内还可以免费换的。
1: 对。
0: 不是送了个大轴心料吗？
1: 对，
0: 你不会加工，你没有地方，没问题。莫月轩免费给你加工两次，给你设计，给你雕刻，
1: 是的，
0: 全程不收费用，
1: 全程不收，一毛钱都不收，
0: 全程服务。你自己要打牌子的、佛宫的，或者是观音的、山水的、生肖的，都可以。
1: 对
0: 啊，都可以的。这个也是蜡阳绿一级。
1: 是的，
0: 我拿在
1: 手镯是同量啊，朋友们，真正的同心同源。
0: 是的，
1: 能给到你们的只有我们这种原料供应商。但是我要再强调一下，真的，明天不要让我再来给这个价格。我强调一下啊。明天来12980，以这个价格说实话还能打一打成本。
0: 是的，关键是孙总，你这个价格确定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1: 对，是的，4980三件，其实一个镯心做两件相当于是四件。
0: 是的，相当于四件了，而且这个价格错过今天的周末爆杀，
1: 嗯，
0: 还来不？
1: 不来，
0: 不来，绝对不来了。啊、
1: 这斩钉截铁告诉你不来。
0: 哎，你看4980，今天咱们还有150块钱左右的一个高额的积分，
1: 嗯，
0: 然后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活动，其实如果再把积分一减掉，因为这个满足凑单金额了嘛，
1: 嗯，
0: 积分也减掉，相当于4500块钱左右。
1: 真的吗？
0: 4500左右，你把四大件，相当于四大件啊，都带回去。
1: 那一件才多少？1000多吗？天哪！
0: 1000来块钱，你买满绿的天然翡翠 A 货的镯子，而且是蜡阳绿一级。观众朋友，1000来块钱，你在市面上，你别说翡翠手镯了，你连个翡翠吊坠都买不到。
1: 那你
0: 对不对？
1: 那你这个价格一算啊，我的天哪！今天是没有我们线下的一些那个就是拿货商，真的要有拿货商的话，我估计他要直接来东方购物采购了。
0: 今天唯一的问题就是现货售罄不追加，而且只做今天这一天的一个爆杀。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一旦没有错过之后，观众朋友，这将会是成为咱们的遗憾，拍大腿。
1: 对，
0: 真的拍大腿。
1: 你就让它成为梦吧，有一天你会想到，哦，我当年在东方购物看到4980蜡阳绿的手镯，我居然不买。
0: 真的，今天买到真的就是偷着笑的一个状态啊。买完之后随意去市面上比价，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最后的一枚，看看花落谁家。
1: 嗯，
0: 赶紧抓紧时间抢购起来，观众朋友，02151199000。

这时候，你换眼睛，他看到什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都房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是天气直线升高，这个气温越来越热，然后大家呢，家里普遍要开空调了。进出商场也好，回家也好，你会发现，一旦从常温当中进入到这个空调房当中，哎呦，这个冷的一个机冷，对不对？很多观众朋友说，到了夏天啊，这个气温一会儿空调，一会儿常温，对于这个血管的考验可以说是更大更大了。所以这个季节鱼油更得好好的吃起来。那很多观众朋友说，鱼油我一直吃的，从以前的70、80，现在已经吃到了98的鱼油了。高品质鱼油、高纯鱼油的确是对我们的身体是更有好处的。那今天不一般啊，我们百奥河的98的超高纯鱼油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周末的特卖爆杀，所以周末的爆杀力度可以说是堪比全年当中的一个顶峰。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家里鱼油吃的差不多了，或者是要买要囤，要趁着低价把握住的，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也是把李总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李总你好。
1: 哎，耿阳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像刚刚耿阳说到的，气温的上升意味着你的血管会收缩的更加加剧，还有血液粘稠都会增加，因为你出汗出得多，这个时候啊血液就很重，你身体的缺氧的状态呢，血液不流通的状态会更加严重。关键是大家都知道的啊，东方购物我们的大红瓶，为什么？因为除了有我们的98高纯度之外，我们的 EPA， 注意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啊，对血管的保养，对心脏的保养，对大脑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保养，EPA 是越高，对身体的帮助就越有针对性。
0: 是的。
1: 而我们今天是除了98之外，还有80%的 EPA。而且注意啊，大红瓶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它相比于其他的白药区的系列鱼油之外，它是60粒。很多朋友说它非常的实惠。对，
0: 实惠。
1: 这个是白药区的，基本上在 EPA 80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剂型了。所以今天注意，是它的特卖的同时，嘉伟这边要说一下啊，这是它未来3个月当中最后一次做特卖。今天卖完啊，这个仓库里面就卖光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如果说还是需要在夏天的时候对鱼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摄入的，今天囤货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0: 是的，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就说，哎，这个是涨价了吧，他说还没涨价，不仅没涨价，还在帮大家做特价销售。但是这批货也就真的这么多了，这个是事实啊，观众朋友。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再把握住底价的话，今天是最后的良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大组合，大家都是订大组合的，大组合在6瓶装的基础上，今天加第7瓶，因为特卖，听清楚啊，再加1瓶，第8瓶，而且这第8瓶又是60粒，专柜当中1瓶就899，今天是整整8瓶给到您，只要1997。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目前高纯鱼油它就是性价比的天花板，
1: 对，
0: 也是纯度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指标了啊。礼盒今天也送给大家。整个东方购物到手1997，今天8瓶到手，每一瓶核算下来249，但您记住这是60粒的，一瓶抵为别人2瓶的。然后我们今天单粒核算下来是多少钱？4块钱左右。因为这个价格很适合凑单，订2套就直接满足凑单的金额了。如果参与凑单的话，相当于最终到手1597一套，每一瓶单价直接跌破200元。单粒核算下来只要3.3块，这个价格你别说这个力度了，接下来7瓶的力度，你可能这个1997都很难看得到。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性价比是王道，还是那句话，周末爆杀比平常的特卖还要划算和给力，今天这个力度一定要抢。
1: 注意啊，观众们，专柜当中可是899一瓶，哪怕你现在在欧莱酒光你去查都是399，因为我们白药区啊现在也在搞大规模促销，但是相比于今天东方购的价格，1瓶199。专柜我们的定价相当于1瓶可以买到4瓶，然后现在你到欧莱酒光，你今天可能说啊，双休日，孩子带你出去可能吃饭啊或者什么的，你楼下超市去逛一逛，相当于超市当中买1瓶，东方购能买到2瓶的力度。关键这个鱼油马上就要断货了。刚刚嘉伟说到了，今年鱼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涨幅，原材料的整个一个短缺非常非常严重。注意，这次我们来只来了一个托盘，我问新西兰订一个柜，就一个集装箱，他只给我来一个托盘。注意啊，一个托盘里面只有2000多瓶，今天这档直播卖完真的底朝天。关键在于观众朋友们，瓶身标的是98，我们还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啊，实测值达到99.65%，一粒鱼油1500毫克，同时我们的欧米伽三达到1494.75。接下去是我觉得比98大家要去更牛的这个鱼油的特点，就在于 EPA。大家看清楚，EPA 光 EPA 就占到这个1494.75欧米伽三的多少呢？10%实测值是83，1249.95毫克的 EPA，还有对你的大脑神经、视网膜神经好的 DHA， 以及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对你的大脑神经系统特别有帮助的 DPA，非常全的同时，我们要强调了，EPA 的占比达到83%， 这在鱼油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针对我们中老年人、针对血管有问题的人的一个突出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一个特点。
0: 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你在市面上现在买八零的鱼油都会觉得说是高纯鱼油了。我们今天不是八零的鱼油，而是光 EPA 就远超八零。嗯，听清楚了啊，光 EPA 就远超八零。而 EPA 我们说了，对我们刚刚李总说了，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好处特别特别强。
1: 对，
0: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 EPA 越好，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更加的友好呢？
1: 叔叔阿姨为什么要吃鱼油？通常情况下就是胸闷、头晕。或者是专业人士告诉你，你的血管出现了问题，无论是内皮损伤了，无论是堵了，无论是血管失去弹性了，还有到医院去体检，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总胆固醇这三个指标永远在困扰你，而且每一年都在升高。那注意，为什么 EPA 越高，现在被科学家、被我们所有的专业人士认为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越大的？我们来看这块板啊，专业的论述、专业的论文的条件来。整个欧米伽三都是98，但是如果说当中的 EPA 低于80跟高于80，我们来看一看对于这三大指标的一个核心的干预程度。总胆固醇低于80% EPA 的鱼油也是98，只能干预7.3%，但达到80%的 EPA 能够翻4倍，直接可以做到29.4%的干预度。甘油三酯13.4%，但是高于80% EPA 能直接做到16%。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核心要素也是血管当中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危因素，很多人降不下来，但你看。高低于80%的 EPA 只能干预7.4%，但是达到了高于80%的 EPA， 我们能够直接翻4倍，达到29.6%。注意，指标，血管的指标就意味着像啊，你们家孩子考试的成绩，考试成绩是决定孩子读书好不好，但是指标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好不好，你那些每天困扰你的那些刚说到的胸闷、头晕、难受、不舒服，都是因为这些指标的升高导致你的血管出现问题，全身缺氧、全身缺氧药所造成的。这些指标的改善就意味着你的身体是有体感的，你的指标是实实在在得到了改善了。
0: 是的，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啊，真正想要把自己的指标调整好，想要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好，像吃鱼油啊，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就已经变成他们的日常了。
1: 对，
0: 每天都在吃，坚持在吃。我们今天这款鱼油啊，再度跟大家重申，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瓶身包住98，但我们的实测抽检下来比98还要高99.6几。更重要的是，它是超高 EPA， 所以目前东方购在售的高端高纯鱼油当中，它是性价比的天花板。如果真的问我们说实实在在过日子的，每天坚持吃的，我该选择哪款鱼油，就选它。
1: 对，
0: 因为它是真便宜、真实惠，今天是真力度大。观众朋友再度重申啊，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才会有的方案和力度。而且是近3个月，可能近4个月、5个月，就这一次，就做这一次，6瓶再加一瓶，再加一瓶，8瓶装。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7块钱，
1: 对，
0: 比您任何时候常规直播打开电视看到的价格更优惠。
1: 是的，
0: 我们单瓶核算下249，如果参与活动的话，单瓶的价格做到至低199一瓶。199一瓶，观众朋友再度重申，不是三十粒，我们是60粒，一瓶顶别人2瓶啊！
1: 东方购物目前在售98鱼油啊，本来也就没几个人能做98的，最低价格的同时，80 EPA 的市场底价，观众朋友随便可以去搜啊，有98的做不到80%的 EPA。但是我们今天是双高，真正的解决大家的问题，真正让大家吃到高欧米伽三的鱼油。
0: 是的，好了，不多说了，观众朋友，因为这个需求量也非常的大，而且这个价格实打实的是真便宜，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在抢。时间留给大家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1: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2: 是 BioH。Wait a
1: minute. Yes, yes.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2: Yeah.
1: 至少是70%。
2: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3: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 BioH 的产品。
2: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4: Fish oil about BioH every day.
5: I have been taking i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because I know what health is to my body.
4: Okay.
5: And so omega-3 and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So a lot of what we do is fatigue. Every single day we're training.
4: Okay.
5: And so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be able to compete, then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4: 刚刚 Eric 说他很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全新上市的小绿油。
1: 我这边马上在 Unicam 买给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的产品，给他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哇，
0: 各位观众朋友，首先这个是李总刚刚从新西兰拍回来的，
1: 对不对？上个月去新西兰了半个月啊，一方面是搞电影预游，另外一方面就是跟我们 BioH 的全球代言人 Eric Moore 也是新西兰非常著名的一个运动员啊，他是两届夏季奥运会、伦敦、里约两届奥运会的赛艇的冠军。我们看到他是1米95的大个子，平时日常的健身也好，包括锻炼也好，鱼油是对他来说非常非常好的帮助。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在新西兰的皇后大道白鸥去投放的广告啊，这个条马路相当于我们上海的南京路，上海南京路上这么大个大屏，你看啊，不断的在播放 Eric Moore 代言的这个广告，其实也说明了我们整个品牌的一个实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跟 Eric Moore 一起有幸啊来到整个新西兰我们白鸥去生产的整个工厂，我们看到所有的这种无尘化 GMP 制药标准的这种生产，包括刚刚看到专利啊，这是我跟 Eric 两个人在吃完饭以后，你看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在吃这个鱼油。这个画面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快速的一个剪辑，这是我们去参观新西兰的贸发局，因为白鸥在新西兰也是个非常著名的品牌。新西兰贸发局在接待白鸥，我们远道而来的中国经销商也告诉我们白鸥在新西兰整个一个品牌的地位。所以啊，这些所有的画面都证明什么啊，我相信所有电线叔叔阿姨是就是之前吃过就感觉到效果很好，但更重要的，我们通过整个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在新西兰它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也是一个高纯鱼油新西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代名词。
0: 是的，其实刚刚那个短片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就是李总在货架上找，观众朋友您真的不要以为国外都是高纯鱼油，
1: 对，
0: 你自己包括我前段时间去日本，我也在货架上看啊，你能看得到标注鱼油的含量的就已经很少了，如果说标注的话，基本上都是60。我还看到了一个70，是我看到至高的。刚刚李总是在那里边商场里边看到60，对不对？
1: 对，60%。
0: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现在鱼油发展水平已经很先进了，大家都是高纯鱼油，并不是的。你在外面想真的找到80、90的非常的困难，而我们今天高纯鱼油是多少？98的，观众朋友，98的高纯鱼油是你自己在市场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买得到的。虽然东方购物它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但是在市场上它真的是很稀缺，而且更为稀缺的是什么？我们是高纯鱼油，且我们的 EPA 含量很高。因为你知道，在很多的地方它的鱼油啊都是五五开 ，DHA 和 EPA 基本上配比是5，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 ，DHA 的作用远不及 EPA。咱们的心脑血管喜欢这个东西，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的含量越高，这个鱼油对您来说的身体就弥足珍贵。我们今天的 EPA 的含量远超80，真的抽检下来是超过80的啊。
1: 对，
0: 所以这样的双高，纯度高 ，EPA 高，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鱼油才是真正的稀缺的。还有一个画面，我觉得印象也很深刻。不要以为去原产地买就一定便宜，你要相信东方购物的实力，相信我们中国进口的一个实力。当大批量数量达到一定的指标标准之后，真的可能比您代购、比您飞到那儿去买的还要便宜啊！
1: 对，注意啊，这瓶其实在新西兰有销售，是89块钱纽币，折合人民币今天差不多价格380左右。其实你想想看，380一瓶，相比我们国内的定价899，你便宜个一半了。但东方购物今天参加完活动199块钱，
0: 是的，
1: 这个性价比我还是强调。今天做完至少它会断货3个月以上。我们之前订了一个柜的货，它只给我来了一个托盘，什么概念啊？一个柜是20个托盘，也就意味着新西兰现在我捧着钱去，你给我点货好不好？啊，它不给我一个集装箱，它只给我1/20。为什么？因为全球鱼油涨价。这种高纯鱼油，尤其是还要高 EPA， 它对原料的损耗就特别多。如果原来的原料啊，它制作的这个成本越来越高的同时，那这种油将来的产量就会越来越少。说白了，白鸥它也需要什么，做一些低端的或者是一些低剂量的鱼油来满足市场需求，因为它的耗损量特别大。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你要买到高纯度，真的是冲这个方案来。
0: 八瓶装全线备货告急啊！正常我们是6瓶，然后平常是会加一瓶的，7瓶实实在在说，只有爆杀我们会做到加到第8瓶，整个8瓶装今天带回去1997，就是今天白白多送大家一瓶。你去 APP 上看，现在7瓶装的货号一定还有，但今天是8瓶装，再送一个礼盒，如果要送人的话都没有任何的问题。1997买8瓶，单瓶249，如果参与活动的话，单瓶低至200元以内，199块钱。单粒只要3.3块，东方购物双高鱼油的天花板 ，EPA 高，纯度高，再加上单粒的性价比，它也是至高的，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0: 合来看，如果还是那句话，实实在在过日子，每天坚持吃的，老两口全家可能都要一起吃的，你买它不会出错，因为它是真便宜真实惠，而且东西绝对是一等一的好。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是在涨价之前，仅此这一档。观众朋友，涨价之前就这一天，就这一批货卖完的话，下一次大红瓶你去看，大红瓶可能连别说八瓶装，连七瓶装都没有了，六瓶装会
1: 是这个价格。不是有没有，就是不是涨不涨价的问题，现在是没有货，
0: 真
1: 没有货。我刚刚跟大家说过了，就今天这个特卖其实是就是牙缝里挤出来的，挤出来以后，今天做完这个特卖以后，它就直接断货，直接断什么多长时间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跟新翔其实还有合同，我刚说了，我们还有一个托盘还有一个贵的货，他之前只给了我一个托盘，但是大家知道的，如果新翔那边再次发货到中国来，最起码差不多也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刚刚说了，最起码断货两三个月，来了以后它的价格应该也会涨。我别的不说吧，就今天是刚刚耿瑶说的一句实在话，咱们今天是八瓶，但我卖七瓶，照样我觉得这个产品一样能卖，
0: 是的，
1: 对吧？一样能卖。关键我们还是强调一下，很多人说，哎，那我买了九八，为什么你还要买高 EPA？ 我们想说一下，叔叔阿姨们像到了三伏天，心脏会感到不舒服，闷，对吧？一口气上不去，感觉到心脏那边突突突突，老是在那边刷存在感，头晕头昏，有的时候那个太阳光照下来以后，感觉那个头胀得很厉害。注意，看上去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但其实是这根血管给到大脑的氧，给到心脏的血减少了。为什么会减少？年轻人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血管堵了，正常四车道给心脏给血大脑的血是充足的。但你看啊，由于你平时大鱼大肉，由于你新陈代谢下降，由于你有的时候生气以后，血管的内皮它会损伤。内皮什么意思？就血管里面的那层皮呀，它当中会有坑坑洼的地方，会有一些小伤口，垃圾就容易在那个地方沉，久而久之四车道就变成了两车道，没有足够的氧气，没有足够的血给到大脑跟心脏，他们就什么，他们就供氧不足，就供血不足，就会难受。还有一个问题，注意观众朋友啊，血管到了夏天的时候，它会经历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波折，一个就是空调热胀冷缩，你冷了你打个哆嗦，刚刚给杨说到了，它会缩进去，对吧？血管会缩，原来一根堵掉50%的血管，现在突然之间堵到80%，哇，你人一下都感到难受。好，你趟过了这个风险，但是你出去了，外面又是三伏天，你又感觉到很热，这个时候毛孔又在散热，大量的汗又在出，这个时候又会什么，血管又要胀。哎，你看一会儿胀一会儿缩，你的血管要保持有弹性。但这两天嘉伟其实看很多视频，哥们你自己可以去问，你问豆包，你问很多的 AI 智能体，你问他动某脉硬化这件事情对血管造成的伤害有多深，非常非常大。但是注意，如果你吃高纯度 EPA， 对血管来说更重要的是 EPA 啊，把这个垃圾带走啊，相当于一个小铲子，在你的血管当中把这些坏东西铲掉。还有血管内皮，你晚上高价封路，为什么要用那个压路机放点沥青把那个路给铲平，对不对？好， EPA 修补血管的材料，最重要长期吃，它可以软化我们的血管，就不要让你的血管壁啊，像你们家已经用了20-30年那个橡胶管道，你看上去它是橡胶的，你一拿啪啪啪它全脆了。这种情况下血一下子冲过去，你今天跟别人吵架，你心情不好，或者说你碰到这种温差比较大的时候，血一下冲过去就爆了，因为它没有伸缩性了。所以长时间服用高含量的 EPA 对你的血管是一个长久的帮助，这一点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知识学会的同时买回家去认真吃，好吧？
0: 而且其实说实话，现在对于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来说，你的鱼油摄入量是远远不够的，观众朋友。现在身边也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包括很多的这种名人啊，我们知晓的家喻户晓的人物啊，都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相继离开我们。你真的看到这些新闻毛骨悚然，看着都害怕。我们说了，别人发生可能叫做故事，自己发身上发生没有一个人想要看到的， 对不对？所以日常的养护特别的重要。而用什么大红瓶，我们说大红瓶的优势啊，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一，它性价比高，在买好东西的基础上让大家买到实惠，买到真实惠。然后它的纯度真高，天花板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天花板。然后它的 EPA 是真高，就刚刚李总有句话，对全国有用你就买 EPA 高， EPA 才是真正对血管好， 对不对？来，我们今天是双高，而且新西兰原装进口，60粒一瓶，常规我们外面卖899，搞活动外面最大的促销力度卖399，东方购物今天你直接入手的是249，如果说他有凑单的话199，你自己想想划不划算？
1: 对，
0: 这个价格错过今天，错过周末爆杀，没有货，不是说没有这个方案啊，是没有货了啊。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先来抢先02151999000。
2: 你们的血管都堵的，都堵的，不过你就是没感觉，要75以上你会有感觉。那么16年做了以后呢，他17年又叫我去做了，那我也想做就做，那不知道怎么就是一根血管，就左边的嘛，一根也是比较主要的，就是堵到70%了，那堵到75%，75以。

0: 你就有感觉了，就可以装支架嘞，对吧？那我那个时候就比较担心了。那2020年呢，我去做过一次，是已经是已经好很多了，已经是只有50几了。但是我想，因为2020年到现在又有几年了嘛，因为现在的鱼有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刚有3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
1: 就是比
0: 以前
1: 标准还要好。
0: 哎，还好，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几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2: 信心，
0: 很有意义。
3: 真的像画面当中钱阿姨这样的观众朋友，我觉得真的不在少数，坚持吃鱼有很多年了，自己的改变，自己的变化，自己是最能切身的感受到的。
4: 对，
3: 而且这种变化它是可以被量化的，用数字来表示的。
4: 对，
3: 每年拿着这个报告看着上面那些数啊，每一年每一年有这种变好的趋势，钱阿姨别提多开心了，钱阿姨的家人别提多开心了。所以我们就说人生就是一场考卷，到了老年我们考的是什么？考的是身体。
4: 对，
3: 考的是底气，对不对？身体越好越有底气。那如何去证明咱们的身体好，无非就是去看看这些所谓的数字有没有慢慢往好的趋势去走呀，有没有越来越好呀。不管是什么，刚阿琪阿姨说的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呀，各种各样的情况呀，当都得到一个变化的时候，自己最开心，这些钱花的是实实在在值得的。
4: 注意啊，我们白小雀到东方购10年，大家画面当中看到没有，从2018年到2026年，8年的对一个老人的全方位的每一年的采访，白小雀一直在做。但是你看到啊，时间在流逝。其实钱阿姨刚刚她自己说到了，她有根血管，心脏当中的有一根左心房的血管堵掉70%。那个时候她的状态是什么？大家知道心脏是泵血的，左心房是往外泵血的，她堵掉70%，她的血全身就得不到血，得不到氧。所以那个时候她头晕啊，头昏啊，出去出门她最多的是说什么，哎，走个大概5分钟10分钟她就要休息，早上买菜啊，她得找那个菜场旁边有一个小卖部，那种外面放了一个椅子，她在那边要坐一会儿，因为全身得不到氧气。但反过来说啊，62岁开始吃鱼油的钱阿姨，到现在为止70岁。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她最新做的报告，2026年的3月30号做的报告。来看一下胆固醇4.44，正常范围；甘油三酯0.6啊，只有标准值的1/3；低密度脂蛋白2.26，只有标准值的2/3。这些数值，你说62岁的时候它都不对，但是到了70岁，这些指标全部都能比正常值还要低。注意。这就是来源于什么？当然钱阿姨说了，她现在饮食啊包括运动啊各方面也比较注意，但更重要的是咱们的身体需要材料，观众们，我还是强调，任何时候我们的身体它需要什么？需要帮你往好的方向去走的材料。反过来说，你现在每天吃的大鱼大肉，你现在每天的那些可能说身体当中分泌的大量皮质醇，因为你情绪不好，或者说有的时候晚上睡不好，这些东西它也是材料，但它是坏材料，它在伤害你的身体，它在腐蚀你的血管。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同时也需要摄入好的材料，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才会智能的往好的方向去发展。钱阿姨身上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的同时，注意啊，为什么我们现在鱼油卖得那么好？因为现在基本上一个人的身体好，一个人的指标好，都会向身边的亲戚朋友
3: 介绍，
4: 身边的家人去介绍。 对，
3: 对，
4: 我们看到啊，这是钱阿姨的老公，大家可以看到啊，一个70岁，一个71岁，看清楚，同一个检测机构，70岁，71岁，总胆固醇4.28，甘油三酯0.76，低密度脂蛋白2.1。你看，我们有句话叫什么？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就是阿姨吃完好了以后再给叔叔吃，双方老两口老来拜老来拜，大家身体好才能什么携手啊，东方购那么多旅游，对吧？这种两张体检报告放在那里，你说孩子 哎，我们这两天要到美国去逛一圈啊，我们这两天要到南极去走一走，嗯，孩子会不放心去吗？
3: 是的，
4: 去吧去吧去吧，你们去玩吧，去撒欢的玩吧，我们把我们自己照顾好了，是不是这感觉？嗯，这就是您能够环游世界，哎，能够暑期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的什么、最好的护照。
3: 是的，
4: 走遍全球都不怕。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正好的东西啊，我们是要互相传播、互相影响，把自己对方的这个身体啊都给他照料好。还有就是、严重提醒大家啊，观众朋友，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其实你不要觉得说，哎，我多吃点海鱼，我多吃点这种东西，不行的。你的鱼油是严重摄入不足的，尤其对于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来说，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4: 好，
3: 为什么一定要额外再补鱼油？
4: 现在正是饭点，或者刚刚吃完，对吧？您看看，您早上买菜刚刚吃的米面、鸡肉、牛肉、鸡蛋、牛奶、虾这些东西，是不是餐桌上常备？饱和脂肪都是小数点前两位，但是你看欧米伽三跟这个脂肪做斗争的，作为身体平衡的一种材料。几乎都没有的同时都是小数点后两位、你把这两列相加完全不平衡、而且这是生的，哥们，这都是生食，烧成熟的，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浓油赤酱，讲究高温烹煮，好，这种情况下红烧肉当中100克当中54.4克是饱和脂肪，蹄膀接近60%是饱和脂肪，蟹黄17.2%，内脏45.4%，大肠18.7%，
3: 饱和脂肪都很高，
4: 这些东西可能说，哎，我就喜欢吃这些，好嘞，那你这个指标正常不正常怪谁？这只能怪你自己，对不对？吃出来的问题那怎么办？中国营养学会应对这个问题，要你每天吃1000到2000，但是我们中国人很少吃那种深海鱼，更何况是生吃。所以中国人目前每天从食物当中能摄取到的欧米伽三只有49毫克，只有标准摄入量的1/40都不到。
3: 我的天哪！
4: 而且我想强调，1000到2000这个数值，你不要认为你吃够了。如果您是年轻人，如果您像家伟一样指标各方面都比较正常，那你吃1000到2000没问题，因为你是保持，我只要保持我身体健康就可以了。但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超标，你已经出现了箭头上上下下，你已经每天感觉到胸闷难受不舒服头晕、那说明你是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要吃多少、我们来看啊，这是世界欧米伽三协会，它对于我们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人的欧米伽三的摄入有个标准，日本社保局正常成年人1600，50岁以上吃到2400，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美国心脏学会1天1000是基础，但是如果说要解决问题要吃到3000，欧洲心脏学会1天1000，正常情况下如果你解决问题要吃到4000毫克，那干什么？3000毫克的量，我们刚刚说到了人只有49，那你这个比例、想想看，哎，这样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的身体怎么会不出问题呢？所以今天有一个很好的选择，1天3000，2粒我们白药区的鱼油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3: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是真正的高纯度，
4: 对，
3: 我们每一粒是1500毫克嘛，对不对？但是这1500毫克里边有1494毫克的欧米伽三，
4: 对，
3: 正好满足了大家每天1000到2000的需求。如果说你我需要3000，我需要4000，那你就吃2粒，吃3粒也没问题。然后你看我们的 EPA 的含量特别高，还是那句话啊，老年人吃鱼油一定擦亮双眼，你不光要看纯度，更要看 EPA 的含量，因为 EPA 在咱们的心脑血管才是真正有好的那个东西。
4: 对，
3: 每粒 EPA 的含量就达到83.3%。观众朋友，你就这么去看，那市面上光欧米伽三达到83.3%的一粒，是不是要10块钱？
4: 对，
3: 1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是欧米伽三99.65，EPA 的含量就达到88.3了。每一粒含 EPA 1249，所以我们是双高，高纯度、高 EPA、双高的一个全能性选手。今天多少钱一粒？我还是再重申一遍，咱们今天啊，就是买一杯矿泉水，买一瓶矿泉水的价格。东方购物正常卖6瓶，活动的时候加一瓶7瓶，今天是活动再加一瓶8瓶装。组合做到至多，价格做到至低，1997。东方购物的价格单瓶核算下249，还是重申，24960粒，单粒4.1块。刚我们说了，市面上8厘的鱼油对标到10元，
4: 对，
3: 我们今天是99.65的鱼油，给大家做到4.1块。参与活动之后3.3块。所以说了，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啊，听清楚，既要双高又要性价比的天花板，除了他没跑了就没别人了，
4: 对，
3: 就是他，但是他马上要断货了，听清楚啊，观众朋友，不是说接下来价格要涨价等等这么简单，你想买我有钱我多花点，你把货给我，没货，接下来2个月3个月长时间没货，你想买都买不到。所以今天真的建议大家，你可以多囤一点，买两组的顾客非常多，因为你两组的话就直接可以参与凑单活动了。
4: 是的，
3: 400元积分一到手，您的性价比就更高，合下来单粒可能才2-3块钱，2-3块钱你买高纯度鱼油，买高 EPA 鱼油，观众朋友啊，不多啰嗦，8瓶装全面热销，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七年了，
5: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肉麻钞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6: 啊。
5: 在
6: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7: 啊，现在都是您烧，
6: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1: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6: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2: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8: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2: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呢。
9: 他父母90几岁了。
8: 哦。也在这里吗？
9: 在马路对过。这个，
2: 我每天烧好
9: 是吃饭，一个就小菜烧好。
2: 烧好是端。
9: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在送。两个老人，一个94，一个92。
8: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状态怎么样？状态怎么样？
9: 他们
2: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8: 是吗？
2: 哎，
9: 他们精神好啊。
2: 你
9: 看，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哎，这个就服气了，
2: 吃了
9: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哎，已经几年了，
2: 反正我们没给他吃，
6: 一直吃下去的，会的，
5: 肯定要吃，肯定要吃的。他这是第九，我吃那个
6: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8: 这么恩爱的吗？
10: 像画的感觉，
6: 好的。
3: 哎呀，真的是老来伴儿啊！我觉得看到这个叔叔阿姨也是觉得说，哎呀，相伴一生不容易，对吧？啊，如果是能够健健康康、互相扶持的走到晚年生活，这更是一种福气，更是一种幸福。
4: 而且注意啊，那我们管叔叔家里面叫四世同堂，
3: 嗯，
4: 除了他们两位70多岁老人，那刚刚说了没有？他上面还有两位92、94岁的老人，
3: 嗯，
4: 他们每天还要为那两位老人送饭，对吧？然后叮嘱他们每天也要吃欧米伽三的鱼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幸福。但反过来说，这样的幸福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得来的。你看2018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采访，啊，注意啊，这是第二对啊，我们采访了8年的啊叔叔阿姨。你看啊，2018年去采访啊，叔叔是瘫在椅子上的。
3: 哦，真的。
4: 阿姨当时讲话那点语无伦次，因为一个是心脏刚刚搭完支架，另外一个是刚刚大脑有发生过梗过的问题。梗过以后，你看大脑就是说白了就是感觉到天旋地转。
3: 嗯，
4: 家务活没人干，我们采访到一半有人送饭啊。那个时候那个叔叔家住的是老公房，有远亲不如近邻，那些家里面那些老邻居还是比较照顾他们的，平时帮他们送饭。但现在你看，自己烧饭，自己做菜，自己带家里的小孙子，还要照顾2个90多岁的老人。
3: 嗯，
4: 观众，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我现在年纪大了到这个程度，有很多叔叔阿姨会问题。哎呦，我现在感觉到好像生活用4个字来形容，了无生趣。哎，我也没想过以前想吃什么东西，我好像也不想出去旅游。我年纪轻的时候，我好像喜欢跳舞啦，啊，喜欢出去旅游啊，喜欢出去可能吃点美食啊。我现在怎么什么兴趣都没有了？
3: 嗯，
4: 其实不是因为你没有兴趣，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因为身体的问题造成你每天脑子里面想的就是你的身体。
3: 嗯，
4: 或者说你想出去旅游，你想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呦，我这出去了会不会突然之间在那个旅程当中发生什么问题？我这个身体能不能支撑自己出去？
3: 担心。
4: 你出去吃饭。你想着，哎呀，我这个胃口也不好，吃进去任何东西感觉都淤在身体当中。
3: 嗯，
4: 这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什么？血管在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身体真的是要靠养的。就像管叔叔，你会发现这几年他也在慢慢自己的养护自己的身体。当你对身体负责的时候，身体也会给你反馈，正向反馈的。就好比你身体不养真的不行。就好比孩子，你学习觉得有点吃力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去报个辅导班？
4: 对，
3: 哎，稍微的辅导辅导，给你这个知识啊，知识点啊，给它强化一下。身体亦是如此。当你能够感知到，因为现在很多老年叔叔阿姨，他们很会感知自己的身体。当他有反应、有感觉，比如说有点晕啊、有点闷啊、有点堵啊、有点麻呀、等等的，当你身体有感觉的时候，你得对身体稍微保养一下，给自己的身体加点力气、加点活力，好好的养一养。我们的鱼油这个东西不是您一个人吃，不是他一个人吃，现在在整个上海，甚至在整个中国，甚至在全世界，吃鱼油的朋友绝对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也在吃，对吧？包括这些中年人，大家都在吃鱼油，因为正常摄入欧米伽三对人体就是一个正常机能的一个很好的保养，很好的养护。我们今天的欧米伽三不是普通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普通的鱼油有60的，有50的，有70的，有30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多少？什么叫高纯鱼油？上到90才叫高纯鱼油，但我们的抽检下来啊，纯度99.65，几乎没有什么上升的空间了。观众朋友发现了吗？每一粒含有1494毫克的欧米伽三，其实这个欧米伽三对于我们正常的人来说，一粒就足以。
4: 对，
3: 当然你说我需要更多，我需要2粒、3粒都可以的。EPA 含量更高，EPA 越高，对心脑血管的 呵护度就越好，对不对？越重要。
4: 对，我们再次强调啊，从白药雀身上很多出来的时候，我总算知道了吃鱼要吃欧米伽三。今天在白药雀再统一的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高 EPA 对中老年人的血管、心脏和大脑的养护其实是什么成倍的作用。嗯，还是看数据啊，直接看。高于80%的 EPA 跟低于8%的 EPA 在整个三个核心的血脂数据上面它的效果会什么相差惊人。总胆固醇低于只有甘于7.3%，但是达到80%的 EPA 能甘于29.4%，翻四倍。甘油三酯甘于13.4%，高于80%的 EPA 能甘于16%，高20%。低密度脂蛋白甘于7.4%，高于80%的 EPA 能甘于29.6%。数据实实在在的下降或者改善，就是改善了你的身体。哥们，是不是这个感觉？你们家孩子考试好不好啊？读书好不好？考试一成绩出来啊，平时用功了，平时用心了，平时认认真真，这个家庭老师很好。身体也是一样的，当这些指标得到改善，第一点你感觉到这鱼油有用，第二点实实在在的它会改变你的身体，从而改变你的生活。
3: 是的，
4: 真的是这个样子。你看所有的我们采访的那些叔叔阿姨们脸上都是笑脸，都是开心的，都是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并没有一句话说老了以后我的身体必然就会不好。
3: 是的。
4: 反过来说，很多中年人，刚刚给大家说了，很多中年人现在发生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重视，他们没有给身体足够的材料。老了老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抱着对生活的憧憬，对身体好的这样一种向往。但是关键在于你要选对产品，你要给身体给血管核心的材料，就是我们的欧米伽三，同时含有高 EPA。
3: 是的，说得太好了。其实现在我也会经常跟我爸爸妈妈开玩笑，我说你们两个好好的好好的把这个对吧生活经营好，把日子过好，甚至说哎我们能够把寿命无限的延长，那最好了。说实话，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退休金都高高的，生活水平现在也好了，对吧？咱们这个生活也富裕了，为什么不好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呢？你说你成天算得快了八毛的，结果如果真的发生点什么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得不偿失。所以咱们今天把自己身体养护好比什么都重要啊。观众朋友，来看看今天的鱼油价格，不是给你省块八毛那么简单，给你省大几百呢。今天送了一瓶，送的这一瓶专柜卖899，你就退一万步讲，搞活动这一瓶也得小400块钱。咱们今天从七瓶装的组合升级到八瓶装组合，再加赠一个这精美礼盒，东方购物整个八瓶装到手1997，单瓶核算下来只要200来块钱，单粒只要4块钱左右。你一天吃一粒，哪怕一天吃两粒，咱都吃得起。如果说参与活动的话，恭喜您，单粒只要3.3块。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高品质高纯鱼油当中，它是性价比天花板。
4: 对，
3: 在这个基础上，它今天又搞活动。所以你就知道今天的力度有多强了吧？八瓶装现在真的卖得很火爆，因为接下来要面临着长时间的断货，所以很多老顾客都在囤，两套三套囤，反正都是新批次，大家就尽可能的能买多一点就多买一点，因为接下来可能别说力度了，没有力度我们都看不到它，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八瓶装赶紧抢起来，02151999000。
7: 这么快吗？他精神好了吧？
11: 对呀，有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当的是啊，身体有没有？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7: 就是方面嘛，有没有其他新的想法帮阿提，帮阿分享分享
11: 啊？你可以去你啊，那寻到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阿长头一道去养乐屋旅游，肚子还堆上来，大家就议论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句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得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大概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哈哈，
4: 30%。
12: 30%.
4: Yes.
12: Yes.
4: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12: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4: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12: Yes.
4: 至少是70%。
12: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13: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 联合创始人。
3: 现在各位观众朋友，当你出去看一看，你会发现其实高纯鱼油它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它是很珍贵、很昂贵、很稀缺的。当然了，这高纯鱼油好像制作成本也比普通鱼油来贵的贵很多。
4: 贵很多，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这个鱼油差不多是1:10左右的损耗，就是大海当中捞出来那个毛油，普通的那个还没有提纯过的鱼油，我们要经过什么？经过两次蒸馏塔，尤其这个EPA的比例，我们把它调高到82%。这个在很多鱼油工厂根本没有这样的设备、这样的技术，但是我们真正做到的同时，啊，我想说啊，我们这位 Green 就是刚刚大家看到这位创始人，大家可以猜一下他的年纪，其实就跟啊我们的诺会的创始人 Frank 一样，对吧？65岁的高龄，看上去像40多岁。我们刚刚那个 Green， 耿瑶你可以猜一下他多大？就是他在这个
3: 50
4: 对吧？
3: 50，
4: 他65。哦，他65。
3: 天哪！哎。
4: 就他65，
3: 65，
4: 为什么？你看，你看他身上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质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对，这为什么？观众朋友，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吧，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啊，东方购一开始10年之前卖鱼油，总是身上有问题，我开始吃鱼油。但现在你看，新西兰，你说奥运冠军身上有什么问题吗？没啥问题啊。但人家为什么也在吃鱼油，每天坚持吃？就说白了，我不是到我身体有问题，我缺的已经发生了，身体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隐患，已经造成我身体不可挽回的损失以后我再吃。我是希望我的身体每天补充这种营养以后，我的那种健康的状态，我那种年轻的状态能够维持更长更长的时间。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鱼油能够越卖越好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觉得吃鱼油现在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来说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
4: 对，
3: 很正常。真的正常的再正常不过了，比吃一顿饭还正常。但是你要选对鱼油，因为市面上鱼龙混杂的，大家也看到每个纯度都不一样。真正的高纯鱼油其实在市面上并不常见，尤其是因为这个鱼油的市场也太大太大了，所以几十的、30的、50的那都有。但是李总刚刚在短片当中说了一句话啊，真正的可能你得吃到70以上它才有用。什么概念？你吃50吃30的，你坚持3年坚持5年，你甚至坚持了10年，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变化。
4: 对，
3: 包括数字量化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变，对吧？那是为什么？因为您吃了错的鱼油。因为你知道这个鱼油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纯度越高，它的如果纯度越低的话，它的杂质就会相对来多很多。
4: 观众朋友们，我们拿这个，这个是白药去10年之前第一次给大家推荐高纯鱼油，那个时候70%就是高纯油的一个分水岭。但你看，如果吃3粒，它欧米伽3给你3150，为什么3150？美国心脑学会推荐，对吧？解决问题要吃到3000。好。但是杂质，观众你摄入了1350，这需要你的肝肾，需要你的血管继续去代谢的。但今天我们做到99.5%，什么概念？两粒我已经基本上达到了3粒当中原来70%欧米伽三的含量了。但杂质，观众你自己看啊，135/1，它只有0.5毫克的杂质。
3: 是的。
4: 中国有一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些杂质，你的身体每天，观众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那个慢性问题，你每天要吃专业机构配过来那些东西。都写着肝肾不全者慎用，但你每天还在吃。咱们吃点欧米伽三，吃点这种营养品，尽量选择对身体更加好的，
3: 所以
4: 杂质更加少的鱼油才是真正的好处特别高，坏处特别少的这样一种选择。
3: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换而言之，低纯鱼油就是你的好材料摄入了，坏材料也在摄入。
4: 对，
3: 高纯鱼油就是全给你好材料，坏材料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真的一滴滴滴滴点。
4: 而且我觉得是给大家省钱。今天你按照3块3算。这70鱼油，哎，我吃2粒等于3粒有效成分。那70鱼油外面，观众朋友，外面基本上都要卖到5块钱一粒。3粒15块，东方购今天多少钱？才卖差不多6块多钱。
3: 是的，
4: 性价比非常高。
3: 而且其实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李总刚刚说损耗会非常高？因为 EPA 高，您听着就一句话。但你要知道，在制作过程当中，如果想要把 EPA 做到80%以上。它对于原材料的损耗是非常非常高的，
4: 对，
3: 不停的过滤，不停的过滤。
4: 我想跟大家说啊，未来你看到白药去这款鱼油的概率都很低，为什么？因为原材料减少，10公斤原料，刚好大海当中捞出来的鱼油，先做到30%，变成7公斤，对吧？损耗了3公斤，好，分子蒸馏做到90%的纯度，只有2.5公斤，再调整 EPA 跟 DHA 只有2.1公斤，再次做到超临界蒸馏萃取，只有1.3公斤。嘉伟刚刚说了什么？10:1，10:1，原材料是10公斤，最后才出1.3公斤。那我做30好了。对吧，老板，你看做30能有7公斤，做90能有2.5公斤，对吧？这些所有实在的数字就在告诉你，越是好东西，其他对原材料的损耗就越厉害。关键在于为什么今年白 LH 说要涨价。今年我问新西兰订一个集装箱只来一个贵，因为三大原因在制约刚刚说到的那个毛油的整个一个生产。因为高纯油全部是用什么鱼榨出来的油，初榨鱼油做的。看到啊，原来25年的时候配额是470吨，今年只有300吨哈。 配额少了接近三分之一，那你让我捞呗。但关键是现在连补捞都不让捞了，为什么？因为往年幼鱼比例10%到20%，说明什么？说明大海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今年捞上来的鱼幼鱼比例达到40%到50%，所以整个2月3月我们都在进补，都现在都不让捕鱼了，没有鱼补就没有油。最后在于因为鱼油当中幼鱼比例升高以后，导致它的出油率就低。原来一百斤的鱼能榨4.8斤的油，观众们看到榨油率4.8%，今年100斤的鱼只能榨1.8的这样的斤的油，出油率从4.8降到了1.8。你看这三大原因，观众朋友，你自己网上现在可以去搜一下。我告诉大家，未来因为我每次都在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大家作为一个10年做油的人，大家真的要警觉，因为接下去每天这种东西要吃的东西，你看性价比。今天这个8瓶装即将成为历史的同时，我们还要断货2到3个月，接下去大红瓶继续给大家卖。
3: 是的，
4: 七瓶是它的极限价，好吧？
3: 是的，最后的一套了，观众朋友，今天是周末爆杀，比任何的特卖还要给力，
13: 对，
3: 真的还要给力。所以常规咱们是7瓶，今天是直接加送一瓶，加送60粒的一瓶，整个组合到手8瓶，至多，任何活动它都是至多。然后包括我们的礼盒也送给大家，1997，单瓶核算下来，你看这个价格将会成为历史。
13: 对，
3: 这个价格你可以定格一下，以后看不到了你也别抱怨，别埋怨。当然你说了，我说我多订一点，多囤一点，我听懂你们的话了。你订2套，恭喜您更便宜，因为东方购物有凑单送积分的活动。说实话，这个活动和百奥盒没有任何的关系，是东方购物自己搞的。所以2块羊毛都想薅的话，你就订2套，然后订完了之后，每一粒才3.3块钱。高纯鱼油当中，不管是品质、性价比，它都到顶了，封顶了啊！大红瓶，观众朋友，接下来要断货了，所以时间留给大家，8瓶装马上全数售罄，我们也不多啰嗦了，能抢到抢，抢不到的话没有任何的办法。今天就是周末爆杀，全年当中至高的力度啊！02151999000。
14: 你记得我就开始吃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商务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那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15: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但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
2: 有信心，
15: 很有意义。
16: Fish oil about the biotech every day.
17: I have been taking i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because I know what health is to my body.
16: Okay.
17: And so omega-3 and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So a lot of what we do is fatigue. Every single day we're training.
16: Okay.
17: And so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okay. to be able to compete, then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4: 刚刚 Eric 说他很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全新上市的小绿油，我这边马上在 Unicam 买给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的产品，给他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13: 哦，谢谢。
4: Let's go。新西兰卖折合汇率200人民币哦。其实大家在中国，你不要认为新西兰产的就在新西兰买便宜，在中国买更优惠。
18: I love BioH。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0: 正实现吃住玩全面升级，堪称完美。一景点升级，经典目的地全保留，湖光山色全数领略。南岛景点升级，皇后镇令无数人流连忘返。乘坐缆车，抱得峰顶享美食，神秘蒂卡波湖旁牧羊人教堂，领略星空下的宁静。行程特别升级，南岛五大特色湖泊及著名库克山全数囊括，让您一次领略新西兰的湖光山色。北岛同样精彩，奥克兰领略城市风光，地标性建筑天空塔，梦幻马塔马塔领略霍比特人村，亲近自然，游玩皇家艾戈顿农场。南岛、北岛缺一不可，深入感受新西兰的自然奇景及城市人文。二、餐饮升级，升级多顿特色餐，尝遍更多新西兰地方美味。三、住宿升级，品质住宿缓解旅途疲劳，两晚皇后镇湖边酒店，舒适住宿享浪漫情怀。
1: 欢迎来到新西兰，
2: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毛许明。一年一度的所有的东方购物的老观众热烈期盼的我们机场国旅的新西兰南北岛，咱们今天来了。我跟大家跟丽娜今天一起给大家介绍全新首发。这个首发呢，一会儿和新闻频道联动，所以电话线有可能会爆满，然后您抢不着线或者抢不着座。我给您支个招，不用准备什么其他的，反正100块钱，您先准备好了，打个电话先把这个座位名额抢下来。您先知道为什么咱们在这个时候给您推荐9月份的吗？人没有那么嘈杂，
3: 对，
2: 我们这边热得不得了。那面舒爽的不得了，正好是南北半票，说的对不对，琳达？
3: 对，没错。大家好，我是来自机场国旅的杜燕，很高兴跟徐老师再一次来介绍我们公司的王牌产品——新西兰全境南北岛11天。今天给徐老师带来的是下半年的首发的直播，
2: 是
3: 带来的团期是9月份，非常受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喜欢的一个团期，
2: 对，
3: 人少景美，而且性价比是全年最高的。
2: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这个景玩的全不全，满不满，过不过瘾，尽不尽兴，来给大家看一看。来，
3: 为什么这个产品这么畅销至今呢？首先我们走的是非常全啊，新西兰分北岛、上北、下南南岛。
2: 是，
3: 我们的行程呢是从北岛的奥克兰，也就是新西兰的最大的一个商业城市开始。那么在奥克兰呢，我们会做到一天的市容观光，包括它最著名的天空塔，以及它的一个怀特玛塔港，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最著名的千帆之都，众多的帆船是停在这里的。所以奥克兰的市容是非常漂亮的，
2: 是
3: 包括它的海港大桥、工党纪念碑，以及整个城市的一个制高点是叫伊甸山，登顶都会带大家看到。哇！最后会来到米申贝的海湾去看人家的一个富人的一个度假胜地是怎么样的，所以整个一天的行程非常的饱满。
2: 是。
3: 第二个城市我们就会去到北岛的第二大城市罗托鲁瓦，在这里可以看得到我们新西兰的一个文化中心，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土著人是叫毛利人，
2: 毛利文化是村，
3: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看到毛利人在历史上他是怎么去狩猎的，在古代，所以就至今还生活着很多的毛利人。
2: 就这个画面啊，
3: 对，就是毛利人，他其实跟新西兰的现在的一个现代居民他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去看一下他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2: 好的。
3: 包括我们会在霍比特人村，也就是矮人村这个景点，我一定要画上五角星啊。
2: 为什么？
3: 因为东方购物在售的，包括上海市面上很多旅行社在售的景点里面，他们是不含到这个霍比特人村的。但是我告诉你，《指环王》的1、2、3，包括霍比特人这些众所周知的世界级的大片，
2: 奥斯卡电
3: 影，都是在这里拍摄的。但是这个景点是受全世界游客欢迎的，所以不止中国游客喜欢，全世界游客都喜欢，所以这个景点订不到。
2: 就一般人是订不到，我们有。
3: 但是东方购物的团，我们是保证入内去看这个景点的，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包括它的政府花园、罗托鲁瓦湖、埃戈顿农场，在这里看得到新西兰最著名的所有的羊驼啊，包括它的猕猴桃啊，包括它的一个麦卢卡蜂蜜啊，是在哪里生产出来的，长得是什么样子，包括可以跟它互动，我们都在埃戈顿农场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一个红树林也是有上百年历史的，非常的漂亮，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北岛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来到南岛，那么南岛呢主要看的是自然风光，大家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景点，我们走的是非常的全面。
2: 我这里面有点不太懂啊，你怎么有一个绿一个红呢，是什么意思？
3: 是因为市面上90%的团走的是中线，也就是说他从基督城进去之后这样绕一个小圈圈，
2: 这么窄，
3: 绕到皇后镇他就回去了，
2: 就回去了。
3: 对，所以我们叫中线，但是只有10%左右的团会把东线也走进去。那么我们的行程呢是从基督城进去之后

0: 之后，基督城是南岛最大的城市。
1: 是，
0: 我们在这里会看得到基督城的市容观光，包括它的一个基督城的博物馆、纸板教堂，都是用纸板做成的教堂，非常的漂亮，也是非常的别致。
1: 是，
0: 包括它的雅芳河，包括它的一个河畔集市，我们在基督城都能看得到。第二站我们就会来到非常重要的库克山。库克山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说的，玩南岛一定要记住我的口号：四湖一山。一冰川一峡湾。
1: 好，
0: 哎，四湖一山里面的四湖就是说了这四个 湖，我们的蒂卡波湖、瓦纳卡湖、普卡基湖和瓦卡蒂普湖。
1: 那这四湖各有不同，
0: 各有千秋、有绿色的，有蓝色的，有孤独的树、对吧，也有世界上最纯净最自然的湖泊。
1: 是，
0: 所以就是说湖光山色100%纯净自然，说的就是咱们新西兰、那么四湖一山里的这座山说的就是咱们的库克 山国家公园。那么我们在库克山国家公园会安排了一个30到45分钟的徒步之旅，由我们的导游带着大家去徒步。在这里的徒步之旅里面，你能看得到塔斯曼冰川。哦，
1: 还有冰川可以看。
0: 对，可以看得到。塔斯曼冰川呢，大家不要想到说，哎，跟我们的那个西藏一样的，跟我们的新疆一样，那个冰川都是哎4-5千米，没有
1: 、
0: 这个冰川其实是低海拔冰川，2000多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嘛，终年的这个白雪皑皑，所以就是还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冰川这个地貌其实很少见。但是我们在新西兰可以看得到2000多米的低海拔冰川，非常的漂亮。
1: 低海拔冰川啊，
0: 对，
1: 不要担心啊，
0: 不用担心啊。然后呢，这个海拔库克山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去到刚才说的蒂卡波湖、瓦纳卡湖、普卡基湖、瓦卡蒂普湖四个湖。各有千秋，其中最重要的话，我们是在皇后镇这个城市是要连住2个晚上的。连住2晚的目的是，其中一天我们要去玩世界自然遗产米佛峡湾，一日游。还有一天呢，我们会要去玩到旁边的布莱德小镇。这个布莱德小镇呢，是冯小刚的电影《如果云知道》的拍摄地，也是非常的漂亮。所以大家可以从镜头里看得到现在的皇后镇。为什么我们要深度停留2个晚上？市面上很多普通团来到这里匆匆一游就走了。
1: 是的。
0: 但是皇后镇是非常漂亮的，它是南岛最漂亮的一座城市，所以我们安排在这里连住2晚是有意义的。你是住在皇后镇的湖边的酒店住2晚。
1: 湖边哦，再强调一遍。
0: 很多普通团，市面普通团会住在去峡湾的路上找个小镇住一晚，对吧？但是我们是在皇后镇的湖边酒店，你的湖边的酒店走到湖只要3分钟，
1: 这么近。
0: 所以你在早上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老伴儿去看朝阳，晚上可以去看夕阳，这些都是属于你的独属的时光。然后呢，我们的行程普通团就回到基督城了，我们是继续往东线走。
1: 我们是红颜色，
0: 红颜色，
1: 我们是红颜色。
0: 对，来到布莱德小镇，去看《如果云知道》的拍摄地，
1: 是
0: 去到英国以外最具有英伦风情的城市但尼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但尼丁火车站，
1: 对啊，
0: 非常具有哥特式建筑的一个非常至今沿用至今的一个火车站，奥塔哥大学，新西兰最古老的一座大学，然后鲍德温大街，它是世界上坡度最斜的一个大街，
1: 大概有30。取景，
0: 对，35度角，
1: 很神奇，
0: 很神奇，车子可以开上去。然后我们的但尼丁结束之后呢，会来到奥马鲁。奥马鲁是一个海边城市，在这里主要看摩拉基大原石，它是由亿万年前的这些那个海水冲刷而成的巨大的一些原石头，至今停驻在我们的海边。包括我们的蓝企鹅保护中心是在傍晚7点钟左右的时候要去看小企鹅归巢，
1: 超可爱的，
0: 它是世界上最小的一种蓝企鹅，通体发出蓝色的光，然后呢只有差不多20到30公分，体重只有2到3斤重，非常的可爱，摇摇摆摆的归巢。
1: 一定要看一下。
0: 那么这个行程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回到基督城，我们的行程就从基督城结束。这样的一个南北岛11天的一个全景游。
1: 11天的，当然了，我们除了11天的，其实也有个8天的。
0: 对，
1: 我们先跟大家快速来总结一下啊。首先，如果大家选择的话，我们为什么选9月份？刚才我一开场我就说了，
0: 是
1: 9月份的那个时间段，
0: 好
1: 舒服。
0: 对，
1: 咱们这边已经开始闷热，
0: 我们这边是秋老虎，
1: 闷热了，
0: 人家那边春暖花开，春天。
1: 哎呦，就大概穿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0: 我觉得 T 恤衫
1: 稍微有点长，
0: 最多 T 恤衫外面加一件毛衣最多了，
1: 就差不多可以了，非常舒服啊。
0: 对，
1: 或者9月2号团，或者9月8号团。
0: 对，
1: 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呢是什么呢？23,999元每个人，
0: 是8天团，
1: 8天团，
0: 3×8=24。
1: 您只要多加多少？ 3000块，
0: 对，
1: 多几天？你告诉我，
0: 多三天。
1: 一天只是1000，我问大家，咱就在上海周边玩一玩，你住个宿一天都不见得有1000。我们3天只加3000块，
0: 所以其实性价比更高的、更受欢迎的，我觉得
1: 肯定是他，
0: 不如走11天全境
1: 游，肯定是他，
0: 26999，对吧？
1: 预付款。100块钱每人，
0: 是的，只要花100块钱就能把名额先锁定了。
1: 然后给大家快速说一下，我们航班是什么？
0: 全程坐的是新西兰航空，新西兰这一条航线上最好的一家航空公司了。全程4段全部都是新西兰航空。
1: 是。
0: 正餐部分做到了18顿正餐，餐餐全包。
1: 全包、
0: 其中9顿我们升级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餐，一会儿会详细介绍。住宿方面非常有亮点，全程品质酒店打底的基础上，其中一晚在奥克兰最豪华的市中心升级的是5星级酒店，然后在皇后镇2晚连住的是皇后镇的湖边4星酒店，全程我们是游览了37个大大小小的知名景点，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是上海全陪带过去，当地有导游来接的，区别于市面上的很多的私监导的团，就是说它有很多就是领队和导游这两个角色是合二为一的，我们没有，我们家的新西兰团是上海全陪当地导游，全程我们有2个导游在为您服务，
1: 好，
0: 20到25人的精品小团，
1: 这个里面啊，
0: 这个很好，
1: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我一定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0: 是，
1: 今天您不跟外面的比一下，您心里不安。
0: 对，
1: 我自己也是，我也是一个经常游玩的人。我作为一个旅客，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的价格是26000多。
0: 对，
1: 来，琳达，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如果市面上有的话，也是11天，至少多少钱起？能帮我看看？
0: 27800起。
1: 起，是起字啊。
0: 起字。所以你看，27881，28200，28900，是对应的是什么？你看7月份、8月份的暑期团，但是就算它跟我们差不多的团期，9月3号也是27881起，
1: 比我们贵1000多。
0: 我们是26999，但是我们不怕比细节，大家看一下，
1: 来看看
0: 它的行程，你一定要注意细节啊。我们尤其是老年人，最多40人的团，但是东方购物是承诺20。最多25人，所以我们是20到25人以内精品小团。
1: 小团，
0: 我们15个人就发团了，15就发团。
1: 是是是。
0: 然后东方购物是37个景点，但市面上的很多团只有21个景点。它的景点去哪里了？请来看
1: 哪？
0: 3次自由活动，共22个小时，3721，什么概念？它在境外要安排3天的时间放你自由活动。
1: 是。
0: 为什么？方便你推自费项目。
1: 对，自费项目来了。
0: 林林总总，你看皇后镇女佛峡湾一日游。福克斯冰川一日游，东线的奥马鲁带你一定一日游，
1: 多少钱？
0: 3天时间280纽币、198纽币、178纽币。包括你在坐山顶缆车、自助晚餐、霍比特人，我刚才说的，再加上绿龙酒馆里面的自助餐、毛利人的购物晚宴、特色的岩石烧烤餐、景观餐厅的披萨餐、奥克兰再升级一晚5星级酒店，所有的这些钱你在境外花的话是1200多纽币，
1: 合人民币，
0: 隔人民币的话是5562块钱，
1: 所以应该是27800，也就28000左右，加个5200，等于说3万3。
0: 就是你参加市面上的很多团，我不说所有团啊，你是28000打底，再加5000多自费，33000的开销。但是你在东方购物的话，在我们这里，我们是承诺一价
1: 全包。刚才说的所有的那么多特色，所有的玩，所有的吃，所有住全包，我们才花个26000多。
0: 以上所有部分全部包含。
1: 全都包含，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6999元。所以如果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现在啊，马上新闻频道顾客就要来了，
0: 就的，
1: 大家拿100块钱先占个位。
0: 就是平时的节目是只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来关注东方购物，
1: 对，
0: 今天是全上海所有的其他频道、新闻频道的观众也在跟我们一起抢名额，
1: 所以不要担心说到底自己那天要不要去。
0: 是的，
1: 您先把名额占下来，
0: 名额占，
1: 不去我们退。
0: 对，
1: 去的时候你再想追加，
0: 对，
1: 那是不可能的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相信呢，我们的观众都有看过《指环王》的三部曲，也有看过我们的《霍比特人》，包括国内非常有名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他们的拍摄场地呢，就是方明身后的这个霍比特人的村庄。而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进入到这个村庄里面，去感受一下霍比特人的世外桃源的生活。现在呢，方明已经进入到了非常知名的霍比特人村当中。方明进来之后呢，我感受到其实它更多的像是一个世外的桃源，这里有山，有树，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有池塘，也有这些霍比特人在电影当中他们住的这些小屋子，所以整个感觉呢，应该是在中国你没有办法体验得到的。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新西兰的旅程当中，我们也特地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个景点，让大家回归到这样的田园风光当中。那在今天霍比特人村庄的最后一站呢，我们为大家准备到的是绿龙酒馆。而且呢，这个酒吧呢，其实在《指环王》当中呢，大家应该对它非常的熟悉，它就是按照原比例完全的呈现出来，跟电影当中的画面是一模一样。而且呢，今天东方过的顾客来到这里还可以免费的品尝当中的饮料。方明这一次呢，来到新西兰之旅当中呢，在迪卡波湖旁边呢，也正好碰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几位观众，而且呢，也都是我们上海的朋友，所以呢，也非常的有缘分。那呢，我也特别想问一问我身边的两位阿姨还有叔叔啊，就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来新西兰进行度假和旅游？
1: 因为新西兰呢，我们来了以后感觉到，那个蓝天白云很漂亮，而且空气也很新鲜，所以这个地方值得一来。
2: 上帝留给这个地球的最后一片净土，那就是新西兰。
0: 新西兰官方的一句广告词好像是说，新西兰是100%的一个纯净的国度。那所以呢，希望东方购的顾客看到这场节目的时候，也能够来到新西兰，真正的感染和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氛围。
3: 欢迎来到新西兰。
4: 发现其实咱上海的游客啊，对于选择环境非常之挑剔，也是很正常的，
5: 真的，
4: 对吧？比如说我们可能也会从安全性角度来讲，新西兰这个地方
5: 绝对安全，
4: 一点都不用担心，本来就是个岛，谁跟谁也不搭嘎，所以你去安心的玩，还不仅安心的玩，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
5: 是的，
4: 您过去吃啊玩啊所欣赏当地的文化呀，那应有尽有。
5: 它在大洋洲又在南半球，所以它的自然风光它的人文跟我们上海是非常不一样的，
4: 对，
5: 而且上海人是很喜欢去到大洋洲移民啊工作啊生活的，所以上海人本身就很喜欢这个国家，所以呢这个国家就像徐老师说的，它的一个安全程度包括它的一个经济的发达程度都非常的好，酒店的设施可以看得出来也是非常的新，对吧？它可能不像有些国家的床特别小，有些国家1.2米，
4: 对，比如说英国，
5: 比如说东欧，但是我不说人家国家不好，就是每个国家的那些关于酒店的特色不一样，对吧？所以我最喜欢新西兰的一点就是，就像那个上海观众一样的说，哎呀，到了这个地方，蓝天白云，空气非常的新鲜，食物非常的食材非常的好，对吧？
4: 是，
5: 而且我们的东方购物的观众又很喜欢平时买麦卢卡蜂蜜
4: 啊，
5: 然后新西兰的牛奶粉，
4: 牛奶，
5: 奶粉、羊奶粉特别好，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对吧？上海人就很喜欢。
4: 就是我们在吃上面，咱没有特别多，哎呦，我这又不习惯，那又不习惯，而且当地的一些特色了，你甚至想买一些鱼肉回来，随便你，我们什么那里面应该说应有尽有，你除非自己不愿意买，我们也无所谓，我们不强制消费啊。
5: 而且它的所有的自然风光，包括它的人文的东西，跟我们的欧洲也完全不一样。跟我们的那个美洲也是不一样，所以就是大洋洲独有的一些自然，包括动物，包括人与自然非常和谐的相处的一种感觉。而且9月份正好跟我们的季节相反。
4: 说的对，
5: 对，
4: 我们这个时候，热的不得了啊！
5: 大家都知道，就是9月头上什么2号、8号，哎，秋老虎还是肆虐的时候，非常闷热。但是人家那个国家刚刚好已经是春暖花开了，对吧？非常的舒服。
4: 而且这些学生也该上学上学了。
5: 对呀，
4: 大家也不觉得吵闹，
5: 对呀，
4: 自己跟老伴儿、好朋友。
5: 给我们自己放个假
4: 就是嘛，
5: 对对，
4: 咱就是说呀，去那儿咱就不要订8天的
5: 对，
4: 但现在要决定到底是8天还是11天的话，我直接跟大家推11天。
5: 对，
4: 因为8天和11天他俩差价3000。
5: 对，
4: 多3天，一天只要1000块，你能想？
5: 因为8天的团，徐老师刚才没有说，8天的团是24000，23999，就是3824，就是1天3000块的成本。那你是不是24000要加3天的话，至少要再加9000块钱？
4: 要，
5: 对吧？要33000。但是今天我们就27000，26999，
4: 这完全就是给大家今年第一个首发团。
5: 对。
4: 等了一年了，我们知道你也着急了，等了一年，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去那儿玩的好，还得吃的好， 怎么个吃得好？
5: 吃得好，我们不是像人家只吃每天天天吃五菜一汤的中餐啊，我们是一共18顿的正餐里面，看到没有？9宫格9顿餐做到了。
4: 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吃。您刚过来就看吃了啊？
5: 我们的第一个大餐就是我们到了皇后镇，是坐缆车登顶，一边看着皇后镇的夜景，一边在山顶的景观餐厅吃自助晚餐的。
4: 是
5: 这个餐厅是世界10大景观餐厅之一，每个人的成本这一顿晚餐就要150纽币。
4: 一般的团不包？
5: 不包。
4: 所以要花
5: 自费项目，
4: 自费啊，
5: 对啊，
4: 我们包，
5: 我们是包缆车包晚餐，150纽币就是600多人民币一个人。然后呢，米佛峡湾我们含了游船票，然后一边坐着游船进海入海口去看峡湾的风景，一边在船上吃自助午餐。
4: 好，
5: 在自助午餐上面，这顿午餐是以海鲜为主。
4: 哦，
5: 然后船票加自助午餐又是220纽币，
4: 是的，
5: 这顿餐又是800多块钱，对吧？然后到了库克山国家公园，又选了一家景观餐厅，有没有看？对面就是我们的雪山，我们的冰川，
4: 看着这个景，
5: 你就在这里景，看着这个景吃餐厅，对吧？我们吃一顿披萨餐，45纽币一个人。到了奥马鲁，我们要吃它当地的新西兰的牛羊肉，对吧？我们要吃岩石的烧烤餐，45纽币一个人。一边看着毛利人给你载歌载舞的唱歌跳舞，
4: 边看着边吃，
5: 70纽币一个人。这一个唱歌跳舞的表演要1个多小时了。然后到了霍比特人。电影拍大片的地方，我们在绿龙酒馆要吃一顿自助午餐，又是160纽币一个人。
4: 但是很多人抢不到这个霍比特人的景点的票、
5: 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新西兰产品里面，只有机场国旅是包含了
4: 抢到了
5: 霍比特人村的，
4: 好，
5: 所以其他不含。然后到了这里，我们会有特色的鹿肉餐，鹿肉餐你在中国很难吃得到。
4: 我跟你讲，有一个放小块鹿肉巨贵。
5: 对，
4: 我们曾经卖过鹿肉粽子，一颗巨贵。今天我们可以吃鹿肉餐。
5: 你好会选哦。
4: 跟你讲哦。
5: 然后在了艾戈顿农场的时候吃一顿自助午餐，以烧烤为主的45纽币，炸鱼薯条餐，9顿正餐特色餐加在一起的市场价在800纽币一个人，相当于人民币要3300。
4: 我跟大家讲，我知道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包括咱上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我们都不是被你忽悠大的，哎，所以我知道您的心情，我们就来比。您愿意的话，此时此刻把你手机拿出来，
5: 打开来比。
4: 我们如果有任何作假的话，您来跟我们讲，您来给我们提出。
5: 首先你要去搜新西兰11天。搜出来的价格基本上都是要从27881起，27800起。
4: 这都是事实。
5: 28200。28900。
4: 好，28000、28800。
5: 刚刚过去的7、8月份的暑假就是28000、33000、33000。
4: Linda， 那我有观众就说了，哎，你26000多和27000多，我不差这1000块钱，
5: 你去比一下，
4: 我觉得无所谓。
5: 好，来比细节，
4: 来比细节。
5: 市面上的团最多达到40个人，
4: 那我们呢？
5: 东方购物是20到25人以内的
4: 精品小团。
5: 市面上的景点看到没有？小字，21个景点，
4: 是21个景点。
5: 东方购物是37个景点。然后再看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市面上的很多的团，不说每个团啊，3次自由活动达到了22个小时，是什么概念？3721意味着我们专业人士一看就知道，这个行程在外面有3天自由活动，对不对？3721嘛。
4: 问题是我人生地不熟的，你让我怎么活动？哎，
5: 到了皇后镇嘛，我们是连住，我们行程。
4: 比如说我是游客，假设你是那个3天给我控的旅行团，你怎么推我？
5: 啊，皇后镇给你2天自由活动，
4: 我要玩，花多少钱？
5: 米佛峡湾1日游280纽币，
4: 来往后一 点。
5: 然后西线。的福克斯冰川1日游198，
4: 我又花了。
5: 再去东线的奥马鲁加淡尼丁1日游178，
4: 那我不可能不玩啊。
5: 3个1日游嘛，3721嘛。
4: 对呀、我要玩的呀。
5: 对啊，
4: 那我玩的过程当中得吃饭吧？
5: 对啊，你到了外面以后，什么山顶景观自助晚餐、绿龙酒馆自助午餐、毛利歌舞晚宴、特色岩石烧烤餐，
4: 都贵的、
5: 咱都含的。富克山景观餐厅的披萨餐，在了奥克兰还要升级一晚5星级酒店，林林总总。到了境外，请你再摸1209纽币出来，相当于人民币5500。
4: 所以28000加5000，价格是
5: 33000起。
4: 注意，不要光被这个起始价的起字诱惑了，它里面的细节你很容易入坑。
5: 但是
4: 我们不入坑。
5: 但是东方购物是承诺没有自费项目，全程含餐，以上所有的市面普通团的自费项目全部包含。
4: 这个时候33000要跟我们的26000比。
5: 对。
4: 这个价格比才是合理的，您明白了吧？
5: 是的。
4: 我们给您让出去多少钱？7000块。
5: 对，
4: 您立省7000块左右。
5: 而且你在东方购物，你记住，你把我们这块板给
4: 拍下来。手机
5: 拍。东方购物我们是承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去坑老年人的，尤其是上海的叔叔阿姨，我们是做到了一价全包，全程记住新西兰航空，我们一共4段飞机全部搭乘新西兰航空，18顿正餐全部包含，其中9顿特色餐，零零总总刚才9宫格都包含，
4: 拍下来，
5: 全程品质酒店打底的基础上，1晚奥克兰升级5星级酒店，2晚皇后镇湖边4星酒店，全程游览37个知名景点，记住上海全陪带您出去，当地导游再来为您服务，2个导游为我们20到25位叔叔阿姨服务，精品小团，签证费、小费、旅游意外险一价全包。
4: 我稍微提一点点，我把这个摘出来啊。皇后镇的湖畔4星，注意是湖畔。
5: 湖畔。
4: 湖畔。湖畔，
5: 走到这个
4: 湖畔，
5: 来，我告诉你，
4: 你懂我意思吗？
5: 懂了，从酒店走到湖3分钟，
4: 所以在皇后镇能住到湖畔的，皇后镇本来消费就贵，
5: 贵，
4: 所以一般的旅行团不给你付在皇后镇的湖畔
5: 弄。但是东方购物的团，我们就让你住在皇后镇的湖边的4星级酒店，步行3分钟，提前3个月把这么好的酒店 hold 好了。
4: 一般来讲，
5: 只有这2个团期。
4: 来上海，你不住在徐家汇市中心，跑到奉贤、跑到金山去住，那你拉到那儿远的要命。你是便宜啊，你当然便宜了。但我们不，我们在便宜的基础上照样给你住好的酒店。
5: 不是徐家汇，是黄浦江边。
4: 说不错了，黄浦江边，来吧，时间选一下，
5: 赶紧，9月2号
4: 或者9月8号，时间上对我们舒服，上海这边热，人家南半球爽的嘞，哎呦喂，您就自己赶紧，
5: 那边只有20多度，
4: 我跟大家讲，今年首发，
5: 舒服，
4: 今年的机场国旅，我跟您讲，
5: 下半年首发，
4: 这个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先把这个名额占上，你说我要拿2万6000多占名额吗？不需要，100块。100块就好，
5: 是的，
4: 去几个人几个100块，
5: 对，
4: 我不太相信大家说非得一定一个人100块，尽量成双订，
5: 帮你的家人朋友先把4个6个名额先占好。
4: 你说他要不去的话，
5: 不去再退，
4: 我们退，
5: 对。
4: 但是你回过头来要追加，你说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也要去，
5: 对。
4: 但是你能不能给我匀一个？匀不了，我们是精品小团，
5: 对，
4: 20最多25，一般20个左右我们就发了，
5: 对。
4: 所以抓紧时间抢哦，不用犹豫，名额100块，把他坑先给他占住再说。02151119900订购吧。

今天方斌带大家要游览的是米佛峡湾。米佛峡湾呢，在新西兰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峡湾。听导游介绍说呢，整个米佛峡湾呢，因为它是直接通大海的，所以呢，在峡湾当中，你还可以看到海豹，甚至呢，你可以看到很多非常壮丽的瀑布的场景。所以现在其实我已经非常的激动了。

现在呢，这艘游船已经启动了，它将带我们游览的是整个米佛的峡湾，而且呢，整个行程一共是1小时40分钟左右。最关键的是，在你游览这种山水美景的同时啊，我们中午还为大家准备到了一顿非常丰富的自助式的午餐。那像刚方明自己拿了一点的，比如说大家比较喜欢吃的青口贝啊，还有像猪排啊等等，非常非常的丰盛，包括鸡翅什么都会有。所以来到这里之后呢，你可以既品尝到非常好吃的美味，也欣赏到可能在国内没有办法看到的美景。来到皇后镇，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就是我身后的，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的非常棒的景观餐厅。而这一次东方购的新西兰之行当中呢，就为大家安排到了，待会儿呢大家就会跟随方明一样乘坐身边的这个缆车，慢慢的抵达山顶。而到了山顶之后，你就可以来吃到一顿非常丰富的自助餐。随着这个缆车逐步的升高，整个皇后镇的美景已经映入眼帘了。现在方明呢已经来到了这个山顶的餐厅 Skyline， 它其实是一个分层的设计，所以来到这里之后，不管你坐在哪一层，其实都可以把整个小镇非常漂亮的美景完全收入囊中。慢慢的往前走呢，是进入到餐区的部分，牛肉、羊肉、新西兰一些汤地的美食一定会有，包括海鲜也会有。这里呢，方便替大家检验过了，真的每一种都很好吃，包括我刚刚吃那个虾，还有鱿鱼啊、肉类啊等等。其实我问了一下，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啊？因为它所采用到的食材全部都是新西兰非常非常新鲜的。更重要一点，所有的费用已经在团费里面囊括了，所以你不用再花一分钱。

0: 咱人生啊，来到这世界上哈，咱自己的国家旁边，你已经玩的差不多了。
1: 是的。
0: 然后说，我还是觉得得去别的国家好好的体验体验。
1: 而且我比较推荐，就是咱们的哥哥姐姐们啊，就是说腿脚方便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远的地方开始玩。比如说你刚刚退休，60岁、62岁，先把远的地方，因为你现在这个腿脚是最好的时候，身体健康也是非常好的时候。
0: 对，状态最
1: 好。你说80岁、70岁，其实我在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在上海的周边玩，我还是玩得动，坐高铁出行都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是你这种长距离的飞行，10个小时以上的飞行，你像飞个新西兰也要10个半小时呢，对吧？
0: 就我们实话实
1: 说，我们就是60岁刚刚退休的时候，马上就去玩掉，
0: 完全有精力的，
1: 对吧？
0: 这您一点不用担心，
1: 一点没有问题。
0: 对的，而且我们关键是住得好，吃得也好，关键这个景色和人文是咱中国没有的，
1: 没有的。而且跟我们平时推荐的一些什么欧洲国家、美洲国家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大洋洲的这一个明珠新西兰，海岛上的这个国家还是非常值得看的。就像徐老师说的一样，治安又非常的良好，气候又非常的舒爽，然后呢，经济又非常的发达，人文跟我们上海这边看到的又完全不一样。
0: 对，好多刚才琳达也说了，移民的都想往那边去嘛。
1: 对，上海人很喜欢去。
0: 所以你就知道本身它这个地方不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上海朋友喜欢那里呢？所以我们可以去那玩一玩，在玩的时候，你也以前也在我东方购物知道个什么蜂蜜啦，什么鱼油啦，
1: 对啊，
0: 或者这个那个的什么牛羊肉啊，什么奶呀，都是新西兰那边的。
1: 对的，
0: 你去那儿吃起来、喝起来、玩起来，
1: 放心。
0: 但是我们绝对一价全包，绝对不强制消费，
1: 对，
0: 除非您自己要买，我们这个管不着的
1: 啊。
0: 当然，再有一些刚才说到了玩看的这些漂亮景之外，吃上面不会亏待大家吧？
1: 不会的，不会的。我们是18顿正餐，早餐不用说了，肯定全部包含的。正餐部分是18顿正餐里面，我们是拿出其中一半的时间出来吃特色餐，剩下的我们吃中餐。所以我们是一顿中餐，一顿特色餐，一顿中餐，一顿特色餐，搭配的非常的好。
0: 不会给你什么几天自由日
1: 啊？不会，
0: 让你自己随便去玩。
1: 我们没有一顿餐是需要自理的，每一顿饭都帮您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0: 来，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再过一下，我们今天带去玩怎么个玩法，快速的浏览。从哪儿入？
1: 新西兰的北岛，北岛的话，我们是南北岛啊，全景游。我们北岛的话是玩2个城市，新西兰最大的一个城市奥克兰是它的一个商业中心。然后呢，北岛的第二大城市罗托鲁瓦看到的是人文，毛利人的歌舞，
0: 没错，
1: 对吧？霍比特人村，世界大片的拍摄地。然后去到我们的南岛，南岛我们主要是从基督城进，然后一路从基督城我们会玩到库克山的国家公园，看得到我们的塔斯曼冰川，看得到我们的蒂卡波湖、瓦纳卡湖、普卡基湖、瓦卡蒂普湖，4个湖泊，一座雪山，再加上一个米佛峡湾，是世界自然遗产。包括我们在皇后镇南岛最漂亮的这个小镇上面，我们是连住2晚的，而且这2晚的酒店是安排在了湖边。然后我们还会去到东线，就市面上是沿着这根绿线从皇后镇直接
0: 回
1: 库克山，回基督城了。
0: 他们不玩了。
1: 对，我们是继续往前走，走布莱德小镇，走我们的东线的戴尼丁，走我们的东线的奥马鲁。会去看到摩拉基大原石和蓝色的小企鹅，以及英国以外长得最像英国的一座城市丹尼丁。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南北岛，新西兰的南北岛走的是非常之齐全的。
0: 是的啊，但是你说走这么齐全，我们在价格上面会不会给大家搞得贵得不得了？我们玩这么全，又南岛又北岛，很多人只玩南岛不玩北岛。我们来给大家看啊，我们就对比11天的，我们也是11天嘛，对不对？11天的情况下，27,800吧，就是28,000左右起，这个就是28,000多，是不是都是28,000左右？28,900，快29,000了。
1: 是的，
0: 这都是起。我们来挑一个最便宜的27,881那个啊。就挑这个啊，
1: 跟我们的团期差不多，9月3号
0: 也挑9月3号的。
1: 它是40个人的团，我们是20到25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0: 对，
1: 它只有21个景点，
0: 我们
1: 是37个景点，
0: 比得多。
1: 它在外面有3次自由活动，共计22个小时，意味着在外面有3天时间要放你自由活动。
0: 来，如果我比如说我参加了这个团，
1: 皇后镇2天放空，
0: 我怎么办？
1: 一天推米佛峡湾一日游，
0: 我要去的。
1: 一天推西线福克斯冰川一日游，
0: 我肯定要去的，我不懂
1: 啊。还有一天推东线的奥马鲁加淡尼丁一日游，
0: 那我也要去啊。
1: 280纽币、198纽币、178纽币，
0: 都花了。
1: 然后那些餐你要额外的花钱，
0: 我得吃饭。
1: 坐缆车登顶吃自助晚餐，
0: 花。
1: 去霍比特人村吃自助午餐，
0: 又花。
1: 去看毛利人唱歌跳舞吃晚餐，
0: 更花。
1: 特色岩石烧烤餐，
0: 花。
1: 库克山景观餐厅的披萨餐，
0: 付钱。
1: 奥克兰再升级一晚5星级的酒店，
0: 这个没办法，
1: 140纽币。
0: 我出去玩嘛。
1: 零零总总到了境外，再付1200纽币，才能达到跟东方购物一样的标准。
0: 5000多人民币，
1: 再加上28,000，
0: 28,000加个5000块是
1: 33,000起，
0: 33,000跟我们的价格来吧，比一下。
1: 我们今天是26999，两万七都
0: 不到。我们给你省个6000-7000块钱，一个人就省6000-7000，你跟你老两口一起去。
1: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国旅在后面的10月份、11月份、12月份还是会带来新西兰，还是我跟徐老师给大家介绍。我们每年都在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但是我们两个人知道的呀，你9月份就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一个月，
0: 真的是这样。
1: 所以我告诉你，下半年9、10、11、12四个月里面，性价比最高的
0: 就是这里
1: 这两个团期。为什么？后面就是27999。28999和29999，为什么？到那边以后天气越来越热了，十月份比九月份更热，11、12月份比10月份更热，对吧？所以这个价格就会水涨船高上去。但是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就挑9月份春暖花开20几度的天气去赏花看风景，不好吗？不香吗？
0: 而且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航班是不是全程新西兰航空？
1: 对的，
0: 品质非常好，
1: 一共飞4段，全部都是新西兰航空，
0: 全都是
1: 国际段、内陆段，全是新西兰航空。18顿正餐，包餐餐全包9顿特色餐，全程品质酒店打底，1晚奥克兰升级5星，2晚皇后镇升级湖边4星。全程承诺游览37个知名景点，上海全陪带出去，境外导游再来服务您，2个导游为我们20几个人服务，
0: 是
1: 20到25个人精品小团，签证费小费50万，旅游意外险一价全包。
0: 注意这4个字，
1: 一价全包。
0: 如果让您额外花任何一分钱，来找我们了。
1: 对，
0: 一价全包。怎么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呀，或者是扫这里都成，
1: 都
0: 或者你这里我们的一个旅游小助理，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扫这里先问着。
1: 是的。
0: 你说我就要去几个人啊？我要怎么订啊？你可以问，我们可以在这里在线给您回答，都可以的。但是记得100块一个人。
1: 是的。
0: 去几个人？去几百块？别订一个人了，到处说我订了，你怎么不给我安排3个、10个、20个的？安排不了，你订的100块是一个人，去的时候我们就给你抵扣进去，不去啊，退给你。
1: 就每个订单是不能够再加人的。
0: 订双不订单。
1: 对。
0: 出去玩嘛，
1: 对，
0: 总归要带上个亲朋好友，在路上有的聊，有的拍照，
1: 对，
0: 这多舒服呀！把看到的美景，我们互相的交流，回去还开心的不得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不再多说了。9月8号的团名额最后6组，9月8号啊，只是6个名额了，先站住，我不去可以退，但是回过头来你后悔要追加，追加不了任何一个名额，先定着02151119900。

0: 机场国旅新西兰热销数年，不断改良蜕变，终于诞生全新新西兰品质游，南北岛深入领略，真正实现吃住玩全面升级，堪称完美。一景点升级，经典目的地全保留，湖光山色全数领略。南岛景点升级，皇后镇令无数人流连忘返。乘坐缆车，抱得峰顶享美食，神秘蒂卡波湖旁牧羊人教堂，领略星空下的宁静。行程特别升级，南岛五大特色湖泊及著名库克山全数囊括，让您一次领略新西兰的湖光山色。北岛同样精彩，奥克兰领略城市风光，地标性建筑天空塔，梦幻马塔马塔领略霍比特人村，亲近自然，游玩皇家艾戈顿农场。南岛北岛缺一不可，深入感受新西兰的自然奇景及城市人文。二餐饮升级，升级多顿特色餐，尝遍更多新西兰地方美味。三住宿升级，品质住宿缓解旅途疲劳，两晚皇后镇湖边酒店，舒适住宿享浪漫情怀。
1: 欢迎来到新西兰。
2: 好的，大家现在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了吗？可能对于现在呢我们都市的朋友来讲，很少看到那么大的拖拉机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艾戈顿的牧场，而且呢接下来我们就会乘坐这辆大的拖拉机，我们进入到这个牧场当中，让大家呢跟羊呀羊驼呀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大家呢是可以去喂养他们的。 Say hello to everyone.
3: Kia ora.
2: OK, let's go. Let's go. 好的，刚刚我们喂的是绵羊，现在呢方斌在喂到这个是羊驼啊，对于我们国内的朋友也应该非常了解。但是同样在我们的艾戈顿的牧场当中呢，你可以像方斌一样亲自来喂它。其实哇，这头比较猛，但他们真的还是属于比较可爱的。好了，我喂好你之后我可不可以摸摸你啊？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一样，真的来到这里跟这些动物来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就可以了。
4: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9月8号的团期只剩下最后四个名额了。
5: 是的，是的，
4: 名额先占。嗯，我们是经常推荐旅游的，我经常推荐，我都给大家推荐出这个经验来了。对，
5: 我跟徐老师就是我们两个人其实心里很着急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人能够看得到后面的排班表，我们知道机场国旅后面十月份的
4: 团期越来越贵，
5: 27999。11月份的团期28999，
4: 对的。
5: 因为为什么后面每一个月都比前一个月要贵1000块钱？为什么新西兰这个目的地越来天气越热了，地接费、机票越来越涨价了？
4: 要的。
5: 所以9月份你一定要相信我，9月2号和9月8号，此时此刻我们俩给你介绍的这两个团期是今年下半年新西兰这个旅游目的地性价比最高的两个团期。
4: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根据国际形势，你就搞不清哪这个油钱什么又涨起来，这个价格说不定不是1000了，
5: 是的，
4: 2万9、2万3万多有可能就起了。
5: 但我们这个价格还是延续着去年的价格，
4: 对，
5: 今年上半年价格。
4: 关键是我就说这件事，所以我今天刚开始问你，我说这个价格涨了吗？你就没理解我意思。
5: 没涨。
4: 我就是现在国际形势，这个油价这么贵，你竟然没涨，
5: 真的
4: 压住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就趁着跟去年一样的价，我们都应该把这个名额先占起来。
5: 但是我们不涨价的团期仅限于9月2号和8号，所以我一直说9月份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两个团期是全年性价比最高的。为什么？我们这里秋老虎，秋天最热的时候，你不如逃开上海，去到新西兰，那边只有20多度，春暖花开啦。
4: 还有啊，刚才琳达说的那点我很同意。趁着我们腿脚灵便，
5: 对的，
4: 先往远走。
5: 是的，
4: 我们大概往后，比如说我70岁、80岁，我甚至在80岁左右的时候，我在附近逛一逛。
5: 你说日韩、东南亚这种飞机时间在2-3个小时、3-4个小时的地方，你75岁去玩妥妥的，
4: 没问题。
5: 80岁你去玩新疆依然没有任何问题，江浙沪高铁都没有问题。但是你80岁再去新西兰呢，你飞不动了。
4: 我们就不建议。
5: 咱们去飞个新西兰。要11个小时，10个半小时，
4: 是的，
5: 对吗？
4: 事实如此。
5: 当然，我们60岁、62岁、64岁，
4: 欢迎大家。
5: 身体这么好的时候，先把远的地方玩掉，
4: 一定去。
5: 大家看到没有？塔斯曼冰川，我们在库克山国家公园是可以近距离。 目睹的
4: 高吧？
5: 不高，2000多米，低海拔，低海拔冰川。为什么它不是4000-5000米的冰川？就算你想爬上去玩一下，没问题。2000多米，低海拔。
4: 这个画面怎么回事？
5: 这个画面是他当地的土著人，叫毛利人。他告诉你他在古代的时候他是怎么狩猎的。所以这个地方在北岛，我们就是能够看得到新西兰的人文的一个地方。而且新西兰特别受世界的级的导演拍世界大片，
4: 那个
5: 《魔戒》《指环王》《霍比特人村》，他就是在我们的北岛的霍比特人拍的。
4: 所以我们能拿到那个票吗？
5: 告诉你，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新西兰不止机场国旅，但是只有机场国旅今天的这个团期是去到我们的霍比特人村的。
4: 我们有，
5: 对，很难
4: 抢，别人不一定有，我们能拿到。
5: 是的，
4: 所以很多观众讲了，我不相信你和琳达说的话，不相信没关系，
5: 来，
4: 我们拿手机作证啊。
5: 是的，
4: 拿出来您就搜，
5: 此时此刻去新西兰11天去搜网上的价格，
4: 就搜它
5: 27881起，28200，
4: 28800，
5: 然后跟我们一样的挑个最便宜的，
4: 好，
5: 27800，去比一下细节。当他们是最多40个人的团，东方购物是20到25个人的精品小团。
4: 多少我们的人？
5: 天哪，21个，他们只有21个景点，东方购物的团37个景点，
4: 我们37又快一倍了吧？
5: 他们的团有3次自由活动，共22个小时，3721。业内人士告诉你，他在外面安排了3天的1日游。
4: 我请问琳达，比如说我参加了这个团，需要我3天自由行？
5: 皇后镇放，皇后镇放你2天时间自由活动。
4: 别人去我要去啊！
5: 推米佛峡湾一日游，280纽币。
4: 去。
5: 西线福克斯冰川一日游，198纽币。
4: 那我不能闲着呀。
5: 你再去东线的奥马鲁，
4: 那我也得去啊。
5: 对啊，就是告诉你啊，住在这个地方，米佛峡湾一日游，东线的戴尼丁奥马鲁一日游。
4: 那我肯定来都来了，我不去干嘛呢？
5: 再去冰川一日游，
4: 那我也得去啊。去
5: 呀。然后呢，没有自助餐的，没有特色餐的，
4: 因为它是自由行嘛，我懂了。
5: 对，缆车登顶吃个自助晚餐128纽币，
4: 我的天！
5: 霍比特人村吃个绿龙酒馆自助午餐120纽币，
4: 还不一定遇得到。
5: 所有的自助晚餐加上去，零零总总，
4: 还有一个
5: 奥克兰升级一晚五星级酒店140纽币。你在境外，请你达到东方购物的标准，再摸1200纽币出来，
4: 人民币
5: 5500。
4: 所有的这上面的起字就这一个字叫起，
5: 所以27800再加5500块钱，
4: 33000
5: 起。
4: 所以大家一定记得，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接触出经验来了。我们把这个坑把它给你填平，该里面所有的问题我给你摘出来，
5: 所以观众朋友们
4: 踩坑里，
5: 此时此刻拿出你的手机把这张图
4: 拍下来。我们是卖33000吗？
5: 我们是卖的是26999。
4: 对，
5: 但是仅限于下半年的这两个团期，记住9月2号9月8号，每个团只有20到25个。
4: 9月2号被咱俩这么一说也没快没名额了，
5: 快没了，对吗？
4: 最后6个名额。
5: 好的，
4: 大家记住我的话，
5: 我们不做大团，
4: 先把名额抢下，只有100块。
5: 我们
4: 只有100块，
5: 我们全程啊，来回的国际段加2段新西兰的内陆段，4段全程新西兰航空，18顿正餐里面餐餐全包，其中9顿升级了各种特色大餐，全程品质酒店打底的情况下，一晚奥克兰市中心5星级升级了，2晚在皇后镇连住湖边的4星级酒店，什么叫湖畔？从酒店走到湖边步行3分钟就能到达，全程我们游览37个知名景点，我们有上海全陪给您带到境外去，当地还有导游为您服务。我们不是领队兼导游，我们是领队一个人，导游一个人，2个人给20个人服务。精品小团，签证费小费50万，旅游意外险一价全包。
4: 4个字儿，一价全包，抓紧时间抢，不管是2号还是8号9月份的。马上都要告急，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拿出100块去几个人付几百块，订双不订单。您听我建议，不去我可以退，但是我往里面追加，不好意思，多一个都追加不了。我们主打的就是
5: 精品小团
4: 游，先抢名额再说啊！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啊，竟然在今年没有涨价，现在全世界油价什么都飙到什么程度了？我们保持了去年的26,999，但是在十月份什么价？
1: 我们下个月就要卖十月份的团期了，27,999。
0: 那十一呢？
1: 十一月份的时候，八月份会去销售28,999。
0: 天哪，每个月更贵哦！
1: 因为新西兰就是跟我们季节相反的，上海天气越来越冷，那边天气越来越热了。天气越来越热，团费、机票、所有的地接费都会水涨船高的，所以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9月2号和9月8号这两个春天春暖花开的团期是一年当中性价比最高的两个团期。哎，
0: 9月2号最后两组备货了，我们跟外面比，虽然随便拿出来，不要被所谓的低价团所诱惑。
1: 是的，
0: 上面写了个多少多少钱起。里面那些坑，玩几天有几天自由行，你知道吗？
1: 上海滩真的只有东方购物的团期敢说一价全包，就是敢告诉你说，你甚至极端情况下，我们的叔叔阿姨不带钱包参加东方购物的团期是可以走下来的，
0: 没毛病，
1: 没毛病，
0: 对的，
1: 真的，
0: 大家一定安心。在我东方购物卖了这么多年旅游 ，Linda 在我们东方购物出现多久了？你
1: 从2013年卖到现在了
0: 13年，
1: 而且去年2025年的12月份，东方购物的一个新西兰团是我亲自去带的，里面的一位叔叔换了500纽币出去的，我告诉你，回来带了450块回来，
0: 为什么花了50？
1: 在外面花了50块，每天买一杯咖啡，买一杯小啤酒，哎，每天买个小冰激凌。
0: 我劝大家，
1: 真的可以做到。
0: 新西兰去都去了，
1: 不花钱可以。
0: 蜂蜜啦什么的，鱼油该带带回来点。
1: 但是人家不想买呀，
0: 不想买，
1: 人家就想喝个啤酒，喝个咖啡，喝个冰淇淋呀。
0: 我们不强制消费啊。
1: 对呀，
0: 绝对一分钱不让大家。
1: 我真的说，叔叔，你做到了，500纽币带出去，450纽币带回来，我就是告诉你，东方购物的团可以做到，不带。钱包，
0: 但是我们的名额9月2号的还有最后的两组，9月8号的还有最后的两套两组，差不多是这种情况。
1: 大家试一试手速吧，
0: 先把名额占下来，听我的话，一定要记住，拿100块名额去就定双，
1: 是的，
0: 尽量定双，比如说去二去四个人，
1: 对，
0: 对不对？我要不去我可以退，
1: 退，
0: 但是
1: 不可以做加法。就是这个订单订了两个人，绝对不可以追加成四个人，因为我们是小团，每个团就是20到24个人，每个订单至少是4到6个人，也就是大家都喜欢跟熟人、跟亲朋好友一起出去。
0: 所以千万要记住订双啊，去两个人就订200块，抓紧时间抢。我们的席位没有多少了，
1: 帮您的亲朋好友把名额一起抢下来。
0: 9月2号和9月8号最后两组，02151119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天气冷冷热热的，还冷冷呢啊！您说说看，咱这上海天气还是，我觉得舒服还是舒服的，但是晚上如果被子吧选不好，容易像我这样鼻子囔囔的，有点小问题了哈，因为嗓子有点痒痒的，咳咳咔咔的就开始了。所以我发现呢，这个身体能力，抵抗坏东西的能力，实在是需要再增强一点点了。要不然呢，动不动就中招啊，可真是难受。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面天天戴个口罩的，真的是烦得要命啊。除此之外，天气在前两天有的时候还热了，哎呀，给我晒得又不得了。你说咱这上海天气也蛮怪的，热得也热得要命。这汗一流多的话，汗什么？随着自己的一些好多这个营养啊，自己的精华随着汗就排出去了。所以啊，汗乃心之液嘛，所以我们排完之后呢，往里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会儿呢，我们会和新闻频道进行联动，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棒的。滋补身子骨，一年四季都可滋补，尤其是在夏天。为什么要在夏天？冬天问题，夏天调理。记住这句话，老祖宗说的是有道理的。有机产品野山参粉来自于谁家呢？雷允上，1734年，有机标志在这边，正宗的雷允上的品牌。打开之后，我们给您做到的是，一共这一盒里有多少只？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可以算得上是一盒里面最多的了，24只，一只里面是有一克，随便拿一个，一只里面就是有一克装，这一克装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是不是边角料啊？我看不到原材料，你要是用炉头用须打的，或者用其他部分打的，绝大多数都是须子，可怎么办呢？我先给大家把这个担心去掉，怎么去掉呢？一般哈，大家要知道，所有野山参的鉴定啊，它不是光光只是打完粉，我自己的打粉谁都不参与，不是这么回事儿。您要注意了啊，这个呢，对于标准是18765 GBT， 记住这个数字啊，幺往下顺8765，有这个标准要求的是什么？对于在打成粉的野山参，是要。原料加工前经第三方鉴定机构不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验，整根儿野山参打粉，并出具原料鉴定报告，符合要求，拍照留档，并留样后进行粉碎。我的重音已经重到不能再重了，停留不能再停留了，听懂了吧，观众朋友们？所以各位姐姐老师们，对于您所担心的打成粉，我不知道它原本原材料什么样的这种担心，毋庸置疑。首先品牌够好，咱们来自于雷允商，不干那事儿。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你不要求，我们都要这么做，必须完整的参来给您进行打粉，品质品相都不错。但你说了，那我要是品质品相都这么好了，我直接包成精品参卖行不行啊？精品参啊，600-700块钱一克呀，600-700一克。而我们这个实打实跟您说，可能在抬参过程当中不小心把须子某一根碰断了，整个的卖相没有那么的完美，可能卖相达到了90分，不是100分，100分能单独卖了，不小心这儿碰断了，可能这个须子碰断了，或者哪个地方稍微的折了一下。不能往精品里包了，但它必须是完整的参才行，大家了解吧？不是说我没有须子了，我没有参了，没有炉钉了，我这样给你打粉，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您做到性价比非常高。这一盒市面上价格5989，就差个11块钱，它就满6000块了。那请允许我凑个整呗，咱好算账，6000块钱一盒。大概咱单只算下来，我给大家看看啊，我这边有一个价格板，门店价格约250块钱一克，这个数字哈，蛮怪的，约2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有3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单盒装，6000嘛，6000块一盒，约2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单盒装99块钱，99块钱一克，一只就是一克，我再强调一遍。今天一只装里面就是完完整整的一克的量，那你说你这不是还有一个吗？我能不能买个性价比高的单克便宜的？可以，如果您要想订两盒的话，它不是最优解，它我直接说结果啊，单克算下来83，我还有一个更棒的，在这里，直接拿回去是3盒装，
三盒装4998元的基础上，满千送百，您再参加一下下，已经过3888了吧？这个毋庸置疑，已经过了。事实上，400积分拿到手，相当于4598元，每一克算下来才63块钱，跟市面上动不动就600多的那种品相稍微好一点的参比，我们已经划算不得了了。我们自己跟自己比，刚才说到的多少钱一克还记得吧？我说那数字还挺乖的，250块钱一克的市场专柜价格跟我们的比，我们就是它一个零头了。观众朋友们，63块钱呢、啊，给您省200块钱左右啊，一克，完全吃得起喽。而且如果大家吃参啊，不是说我吃一周两周我就停的，一周吃上一根儿，我是说这个啊，一克一罐，一周吃上一罐，我们看看啊，可服用18个月，那正好今天这个构成老两口一起吃喽，一人吃个9个月，是不是美滋滋？正正好好，几乎把整个冬天都快给覆盖上了。您现在是马上到7月份，7+9，我们到12月5天，还有5个月，5个月再来个4个月，到明年4月份呢，咱是不是涵盖了？您自己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完不完美？所以今天这两盒装肯定鸡肋，两盒考虑都不考虑，咱一点都不考虑，要么三盒装，要么直接拿一盒。你入手门槛低，纯低2399，确实入手门槛低，但是性价比它不是最高，谁最高？三盒最高，但只有一个你要考虑，它的入手门槛在这儿。除非你说我就不需要常吃，我就是要玩片性质的，我就吃那么一个味道就成了，那干脆就别定了。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浪费这钱，一旦吃野生参吃起来，我真的建议大家从此时此刻，从夏季直接补到冬季，这一个时间段按照老两口咱一起吃的话，一周吃一罐，一罐是一克，老两口一起各9个月。有些人身子骨真的不是很好，我以一个人举例啊，比如说一个人刚才不说18个月吗，按照您一周吃两罐，那您就是9个月咯，对不对？所以你说什么样的人群算是身子骨不太好呢？我举个例子啊，您一旦动了一个小手术了，这个那个的了，自愈能力非常差，非常差，一定要吃起来。你明显感觉到不对呀，我之前我40岁左右的时候，我30左右不至于这么慢呢，我可能大概在一周，我这个问题就没有这么疼了，我怎么现在2周1个月怎么还是感觉疼，有点疼呢？那就明显的自愈能力差了，年纪上来了呀，这就是啊。年纪逐渐增长还不见得动手术的，我们就应该补起来了。你不是说等到动手术的时候我们才想到这事，动手术了更是要补起来，你的元气都像一个小气球似的，扎了一个针丝在往出冒气了呀，你自己听不到自己的元气泄露出去，但是你那个刮了个割一个小口，缝了个小针，那不就是这样吗？还有在暑假的时候，暑期的时候流汗，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刚才一直在说汗为心之液，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一旦夏季流汗特别多的时候，很多身体的精华就是随着你的汗液就流出去了，要往里补的。长期劳累的儿子女儿啊，如果加班特别严重的，这个东西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你让他吃一吃，因为他现在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身子骨不能垮。我刚才不是说了，我非常害怕生病，一旦生病以后在家里一旦戴口罩就很麻烦，我自己也不舒服，我只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害怕传染给老的，害怕过给小的，一旦有给个老的给个小的，我跟你讲啊，操心吧，孩子又要上学，学又不能上，老的呢又不能照顾小的，而我们关在上班的时候接触的人特别特别的广，你说你能保证你身边所有接触的朋友全都一点问题都没有吗？一点没有感过冒，一点没有任何其他的，你不能保证，所以只能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你能力强了，我尽量不怕他了，他这个一次两次你攻不破我的身体防线的，是不是这道理？你的身边老朋友老伙伴，大家爱出去玩一玩，一起聚一聚会，没谁一天天的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就在家里一堆，谁也别找我，我也不找谁，这样不幸福的不快乐的呀，我们要出去旅游要玩啊。所以如果大家元气不足，脾胃虚弱的话，那你是不是自己出去玩的力量都没有？我们因此对于他
该补着一定要滋补到位。那我们今天刚才给您性价比也说了，都讲过了，大家应该心里有数要订购哪一个了。对，3998的不要碰，直接入手4000。

0: 遇事二人同走，听说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无含者呢气息自如。
1: 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家有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肯定。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补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 就是他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他能够干什么呢？腐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2: 哎呀，
1: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茎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
2: 迄今两脱的人，应该他想脱，脱就是顾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物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参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 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 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的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
3: 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你看，包括专家，包括我们东方购物前主持人童心，跟大家聊的都是真的是啊，苦口婆心的啊，把心窝都掏出来给大家干了。如果大家对于自己身子骨的 能力，我指的是抵抗坏东西的能力。你明显感觉到比自己年轻时候差很多，总感觉这口气呀，上气不接下气的，气喘吁吁的，走几步道我就得歇的，就是人整体的状态就跟之前比差很多。大家追求的，我觉得至少应该是健康长寿。我们不是单纯的时间的延长。 我活个90岁，我活个100岁，我活个100来岁，我从70岁就在床上躺着了，天天插着管在床上躺着。我问大家，谁想要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活个200岁也没有意义吧？天天在床上干嘛嘞？我们今天建议大家的是，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品质要齐头并进，任何一个咱不要有短板。你要赞同我的意思，来给我点个赞。<笑>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雷允上的野山参粉。 很强调一遍啊，我们完全是有机的。这个有机呢，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个重要性。因为终究参，它之所以滋补大家的身子骨，就是因为参这个东西，它本身呢，吸收天地精华之灵气能力非常之强。我是一个东北人，我估计可能有些观众听我说话也能感觉出来我说话的风格。在北方，对于吃到人参，一般我们都是什么呢？棒槌。 是能成精的，这个棒槌可以，如果年头久的话，在地上会跑。哎，你今天看到在这儿，明天可能跑到那边去了，你找不着它。它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讲，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是非常之强的。地里面就这么点儿，一亩三分地儿，它长成熟以后，整个这一片它旁边这一片啊，别的东西活不了，你不能再种，你种了也没有用，它也长不成。这就说明到了。
1: 地里如果一旦有不好的东西，它疯狂的也吸收，它不管你，它不像我们人，我知道什么行为我不能做，那个地方我可以做，它不是，它只要是地里的东西，重金属我照样给你吸收，你明白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对这块地要求非常之高，因此我们来给你做有机。您看啊，有机对我们人，你看我不说大家不知道的，我说了以后才知道，哦，这么回事。那你是有机吗？我们是有机，而且还是双有机。怎么双有机呢？野山参粉的原料是有机的，就是整个的长成参的样子啊，原料这个样子，我先给你检测有机的。当打完粉，万一你的机器啊其他的有问题了怎么办？二次污染了怎么办？所以当野山参打成粉以后，我们再给你检测，多严格。你就说雷雨上有多细心，也是有机的，也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罐罐，看到吧，这一罐里面粉一罐就是一克，也都是有机的。而且我们参的年龄要求非常之高，要达到十多少年，观众们知道吧？15年吗？不对，15年是国标，我们按照上海的团标来，上海的团标更严格，它要达到18年才行，是不是？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上海团标啊。首先我们自己要检测，必须检测完之后人参符合18年以上的生晒野山参的特征才可以。没有，我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做啊，做节目当中几乎没有看到谁家再出具一个上海的雷允上有机野山参粉原料18年的时龄鉴定，我几乎没有看到。我们给你一定要在这方面也鉴定18年。那有人说了，我总听说这个什么参呢让我上火。观众朋友们，这话指的是那些年头不够的，或者有些人给你虚假标的，比如说人家供应商或者是某些不良商家在那吹嘘，我自己这个参达到了15年啦，我达到18年，你吃吧，吃完回家上火了就怪了，说不对呀，你这不上火了吗？可能那个参只有10年，可能只有8年，只有9年，参没有一到一定的年纪啊，它的运化不足，它没有办法把那些上火的那些元素把它转化代谢掉，所以一定要等着参长够了年份，就像一个年轻小伙子20来岁的，一点就着，脾气一点就爆。可是当他成熟到40岁，运化了，再成熟到80岁，饕餮的这个什么饕餮了，耄耋的老人了，那你就知道了，自己在这个年纪我什么时候没见过，我什么事没经历过，我还跟你动气了，我的气好把我气个好歹的，不值当。所以当这些东西一旦运化之后，这个升到18岁的年龄相当之厉害了。我们给您介绍的全部都是18年的野山参粉。那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你打成粉了，我的原材料怎么证明？观众朋友们，是不是这一步一步的您提问了，原材料我告诉你是18年了，而且是有机的了，那你又怀疑我，质疑我说，那你要是给我都是边角料打的可怎么办呢？好，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看为什么说不要您担心我们不是边角料的呢？请看这里啊，我来给大家证明一下。如果要是边角料的，它不能给您提供这样的证明，就是这个标，一会儿我们在盒身上也会给您出具啊，记住 GBT18765 倒数就好了，8765。这个标呢要有符合什么呢？野山参参粉原料加工前经第三方鉴定机构，你还不能是原雷雨上自己啊，必须第三方，不少于啊2名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测，整根野山参打粉说得很清楚啊，出具啊原料鉴定报告，符合要求要干嘛呢？拍照留档并留样才能进行粉碎。你看看我们今天盒身上，我来给大家看一看，找一找啊，这儿找到了，是不是 GBT18765？ 我给你证据，我不能自己乱说，看到了没 GBT18765。 而且我们是来自于哪里？本溪是桓人，辽宁桓人野山参顶级的好了，这个毋庸置疑，没有比它再厉害的了，只有这儿，我就可以这么说，这儿产的野山参就是厉害，你不用质疑。而且我们今天给您提供的都是今年的3月份的新鲜批次，36个月的保质期，不用担心这个。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24根，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3盒装，就觉得哇，3盒装你让我吃到猴年马月啊，一周吃一根，不能说一根了， 是一罐，一周一罐，不能再少了啊。

再少就没意思了。您可以一周两次或者一周四次，看您自己的身子情况。有些观众朋友身子很虚的哦，一天一支也是可以的，但别过量。我们野山参粉，冬天的问题，夏天调理。我们给您推荐到的今天的这个构成里边，您看啊，一共可以一个人一周只吃一罐，一罐啊，三盒装啊，18个月。如果您是一个人一周两罐，我身子骨很虚，我动过大刀大手术，甚至某些器官都割下过一半，甚至全割下去过。比如说我妈妈的姐姐，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亲姐姐子宫就被摘除了，子宫的一个大问题就被摘除了。那这种情况下已经动过大刀了，你的元气肯定受损，想都不要想，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做第一要务的时候，还不想保护他，还不养护他，还不呵护他，那怎么能行呢？我们来这世界上没有享受够就走了，那可以吗？我们要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享受。所以自己的身子骨首先要滋补到位。如果按照我刚才说法，可能万一您动过大刀大手术的话，你可能要一周至少吃两个，两个的话就是9个月，9个月从现在的7月份到来年的大概几月份，4、5月份，完不完美？观众朋友们，到来年的4月份，7月份到12月，5个月了，再加4个月，是不是明年4月正好把我们从暑到寒全都给你包括了？那咱这身子骨不是一般的厉害，一般的强。单克价格，你说我定大的有优惠吗？有，市面上6000块钱一盒单克，就这一支单克250元，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63块钱，您没听错啊，63元一支一克，远远低于另外两个过程。除非大家只是想送个礼，但我觉得送礼也不应该订购一盒的呀，你应该订购4998的呀。那除非您说我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怎么办，我也想订4998，我不是不想订，我给您出个主意了，拿出微信扫扫这里，打电话也成，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记住这4个字，货到付款。明天后天随便什么时候给您送货，您自己要求说你容我2天，我把钱取一取，穿换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活动一旦结束了，错过了以后没有满天送满了，您说单支还想做到63块钱一支参加活动，几乎没这个可能性了。好吧，打电话咨询订购，咱们就订3盒装，02151119900。

0: 野山参，
1: 野山人参，
0: 就这个，哇，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2: 这这这，
1: 生须间保存了，老
2: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0: 他嫌这个太细了，
3: 太小了，
2: 我看到有一种很大的嘛，
1: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2: 啊，就
1: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0: 强到什么？
1: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野山参，哗地烧火，不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0: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1: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5: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4: 是，
5: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4: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6: 那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7: 益气
6: 都是益气的。暑日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7: 都可以吃
6: 两个，对不对？暑天。

0: 是，雪中送炭，他数了上气嘛，他上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嘛，
1: 嗯，
0: 三九十，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
2: 知道吧？
1: 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0: 哎，
2: 嗯，
0: 所以这么一来呢。
3: 我们就是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山湖店跟山酒啊，这一点也产生。阿拉小孙子出来呢，我夜到呢，侪是我爷爷打的了。搿辰光，哎哟，夜到打的打伊呢，的确是老杀毒。就阿拉儿子啊，还有一位朋友呢，介绍了我搿只野山参搿个粉，伊讲侬吃吃看吧，伊讲，跟我吃了以后呢，哎，倒是有点效果。 包括包路天也好，外头出去旅游也好，我觉着辣旅游带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辣辣搿个旅游当中爬山啊、跑路啊，是伐？侪觉着老轻松个，是伐？包括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也觉着人老精神个，老好个。野山参个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个，我想。
4: 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对吧？使自家身体年年益壮。哎，这个耶稣说的就非常有道理，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追求的是不仅生命的长度，还有生命的质量，就我要年轻力壮，我去哪玩，我精神头跟得上。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啊，也是考挺考验我们的。上了年纪的长辈啊，就出去不愿意动，为什么呢？天太热了，动不动的这个汗呢，就出的特别多，气随经脱。当你要出的这儿出汗，那儿出汗，你就感觉自己特别虚。其实这也是有好好的补的，秋冬补阴，春夏养阳。所以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养的就是阳，给大家好好滋补滋补。而冬天的问题要夏天再调理。 这点很重要，我们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啊，是来自于林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有机我刚才解释过了，我不多啰嗦了啊。但是呢，这里面的有机标志给您看清楚。目前为止，大家要看到什么吃大米有机的，吃这个有机的都比平常都要贵。但我们今天甚至比你平常的一些野山参粉还要优惠。三盒装看到这里，还有礼袋送给大家啊，提一下，还有礼袋给大家。我们给大家的单支。 也就是一克，一只里面是一克，这一克价格60多块钱，才63。你知道，在我东方，我曾经给大家推荐过整只的野山参啊，在市面上的一些价格，我一翻700来块钱一克，因为它是整只嘛。但大家也发现了，整只有点小问题，就是我可能在自己吃上面不太精准。如果打成粉的话嘛，可能会有损耗，你损耗0.01克，我心里也心疼。那终究是我花钱买的。 你损失了一克就损失了好几百啊，观众朋友们，损失了一克就损失了700块，我损失了0.1克，你想想看损失多少钱，好几十块钱就没了，所以损失不得。那你说怎么办呢？打成粉，我来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吧？不要定别的啊，我说实在话，大家要么就别定，要定的话，三盒装，因为吃野山参可不是只吃大概一周、一个月、两个月就结束的，我们既然要滋补，咱们就一步到位。 直接从此时此刻，按照老两口一起吃，一周吃一罐，我可以吃9个月。此时此刻7月份开始算，算到明年的4月份，您算吧，补满不仅剩下三伏，我连99我都给你补满哈。来，给大家冲泡一个，回去冲泡。我教您啊，在家里的勺子呢，尽量不要用那种铁的啦、金属的啦，用这种木质啦、什么竹制的啦都可以啊，把水。 清水倒一点点，当然你要是稍微温水都可以的。你看这水多干净，然后看这里哦，倒进去我们的野山参粉之后，你看看它的颜色，瞬间变成了什么颜色？大家看哦，这个量真的是蛮多的。这个整个参粉呢，我保证大家是完整的参一整只。我们吃野山参千万要记得吃就吃全身啊，您不能只吃炉头，只吃身体，只吃身躯，那不允许的，也不能够。我们要吃全身。 然后打成粉，你看看，是不是就是参的原本的颜色？你琢磨琢磨，参原本是不是就这个颜色？也就是这样的。我来尝一尝，看看这个的味道怎么样啊？好不好喝？ 我对于绅士喜欢的不得了，只要是绅的味道一喝起来哈，正宗啊，我就觉得是好喝的。嗯，嗯，呵呵，太棒了，就是这个味道。如果大家在家里面煮个绅汤的话，绅汤没有这个浓，因为绅汤你终究有的时候水太多，冲淡太多。但是这个你往里一放，绝了，味道非常棒。还有给大家来看一看，这里边呢，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有多高，可以达标约183%。人参皂苷 RE 加 RGE 达标约195%，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达标约177%。就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一定是超标的。不仅超标，我们今天还给您做到了18年的鉴定，啊，有机野山参18年，18年呢，人生有几个18年？之前我还开玩笑说，4个18年，很多人都已经知足了，你要5个18年、6个18年，开不开心？6个18年绝对的，人生赢家呀！但是时间长度有，一定要配合我们的生命质量，不能光有长度没有质量。我天天在床上插的很多管子，我不要这样的，这样活得多累啊！我们要生命的品质，出去健步如飞。东方购物的旅游卖得非常好，在国内玩、出国游、坐飞机坐10个小时，你得有体力坐10个小时啊！你说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里面，千万记得啊，还有最后的16分钟了，我再给您唠叨一下。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雷允上产品本来够信任的话啊，您可以去专柜看这一盒，因为是24支，一支一克，市面上价格就近6000块，差11块就6000块了啊。我就取个整，6000块钱一盒，你算算看，今天3998，满斤送满400，3500多，你一除，除以3，一盒是1100块钱，哦，不对，4998啊，4500块钱左右，您除的话也是1000多，也是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这是6000啊，我买回去单盒才1000多啊，观众朋友理解吧？你要是送人的话。尤其这盒子一拎上去多体面呐，你这还得送个很重要的人，您认为生命当中他帮助过您，他是您的贵人，您把这个送出去，他一看是野山参粉雷允上的，一定开心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可是您是才花了单盒1000来块钱，您送出去的面子是6000的面子。此时此刻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3盒装应该没有剩几套了，应该在个位数了，所以一旦售罄的话不能追加任何的预约，2盒不要考虑，要么3盒装，要么我甚至跟大家直说，要么就不定都没关系，因为1盒装我觉得您吃不了几天就结束了。但是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今年3月份的生产批次，有3年的保质期，你应该不会等到3年才吃完，可能大概在小半年就吃光了，赶紧订购啊，我们3盒装马上就要售罄了，02151119900。

0: 他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他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嗯，所以他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他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嗯，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嗯，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2: 吃。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3: 那讲到搿野生参呢，就是讲辣辣阿拉父辈哦，搿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价钿呢是老贵啦，对伐？搿么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搿个要吃野生参呢，一般性呢是伤了元气了，搿么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野生参。搿么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伐？搿么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困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啊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那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野生参粉给我，给我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3-5天里向吞服一支，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我们就正好又是十月份要进补的野生参呢。搿个粉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再有呢，就是伊能够人比较虚的辰光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觉着呢，搿只野生参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
4: 这件事大家还是要自己考虑清楚啊，我光说的唾沫星子之飞啊也没有用。如果大家觉得我就觉得我身子骨强壮，我跟20岁一样的，我活到80岁我也跟20岁一样的，心态可以。我说实在话，我们自己内心想法完全可以。我之前还跟我老爹聊天呢，我爸说，哎，我现在70来岁了，我怎么现在还觉得我30-40岁的这个心态的样子呢？但是这个体力是跟不上了。你看56年生人的老爷子哦，真的已经叫老爷子了。他说这种感觉，他说人生过得是真快，有的时候感慨。我说爸，你不用感慨了，我都感觉快。我说我当时20岁看您的时候，那个时候您40岁，我都说哎，人生最巅峰的时候。我说一晃我40岁了，您都多大岁数了？观众朋友们想想看，这个人生啊真的是过得太快了。但我们说来到世界上这一遭，我自己的人生观点是，我是好好的来，身子骨健健康康，父母给的，我走的时候我要好好的走。我尽量做到不要插一堆管子在身上。如果是这个状态，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尽量不要这个状态。但我不知道未来真的到这个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但我尽量不要有的话那我就自己主动。我的这个人生观点啊，我就跟大家交流交流，我说实在话。所以我不要走到那样怎么办？该补就补着，这个时候不给自己花给谁花呀？你都不爱自己谁爱你啊？有很多人，我跟说白了，咱大半岁数过去了哈，有的时候很多都看开了，想开的。你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我说话对吧？您操过多心了，人还不见得感激你了，觉得你这个怎么天天唠叨，这个不用你管的，我都已经多大了，对不对？很多自己管好自己就好了。我们管好自己干嘛呢？这个年纪身体健康第一要务，别的什么都不重要。您想想看，自己退休工资拿着，同龄人有多少不在的？我问大家，你看看，你回忆回忆你的老伙伴，有多少人已经不在的？如果他假设70不在的，他要活到80呢？多10年多少退休工资？一个月我算你5000，一年得有6万了吧？10年呢？60万来了，这60万谁给？自己赚自己的，自己赢自己的，对吧？你是有的时候说人生谁是赢家？寿命长、健康长寿，这才是赢家。 拿回去这一盒24支，一支里面各一克，保证你是整根身全虚全伪的打成粉的。我已经说过了，不用再啰嗦了。比如说在哪里证明，在这里证明，我们的标准必须是整根身打粉的标准，这个就是证据 GBT18765， 因为它打成粉之前必须要拍照存档才行。如果有任何人质疑，我们要把这个证据拿出来的，就像很多幼儿园里面你的做饭的时候要留存原材料，万一把孩子吃坏了，我要究其原因，我可以找到原因。人家也是这样的，你说你是整根身打的，你得有证据，我们就是这样的证据，你安心。再有一个，它是有机的嘛，有机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机证明在这里，它还不是单有机，它是双有机。原料从地里长出来抬出来的时候，我给你检测一次，打成粉你已经经过很多机器要打粉嘛，万一有什么污染二次污染怎么办，别担心，再一次给你检测，所以是双有机检测。检测完之后，对于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我们照样给您安安心心的吃。比如说人参皂苷 RB1 达标这么多，人参皂苷 RE 加 RG1 达标这么多，接近于快翻一倍了吧。然后在这里人参总皂苷含量177%，保证你是18年的野山参打的粉，18年哦，而且来自于正宗的辽宁桓仁的参，在我们的盒身上写的是清清楚楚。接下来就最最重要的就是价格，您要不相信的话随便去比，今天在这专柜上面一盒是近6000块，差11块6000，三盒36，哟18000嘞。观众朋友这么算的话我觉得太夸张了，你要说真要送人，我一拿出的预算成本20000块打底，你看三六一十八嘛，18000呀，你得20000块准备好了。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么多，你要是愿意的话，三盒装直接给您做到4000多，而且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活动，4998元已经正好超过了3888，您再减的那个400，相当于4500多，单支算下来，一支就是一克，才63块钱。专柜上面这一支是250块，我们今天三盒装才60多块钱，一周吃上一支，一个人18个月，老两口一起吃，一周只吃一罐，一罐就一克，可以吃9个月。从此时此刻的7月份，马上就到7月了，明年的4月份，开不开心？从圣暑三伏吃到99，咱把它完完全全的给它补好的。身子骨是自己的，好好调理。我相信大家有好多未完成心愿，包括去国外玩，比如我刚才介绍了，我有去新西兰玩的，有去想去英国玩的，那祖国大好河山跑远一点的，新疆玩，哎，西藏玩，都可以呀。基础是什么？身体不好什么都免谈，身体好了，退休工资月月拿，年年拿，拿着退休工资出去潇洒，不比啥都强。补在自己身上，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舒舒服服的出去玩，这是最重要的。咱人活了大半辈子了，啥都还没想清楚吗？该想清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今天三盒装还剩下最后的2套，应该是有2套了吧。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就不追加预约了，大家只能退而求其次订购什么一盒装或者2盒装了。但是我真心觉得订购2盒装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想清楚这件事，您的3000来块钱花了，我觉得有这个意识是好的，要表扬，但是您是不是订错了？我一直在怀疑您是不是订错了，你应该是订这个4998的才对啊，不要3000多块钱都花了，你这个差一点点，咱就可以吃更久更划算的，每根每一罐啊，每一罐一克才60多块钱，这个构成三盒装4999元，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1: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2: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他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他是用到他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3: 啊，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4: 哎，
3: 对不对？
4: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5: 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参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来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6: 好，我们现在呢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我们是三盒装，还剩下最后的一组。如果大家自己按照一周吃一罐的吃法，一罐呢是一克，它是整根参啊，完整打的粉，不要担心，您可以吃18个月。老两口一起分一分，一周吃只吃一罐，您可以吃9个月的时间。所以订购这个大构成4000多块钱，这个完全可以。那您说我账户当中没有这么多，我也想订怎么办呢？有方法，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先减它个5块钱，不管多少先减它，然后呢再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这两天没有配送货的时候，您自己的信用卡或者是身边的自己的朋友穿换穿换，你说我等我把这个钱取出来再还给你都可以啊，儿子女儿打给你。我跟大家讲啊，您拿您自己1个月左右的工资，咱们一吃吃18个月，您说这个性价比到底高不高？单克参加满券送买才60块钱左右一克，可比它的专柜价格250块钱左右一个便宜太多了。最后一套三盒装，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欢迎各位收看《今日头条》，我是董斌。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毛许明。我问大家，如果大家现在触手可及的一些人民币的收藏，如果让您最敢最管、大胆的去想，您能藏到记几套？包括您用过的，一定是用过的啊！现在电视机前的很多比我再年长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实际上。 在您的这个年纪，比如说50年左右生人的，大差不差，一定会接触到第三套人民币。别说您了，我都接触过。
1: 是的，
0: 只不过后面呢，在我的年纪，我是82年出生嘛，很快慢慢的这个第三套就退出流通了。
1: 没错，
0: 真正接手的就是第四套。
1: 是，
0: 我跟老刘呢，在前段日子给大家推荐过第四套人民币。
1: 对，
0: 那很多观众朋友已经藏书好来了。
1: 是，
0: 遗憾。 实际遗憾在哪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它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流通时间最长的，从1962年到2000年，它是流通时间38年，所以就是什么意思啊？
1: 35年是
0: 陪伴您这么长时间人民币，竟然目前为止你只能在市面上买到第四套。
1: 对，
0: 就我能够保真、保全新的，其他渠道淘一淘的，然后又要各种什么花头的，又伪几铜的啊，在市面上我能淘到第四套，了不得了。
1: 是的，
0: 第三套根本就想都不敢想。但稀罕的是啥呢？ 全新，没错，稀罕的是全新，收藏级的，并且是收藏级的，你能想吗？
1: 对，1965版的，这个版本是1965版，
2: 在65到现在多少年历史了？你自己想想啊，65现在是26年，
0: 那是61年，26年，对，61年了，61。观众朋友们，61年了，61岁了，
1: 对。 61岁竟然容貌丝毫不差，跟他刚出生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0: 是，你就说这事儿什么神？我之前说第四套人民币放在你面前，二六年左右的时候，那个信封纸都可能碎掉了，那个纸都风化了。这可是钱呢，虽然是它的用纸有一些特别，再特别它也是纸做的呀。
1: 没错，没错。
0: 你再特别它也会跟空气接触啊。
1: 比如说我要留几张，我要留在后面，让它慢慢收藏，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0: 那个时候大家首先是填饱肚子，
1: 是，
0: 哎，有油水，拿着粮票去花了。
1: 没错。
0: 这个年代就是粮票的年代，是，一点都不用质疑，
1: 要配着来的，
0: 我碰到过粮票年代，我还拿我，因为非常非常非常小，我有印象，我真是非常小，拿粮票去那个换油啊，或者买什么粮啊什么东西，我遇到过，我都经历过，但是非常小
1: 的，是的，
0: 对的，就那个年代有它的，所以你要说我呢是可以连带到，我有印象，我也用过，我用它。 家里面偷偷的拿个几毛钱去买过瓜子，买过冰棍，买过零食的。小的时候，父母也给过几毛钱的，是几分钱也可以的，也可以买糖果什么的，对不对？你看看，一说都是忆苦思甜，都是好老故事。所以我跟你说，人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干这事儿，什么事儿？回忆，
1: 没错。
0: 我们把回忆都给它带回来，满满的回忆带回来。好，带回来是要有成本的。 所以你看啊，要带回来它，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有一共多少张啊，会非常让你惊喜的。
1: 好的，
0: 我后面其实已经是啊，这是5朵金花里面的，我们先看全面的吧。这个是并不全，
1: 这个是全的，
3: 这是全吗？来，上面是5朵金花，对，
0: 来给大家全都就看一看全的啊。首先这边我们给大家有10块钱的，10块有几张？
1: 10块有2张，一个2贯的，一个3贯的，哦，2贯3贯，我们看着长得一样，实际它的贯号不一样，
0: 这是两个贯号，一个3个贯号，
1: 对，这有区别啊，两贯和3贯，所以我们的版本是齐全，没错，版本是齐全的，哦，对，
0: 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个这个，
1: 对，这是我们的炼钢工人，这个5元呢，我们也要特别讲一下，目前它还在价值洼地当中，为什么呢？这个5元是目前人民币发行时有史以来一共147个版别的纸币，它是唯一获得过。
0: 国际货币设计大奖的一张纸币，
1: 好啊，
0: 就是这张5元。我们给大家稍微罗列一下啊，刚才看到这个10块钱是值多少钱？我把它放在这儿啊。
1: 对，
0: 看到这个10块钱，
1: 3000，
0: 一张，
1: 是的，
0: 一张就3000，
1: 没错。
0: 你刚才看到这个货过奖的5元钱车工，
1: 是6000块。对，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可是炭黑啊，这个稍后我们可以一步到这一张上面，和这一张大家可以比。
0: 还是有区别，
1: 哎，它是有区别的，它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对，
0: 然后
1: 实际许明老师在现场，你可以看得更清晰。
0: 它两个其实我们这个镜头带出了，大家也能看到了。
1: 是，
0: 你这个更深，
1: 没错，
0: 都不用特写，你看这个是淡的。 看上去一样，实际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个蛋，
0: 对，完全不一样。
2: 所以这个是在印刷的时候是有两种。
0: 没错，它的油墨用的不一样，油墨完全用的不一样。还有就是我们五朵金花，我们说了两朵了，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贝绿一角。
2: 贝绿一角。
0: 这个贝绿一角，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通常的这个一角呢，背面是棕色的，和我们这个绿色是不一样的。
2: 我看看。
0: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对，就是这个。
2: 正常来讲是这样。
0: 大家可以看看，比较一下。对对对对对。
2: 看到吧？
0: 正常我们家里面的都是这个
2: 粉红粉红，
0: 对，都是这个枣红色的，
2: 枣红色的，
0: 对。然后这个贝绿色的是非常少的，这也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超王之一。
2: 这个是多少钱？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这个
2: 价格，
0: 这张是12000，
2: 这个是
0: 枣红，
2: 这个是枣红，
0: 对。
2: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还有一个贝绿，
2: 这
0: 下面一张
2: 找到了，
0: 对对对对，
2: 找到贝绿了，在这儿，
0: 对，
2: 贝绿，
0: 这张12000，
2: 是12000，
0: 对，没错，
2: 12000。然后刚才说那个炼钢公说过了，我们就再看一下另外一个一角，
0: 对，我们、这个、
2: 更值钱的一角，
0: 是的，这个我们五朵金花当中的当打之年就是它，
2: 就这个太有名了。
0: 枣红一角，对，
2: 但是
0: 这个枣红一角我们家里几乎没有，为什么呢？
2: 我真的没有，
0: 我一对比大家都看得出了，实际它人物图案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常用的这个人物图案呢，都。

0: 就是往左边走的，大
1: 家
0: 看到没有？
1: 对，
0: 枣红一张呢是往右边。
2: 枣红这张啊，枣红这张是极其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币。
0: 没错，没错。
2: 喜欢人民币、喜欢钱币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它一定走不动道。
0: 是的，
2: 它是包含了很多人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一个情怀。
0: 没错，没错。大家都知道，第三号人民币是从1962年才开始发行使用。
2: 是。
0: 但是实际这张枣红，你收回去，你仔细看，它上面的版本是1960版。许斌老师，您可以看一下。
2: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哎，对。1960版，大家看到没有？
2: 是，
0: 实际我们第三套人民币它为什么少，就是它设计的版本实际定稿的时间是很早很早的，
2: 很早，
0: 但是它流通的时间是极短极短的。
2: 再一个，它也跟当时的一个，因为跟苏联老大哥好嘛，它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和国家的一个关系。
0: 没错，没错。
2: 然后因为某一些事情后面的发展，最后人家不给我们印了，
0: 是
2: 不帮了，那不帮了的话呢，这个就停了，也是有这部分原因，都有。
0: 对，
2: 有很多的情况的，然后我们再继续来看啊，
0: 这是枣红一角，
2: 就是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说它太特别了。不仅它的题材特别，它的方向特别，
0: 是，
2: 然后再就包括它的背后的印刷的一些环境和关系，我跟你讲，这里面太多错综复杂的东西了，
0: 发行回收都特别，
2: 就这张钱币简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你有好多可以讲，你可以讲一天一夜，
0: 是的，
2: 所以这个。枣红一角，它的价格就真值钱，
0: 没错，
2: 17600，
0: 但
2: 前提是你必须要
0: 全新的，对，一定要全新的。我们所见即所得，你拿回手的就是我许明老师手上这一张，就是这样的，图案如此的清晰，它是正常的这个包浆的颜色，它没有流通过的，不是说你手摸过或者使用过的，不是的，就是这个色泽度就是这样的亮，
2: 它就是这样，
0: 对，
2: 它就长这样，
0: 没错。
2: 所以你看。有稀罕，我是没见过，我会因为它整个一号人民币，我会感兴趣，我真的会。当然，其他我都感兴趣，因为都是伴随着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这个年纪。
0: 没错，
2: 然后还有一个，
0: 好，五朵金花的这个当打之年也是我们的两元车工，这个好多藏友朋友们都知道的。这个两元的车工，很多人是如雷贯耳。为什么这个两元车工比较出名呢？大家可以看这个二，
2: 哎，
0: 这个二有点意思了，
2: 有点意思。
0: 两横在上，下面是关口背。实际我们康熙字典关于这个二的写法有8种。但是唯一找不出的就是这个两横在上关口背的这种写法，这也就被我们好多这个藏友啊戏称为它是一个特版面，
2: 特别
0: 版本的。他们也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古币水印，一个是五星水印。今天我们两个版本也给大家带齐了。
2: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古币水印的价格，好吧，给大家看个古币啊，还有一个五星的啊，
0: 对，
2: 都看。这个呢是古币的贵点，
0: 对，古币的要贵一些，因为古币的更少，对，
2: 6000块，因为它本身的水印的印刷量
0: 对，没错，
2: 发行量不一样的啊，
0: 更少。
2: 这个呢是五星的，
0: 是的，
2: 这个是五星的吧？
0: 这个是3000多，对，
2: 这个是3000多块钱，
0: 对的，
2: 一张，
0: 对，
2: 3000多块钱，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我们给大家大概毛估估
0: 算一下啊，毛估1万，
2: 这是1万块，
0: 不到1万，差不多
2: 1万块，这个是2万，
0: 这个是
2: 3万，
0: 这就4万，
2: 接近于4万，你加上这个是5万6万，因为加个这儿嘛，
0: 对。
2: 五万了吧？五万，然后还有刚才的吗？没有了，就这几个，还有10块钱来着。
0: 五朵金花，
2: 我10块钱哪儿去了？
0: 对，
2: 我看看我的在这里。我给大家还没结束呢啊。五万了，再加上一个五万六万，
0: 对，
2: 对吧？
0: 是的，
2: 大概加上这个，总共大概毛估估6万块钱上下左右，就是这。所谓的
0: 五朵金花，对，
2: 这
0: 是我手上的，就是我手上的这五张，实际五朵金花就是这五张，
2: 就我们要全就全到这儿了，
0: 没错，
2: 哦，要全就全到这里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就
0: 大团结炼钢工人，还有我们的车工，还有我们的贝绿，还有我们的枣红，
2: 但是不是只有他们是主角，
0: 对，
2: 他们是主角，还有很多。副主角，
0: 对，
2: 副主角在这儿，
0: 还有很多。
2: 你比如说1块钱的
0: 不同版本，
2: 给大家快速过一下啊。
0: 1块钱我们小桃红，包括古币水印、五星水印的3张，
2: 都有。
0: 包括我们的10元、5元，还有2元，这个是其他版本的，有3罐的、2罐的，还有我们的那个车工是五星水印的，包括我们的5角，这个是纺织女工，也是3个不同的版别。大家看的是一样，但是它版别都不一样啊。拿回去大家仔细看，包括我们的。长江大桥的2角也是3个不同的版别，还有我们下面的这一溜，
2: 1角2、4、6，
0: 一共6张一角，看上去
2: 一角钱，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吧。
0: 但是每一张都是不同的版别，
2: 是吗？
0: 对，它有蓝3罐，有蓝2罐，有红3瓶、红2瓶、红3凸、红2凸等等，所有的一角的版本都在这里圈齐了。
2: 反正您就记着，我东方购物今天给您带到这个全套的。 人民币确实是挺不容易的。
0: 没错，
2: 市面上随随便便买一买，就是再怎么样有优惠，嗯，但是这种散装的啊，
0: 是的，
2: 你对于品相就别太要求了，管不管它全不全新，它可能是保值的情况下，
0: 对，
2: 卖你6万多，
0: 对，6万出头，
2: 可能保值的情况下是6万多块钱。
0: 是的，
2: 我们今天给您什么样一个，首先保证啊，保证先来看这个，一定要保证，保证什么呢？保证它是真的，
0: 对。鉴定证书，
2: 国信评级，这个是老朋友了，大家都知道。
0: 对，这个是三方独立三方鉴定机构，
2: 在鉴定里面它也都是非常靠前的、啊。
0: 是的，
2: 它不是乱七八糟的什么4线5线的那种、啊。
0: 不是不是，
2: 鉴定证书鉴定的什么呢？第三张人民币，刚才说的26张，
0: 林林总总所有
2: 以上人民币
0: 均系。均系全新真币，这四个字含金量太大了。因为第三套，许明老师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了、第三套人民币本身它流通的时间非常的长，38年，
2: 很难。
0: 五套人民币当中流通时间最长的，能保存到现在为止、能是全新品相的，并且经过这么长岁月的洗礼，我们戏称为第三套人民币是极轻燃烧的岁月。
2: 对，
0: 到现在能够囊括这么一套全新真品，这四个字的分量是非常足的。
2: 给大家什么价格呢？我们就不让大家吊胃口了。准备好。
0: 好，
2: 3 2 2 1，请看右下角的价格是6万多吗？
0: 19800元。今天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给力的。哦，
2: 太让人惊喜！
0: 2万以内把26张的第三套大全套带齐了。
2: 您以为到这就结束了吗？再给大家一个惊喜。
0: 还有，再给大家，这个是我们原封的。原封腰条的第四套的，对，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
2: 两刀
0: 整刀，对，各100张，这不是一张啊，这是各100张，
2: 100张我们照样给证书，不会说因为这个赠品我们就不给大家出具了，
0: 也有证书，
2: 必须是人民币嘛，我们就大家认真对待，必须全新真品，
0: 没错，
2: 也是系全新真品，
0: 对，
2: 不多啰嗦，真必须真，品相必须好，
0: 没错，
2: 就看大家一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情节，自己对于以前的怀念，有没有这种愿意忆苦思甜的这个劲儿，跟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把这套拿出来大家一起聊一聊当时的上山下乡知青的时候的自己的那种心情状态，当时发生过什么事情，你拿这个钱当时发生过什么故事，你都可以头头是道讲出来，给讲给自己的孙子听，孙女听都可以，
0: 是
2: 很多人是愿意听的，而且跟自己老朋友是愿意聊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因为它是第三套人民币，目前为止我们有共同记忆的，越共同记忆，市场的潜力就越大。
0: 没错，
2: 大家记住这件事儿，它的人群
0: 人群的基数越大，对的，因为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爷爷辈，包括我们下面一点九零头上的那一波，这一套人民币都曾经使用过。
2: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自己的晚辈、下下一代，都可以留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这个是钱。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没有任何人会让所有人都喜欢你，但是对于钱来说，
0: 每个人都喜欢，对，每个人都喜欢。
2: 打电话订购，02151111990。

随着现代社会移动支付方式的盛行，电子化的消费新形态势必造成纸币的使用越来越少，人民币的印制量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现存的人民币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已经退出流通的前三套人民币更是成为收藏界的大热门，可以说能够在黄金时期入手一套人民币将会让众多钱币爱好者们欣喜不已。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三代人的记忆。东方购物重磅发售第三套人民币26张全套，此套藏品面值齐全，包含受到藏界追捧的枣红一角、贝绿一角等珍稀品种，所有钱币均为当年印刷。而众所周知，历经几十年的市场沉淀，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也是其重要价值所在。更为难得的是，26张人民币张张做到封装评级，拥有权威机构认证，对品项进行保护，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电子时代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名额有限，邀您赏玩珍藏。

0: 想想，我跟大家讲啊，特别是怎么说，有一定的阅历，包括自己的文化水平啊，包括您的生活的这些经历啊，会让大家特别看到第三个人民币会有感情，
1: 是的，
0: 就觉得我应该家里面，就算我说退一万步讲，大家可能会留存着几张，某几张，但是你看看你的品相，你能拿出来说，我把这个以后未来传下去，传下去的时候，你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不小心一碰撕坏了。你跟空气接触就怎么了？我们这个是全权的塑封。
1: 是的，因为第三套人民币，你想保存到现在，要留存到现在，保持这种全新的品相呢，除非你是有心之人。正常的，我们家里面的或多或少第三套人民币，我相信都有几张。嗯，但是都是像是许明老师刚才拿出来那种有使用过的
0: 痕迹。对，你摸过。
1: 它这种钱币呢，它够不上这种收藏的级别。
0: 对，
1: 我们要收藏的就是这种我们品相，因为品相是钱币的生命线。我们一定要保证它的这个品相是能够在市场上流通、交易等等这么一个功能才能够传承。
0: 好啊，我知道现在有一些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有一些叔啊、姐姐们呢、老师们呢，我知道你喜欢的，唯独看到价格说喜欢归喜欢，你东方给我能保证吗？观众朋友们在问什么话？就我们是电视台，我们电视台怎么可能上海电视台这边带着头给大家卖假货？不要疯吗？
1: 底线不是上限，
0: 对，这是必须真，
1: 这是底线。
0: 再一个，对于人民币在电视出现，它也必须真。
1: 是的。
0: 我们这边有各个部门在监督我们的，观众朋友，你这点可以放心。接下来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说，真是归真，但是品相你不能因为真它就一定好。你说的对，你刚才看到里面有加的那个品相非常不好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全新真品，系全新真品，那是要出具证书的，哪里评级的呀？
1: 这个是国信评级，大家都知道国信是一个独立的三方机构，它不买卖。它只做评级，它和那个国外的那些评级公司的功能是一样的。它国信评级呢，并且也是现在各大电商平台的白马入围的一个鉴定。
0: 就是你要一说评级里边谁靠谱、谁真、谁好品，这个口碑好，那国信评级
1: 对，是
0: 数一数二的，非常厉害。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大家可能没有一些包装的情况下，你看看它的整体的价格大概是在6万块钱左右。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不是6万多吗？
1: 是，这是电商的一个
0: 包装，
1: 是的。
0: 对的，还有一点，东方购物今天19800，大家要首先在保真的、保品质的情况下全新嘛，您都不可以不用付现金，
1: 是，
0: 您只要感兴趣，您听我一句劝，把名额先抢下来，我们名额不多的，这是最早的是1960，
1: 它版本是1960的版本，
0: 有版本是最早是有1960版本，
1: 1960的版本，
0: 你到现在有多少年了？我们就按最早的一个版本说，
1: 是，
0: 观众朋友们这么多年了，你说。它能够有几套能凑到全的？我可能以后啊，比如说啊，最早的刚才有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这张枣红的，枣红我不给你提供了，行不行？我可能再给你凑一个小的小套，可不可以？小钱套完全可以。但问题是你不甘心呐。
1: 是的，是的，没错，
0: 一个都不能少啊！大家听看过这个电影吧？所以我希望就是全家福，
1: 对，
0: 尽量做到全，而且。版别全，它的什么
1: 面值全齐，对，版别全齐，并且是全新品相，
0: 是的，
1: 并且是我们第三套的一个大家族，26张的大全套。大家都知道，第三套人民币既然要收藏，就一定要藏26张，26张就把它的版别呀、面值呀，全部集齐了。比如说我们五朵金花里面，我们的枣红、贝绿，还有我们的车工的古币水印，还有我们的炭黑的5块，还有我们的大团结的2罐、3罐，这些东西。他随便换一换，这个成本是可以差很多很多的。
0: 你看这种行情，我不懂，我不懂。他要不刘老刘不说，刘总不说，我不真不懂。
1: 是
0: 这里面的猫腻太多。但是我们跟大家讲，我们卖的这个价格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版别包括冠字号，
1: 对，
0: 2位的、3位的，
1: 是还有水印，
0: 不水印，
1: 还有水印，
0: 还有水印的不同，还有本身颜色的不同。
1: 没错，
0: 这给你说的清清楚楚。
1: 是
0: 什么值钱，哪个值多少钱，我都给大家看过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绝对是公开透明的，欢迎有业内的比较懂人民币的，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都没有关系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有没有掖着藏着说，故意这我不讲，我给你换一张有的没的的，换一张就是不值钱的给你放进去，然后给你凑个26张，这26张就是非常。横的26张，准备
1: 说。没错，它是一个大套组，
0: 绝对横啊！
1: 并且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在我们钱币界，它有一本工具书叫《中国钱币界》。这个《中国钱币界》它实际是我们行内人看的一本书，工具书。这本书的封面就会把这两张，就是这两张这个枣红和贝绿，
0: 你看看
1: 放在封面上面，这就足以说明这两张钱币在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一个主心骨的一个作用。

0: 钱三万了吧？
1: 三万，是的。
0: 今天19800，我们给大家这两张，别的就我们今天假设你就理解为就推荐这两张，一个枣红一个贝绿，行不行？观众朋友们，
1: 其他24张全部带回去。
0: 我其他24张全都不给，开玩笑了，怎么都不给，舍不得不给。今天只要有眼光的、有情怀的观众朋友们，有自己生活底蕴的观众朋友们，我发自内心的说。现在这个机会确实不多，
1: 是，
0: 尤其是能够拿够，咱认识说，不管以后未来它的潜力有多大，咱抛出去一边，
1: 是
0: 我们有的时候你说什么最珍贵？那种情谊、情怀和你永远都拿不回来的这些东西是最珍贵的，
1: 时间是最宝贵的。
0: 你当年在花了20年、30年生活在之前的另外一个地方，到了一定年纪才回到了上海，甚至有一些你的亲朋好友，你身边的还在那边。在其他的省份还在生活，那都是历历在目。再说的伤心一点点，多少人都已经不在身边了，
1: 没错，
0: 都已经永远的离开这个世界了，有多少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情怀是最最值钱、最最珍贵的，
1: 是
0: 你看到他你能想起他，能不能有没有因为某一张钱背后的一个故事让您劳累纵横，
1: 是的，
0: 泪流满面，
1: 有故事性，
0: 绝对是的。所以你希望这个品相一定要好，这就像我肯定不愿意拿个东西，左别人摸过了，右别人摸过了，不然这个脏兮兮的，我都觉得很多人觉得这个钱呢是不干净的，左人是用来用去的。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什么？这就是独属于您的那一份儿。
1: 没错，
0: 它是全新珍品。
1: 我们不但给大家做了评级，还给大家做了封装。封装评级做好了，就是你拿到你手里面，你再过5年，再过5年，再过10年，它的品相是不会退化的。
0: 上面写的是什么？
1: 收藏级，
0: 收藏级，来把这个证书给我。
1: 对，
0: 我们是所有这些，这里透着去了啊。
1: 是的，收藏级的全新品相，
0: 上面写的是全新真币，这里写了吗？
1: 对，全新，
0: 全新真币，
1: 没错，
0: 全新，
1: 双保险，
0: 看到了没？所以如果大家在真假上面有担心，不用担心，赶紧入。如果大家在价格上面有担心，不用担心，我东方购物。包括刘总这边合作多久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对于投诉啊，你刘总你乱定价，有市场相关部门监督他呢？
1: 没错，
0: 比如说啊，刘总你这个钱有问题，有相关的部门监督他呢。如果在人民币上他敢做手脚，不好意思，那是违法的。
1: 是的，
0: 明白了吗？所以没有任何人敢轻易的犯这样的错误，是要非常小心的对待每一套人民币，尤其是第三套是更加的珍贵珍惜的。
1: 对，
0: 另外给大家再送上呢这个，拿回去2刀。这是第四套人民币，当时发行的。
1: 对，这是1980版的。
0: 现在你可能还会再用。
1: 对，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它是原封的，包括它的窑条都是原封的。
0: 对，原封的一样，
1: 各100张。是的，
0: 也各100张，免费的送给大家。
1: 是的。
0: 但只能这档节目啊，以后再会不会送，这个没有人的保证。现在就看市场上对于第三套人民币未来走向的一个认可程度，
1: 是的，
0: 以下的潜力。你要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终究不是。一点都不变的一些金属，说我又不风化，我又不流失什么的。
1: 没错，这个人民币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是没有办法做增量的。
0: 对，
1: 它只能是随着年代的推迟，人民币只要退出流通市场，它不像邮票可以再版。邮票是有纪念意义。
0: 对，
1: 但是人民币不是这样，
0: 你再版一个，
1: 它有流通意义，它只要是过了那个时间段
0: 就结束了。
1: 对，
0: 永远能跟大家说
1: 再见。别说第三套，许明老师都知道，第五套，第五套用过的之后就直接就烧掉了，它就不可能再给你再版。哇，对，
0: 你要提到第五套，我现在第五套用的都不多了。
1: 是的，
0: 我反倒是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三套、第四套了。
1: 对，
0: 说实在话，你别看第五套离我们最近，
1: 因为现在磨钱的机会太少了，
0: 太少了，
1: 大家都是揣着手机，什么事儿都办了。
0: 反倒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摸到钱的时候最多的，
1: 那个时候感情是最深刻的。
0: 所以为什么说第三套很珍贵，就珍贵在这儿，您亲手触摸过、使用过，好吧？最后20分钟，跟大家这一苦思甜的聊了挺多了，好多观众们很喜欢。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一会儿啊，我们提前售罄就结束了。
1: 对，
0: 导演老师这边再帮我确认一下啊，一会儿跟大家再汇报一下。哎呦，他告诉我最新的战况了。观众朋友们好眼光，现在我只能告诉你只剩下最后的3套。哦，多一套都补不了。
1: 这个懂行的人还是一看就明白的，知道这一套的含金量。
0: 好主意出给您，给您建议，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先抢名额。您可以后悔去说我不要，但是回过头来说，你再帮我匀出第四套来，匀不了一点。
1: 没错，
0: 匀的话请准备好6万多块钱，在我们这边说不定还要讨价还价，看看我们刘总有没有这种好的信息给大家提供或者能传到。至少我东方购物不用您费那么多口舌，不用您去害怕人真假，我们这个价格19800，安安心心拿到手，还给您这么棒的2刀的赠品。
1: 是的，
0: 赶紧订购0215111-9900。

随着现代社会移动支付方式的盛行，电子化的消费新形态势必造成纸币的使用越来越少，人民币的印制量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现存的人民币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已经退出流通的前三套人民币更是成为收藏界的大热门，可以说能够在黄金时期入手一套人民币将会让众多钱币爱好者们欣喜不已。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三代人的记忆。东方购物重磅发售第三套人民币26张全套，此套藏品面值齐全，包含受到藏界追捧的枣红一角、贝绿一角等珍稀品种，所有钱币均为当年印刷。而众所周知，历经几十年的市场沉淀，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也是其重要价值所在。更为难得的是，26张人民币张张做到封装评级，拥有权威机构认证，对品相进行保护，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电子时代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名额有限，邀您赏玩珍藏。

0: 其实我跟很多的消费者啊，包括爷叔们、姐姐们、老师们接触的时候啊，不是说如我就这么话这么讲，如果我们上海对于人民币，特别第三套人民币，没有任何的销售的动力，或者是购买的欲望，那我相信别的地方也就不要去考虑了。
1: 是的，
0: 说实在话，首先我们上海对于经济发展的当时的对于全中国的带动，那是处于领先的位置，
1: 对，
0: 所以在那个时候为什么包括上海的一些家纺了，上海生产的手表了，
1: 是
0: 上海的这边的自行车呀，
1: 响彻全国。
0: 我就问大家，什么东西跟钱没关系？你告诉我跟这个钱有没有关系？跟这一套有没有？
1: 当然有了，
0: 那必须有。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是尤其是在纯纯的生活在上海的本地的上海人，
1: 对，
0: 咱不说比如说从别的省份可能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长大了啊，咱先且不提这一部分，虽然我们也可以称他为上海人，但是纯纯的从上海出生上海长大就在上海工作的这一代人，多少人大概年纪可能在80岁甚至在90岁左右了，有可能的，那是做过给国家做过多少的贡献的，
1: 做过重大贡献，
0: 对 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我自己拿我的退休工资，我来一套当时我用过的这套钱，你说多幸福？我问大家这件事是不是幸福的？
1: 没错。
0: 有的时候你知道，我妈妈会给我留下以前我小的时候，我自己都没记忆了，
1: 是
0: 可能画的画啦，得过的证书啊，我拿到手里又有点记忆的时候，这又还是蛮幸福蛮开心的。
1: 现在再看就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0: 情，特别有感觉，
1: 对，对
0: 能够想起来小时候的什么什么原因得什么奖，还能我妈妈还能给我讲一讲。你得有东西，
1: 没错，
0: 你没东西你讲啥呀？
1: 是的，有一个
0: 载体。我比如说我跟老刘在一起，我俩聊啊，我俩年纪都大差不差的。
1: 是的，
0: 我说老刘，你回忆回忆当时那个2块钱，我手里呢没有。我说你回忆回忆那一角钱这个长什么样，你只能说你回忆回忆，他回忆不起来怎么办呢？
1: 没错，
0: 你没有感觉，你甚至他连那个枣红一角他没见过。
1: 对。那个枣红一角我们那时候真没接触过。
0: 我跟你讲啊，要在收藏圈里，尤其是爷叔这圈里，比如我跟我哥们儿，我有他没有，我得牛死了。
1: 对，
0: 我跟你讲，我非常牛。我
1: 说那当然了，
0: 来看看，你看。
1: 那当然了，收藏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
0: 把它气坏了。
1: 对，没错，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并且大家都知道，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收藏，实际它是延续了人民币收藏历史上的一个铁律。
0: 哎，
1: 比如说我们一说第一套人民币收藏什么呢？
0: 哎呀，
1: 收藏它的四大钞王。
0: 最后两组啊。
1: 对。第二套人民币呢，肯定是收藏它的苏三币。那第三套人民币收藏什么呢？肯定是收藏它的五朵金花。那也就是说，你收藏每一套人民币，它肯定都有一个主线。那我们今天呢，把主线、副线全部给大家集齐了。这个是收藏的一个铁律。
0: 我现在还有观众朋友在商谈啊。
1: 是，
0: 我跟大家讲，账户无需19800，你有，喜欢感兴趣。你说我连一个80后，我都对第三套简直是我目前为止一直拿在手里面拿着。我刚刚把它放下，要跟大家聊天嘛。
1: 对，
0: 刚把它放下就喜欢就看呐。我刚才就这样看。
1: 是的，
0: 我就这么看。
1: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十块钱的面值根本都用不到，我们拿的都是1块2块，可以办好多事情。
0: 哎呀，当时那小菜才几分钱。
1: 学校门口的一个烧饼2毛钱。
0: 你就包括买那个傻瓜瓜子，我们北方有个叫傻瓜瓜子的，那可能1毛钱给你一大袋儿什么的，
1: 对
0: 不
1: 对？是。
0: 我跟你讲，那都是记忆。哎呦，那个香的不得了，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反正北方有这种记忆的啊。
1: 对。
0: 今天19800，我还是这句话，账户无需有，先把它抢下来。然后呢，您等到你比如说我要过个2天送货都行，你趁着这两天
1: 看一下是不是所见即所得，
0: 你可以去一些收藏市场，你可以去逛。如果你能在那儿淘到一个全新品相的，然后跟我们大差不差，你记住啊，您请一定要记住，我说这句话很重要。我包括卖过其他东西，包括就给大家推荐过黄金，我都说这样的。平台最重要，
1: 是
0: 你如果对这个地方你不是100%信赖，这个商铺，这个人开这个店铺。你不是100%，他一定跑不掉。
1: 是的，
0: 你对他一定知根知底儿。
1: 没错，
0: 就两个人处对象的时候，你都不敢说人对象知根知底儿，一辈子不敢说知根知底儿吧。但是，作为电视台，他必须卖真品。
1: 是的，
0: 这个是有一定的，这是生命。
1: 是，
0: 然后给您做到的，我们给大家承诺的了，每一张都给你讲透了。
1: 对，
0: 版别、品相，不看这个了，看后面吧。
1: 对，
0: 大版给大家稍微快速过一下啊。
1: 好的，
0: 你比如说这个10块钱，我们有2张。
1: 对，一个2罐的，一个3罐的。
0: 2罐3罐，再往下看，
1: 5块钱
0: 2张。
1: 5元2张。
0: 这个是浅的，这个是深的。
1: 没错，
0: 这有区别。
1: 是的，
0: 你说别人你买人民币，有跟你说这么细的吗？还有继续来说到2元，
1: 还有我们的2元的车工，一个
0: 两张
1: 水印，一个5星水印，也给大家带齐。
0: 在那儿，我们先把这个面额说完之后，再跟你说五那个5朵金花的事儿啊。
1: 对，
0: 然后是1块钱，1、2、3，
1: 三个版别
0: 的1块钱。
1: 对，
0: 都有
1: 五角的三个板别，
0: 三个板别也都
1: 有齐了，两角的三个板别
0: 也都齐了。
1: 对，
0: 这个三个板别指的是有的是罐子号，有的是凸版和
1: 没错没错
0: 别的这个区别啊，
1: 它的印刷版本和它的雕刻版本的一个区别。哎、
0: 对的，
1: 还有我们的一角，
0: 一角是最下面、这个，
1: 实际连上我们那两张一共是八个板别，八个板别的一角也全部给大家带齐。
0: 是的，然后这就说到这个五朵金花了，
1: 五朵金花，这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收藏的一个大纲。哎，
0: 这个五朵金花的特点是什么？
1: 对，大团结。倍率，还有我们的五元的炼钢工人，
0: 炼钢是深色的啊，
1: 对，没错，还有我们的枣红一角，还有我们的车窗工人，哎，这个是我们的五大金刚，
0: 尤其是这个枣红一角，
1: 是，
0: 大家想一想，枣红倍率，我就拿这两张，我手头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枣红和倍率会，尤其是这个倍率怎么着了呢？先来看枣红，枣红我不多说，我一提到一句，大家心里懂就懂了啊，
1: 对。
0: 它的走的方向是往右，
1: 是
0: 再一个跟当时跟苏联老大哥合作，
1: 没错，
0: 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后来就不合作了，然后就不给你印了。
1: 这个枣红一角呢，为什么好看？它是同体的这个枣红色，然后旁边的那个、哎、那个花呢 是带点那个绿色的，所以说尤其显得它这个配色配
0: 有点意思，
1: 对，配的特别好看。
0: 就是这件事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个比较跟他关系比较近呢？因为在东北工业基地，老工业基地，我们哈尔滨嘛，我哈尔滨嘛，所以当时是。一旦关系断了，所以哈尔滨的好多，比如说我当时在哈工大读书的时候，就是他当时那个历史的那个什么，跟我们普及这个知识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所有东西啊从那边拉走了，包括很多的什么科学家呀，包括在那边有什么教书啊、教授啊，
1: 是，
0: 全部都撤离。
1: 是的，
0: 所以，哎呦，我跟你讲，讲历史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
1: 没错，
0: 大家去东北玩的时候，不要光玩一个冰雪。去一些历史博物馆，包括一些大学里边转转，那里面大学里也有自己的历史东西，
1: 是的，
0: 都听一听，带孩子看一看，都很好。然后给大家再看这儿啊，这个是这个枣红完事之后啊，还有一个这个倍率，
1: 倍率，
0: 这个倍率啊，大家看这个啊，倍率和这个倍率，你看看，你不用特写啊，先不特写，你看远看，远看你觉得像不像？
1: 有点像，实际有点像，
0: 但是它俩有区别，这个绿在这儿，这个绿在这
1: 儿，没错，
0: 但是它俩很像，很近。
1: 是的，
0: 所以就导致吧，很多人在用钱的时候，钱是折叠的嘛，
1: 搞混了，
0: 有的时候一折叠，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更像了？
1: 是搞混了，
0: 他就把在那个年代，两毛钱和一毛钱那可是价值差大了，
1: 那差多了，那差多了。
0: 哇，你要花错了的话，就哎呀，毁得我这一年心情都不好，
1: 肉麻的不得了。
0: 我跟你讲，所以这个东西千万不能错。你现在看起来一毛钱两毛钱算的什么？
1: 实际我们正常用的这个一毛钱背面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对，放在一起一对比，大家都知道这个倍率，
0: 这个是不是区分开了吗？
1: 这个倍率一角和那个
0: 是不是区分开了？
1: 对，和那个正常一角的这个背面，
0: 所以你说。这个两角是不是跟它就原来的是不是就一样了？
1: 没错，
0: 你看看是，所以一定要把它改版，所以一改版那个就成绝唱了。
1: 是的，
0: 这就是倍率的原因的绝唱的原因就在这儿了。所以每个钱也是在发行的实践过程当中，
1: 是的，
0: 实践里边发现，哎，这个有的我们就临时随时的改正，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所以这也导致我们很多人收藏的乐趣也来了，包括那个两块钱，两块钱是特版。
1: 对，
0: 所以你知道我跟你讲，第三套人民币啊，故事太多了，
1: 没错，
0: 有意思。
1: 第三套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大家赫赫有名的，大家都懂的。除了这个枣红一角和倍率一角，就是许平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两元，两元是它的受众群体更广，因为那个枣红一角、倍率一角，好多人没有接触过，但是这个两元是所有的人都用过，
0: 两行在上
1: 用过，是的，
0: 随便你看，随便是一看到两行在上，大家就哎呀，这是当年设计的，对了，
1: 对，
0: 这就叫我们现在的电视的说法，把它称作为特版币，
1: 没错。
0: 那很多人愿意说别的说法都成，但不管怎么说，这两块钱就是值钱，
1: 是的，
0: 包括它的水印不一样，
1: 对，
0: 五币水印它就更值钱，
1: 没错，它的印刷量本身就很少，
0: 它还有五星的，你看这里面的水印的版本不一样，凸版印刷不一样，什么雕刻版印刷不一样，等等等等的，
1: 是
0: 都导致它每一个价值都不一样，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在市场上价格是6万多块钱的情况下，给您做到的19800，这个6万多块钱呢，也只是参考啊，
1: 是的，
0: 不能当做完全权威的价格，也有可能比它更贵一些的，但更便宜一些的呢，保不保真我不知道。然后再给您光背书，我们嘴上说没有用，第四套人民币，这个是证书在哪里？
1: 对，我们的证书，第四套人民币的一个证书，对，在下面。
0: 两个，一个是赠品的，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主品的，赠品主品是26张，26张系全新真币。
1: 是的，
0: 看到了啊，不仅品相好，还全新真币。另外一个，这个也写得很清楚，我们赠送给大家刀，整个的两大刀的，
1: 对，
0: 第
1: 整刀，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
0: 两刀
1: 也是两个百联号的，哎，送给大家，
0: 也都是系真品。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观众朋友们不要错过最后一套的现货了。
1: 是的，
0: 刚刚导演老师跟我讲最后一套了，考虑归考虑。您可以把名额先占下来，已经有好几位观众朋友们已经把这个名额先占下来了，19800不必现在就有，
2: 对，
0: 然后你可以自己的账户里面倒腾倒腾，或者是儿子女儿给你说来给老爸转点，我就好这口，
2: 是
0: 对不对？我这辈子没啥，我有酒喝的不多，我烟也不抽，
2: 没错，
0: 我人民币藏完之后还不都是给你的吗？
2: 是，并且收到货之后我们打开可以看看，我们是不是像我和许明老师介绍的这样，每个版本都那么有故事，每个版本对是不是我们收到的这个样子，
0: 像不像电影里面那种里面放了各种 的
2: 没错。
0: 好了，打电话订吧，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不要错过，犹豫了，02111990。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啊，是满足了好多观众的一个心愿。嗯，真的是一个心愿呢。
1: 是的，因为好多人对这个第三套人民币是有感情的，它流通了38年。这个38年，大家可以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的父辈那一代人，实际大部分人都是同时的拥有过，同时的使用过，所以说它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深处啊，它是有一席之地的。嗯，并且那个时候呢，我们称第三套人民币的那个整个年代都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哦，大家都知道，当时候的这个第三套人民币
0: 最后一套了，
1: 最大的面值就是10元，当初的购买力也是特别强悍的。嗯，有个1毛钱可以办好多事情。许明老师刚才也讲了，我们到小卖部买1毛钱来一个瓜子，那个瓜子那个牛皮纸卷一个那个蛋卷一样的那个形状。
0: 我请问老六，
1: 可以刷一把？
0: 你是哪儿人？
1: 我是山西人。
0: 山西和黑龙江又不一样啊。
1: 对，
0: 他那是卷的，我那个是那个小瓜子塑料袋啊。
1: 你是塑料袋？
0: 我那名字就叫傻瓜瓜子。
1: 对，我们是那个卷的，1毛钱可以
0: 吃完以后可不是傻瓜。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有记忆。我不知道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您小的时候拿个1分钱2分是有2分钱吗？
1: 有两分钱，
0: 我都忘记了，
1: 不好意思，
0: 我这个离我太久远了，
1: 有点
0: 忘记了，有两分钱。所以你看看乐不乐呵？
1: 上海的朋友们是买那个棒冰，
0: 你买回去之后，跟老伙伴比我们俩聊的乐呵多了。
1: 对，
0: 我跟大家讲，你信我的，
1: 是的，
0: 这个拿回去，你特别大半夜的，有可能你开心的时候拿出来每张看，哎呀，你就品吧，品味吧，咱老了。有一些兴趣爱好，咱没有不良嗜好，
1: 没错。
0: 这个好在一，您自己喜欢过瘾，
1: 是
0: 尽兴；另外，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1: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传承。
0: 它一不掉价，绝对有面子。
1: 对，
0: 再一个，这个潜力我就不多说了。
1: 对，
0: 反正6万多块钱，我东方购物今天卖多少钱？我请问大家，
1: 19800。
0: 6万多块钱可不是我自己乱说的，我们就以一个枣红一个倍率，这个就是最稀罕的啊。10块钱、5块钱都稀罕，2块钱也稀罕。
1: 是，
0: 但对于我来说，我只挑我爱的。我最爱这两张，这张我没见过，这张是真实存在过的，我没见过，我就要它。
1: 枣红一角，是的。
0: 这个大家认不认可？
1: 对，
0: 认可吧。有些人如果您用过了，你比我强的，我没用过啊，您比我强，您用过更收了，别人都见没这个，您碰到过，你更有说的了啊。
1: 是的，
0: 倍率的。
1: 没错，
0: 我没有印象，以前我没有留意过，说实话我没有留意过，可能我用过啊，但我不记得了。这个太特别，所以这两张合在一起多少钱？
1: 3万块。是的，
0: 今天我东方购多少钱？
1: 19800。是的
0: 啊。好了，最后一套有一位，然后又进来一位观众朋友在商谈。好的，两位在谈最后一套，我跟大家出个主意啊。又进来一位，你说非得到最后一组的时候大家着急了，
1: 听透了，得听我们讲透了。
0: 哎，也行，我也能理解。但是啊，最后一组这3位观众，就您没有现在还在犹豫的，我给大家出一个主意啊，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您先把名额占上，这是正事儿。
1: 是的，
0: 我可以，就我不要了，我再打电话退掉都没问题。我们就绝对不什么强买强卖的，
1: 没错。
0: 大家喜欢您就留下，不喜欢到时候再说。
1: 是，
0: 明白了吗？我就这意思。大家明天都可以，今天订完之后，明天去一些收藏市场您去逛一逛。
1: 没错，
0: 你把我们的要求提出来，全新的必须保证啊。
1: 对，
0: 你不能剪裁过的，你不能洗过的。
1: 是的，
0: 我要你说我要拿出，你给我出一个什么国信，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这个，
1: 对，
0: 像国信一样，
1: 我们鉴定封装带有鉴定证书，并且我们26张呢，把5朵金花全部囊括在内。并且许明老师刚才讲了，比如我们这个第三套人民币最大的功能是什么？是传承。你爷爷买给孙子，你要是把孙子叫到家里面来，过年过节我们跟他聊天，孙子不一定听你聊什么，他没那么多耐心。但是你要把这一套纸币，
0: 孙子就喜欢钱。
1: 对，把这一套纸币给他摆在桌上，给他一张一张的去讲，他是很有耐心听下去。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啊，晚辈呀，你给他留点实际的。
1: 没错，
0: 我就说实在话，要是我爷爷当年给我留套这个，
1: 开心死了。哎呀，这个可以留存一辈子，一辈一辈传下去。
0: 可惜没有如果。
1: 是的，
0: 啊，这是一句歌词不？就是没有如果。所以呢，也祝贺所有今天拿到这套人民币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最后已经有4位了啊，刚才是3位，现在是4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没关系的，我跟大家讲，您所有的谁先下手谁先享受，
1: 没错，
0: 这个是绝对是享受，
1: 没错。
0: 你说你花钱了，花钱这就是享受。你回去你看你的记忆，跟老伙伴聊的时候是不是享受？你不是享受来，你来找我来，绝对过瘾，
1: 对，
0: 聊起来绝对尽兴。
1: 是
0: 你有东西看完之后，你心情愉悦，这就是花钱我开心，明白了，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你未来的它的潜力是怎么样？我不预测，流动也预测不准，没人给你预测。
1: 是的，
0: 但是通过它之前的人民币的表现，大家心里应该有稳，应该都有底气的。
1: 没错，是这样的。
0: 这第三套是越来以后存世量它会越来越少。你像推荐真品，以后我们可能推荐不了26，给你推20行不行？
2: 是的，
0: 我退十八呢？
2: 对对，
0: 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
1: 我们第三套人民币是有十二张的这种套组
0: 啊，有啊，
1: 对这种小套组，
0: 但是那我宁可要26。
1: 对，但是这种小套组肯定就不如26张囊括的这么齐了。
3: 藏就藏全。
1: 对，26张它不单单是板别齐，大家看到还有水印，还有冠号，还有荧光，还有油墨，它囊括了全部的要素在里面。
0: 不管哪这四位还是五位观众朋友们，谁先下订单啊？拿出微信扫一扫二维码，把名额抢下来是正事儿，打电话订。最后一套现货，02151119000。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啊，是满足了好多观众的一个心愿。嗯，真的是一个心愿呢。
1: 是的，因为好多人对这个第三套人民币是有感情的，它流通了38年。这个38年，大家可以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的父辈那一代人，实际大部分人都是同时的拥有过，同时的使用过，所以说它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深处啊，它是有一席之地的。嗯，并且那个时候呢，我们称第三套人民币的那个整个年代都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哦，大家都知道，当时候的这个第三套人民币
0: 最后一套了，
1: 最大的面值就是10元，当初的购买力也是特别强悍的。嗯，有个1毛钱可以办好多事情。许斌老师刚才也讲了，我们到小卖部买1毛钱来一个瓜子，那个瓜子那个牛皮纸卷一个那个蛋卷一样的那个形状。
0: 我请问老刘，
1: 可以刷一把？
0: 你是哪儿人？
1: 我是山西人。
0: 山西和黑龙江又不一样啊。
1: 对，
0: 他那是卷的，我那个是这个小瓜子塑料袋
1: 啊。你是塑料袋
0: 我那个名字就叫傻瓜瓜子。
1: 对，我们是那个卷的。1毛钱可以
0: 吃完以后可不是傻瓜。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有记忆。我不知道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您小的时候拿个1分钱5分几两分

0: 有两分钱吗？
1: 有两分钱，
0: 有两分钱我都忘记了，不好意思，我这个离我太久远了，我有点忘记了，有两分钱，所以你看看。乐不乐呵？
1: 上海的朋友们是买那个棒冰，
0: 你买回去之后，跟老伙伴比我们俩聊的乐呵多了。
1: 对，
0: 我跟大家讲，你信我的，
1: 是的，
0: 这个拿回去，你特别大半夜的，有可能你开心的时候拿出来每张看，哎呀，你就品吧，品味吧，咱老了。有一些兴趣爱好，咱没有不良嗜好，
1: 没错。
0: 这个好在一，您自己喜欢过瘾，
1: 是
0: 尽兴；另外，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1: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传承。
0: 它一不掉价，绝对有面子。
1: 对，
0: 再一个，这个潜力我就不多说了。
1: 对，
0: 反正6万多块钱，我东方购物今天卖多少钱？我请问大家，
1: 19800。
0: 6万多块钱可不是我自己乱说的，我们就以一个枣红一个倍率，这个就是最稀罕的啊。10块钱、5块钱都稀罕，2块钱也稀罕。
1: 是，
0: 但对于我来说，我只挑我爱的。我最爱这两张，这张我没见过，这张是真实存在过的，我没见过，我就要它。
1: 枣红一角，是的，
0: 这个大家认不认可？
1: 对，
0: 认可吧。有些人如果您用过了，你比我强的，我没用过啊，您比我强，您用过更收了，别人都见没这个，您碰到过，你更有说的了啊。
1: 是的，
0: 倍率的。
1: 没错，
0: 我没有印象，以前我没有留意过，说实话我没有留意过，可能我用过啊，但我不记得了。这个太特别，所以这两张合在一起多少钱？
1: 三万块。是的，
0: 今天我东方购多少钱？
1: 19800。是的
0: 啊，好了，最后一套有一位，然后又进来一位观众朋友在商谈。好的，两位在谈最后一套，我跟大家出个主意啊。又进来一位。你说非得到最后一组的时候大家着急了，
1: 听透了，得听我们讲透了。
0: 哎，也行，我也能理解。但是啊，最后一组这三位观众，就您没有现在还在犹豫的，我给大家出一个主意啊，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您先把名额占上，这是正事儿。这四位还是五位观众朋友们，谁先下订单啊？拿出微信扫一扫二维码，把名额抢下来是正事儿，打电话订最后一套现货，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醒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其实已经把年货准备起来了，包括说很多的聚会也马上要安排起来了。哎，那聚会少不了是什么呢？少不了一些红酒，对不对？现在带来的是我们的法国威斯波尔的干红葡萄酒啊，今天价格也是非常优惠，238，到手整整的6瓶组啊。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同时，我们今天邀请来我们老朋友大刚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哎，佳佳好。哎，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是节目一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
0: 啊，是的，
1: 说明这个酒呢深受大家喜爱。就像刚才佳佳说的啊，我们确确实实一到过年的时候啊，节假日的时候呢，很多人说我家里一定要备点红酒，因为有人要喝红酒，对吧？红酒的适口度比较高，
0: 没错，
1: 酒精度数也没那么高，哎，也不占肚子，也不会太冰啊，所以喝的人还是挺多的。
0: 对，
1: 那要喝咱们就喝法国的葡萄酒，所以今天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
0: 对的啊，真的，其实到我们年轻人的聚会，我觉得也是喝红葡萄酒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白酒我觉得大家不是很能喝了，有点猛了，
1: 而且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人，
0: 对，而且的话啤酒的话就觉得没有喝到位，
1: 白酒，
0: 对，我们喝红酒其实比较多，那喝红酒一定要喝法国的，对不对？
1: 对，但是说到威斯波尔的这个酒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瓶身啊，这个瓶身呢就很简单，大家看一下，首先看红酒，我们首先看它的酒标啊，
0: 是的，
1: 大家看清楚，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威斯波尔干红啊，威斯波尔干红，
0: 那这
1: 在上面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酒庄，这个酒庄呢，它是在法国的波尔多地区，
0: 哎，
1: 是一个古老的酒庄的品牌，
0: 对，
1: 那么历史上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
0: 是的，
1: 那么素以酿造混合型的葡萄酒而著称，
0: 对，
1: 这个呢，在欧美啊，它是非常受欢迎，它的认知度也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今天用的葡萄啊，它是产自于啊这个法国南部的朗多克地区。
0: 对，
1: 朗多克地区呢，它其实是在法国南部地中海的沿岸，它基本上是跟这个西班牙接轨。那像这个地区呢，它大概有27万公顷的这个土地啊，
0: 好像是法国最大的生产葡萄酒的产区了。
1: 对，所以呢，它在法国它有性价比之王之称
0: 啊。
1: 而且大家看一下这里就非常清楚啊，我们是达到了 AOP 的这个级别。
0: 哎，真的啊，AOP 啊，就是很多
1: 法国葡萄酒分级当中，
0: 对，常常喝葡萄酒的朋友们一定是知道的，葡萄酒的品牌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就是 AOP 的。AOP 它就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原产区，法国原产区的酒。所以说，哪怕您在线下去买些酒的时候，也一定要看到这个标识。
1: AOP
0: 如果是什么 IGP 啊，这个 VDF 就是不太好了。对，
1: 一个呢，它就是没有产区的酒；
0: 哎、
1: 第二个呢，它是普通的餐酒。而我们这是什么呢？法国产区的酒。在整个法国酒的分级当中，它是属于金字塔的上端的。
0: 对，
1: 而且呢，因为进入欧盟之后呢，现在欧盟要求的标准以前是 AOC 嘛，那现在已经把它全部改成了 AOP， 现在是整个欧盟统一，表明它其实原产国原产地的一个标识。
0: 是的啊，它就是一个级别很高的，
1: 对
0: 我们金字塔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等级，
1: 原产地的葡萄酒的高端的一个。
0: 是的，没错。
1: 那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呢，瓶身上呢，应该讲呢也是非常非常清楚啊。我们这个呢，首先你来看一下它整个的国家呢，这个就是法国
0: 啊，
1: 原产地
0: 就是法国，对。
1: 然后我们的产地呢，来看一下啊，朗格多克，
0: 对
1: 啊，然后是干型的，然后度数呢，那看看年份啊，年份是2018年。2018年啊，这个呢应该讲啊，对于葡萄酒来说，这个年份就非常的不容易了啊。
0: 没错，
1: 因为毕竟呢，像我们今天呢，它用的这个葡萄酒啊，它是用到的3种非常知名的葡萄来混合酿制而成的。
0: 是的啊，我们都是3种什么呢？看到没有，赤霞珠、美乐和品丽珠，
1: 对，
0: 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法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葡萄酒的一个品牌，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品种，对不对？其实赤霞珠和这样美乐以及这样品丽珠加起来的话，它是一种混合的一种香味，因为我平常也是比较爱喝葡萄酒的，
1: 对，
0: 我不喜欢那种单宁很重的。这一款的话，我其实自己喝过，我觉得味道它是那种有点那种柔和的那种香味在的，
1: 对，
0: 包括一点果香，前调、中调、后调特别特别的充裕，特别特别饱满，很香醇啊。而且看到没有，倒出来的酒体是这样宝石红的一个颜色啊，非常的浓郁。包括说，如果说您去闻一下的话，酒香味也是特别足的。
1: 对，其实品鉴这款酒呢，我们首先啊，它可能要从它的颜色上来说，整个酒体呢非常的饱满而且深沉，
0: 没错，
1: 你看它整个颜色就像刚才啊佳佳说的，像深红宝石的这个颜色，非常的深邃，
0: 很漂亮，
1: 对吧？给人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感觉，
0: 好香啊，
1: 而且我稍微这样转动一下， 你有没有发觉它的挂壁的效果非常的好？
0: 这个程度很好，
1: 说明什么呢？它的酒体，它整个的葡萄啊，它整个的成熟的含糖的成分非常之高，它的酒体的内容啊非常之丰富，所以它的挂壁很好。哎，第二个呢，你要闻它的香气，对吧？那这个香气呢？啊，你一开始闻呢，它的整个香气，它给你一种非常含蓄的感觉。啊，但是我告诉你不要急，这个红酒你稍微品鉴的时候，晃动一下酒杯，你再闻，你会发觉不一样的这个香味再次出来了。
0: 是的，
1: 你可能刚开始闻到的是什么呢？黑莓的香味。哎，
0: 对对对。
1: 但是再晃动一下，哎，好像隐隐约约黑樱桃的味道出来了呀。
0: 是的，
1: 你再晃动一下。哎，李子的香味出来了呀，尤其它是2018年的，所以呢，它整个的陈的过程当中呢，它像些烟草啊，它这个陈酿的这个感觉的味道更加的丰富，所以单单从香气上，这就是一款不容错过的好酒。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话，马上就要过年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很多的场合都需要我们这样一个葡萄酒去助助兴。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
0: 你说如果说单独你去拿一瓶白酒，其实价格也蛮贵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其实呢，也不够喝。
1: 我之前呢跟佳佳一样，我也在家里喝过了啊。哎，因为说句实话，好多人说为什么不是用单一葡萄酒呀？为什么要用这个混酿来酿啊？我们中国人喝啊，不希望特别，你说刚才单宁特别强，结构特别强劲的，
0: 其实不是很能够喝得惯，
1: 不是很喝得下去，因为酸涩嘛，好不好？
0: 涩味很重。
1: 那涩味很重，那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我们首先用的是梅勒这个葡萄品种，梅勒的品种呢，它是柔和的单宁，
0: 没错，
1: 而且它的入口呢是比较顺滑和圆润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第一口喝下去，它没有那么的刺激，
0: 对的。
1: 但是你会，哎呦，这个好像有点油腻了啊，你太油滑了。但是我告诉你，紧接着它给你的是什么？赤霞珠，赤霞珠的高单宁给它一种骨骼般的强劲的紧致的这个节奏，
0: 对对，
1: 这个节奏包括它的骨骼，它一下子就把它的高度树立起来了，
0: 是的，
1: 给你一种回甘非常强烈的感觉，它的余味长调非常强烈。
0: 是的。
1: 那么另外，为什么是品丽珠呢？品丽珠它的单宁啊是比较细腻的，有层次的，所以你在柔和入口，然后呢赤霞珠的高单宁来起到一个节奏的作用，然后再用我们的品丽珠慢慢的后调，给你细腻的余韵悠长的感觉，所以这三种葡萄给你一种结构强劲、入口柔顺，而且回味悠长。所以这款酒喝过的人，哎呀，都觉得回味无穷。
0: 是的，都说好啊。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混酿酒，它就是一种扬长避短的一个
1: 是
0: 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在的，非常非常好喝。而且的话，主要您在其他的一个渠道购买到的，我们这样一瓶酒的价格是198块钱一瓶哦。
1: 对。
0: 所以的话，六瓶的价格就要1188了。
1: 对对对。
0: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啊，真的是我觉得太惊讶了。
1: 过年给大家放福利了啊！
0: 非常福利的价格。价格啊，238带走整整的六瓶，
1: 是，
0: 而且全部都是什么呢？法国的原瓶原装进口的，
1: 原瓶原装，
0: 对，它不是说到国内之后给您灌装的，哎，
1: 而且扫码之后呢，还可以减5块钱，
0: 是的，
1: 其实就233块钱就可以了，
0: 对的，这段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5119900。

0: 酒不只是不仅仅是只有我们说好，很多很优质的什么呢酒评家的也都特别喜欢这款酒啊，像什么罗伯特帕克都说什么口感很成熟，平衡感很强，单宁饱满，美酒佳酿，像这样子一个很多酒评人的一个背书，强劲背书，也能够说明我们这个酒真的是很不错的啊。
1: 是的，其实作为我刚才其实我们比较讲性价比，性价比嘛，咱们在家里自己喝，尤其呢作为家里的口粮酒来喝的话，你不要太贵，你说有些法国葡萄酒、波尔多的葡萄酒啊、勃艮第的葡萄酒啊，动不动一千块钱一瓶啊，两千块钱一瓶啊，或者大几百块钱一瓶啊，哎，你说你喝两瓶，你这个费用还是挺高的啊。
0: 真的是的，
1: 今天我们这一箱，其实，在我们中茶的这个平台当中，它是卖1188块钱。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给大家放福利，才23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就是扫码再减5块钱，
0: 对，233。
1: 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每瓶算下来38.8块。
0: 天哪！
1: 38.8块。
0: 一瓶酒，
1: 家人们，什么概念啊？一瓶红酒，而且是得到了那么多的品酒师的好评，公认一致公认的好酒，对吧？层次结构丰富，入口柔顺，香气浓郁，色泽诱人，而且呢，它是回味无穷的一款好酒，
0: 没错，
1: 才30多块钱。
0: 真的，其实说实话，你说现在在上海很多咖啡店，
1: 38
0: 一杯咖啡都不到300毫升，对不对？
1: 是，
0: 你一下就喝完了，而且
1: 我可是750毫升的一瓶红酒呢，
0: 对不对啊？AOP 级别的，
1: 对。
0: 你说线下超市的话，你但凡买一瓶 AOP 级别的酒，至少要200多块钱了吧？
1: 对吧？其实您今天看啊，我们的性价比有体现在您38.8块一瓶带回是什么酒？第一，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
0: 没错，
1: 对吧？红酒出在法国，这个大家都熟悉，
0: 是的。
1: 第二，它在法国的葡萄酒当中，它还属于 AOP 的这个级别，
0: AOP 级别、
1: 等级很高，
0: 没错。
1: 而且呢，又是正宗的原瓶原装进口的法国葡萄酒，但是我们今天才花了30多块钱。
0: 对，而且呢，我们全部的什么呢？威斯波尔的酒庄，在国际上也是有很好。好的声誉的，而且是法国最大的这个葡萄酒的一个酒这个产区了，对不对？
1: 对，
0: 都是很好的一个级别，AOP 级别。您包括说您买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的一个这个级别的一个称号啊，一定要买 AOP 的。
1: 对，
0: 像其他的级别其实不太建议了，对吧？
1: 对，当然了，而且呢，我们特别难忘的就是它的年份嘛，因为2018年的年份啊，
0: 对，
1: 这个葡萄采摘的时候呢，2018年，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酒体啊，它的富裕的程度，它的柔和的，它里面所包含的层次感是一般呢年轻的酒所不能比拟的。
0: 是的，而且的话，马上过年了，其实喝酒的场合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 那当然多了，
0: 包括说您说家人聚会之间，对不对？
1: 对，
0: 要考虑到女士，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喝白酒还是有点烈的。
1: 啊，
0: 红酒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对吧？
0: 对，
1: 家里女士一般都喜欢喝红酒，颜色也好看，
0: 没错。
1: 然后那个高脚杯举起来稍微晃晃晃晃的感觉，
0: 对，
1: 很优雅，很有格调，
0: 是的，而且13.5度的一个度数也不是很高。咱们微醺一下也是很高兴的，
1: 对。
0: 而且说您说马上有什么聚会呀，同学聚会，
1: 是
0: 老战友、老朋友，
1: 你这说的对了，
0: 对吧？
1: 现在你真的到一些餐厅里面去点一瓶红酒，说句实话，你都不知道一瓶红酒100-200块钱很正常的，而且
0: 很正常。
1: 你问问他是不是 AOP， 是不是法国进口的，他都不敢说，
0: 对吧？真的。
1: 但我们自己如果带酒去，38.8块一瓶，你随便带呀，
0: 是的。
1: 你带个两瓶去，这一桌酒咱们就差不多。当然了，还是强调一句话：开车不喝酒，
0: 对，
1: 喝酒不开车。
0: 是的，像平常的话，其实我会到线下去稍微。喝一点酒的，你知道一杯酒啊，一杯酒外面一杯酒调那种酒，一杯酒要128，
1: 是
0: 真的，
1: 就算便宜点大几十块钱也要的呀，对不对？
0: 而且就是这样的葡萄酒，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太良心了。
1: 对，
0: 238，我们可以再扫码订购减5块钱，非常非常划算，相当于是一瓶30块钱的一个价格。对的，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其实啊，平常喝酒，我觉得除了说注重口感之外，也是要注重性价比的。就特别是平常爱喝一点酒的朋友们，
1: 是
0: 你说每天稍微喝一点点，如果说是老贵老贵那种，其实也不太能够承受得了。
1: 对，
0: 还不如买我们这样子六瓶装的238块钱，倒是真的六瓶啊。
1: 对，
0: 平常就200多块钱，在外面两杯的价格啊，
1: 就是嘛。你想想看，今天一瓶算下来才38.8块。我说句实话哈，这个酒呢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0: 而且
1: 倒出来之后，大家看这个酒体啊、哦，整个酒体它是呈这种深宝石红色，
0: 对，很漂亮的颜色，
1: 非常漂亮。而且呢，它其实啊，在日光下或者在灯光下，它呈现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第二感，你看，稍微晃动大一点，你看这个挂杯、哎、明显吗？
0: 真的挂壁感特别强。
1: 对，它的酒体非常的饱满，非常的浓郁，
0: 对吧？
1: 你闻一闻它的味道，
0: 很香、哦
1: 哎，它的黑莓的味道。哎，你再晃一下，哎，你闻到好像夹杂着一些黑樱桃的味道。
0: 是的，是的。
1: 你再闻一下，哎，
0: 是的。
1: 李子的味道也出来了、
0: 哎、
1: 所以它是复杂的非常丰富的果香的一个味道，
0: 对，
1: 果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呢喝过的人啊都是这样讲的、啊、包括我自己喝过、
0: 哎、
1: 现场因为节目当中不能喝酒，
0: 对，
1: 因为我也不能喝特别结构单宁太强的
0: 啊，那种有点冲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比较接受它什么呢，它的梅乐的这个品种，梅乐品种先是你喝进去它比较柔润好入口，
0: 是的，
1: 对吧，它的单宁没有那么的刺激，是的。但是你说哎呦那没有感觉，好吧，来我们的赤霞珠给你感觉，
0: 帮你上缘
1: 高丹宁，啪一下子就给你状态了，
0: 对，
1: 一下子顶到你的上颚，然后顶到你整个的喉腔当中去，你会觉得哇，这是真的干红葡萄酒。
0: 没错。
1: 但是呢，你觉得如果是单单只有高，那它就硬了，它就单薄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的品丽珠的葡萄给到你什么呢？层次丰富的单宁以及细腻的口感。
0: 哇。
1: 所以你整个的感受，喝一口酒，它的感觉，你口腔是丰富的层次，而且结构一层一层的定型。
0: 是的，前调、中调、后调全部都有。而且就是说，为什么要混酿呢？混酿的葡萄酒的好处是每一层的这个丰富的一个口感，
1: 是
0: 全部让您尝到扬长避短的一个好处在的。
1: 对，法国瓶身上呢，很明显啊，这是我们啊，波斯威尔不。对，威斯波尔的这个干红葡萄酒，然后您看啊，它的原产地，
0: 法国，
1: 然后呢，我们的产区，产区就是朗格多克，
0: 是的，
1: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0: 一个产区的
1: 地方，我们的年份2018年啊，
0: 没错，
1: 而且呢 AOP 啊 AOP，
0: 对，是 AOP 的，这个一定要看准了啊，一定要买 AOP 级别的红酒，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地方才可以说是一个原产区，它能够放心的喝啊这个酒，
1: 好的。那所以说呢，尤其今天的性价比超级之高啊，
0: 是的，
1: 因为每瓶算下来我给大家算过了，也就是如果你自动订购你扫一扫啊，大概还可以减5块钱，233块钱，你自己除以6嘛，每瓶算下38.8块，
0: 哎，没错、
1: 但是它在它的整个的销售系统当中啊，这六瓶酒大概在1188块钱左右，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0: 是的、
1: 也就是2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您可以去到我们的中茶印象的订购系统里边去看一下、一瓶酒的价格就要做到一个198块钱，那6瓶的话自然是1188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啊，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啊，
1: 对，
0: 238块钱6瓶法国原装原香的
1: 238，扫码再减5块，233，
0: 对，
1: 一瓶算下来38.8，
0: 是的、
1: 哎、过年到了赶紧，对吧，
0: 真的是要占时间订购了，我们时间不多，备货也就是也是不太多的，
1: 毕竟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啊，
0: 对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酒，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喝这种混酿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单独的赤霞珠的话，我觉得单宁太重了，
1: 对，
0: 太冲了，所以对我来说不是很友好。
1: 是，
0: 相反来说，这样子柔和的口感的酒，我是更加喜欢的。
1: 对，但是你想啊，家里面的人对于红酒，我相信也不是说啊非常非常的在行，所以他要求更多的是什么呢？家里面每个哎人都能喝，
0: 对，
1: 比如说先生喜欢喝的相对来说结构强一点的，
0: 哎，
1: 那我们有赤霞珠，
0: 是的，
1: 对吧？你如果说女士想要喝的柔和一点、柔顺好入口一点的，
0: 哎，
1: 那我们有这个梅乐，对吧？
0: 哎，
1: 同时呢，如果说哎你要这个要讲究一点格调层次，它层次要丰富要细腻，我就在那品酒的话呢，我还有品丽珠，所以你刚才讲到三种混酿的葡萄酒呢，它给到你一种啊，全部兼得，它很平衡，
0: 是的，是的，
1: 兼顾几乎所有人的这个需求。
0: 对的，对的，非常好。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实在太给力了。为什么呢？因为单独的一瓶酒价格，您上这个中茶印象的订货系统里面去看一下，
1: 198，
0: 一瓶的价格需要198了，所以六瓶的话就要1000多块钱了，1188。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呢，238块钱，而且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33，到手整整的六瓶法国原装原瓶进口哦，它不是说到这个国内就给你灌装的，
1: 对，
0: 直接是法国进口过来的
1: 哦。
0: 所以的话，您算一下，一瓶酒价格是大概30多块钱。对呀，啊，
1: 就是你中茶那个地方买一瓶的价格，今天可以买到5瓶。
0: 没错，没错，真的太划算了。你说30多块钱，你在外面可以干嘛？喝杯奶茶的价格，
1: 差不多就这价格吧，一杯
0: 咖啡嘛。是的，是的，真的，马上过年了，咱们给家人囤起来，包括说我们出门去聚会的时候，拎两瓶酒，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对不对？
1: 哎，你把这个钱啊贴在菜里面不好吗？
0: 对，
1: 对不对？或者说你就自己省点钱不好吗？
0: 是的，是的，哎，真的，或者说是别人请客。
1: 对对对，
0: 你说你得带，哎，
1: 我带两瓶酒，
0: 带两瓶酒，对吧？
1: 你说带法国酒有面子了吧？
0: 哎，
1: 我跟你讲，哎呦，法国酒啊，而且呢，我们是18世纪的就诞生的这个酒庄，
0: 是的
1: 啊，威斯波尔啊，所以大家一听，哎呦，这个世界上都有名，都听过的，
0: 对对对
1: 对吧？而且我跟你讲，这里面有三种葡萄的混酿，
0: 是的，
1: 你把一场聚会变成了一个什么呢？谈资丰富的一场交流，
0: 哎，没错没错，非常非常合适啊。所以的话，今天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是238再减5块钱的扫码订购，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wide awake waiting on a good night.
1: 还一直在聊啊，就是怎么样去喝这些酒。像我平常的话，像冬天的话，比较暖和一点的喝法，我喜欢就是加点橙子啊、苹果，加一点点那个白冰糖，做那个我们的热红酒喝，哇，超好喝的。
2: 加点肉桂，
1: 哎，加点肉桂进去，是的，是的，非常好喝的喝法。
2: 那我自己在家里面，我有的时候看电视呀，或者吃完饭了呀，哎，我自己在后面的那段时间当中，我自己会倒一杯啊红酒。
1: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有了红酒一杯在手之后，你感觉这个时间是属于你的，
1: 是的，
2: 你很悠闲啊，你慢慢的品鉴它，闻一闻它的香气啊，因为节目当中不能喝酒嘛，
1: 没错，
2: 我只能闻一闻，真的，它的香气非常的馥郁，它的颜色深宝石红色的这个感觉，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1: 对的，
2: 对
1: 的。
2: 我说句实话，你不要看它的价格，这个38.8块，你忽略它，
1: 是的，
2: 你要知道它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1: 对，
2: 酒庄。是18世纪就已经有了的，
1: 没错
2: ，Whisper 的，你到世界上去打听一下，非常有名的，对吧？它是一个古老的酒庄，而且关键是这个酒它是 AOP 的级别，
1: 没错，
2: 对吧
1: ？AOP 级别，特别特别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识。
2: 对对对。
1: 其实买红酒的话，最重要就一定要看那个 AOP 的标识。如果说没有那个标识的话，其实你很难确定是不是在法国原装一瓶进口的。
2: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在法国葡萄酒当中呢，我们是分的，
1: 对，
2: 分是个什么呢？比如说啊，VDF 是什么呀？它是非法定产区酒，
1: 是的，
2: 非法定产区酒。那么还有一个呢 ，IGP 是什么呢？它是地区的餐酒，
1: 没错。
2: 相对来说，日常餐饮的时候，你就是餐酒佐餐用的酒，
1: 是的。
2: 但是金字塔塔尖是什么呀？它是 AOP， AOP 的级别是法国产区酒，法国
1: 的。
2: 你只有是在法国这个地，它有点像我们国家的这个地理保护标志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是的。
2: 欧盟要求成员国标注法国葡萄酒的质量等级啊，它制定葡萄酒的级别啊，它全部要给你标得清清楚楚，
1: 是的，
2: 是吧？因为它严格的，因为欧盟现在是严格的 AOP 级别，它严格规定地理范围、
1: 对
2: 葡萄的品种、产量以及酿造的方法。
1: 是的啊，所以的话买酒，我觉得还是要有讲究的。
2: 对，
1: 特别是我们平常常喝的话，这个酒的除了酒体要好，价格也很重要。
2: 那当然实惠了，咱们就像过日子嘛，对不
1: 对？
2: 我跟你讲，像一箱肯定是不够的。像我比较爱喝酒的，我家里面常年是囤酒的。
1: 哎，
2: 有的时候今天想喝黄酒，我倒一杯了；今天我想喝红酒，我会倒一瓶
1: 了。是的，是的。
2: 因为太太愿意跟你喝红酒，黄酒她一般不愿意跟我分享，但是白酒她也不愿意跟我分享，但是红酒她很乐意跟我分享。那么有的时候孩子上学去了，我们两人就自己在家里面倒一杯，
1: 一
2: 杯
1: 喝完，
2: 对吧？所以一箱，我们觉得这个就是生活啊。
1: 其实喝得很快的，
2: 就在细滋细味当中，一点一点的，你会觉得滋味无穷。
1: 对的，平常生活当中要喝起来，稍微的小小的小滋享受一下，也是生活的一种美好。
2: 但是太贵呢，我有点肉痛。
1: 对，
2: 是吧？几百块钱一瓶，我有点肉痛。
1: 是的，
2: 38块钱。一瓶，我觉得我日常我喝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对啊，你说每天喝杯咖啡也要那个价格，
2: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1: 一杯咖啡的钱你买一瓶酒啊，但是说在其他任何的这个平台上，您看一下中茶印象的订购系统里面的是什么样的价格呢？198块钱一瓶呢。
2: 是。
1: 那我们六瓶价格就要1188了，非常非常的贵啊。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一个真的是非常好的福利价格，238块钱到整整六瓶哦，它不是一瓶，它是六瓶，而且是一箱。成箱进来的，它是原瓶原装的，就是没有说到这个国内给你灌装，
2: 没有灌装，它直接在法国就是原瓶装好之后海运过来。
1: 是的。
2: 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你想好你家里要几箱啊，自己要喝的，平常你有的时候出去吃饭也愿意带两瓶的，
1: 真的，
2: 我们现在都有这个习惯啊，
1: 这个、
2: 出去吃了我们带个一瓶，带个两瓶出去的。
1: 对的。
2: 还有呢，过年到了，我们家里亲戚朋友来了之后，开一瓶肯定不一定够的，对吧？
1: 是的。
2: 那你想六瓶其实也吃不了几顿的，对吧？
1: 真的真的。
2: 所以想好了，而且呢，因为酒还是比较重的，连瓶子还是比较重的。你想好要几箱，咱们呢，不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免费替你搬到家。
1: 是的，这个也很重要啊。就是说，您去超市买的话，那么重，
2: 你还得自己搬
1: 呢，回来对吧？
2: 对不对？
1: 也是有这个成本在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的话，您可以今天直接订购，帮您送到您家门口，没有任何的负担的话，而且今天价格也特别优惠，233块钱，到时候我们整整的一箱六瓶的价格，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有很多的朋友们真的是已经抓紧订购了啊，我们的电话线都要被打爆了，所以真的是证明我们这个太抢手了。
1: 对啊，我们整整一箱啊，6瓶酒啊，
0: 是的，
1: 酒的包装呢，大家一看呢就很上档次，
0: 对吧？
1: 首先呢，这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酒，在它的酒标上呢非常清楚啊，这个 Wisborg 的这个酒庄 ，Wisborg 的这个酒庄
0: 啊，
1: 这是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在整个西方世界是非常有名的
0: 啊。是的，
1: 享誉世界的一款酒，而且它的产区呢是朗格多克，那朗格多克，朗格多克啊，而且呢它的等级呢是 AOP
0: 级别的，
1: 所以它是 AOP 的这个级别的啊，13.5度的酒精度，而且呢在它整个的背标上面呢非常清楚啊，首先我们的原产地是哪里？是法国，产区清清楚楚，
0: 朗格多克。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年份呢，采摘的年份是2018年啊，所以这个呢都是正儿八经原瓶原装进口的法国葡萄酒，
0: 是的，
1: 干红葡萄酒。
0: 真的啊，其实的话，我不是特别的懂酒，但是我会喝。我喝的话，我其实比较挑什么呢？对，我是喜欢喝的啊，我比较喜欢就是喝那种比较柔和一点的，就是我了解一个词儿是单宁嘛。
1: 对，单宁
0: 如果太强的话，它其实很难入口，
1: 结构太厉害了，
0: 对，有点冲，可能说是那种很多年的那种品酒的那种人会比较适应那个口感。但是我觉得像我一样，平常会喝一点，但是不是特别想要喝那种很贵很贵酒的话，我这款酒完全能够满足您的喜欢，而且的话价格太划算了。
1: 这个酒很不错的，
0: 对，非常
1: 我其实刚才喝了一点，那这个酒口感非常的不错，
0: 对，非常好，
1: 既有柔和，但是好多酒柔和它很平淡，
0: 对的，
1: 它没有层次，但是它呢通过它的赤霞珠把这个结构又拉出来了，
0: 没错，
1: 但是又不让你过分的刺激，对吧？
0: 是的，
1: 再通过品丽珠这个葡萄呢，让它显得整个余韵呢显得拖长了，
0: 对吧？对的，
1: 同时给到你单宁更加细腻的，哎，你愿意去慢慢的品一下，再回味一下，感受它的香气，感受它整个在口体当中的口感当中的它的层次的感觉。所以这款酒啊，值得好好的品鉴。不要看它38.8块，这是在东方购物，
0: 对，
1: 因为你在别的渠道它就是198块钱一瓶，
0: 是的啊，
1: 你在外面就是这个价格嘛。
0: 对的，您可以去到这个中茶意象的订货系统里边去看一下，一瓶的价格就是做到一个198块钱，一箱的话就要1188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啊，你看到没有？
1: 一瓶买5瓶，
0: 哇，这个价格啊，真的238块钱，而且我们可以再减5块的一个字，那我们那个
1: 是
0: 订购价格，
1: 那就233
0: 回家，是的，而且是一箱啊，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它不是说到国内之后再给你灌装的，它就是直接原瓶原箱进口带回来的，一瓶价格38.4块，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差不多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啊。
0: 在你平常买一杯咖啡的价格，我们买一瓶酒，实在是太划算了。马上就要过年了，
1: 囤起来，
0: 对呀，
1: 囤起来，囤起来，想好要几箱。
0: 是的，聚会的一些场合，您带2瓶过去，对不对？
1: 对，
0: 又有面子又有里子的，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订购了，02111999000。

0: 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就剩20组了啊！
1: 哟，真的不
0: 多了。为什么又就是这么多人抢订呢？因为真的太划算了，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 AOP 级别的酒啊！

0: 有时候你说吃饭的时候人家请客，
1: 对，
0: 你总不能空手去吧，
1: 就是
0: 你带一点点酒，带个两瓶也只要60块钱，
1: 对，但是
0: 而且人家觉得你大方嘞，对呀，
1: 你要知道你带的可是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啊，
0: 是的，
1: 对于全世界人来说，
0: 过来的，
1: 对吧，全世界人来说都知道啊，全球法国高品级的地方是哪里啊？是法国呀，
0: 没错，
1: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你今天尤其是在法国葡萄酒当中，它也是属于 AOP 级别的，在金字塔的上端的，对吧？而且这个 AOP 我们都是清清楚楚在瓶身上都标明的，
0: 对对对，
1: 所以级别、档次、原产地全部给你到位了，唯独的就是我们的价格，让你真的难以置信了。
0: 是的啊，非常非常有诚意的一个价格
1: 啊，
0: 因为您去这个中茶印象的订货系统里边，但凡去看一看，一瓶酒价格就要做一个198块钱，
1: 对，
0: 那一箱的话就要1188了，
1: 对呀、啊，
0: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我们是太有
1: 性价比太高了，太有诚意了，对不对？
0: 238块钱到手整整6瓶哦，全部都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1: 对，
0: 就是一整箱给您发到您家了，
1: 是，
0: 而且也不用您去超市，对不对？那么费劲巴拉的把一箱这个红酒搬回家，也是怪累的，对不对？直接帮您放在门口也省事儿省时了，
1: 对，没错啊，再来看看这瓶酒啊，这瓶酒拿到手里的档次呢，瓶身包装也好，等等也好，全部符合法国古老酒庄的出品的标准。
0: 是的啊，
1: 首先来说呢，看一下酒庄它整个的品牌，
0: 哎，
1: 啊 ，Wisbore，
0: 对，
1: 最早是诞生于18世纪的，也是在世界上很有声誉的一个法国的古老酒庄。
0: 没错。
1: 那第二个呢，是看它葡萄的这个产地啊，
0: 哎、
1: 是法国南部的朗格多克呢，朗格多克
0: 啊，朗
1: 格多克。啊，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产地呢，它是地中海的沿岸嘛，所以阳光充足，比较干燥，所以什么石灰土啊、粘土啊，包括这些土的层次呢，让我们的葡萄的口感更加的丰富。
0: 对，
1: 13.5度啊，包括750毫升。那么反过来再看一下啊，首先它是法国原产国，就是法国，所以我们说法国原瓶原装进口。
0: 对的。
1: 啊，第二个呢，我们的年份啊，这个年份是2018年。
0: 对的。
1: 所以不是刚刚新鲜的那种酒的味道，还没有经过驯服，
0: 是的，
1: 还没有经过时间的陈酿。
0: 嗯。
1: 那么2018年的酒到你的口中啊，它经过了它整个的一个陈化之后呢，让你的口感层次富裕的程度更上一个台阶。
0: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一说买红酒买什么样的一个标识的，我们一定要买 AOP 标识的。对的啊，但凡你去线下的这个门店去看一下 ，AOP 级别的红酒都要做到一个200多块钱一瓶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价格什么呢？30多块钱一瓶。
1: 您
0: 一杯奶茶的价格，一杯咖啡的价格，就能够喝整整一瓶750毫升的红酒。平常您跟老伴在家里边，对不对？小小的微醺一下，
1: 对，小酌一下。
0: 对对对，过年了，我们就是聚会的时候带两瓶这样的酒带过去，对不对？也是又有面子又有里子，特别特别好的。
1: 哎，那其实我们在家里在吃饭的时候，就一大家子在一起吃，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的。一般你要说开白酒的话呢，顶多就两个老酒客，他平常他要喝一喝的，男士居多。
0: 嗯，
1: 哎，但是呢，我跟你讲，你要说开红酒吧，哎，几个女士啊，尤其那小女孩，
0: 不
1: 是小女孩，年轻的女孩，是上了班的那些啊，
0: 对，
1: 我可以喝一点啊，我也可以喝一点，所以红酒在酒桌上是很受欢迎的，
0: 没错，
1: 对吧？受大部分的这个层人都可以，
0: 对，
1: 我们的食客他都可以来进行接受的。
0: 是的，
1: 哎，度数也不高，13.5度，入口又柔顺，
0: 是吧？
1: 结构余韵又悠长，颜色又好看，
0: 是的，
1: 感觉又特别的高雅，对吧？
0: 没错，没错。时间不多了，给您留给您的时间还有3分钟的时间，
1: 对，
0: 所以给我们订购来0215111990。

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给您时间不多了啊。为什么就是我这么着急的催促您说赶紧下单呢？因为我们的备货就剩最后的两组了，最后拼手速的时候，关键是238块钱到手整整的6瓶酒。您说您去聚会的时候带两瓶过去，是不是很有面子也有里子，对吧？人家请吃饭带两瓶酒是不是应该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是 AOP 级别的酒啊， AOP 级别的酒，您去线下去看一下，一瓶酒就要做到200多块钱，但我们今天完全不要哦，我们一杯咖啡的价格您就可以喝一瓶红酒了。所以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嘛，您一定要说囤一点点酒的。现在不是说囤一箱的问题，是您囤几箱的问题，很快就可以喝完了。所以最后一分钟时间。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们早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呢，我们也是要携手了大品牌国民集团旗下的我们的金活品牌植物活性水。那说到水啊，那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今天这个水跟以往的有所不同了。
1: 哎，今天啊，这个水的话，我们是什么？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所以呢，夏天很多叔叔阿姨想要去控制身材的，我们这个水就可以喝起来呢。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话性价比特别的高，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的金活的水是什么？两箱带回家，包括啊赠送给您四袋的我们的红糖，也是我们的大品牌哦，玉糖的，只要199块钱了啊。两箱的话一共是24瓶。
0: 是的，那看看我们这个水呢，到底跟以往的有什么不同，对不对？以往我们都说啊，从比如说是河水当中来进行一个提取，然后过滤好了之后呢，我们称之为比如说凉白开、白开水、开水，对不对？
1: 是的。
0: 那这个水是不一样的，它为什么叫做植物活性水？是哪种植物呢？它是甘蔗，而且呢，它是来自我们的甘蔗之乡啊，广西，所以它全部的水是通过甘蔗当中来进行提取了，并且做到了5层。能过滤的精华，你要知道甘蔗当中提取糖会比较多，但是呢在广西那边他们的甘蔗啊也是属于非常非常好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蔗糖提取完了之后，其他的保留下来是什么呢？就甘蔗汁儿当中没有任何糖分的，但是有含有非常丰富的钾元素，包括是铁元素，还有很多一些活性的微量元素以及电解质的一些水分。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水啊，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包括是对我们人体也有一定的好处。你想，如果说是凉白开，包括以前说的纯净水，它有可能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是微量物质呀、矿物质，那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而甘蔗当中，我们怕什么？怕糖，对不对？怕一些脂肪，所以它是能够做到了零糖零。

0: 脂零卡，所以很多一些对身材要求的朋友们特别特别的这个好了。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产品名，包括它的一个配料表，配料表只有一项，哇，就你能看到这水当中配料表只有甘蔗吗？
1: 天哪！
0: 但是不用担心，没有任何的糖分哦，包括
1: 是的，
0: 还有添加，并且这边所有的都是零，在这边会有一个营养成分表当中，你看。蛋白质啊，能量啊，脂肪啊，饱和脂肪酸啊，碳水化合物、糖、钠，全部都是零。那它有的是什么？有的在整个的活性营养物质当中保留了很多一些人体所需要的电解质。嗯，而这个电解质，如果说您经常啊，就是一直是出汗的，哎，包括这两天不是天气很热很闷吗？
1: 是的。
0: 包括在黄梅雨季的时候，也会发现啊，就是人大量流失水分之后，要补充一定的电解质水。嗯，而在市场当中买的一些运动饮料，哎，它可能会含有一些电解质，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很多怕糖的啊，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呀，这个不太能喝。包括有一些刚刚运动完的一些年轻的小伙子，打完篮球之后大汗淋漓的，要补充电解质水呀。看到当中有很多一些糖分的，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齿的健康，包括是很多能量又被吸收进去了。所以啊，这款水对于运动人士来说，对于一些怕糖人士来说特别特别好。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它的一个颜色是不是无糖无味道？哎，它很神奇的一点，待会儿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好，倒出来之后，我们拿到了一次性杯子啊，就跟我们平时的一些这个水是一样的。每一瓶的毫升数呢是330毫升，
1: 没错，
0: 跟以往250毫升的完全不一样。再给大家看看它的透明度，是不是非常透明、纯净啊？但是这个水跟以往的水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你凑上去闻，哎，大家来闻闻看。有一股非常非常淡雅的甘蔗的清香，
1: 哎，它这个味道真的清香很淡雅，特别好闻的感觉啊！尝一口，哎，喝一口啊！
0: 但是您不用担心哦，虽然说有甘蔗的清香，但是它把甘蔗当中的一些蔗糖啊，所有的都给剔除掉了，
1: 真的是没有糖味，但是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这味道在嘴巴里边就感觉很浸润，让你的嘴巴就是产生那种湿润的唾液一样，让你就是有这个口水在里边，但是又不会觉得哟有甜有这个甜的味道，糖的味道，让你的身体会产生一些波动啊，完全不会的，很好喝的一个味道啊。
0: 确实它的回甘的程度啊，它只是这种啊，就是甘香，就香的那种非常的这个浓郁的感觉，非常的清纯。那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这个品牌也是来自我们的这光明，
1: 是的，
0: 光明集团旗下有很多，比如说奶类呀，包括是我们的这个水资源也是很多的，关键他们技术含量好。你看，好的水要萃取到地道产地，对不对？所有在全中国当中，那广西是属于甘蔗之乡，也是属于我们整个的糖库了，等于说在整个的全中国当中啊，它产的甘蔗肯定是优等品。除此之外，再经过了五重的物理过滤，没有经过任何的化学哦。五重是物理过滤，过滤的是什么？当中糖分、能量啊，包括很多一些其他的你不需要的东西，但是保留了活性成分的活性水，24小时进行萃取。因为有大的工厂，因为离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采源地呀、原产地比较近，所以好的原材料通过好的技术萃取出来，今天每一瓶每一滴都那么金贵的甘蔗水，植物活性水。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不仅仅会有我们的甘蔗水，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玉堂品牌的，也是光明旗下的。
1: 是的，
0: 哎，我们的姜味红糖啊，你说到啊，就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到了某些一定的时期，想补充点红糖，
1: 对，
0: 它正正好好。你看它糖分正好是作为了蔗糖，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水是保留了很多活性成分，但是这个活糖它也是采用了只用头道甘蔗原汁进行榨取，然后精选了北纬24度的甘蔗原料。红糖采用是纯物理磨法的这个过滤技术，没有任何的化学，所以这款呢是具有姜味红糖，你不需要自己再去调姜了。
1: 那是的，
0: 什么时候可以来吃？或者说一冷一热，比如说外头是大汗淋漓的，突然之间到这个空调房间当中去，把汗给收进去了，可以喝一喝，去去寒气。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也是跟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进行一个合作，希望各位新老顾客可以带回去我们好的品牌和好的产品了。那今天我们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哈。
1: 哎，今天很划算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给大家赠送了4袋的甘蔗。原本的话，我们是有到什么2箱的我们的金活水啊，每一瓶的含量是330毫升，2箱的话就是每一箱是12瓶，价格只要199块钱了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助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激活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1: 100%天然植物细胞水，24小时鲜萃，保留自然清香，特有植物水分子，更易吸收。零糖零卡无负担，工作烦躁快速补水恢复状态，健身户外快速解渴保持活力。佐餐搭档，清爽解腻，一口沁润，精粹细胞，水鲜活自然力。
2: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金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3: 这是自然的馈赠，这片田是大地的绿色。
4: 好了，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所看到就是来自我们的甘蔗的原产区广西啊，那边也是风土人情啊，包括是植物植被非常的丰盛。那在全国当中呢，甘蔗最主要的产地，包括是优质甘蔗的原产地就在那边，是加上光明集团当中有非常好的这个工厂进行一个物理的提纯，包括是提取。您看。甘蔗全身都是宝，
5: 是的，
4: 对，可以做成蔗糖啊，包括是红糖都可以。那另外的地方呢，可以做成什么呢？哎，提取出来的甘蔗水，而这个水是无糖的，因为糖被提炼出去了嘛，所以那个水呢，具有活性成分非常多，比如说矿物质呀，甘蔗当中非常丰富的一些电解质呀、钾元素啊，对不对？零卡、零糖、零添加，更加的鲜活，包括是更加健康了。
5: 是的啊，我就一直在想啊，家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能够一直常喝的，但是又对你的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的一个饮料，选来选去，我感觉这个甘蔗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因为的话，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在意什么，比较在意说，哎呦，夏天了，我要控制一下我的身材，或者这个小朋友，哎呦，想要就是什么，就是不要让它长蛀牙的，喝什么好呢？我觉得我们金活的这个植物活性水就可以喝啊，里边又有我们的各种的矿物质、各种的微量元素，关键是零糖、零卡、零脂肪，没有任何的负担啊！关键的话，今天是价格很划算的，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两箱的话是24瓶，同时赠送给。给您4袋的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红糖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4: 是的，那今天也是199元优惠的价格，包括在市场当中还很难买到，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跟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新老顾客可以来看看，包括是选择一下，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吃不到，全球各个地方在上海
5: 是的，
4: 几乎都能够买到了。那么我们越来越追求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好喝，要补充到我们人体的必需，还要注重于健康。
5: 没错。
4: 以前就不真的是不知道，对吧？
5: 对，
4: 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的？有一阵子就是大部分的人，哎，觉得哦，体力有点点透支了，或者呢出汗比较多的，
5: 是的，
4: 甚至于上厕所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是备上我们整个的活性水，因为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电解质，而在这个时候，你人觉得水。流失的特别多，甚至到有这种虚脱的感觉的时候，立刻补充电解质水。
5: 哎，
4: 同样毫升带有电解质，跟不带有电解质，对于的人体完全不一样。而且因为它是通过了五重的物理的进行过滤啊，所以分子特别特别小。
5: 是的，
4: 大家都知道了，就跟有以前我们买那种珍珠粉一样，它磨成非常的细度，对不对？
5: 对。
4: 那分子越小，说明什么呢？哎，更加好的，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哎，抓取它的能力就是更加的好了。更加方便了，所以今天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24瓶，2提带回去，给各位啊，屏幕前更加注重于身体健康的啊，营养价值健康的。不想要有什么负担，但是该补充的营养物质，特别是钾元素也好，铁元素也好，包括我们的电解质元素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了。
5: 是的啊，我觉得夏天可能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啊，就是感觉哎嘴巴很渴，但是呢，你说喝点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没有什么味道，喝白开水的话没有味道，感觉没有意思。但是呢，喝我们这个甘蔗水，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它是有股淡淡的清香在里边的啊，就是喝进去嘴巴里面这样之后呢，没有很多的糖那种感觉，但是里面是那种。甘蔗的清香味儿，可以倒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4: 哎，是的，看看包装啊，包装当中为您所呈现出来是金活品牌的植物活性水，然后呢，它是植物饮料，就是 虽然说是饮料，但是您放心，没有任何的糖，包括是卡路里，对不对？每一瓶的净含量呢是330毫升，以往我们大家去买到一些，比如说矿泉水，基本上是250毫升左右的，而330毫升，别看它这个矮矮的，但它蛮肉嘟嘟的，挺扎实的啊，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再看看配料表了，因为如果说是水的话，它这边就会写到水。
6: 是的，
4: 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哦，今天我们配料表只有一项，你很难相信吧？倒出来是水，但它的配料表是甘蔗，它是通过甘蔗来进行提取，而且名称是植物活性水，什么植物？甘蔗。对不对？
6: 对的。
4: 然后提取出来是活性水，保质期呢是18个月。同时再看看它的一些啊，比如说是能量啊，包括是你所担心的一些卡路里，对不对？零卡，能量是零啊，脂肪是零，饱和脂肪是零啊，包括碳水化合物是零，糖零，钠零。所以对于很多一些追求健康的朋友们，更加是需要了。倒出来再给大家看看吧。它虽然说是啊这个零糖啊，包括是零钠呀，特别健康，但是它有一股非常浓郁的甘蔗清香，哎，只保留了甘蔗的这种香气和香味在其中，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特别的纯净哈，对不对？
5: 是的。它就是那种水的一个样子，但是你一闻呢，它里边的香味是甘蔗的香味，喝上去呢又没有那种甘蔗的甜味在里边，就是你既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又不用担心有什么糖呐、脂肪呐等等的问题，什么都没有。而且呢，你喝完之后啊，嘴巴里边留下的就是那种淡淡的甘蔗香，是不是口有余香啊？
4: 对，就甘蔗那个香气和香味特别的纯，对不对？
5: 对。
4: 而且它因为是甘蔗提取的，没有加入一滴的其他一些水分，
5: 是的，
4: 所以更加。金贵了啊！最后34分钟时间，如果您正好是从新闻综合频道看到我们本场直播的节目的时候呢，也是希望您可以把它一起带回去。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啊，就送上4袋，
5: 是的，4大袋
4: 品牌的这个甘蔗原汁的红糖，对吧？姜味红糖，拆开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5: 哎。我觉得红糖真的是日常大家都需要的，是吧？
4: 对，
5: 特别是女士有些特殊时期的时候，咱们来上一条，对不对？很合适。
4: 是的，它真正好是一条一条的，好吧？所以赶紧来进行抢先了。最后的34分钟时间，那如果您刚刚是从这个新闻综合频道过来的一些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不一样的水，它是什么水呢？它是甘蔗的植物活性水，对不对？那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啊，甘蔗它是什么呢？零糖、零脂啊、零卡带回家，并且呢，选择来自我们广西正宗的特别好的这甘蔗的原产地，经过了5重过滤，100%原这源自天然的植物，对不对？24小时进行萃取，所以更加好的保留住了它的当中的一些活性营养成分了。
5: 是的，是的，特别的好喝啊！我觉得日常呢，我们夏天的时候感觉喝白开水，嘴巴里边没有味道，但是呢，我们喝一些这个就是饮料啊，比较担心说有什么。里边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的，这个就您可以担心，就不用担心呀。我们就可以喝我们的什么植物活性水，里边只有一项啊，配料表很干净。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里边的配料只有一项，就是到了我们的甘蔗啊，而且产品名称是什么？是植物活性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糖啊什么，通通都没有。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能量成分表啊。我们需要的这个蛋白质，看脂肪是零，然后碳水化合物为零，糖也是零，哎，所以很多朋友们啊，不想喝饮料的，但是又怕嘴巴无聊的，就可以喝我们这个植物活性水，特别的好喝了。
4: 是的，那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是24瓶带回去啊，喝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是满满的甘蔗清香，它是保留了整个的甘蔗的香气和香味，但是您所担心的糖分是完全没有，口感怎么样？
5: 好好喝，它就是那种淡淡的清香味儿，里边满满的甘蔗味，但是并没有那种甘蔗的甜味儿，感觉喝进去很安心。很多我觉得小朋友、老年人都特别喜欢的啊。
4: 哎，确实。除此之外，再赠送给大家啊，4大袋来自我们玉堂品牌的姜味红糖，那当中的主要成分也是我们的甘蔗原汁榨取出来，所以今天真的是印证了这句话：甘蔗全身都是宝。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That's when you want only.Too woman, when my lipstick pops and I feel like Monroe, that's when you want me most. Oh oh.
2: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精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 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1: 100%天然植物细胞水，24小时鲜萃，保留自然清香，特有植物水分子，更易吸收。零糖零卡无负担，工作烦躁快速补水恢复状态，健身户外快速解渴保持活力。佐餐搭档，清爽解腻，一口沁润，精粹细胞，水鲜活自然力。
6: 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开始喝这个金活植物活性水了，而且他们都是成箱往家里囤。它不光是24小时鲜萃，还经过了五重的过滤，每一滴都是非常纯净的。它是产自广西的甘蔗，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平时不管是运动的时候还是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瓶都非常合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建议你也赶紧去试一下。

0: podcast.
1: 起来。现在我们也喜欢吃火锅啊、烧烤之类的，对不对？很辣哦！你看，解辣神器当然是水了。然后今天我们这个水啊，不仅是这个可以补充很多一些身体当中的水分，更是具有什么呢？比如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活性的营养成分，对吧？包括是电解质，而且它有一股淡淡的甘蔗清香，所以更加能够帮助我们解去一点油腻的感觉了。
2: 是的啊，而且我觉得啊，我们这次的组合特别适合我们带回家，是为什么呢？平常呢，你说夏天很多叔叔阿姨要出去玩了，你在长途旅行当中，你总要带一点点吃的喝的吧？喝的带什么好呢？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小小的一罐，每一罐330毫升，你放在包包里边刚刚合适，而且能够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并且呢，没有我们在意的什么糖呐、这个脂肪啊，什么都没有，口感又好又好喝，还方便携带，特别的合适啊！包括说我们像刚刚看到的吃火锅的时候，出去吃大餐的时候，喝一些外面的饮料，你总觉得就是有点担心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自己带两瓶的话，我们朋友之间分享一下也是特别合适的啊。
1: 嗯，确实，那赶紧来抢现吧，199元24瓶带回去，再送4包玉堂品牌的姜味红糖。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祝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激活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1: 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开始喝这个激活植物活性水了，而且他们都是成箱往家里囤。它不光是24小时鲜萃，还经过了五重的过滤，每一滴都是非常纯净的。它是产自广西的甘蔗，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平时不管是运动的时候还是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瓶都非常合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建议你也赶紧去试一下。

0: 爆线了。老朋友跟家人说，一号键自动订购网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的一下单。
1: 是的，
0: 这是石化光明集团旗下很多一些产品大家都很喜欢，今天也是难得遇见啊，以甘蔗作为原材料变成了我们的植物活性水。
1: 是的，
0: 很多人也会说啊，水是生命之源，我们平时喝的水呢挺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什么呢？但是你少了很多，比如说是钾呀、铁呀，包括是甘蔗的清香，它可能没有。那有些啊，想要喝饮料，但是避免不了的，说什么就是我想要控制糖的摄入，控制这个能量那个能量的，对不对？
1: 对。
0: 还要补充很多电解质。但是今天这个你会发现，哎，它既含有非常丰富的电解质呀、钾呀、镁呀、锌啊、矿物元素之外，而且没有任何的糖，包括是卡路里和能量。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水，以及是甘蔗的清香。而这个水是通过了甘蔗的五重过滤进行，很多人带回去之后送送人送送礼也是挺好的。
2: 是的啊，而且就是刚刚我喝的那么一杯下去之后啊，到现在我嘴巴里面都是种淡淡的清香味儿。平常呢，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你在筛选一些平常我们自己喝的饮料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注重这些各种的配料表呀等等的。我们的话非常的干净啊，里边只有一项就是我们来自于广西的甘蔗啊，非常的特别的放心，而且是经过五重过滤的，什么糖啊、脂肪等等都没有啊，我们是零糖、零卡、零脂的，大家就可以放心。而且我们什么？我们是经过五重的物理的过滤的啊，24小时鲜萃过的，并且我们原料是选择哪里？选择我们广西的甘蔗，100%的天然植物了。
0: 确实，那今天除了我们这个甘蔗水之后呢，我还觉得这个糖也蛮好的，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吧。我重新拿包新的啊，是来自我们玉堂品牌，这不是分开卖的哦，是今天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80克，当中会有这15条，每一条跟您所配备好的12克，对不对？即冲即饮就可以了。关键它是啊，选择到了头道榨取的甘蔗，
2: 没错，
0: 为您做成了这个红糖。那看看旁边啊，包括在这个后头还有很多一些这个品名，玉堂品牌，我相信啊，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也好，包括我们平时小时候也好，吃糖基本上都是玉堂，而玉堂当中他们也是选择了广西的甘蔗，并且是头道红糖，它是只用头道的甘蔗原汁来进行榨取，对不对？精选北纬24度的甘蔗原料，并且没有经过任何的化学处理，红糖采用是纯物理魔法的这个过滤技术为大家所萃取而成，风味是醇厚啊，而且是甘甜暖意。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会有个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您所显现出来是红�糖94%，姜粉是6%，非常的天然。那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讲讲我们红糖加上这个甘蔗水的话啊，更加好了，对吧？
1: 是的。
0: 我先把一瓶啊这个纯净的甘蔗水倒进去，你看到吗？没有任何的这个颜色，但是它会有香气，香气就是我们的甘蔗的清香。
2: 对，哇，在倒的时候我已经能闻到那个淡淡的这种甘蔗清香了，
0: 哎，
2: 喝到嘴巴里边之后，这个香味会一直在你嘴巴里边保留很久的啊。
0: 是的，所以呢，很多一些朋友们啊，怕喝到一些饮料啊，包括是甜度很高的一些饮品啊，
2: 好好喝，
0: 可以喝上这个啊。
2: 是，而且的话，它的整个口感是带有那种淡淡的回甘的，甘蔗的香味在里边，然后这种回甘保存在你嘴巴里边，就感觉很安心又很健康。平常呢，我感觉喝了很多这种甜味饮料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忌惮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平常如果就是担心喝到那种饮料的话，我们就可以带回家这样子，只有甘蔗，但是没有糖，零糖零脂的我们的活性水了。
0: 是的，最后的23分钟时间了哈，这每一包的红糖呢也是挺好的，你平时也是方便携带，特别要出远门的时候，有这个忽冷忽热啊，要进行这个风吹雨淋的，对不对？万一有时候会觉得呀，这个红糖可以解决一下我们这个姜味红糖，可以给我们暖身子一下，同样也是比较不错的。那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希望大家可以把它一起带回家。
2: 是的啊，平常呢给小朋友就是少喝一些这样的饮料，我们可以多喝一些这样子植物活性水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0: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祝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激活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1: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激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0: later.
1: 起来。
2: 是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今天的话，我们几块钱的价格就能够带走这样的植物活性水，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很多家长是比较忌，就忌惮它喝一些有糖的呀，有添加剂的一些饮料的。但我们这样的植物活性水，再有四罐，我们的这个植物活性水，可能加了40九块钱是多翻的一倍的一个优惠的价格了。
1: 是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今天的话，我们几块钱的价格就能够带走这样的植物活性水，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很多家长是比较忌，就忌惮它喝一些有糖的呀，有添加剂的一些饮料的。但我们这样的植物活性水给它喝的话，对不对？就能够又安心又放心，关键是又好喝。小朋友也不会说担心长蛀牙了啊。
2: 确实，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199元是40瓶我们的金活水带回去，再赠送给大家4包的干蔗啊，包括是姜味红糖，大家回家了，订
0: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祝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激活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1: 这是自然的馈赠，这片田是大地的绿色珍宝，它们在阳光雨露中吸取精华，凝聚甘甜。这是绿色的发展，以甜蜜产业架起农业强国致富桥，以循环产业链引领科技创新现代路。这是生命的可持续，它们沿链拓带，解构糖分的千万种可能，在五重物理过滤中保留极致纯净，锁住植物鲜萃，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发展，让甜蜜活水源远流长。这是健康的新选择，从一根甘蔗到一瓶植物水，光明糖业保持一民初心，持续产业创新，永立市场前沿，引领美好新未来。这就是精活，精粹天然，活力新生。

0: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金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1: 终于找到一款没有科技与狠活的饮品了。这款金活甘蔗水采用五重物理过滤，关键用了纳米极膜过滤了糖分。它还是新品上市，源自广西甘蔗，经过24小时鲜萃锁鲜而成，零糖零卡零添加。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甘蔗一种配料，无论是用来涮火锅、烤肉解腻，还是日常当水喝，都很不错。快和我一起把饮料换成它吧。

0: 其实15分钟时间，我们的贝会和煮熟不多了。那我看看啊，不是说这每一家超市都有卖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款的这个活性植物，这个活性水啊，在很多的一些超市当中还很少见。但是呢，对于一些生活有品质，包括有追求的朋友们，还是对它有所了解的。
1: 对，
0: 为什么？你说呢？要我解腻也好，解渴也好，包括是怕糖啊，要控糖、控卡路里，给孩子不要喝饮料，白开水也可以。说句实话，真的是可以。但是少的是什么呢？少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喝白开水？
1: 对，
0: 还要去喝饮料，不就是饮料它入口好上口吗？对不对？那这款呢，我们这植物活性水，第一点。 它没有任何的你所担心的糖啊，包括是一些卡路里，很健康啊。但是呢，它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我们甘蔗的清香，就是你在喝白开水的同时，更加容易上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一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这个是白开水当中可能啊，它的配比度包是含的成分以及是多少不一样的情况，因为。 它跟以往的所有的水，我们卖的饮料都不同。以往都是水加某某某，水加某某某，很多一些东西啊，只要是液体的，底料总是水，对不对？但是这款商品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你看到吗？配料表只有一项，是甘蔗。你说甘蔗不是个固体吗？怎么会变成了一个液体了，而且是那么透明的一个纯液体？哎，它就是经过了五重的物理过滤之后。 把你所不需要的糖分啊，包括是一些能量啊，给过滤掉，但是保留了甘蔗的清香，以及保留了很多一些活性成分，把它做成了那么好的一个植物活性水带回去了。
1: 是的啊，就之前的话，我是记得在一个圈子里边，就是我之前骑车，骑行圈子里边，很多人都在喝这个水。
0: 你还骑车骑行圈啊？
1: 对对对，他们的话，因为他们很多在意就是长途骑行的话，要补充什么电解质，所以他们在就是选择一些水方面的话，就是尽量。 选择什么糖少一点的，然后呢，能够补充电解质的，所以这个水我就当时是好几箱的在买，然后大家就这样子分享掉，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水啊，就是平常呢有运动习惯的，然后呢怕一些糖分、一些脂肪的啊，就可以去喝，而且的话它是那种淡淡的清香味，你也不会觉得反感，它的在那个水的基础上有种这样的清香的话，就会更加的好喝，更加的好入口了。
0: 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中老年朋友们啊，就曾经有一段时间知道有一些肠胃不是很舒服的，比如说空。 空调一吹呀，容易受凉的，经常是拉稀跑肚的这些人群，只要是拉稀跑肚，你会发现人一下子的水分会一下子消失。
1: 是的，
0: 消失之后你说我要来进行补水，对不对？为什么放这个话题啊？就说到这个话题，
1: 哎，
0: 一下子很有代入感，就都是12分钟时间了，今天是100.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然后再赠送给大家4包的啊，一榨的姜味红糖玉糖品牌，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9000。

这是自然的馈赠，这片田是大地的绿色珍宝，它们在阳光雨露中吸取精华，凝聚甘甜。这是绿色的发展，以甜蜜产业架起农业强国致富桥，以循环产业链引领科技创新现代路。这是生命的可持续，他们沿链拓带，解构糖分的千万种可能，在五重物理过滤中保留极致纯净，锁住植物鲜萃，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发展，让甜蜜活水源远流长。这是健康的新选择，从一根甘蔗到一瓶植物水，光明糖业

0: 之一民初心，持续产业创新，勇立市场前沿，引领美好新未来。这就是精活，精粹天然，活力新生。
1: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祝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精活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2: 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开始喝这个精活植物活性水了，而且他们都是成箱往家里囤。它不光是24小时鲜萃，还经过了五重的过滤，每一滴都是非常纯净的。它是产自广西的甘蔗，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平时不管是运动的时候还是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瓶都非常合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建议你也赶紧去试一下。
3: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精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0: 就到8分钟时间了，我们的贝壳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刚才我也看到，在市场当中呢，能够买到它的一些这个商家呢也并不多。那今天我们会有24瓶满满的两整箱带回去，金火品牌的植物活性水是来自我们光裕集团旗下。除此之外，还要赠送给大家4大包哦，一榨的啊，就是头榨萃取的姜味红糖，配料表呢就2箱，红糖占比94%，姜粉占比呢是占6%啊，这是也是玉堂，那也是光明集团旗下的，所以你想想看，就是你要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说吃得更加健康，
1: 对
0: 吧？
1: 是的啊，而且的话，这样的水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老少皆宜。平常我们上班族在办公室里边，觉得哎呦喝普通的水茶水没有意思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换这样的植物活性水来尝一尝。包括说老年人，咱们出去游玩的时候，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你是口渴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带一点这样子水，而且330毫升这个分量也是刚刚好合适。包括说小朋友也可以喝，你怕他长蛀牙呀，怕他喝那种添加剂很多的饮料，不想给他喝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植物活性水也是可以给他喝一喝的啊！而且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很高，2箱带回家，还赠送给您4大包这样的红糖，只要199块钱了。
0: 是的，我们的水啊是这个只有一个配料表，就是甘蔗，对吧？但是没有任何的卡路里，糖分也是零，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添加，24小时进行一个活性萃取，5重过滤啊，为您所做到的。但是呢，跟以往的一些水不一样是什么？哎，它很健康，但是它又很好上口和入口，有淡淡的甘蔗的清香，甘蔗清香蛮香的，大家在这个水果店旁边看到，对不对？甘蔗是节节高，然后呢那个清香刨出来之后，哇，那个香气四溢，甚至在很多一些旅游景点也会这个物理去榨取甘蔗吃，对吧？但是呢，很多一些怕糖的人啊，包括是口味比较这个清淡的朋友们，也是怕那一些，比如说是蔗糖，因为你想甘蔗当中大部分是蔗糖嘛，不然也不会是广西那边是属于我们的这藤原，对不对？糖的这个原料的这个产地了。那么今天也是选择到全国当中非常好的甘蔗的原产地广西，然后呢好的原材料，那甘蔗提取出来之后啊，这糖分的蔗糖变成了蔗糖，可以来进行售卖。我们这在光明集团旗下呢，玉堂品牌有蔗糖的呀，对吧？
1: 对，
0: 有很多，包括今天呢，在本档节目当中，哎，它也是把其他的一些身上的一些物质都变成了宝贝啊，比如说是植物的活性水，没有任何的糖分，也没有任何的卡路里，但是有很多的一些活性的营养物质变成了我们的水。

0: 充人体的必要吸收。除此之外，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海沃达所献上是四大包的一榨的姜味红糖头道榨取，而这个红糖呢，同样也是要给到大家，特别是女性朋友们，特别特别怕寒的朋友们可以来进行。你不需要自己再去熬煮红糖，包括是用姜味啊、什么姜片去这个放进去了。出门包括是在家里的时候啊，那几天特别需要，包括是有一冷一热的，需要发发汗的朋友们，可以当中会含有6%的姜片。姜粉以及94%的红糖，正正好是可以冲泡一下、补充一下的了。
1: 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的整个组合的话，都很适合您带回家。你想24瓶的话，其实很快也就喝完了。夏天这么热，正是补水的时候，你喝白水喝不下去，你说你回家之后，对不对？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一个冰镇的我们的金活植物水，既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又能够帮你很好的解渴，并且还赠送给您四大包的红糖，我们全家人都可以用得上。关键是性价比极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999000。

0: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祝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激活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
1: 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开始喝这个激活植物活性水了，而且他们都是成箱往家里囤。它不光是24小时鲜萃，还经过了五重的过滤，每一滴都是非常纯净的。它是产自广西的甘蔗，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平时不管是运动的时候还是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瓶都非常合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建议你也赶紧去试一下。
2: 100%天然植物细胞水，24小时鲜萃，保留自然清香，特有植物水分子，更易吸收。零糖零卡无负担，工作烦躁快速补水恢复状态，健身户外快速解渴保持活力。佐餐搭档，清爽解腻，一口沁润，精粹细胞，水鲜活自然力。
3: 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业新出的黑科技精活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0: 时间了哈，我们整场直播的这个备货是越来越少了。你要知道，这款的水可不一样，它不是水啊，它是甘蔗的提取物，没有任何的卡路里，没有任何的糖，什么都没有。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满满的一些活性氧成分，包括是甘蔗的清香了啊。
1: 没错啊，真的很好喝。我觉得话，大家就真的日常，你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饮料的话，就可以囤一些这样的植物活性水在家里边啊，放冰箱里边，你想啊，夏天清清凉凉的来上一瓶。 多么的好喝啊！而且全家人都可以喝，小朋友喝你喝，老年人也可以喝啊。关键是没有什么任何的糖和添加，包括脂肪都是没有的。我觉得很多现在叔叔阿姨是比较在意这个问题的，不想看到这些的各种成分呢，关于身体里边没有什么样的好处。而且很多人是怕糖的，但今天可以放心，我们是没有糖，零糖、零脂、零添加的，完全是不用担心的啊。关键是性价比极高，199块钱，到时候我们整整的24瓶，并且还送给大家什么4包的我们的红糖了啊！
2: 哎，是的，我们的红糖呢是同道榨取的甘蔗哈，然后呢是有这个6%的姜粉，96%的红糖，并且是来自广西的原材料。除此之外，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也是给到大家更加健康的啊，难得一见的一个好商品了。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水，就是它，光明糖液新出的黑科技，经我植物活性水。这个水跟其他水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甘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还是24小时的鲜萃锁鲜。对于我这种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不过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想换一款零糖、零卡、零添加的饮料，那真的可以换成这款试试。
4: 坐车喝它，快速补水，助您一路畅行。健身喝它。
5: 身材管理期也能放心喝，吃火锅喝它，清爽解腻，解锁多场景，随时随地来一口。经过植物活性水，让喝水变得更有仪式感。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开始喝这个金活植物活性水了，而且他们都是成箱往家里囤。它不光是24小时鲜萃，还经过了5重的过滤，每一滴都是非常纯净的。它是产自广西的甘蔗，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 平时不管是运动的时候，还是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瓶都非常合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建议你也赶紧去试一下。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相信您一定听到过一句话，就是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觉补。但是要说睡觉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其实啊，睡不好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尤其到了我们现在夏秋交替时节，对吧？气温的很多的一些变化呀，包括平时啊白天忙碌很多的事情，到了晚上9:05这个时间，差不多应该是您平时入睡这个时候。但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躺到床上辗转反侧，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过来睡着。如果平时您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今天这款产品不要错过了，来自日本进口特别好的三圣宴的 GABA 的复合片，带给大家帮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补充特别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让你把以往很多什么被动的熬夜转变为主动的入睡，含量非常高，品质好。我们今天大组合开放一瓶正装试吃给你，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员好。刚刚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哎，很多朋友睡不着，但注意啊，现代人其实哪怕你啊有的时候睡着了，哎，辗转反侧，身边人打个呼噜，哎，身边人转个身，甚至身边人可能说什么，哎，上个厕所，你马上又醒了，你完完全全大脑啊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这其实也是一种睡眠障碍。还有，明明你感觉到你自己睡了，但是呢，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腰酸背疼，整个人啊感觉很恍惚那种感觉，说明什么？昨天晚上的睡眠质量特别差。这一切其实都跟我们身上有一种营养元素的缺失有关系，它就叫 GABA， 学名叫伽马氨基丁酸。注意啊，很多人们都能知道，现在我们的人体啊，其实各种各样的器官、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是被营养素驱使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 我们的血管需要欧米伽三。那我们的大脑如果每天晚上要让它进入到这种深层睡眠的状态，让你身上所有的细胞进入到一个修复的状态，需要什么？需要 GABA。而今天给大家带来日本三圣宴的 GABA， 我们说是高含量、高吸收的两大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机会。
0: 是，今天节目大家千万是要来关注。
1: 其实跟啊我们身体当中它的 GABA 的整个分泌有关系。我们知道啊 GABA 它人体自身会分泌，但跟它跟辅酶 Q 是不一样，在哪里的？辅酶 Q 是20岁是巅峰， GABA 叫什么？叫出生即巅峰。刚刚出生的小 baby， 他每天要睡16个小时以上。

0: 我们就帮你来补充，而且帮你选择日本专业营养素的品牌三生研品牌。这款嘎巴高达它是一个复合配方，并且尤为关键，它里面这个嘎巴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一粒当中的嘎巴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还有到它这个瓶上面是有一个专利技术的，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酪蛋白的一个水解技术，能够让嘎巴知道你身体当中特别好的能够来吸收。
1: 对，注意啊，上面这个标志其实是一个软专利。我们先来说含量吧，因为含量不够，吃再多也这整个一个可能说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本身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含量不够，这个营养素不够了，所以你出现问题了。我们来看啊，市面上面其实日本是一个压力非常大，很多人都睡不好的一个国家。
0: 对，
1: 所以那边嘎巴很盛行。你看，13.2毫克一粒。25毫克一粒，75毫克一粒，我们今天一粒等于150毫克。注意啊，这一粒相当于它的12粒、6粒、2粒，量吃够才能解决问题的同时，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知道啊，诺惠的辅酶 Q 是永远都是什么销量非常非常棒的。为什么？因为吃多少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吸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叫酪蛋白水解肽的这样一个技术，我们把嘎巴做成了更好的通过肠道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影响你的整个睡眠的这样一种状态，能够真正的提高我们嘎巴的吸收率。而且注意啊，这是一个日本的专利，这个专利技术能够保证我们的嘎巴真正的被人体所吸收。
0: 来看一下我们前面这样一个日本的一个专利的这样一个证明，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出示给大家。
1: 对，
0: 全部这些专利证书东方购这边也全部都是审核过的，所以今天它又是吸收率非常之高，单粒的含量也很高，并且我们单瓶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在国内很多实体渠道有卖的地方，单瓶价格卖得很贵。
1: 注意啊，678块钱，关键在于专柜当中678、60粒的话，每一粒算上像11块钱，每次的服用量基本上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20多块钱。
0: 看看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多么的划算。首先我们是一个小组合，是3瓶装，外面是2000多，我们是699的价格，而我们的大组合今天直接是6瓶装，外面需要是4000多，我们从本来的1398已经比外面便宜了2000多哦。这一档再降200元，做到了1198元。这个单粒的花销只要3块钱左右，如果您凑完单，单粒的花销2块钱左右。咱们说千金难买好睡眠，今天你单粒花2块钱左右。
1: 注意啊，专柜当中是11块钱，今天东方购首先参加完活动以后2块，但是还没结束。您花2块钱也好，20块钱也好，咱最终看的是效果。所以今天这个，我相信这个活动才是真正，我相信很多观众能够打动你的。
0: 是的，
1: 因为第一点，如果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不敢来这个瓷器活，对吧？如果没有效果，我怎么敢给大家免费试用呢？这不是什么鱼油或者是辅酶 Q 水，你还吃一段时间，
0: 是
1: 睡不睡得好，一晚上见真章。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不是2粒3粒，这是一整瓶。
0: 是，
1: 注意啊，你身体当中嘎巴其实现在处于一种分泌非常少的这种阶段。一方面，当然你吃个2粒，一天可能第二天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变。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把你身体当中那个嘎巴的分泌啊维持在一个比较旺盛的量以后，也许你以后啊，你不需要可能说很多时候去辗转反侧也好啊，可能说第二晚上会做梦也好啊。自然而然把你的睡眠质量提高了一个档次。
0: 是的，我们的小组合没有试吃，只有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才有试吃，所以给你尝试的机会，大家千万是要珍惜。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日本进口过来的新鲜批次。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2: 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基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0: 因为咱们吃这个嘎巴，您首先很放心，这个是你本来身体当中本来就有的一样东西，但是就是没有在比如说中青年，包括呢小婴儿时期大脑里面那么的充沛了，所以你现在到了年岁上去之后呢，这个嘎巴少了，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让你睡不着，睡不深，对吧？睡不够。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营养素，能够帮大家就到你大脑当中补充这个嘎巴，有了以后，让你在该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啊沉静下来，安静下来，没有什么兴奋呐、亢奋呀， 各种各样很多脑子里面，比如说你那种很焦虑的一些情绪啊过多。
1: 强调观众朋友们，不是睡不着，就是睡眠问题。很多观众朋友，哎，好不容易，哎，数羊数羊数到几千只，嗯，哎呦，我总算睡着了，嗯，但睡着了，可能身边的人翻个身。嗯，哎，老公，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人不是晚上有的时候会上两三次厕所吗？对吧？
0: 是。
1: 好，上个厕所醒了，醒了完了，哎，那是一晚上真的是漫漫长夜如何度过？
0: 是。
1: 甚至哎，这种有的时候怪天气，哎，今天晚上下个雨刮个风，那个阳台上面那个水滴滴滴滴滴往下滴，嗯，你在里面一个个你的大脑当中都在数，哎，滴了。滴了五秒钟滴一滴，五秒钟滴一滴，嗯，很多人是不是这种感觉？嗯，这些其实刚好说明你的身体啊，真的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嗯，注意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刚好啊，哪怕你睡不好，关键在于别人睡得好呀。哎，你想看同龄人大家在一起比啊，比身体，比精力，比颜值，比状态。你晚上如果睡不好的人，你会明显发现你的状态远远不如平常人。包括刚好你想想看，我们平时有打招呼，对吧？我跟你打招呼，嗯，第一句话，如果看到这个人脸色不好，看情绪不好，状态不好，第一句话。能睡觉多么困惑啊！
0: 对，哎，
1: 这由此就可以看出来，睡眠对一个人的整个影响太重要了。
0: 是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您来得非常的幸运啊！我相信您在新闻频道看到刚才那个片子，一定会说：“哎呀，这不说的就是我吗？”推荐什么好产品，我要去看一看。您非常的幸运，在东方购这边，咱们特别深受欢迎的三生年的 GABA 的复合片。GABA 是什么？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特别需要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今天你来得很幸运啊！只要你订购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六瓶装，咱们有这样的一瓶正装开放试吃给到大家，价值678元。
1: 对，注意啊，首先很多观众不了解，它叫伽马氨基丁酸，
0: 而且我们这款伽马它还是高含量的，嗯，你看看我们的瓶身直接印到，今天啊我们单粒的伽马的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数据非常厉害。哪怕你对于同龄产品伽马比较了解的，在市面上面也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可能说只有什么几十毫克，对吧？100毫克以上已经属于非常厉害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吃够量，我们的身体才能发挥作用。因为伽马呢，三十年的伽马在东方购卖了很长的时间。
0: 大家看一下三种不同的情况，三种不同的睡眠障碍，但是这款伽马都可以很适合来吃。而且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日本那边的专利，让吃到你身体当中的伽马特别的好吸收。日本那边的专利，咱们现场有证明给大家来看，并且瓶身也有日本那边的专利的这个编号特许。
1: 对，注意啊，超高含量150毫克，是市面上面很多产品的10倍以上。然后呢？吃够了，同时我们还让您真正吸收，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高含量高吸收。那高含量高吸收，价格也是高价，
0: 是
1: 678块钱60粒。东方购今天官方，你先别管，到底这一瓶市场价卖多少钱啊？东方购的价格够优惠的同时，首先我们还是有个免费试用，
0: 是
1: 任何一个人说不满意，东方购一个电话打过来，另外5瓶不开封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大组合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0: 对，我们有试吃的这个6瓶装早就告急了，因为我们的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外面一瓶价格678元，外面买6瓶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东方购本来是1398，这一档降200元，1198元还能够来凑单，并且尤其是这个试吃名额赶紧抢起来，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大家薅羊毛，您可以直接选择下单。跟客服确认好订单下了就 OK 了，我们的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家里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单独下单，每订购一套我们的6瓶装，都有一瓶试吃可以拿。赶紧迅速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啊，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佳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出差的时候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
0: 爱
1: 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佳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佳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购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惯好，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 GABA 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建议有这些问题的观众啊，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 GABA 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东方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没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分布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面观众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GABA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看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就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GABA。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1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十组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3: 这个阿姨，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你看5、6度迷迷糊糊啊，
5: 稀里糊涂了就
2: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呢，想好像有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6: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个时候想睡觉吗？
4: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睡不好，
7: 怕晚上睡不着。我经历过，我知道了，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的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4: 对的，
7: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5: 你心里
7: 侬越是怕自个困不着吧，侬越是困不着，
4: 越是想要困，
7: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5: 对的，
7: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
3: 一整晚，
7: 一整晚
5: 通宵。
7: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等到你第三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得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们，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们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们，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们啊，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种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子累高了，哎呦，夜到了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要醒过来，哎呦，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啊，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哎，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进去以后再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哎，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干嘛？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对，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哎，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哎，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哎，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加倍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8: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他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9: 是这样的。
10: 对。
9: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8: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9: 对，
8: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
9: 垃圾。对。
8: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9: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生烟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对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 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代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客葱，开车的时候打客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晚上或者是你随时想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左右吃，半个小时当中啊，你会感觉到什么？明显的。会有睡意袭来，我说的睡意是指人天然的想睡觉那种感觉，然后你打哈欠，会流眼泪，最后安安稳稳的在床上，哎，在枕头上面这样子，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睡眠的状态，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0: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答，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生岩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进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啊，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佳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爱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佳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佳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哥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察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 GABA 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建议有这些问题的观众，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 GABA 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东方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没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分布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的高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GABA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看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就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GABA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一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10组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前10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3: 这个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你看5、6度迷迷糊糊啊，
5: 稀里糊涂的去，
2: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有呢？想好像有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6: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个时候想睡觉吗？
4: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
7: 怕晚上睡不着。我经历过，我知道了，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对不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4: 对的，
7: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5: 你心里
7: 侬越是怕自个困不着吧，侬越是困不着，
4: 越是想要困，越是想困不着，
7: 恶性循环。
5: 对的，
7: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
3: 一整晚，
5: 通宵。
7: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等到你第三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子累高了，哎呦，夜到都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就醒过来，哎呦，这一天，这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围过去，哎，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哥们，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的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六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出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一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加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8: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9: 是这样的，对。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8: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9: 对，
8: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9: 对，
8: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9: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10: 对
1: 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 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1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前面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棵葱，开车的时候打棵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晚上或者是你随时想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左右吃，半个小时当中啊，你会感觉到什么？明显的。会有睡意袭来，我说的睡意是指人天然的想睡觉那种感觉，然后你打哈欠，会流眼泪，最后安安稳稳的在床上，哎，在枕头上面这样子，得到一个很好的睡眠的状态，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0: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答，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圣言这一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种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今早以后困得累高了，夜到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就醒过来，这一天，这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客人都会去换床垫，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围过去，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哥们，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最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1000到10000，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
3: 垃圾。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0: 对吧？哎，
1: 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 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代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
0: 很难得的机会，三圣言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你整个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话，要做到特别好的来补充。那咱们今天非常好的品牌，我们的优乐池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带给大家帮大家补充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营养物质，尤其它单粒当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了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2: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1: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2: 对，
1: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2: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1: 是
2: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1: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2: 是的，
1: 它里面就会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2: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1: 是，
2: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1: 是，
2: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1: 是，
2: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1: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啊，优乐池大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 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在它的盒身上面我们给大家标识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2: 对，
1: 邱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2: 很高。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3: 是，
2: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3: 是
2: 还是10毫克左右。
3: 哦，
2: 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3: 是，
2: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
3: 啊，
2: 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3: 是，
2: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而我们今天40毫克。足够多的量来让身体各个关节部分都能拿到它相应的营养。
1: 但是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只补充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4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3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2: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1: 没错，
2: 就好吸收的状态。
3: 嗯，
2: 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
3: 哦，
2: 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
3: 嗯，
2: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要把它约束起来，
3: 是
2: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就是三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一下，气象预报，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所以天然的三组果粉来帮到大家，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所以这4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的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1: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吧，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还有一些早起邱老师讲的这个沉僵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2: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两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1: 是
2: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1: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合身还有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权威机构给它的认证， 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5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得不便宜，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2: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1: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池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2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3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000。

0: 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嗯，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1: 对，
0: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嗯，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嗯，每天您吃一粒，补充5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
3: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2: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3: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2: 疼了多长时间了？
3: 有这有5-6年了。
2: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4: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2: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4: 不能打弯儿。
2: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4: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门。
5: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6: 我呢是67届，是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得呢脚的应该酸。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得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嘎吱嘎吱的声音，对吧？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7: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不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那就我的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一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8: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0: 是，
8: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三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这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当中要把氨糖留住，靠的里面是 二型胶原。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5: 是，
8: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

0: 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1: 是的，
0: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肩盂弹性蛋白肽，
1: 对，
0: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5为一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徐老师，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1: 对，是的。
0: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1: 是的，
0: 我们只要599元，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3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1: 对，
0: 这个7盒当中哦，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7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1: 对，
0: 觉得产品不好的，或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个588元，东方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1: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0: 是
1: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0: 对，
1: 所以像现在安踏还有谁做免费试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
0: 是，
1: 但是如果你要把安踏给留住，让你整个软骨这一块，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厚厚的。你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型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0: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1: 对，
0: 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1: 是的，
0: 但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1: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0: 是，
1: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0: 是，
1: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0: 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0: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就是说我们用3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1: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0: 漏的就少，
1: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然后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那你再怎么运动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1: 对，
0: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1: 对，
0: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1: 是的，
0: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1: 对，
0: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1: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很好吞服。 关节这么高的浓度，它才能在身体里面分布到我们各个关节里面，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0: 是的，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
1: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
0: 是
1: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那么鲣鱼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而鲣鱼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鲣鱼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而且我们这款产品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1: 是的，
0: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 的认证，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七盒装。因为我们的三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七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这个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一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1: 对，
0: 在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如果它流失得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都是靠我们的关节。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 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嗯，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嗯，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嗯，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嗯，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0: 是，
1: 当我们发现营养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0: 是的，
1: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嗯，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今天我们40毫克的美丽的二型胶原来帮到大家，让你的软骨同样可以有一个非常密的一个网，嗯，把你补充的氨糖或者自己生成的氨糖牢牢地锁在你的软骨当中，嗯，那你才有水当当觅食的致密的这个软骨结构，来让我们更灵活更稳定。
0: 是的，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嗯、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嗯，再多得4盒、嗯、这4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1: 对，
0: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7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1盒哦，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合3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1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嗯，没问题，我们送1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1: 对，
0: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要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0: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啊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啊，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订购下来，先薅1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脂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哎，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1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7盒装，
1: 对，
0: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1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含量很高，嗯，它1粒当中就有到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类的产品，没有别款像这款1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1: 是的，
0: 别家可能都什么几毫克、10毫克，
1: 是
0: 我们1粒就40毫克，您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1粒就可以了。哎，
1: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3肽。它不是普通的胶原一型胶原蛋白啊，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嗯，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啊，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0: 是，
1: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那个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0: 是，
1: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嗯，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0: 是，
1: 所以当我们的 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您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0: 它
1: 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0: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要漏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1: 是，
0: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1: 对，
0: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1: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啊，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0: 是，
1: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0: 是
1: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0: 是
1: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0: 是
1: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一定要坚固稳定，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受限，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曲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1: 对，
0: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这样一个二型胶原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特别的充沛，
1: 是
0: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1: 对，
0: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
1: 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三六九等，可能有几毫克的，有十毫克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0: 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地锁在其中，
0: 是
1: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0: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僵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对吧？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
1: 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0: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1: 是的，
0: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所以运动人士这个产品养护关节也可以吃。
1: 对，
0: 以前有过对于关节损伤，对吧？有可能原来年轻时候重体力劳动，对吧？
1: 是的，
0: 就是说受过伤的，或者低头族、久坐的，对吧？然后呢，脖子僵硬，全身各个关节你要养护都可以吃。我们也希望很多新观众，对吧？就是身板硬朗，关节骨骼都特别的健康。所以这个产品啊，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三板啊。直接整合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你要订购七盒装，哪怕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没关系啊，这么晚了你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咁我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我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 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面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嘎吱嘎吱的声音，是吧？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5: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
0: 嗯，
1: 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
0: 嗯，
1: 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
0: 嗯，
1: 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得劲。
0: 嗯，
1: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及时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盒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要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要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
0: 嗯，
1: 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啊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
1: 哎，
0: 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七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一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曲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1: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0: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 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1: 是的，
0: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1: 是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
1: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动不开的，
0: 是，
1: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0: 是，
1: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软骨的构架。
0: 嗯，
1: 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3、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1: 对？
0: 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3，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0: 啊。
1: 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
0: 啊。
1: 所以今天二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一盒，
0: 嗯，
1: 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不仅是要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盒身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啊，新加坡的专利 ，PCT 国际专利，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还有盒身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1: 对，
0: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
1: 嗯，
0: 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二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1: 对，
0: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
1: 嗯，
0: 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你放眼东方购物在售别的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10毫克左右，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1: 对，
0: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1: 是的，
0: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0: 没错。
1: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坐地铁的时候，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0: 是，
1: 所以今天40毫克的二型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0: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嘎吱嘎吱的声音。是吧？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我常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4: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3: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4: 是的，
3: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4: 是的，
3: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4: 对，
3: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 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7: 各位好，我是潘登。那春天到了，对吧？春天是万物生发的季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苗乡的三七粉啊，这个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产品。
3: 是我们今天是有到这个无公害的，还有到品质更加高的有机的这个三七粉带给大家。
7: 对，
3: 越是在这样的比如说温度的变换比较厉害的冬春交替时节啊，咱们很多观众说要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血管，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来吃点好的三七。
7: 对，说到好的三七呢，其实有几个标准。第一个，我觉得要认准牌子啊。我们说这个苗乡这个牌子本身是1946年就成立了，整整到今年是80年的老牌子了，而且是世世代代都在云南文山地区来进行种植我们的三七粉，所以其可以说是品质更加可靠。
3: 对的，因为其实我们说苗乡三七这个品牌，它秉承的一个就是说它的原则就是他们自家种的这个三七，他们自己人要敢吃才去做销售的，而且传承有到4代人，包括就他们已经连续出口到很多国外的发达国家，已经是有到24年这样一个历史了，所以他们家这个品质特别好的这个三七是受到很多人的这个认可的。
7: 对，这个品质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面前我们摆放出来了一些这个不同的三七粉的一些部位啊，包括可以看到的是你在市面当中有可能会买到的一些不太正宗的三七粉
3: 啊，你看，比如说其实三七啊，它是带着很多的一些根须，对吧？当我们说好的三七是要用到非常好的主根的部分，你看这个是全株的三七，还有你看它就是有很多一些须的那个地方，对吧？但是不是说这些须的地方都能够用到打造非常好的这种三七粉作为原料的？还有呢是玳瑁三七，玳瑁三七就是它是把这个剪口那个地方全部连着我们整个的三七这个主根的部分，我们的苗乡三七也不会用这样的玳瑁的三七，
7: 像一个小帽子一样，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像这种三七的这个部位其实长得也不一样，那它所以对于人体的这种吸收程度其实也不太一样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说到的剪碎的，剪碎它能用吗？也不能用吧。
3: 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存在边角料混在里面的这个问题，对吧？
7: 对，
3: 或者有些它是什么年头不够长，没有达到足龄生长的主根的三七。
7: 是，
3: 但是我们不一样，而且你看我们也不是用到画面再有边，有些比如说发臭的已经烂掉的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那个三七作为原料，发霉的我们更加不会选择，
7: 也不是这种发霉的三七，对吧？然后再来看，其实三七粉它也有年头的说法。
3: 是的，我们不是用到那种什么年份特别短的，本身三七当中蕴含的营养价值不高的，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文山那边核心产地的竹林的三七的这个主根的部分，来把这个原料作为特别好的这个打粉的一个工艺，做成单包单包独立包装我们这样的三七粉，而且其实我们说苗乡我们这个三七，它的这个原料的产地啊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
7: 云南文山，
3: 对，云南文山这个地方也是特别好的文三七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同时啊我们不仅是简简单单四个字原料产地云南文山，我们还有的 GI 地理标志认定的，它就是非常好的文山的三七，
7: 这就非常权威了，这就说明它品牌非常正宗了，是吧？产地也很正宗啊，
3: 而且我们其实说啊，这个三七，因为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特别在那边，就是云南那边的这个文山的这个三七，那边它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理环境的。首先，我们说三七它这个生长的一个海拔是要在1200米到2000米左右。对于那边的，比如说那个气温呐、包括它的一个纬度的一个地理位置，包括各方面土壤这个条件，都会有所要求。文山那个地方也是被我们称作为是中国的三七之乡，所以我们这个选料原料就特别的道地。
7: 很多人都会发现。其实要吃呢就吃正宗的，对吧？产地要正宗，第一个它有国家地理产地标识的背书，第二点它其实品质也非常好。今天是有两个不同的种类啊，一个是我们叫无公害的，对吧？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有机的三七啊。
3: 对，而且我们的有机是获得到了三方的有机，咱们中国的有机产品的认证，包括呢欧盟那边的有机认证，日本那边的有机认证，咱们全部都拿到。产品上面对于这个有机这个认证的一个标识，大家也可以去刮开，全部可以去扫码，可以去溯源的，
7: 都可以。然后再来看上面那行表格，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都在出厂之前经过了严苛的检测。像这种土壤种植的，其实最怕土壤里面的一些有害物质。但是我们今天在出厂之前就给大家做到了，像什么六氯苯呐，包括像什么钾等等啊，包括像五氯硝基苯等等等等，这些农残也好，对吧？药残也好，都是做到了什么呢？叫未检出。
3: 这个是在我们中国药典的基础上，我们的这个苗乡三七品牌。 再把这些是被世卫组织列为剧毒，包括我国禁用的很多的不好的一些农残，再要做检测，必须要求你看我们这边有机的，我们这款整整还有这额外的8项检测结论，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特别您选择我们遥香三七这款有机的三七粉，吃的是很放心的。
7: 今天这一罐绿颜色包装呢，今天是有着每瓶是有着38袋，对吧？每瓶是有着38袋啊，每一袋呢是有2克，
3: 对的，
7: 有2克啊，
3: 是的，
7: 每一袋，其实每天差不多吃上一袋就可以了，对吧？
3: 而且它这个冲泡也是特别简单的，
7: 很方便，
3: 你家里面就用一点点这个温水，直接撕开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一个包装，
7: 好，
3: 然后把这个就是三七粉倒在里面就可以了。粉也研磨得特别特别的细，
7: 很细腻啊，
3: 对的，
7: 细腻，
3: 倒在里面，而且你在可能倒粉的时候有点那个细的粉啊扬出来，你是能够闻到这个三七啊非常好的好三七特有的一股味道的。
7: 对对对对，来，我们把它盖上盖子啊，这样放也可以啊，来，
3: 我来摇一下，
7: 来摇一下啊，
3: 摇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粉啊迅速的化开，然后呢因为粉很细，所以它溶解速度是特别特别快的。摇完了以后你看我敢拧紧盖子这样去摇，说明里面不是水温很高的水，在温水当中都会发现里面会有绵密的泡沫，这个就是大家肉眼可见的三七皂苷，很多核心营养物质的一个具体表现啊，
7: 这个就特别好了，对吧？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滋补佳品。然后今天呢我们说还有无公害的啊，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一个是我们无公害，一个是我们的有机，
3: 是无公害呢。我们单包是3克的，里面这样的一罐呢，会有到足足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说38袋，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这个小包装。
7: 是是是，
3: 你家里面日常冲泡来吃，或者平时带出去啊，也是特别方便的。
7: 来看看它的门市的售价啊，其实，在门店当中，像这样的无公害或者是有机的话呢，产品价格一罐都不便宜。
3: 对的，我们无公害的一罐是398元一罐。然后呢有机的这罐呢外面单罐的价格是528元，外面都卖的不便宜。
7: 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无公害的两罐价格是488，对吧？两罐价格是488，然后呢这个是我们有机的三七粉，两罐价格是688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体如果更加在意健康的话，其实是像我们两罐装的有机产品更加值得大家入手。
3: 这个其实比市面上面那些就是市场上面售卖那个价格，东方购是要划算很多。
7: 对，
3: 其实它比我们东方购自己本来的承受价今天也会有到大幅度的降价，
7: 是，
3: 所以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需要无公害的还是需要有机的，都可以快速下单，我们给大家尽快的送货到家，可以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里面的77些，演的那些脱霜洗澡的脱霜，脱个衣服都不会脱啊，脱得很疼。以后的这些这个还疼。
9: 今年72，就那个颈哎腰痛，那个、很痛啊，那个衣服都手都进不起来穿衣服，干活的去腰很痛，痛的干活就不会弯腰了，晚上睡觉，去那个手靠到那边睡。
10: 有机三七跟普通三七到底区别在哪里？
11: 那普通三七呢，它其实是只是满足了中国药典2015版这个含有效成分的含量做了标准，
10: 对，
11: 但是它对于这个安全性它是没有涉及到的。没有涉及到的。
10: 什么叫安全性呢？比如说
11: 的
10: 农药残留、
11: 重金属。以前我们可能因为三七它是确实很宝贵很珍贵，那可能更多关注它的有效性，
10: 对
11: 它的安全性呢，其实是在某种程度它是忽略了
10: 、
11: 不是放在首位的。
10: 那
11: 现在我们随着这个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意识的一个追求呢，
10: 对
11: 它对安全性的要求呢，它提高了。
10: 有机三七有检测，有要求，对不对？
12: 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云南文山一个干三七的市场里面，这个市场应该是全国啊这个干三七交易的最大的市场了。我几年前来过这里。几年后再来呢变化不大啊，大家还是一个摊头一家一户的这样卖，人丁兴旺啊，买卖还是很兴隆的。水啊还是比较深的，比如说从几百块钱一斤的三七到十几块钱几块钱一斤的三七，这里都有销售，很好的三七也有，包括有一些烂的坏的发霉的啊也还有啊，这个情况也还是存在。所以我说如果你没有专业的知识，你哪怕到了这个地方你依然找不到好的三七，买不到好的三七。整个市场这样兜下来啊，整个上午我都在市场里，我没有问到一家 摊头说我买的三七是有机三七，他们知道有机三七这个概念的，但是呢整个市场没有销售有机三七的。
7: 这个市场非常大啊、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水也比较深，
3: 是的、
7: 普通消费者可能难以用肉眼去甄别它。
3: 对、而且其实啊、三七因为它这个主根是长在这个土壤下面的、特别容易吸附土壤当中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上海的观众如果要买好的三七，认定东方购物的平台、特别是要选择我们很道地的苗乡三七品牌，因为其实苗乡三七这个品牌1946年它就成立了，种植三七的历史将近是有小80年左右的，
7: 对，
3: 出口发达国家的历史也有到24年，传承有到4代人，而且特别给大家选择，我们说是啊，中国云南文山那边道地的文山漆的竹林的主根部分作为选料，通过特别好的打粉的工艺，咱们做成啊这样的三七粉，大家日常冲泡起来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
7: 是，
3: 特别我们讲就是说今天产品要多重的认证，首先产品贴标上面它会有到 GI 地理标志、认定它是道地的云南文山那边的好三七，再加我们的尤其是有机，中国的有机、日本的有机、欧盟的有机，三方有机认证，它全部拿到。
7: 因为作为这种植物来说，其实太有文章可做了、对吧？太有学问可以做了，所以大家说、刚才我们在看那个市场，对吧？市场真的是很贵的，也有几百块钱一斤的，
3: 是
7: 很便宜的，也有几块钱一斤。但你真的要吃的话，你是不是要认准更好的品牌？
3: 是，
7: 对吧？品牌它是一个品质的保证。1946年成立的苗乡三七。80年的时间了，4代人的匠心独作，他们有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叫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首先敢要吃，对吧？自己不敢吃，你种给你卖给别人吃，对吧？那没有公德心。所以我觉得其实他是秉承了一颗良心在做，然后再来他会有从一粒种子到用户口中的全程他都是可以追溯的、这一点他也是无愧于得到了中国地理产地标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荣誉。
3: 还有在画面上面大家看到血管密密麻麻遍布我们全身，咱们中国人心脑血管问题是高发人群，刚刚过完一个年，大家什么高油高脂，对吧？大鱼大肉肥干后你吃的很多，不仅是身体负担特别的重，咱们血管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脂质垃圾，那么尤其我们年岁上去很多的老年观众，建议大家就可以来吃点三七，每天来冲泡一下。因为在《本草纲目》当中啊，李时珍是把这个三七称为啊金不换，可见它是特别的稀缺，非常难得珍贵的一个好东西。而且在古代它有一个别称雪参，大家能够明白理解当中这个意思啊、而且包括我们吃三七就是吃里面核心的一个营养物质，就是里面的三七皂苷、在这个三七的竹林的主根部分的好三七当中，应该是这个三七皂苷的成分它是特别充沛，我们这个产品当中也是富含的非常多的。
7: 那你要买到正宗的呀、你要买到有机的呀、对吧？然后呢你再来看今天有机的价格，刚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门店一罐的有机价格要500多块钱，
3: 对，
7: 两罐就要1000多块钱了、对吧？今天两罐的价格是688，给到大家一个非常还是值得入手的机会。这个价格也是东方购物平台独享和专供的价格，品质1分钱不打折，对吧？只是我们今天价格给大家做到了，外面买一罐今天可能就把两罐带回去，对吧？我们来看这个三七粉
3: 啊，
7: 这个是绿颜色包装的有机，一看这个包装颜色就值得信赖，对吧？然后再来看一下苗乡，苗乡这个品牌啊、1946年成立，80年的时间了，4代人，他们说的那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给别人销售的产品自己首先要敢吃，全程有机可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地理产地标识，这是国家地理产地标识，说明什么？文山地区就是全国公认的，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产地之一。
3: 对，文三七非常的知名啊、包括那边弱酸性的土壤的这个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包括气候条件，还有我们有机这款是三方有机，中国有机认证的标识，欧盟有机认证的标识，日本有机认证的标识，包括像出口到很多的发达国家，我们的苗乡三七他们出口发达国家的历史都有20多年，所以品牌和产品的品质方面特别值得我们来信赖。
7: 这些你所担心的重金属啊、农残啊等等，通通都是未检出，可以说是给我们的品质又是增加了一个筹码，对吧？当然价格

0: 还是很划算的啊。
1: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的品质更高的这个有机这样一个单包的一个包装，
2: 是
1: 我们呢一包是两克，一罐里面足足会有到这样的，就是说38包，家里面日常吃起来很方便，
0: 很方便。
1: 40度以下的这个温水，您直接来做一个冲泡。
2: 是，
1: 手边有一个杯子，对吧？或者有那个就是保温杯，里面一点那个温水，包括你可以直接日常你简单的单一来做冲泡，
2: 对，
1: 也可以跟别的东西就是搭配起来一块来泡也可以。
2: 这个粉是非常细腻的，非常细腻的啊，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像这个呢，就是也很好溶解，很好溶解于水。早上起来的时候，对吧？我觉得包括像白天您出去可能锻炼身体啊，到公园去溜溜弯啊，来，其实保温杯里面就可以泡。
1: 而且你看我们啊，直接就是一镜到底，随便摇晃那么几下，上面核心物质的一个具体表现，绵密的泡沫久久不消散。这个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我们的3七的这个皂苷在当中。你的血管想要健康的话，建议大家是要多摄入一点这样好的，就是3七当中富含的3七皂苷。
2: 对，
1: 包括你单一冲泡加点蜂蜜呀，或者放在很多什么那种汤品当中，甜品汤羹里面也是可以的。
2: 对对对，而且我们3七的选用呢，其实也给大家看到了，我们不是用根须，也不是用那种戴帽的，也更不是什么臭的烂的，对吧？但是你去3七的市场，可能真的叫鱼目混杂。我们就是帮大家，其实都过了好几遍的筛，对吧？就相当于让你用这个显微镜去看到每一个三七它的好处。你看最右边那个就是我们今天销售的，
1: 我们是竹林的，而且是文山3七的主根的部分，并且我们还要经过非常好的清洗，多道的筛选之后，再经过好的工艺打磨成特别特别细的粉，粉越细你冲泡就越好溶解，到你身体当中也是越好吸收。
2: 对，
1: 这个我们展示的还是要无公害的，
2: 无公害。
1: 我们如果品质更加高的，我们那个有机的，它对于多道的筛选的要求，把关的那个要求更加的严格。
2: 每一罐今天有机的，每一罐里面是38袋，每天吃一袋，吃两袋的没问题。你要吃两袋的话，也就是不到20天的时间，但是两罐的话可以吃上30-40天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今天如果多囤几组货的话，其实要比你去专柜买要更划算。专柜这一罐的价格没记错的话是598。
1: 哎，你看500多一罐那个价格，是不是两罐就是1000多？而且这个我们全部都是同样有销售苗乡3七的别的实体渠道，我们都是实拍的。无公害。398元，两罐也要将近是800元了。
2: 是，
1: 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是在我们本来的层售价上面再给大家做到大幅度降价。所以如果之前你是吃过这个苗乡3七品牌3七粉的观众，今天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需要有机的还是需要无公害的，可以下单来订购。
2: 我觉得选择有机的吧，
1: 对，
2: 要吃的话就是一步到位了，对吧？而且像这种产品呢，你既然是常吃，吃到自己身体里去的，一定要认准。还是那句话，电视购物的大屏公信力，它对产品的品质、产品的供应以及售后的服务都通通有保证啊！抓紧时间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3: 基因是苗乡3七的第一道承诺，北纬23.5度，道地产线只生长经得起考验的根茎，3万小时，211项无公害检测，比标准多走一步。1946年传承至今的匠心，终于抵达您的餐桌。20余年出口品质，无公害，更放心。苗乡无公害3七。
4: 3七，我国特有的功效型草本植物之一，素来有“金不换，南国神草”的美誉。3七对心脑血管有很好的呵护作用，同时又能健脾。3七只在北回归线区域生长，对纬度、海拔、气温和土壤有苛刻要求。苗乡3七是3七唯一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证，保证含量高于国家要求约30%以上，产品更有效。有机无公害3七粉需要符合有机标准，需对200多项农残和重金属进行检测，承诺不得检出，符合中国、欧盟、日本的有机认证，产品更安全。苗乡79年3代人匠心耕作，秉承着种给别人吃的3七，自己要敢吃，成就高品质3七，连续24年获得多国有机认证，并持续出口24年，产品更可信。每一瓶有机无公害3七粉，全程可控可追溯，首度登陆东方购物。超高性价比组合，至纯真品，匠心独运，苗乡3七，真正有机无公害的3七，更安全更有效的3七。
5: 是你
0: 医了，来火线，可抗医足了。我是这个手给，把一个肩不疼了，吃的有五六年黑，打人针啊打来，打的也没有搞好。
5: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桶呢，前些是在街上那个赶集把那个田气。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0: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好。
6: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苗乡三期的一个科技示范园的苗圃里面，我身边的这位呢是负责苗乡三期科技研发的魏总。魏总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我问第一个问题，我们苗乡三期为什么要做有机？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7: 因为有机的话，现在随着人们的这个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大家对这个健康的需求的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说的话，它对除了有效性之外的话，大家也会更多的关注它的一个安全性。
6: 是的，
7: 所以说一直以来我们把有机这个三期的种植的话作为我们公司发展的一个模式在开发，
6: 是的，
7: 在成型。公司成立之初一直到现在，我们有累计有十几年的这么一个有机的这个生产和这个管理的这么一个经验，同时的话也是联系十几年获得了这个国内国际的有机认证的这么一个企业。
6: 听魏总这么说，我感觉到我们苗乡有机三期在这个科研的这条道路上，在高科技的这个道路上没有停止啊，而且没有满足，还在往前走。尽管前面的那个目标好像很难，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攀登了，已经在路上了，是不是？
7: 对，这些工作的话我们也一直在努力。作为科研工作者来说，这个也是我们想突破和发展的一个核心工作。
2: 顾客们都很懂，是吧？我觉得今天大部分的顾客，我们查了一下数据，都是订那个有机的啊。所以有机的产品，就包括像有机的蔬菜、有机的水果，已经成为大家餐桌上常吃的一种食物。那我如果要吃三七粉的话，建议大家还是首选有机。今天其实无公害，就是普通的三七粉跟我们有机三七粉差了也就不贵，对吧？200块钱，但我觉得可以一步到位，吃到更加优质的有机三七粉。
1: 因为有机，我们的品质把控更加的严格，里面所蕴含的核心物质就是三七皂苷的含量也是更加的高。而且我再次强调，我们的苗乡三七他们家这个有机的三七粉是在我们中国药典的基础上再有206项额外的农材，以及5项的重金属，还有8项被世卫组织列为剧毒、高毒和我国禁用的农药都不得检出。所以你吃苗乡三七他们家这个有机三七粉吃的特别特别的放心。还有就是我们说我们建议东方购物在看我们节目很多的老年观众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要关注我们的血管健康。血管密密麻麻遍布我们的全身，尤其我们现在说冬春换季的时候，如果身体已经有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你要注重血管健康了，平时要注意啊，比如说比较清淡的饮食，对吧，好的休息，适当的锻炼，以外也可以为自己选择一点好的东西啊，来维护一下血管健康。
2: 是，
1: 因为我们平时有些高油高脂呀，浓油赤酱呀，对吧，有些大鱼大肉，你像过年日夜还颠倒，作息还不正常，平时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一些伤害血管的行为，那么血管的养护就很重要了。
2: 所以我觉得其实三七粉真的是一个养护血管的一个很好的帮手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要吃到的是正宗的三七粉，又是有机的三七粉。其实大家都知道有机三七粉它本身就不便宜，外面一罐的价格要比普通三七粉贵出好几百块钱，一罐价格598，今天两罐价格应该是在1000朝上，今天两罐价格才做到多少钱？
1: 688，
2: 每一罐里面是38包38袋，你一天吃一包，一天吃2包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有机这个东西我还要多说一句啊，它是得到了一个3方认证，
1: 是
2: 这一点就非常难得。第一个来是我们国内的中国的有机产品的认证，第二点是欧盟的有机认证，第三点是日本的有机认证。你看其实它的标准都是蛮严苛的国家，
1: 是
2: 吧，蛮严苛的组织，
1: 检测的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包括产品下面还有这样一个有机产品，你可以去刮开我们这个扫码溯源，去了解里面相关的一些情况，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在瓶身上面它这个认证的权威标志，很多的一些产品的标识非常的多，
2: 是
1: 还有咱们中国的 GI 地理标志。我们就问大家哪里的三七很有名，文三七的代表典范一定就是我们的中国云南文山的三七。
2: 云南文山，
1: 对，云南文山我们的原料产地在我们的罐身上面印的是清清楚楚的，那边我

0: 帮大家其实已经过滤掉市面当中你所看到的很多的三七品牌，再加上它本身就是四代人在那儿耕种
1: 啊，
0: 他们耕种的唯一理念就是自己销售给别人的，我首先咱们自家个儿能吃，这个非常的重要，也是一种良心的一种企业负责的表现。
1: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是做成单包单包这样的三七粉的独立小包装，
0: 对，
1: 每天你家里面日常冲泡特别的方便，
0: 粉
1: 啊是很细的，
0: 对，
1: 你倒在40度以下这个温水当中，或者家里面温的一些比如说汤品啊，对吧，都可以的，一些热饮。今天我们节目现场给大家倒上两包
0: 啊，
1: 就是一镜到底，我们也不用任何的筷子勺子去搅拌
0: 啊，
1: 就是手这么摇晃一下，
0: 是，
1: 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粉快速溶解，而且没有什么结块结团，你看我们这边厚厚的绵密的细密的泡沫就是里面核心物质三七皂苷很丰富的一个具体表现，而且久久不消散，特别的绵密，
0: 很绵密，很浓郁，
1: 是
0: 吧，然后再来它的汤色其实也蛮纯正的，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自己身体有益的事儿咱们就得做
1: 啊，
0: 今天的价格还不是那么的高，不可攀，对吧，你说门店当中一罐598两罐啊，1000多块钱，那说明它的品质正宗，它是对得起这份身价。
1: 对，我们都有实拍，一罐哦，我们是绿色罐子，是我们有机的，528元一罐，两罐就是1000多以上，
0: 对
1: 吧？包数克重完全一样，今天多帮购两罐我们有机品质的只要688元，一罐的价格300多块钱，
0: 对，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能花这么一点花销吃到有机品质的三七粉太划算了，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还是赶紧电话打起来，对吧，或者是你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春天养生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更好的一个产品吧，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可以啊，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600。

0: 参观完那个苗圃之后呢，我发现这里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片仔癀苗乡三期规范化种植基地。据我所知呢，苗乡三期不仅给片仔癀供货，而且呢还给这个同仁堂啦、云南白药啦，包括我们上海医药提供有机三期的原料。老板你好，你好，我问一下，这是你的，都是你的？
1: 是啊是
0: 啊。这个多少钱啊？这个
1: 110几。
0: 这个110几，那个呢？
1: 那个120几。
0: 哟，这个有差别啊。
1: 这个头数大一点，这个头数小一点。
0: 头数小一点啊、头数大一点的就贵一点，
1: 是
0: 对吧？我看这个市场啊挺大的，商户也很多。
1: 是是。
0: 我想问问，这个有卖有机三期的吗？
1: 有机三期现在目前还不清楚，都是有可能有很少吧。
0: 你们家的是有机的吗？
1: 我家不是。
0: 不是的，你蛮诚实的，不是的哈。
1: 是是。
0: 你知道什么叫有机三期吗？
1: 有机三期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就是其他的方面那个污染或者是其他的要少一点嘛。
0: 你在你的印象里，有机三期价格是不是要贵一点？
1: 应该可能要贵一点。
0: 要贵一点，但是咱们没见到，市场里也很少。
1: 是是。
0: 你们也不卖有机三期？
1: 我们很少。
0: 那我再问个问题啊，如果我买了这个三期啊，那么它这个里面有土吗？对吧？农药残留啊什么的，这些含量你都清楚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你不知道的？
1: 这个、
0: 你只管卖。
1: 是啊，只管卖。
0: 啊，那如果我来了以后，我说这个检测报告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有吗？
1: 没有。
0: 没有检测报告。
1: 没有。
0: 咱们从来也不做检测报告的。
1: 没有。
0: 就只管卖就可以了。
1: 是是。

0: 看，根据我们的实地探访得来的一手信息，你会发现三七确实文山是三七之乡，对吧？但是不是每家每户他都能够有这个资格去做有机三七，对吧？他要什么农残、药残、土壤各种水质条件都是需要达标的，所以我觉得苗乡的有机三七还真的是无愧于叫苗这个文这三七之乡的这个美誉。
1: 对的，而且我们越是就是说注重身体健康，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们其实可能说很多身体的方方面面的功能都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么我们在选择很多对于啊血管的养护比较好的东西的时候呢，就应该更加的慎重，要选择一些就是说品质是更加高的。所以今天我们无公害也销售，我们的有机也销售，但是大部分观众都是订购我们今天有机这个三七粉的，品质更加的高，里面所蕴含的三七皂苷的核心物质量也是更加的充沛的。
0: 对，
1: 虽然其实我们说苗乡三七品牌来东方购这边我们的直播时间不长，但是就是短时间里面观众的接受度非常的高，而且都会有回购，还有很多观众在过年期间送给自己家里面的亲戚长辈朋友。

0: 新年礼物的，他们也都是拿这个苗乡三七的有机三七粉送给别人的。
1: 有送人的话，一看有机三七，
0: 品质高的，
1: 本身三七就不便宜，你看有机三七价格还要再上一个台阶，那送人中挺有面子的，对吧？然后自己吃的话也要吃好的，对吧？我觉得你像西洋参也好，对吧？你像那个等等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都要是选择一个很好的道地产地。你像三七粉也是，因为它种植的纬度、海拔，对吧？为啥说云南文山三七之乡？它其实就是有道理的，在整个区域当中，它的种植的面积、数量啊，包括它所用到的这些材料，都是个顶个的好。
0: 是，其实三七你可以单一来做冲泡，还可以跟很多东西搭配起来一块冲泡。咱们现在也给大家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参考的一个建议啊，你看，比如说你可以跟这个天麻。跟这个山楂一块来冲泡，放点丹参也可以。还有你看画面这样一个，就是说我们这样一个右下角，这个是有什么？是西洋参。你把这个三七跟这个西洋参一块泡，或者还可以加点什么？加点石斛。这个就是特别知名的三宝粉。都可以搭配起来一块泡，特别的好。
1: 这真是啊，对，所以你不管吃啥，我觉得都要吃一个道地的产地。刚才这一罐，刚才上一趴我跟娇娇一起摇的，你看它还有这么浓郁的泡沫，对吧？这个泡沫还真的是久久没有散去。
0: 是，这个我觉得是跟我们整个的粉很细，打磨的工艺特别好有关系，更加还因为我们今天所有苗乡三七的我们这个原料，都是选择竹林的主根部分的三七，一些边角料呀，一些什么就是那种戴帽的，或者里面有些把这个主根捆扎在一块。里面有些捆扎什么绳子呀，什么橡皮筋啊，有些可能不好的品牌，或者你选择到很多市售部分劣质的三七粉，很难保证它一定会把那些比如说捆扎的东西啊混在一块打到这个粉里面，但我们都是处理的特别的干净，也不是用那什么剪碎的边角料，或者有些发臭的已经烂掉的三七，发霉的我们是更加不会去使用到它，因为它在可能打粉之前还会有一定这个储存的这个时间，有些品牌也很难保证说哦一定是什么避免是没有发霉的三七，就是这个中间我们把控的过程，苗乡三七是给大家严格把关的，
1: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是给大家先过了好几遍筛，
0: 对，
1: 就是帮大家过滤掉了，因为咱们不懂，咱们就得靠一个靠谱的平台，东方购物，对吧？
0: 对，
1: 然后一个老牌子，做了80年的老牌子，帮大家进行双管齐下的去保证它的品质。你既然花钱还花了不菲的代价去吃它，那你一定要物有所值，至少物有所值，咱们不说物超所值啊，至少是物有所值。看看为啥物有所值，第一点，我觉得苗乡三七这个牌子80年的时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对吧？其实就为的就是对得起这句话，什么话呢？就是销售给别人吃的产品一定要是自己先敢吃，这句话说出来我觉得就是负责任的企业。第二点，因为它产地很正宗，所以拿到了什么呢？拿到了一个地理产地的标识，不是所有的牌子都能拿到这个标识的，
0: 对，
1: 为啥？因为它是云南文山，云南文山就是一个纬度22.3度，对吧？海拔、常年气温啊，包括土壤水质条件都必须是更好的。第三点，再来看一下，我们还得到了，既然是有机，不光咱们自己中国的有机产品，也得到了欧盟的有机认证，也得到了日本的有机认证，三有机，这在东方购物整个平台当中都是屈指可数的。
0: 对，三方的有机，包括呢，你拿到我们的产品，全部都是这样的，单包是两克的独立小包装，不是有些外面你说什么，哎，是三七粉，散称的。一大罐子敞开口子的，对吧？容易什么？你在每次取的时候量不好控制，或者跟什么空气接触呀，或者什么那种不干净的用勺子，担心里面这个三七粉会变质。我们每次打开之前，这个粉都是给大家保存的特别的好，携带出去也很方便。一点点温水40度以下做一个简单的冲泡，
1: 对，
0: 粉快速溶解开以后，你看看绵密的三七皂苷核心成分的物质具体表现。泡沫久久不消散，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你可视化的一个感觉。
1: 早上送完孩子去公园溜达溜达的时候，跑跑步，对吧？唱唱歌，跳跳舞，来，这时候就一个保温杯里面，对吧？你不放保温杯，你放在这个带盖的这个塑料瓶子里面也可以，晃一晃，喝一喝，都挺好的，对吧？下午啊，等等。包括刚才娇娇也说，你可以
0: 放在汤里面，
1: 对，
0: 对吧？甜品
1: 蜂蜜一起拌着，
0: 加点蜂蜜，对你增加一点口感，其实也可以。
1: 挺好的，
0: 它的吃法是很多样的，跟西洋参、跟石斛，加点天麻，加点山楂，对吧？加点那个丹参都可以，单一冲泡、搭配冲泡都可以。但是你选择好的，我们的三七粉要认定苗乡三七这个非常好的知名的品牌。今天东方购物不需要外面一罐的价格528元，我们今天单罐价格才只有300多块钱。之前我做过几次这个苗乡三七的这个直播，没有价格像低到过今天这么便宜的，我们是第一次降价到两罐有机的才688元，
1: 一罐外面卖528，两罐1000多，有机的这个三七粉它价格是不便宜的，你去看
0: 看我们专门就实拍
1: 一罐多少钱，一罐就是500多块钱啊，两罐就是1000多啊，我见两罐多少钱？688，
0: 是
1: 你相当于打了个6折啊，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折扣力度是只有东方购今天这个平台才能保证，而且像这种吃到肚子里去的、吃到嘴巴里去的，要靠你身体去检验它的，那一定要认准大屏的公信力啊。说实话，现在其实手机购买的渠道有吧，也有的，
0: 是
1: 吧？等等，但是您放心吗？打个问号，东方购到今年22年的时间了，品质更加可靠。
0: 所以放心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健康时代，三七这味古老的名贵中药材有血管清导美誉，皂苷含量高的浓残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不超标的高品质三七，维持身体健康状态。
1: 哎，老板你好。
2: 哎，你
1: 这个做这个多少年了在这里？
2: 这个有好多年了，
1: 好多年了，
2: 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啊！你这个最贵的多少钱呢？你这个
2: 最贵的现在目前那种十八头的，
1: 多少钱？
2: 300块左右。
1: 300块？那挺贵的啊。便宜的也有吧？那个多少钱？
2: 那个是烂的。
1: 烂的？
2: 那个很便宜。那个就他们早上人家给价就给个28块。
1: 哦，这个好的坏的好像都你都卖的。
2: 啊，都有嘛，都有。
1: 都有啊。哎，那我们不懂啊，我们那个。不懂的人这个很难挑哦。那坏的也在卖啊，就是烂的，你看这个也有卖，也有人买吗？
2: 有人买。
1: 也有人买啊。
2: 嗯，有人买。
1: 哦，
2: 对。
1: 咱们市场里有卖有机的吗？
2: 市场上在文山这个三七交易市场没有，
1: 没有，
2: 但是有公司在做。像苗乡啊这些，他们都在啊，他们都有有机。
1: 你听说过的有机是吧？
2: 啊，而且他们宣传的有。
1: 哦，它的农药残留啊什么这些你们知道吗？
2: 这些不知道，这要送去那个质量监督局检测。
1: 我专门检测了才能知道。那你收上来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农药残留、重金属，你也不清楚。
2: 不清楚，因为这些都是普通的农户种的。
1: 哦。
2: 他们普通农户他不可能拿到那个去检测是吧？
1: 哦。
2: 所以说他们种了挖出来就拿来卖。
3: 好的，把名额先锁定啊！我觉得但凡大家想要买三七粉，无论自己吃对吧，以前吃的话呢，吃完了要继续的购买，继续的囤货，还是送给朋友的话，我觉得有机三七其实是无论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挺有品质的，也挺有面子的。那不光是个面子，我觉得它是用了几代人的心血，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三七粉呈现给大家。
4: 真的，其实苗乡三七，我们这档直播之前是隔了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在我们的电视直播荧幕上面见面，这个中间我们也碰到很多有观众来问的，哎呀，我要买你们多方购直播过那个苗乡三七，要买那个有机的，你们怎么一直没有节目在直播？那今天我们终于啊，年后我们也是这个产品的首档直播带给大家，但是我们一回归回来以后，这个价格真的，多方购这边跟我们苗乡三七是很难谈到再有大幅度降价，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力度的，有机的有688元的价格。降到这么低，依然给大家两大罐，而且包数也非常的多。
3: 对，
4: 你应对当下，对吧？又是换季时节，你可能感觉，哎呦，现在白天晚上温差挺大的，有点冬天的小尾巴还没有走。但是呢，可能下午太阳还挺好的，温度也会要高到十几度。温差越是大的，换季这种气温波动啊比较不稳定的时候，你更加是要在意这个血管的养护。
3: 对，现在大家其实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多，也不仅仅在于看电视一档直播，但是你一边看一边可以用手机搜一下，对吧？问各种的这种 APP 啊，你看看我们的三七粉对于自个儿的身体有哪些帮助，你都可以去搜，你一边搜一边看一看，你再如果前面加两个字叫有机三七粉，对吧，再跟你普通三七粉这一对比，你看它的对吧成分啊材质啊，再加上它的价格，那也肯定是有天差地别的，所以你今天很难说在市面上跟我买到一样的价格，什么600多块钱两罐有机很少。
4: 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今天有很多观众，不仅是自己家里面买了一套有机的，拿两罐给你自己家里面的高龄的长辈，对吧？我们平时也要关爱很多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你也可以给他们再送上一组。这个价格在东方购这边，你单组买的话，有机就直接省了300多块钱以上。
3: 对，
4: 外面一罐就是528，而且产品我们跟外面卖一罐528是一模一样的，简单冲泡以后，40度以下的温水稍微晃一下，绵密的泡沫。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里面核心物质三七皂苷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充沛。
3: 啊，有没有发现？其实我已经泡了大概有5-6分钟啊，就差7-8分钟时间，它这个泡沫是越来越绵密，
4: 一直没消失啊，感觉。
3: 对，你看，几乎就是那么晃两下之后，你看。
4: 所以它冲泡完以后，它就是自己你在喝的时候口感也会比较的浓郁。
3: 对，
4: 还有就是你看三七皂苷，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成分哦。我们的血管是非常需要它的。你看小泡沫绵密的，久久不消散，这个就是你眼睛可以看到的三七皂苷核心物质多的一个具体表现。
3: 还真是，还真是，这就是好的三七，
4: 对
3: 吧？它好的三七不光是牌子好，我还得挑这个牌子它种植的部位也要好，对吧？然后优选到的这些材质也，它不是说我什么都什么虚啊，什么什么跟。
4: 边角料呀，
3: 对，不是，你看，所以它才能有这么丰富且久久没有散去的绵密的泡沫，这就是皂苷。
4: 是因为三七这个东西啊，本身它这个主苷是特别特别硬的，你自己家里面是不太可能说拿什么东西啊去
3: 料理机、破壁机。
4: 对，一般我们都是在外面买那个三七粉，但是在我前面还有给大家看到原料不同，你会看到打出来的粉的颜色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看看下面这两种啊，左边左下角那个是比较粗的三七粉，有些你可能还能够摸出那个粉的那个颗粒。右边那个你看，因为它本身原料选择就不够好，劣质的原料打出来那个三七粉颜色也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上面展示的这个还是我们今天里面的无公害这个三七，这个粉哦超级的细哦，我去摸一摸，你看手啊捏一捏，就几乎能够卡在我这个指纹里面，特别特别的细，飘飘扬扬的。
3: 哎，那下面那个呢？
4: 哎，下面那个你看，粗三七，这个里面我也去用手啊摸一摸啊，你就能够看到，你看、哦、
3: 很明显，很明显，
4: 对吧？有大的那个颗粒在里面，看到吗？随便一捏，对不对？有这种大颗粒，就没有打得很细，对吧？这个你冲泡的时候它就化不开，然后你也不可能你说不拉嗓子完全能够喝下去，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今天无公害的三七粉，苗香三七品牌已经是这么好一个品质了，我们的有机三七粉一模一样，粉打得很细，没有任何的颗粒感。
3: 苗香三七，有机三七，持续出口20多年的好三七，对吧？你还可以通过二维码扫描，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云南文山的地理产地，地理产地还获得了地理产地的标志啊，这个是官方认定。然后再来有机产品，直接把有机两个字打在这个上面啊，然后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经过了什么呢？中国的有机，对吧？包括欧盟的有机认证，以及日本的有机认证，它得到了三方的一致认定。为啥？它是要比在你药典当中呈现出来的更加少的那些杂质和有害物质的出现。就比如说像这种，对吧？这个表格里面，对吧？你无论是什么贵重金属啊，对吧？农残药残啊等等，我通通都是未检出。
4: 我们给大家看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分级的一个金字塔，大家要清楚了。下面你看，就是中国药典当中规定的三七，它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标准。这个无公害三七呢，它是要在我们中国药典的基础上还要有额外的这个要求。但是你看金字塔尖更好的有机三七粉啊，是要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药典的基础上还有很多项被世卫组织以及我们国家列为啊剧毒高毒还有呢禁用的农药，它这个里面都是不得检出的。所以检测的项目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严苛。但是对你来讲吃这样的有机三七粉是不是就更加放心了？
3: 所以大家说有机三七粉什么样子的，泡出来之后你今天放一袋放两袋其实都可以，就摇摇晃晃之后它就是一个很绵密的泡沫，几乎占到了这个整个瓶身一半一半的一个分量，一半一个刻度，
4: 是
3: 吧？
4: 对，
3: 每天吃一袋吃两袋都可以，每一罐是38包。
4: 单包的小包装，对，我们的有机一包呢是2克，量好控制，很精确。你包括后面你说我过完年以后要踏春了，要出去旅游了，带在身边，这个很便携。
3: 对，
4: 不是那种大的敞开口罐子那种散称的那个三七粉，
3: 对，
4: 我们一包一包都是独立塑封的小包装，
3: 是
4: 新鲜度呀，对吧？对你吃起来那个便捷程度都是很好的，
3: 挺好的。我觉得滋补呢要方便，
4: 对
3: 吧？要轻量化，你不是说繁琐的一个操作。每天早上起来泡一杯，带公园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这车里都能放，都好吃。但关键吃的也是正宗，吃的也是有这个身价的。你门店当中这一罐528是咱们的有机，528两罐就1000多了。
4: 对，
3: 我今天相当于打了一个6折啊，688两罐带回去，
4: 直接省了368元。你基本上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也比较难看到两罐苗香三七有机品质能够做到这么低的一个价格，所以大家珍惜啊！过年期间在问苗香三七们什么时候有直播的朋友们，这档把握住机会，多订几套。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19900。
5: 三七，我国特有的功效型草本植物之一，素来有“金不换，南国神草”的美誉。三七对心脑血管有很好的呵护作用，同时又能健脾。三七只在北回归线区域生长，对纬度、海拔、气温和土壤有苛刻要求。苗香三七是三七唯一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证，保证含量高于国家要求约30%以上，产品更有效。有机无公害三七粉需要符合有机标准，需对200多项农残和重金属进行检测，承诺不得检出，符合中国、欧盟、日本的有机认证，产品更安全。苗香79年三代人匠心耕作，秉承着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要敢吃，成就高品质三七，连续24年获得多国有机认证，并持续出口24年，产品更可信。每一瓶有机无公害三七粉，全程可控可追溯，首度登陆东方购物，超高性价比组合， 至纯珍品，匠心独运，苗乡三七，真正有机无公害的三七，更安全更有效的三七。
6: 是伊拉来火线可抗疫组呢，我是这个三个买一个接了烫了，吃的有五六年，打人真的打来打的也没有搞好。
7: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同呢，前些时候街上那个陕西把那个田气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6: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身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好。
4: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很多观众都订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但是我是更加建议大家订购品质更加好、吃起来更放心的苗乡的有机的这个三七粉。而且今天我们价格确实啊，比原来我们东方购物之前观众再熟悉，我们卖过什么798元，原来再低718元价格我们是卖过的。但是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两罐有机的，我们价格降到了688元，尤其跟市面上面两罐总价比较起来，我们要再给大家省368元，所以价格又划算，品质又好，你自己吃，包括你来送人的话，真的就是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而且我们觉得冬春交替的时候，你别觉得说哎呀马上啊天气啊到了那个春夏以后温度会慢慢升高了，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你会忽略这个血管的这个养护。我们的血管其实特别需要好的一些营养物质，在我们这个好的三七粉当中，核心的营养物质啊三七皂苷，我们的血管是特别需要它的。那么今天我们苗乡三七的这样一个有机三七粉里面所蕴含的三七皂苷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尤其现在刚刚过完年以后，大鱼大肉高油高脂，对吧，你还什么作息颠倒，然后呢好像感觉挺忙活的，终于歇下来了，闲下来了，我们回归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吃点好东西啊。三七古代在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是被称作为是金不换，特别金贵特别稀少的一个好东西，而且古代它有一个别称血参。你希望自己血液血管更加健康的话，建议我们很多在看节目的老年观众可以每天泡点三七粉来喝一喝。最后1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不多，有机这款我们的两罐装几乎快要卖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我们品质特别好，然后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需要的话现在就行动。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天气热了，大家说可能吃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来，我们今天云南无量山的这个走地鸡盐焗鸡带回去啊！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口水就流下来，因为它更入味儿，更好吃。然后呢，鸡肉是非常的鲜嫩啊，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6袋带回家啊，199带回家，所以喜欢他们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向大家问个好。
4: 哎，潘东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看过《舌尖上的中国》，肯定听说过客家的盐焗鸡，就是把这个非常好吃的走地鸡包在草纸里面，然后放在盐里面来焗，它不直接接触盐，但是呢，它有非常鲜香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鸡肉特别的爽滑。我们今天不用您自己麻烦了哈，直接做好的客家盐焗鸡，而且是古法炮制的，选用到的是云南无量山的散养走地鸡，而且是鲜鸡制作，不是用那种冰冻的鸡来做的，而且是古法盐焗。现在很多广东人做盐焗鸡，它是用盐焗粉来做的，但是我们是古法，用盐包着纸，然后再包着我们的鸡，所以更加正宗，更加地道。
3: 我觉得这个鸡本身就很自在，
4: 嗯，
3: 很自由，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关棚的，
4: 哎，是
3: 不，对吧？不是说我今天圈在一起圈养的，不是的啊，它就是让它漫山遍野去跑，
4: 对。
3: 然后呢，给足了这种自然的条件，然后呢，那种肥沃的土壤，然后包括它这种天然的投喂方式，
4: 是
3: 让它喝着山泉水等等。你想象一下，人到那边去都觉得特别的舒服，
4: 嗯，
3: 很自在。鸡在那边自由的觅食，
4: 对。
3: 然后呢，腿力很足，200多天养足了，咔嚓，哎，给它盐焗一下，
4: 盐焗一下啊，
3: 又鲜嫩又好吃，关键它还有鸡香的味道，
4: 鸡香味，鸡香味。我们今天反过来给大家看，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窗口，您可以看得到金黄脆皮的这个鸡，然后这边的吃法也交给你了，开袋即食也可以，解冻之后微波炉叮一下，或者沸水蒸一下都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已经帮大家做得好好的了。这边也直接告诉到大家，我们汉江山的品牌是古法的客家盐焗鸡，就只有我们非常好的鸡，然后加了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非常非常纯净。这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养足了268天9个月左右的特别足龄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给大家来制作的。
3: 就这个鸡给大家开一下，开一下，这是原生态的
4: 原生态，原生态，原生态。
3: 一只鸡是500克，今天6只，
4: 对，
3: 3000克，
4: 是，
3: 好吧。然后呢，我们是非即食，你只要蒸熟、蒸透了以后，就可以吃了。
4: 是，
3: 这只鸡，哎呦，估计这个盘子还盛不下，
4: 有点装不下了。
3: 来来来，没事，把它倒开来，倒开来，来来，好，
4: 哎，
3: 热热乎乎的。
4: 我们这个还是非遗的传承的一个工艺啊，来，我来端着啊。
3: 这个马相美好，
4: 对
3: 吧？一只200多天。对吧？它鸡肉，你看这个鸡皮的颜色，
4: 嗯，好漂亮，
3: 就是盐焗鸡的。
4: 是的，
3: 你到外面去吃一份盐焗鸡，价格不便宜，
4: 很贵的，200-300块钱。有时候你要吃到正宗的客家盐焗鸡，一只就200-300块钱。
3: 对，然后给大家扯一个腿，
4: 好，
3: 来来，哎呦，你看这个腿，你看这么一扯，
4: 哇，
3: 看这里，对吧？哎，鸡皮本身它不肥厚的，
4: 对的，
3: 不是那种很金黄，什么油留下来没有？
4: 哎，没有那种很厚的脂肪层，
3: 没有，
4: 皮是很薄的，
3: 哎，
4: 而且我们这个还就是常温下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料理一下就更好看，更好吃
3: 了。对，然后你看每一只鸡，它鸡腿的这个鸡丝，
4: 嗯，
3: 鸡肉，看到吧？
4: 哇，好棒
3: 啊！看到吧？哎呦呦呦呦！哎呦，口水都流，
4: 好
3: 香，
4: 好薄的皮哦，哈，
3: 对吧？
4: 特别薄这个皮。
3: 对。 鸡腿的分量十足的、哦、嗯，对吧，你看它也没有那种什么多余的脂肪皮下脂肪，没有，
4: 是的
3: 啊，它本身生前啊它就已经是满大街在那儿跑了，漫山遍野在那儿跑，
4: 走地鸡山林鸡、哎、对、
3: 啊、
4: 鸡的质量就很好，加上古法，对，
3: 我真的老香，真的很香，
4: 嗯，加上我们的非遗传承的一个工艺、啊，
3: 然后米饭该多好，也不咸，也不齁咸，
4: 哎，对，哦、它叫盐焗鸡，它并不齁咸，
3: 它其实蛮入味的，嗯，焗的很入味，
4: 是。
3: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下酒菜，
4: 是
3: 下饭菜，嗯，鸡丝凉面，
4: 对，
3: 对吧？然后可以做，你看我们面前摆放出来、哎、各种菜肴都可以，
4: 是太赞了。今天哈，观众朋友就用我们的盐焗鸡、嗯，您能做什么哈？这边做一个口水鸡，现在你去外面买那种蔬菜口水鸡，真的非常非常贵，嗯、自己弄点那个小辣椒，弄点洋葱也好，香菜也好，花生米也好，直接把它切了以后，哎呦，蘸点那个汁儿，蘸点那个红油，就非常非常诱人了。你看
3: 这个，我觉得它是
4: 一种真的挺大的
3: 创新做法。
4: 对，
3: 但是你在家里最简单做法就是上锅蒸，
4: 对，
3: 蒸上个十几二十分钟时间，蒸透了以后就好吃。然后你高兴吃点辣口，调点辣椒也可以，
4: 肉
3: 自己买点花生米拌一拌也可以。
4: 你看一丝儿一丝儿的哈、嗯，就拿在手里啃，老年人、孩子都能啃得动。
3: 还有第二道菜，看这个啊，葱油鸡，
4: 是，
3: 对吧？葱油盐焗鸡，
4: 对吧？太香了。
3: 这个它真的是有那种就是白斩鸡的鲜美，但是呢它比白斩鸡更加入味，
4: 好 Q 弹，你看这个皮，我们叫脆皮盐焗鸡啊，它的皮不是那种囊囊的或者很皮塌的，它是很脆的，会有这口感的，就有点像那个烤鸽子的那种皮的那种感觉，然后肉特别的厚实，特别的幼嫩，268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做盐焗鸡的一个年龄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就是这个年龄，特别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3: 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盐焗鸡、嗯、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一口、嗯、但是你要吃到更干净的，然后呢更加健康的，同时呢你看它的这个鸡种选用的是云南无量山的鸡，
4: 对的，是的，
3: 这个是大家首选，268天
4: 走地鸡，
3: 哎、嗯、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嗯、云南无量山古称叫蒙乐山，哎，国家级森林公园，
4: 非常好，
3: 山清水秀，
4: 对，
3: 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
4: 日夺万步哈、啊
3: 啊、水质清纯、嗯、啊，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远离污染，所以为咱们的小鸡宝宝提供了天然的散养环境，
4: 是，
3: 对吧，健康绿色啊，零添加、嗯，没有任何的添加，
4: 对吧？
3: 天然的放养啊，以山林虫草谷物为食，哈，这鸡还日走万步呢。
4: 选择的原料
3: 运动量很充足呢，嗯，对吧？好，除了这个鸡好之外，我觉得它的工艺啊，哎，也是值得一提的。
4: 是的，
3: 因为这些工艺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就是它的口感的保证。
4: 没错，没错，像客家的盐焗鸡，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的知道有名啊，但现在用盐焗粉代替，我们不是的，我们首先腌制风干，然后就是很古法的用白砂纸和黄纸来进行一个包裹、
3: oh, 对，
4: 然后古法炒盐，这个盐不是细盐，它得是粗盐，有很多矿物质的，还得炒好了之后，等到它很烫了200度左右，才能把这个包着鸡的纸放进去，用那个盐来把它煨熟、哎、
3: 你知道为啥用这个粗盐吗？嗯，细盐的话它容易渗入到它的肌肤里面去、oh, 嗯、容易更咸，
4: 是，
3: 但是我的粗盐是让你口感觉得它有点咸之外，它的鸡肉里面并不那么齁咸，
4: 只有鲜，
3: 它既有咸味儿，嗯，但它主要还是鲜，
4: 对的，
3: 对吧？鲜咸，然后高温味焗，
4: 真的太香了。
3: 我们6袋，不多的、哦，哎，
4: 是的，
3: 哦、嗯，
4: 6袋才199块钱，
3: 对啊，
4: 30来块钱。
3: 为啥我说不多？差不多一天一周吃个一次两次，
4: 是，
3: 对吧？也没几周、嗯，一个月吃不到。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哎，挺好的。
4: 对对对，
3: 好吧，你五一假期你出去住酒店吃一顿饭。你要点一份盐焗鸡，那也得180块钱一份
4: 吧，
3: 好吧？所以在家里面吃得更开心、更便宜，也更健康卫生。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5: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6: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5: 就说这个盐呢、啊、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6: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5: 嗯，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6: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这个其实是属于客家菜，
2: 对，客家菜，
1: 对吧？客家菜就是它既有广东菜那份的清淡，它其实也有独属于客家的这一份的鲜甜鲜咸。
2: 客家人他的文化是跟很多地区都不一样哈，因为客家人是从江西那边迁移到广东，然后到梅州啊那些地方去定居的，所以他跟单纯的广东菜又不一样。广东菜其实盐焗这部分就是客家人给他带过去的，然后现在广东人自己在家里做，因为怕麻烦嘛，就会买那种现成的盐焗粉在上面抹一抹，所以做出来呢那个盐焗鸡是湿乎乎的。但是你吃到正宗的客家人的盐焗鸡，就是这种在盐里面高温焗出来，所以它是比较干香的一个口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物质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技艺啊，所以我们用到的是正宗的古法的客家盐焗鸡，高温盐力给你焗出来的，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焗这个工艺啊，它不像蒸炖对吧，煮它有点像那个烤，所以大家会说去吃一道法式大餐叫焗蜗牛，对吧，等等，所以它焗它属于高温的炙烤下来，所以这份鸡，这是我们差不多一斤
2: 手
1: 500克的，你看我们就给它摆个盘，漂漂亮亮的，
2: 好漂亮这个颜色，
1: 对吧，然后你看这盘里面这只鸡就一整只，
2: 是的，
1: 一整只，这种皮它本身自然的焗好的这种
2: 颜色
1: 这种鲜香咸味的口感啊，
2: 是的，手撕也可以，然后大家平时来做一个这个把它手再撕得更细一点哈，这个鸡丝你跟平时你喜欢的洋葱啊香菜啊一起拌一拌，哇，这个是有荤有素，太好吃了。
1: 这个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本来就是咸的，
2: 有点咸鲜味儿，
1: 对，然后你就香菜豆腐干
2: 对
1: 吧，
2: 愿意拌什么拌什么，
1: 对，挺好的，然后我愿意再来点海蜇皮也可以，这是道什么菜，就陆地和海洋都有了，
2: 就是蛋白质超高的一种菜，
1: 对，然后再来这个啊，这个是我们鸡丝凉面嘛，
2: 啊，这个好棒，
1: 天热的时候鸡丝冷面鸡丝凉面挺好吃的，
2: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光有这个鸡丝它不够入味不行，我们是盐焗的嘛，
2: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齁咸啊，不是齁齁咸那种啊，然后蒸锅里啥，
2: 对，蒸锅里给大家直接蒸了一只，对，
1: 这个挺好的，这个咱们中午老两口对吧，一整只鸡你吃不掉切一半儿啊，半只鸡，然后来点蔬菜，
2: 哇，好大，
1: 吃不完的我还可以把它切完了以后放在砂锅里面炖一炖，
2: 对，
1: 来点千张皮儿，来点粉丝，来把鸡毛菜，哎，又是一个有荤有素，
2: 看到这个颜色你就会觉得哇超级超级有食欲，对吧，然后你自己稍微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然后蒸一下，你看这个油黄油直接就这样流出来了，
1: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就是它本身皮下脂肪还是蛮少的，
2: 对的，
1: 因为
2: 它是它的肉汁，
1: 走地鸡嘛，
2: 走地鸡，哎，皮是非常薄的啊，但是呢很脆弹，因为我们的盐焗工艺让这个皮变得很脆了，连皮都非常好吃，肉很扎实，因为我们是走地的，在无量山这边日行万步，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扎实的鸡大腿儿，就是肉好吃，皮很脆，然后颜色也漂亮，肉汁也丰盈，你看吃一个这样的大鸡腿是不是特别
1: 过瘾？这个很下饭，小朋友这对吧？因为这两天也天气蛮热的，出汗。多吧，出汗多，咱们稍微给大家一点补充点盐分，但也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对吧，而且天气热了以后你会发现没什么胃口，
2: 是
1: 你真的要像以前这样来一个老母鸡汤，哎呦有点吃不下，
2: 太油了，
1: 又烫，又吃不太下，你看满锅满汤盆的全是飘着油花，
2: 对的，
1: 我这个又下饭又好吃，你该补充的肌肉蛋白都有了呀，
2: 哎呀，你看这个鸡丝儿一丝丝的，太诱人了，
1: 好吧，然后我们这技艺，因为好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它这个技艺非常好，对吧，腌制风干，白砂纸加黄纸包裹，
2: 对的，然后古法先炒粗盐把它炒到200度左右，再把我们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盐焗，这很麻烦的，但是古法非常好吃，
1: 我觉得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在这第二步，就它的白砂纸加黄纸的一个包裹，你看啊，它怎么说的，用刷了油后的白砂纸加上黄纸双层包裹好，砂纸是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哎，就是为什么说鲜香弹爽，
2: 很有道理，
1: 这个口感就来源于它双层，你不然的话就一层纸就可以了，
2: 对，
1: 你外面就裹把盐就可以，它没那么简单粗糙，你不要小看这一道盐焗鸡，它其实还有层层的技艺在里面，
2: 是，
1: 然后古法砂盐炒盐它还不是用那种细盐，
2: 对， 它得有粗盐，粗盐有很多矿物质。
1: 哎，而且它粗盐不容易渗透到鸡肉里去，所以不容易吃得那么咸，
2: 嗯，
1: 对吧？高温喂鸡，所以这个产品它本身因为是全新品为大家带来，所以口感啊真的是很不错，
2: 超级好吃。
1: 今天是六包，每一包是500克，
2: 对，
1: 净含量一斤装啊。然后今天价格是199，
2: 一包才30来块钱。
1: 你看看你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大概还有几十块钱积分，抵扣一下，
2: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冷冻，对吧？冷冻直接送到你家，好吧？就保证新鲜批次，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种美味带回家。021-511-9900。
3: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
4: 天堂的鸡香味，
3: 对，这样，就那么简单，
4: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吗？哇！
3: 大火焖35到40分钟，
4: 好香。
3: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
4: 打开，哎，完全熟嘞，
3: 是的，
4: 看起来好嫩的那种。哇，好嫩，
3: 是吗？
4: 好嫩，
3: 我看看就知道。
4: 嗯，
3: 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谢谢你啊，
1: 你说咱们中国人，他们上海人啊，他们吃鸡啊，有各种吃法。然后上海人最常见就白斩鸡嘛，
2: 是
1: 嘛，对吧？白斩鸡、老母鸡、童子鸡，清蒸为主，清炖做汤。像盐焗鸡这种啊，你一般在家里不大做得好的，
2: 这功夫菜，
1: 对吧？
2: 嗯，
1: 那其他的什么老母鸡汤啊，这个童子鸡啊、白斩鸡，家里都能做。
2: 是，
1: 我自己还做过几次白斩鸡，挺好的。但是像盐焗鸡这种呢，很难做，没这个条件，
2: 对，
1: 对吧？要时间，要火候，要各种的什么盐啊之类的。
2: 对，这个盐你还得去买，买了还得炒。
1: 我很喜欢去那些餐厅去点一份盐焗鸡。
2: 盐焗鸡，
1: 哎，盐焗鸡好吃，很入味儿，
2: 真的非常好吃，
1: 咸香。
2: 嗯，
1: 然后呢，小朋友特别爱吃。
2: 对的，
1: 对吧？你空口吃啊，也不觉得很咸。
2: 嗯，
1: 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来罐啤酒，
2: 哇，
1: 然后来个下酒菜，盐焗鸡，对吧？色色意义。但我觉得其实更好，但是你平时在消耗你的卡路里啊，消耗你的蛋白质啊，像这种优质的走地鸡的蛋白质也要摄入一些。
2: 哎，对，我们这个鸡用的原料特别特别的好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竹林走地鸡，说它日行万步，那比我这个微信步数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它要自己在竹林里面抓虫子啊，抓那些东西来吃那些地上长的菌子，所以它的身体是非常强健的，锻炼的也特别好，就是这样长到268天竹林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才能够有资格给我们客家人来做盐焗鸡。客家人做盐焗鸡呢，古法就是一定要用粗盐炒到200度，然后再用白砂纸加黄纸包裹起来的鸡放在里面干焗。但是现在很多广东人的家庭自己也很喜欢吃盐焗鸡，但是你想，谁家会备那么多盐，天天那样焗，谁也受不了这个成本，所以他们就涂盐焗粉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但是味道真的不如古法做出来这样子用盐焗出来的。
1: 对，我们今天本身这只鸡它是熟的，但它不是即食的，就是不是马上就能吃的。很简单啊，你如果是解冻的话呢，是整只上锅沸水蒸8分钟，解冻以后沸水8分钟就可以了，或者微波炉这个中火叮个10分钟。如果不解冻也可以，不解冻整只上锅隔水沸水蒸30分钟。这不解冻你要蒸30分钟，
2: 是，
1: 好吧？这哎，也比你在外面对吧？你说再去买回一只鸡来再去做等等，要时间快很多。
2: 那没错，
1: 对吧？然后你想，这个大热天的，我吃啥呀？我吃点这种又入味的，
2: 对
1: 吧？又开胃的，
2: 又有特色又有营养的，
1: 关键还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嘛？
2: 是的，
1: 鸡肉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呀，
2: 对吧？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
1: 又下饭的又好吃的。
2: 嗯，
1: 我觉得这个盐焗鸡也是大家的首选。
2: 哎，
1: 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盐焗鸡啊，可能大家说盐焗鸡不是属于家常。经常会做，是我在家里面啊，童子鸡清蒸可以，炒个鸡块可以，包个老母鸡汤可以，白斩鸡做一做很便当，我也会做。 但是像这种颜值鸡很难做，为啥呢？
2: 自己真的做不来。
1: 鸡本身要选得好，
2: 是
1: 要不大不小刚刚好。你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对吧？
2: 对。
1: 然后再来。这个工艺
2: 是、
1: 其实蛮有说头的，
2: 很有讲头啊。我们首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先买就是拿到之后先得腌制风干，
1: 要的，
2: 对啊、
1: 洗净以后，光鸡放入，20种调味料，腌制后风干。
2: 第二个香料来腌，
1: 白砂纸加黄纸
2: 包裹
1: 啊。我一直说这个工艺，其实你不光是黄纸，你还得有白砂纸，又细腻又粗糙，就是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风格的纸在一起，它起到的作用是砂纸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
2: 很棒，
1: 对吧？而且黄纸加砂纸，它都是刷油之后，所以它既起到鲜嫩滑爽，又起到鲜而不齁咸，
2: 这是非遗工艺，很讲究的。
1: 古法炒盐，
2: 对的，粗盐，古法炒到200度左右，然后才能把我们这个包好纸的这个鸡放进去。
1: 对，放哪儿呢？
2: 放在
1: 它专门的设备当中，
2: 对吧？
1: 味焗其实就烤了，它有点类似于像烤，所以它还得耗时，
2: 保持高温。
1: 它是一个耗工。耗时，
2: 对，
1: 也蛮耗料的。
2: 是
1: 不解冻的情况下也能蒸，蒸半个小时。
2: 是，
1: 你要解完冻，差不多10分钟，沸水蒸10分钟。然后这只鸡，哎呦，
2: 改一下刀以后，你
1: 看，尝一下吧，
2: 好漂亮。
1: 我刚吃了一块，挺好吃的。
2: 这个直接就是蒸完了之后，你就直接这样手撕就行了。你看，
1: 没啥油，
2: 输出来，对，没什么油，像那个蛋卷皮一样。对，然后肉特别的厚实。我随便再拿一块给大家。
1: 来，哇，
2: 随便拿都是很多肉，很多肉。哇，我来尝一块哈，
1: 尝一口，尝一口，
2: 我直接拿起来了。
1: 对，
2: 尝一下，尝一下这个鸡怎么样？
1: 很咸香，哎，这个就跟你那种腌制的完全不一样，这口感更好，香啊。
2: 皮超级脆，皮是脆的，不像你吃到那种鸡皮是又软又油，
1: 肉呢，
2: 又脆又嫩，然后那个肉是很多汁，然后非常嫩，没有那种纤维感哈，真的非常非常柔软。
1: 这个盐焗鸡绝对是味道是到位的啊，你吃过的朋友一定知道，一定会觉得这个盐焗鸡，正宗啊，
2: 正宗
1: 的啊，这个口感是一点就它多一分就咸了，少一分就不够味儿，
2: 咸香口味
1: 刚好。哎，真的是也符合我们现在，但是关键是天气，你明天立夏了，对吧？一立夏之后，天气一热，没胃口呀，
2: 出汗了，出汗多，
1: 然后再来咱们这个盐，然后速度又快，你吃不完的，我建议大家你来个粉丝煲，对吧？来一把鸡毛菜，
2: 哇，这个味道真的好，
1: 来点干丝，对吧？正宗的鸡火煮干丝了，
2: 对，
1: 啊，也是一上汤等等都可以，好吧？
2: 是，
1: 今天总共是有6包，
2: 6包，
1: 每一包是500克，净含量是熟的，但不是马上就能吃，非即食啊，然后。上锅蒸，不解冻情况下上锅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5: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0: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5: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0: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5: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0: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客家人真的是无鸡不成宴，
2: 对的
1: 啊，各种做法都吃得很尽兴。
2: 是
1: 啊，我们上海人也不差呀，
2: 也很喜欢吃鸡，
1: 也很喜欢吃
2: 对
1: 白斩鸡、童子鸡、老母鸡、小公鸡，
2: 对
1: 红烧的、清蒸的等等，
2: 手撕鸡哈、
1: 口水鸡对吧？口水鸡、手撕鸡的，但像盐焗鸡这种，哎，我觉得它是一道大菜了，
2: 对，是功夫菜，就是自己在家里很难做。首先这些盐你就是利用一次，然后你得买这么多粗盐，
1: 做不了，
2: 利用一次就要抛弃掉，
1: 做不了。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它吃功夫，吃火候，
2: 对。
1: 然后呢，也讲这个鸡的选种，
2: 对的
1: 啊。我们今天是云南无量山的最后35组啊，
2: 土地鸡，
1: 最后35个名额，各位。现在因为很多家庭是买两套的，
2: 对的，
1: 买三套的，因为自己觉得不错，对吧？也吃过，去客家吃过啊。哎，我再给爸妈买一套好不啦？
2: 对呀、老年人更应该吃鸡，因为你可能吃红肉的话，有时候塞牙太粗了，咬不动。鸡肉很细腻的同时，它能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维生素，还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它从鸡的那个鸡肉转化到你身上的蛋白质，它的转化率非常的高。
1: 然后这个鸡的今天的这个组成啊，组合我觉得也蛮好的，
2: 不是说
1: 特别多，特别多大家说吃不完，也不是说不够，三代五代的可能也觉得不够吃，刚刚好。
2: 哎。
1: 六包
2: ，
1: 而且六包呢，咱们说你今天哎，正好一家三口，对吧？每天吃个两包，
2: 对，
1: 每天吃一包，吃两包有点多，或者说你分个三户人家送一送
2: 也行，
1: 对吧？一户人家两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好来分一分就没有了，
2: 真的好吃。当然，我跟潘老师都吃过哈，我们真的可以给大家保证非常非常好吃。你吃到嘴里，你就会知道跟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做的那个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用盐焗出来的，它是干香的、咸香的，不是那种平时你就是弄出来可能有点湿乎乎、湿哒哒、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1: 你今天
2: 199，
1: 然后冬丁购再减5块，194。六包，
2: 对，
1: 每一包算下来在33左右吧，33，一只500克的鸡，帮你净糖，帮你全部焗好，全部盐焗焗好，
2: 对，
1: 30块钱出头，
2: 哎，
1: 一整只500克的鸡，是有头有尾，有头有脚的，
2: 是，
1: 有头有脚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鸡的，你看就在这儿摆着呢，这已经被我们扯了一个腿了，
2: 我来端着，
1: 对吧？你看，33块钱平均，
2: 对。
1: 你想性价比有多高？
2: 你要去高级餐厅，这个198
1: 33，对吧？我把它切了份儿，
2: 是，
1: 这应该是一整只，对吧？一整只，你看一整只，你看，切完之后，啊，我们师傅刀工也很好。
2: 好大一盘啊！
1: 哎，33块钱。
2: 对。
1: 你外面哪个饭店里33块钱吃到客家盐焗鸡？
2: 就是啊，
1: 不大能吃得到的吧？
2: 而且是这么正宗的、非遗工艺的、古法的盐焗鸡，
1: 对吧？
2: 对，
1: 我会觉得就这个真的
2: 性价比超高。
1: 对，已经是快9:30了
2: 啊，
1: 就稍微吃点夜宵吧，
2: 吃点蛋白质不要紧的，咱们又没有吃那些其他的什么，对吧？吃的是肉，哎，这个还挺健康。
1: 你首先会觉得，哎，它有点白斩鸡的香，
2: 对，
1: 这鸡好。第二个，慢慢嚼你会觉得，哎，慢慢那个咸味给你嚼吧出来，
2: 越嚼越香，
1: 哎，而且它是咸香，
2: 对，
1: 啊，鲜香咸是这么几个层次，然后再来，
2: 真的很好吃，皮是脆脆的，
1: 对，你要真的我。放开来吃，可能一个人这盆鸡都能吃完。真的很香，真的很入味儿。然后今天，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泡饭粥，来点这个鸡，
2: 可以，
1: 又果粥吃，挺好的，对吧？然后今天正好爸爸，哎，这个很开心，
2: 对吧？
1: 开瓶酒，我们今天下酒菜也有了。
2: 但是它比那种什么风香的那种东西要淡多了，没有那么咸。
1: 那是辣味儿的鸡，
2: 对，没那种咸。
1: 然后这个，
2: 对你把它撕成那个丝儿以后啊，拌点你喜欢吃的小凉菜，实在太好了。洋葱、小黄瓜条、胡萝卜条，然后香菜条，这样一拌，哇，真的是香到不得了，又有荤又有素。其实你中午、炒个青菜，这样拌一盘，就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搭配
1: 了。这又是有荤有素了呀。
2: 哎，有荤有素。然后你说我不想吃饭，我想吃面，那直接鸡丝凉面就来了哈，鸡丝凉面。
1: 对不起，我们现货。已经快卖完了，各位，我们可以开启一丢丢的预约啊！
2: 这好漂亮啊！这在外面得卖多少钱、
1: 你反正能约得上的朋友，今天还是能保证整个快速送到你家，
2: 是
1: 能够，对吧？
2: 嗯，
1: 反正就是差不多两三天时间吧。
2: 就预约了这么快，
1: 对，
2: 我的天哪，
1: 真的是一售而空啊！各位抓紧时间，然后再来啊，葱油盐焗鸡啊，
2: 葱油的，刚才给大家来看了一下这个葱油的，真的是好吃到不得了。你看这个颜色黄澄澄的，好惹人爱啊！然后肉软软的。 嫩嫩的，老年人也完完全全吃得动，还很多汁儿，你看到没有？肉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关键是这个皮儿啊，好薄好薄，你说200多天的鸡，它如果不是走地鸡，它底下会一层鸡油，我们有吗？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只有脆脆弹弹的皮，皮下面就是厚厚实实的肉，真的叫做肉很嫩，皮很脆。
1: 然后那个蒸锅里蒸的是
2: 还是一只，
1: 我们来看一下，
2: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打开啊，嗯，啊，还是一整只，
2: 对，
1: 啊，一整只盐焗鸡，这个盐焗鸡把它切成块是一大盘，啊，这只鸡算起来今天199，对吧？
2: 是。
1: 六只，每一只33块钱，
2: 对，
1: 30出头一整只盐焗鸡，哎，你吃个两顿也都可以的呀，
2: 就很值很值，
1: 你吃不完，你跟咱们什么还有家里有点冬笋，家里还有一点那个咸肉，来一点，来几个蛋饺，弄一个对吧，大杂烩也可以啊，
2: 你看直接都脱骨了，
1: 越炖越鲜美，
2: 完完全全就是非常非常软软嫩，很好吃，很好吃，肉特别的多，皮特别的脆，这么好看这么好吃的一只就来了，
1: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900。
3: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里面。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天堂的鸡像一个
4: 扣子，
3: 对，像你这样，就那么简单。
4: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3: 大火焖35到40分钟，
4: 很香。
3: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啊，看，
4: 哎，完全熟嘞。
3: 是的，
4: 看起来好嫩的那种。哇，好嫩！
3: 是吗？
4: 好嫩！
3: 我看看就知道。嗯。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4: 真是。好。
1: 客家盐焗鸡啊，今天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多大咖的首肯，
2: 对的，
1: 这个风味派我经常也会看谢霆锋的一些，所以我觉得他像他这样一个身材保持得很好，哦，对吧，年纪应该跟我也差不多，也是80后，但也是头一批，对，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整个的口味也是靠广东那一块，
2: 是吧？
1: 客家、广东这些菜也比较清淡，也不是很重口味，但是它能够解大家的油腻，
2: 对，
1: 也解大家的口水之馋，对吧？也能够在夏天时，我们说夏天容易什么苦夏，
2: 是吧？
1: 食欲不振，
2: 味道，
1: 哎，你闻着这个鸡香，你可能就味蕾大开。
2: 哎，说太对了，这个鸡肉它就是能够把鸡的香味完全逼出来。当然，跟我们原材料选的好，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也有关系。首先要选那么好的鸡，再用我们正宗的客家古法，用那个就是粗盐炒到200度以后，然后把两种纸啊，黄纸还有白砂纸包着那个腌好的，用香料腌过的鸡包着放在200度的粗盐里面，用高温去焗，所以这个太麻烦了，但是它的确能够带出来这个特别香的鸡香味，所以这种做法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大家都对着那个节目流口水啊，心想什么时候能吃到正宗的，是不是要跑到广东去，跑到梅州去，跑到客家人家里去，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采用的就是非遗工艺，正宗的客家古法的盐焗鸡，让您吃到就是超级正宗的盐焗鸡。
1: 今天我们已经是卖完，然后是接受大家的预约的啊，就是预约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3天时间嘛，
2: 没错，
1: 对吧？跟我们产品一样的，产品质量什么都一模一样的，然后批次也很新鲜，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锁定好名额之后，您真的不吃亏，因为像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我看到了生产日期是4月底，哦，这么新鲜吗？
2: 好新鲜，12个月保质期。
1: 4月27号的，今天才5月4号，
2: 对，
1: 一周的时间，
2: 哦，真是。
1: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完完整整的一个包装。因为他今天也真的是首次来，
2: 对，
1: 首次来，是吧？盐焗鸡这种不同的地域风味的，你说今天卖个白斩鸡，是吧？
2: 那大家可能都吃过，
1: 哎，都吃过，或者说也都会做，对吧？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客家盐焗鸡，
2: 自己家真的弄不出来
1: 啊，这个不大好弄，
2: 对，
1: 是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的皮子，它是钢印啊，打在上面，看得清楚啊， 来，2026年的来4月27，很小很小的就是字啊、嗯，
2: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看。
1: 4月27号，然后再来我们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冷冻12个月的时间。然后后面你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也蛮干净的，嗯，然后鸡。然后呢是
2: 盐，
1: 哎，卤水料，卤水料里面它有一些需要卤制风味的一些东西，这很正常。白酒、食用盐、白砂糖，对吧？味精、鸡粉、香辛料等等，就好了。嗯，好吧。然后这只鸡一整只鸡是多少呢？是
2: 500克。
1: 然后散养走地，嗯，鲜鸡制作，
2: 对，
1: 无法盐焗。
2: 是，
1: 好吧。这只鸡来切开来，哎啊，蒸起来，
2: 对，哎，
1: 都是很鲜香无比的。
2: 是的，是的，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哈，嗯、今天30几块钱，您拿到的一盘就这个样子，然后把它摆盘或者再次加工或者怎么样，就这样吃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然后你喜欢吃辣口的，你就直接拌点红油、辣酱；嗯、你喜欢吃点清爽的，拌点洋葱、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然后你喜欢直接摆盘漂亮点，就把它摆展一下，嗯，摆出一个那个叫什么凤凰三点头的那个样子啊，招待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关键是它真的是漂亮的同时，颜值高的同时，它的口味太好了，鸡的鲜味真的是完全被那个盐给逼出来了。
1: 对，
2: 但是鸡肉没有把那些盐给吸收进去，所以它的肉并不咸
1: 啊。有时候我觉得餐桌上的菜啊，还是需要换换花样的。
2: 当然，
1: 有的忽的，对吧？嗯，你说有的时候经常哎吃鸡，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头疼。哎呀，孩子们嘛，长身体。嗯，然后呢，天就一周吃一次或者吃两次童子鸡。哎，童子鸡嘛，也就是清蒸一下，
2: 对，
1: 炒个鸡块，对吧？炒个木耳，炒鸡块。

0: 你看洗净以后
1: 是
0: 二十种调味料，帮你风干，
1: 对的。
0: 然后再来哦，就是这一步，就是白砂纸加黄纸的包裹。
1: 对的啊，白砂纸和黄纸包裹，这个是非遗的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它很讲究。白砂纸有白砂纸的用处，什么隔绝这个隔绝那个，黄纸也有自己的用途。然后要把粗盐，而且是他们就是非常讲究的那种粗盐粒呀、古法炒到200度左右，一定要炒到那个盐没有水分，炒到位了以后，才能把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来喂制，而且要喂2个小时，要保证它在180度的那个温度，就底下还得烧着火，还得烤着那个鸡，你还注意不能糊了，所以很有讲究，很有技术，所以是非遗技艺。再把鸡拿出来，它没有直接接触火啊，但是它在高温里面喂熟，它的皮变得脆脆的、黄黄的，肉香香的、嫩嫩的，真的很好吃。
0: 就是家里能做清蒸的，能做红烧的，能做白斩的，但是能做这种高温焗的做不了，
1: 很难很难。
0: 但是往往高温焗的，哎，鲜香无比，
1: 太对了，
0: 对吧？鲜香无比，但这种咸味儿还是大家能接受的一种健康的咸味儿。
1: 是
0: 啊，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之后马上想喝水，还没有，
1: 不是很咸。
0: 我一个鸡腿吃完了也不觉得怎么的，我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少油少盐的，
1: 对，
0: 是吧？
1: 很合适。但是
0: 为啥呢？就是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就觉得，啊，一股鲜香的味道，
1: 对，鸡的香味儿你真的能闻到。哎，
0: 对，你再来看一下这一盆，这一盆今天是算下来30来块钱，
1: 对，30来块钱，
0: 30出头啊，199.96只，这是一盆吗？这是一只吗？
1: 就是一只，就是一只。然后大家看哈，这就两条腿吧，这刚才被我撕掉一层皮，
0: 啊，
1: 没有多放，说一包进来，一包切开就是这么多，
0: 没有，
1: 每一块都是黄澄澄，都很漂亮，很漂亮。然后给大家来随便看一块哈，
0: 它这个鸡肉你看啊，就是
1: 厚不厚实？
0: 它很紧，
1: 对，
0: 这种紧啊，它不散不粉。所以说明他什么？走地上万步是吧？
1: 对，日行万步，对，日夺万步。
0: 哎，这种鸡肉，鸡胸脯的肉啊，
1: 对，
0: 对，以前我是不大要吃，
1: 厚不厚？
0: 但我今天嚼起来特别香。
1: 对，真的，真的很好吃。
0: 哎，
1: 刚才就是我跟潘老师，我说这么晚，我都不能吃东西，结果一吃下去，停不下来，
0: 好吃的，
1: 太好吃了，
0: 好吃的，
1: 就太再晚我都得吃两片。
0: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199，其实性价比也蛮高的，199.96只，每一只算下来才33块钱。
1: 嗯，好吃。
0: 好吧，33块钱，今天还有冬兵购再减5块钱，然后本身商品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优惠5块，
1: 对，
0: 194，
1: 194，对
0: 吧？1946包，每一包算真的30块钱出头，这一份30块钱出头盐焗鸡。
1: 哇，
0: 难以想象，好吧，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什么时候吃。然后这只鸡本来就熟的，但是它是冷冻的状态，
1: 对，
0: 所以需要大家在不解冻的时候，你沸水蒸半个小时，如果解冻就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了，好吧，
1: 微波炉也可以的。
0: 哎，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

0: 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场直播当中，我是燕华。那今天很开心啊，跟我们的嘉宾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好茶。那说到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品茶品茗的特性，对不对啊？春绿秋红，一年四季可以喝乌龙，而红茶当中为主就是我们的普洱茶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普洱茶它可能啊那个味道不是绝大多数人可以来喝的，或者说普洱茶它这个等级也是蛮多的，喝不惯。那在夏天的时候，您说了，哎呀，特别浓重和厚重的一个口感不太适宜，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结合起了大家夏季喜欢喝的和我们秋冬季节可以双重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清甘普洱茶。那说到清甘普洱茶，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小清甘挺清新的，对吧？那如果您是平时胃酸过于多的啊，肠胃道过于受到刺激的，不宜直接喝清甘。哎，正正好好，清甘可以结合我们普洱当中那些醇厚的东西，给它增进一些鲜味，而普洱呢，可以中和我们清甘当中那些啊引起胃酸胃不适的一些反应。所以这款商品值得您来进行推荐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2: 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第一次也是我们运杯的一个小清甘的首发，然后呢，今天除了很大的一个力度，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
1: 确实，
2: 然后呢，这个小清甘呢也非常夏天就解解腻啊，然后吃东西这边有点不舒服啊，都非常合适的。
1: 哎，对的，那正正好好，对吧？如果这两天觉得要这个控制一下身材的，包括是要嘴巴当中有点味道的，可以来选择。刚才我们嘉宾也说了，今天组合非常丰富，还有赠品。
2: 对，
1: 如果您平时对于清甘普洱有所了解的，我们先把价格组合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那是这样的啊，这个罐的包装，那你也方便来进行储存。
2: 对，
1: 接下来上海的梅雨季节快要到了，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甄选产地的清甘普洱茶为大家所带回去，而且在整个的底部也有很多一些详细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配料只有2项，没有过多其他的啊，就是普洱茶和小清甘，品名呢是我们的运杯品牌，保质期是36个月，产地生产商在福建泉州那边，也是制茶工艺非常了得的一个地方。
2: 对，
1: 开罐冲泡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那今天399块钱是多少件？满满当当10整罐带回去，10罐哦，10罐我们的小清甘和普洱在一起的这个茶。除此之外，再送一个啊，我们说啊，这个送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小的保温杯，
2: 超级大的，
1: 对不对？
2: 对，
1: 这保温杯很多朋友们很喜欢，你到外头去买保温杯，100-200块钱也是要的。
2: 要的。
1: 今天我们这个保温杯送给大家，而且这个保温杯，无论您是出去旅游，包括是出门带娃，还是这个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都是蛮好的，可以背在身上，还有个背带，这上头还有个杯子，待会儿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是。
1: 那先说我们的主商品，价格组合已经11件单品带回去了，单独一件才30出头一点点，
2: 没错。
1: 那么我们主商品到底好不好呢？拿出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清甘和普洱是不是选择了道地的一些食材？
2: 是的。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吧，我先把主商品拿出来，就是这一罐，然后丢出来是这样的，
1: 一颗颗小圆球哈。
2: 对，一颗颗小圆球，然后上面我把这个包装给大家撕掉啊，上面是有小盖子的。
1: 哇，好有仪式感。
2: 是。
1: 哎，真的，那你看到了吗？就无论是这先生和太太啊，在泡这样的茶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有原材料的好，还会有制茶工艺的了得。
2: 对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好的小清甘啊，首先一定是墨绿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的都是那个广东新会那边的3年以上树龄的小清甘，然后呢，采的是7到8月份的，就是那种还没完全熟透的。清甘给大家做的，所以它上面是有点那个墨绿色，是比较好的清甘。其次，它上面这是叫小清甘的一个结晶，对，里面的各种营养都在里面。然后里面还有最重要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普洱茶嘛，这是来自我们孟海的一个普洱，
1: 也
2: 是
1: 云南，
2: 对，云南孟海的普洱，也是用的5年陈的老普洱给大家做的熟普，对，所以你看。一开始就闻到有股清香味，一个清甘的香味，还有一个普洱的香味。
1: 我来闻闻看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商品。
2: 是，
1: 哎，很清新。
2: 对，
1: 因为本来我到了秋天，比如十月份之后，我会去喝熟普洱，因为肠胃不是很好。
2: 对。
1: 但是跟清肝放在一起，
2: 好像有种别样的香味。
1: 它是就像这种啊，混合酝酿的好的这种饮品，包括是酒品一样，它有沉淀的陈韵的香气，
2: 没错，
1: 也有清肝非常清新浓郁的这种清香，
2: 是
1: 对吧？那么泡出来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它的泡的方法有什么讲究吗？
2: 泡的方法就这样，你平时就是不，其实最主要的是不要闷的太久。
1: 哦，不要闷。
2: 对，
1: 哦，
2: 我们首先拿一个就是茶杯，然后的话用95度左右的水，然后直接这样冲泡就行了。
1: 哦，就是像洗淋浴一样的啊，
2: 淋上去，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这样的话大概能，泡个差不多3到5泡左右。
1: 哎，大家看到泡出来之后，虽然说清肝在外头，里头是我们的熟普洱，对吧？泡出来之后，那个颜色汤色还是非常浓郁的。
2: 是的，
1: 基本上第一泡呢，我们是这个洗茶要洗掉的吧。
2: 对的。然后的话，泡出来汤色就是很多人觉得普洱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黑黑的？其实清肝加普洱就是这种颜色要橙红发亮的感觉，
1: 就像是琥珀色一样。
2: 对的。
1: 这是我们的第一泡，给大家看看啊，它们在白底后头，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浓郁，对吧？对第一泡的感觉，我们已经有朋友们在抢购回去了啊，10+1的组合带回家。
2: 好，然后第一泡，因为我们现场直播嘛，也不洗了，我们就直接喝个第一泡试试，感觉什么味道？
1: 好，倒出来之后，那还是洗一洗吧。
2: 好的。
1: 好，这杯我们先洗掉哈。
2: 好，我来倒掉，没事的。
1: 先倒掉哈，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饮用的方法。
2: 好，
1: 你这个不倒掉吗？这也是第一泡的。
2: 我知道，哎，
1: 对对对，
2: 倒掉啊。
1: 好，我们嘉宾在一边泡的时候，他在先洗一边茶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地吧。
2: 好，
1: 产地刚才说到了，两个都是选择到了非常正宗的产地。清肝选择了3年以上的甘树，来自广东核心产区新会。
2: 没错，
1: 3年以上，并且是呀，这非常好的季节。果皮当中是厚度适中啊，油是饱满，就是清肝当中它那个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包括是矿物质也含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较高。那第二泡颜色你看就好了，明显好了，
2: 通透了，
1: 对吧？说还是要洗一遍。第一遍呢，让我们的清肝包括熟普洱，因为毕竟还有个制茶工艺，
2: 对的，
1: 洗好之后第二铺的颜色
2: 就更加，
1: 这个就是更加浓厚的这种熟普洱的清亮透的颜色了。如果有一些朋友们讲究呢，会在底下弄个小灯，照着之后，这个颜色非常纯正，对不对？
2: 是。
1: 哎，你喝普洱，包括是喝这清肝普洱，就是要这个颜色是属于非常好的明亮的颜色。这倒出来可以这个尝一尝。
2: 好嘞。
1: 然后呢，我们嘉宾在这边操作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清肝说到了是来自我们的广东新会地区的，那普洱。全球当中包括我们中国啊非常好的普洱产地来自云南、云南他们普洱那些我们不说就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吧，什么10年、30年陈的、50年陈的，对不对？那第一点，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勐海这样一个优质的普洱产区，它是属于普洱故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名，对不对？
2: 对，
1: 有着1700年前的野生茶树王的这样一个树群。除此之外呀，它为什么好呢？海拔高，1300米左右山地地形啊，这高山云里这个缠绕之后啊，那边的茶树浓厚，而且那边的土壤是属于微酸性的红土壤，土壤非常的深，然后呢又很疏松，有机的电解质包括有机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2: 是
1: 又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降水非常的充沛，所以那边的普洱是全球出名。好了，我们第就是洗过一遍茶之后，这是我们的第一号，
2: 第一泡，洗过茶的第一泡，来，王老师来试一下。
1: 好，谢谢。谢谢啊！你来看看，因为之前喝过普洱茶，大家都知道普洱茶要醇厚浓郁。那我们今天泡完了之后啊，这是洗完茶的第一泡，颜色清透。刚才也看到了，在市场当中，如果说是100-200块钱的，比如说1两啊、2两的，你觉得哟，这个价格还蛮合适的。但如果说是价格过于便宜的，一定要看泡出来，如果颜色非常深，或者说清肝已经是属于发乌、发黑、发。这个非常发紫的那种就不好了，它可能有点变质。
2: 对，
1: 而我们的清肝是属于这种啊墨绿色、青绿色，然后当中还有一些小白点。普洱同样也是泡出来茶汤茶色是呈琥珀汤色，
2: 对，
1: 非常的好，给大家品尝一下。加了我们小清肝之后的这个清肝普洱茶
2: 是
1: 什么的口味？
2: 然后的话，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哎，非常润，而且呢，之前我喝普洱怕它黏腻。 或者说喝到的这个肚子当中去一下子很刺激，不是，普洱有它普洱这种啊醇厚的香气和香型依然在，但是跟以往不同的是，当中还有一点点的小青柑的微微的清香。
2: 对，
1: 这个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啊？如果您平时一直是吃大鱼大肉，秋冬季节，包括有一些上班的朋友们喜欢吃火锅的，
2: 哎，也喜欢
1: 吃的比较油腻的，这类人特别适合。
2: 是。
1: 还有呢，当你每年去做一下啊检查的时候，有一个脂肪含量啊，体内的这脂肪的这个。比较高的，对吧？比如说白斑肉啊，大肚腩啊，包括是这个内脏当中的有些脂肪比较多的，很适合喝这个茶。
2: 是的，
1: 那如果说之前说普洱和青柑都蛮好的，胃部不是很适合的，没关系。今天我们等于说是青柑和普洱双重结合在一起，
2: 没错，
1: 把它们的优点更加提升，缺点是减弱了。
2: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款的好商品也正正好在我们的六月份的时候啊，推荐给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香气非常浓郁。那说完我们的青柑普洱之后，今天我们组合是10罐带回去，每一罐净含量呢是100克的一个分量，等于说10罐有1000克嘞，
2: 对的，然后里面
1: 2斤哦，
2: 没错，
1: 哦，
2: 里面大概有10个球左右，
1: 10个球，每一罐当中10个球左右，但是保证克重，对吧？还有呢，就赠送给大家这个杯子，这个杯子不是说一个杯子，它是这个壶啊，它是个闷烧壶了，
2: 对，
1: 不是说闷烧，它是个闷烧哦，就是
2: 保温壶，是。
1: 它我喜欢它是什么？第一点，你带出去，因为它
2: 方便，
1: 分量。大嘛，你不用一次次跑那个这个灌洗室
2: 要
1: 去灌装
2: 水。
1: 第二个，它可以分享，倒出来之后非常好，你看到吗？就直接可以分享。
2: 对。
1: 然后这边会有个开关，倒出来直接喝也行，倒出来分享也可以啊。这样既不会，比如说是漏出来，然后除此之外也能非常好的进行一个啊这个品尝和品用。
2: 没错。
1: 如果您在6月份、7月份、8月份
2: 要
1: 出去旅
2: 游
1: 的，
2: 游啊
1: 包括喜欢平时踏青的，或者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早上起来要晨练的，
2: 哦，也是。
1: 你这个茶一定要带着，
2: 嗯，
1: 而且像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越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越到夏天，他们要喝温热的茶，解暑、解腻、解。解渴，而且再加上今天是小青柑加上普洱，正宗的广东原产的小青柑和云南勐海的普洱相得益彰。这个啊，我们整个因为是新品首发，
2: 是的，
1: 这一个保温杯
2: 做活动送的，
1: 做活动今天啊，
2: 新品首发，
1: 这个送给大家好吗？那也是10加1的组合，399元给到大家，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
2: 好，
1: 我们今天组合是多少呢？十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啊，10罐，然后再送一个。就是有手柄的金刚壶，这个金刚壶1200毫升了，
2: 超大装，
1: 一般来说都是480毫升、500毫升、800毫升，我们这个有1200毫升了，特别好，等于拎着小碗视频才吃来了，对吧？399元，你单独去除那个壶的价格，我们今天整个的小青柑相当于要白送给大家了。
2: 对呀，啊，你给一个这个金刚壶也得200-300块钱，
1: 是不是？所以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口味又是很纯正的，然后保证了原产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24分钟时间，懂行的朋友们特别知道了，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现在玩出了新花样，什么的，你到很多一些茶室，
1: 是
0: 啊，包括啊，有一些上档次的饮品馆，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你在点的时候，功夫茶当中有一款就是青柑加普洱，
1: 没错。
0: 而这个青柑加普洱，它不是说青柑是青柑，普洱是普洱，
1: 是
0: 真的是把普洱是放进了青柑当中，它有一定的烘烤包括是加工的技艺在里头。所以呢，我们在两个原材料选择当中，就为大家选择到就是道地的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勐海
0: 道地的青柑，来自我们的广东的新会，
1: 没错，
0: 两个正正好好是属于哎一个秋冬季节，一个是春夏季节，
1: 哦，好像是哎，
0: 相得益彰，配合在一起。那如果说是肠胃不是很适合，但是又希望啊自己的脂肪不要过于负担的，
1: 对，
0: 你可以今天来选择。还有呢，他就说到口感，对，饮品口感好是非常关键的，不然再怎么好啊，你会发现哎呀好像喝不下去，口味不好。这个告诉大家，正正好好，青柑的清香
1: 在里面，
0: 在里头
1: 是
0: 香气也在里头，没有过多的那种什么很浓重的香精的香味。
1: 对的，
0: 有些为了让新疆啊这个青柑提鲜啊提香，它会加入这种什么青柠的这种香精，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没有，我们配料表只有两项，一个就是普洱，一个就是小青
1: 柑，
0: 对吧？保证原材料的干净和正宗。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普洱也是选择非常醇厚的。普洱是有多少年的呀？
1: 五年的普洱啊，
0: 而且是
1: 给大家
0: 对熟普洱。熟普洱的好处是什么？也是帮助我们，比如说胃呀，胃酸比较多的呀，你喝生普洱会更加刺激。熟普洱的是温润醇厚啊，有这种浓重的感觉，
1: 没错。
0: 但是老茶客会说了哦，经常喝熟普洱的，偶尔免不了有一点点沉闷。
1: 对，
0: 那真正好，我们今天可以用到小青柑作为一个提鲜啊，比如说是有种新鲜感觉，
1: 调节的味道，
0: 哎，调节在当中。就跟你如果说是生活了20年、30年，生活当中有点点沉闷的，可以有点小小的刺激感，包括是新鲜感。
1: 是，
0: 我觉得这款商品也是结合这两大特点。
1: 没错，
0: 你们在开发包括是选择商品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一家，包括这两个商品结合在一起？
1: 因为是这样的，养小青柑这几年也是算一个网红产品嘛。然后的话，我觉得上海阿姨们可能龙井啊喝的比较多，然后我们想给大家试一下这种就外地比较口感好的东西。然后呢，关键这个东西也是非普洱大家可能常喝，小青柑的那种就是可能的老陈皮的泡水也常喝，但是普洱加老小青柑的这种结合体好像大家喝的比较少，所以想给大家尝尝鲜，又有普洱的那种醇厚物质感，又有小青柑的鲜甜味，非常非常奇幻的一个感觉，
0: 很好喝。而且现在很多一些网红茶室当中啊，您去发现有很多小青柑跟青柠配合喝起来的一个夏季饮品，对不对？你稍微泡好了之后，喜欢喝冰的年轻朋友们，你也可以泡好完了之后放在冰箱当中冰一冰，特别好喝。你到外头去一杯70-80块钱，我们今天399元，十罐再送一个保温壶，这保温壶是1200毫升的，
1: 超大，
0: 还可以背，它当中还有个背带可以调节，可以斜背的。你出去旅游逛街，包是买菜多好呀，身边不能没有水，对不对？再加上你泡上我们这个小青柑，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
1: 好，
0: 因为其实这个小青柑啊，你打开包装，看到那一个小圆球，你就会发现，哎，喝茶泡茶也是一种艺术品，
1: 蛮有感觉的，是吧？
0: 就是我说啊，仪式感十足，
1: 是的，
0: 对吧？
1: 首先
0: 女性朋友们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首先你就把它揭开来，是一个小小的青柑在里面，然后呢是通体是发那个墨绿色的，
0: 对，
1: 然后这才是正宗的，就是小青
0: 柑。你不要等到什么，你说有新会陈皮发黑的，不要等到那个，我们小青柑是墨绿色，
1: 对的，
0: 当中有一些结霜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它是当中的营养物质给逼出来了。
1: 是的，然后里面是我们不是藏着的，才是我们的云南的普洱给大家，然后就完全浸在里面，就普洱有着青柑味，青柑又有着普洱味道的感觉。
0: 是的，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平时要泡茶的，你看现在我们等于说是一个零茶，对不对？就把它就是像就温水啊，烫水95度的啊，95摄氏度以上的这个热水，这第二泡啊，这也是第一泡。
1: 第一泡我来先洗一下，
0: 第一泡它颜色不会那么的浓郁，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把外头的那些比如说杂质啊先清洗好了之后，第二泡它能够呈到琥珀色，
1: 对，
0: 而且因为是熟普洱，大家喝熟普洱也是说，哎呦泡的时间会长，它不像一些绿茶，比如说一泡两泡就没有了，熟普洱可以5泡到7泡，
1: 对，
0: 甚至好的熟普洱到8泡10泡都有可能，对不对？再加上青柑的小清香，特别特别的好闻，你看。 泡出来之后它的颜色啊呈琥珀金亮色，非常的诱人了。
1: 没错，嗯，然后的话我离得这么远，那个香味啊都扑到我的。
0: 对，你把它的光给挡住了哈，我们把它让一让，看到吗？灯光照射上去之后，它普洱一种沉香浓郁的感觉是非常好。要加水了，那个没水了。
1: 好，
0: 感谢3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啊接着来品尝一下。
1: 好，
0: 因为之前在前一趴的时候我们是品尝过它的味道，现在稍微稍微有一点点的冷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汤头汤色依然是非常的纯净，而且通过光照之后啊，颜色是这种透亮的感觉。
1: 这个好漂亮，
0: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好的熟普洱和好的小青柑配合在一起的这种颜色。
1: 没错，
0: 如果在市场当中买到过于便宜的，或者就算是你花了高价格，泡出来颜色有点闷，
1: 怪怪的
0: 浑浊，那样的茶我建议大家就算高价格也不要去喝了。
1: 是
0: 清透浓郁醇香啊，包括小青柑当中的清新的口感一样也可以品尝到。
1: 没错，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又能喝到普洱的香，又能喝到青柑的那种清甜，两种结合在一起啊，真的是
0: 唇齿留香。在炎热的夏季也好，包括是黄梅雨季，你喝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下子啊口中嗓子和咽道非常舒服。
1: 是，
0: 然后因为有小青柑，熟普洱是沉稳往下沉，而小青柑的味道是往上提，慢慢在你口腔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清新浓郁这种香气和香味。如果说屏幕之前有一些盐叔啊喜欢有一些比如说是抽抽烟的呀，包括一些不良嗜好，
1: 大鱼大肉，
0: 或者你平时吃的东西口味比较重的，还有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上了年纪之后，你的这肠胃道反出来那个口气啊会比较浓郁。
1: 哎，
0: 你说我平时没有一些不良嗜好，但是孙子孙女靠近你之后会说，哎呀阿娘子不爱口气有点点重的。
1: 是，
0: 你喝喝这个。
1: 是的，
0: 而且喝进去之后呢好喝，然后解暑解渴之外，对于你体内脂肪比较多的一些朋友们，有一些身体负担的朋友们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1: 没错，
0: 对吧？
1: 关键除了这种各种好的，关键也好喝，夏天喝喝这种哎呀又有浓郁又有清甜的感觉也是非常好，所以在茶室里啊大家都非常合适。
0: 对对对对对，特别好喝啊。那么现在就是电话线非常繁忙了，很多人都会说，哟，今天终于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商品，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赠品啊，我们是10罐带回去。
1: 没错，
0: 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啊，来自我们非常好的这个配料表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在这边非常干净啊，它虽然说是手做的这个手工茶之外，但是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是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普洱茶和小青柑，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我们保证是这个全新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净含量每一罐呢是100克。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
1: 啊，
0: 傅巧丽来进行监制，因为它是属于功夫茶当中一种要做的。
1: 对，
0: 不仅仅是普洱茶做成茶饼也是功夫茶，
1: 是。
0: 那小青柑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同样也是两者相结合在一起，非常不容易。10罐带回去399元。今天新品首发，再赠送给大家一个啊，1200毫升的
1: 超大的，
0: 哎，我们的保温壶。
1: 是，
0: 好吧，保温壶，希望您可以把好茶带回家。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的14分钟时间啊，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6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跟刮刮油丝，
1: 刮刮油，
0: 对吧？我们晚上的导演要吃有个饭局，他说有这个新疆的抓饭啊，有什么大盘鸡呀、
1: 大鱼蛋啊，
0: 你吃到这些，你觉得哎呦特别爽，对不对？包括现在很多一些食节当中也有这个吃火锅也有的，小年轻团也是
1: 喜欢吃嘛，热天吃火锅，
0: 你就用这个呀，青甘普洱、解腻。
1: 对，你从那个、茶那个拿个一两颗带着，随身带着是吧？然后放在那个水那水池泡一下。

0: 随时泡一下。我们在节目现场当中演示啊，是这种冲淋式的泡法，
1: 没错。
0: 但它同样也可以放在茶杯的底部来进行泡，
1: 没错。
0: 你用那个绿茶器同样也是，但是呢，为了它的口感更加好，不太建议长期闷着。
1: 对，
0: 就现在不是有一种玻璃杯，是上头是这个泡茶的茶叶，然后底下是那杯子，然后不太会是经常把那个茶杯闷着，其实跟泡绿茶差不多，
1: 没错，
0: 对吧？把它敷起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这是我们清甘普洱茶。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
1: 真的划算。
0: 在市场当中，我就问一下我们嘉宾哈，市场当中单独一罐
1: 这样的
0: 100克大概多少钱？
1: 差不多要到99左右。
0: 99一罐，
1: 没错，
0: 对吧？你如果399的话，你四罐带回去。差不多
1: 是啊，
0: 对吧？今天我们是10罐，
1: 整整10罐啊！
0: 而且选择的都是一些道地的食材，没有把其他的边角料的东西放进去。
1: 没有，
0: 我们是3年以上的小青柑，
1: 对。
0: 然后来自广东的新会小青柑，对吧？
1: 然后
0: 普洱是5年以上的熟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是，都是好的原材料给大家，是吧？喝茶讲究一个地道，那我们原材料也是非常的地道。
0: 是的，
1: 好的地道的材料才能出好茶给大家。
0: 确实，那现在上海人。冷水壶也是开始用起来了，对吧？你在冷水壶当中每天早上泡上一壶，然后过滤出来之后全家可以分，喜欢喝稍微凉一点点的你可以对的，你常温或者是放在这个冰箱当中。但是建议如果说是35岁开始懂得养生的，我们说就是怎么样看书到中年或者中长者的这个年份，就是枸杞加保温杯嘛。确实这个是真的，养生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大家也问过，包括自己人的身体能感受到，
1: 没错，
0: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食道肠道包括我们的胃部，它要适应的温度是什么，特别在夏天，要跟我们人体的温度相仿。比如说你人体的温度是36-37度，
1: 差不多
0: 这样，
1: 对
0: 不对？你喝的茶最好不要超过42，但是也不要低于什么30度，
1: 那就有点不舒服了。
0: 是的，它会刺激好了之后，一系列的你的神经反应就会加重。
1: 对，
0: 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特别是一些长者，特别懂得养生，他们特别会在夏天的时候，像我在夏季要喝热水，要喝热茶，也是我的长辈教给我
1: 的
0: 呀，对不对？
1: 我妈妈已经喝了20几年热茶。
0: 是的，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告诉你年轻时候就是那些不良的嗜好。我们今天是10+1，10罐我们的清甘普洱，再送一个手柄的金刚壶带回去，立刻来抢现啊！3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的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组合是十罐加一个保温壶。然后呢，这个保温杯呢，我们很多一些摄像老师啊、音频老师啊，很多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自己主持人，
1: 我看都他超大，
0: 对，很喜欢。为什么？第一点，你不用这个跑来跑去了；
1: 去
0: 第二点呢，满足我们人体一天的需求。
1: 对，
0: 其实在中国膳食居民这个指南当中啊，说男性跟女性每天成年人他的一个饮用水，比如说1000毫升和1200毫升，
1: 是
0: 正正好好一天的量。有了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哎，人身体当中补水补充进去会比较好。
1: 没错，
0: 而且到了夏天，适宜要稍微增长一点。比如说女性到1200毫升，然后呢，男性是到1500毫升这样一个饮水。那如果说白开水太清汤广水了，
1: 那就
0: 我们也是希望啊，能够既解暑解渴，也可以补充更多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的普洱和小青柑当中有很多一些维生素，包括还会有一些茶多酚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活性元素都在当中了。
1: 是，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的产地是在哪里
1: 的。好的，那一个好的茶一定要好的原材料。那小青柑最重要的是普洱，来自我们勐海云南那边的优质普洱。然后那边呢也是有这一个古树茶群嘛，
0: 对吧？
1: 然后的话，微酸性土壤，深层疏松，有机物含量非常高。
0: 对，
1: 然后那边气候也非常适合。

0: 普洱的那个
1: 生
0: 长，
1: 长，
0: 然后我们是用熟普洱给大家做。那除了普洱呢，还有我们小青柑啊，也是非常讲究广东新会3年以上的一个小青柑，优质青柑，然后果皮适中，那个黄酮类各种物质都非常好买，
1: 对呀，
0: 非常的饱满。然后的话就这样一个好的普洱，再加一个好的小青柑，两者结合起来，再加我们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的一个制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小青柑。
1: 对对对，我们一罐它的一个克重是100克，对吧？100克的一个克重，然后给大家看看包装吧。你送人其实也蛮体面的，家里头这个正好这个夏天秋天都可以喝，
0: 是，
1: 气含量100克啊。然后看看在这里它会有一个标签，告诉大家我们当中的配料，因为你到外头去随便买什么饮品啊，就怕配料当中不干净，
0: 乱七八糟的，
1: 加一些东西让你提鲜提香。
0: 对，
1: 配料倒只有2项，一个就是普洱茶，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青柑，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有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2026年的，
0: 基本上都是4月10号，就是基本上这个批次。
1: 反正都是这个批次。然后呢，我们也是这边还特地标注了
0: 请了我们的
1: 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
0: 啊
1: 监制傅巧丽女士进行监制，每一罐是100克，
0: 没错。
1: 然后打开之后，它当中大概是小青柑的个头，大概是在10颗左右，对吧？
0: 大概
1: 是10颗，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可以不用带这个罐子出去，随身携带也可以，放在食品袋当中。
0: 对，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正常的小青柑，好的小青柑都是这种墨绿色的，然后表面是有一层霜的，这个霜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们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啊，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那里面这样一个是重要的云南普洱给大家，然后塞得满满的，所以就是一个这个小青柑包裹着普洱，普洱又有小青柑的香味给大家。
1: 确实，因为普洱它这个比较醇厚，然后呢，小青柑是清香和清鲜，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
0: 好，这是第二泡喽。
1: 好，再给大家泡一泡，第二泡了，对吧？前头泡过一泡了。
0: 是。
1: 你是可以让这样的淋下去，
0: 你
1: 看它的颜色，包括是茶香和茶玉，越来越浓郁。
0: 是，你看这个是真的是比第一泡要
1: 纯，
0: 对，更浓郁一点。
1: 更浓了。所以说，熟普洱大家很喜欢，为什么？就越泡它的口味不太会容易淡，
0: 没错，
1: 这是我们红茶包括是这个熟普洱的一个特点。因为熟普洱它要通过，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垫的比较好啊，这样给大家看看，反正就是按照自然的这个光泽吧，给大家看看啊。
0: 对，
1: 你看我们整个的颜色是属于醇厚，然后呢清甘的清香，泡了3泡之后，2泡之后
0: 香味更浓，
1: 依然是非常的浓郁，
0: 没错。
1: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炎炎夏日来临之际，包括到了你说一年四季我要喝茶的，我可以来选择一下，
0: 可以，
1: 它等于说是把2个好的茶的物质原材料
0: 是
1: 结合在了一起，
0: 对的，
1: 对吧？
0: 这样的话口感就更加丰富一点。
1: 我来尝一尝这个第二泡的，好吧？
0: 来喽。
1: 你看在倒出来那一瞬间啊，我们请客吃饭，包括有朋友到家中来吃饭，我们中国人都会以一个叫做以茶会友， 对不对？你可以有功夫茶的桌面吗？像我们这边可以一边聊聊事情一边谈谈事情，泡泡茶。本档直播背后最后的酒主现实现货了，好吧？再看看第二泡的颜色的清透的样子，依然是这种非常的浓郁，你看那包琥珀色依然还是在那边
0: 的，
1: 包括当中那个香气浓郁的程度啊，小青柑的清香也是扑鼻而来，所以像今天这个是青柑普洱，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非常难得的为大家所呈现出来。
0: 对，
1: 价格是399元，
0: 十罐
1: 再送一个
0: 金刚壶，
1: 保温壶
0: 非常，这个保温壶也是非常的大啊，一般上正常人一天的饮水量就够了。
1: 依然是浓郁的茶香味，
0: 是。
1: 所以你这保温壶当中呢，可以放点热水，
0: 可以，
1: 然后也可以给我们小青柑泡一泡，对不对？对，都很好的，好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因为是新品首发，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可以自己来进行品尝品饮，也可以作为伴手礼，送送亲戚朋友。算下来每一件也就30多块钱嘛。
0: 对，
1: 你出去走亲访友的啊，像我们今天导演到人家家里头做客的，2罐带过去，
0: 可以，
1: 对吧？然后吃点鸡鸭鱼肉的解解腻，
0: 正好解解腻，
1: 口感当中可以解解腻，身体当中负担的
0: 也
1: 可以
0: 解解腻
1: ，再加上今天难得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保温
0: 的赠品，
1: 这个保温壶我喜欢哪一点呢？还有一个就是斜背的这个袋子，
0: 是，
1: 因为毕竟1200毫升，你提着拎着不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包括是这个吧，爬山也好啊，包括是跳广场舞，
0: 非常合适，
1: 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挎包，
0: 对呀、啊，
1: 那我就站起来吧，给大家来看看，
0: 好，
1: 小挎包，
0: 走
1: 了，很精神，
0: 是，
1: 而且颜色它是属于这种
0: 中性的，很合适，
1: 对吧？
0: 对，
1: 叔叔啊，

0: 包括是姐姐们都可以来拎啊，都可以来拎，都是比较好的。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们赠品我觉得也很贴心，
1: 真的很贴心。
0: 没有，我告诉你，这个的成本价格比一个玻璃杯要高多了。
1: 这个对，要高多了，
0: 对不对？
1: 而且你关键是大容量，
0: 它大1200毫升啊，我就说就是说你399元买这个杯子都划算，
1: 是，
0: 对吧？也可以洗的，倒出来里头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食品的这个材质，
1: 对，一定是
0: 里头还有茶绿，给大家看看当中还有最后3分钟时间，最后9组限时现货，它这个杯子里头是带茶绿的，
1: 对的，
0: 它这个口是带茶绿的，
1: 因为你也可以泡小青柑嘛，所以我们带个绿网，
0: 它带一个滤网的，你可以把这个茶叶茶包括是什么放进当中，包括是带泡茶也可以，它带茶绿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赠品确实很好，很心动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最后7组限时现货，话不多说，反正呢我是觉得主商品好在哪里呢，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口感，
1: 是，
0: 又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当中
1: 解负担，
0: 是非常好的一种解
1: 负担，是的，然后口感也非常好，
0: 原材料也正宗，
1: 对，
0: 你不是说我随便七七八八的弄其他一些原材料，
1: 是，
0: 再加上今天新品首发这个赠品，赶紧来手速抢了，因为赠品名额不多，所以呢本档的直播备货还有最后的7组限时现货，
1: 是，
0: 好吧，你可以带回去之后尝试一下，
1: 官
0: 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515111-9900。

后的一分钟时间啊，我们的名额大概只有最后的五个限时现货，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保温杯，这个金刚壶啊，可以携杯保温杯不多，你哪怕要去随便买买这个，我不说三四百吧，100块钱左右总是要的，对吧？因为它真的是在市场当中是可以寻得到价格的。比如说今天送你一个10块钱，包括是20、30块钱的这种啊，这个玻璃杯也能送，但是我们的厂家就是那么的良心，想给各位啊老茶客，包括是喜欢品茶的朋友们，或者平时你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总要喝水吧，有一个贴心的好帮手，一样是送了，我们不随随便便拿东西来送，再加上今天我们的商品适合于一年四季吧，因为青柑它是属于春夏季，然后呢普洱、熟普洱是属于秋冬季，混合在一起之后，哎，真正很好，你体脂啊，包括是体内脂肪啊，包括人的比较油腻的吃的比较多的，想要减轻一点负担，可以来尝试一下。关键是产品啊地道，配料比较干净，只有是普洱和我们的小青柑，产地又很正宗，今天性价比又高，399元带回去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再送一个手持的金刚壶，它是一个保温壶啊，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

0: 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任言。这档直播呢，我跟雅玲带给大家一个食品啊，就是来自于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个糯玉米啊。产地是哪儿的？观众已经知道了，内蒙古。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选取到的全部都是黄金段啊，掐头去尾，关键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说要吃一些有机的食物，包括给小朋友吃的，以及还有爱美的女士都拿它来可以当做主食来吃。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还是老搭档了，来，雅玲你好。
2: 啊，任言好。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春天了，春暖花开了，很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呀，包括年轻人衣服穿的是越来越单薄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身材的这些保养管控就比较要求比较高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吃的人慢慢的把家里面的精米精面啊什么的换成粗杂粮。那么你知道东方购物其实卖了很多年的玉米了，但是黑玉米黑玉米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黑玉米，在我的印象当中，那么多年来我们也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有机的黑玉米，所以在外面价格很贵啊，一箱给您看一下哦，不是一箱，两根两根16.9元，我们把它换算到每一斤，看清楚了啊，一斤500克就给要21.12元，而且不一定经常能买得到，
1: 对，
2: 那我们今天来组合一共是15斤，21.12元一斤，15斤要300块钱，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价格非常的优惠啊，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一共是3箱带回去，三箱的净含量呢，一共是15斤。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
2: 对，
1: 积分还有1.99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是192。如果咱们换算成斤的话，一斤算下来只需要12.8元。
2: 对，
1: 对比刚才雅玲给到大家
2: 打对折
1: 20多，打对折了，
2: 几乎打对折。对，最主要还是什么？品质好，东西好。因为我其实就是每次推荐这样的商品给大家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开心。为什么特别开心？如果你让我自己去买，我不知道哪里去买这么好的玉米，对不对？所以我们替大家找来了。那么找来的话，来看清楚啊，我们是什么敖汉特产？敖汉在什么地方？内蒙古啊，北纬42度，世界公认的几大优质黄金产玉米地带。
1: 对，
2: 所以就是在内蒙古敖汉旗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大，而且呢又是这种沙质的土地，所以我们都知道，像北方啊，什么内蒙古啊，包括新疆啊，那些什么水果啊，什么特别甜。我们今天这个玉米就叫做什么？甜糯玉米，
1: 对，
2: 又甜又糯，又是这种黑紫色的啊。
1: 对，
2: 并且你看，我们是帮您做到了1小时的真空锁鲜，对吧？42小时的黄金产区，并且是非转基因，包装上写的很清楚了。
1: 对，
2: 问题来了啊，有机的，因为刚刚过去315，很多爸爸妈妈很在意商品的质量、商品的安全，
1: 对，
2: 所以看清楚，我们今天的玉米是拿到有机认证。这是由我们的有机溯源码，
1: 对
2: 吧？包括我们的涂层刮开来之后，里面也有到我们的有机码，你可以自己去打电话，然后去验辨一下真假。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玉米它可以拿到有机？对吧？跟我们的产地、跟我们的加工过程有着很大的关系。
1: 是，
2: 所以你看，我们敖汉旗是什么地方？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敖汉县，对吧？农业系统，包括你看到没有敖汉旗，对不对？就是它是全球环境500家荣誉称号，哎，环境都特别好了，在这块地方种植出来的玉米，你说说看，是不是也特别好？
1: 对。
2: 然后你看天然氧吧，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包装上印着的啊。然后跟我们的商品信息还有关的是什么？
1: 对，
2: 很多爸爸妈妈就说了，配料表呢？让我看一下配料表。
1: 对，
2: 我们的配料来糯玉米，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有机的。非转基因，12个月的保质期，全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还没结束。来，这个商品哦，
1: 对，
2: 卖点太多了。这是什么？
1: 我们一样样来看哈。
2: 601项的农残是未检出，而不是合格。看到这么厚厚的一页，就吃个玉米哦，我们可以吃这么放心，吃这么踏实。
1: 对，
2: 今天还几乎给大家一个打对折的一个价格。
1: 而且关键咱们今天贴心到什么地方啊？有时候呢，咱们家里面玉米一掰的时候呢，前边部分呢肯定是给咱们家里小朋友来吃的。
2: 对，
1: 但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什么的？掐头去尾啊，把前面颗粒不饱满的地方，包括还有那个根部比较老的地方，我们全部都剔除掉。
2: 对，
1: 要的是黄金段。
2: 对，特别没有买到鲜玉米啊，特地给大家画了个图来，是这样子的，看到没有？
1: 对，
2: 就是这样子的，对吧？我跟品牌方已经确认过，我们是不是保证每一根都是这样的？确实，
1: 对，
2: 根部老的。 的，对吧？割掉它，
1: 对，
2: 然后这个头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空扁的，对吧？没那么饱满的玉米粒，我们把它割掉它，
1: 对，
2: 然后留给你的就是这种黄金的这个段的部分，对，然后我们拿回家怎么吃？已经是熟制好的，
1: 对，
2: 开个小口，微波炉去转一下就可以吃。这个吃法呢比较适合年轻人，年纪大跟小朋友喜欢吃糯的，哎，就是那种特别软糯的，你就把它隔水蒸，
1: 对，
2: 或者是放在这个水里面煮一煮啊，
1: 是，
2: 然后看这颜色哦，这个是自带的这个颜色哦，里面满满的花青素，而且你看，每一颗玉米粒多饱满，
1: 哎，非常
2: 黑珍珠一样的感觉，稍微给大家刮一刮，肉这个皮儿有多薄，皮儿
1: 真的很糯很黏的这种感觉啊，
2: 我这个
1: 观众您看看，
2: 叉子刮上去我已经能感觉到了，
1: 对，是，
2: 你知道以前我们都知道粗杂粮好，每人每天要吃一点，
1: 对，
2: 你为什么会吃的少呢？是因为不好吃，太干了，太硬了，太老了。粗纤维含量太明显了，筋筋拉拉的。
1: 是，
2: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玉米哦，
1: 颗粒饱满，
2: 甜糯的。什么叫甜糯的？
1: 对，
2: 黑玉米在我的印象当中，有一说一，北方的、南方的，我有给大家推荐过，次数是不多。但是，像我们今天内蒙古这个黑玉米这么糯的，我确实是第一次推荐到。
1: 对，
2: 而且大家有没有关注过细节？里面的玉米胚芽是不是特别大？
1: 哎，是，对，
2: 特别饱满的感觉。因为玉米当中玉米胚芽，
1: 对，
2: 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营养要素，
1: 哎，
2: 谷胱甘肽啦，植物甾醇啦，维生素啦，蛋白质啦，胶原蛋白啦，
1: 对，
2: 对不对？然后满满的花青素，
1: 哇，可以啊，吃起来口感特别的甜糯哈。
2: 对，
1: 观众朋友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啊，咱们今天一共是15斤带回去，很香，对吧？
2: 对，
1: 你看，其实雅玲可以直接吃，待会儿吃啊，我们就当午餐了啊。
2: 对，
1: 保证给到大家是什么呢？非转基因，保证没有农残，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而且都是全新批次带给大家。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黑糯玉米带给您，一共是3箱，其实吃起来很快，因为像我家里面啊，基本上的5口人都爱吃，老年人喜欢吃这种甜甜的糯糯的这种玉米，
2: 对，
1: 然后小朋友也是很喜欢，我早上早餐的时候有时候给他配一些什么鸡蛋呀、牛奶呀，对吧？
2: 对，
1: 荤素搭配全部都有了，
2: 没有任何防腐剂，保质期是12个月，也是属于相对来说大家可以多囤2套的一个保质期，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链1511199000。

0: 好，我现在已经是口水四溢了啊，然后雅玲已经在吃了。刚才我们俩讨论了一下，因为他卖玉米太多了，
1: 但是觉得说
0: 确实好吃，有玉米的那个香味儿，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咱们来自于内蒙古原产的有机黑玉米给到大家。观众朋友，现在叔叔阿姨都要知道，有机的东西相对就比较贵一些，但是品质特别的好。我们今天拿到手之后呢，每个箱子上面都有有机的这个标识，
1: 是，
0: 而且咱们选用到的是什么？都是中段那个黄金段，掐头去尾，前面不饱满的，后边根部太老的，我们都给您去除到了。所以你想一下，咱们真的是很贴心，同时吃的东西真的现在马虎不得哈。
1: 对，给大家就是强调几个关键的信息啊，这个商品太好了，好到我们两个觉得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我们俩要加快语速才能把它的所有的特点、所有的优点告诉大家。首先跟您强调一下，它是有机的啊。刚刚人已经说到了，有机的食品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的。位于食品的这个等级当中，它是属于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地位，大家也懂的。所以我们有机的，您就放心来下单。再有一个，它是黑玉米，对吧？黑颜色玉米，紫颜色、黑颜色，在大自然的很多的食物当中，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含量是不是很高？
0: 对，
1: 花青素是不是营养含量很高？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东方购物啊，开台那么多年，推荐玉米的直播很多，有白糯的，有花糯的，但是黑糯的玉米、紫糯的玉米就会比较少一些。然后今天是有机的黑糯的玉米，而且它是中段。什么叫中段？就是头跟尾巴，就是屁股这块地方，两头我们帮您去掉了，
0: 对，
1: 一头太老去掉了，一头没什么肉去掉了，
0: 对，所以啊，而且呢，观众朋友拿回家煮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水质颜色稍微有一些发深，但是呢，我们是什么呢？不添加色素香精，
1: 就跟那个黑枸杞泡水一样的嘛，
0: 一样的啊。所以呢，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多补充一些我们说到的这些有机的粗粮，对吧？精细的玉米的这些东西吃的太多了，精细的这些粮吃的太多了。咱们还是要膳食纤维丰富一些。
1: 有一个不好的点，品牌方直播前，人家你俩还没进播，供应商说，因为它是这个黑糯玉米，所以备货很少，今天就只有这么一点货，
0: 对，
1: 新品首发，
0: 没办法啊，咱们呢全部都是从内蒙古过来的，而且呢新品首发，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12个月，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3箱15斤带回去，每一个呢箱子里边呢基本上都是5斤左右啊。
1: 对，
0: 所以给到观众朋友们呢反复强调了有机的田糯玉米，而且它是来自于内蒙古产地的哈，
1: 一年只熟一季，一年就一季啊，
0: 对，
1: 所以产量呢是非常非常少的，
0: 是
1: 因为我们要经过多次的人工挑选，还要给大家去头掐尾。其实如果整根的玉米带着头带着尾我们都做进去的话，其实15斤我们也能做个15斤一套组合，但是你的可食率是不是就低了？但是我们为了让大家吃到更多的，对吧？然后更饱满的肉质，帮你把头和尾这根部的地方都给去掉了。
0: 对，
1: 在我们的官网的话，包括其他的外面有一些同类商品的话，你去看一看啊。有机的这个黑玉米，你看一斤就是21.2块，我们今天15斤就300块钱。
0: 对，
1: 300块钱，很多爸爸妈妈觉得300块钱买有机的玉米可以的。
0: 对，
1: 啊，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是199。
0: 有机的东西本来贵嘛。
1: 对，我们今天是199，然后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
0: 对，
1: 这个是601项农产未检出。
0: 对，
1: 然后看清楚啊，这是601项，对吧？ND 就是未检出，我再随便翻一页，好吧？哇，随便你翻到哪一页，
0: 来，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全部都是
0: 未检出。
1: ND 不是符合，不是合格哦。
0: 对，
1: 所以你说这个品质真的非常好吧？
0: 要求很高，
1: 对
0: 吧？所以观众啊，我们现场的请雅丽再给大家来看一个，来刮一下啊。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品质到底怎么样，因为现在吃的食物咱们都是要求很高的。
1: 其实这个玉米已经有点凉了，对吧？有点凉了。你要是吃更糯一点的，你可以就是直接热气腾腾的蒸一蒸，煮一煮。对，年纪大的喜欢吃糯的啊，就是年轻人无所谓，你把带到公司去微波炉去叮一下都可以。然后你看，即使它凉了，我给大家刮一下。很多时候冷玉米，你是不是觉得老玉米那种感觉，邦邦硬的那感觉？对，你看我这个稍微有点凉，
0: 颗粒感很强的同时，观众啊，就像刚才雅姨说，你看当中那个胚芽都还很饱满，
1: 这个肉给多厚啊？这玉米粒该多饱满啊？哇，里面的玉米胚芽，
0: 这个好，
1: 太明显了吧？
0: 对，
1: 而且你看，这是里面的外面的皮儿跟里面的肉，基本上都是这种颜色，对吧？就我们就是自然是这个品种，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大家放心啊。
0: 对，
1: 看看这种黏糯的感觉。哇，
0: 所以啊，就是咱们说啊，有时候小时候那时候吃玉米的时候，老觉得那种甜滋滋的味道。现在很多玉米啊，有时候你会第一个担心它是不是非转基因的。那我肯定要一个，中午了嘛。
1: 来，
0: 中午要吃饭的时候，
1: 我跟你讲，这个刮下来，这个
0: 绝对刮下来的，觉得
1: 特别好吃。然后以前我跟童心推荐其他玉米的时候，他说他真的给他女儿就是刮这种玉米泥吃的感觉，
0: 真的很香，观众啊。就你在嚼的过程当中，它是有玉米的那种清甜味在里头的，
1: 很香。五谷杂粮的香，
0: 哎，五谷杂粮的香，真的好吃的东西啊！你入口那一瞬间，它就是原始的那种香味在里头，而且颗粒感很饱满，不是像那种皮很厚，你吃进去好像没有那种里边的肉质的感觉啊，完全没有。
1: 对，反正我们现在这段时间的话，就是东方购物的玉米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一个玉米当中它是属于非常优秀的这个粗杂粮，对吧？所以你看维生素 C 含量高，维生素 E， 包括矿物质。谷胱甘肽，对吧？花青素，但不是所有的玉米都有花青素哦。我们今天是紫糯的黑糯玉米哦，花青素含量高，然后谷氨酸，还有胶原蛋白，还有植物甾醇，对吧？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它是属于粗纤维的主食粗粮。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拿回去之后，箱子上面都有那个有机码，你可以追根溯源，同时保证给到大家的是非转基因、无农残、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关键呢，我们就说了，有机的糯玉米在市面上价格会比较贵一些。东方购物今天1993箱15斤带回去，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连着151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一共是三箱带回去15斤，观众朋友们啊，每一箱呢也就是在5斤左右的一个净含量。
1: 有机啊，有机的玉米，有机的大米，有机的很多的一些农副食品，东方购物卖的很好的，
0: 对，
1: 价格是贵一点的，一份价钱一份货，对吧？但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有机的玉米哦，是有机的黑糯玉米、甜糯玉米，而且产地是全球公认的优质的玉米黄金产地带，就是在北纬42度，我们内蒙古敖汉旗这块地方。
0: 对，
1: 其实大家搜一下地理位置就知道了，内蒙古嘛，反正就是跟草原那个沙漠，对吧？这块地方，所以昼夜温差又大，然后呢雨水又少，
0: 对，
1: 日照又充足。你知道农作物啊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生态环境的，
0: 而且它一年产一季的话，和你一年几茬的这种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它的等级要求都是很高的。刚才我们现场雅琳也给大家展示了601项的
1: 农残
0: 未
1: 检
0: 出，它都不是处于一个合格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吃东西都吃的比较的精，吃的比较少，家里边尤其是像粗粮平时吃的少的时候，那我们更要选优中选优好的，对不对？
1: 对，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对吧？我昨天真的上秤称了一下体重，有一点焦虑，因为过完年之后自己就没有怎么关注过，对吧？然后衣服一直穿的比较厚，也没有很在意，就是天气慢慢转热了之后，衣服穿的少了，哎呀，把这个稍微薄一点的衣服拿出来一看，稍微有一点紧了感觉，所以你知道，其实我们这个时候精细的粮食稍微的适当的控制一下，对吧？面条啊、面包呀、白馒头啊，就稍微控制一下。那么怎么去主食要吃，不是说不吃，主食你就可以拿粗纤维的这种主食来替代，红薯、南瓜、芋头都不错。但是你知道玉米，我们把它称为全营养的谷物，就里面的营养价值是含量非常丰富的。那么如果玉米当中要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营养价值含量更多的，你想黑玉米当中是不是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白玉米比较少有的花青素营养成分？
0: 是的啊，包括家里面的小孩子现在上学了，对吧？有时候要长身体的时候呢，咱们粗粮细粮都要给它搭配起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观众朋友们，新品首发，所以能给到大家的现货不多，抓紧时间来抢现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还有9分多钟时间啊，现货即将要售罄，
1: 卖完今天不加货，卖完今天不加货，
0: 不加货
1: 啊，因为量比较少，
0: 对
1: 吧？产地没有那么的，就是这个叫什么丰富，然后一年我们又只熟一季，
0: 对，
1: 还有我们就是要把头和屁股都给要去掉的这个玉米，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就是后边根部老的，前面头上面没长饱满的，我们都给大家去掉，而且关键是什么？有机的非转基因的甜糯黑玉米，对吧？
1: 对，
0: 你说像紫玉米啊、黄玉米啊会比较多一些，
1: 对，
0: 黑玉米本来就少，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它是有机的啊，拿到手之后呢，咱们现场有几个标，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好，来来来，对，每一箱上面啊，您收到手的话，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有机认证，对吧？然后看到这个绿颜色的标签没有？包括底下边上这个是二维码，二维码是什么？有机的一个溯源码，底下还有个图层啊，你自己把它剥开来，剥开来的话，真正的有机食品应该是一箱一码的，而且啊，我们这个品牌的话，其实去年在东方购卖过白玉米，内蒙古的那个白玉米，超级好吃，就卖过一次直播。就没了，就没断货，就一直断货。对，然后今天也是他们家第一次来做这样子的黑玉米啊，颜色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这种颜色的，没有给大家拼哦，什么白的、紫的、黑的拼一拼，
0: 对，
1: 没有，我们全部都是黑玉米，异想世所先。非转基因，北纬42度的黄金玉米产地地带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也可以放心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就是糯玉米，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
0: 对，
1: 糖啊、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啊都没有，
0: 对，
1: 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
0: 哎，
1: 然后呢最主要就是品质真的非常好，
0: 对，
1: 601箱的农残全部都是未检出，怎么吃？拿回家不需要你去花2个小时去煮玉米，
0: 对，
1: 以前家里面煮玉米是不是1-2个小时？因为它毕竟是主食嘛，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
0: 对，全部都是带独立包装的啊，
1: 对，
0: 就是你有时候扎个气孔放在那个微波炉里头叮一下也行，或者说呢直接的那个去蒸也行，
1: 对，这个底下哦，哎呦，
0: 它这个水颜色，
1: 这个你看我把勺子放进去，
0: 哦，
1: 看得出来，对吧？看到没有？这个水的颜色你看到没有？这边花青素啊，满满的花青素，
0: 不是加了什么香精色素哈，
1: 黑紫色的食物大家尽可能的多吃一点，对，多吃一点，对皮肤也好，对眼睛也好啊，
0: 是。
1: 然后我们开到现在已经开了很多根，
0: 对，
1: 每一根玉米你看什么是有机，有机不单单是品质好，
0: 对，
1: 有机的你看我们在卖相上面给大家挑选的，你看
0: 对
1: 是不是也是非常好的啊，稍微刮一刮，
0: 是
1: 皮儿，好薄哎，
0: 对，
1: 来肉，
0: 哇，
1: 这玉米太好看了，你知道吗？
0: 哇，是，
1: 就是它那个玉米粒可以这么饱满，就生长周期也会比较长，因为北方我们都是天气冷嘛，天气冷的话，你想它的东西农作物是不是生长周期就会更长一些？
0: 哎，
1: 你看，
0: 我觉得雅玲刚才给我说了一个想法，就是这样刮下来，家里边比如说有就是年纪高的90多岁的老人，牙口不好的，
1: 对对，
0: 包括家里面小孩吃辅食的，对吧？
1: 吃辅食我不确定啊，这个玉米胚芽有点大。
0: 你6个月以上吧，像我们家当时是10个月、8个月的时候就开始给他可以吃一些，给他再刮的细一点。
1: 对，就是你稍微再注意一下，好吧？这个我们就爸爸妈妈比我们有经验啊，我们只是。稍微借一下，但是东西确实是好东西。如果是给家里面老人小孩吃，
0: 再来看看
1: 601项农残是未检出，
0: 对，
1: 601项啊，就是在很多的食品当中，我们能够拿出这个质检报告的
0: 哦，
1: 也不多，
0: 真的是
1: 商品也不多，
0: 对，人家都不是什么合格范围，都是未检出，而且给到大家保证是什么啊？保证非转基因，没有农残，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好的有机的这个黑糯玉米给到大家。本档的所有现货只剩最后25组，而且。那咱们新鲜日期给到您，同时关键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25组现货多一组都没有了，
1: 多一组都没有，
0: 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来抢线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4: 大家好，我是许明。
3: 嗯，说到三枪呢，是几十年的老牌子了，已经经历了七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啊。
4: 是的。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条居家裤。嗯。那这条裤子呢，三枪肯定用到的是棉了，而且用到的是新疆长绒棉。
4: 嗯，100%新疆棉。给大家来看一看上身的效果吧。我这条呢，大家其实在家里可以穿没有问题。实际上，我和青青这两条
3: 对，
4: 在外面穿完全可以的
3: 啊。我们是觉得女士的话呢，
4: 是不是
3: 稍微我感觉偏居家一点，对吧？嗯、男士这个话是正儿八经三个颜色都能出，
4: 而且关键是看这小兜什么的、哦、您再看起来像运动啊、嗯、出去跳跳广场舞啊，什么爬爬山呐、啊、春游啊，嗯，然后你在外面搭个帐篷啊什么的，你这个裤子完全穿出去一点都不舒服，非常好看。
3: 不妨就从你男士的开始，
4: 可以啊。
3: 今天我在化妆间刚刚遇到许明，我一点都没看出来你穿的是我们的这个，
4: 是不是
3: 室内的居家裤？
4: 就很休闲，
3: 我以为你就是这么一套来的。
4: 正常来讲，如果是休闲裤的话，外面不得个200块钱左右一条？
3: 对呀、
4: 啊，是不是？
3: 你可以一条外出的裤子，嗯，然后我们今天打包在里边，218元、嗯、三条、嗯。你想男士的裤子正常情况下，嗯，一条多少钱？你可以。外出的
4: 是的，
3: 200左右吧，
4: 要的呀，
3: 要吧。
4: 那我们今天这条、哦，你愿意当居家也可以，嗯、你愿意外穿都行。它一裤多穿，多个场合都可以适用哈、嗯。所以你看，三枪的品牌，你安心，而且它用到的是100%的棉。嗯，100%的棉、嗯。按照我们今天三条裤子来算的话，大概一条裤子70块钱左右。嗯，实际上拿回去的新疆长绒棉可以做到休闲居家两穿，嗯，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还是很高 的
3: 啊。而且男士三个颜色都很好看，嗯、黑色那是很基础的，一定要有的一个颜色，对吧？
4: 是的。
3: 还有两个就蛮接近的，一个偏蓝、嗯，一个偏灰。
4: 是的，是的。那这就是一个男款的设计啊，嗯、而且关键是侧面还有挺深的兜，嗯，你愿意有一些手机啊、卡，应该可以放到这里都没有问题。关键它的弹性啊，真的不错的啊。即便是100%棉、嗯、给你做到弹力还是有的，以前的那个棉呢、嗯、有点好像紧绷绷，你洗几下就好像就跟裤腰要
3: 散开了。因为棉的话其实它也是分369等的、
4: 嗯、对。
3: 那三枪的话作为国内的知名品牌，然后我们用到的这个原料特别好，
4: 不错，而且
3: 它是新疆的长绒棉、嗯、
4: 大家再来看它用的棉的料子哈足，所以你看它的垂坠感砰的一下就坠下来的、嗯、它不是那种轻飘飘啊这样流下来的。那男款就是这样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女款，
3: 来看一下女款的、嗯，而且我们不但是100%的全棉，还用到了水柔棉的一个工艺，嗯，它更加适合接下来的这个春夏的这个季节。嗯，女士呢，一条是粉色，一条是粉蓝色，嗯，一条是这个浅黄色，也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条。嗯，然后我觉得女士这个三条颜色是比较偏居家的。
4: 是，
3: 当然这三个颜色的话，其实你下楼，比如说到一个垃圾拿一个快递还是可以的。
4: 你愿意买个早餐，买点菜也行。
3: 对对，就是你门口比如说买个酱油
4: 范围活动范围内。
3: 对对对。对的，你说作为一条时装裤子出去，嗯、我个人不是很推荐。嗯，但是作为居家的，然后你下楼在小区里面干点活什么的话，你这个办点小事儿还是可以穿的这样的一条裤子啊。嗯，整个裤长也很长，然后版型做得很好看，对吧？上宽哎，下窄，下面还收脚了。
4: 男款不收啊，
3: 哎，男款男女是不一样的。
4: 男女不一样。
3: 你看脚踝这边还打了一个小褶皱，
4: 对，
3: 所以你看显得这个腿型还挺好看的。
4: 是的，
3: 就是你看到没有、嗯，脚踝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褶皱，嗯啊，所以它是。这个窄裤脚管、嗯、再者的话呢，它的这个裆部做得很长，
4: 是哦，
3: 它裆部做得很长的话，你看就是做到了一个高腰的一个设计、嗯、很舒服。然后这边的话它是做到一个抽 抽绳，这样的话你腰围的大小是可以自己来放的，你可以放得很大，比如说我把这个抽绳打开，你看这腰围可以放那么大，然后你根据自己的腰围打一个结，把它这个收紧，就像许明说的，它有两个口袋，男女今天这个都有口袋，
4: 是的，
3: 这是非常实用的，就你下楼的时候甚至还可以放一下手机，放一下这个钥匙，
4: 没问题，
3: 你看口袋也是非常的深，
4: 男款呢也是在腰部，也是一个橡筋的这样一个设计啊，不需要你寄来寄去的啊，给大家看一看，这是男款的尺码，从 L 号到 3XL 号，那我们就报体重了啊，
3: 好的，
4: 110到130斤 ，L 号130斤到150斤 ，XL 150到170斤，双 XL 170到200斤，3XL 女款呢是从90到100，
3: 我穿的是 M 码的，
4: 你穿的是 M 码的，
3: 100斤以内穿 M 码，120斤以内 L， 140斤以内 XL， 160斤以内 2XL，
4: 可以拿回家先试穿一下，如果不满意呢，可以给大家免费进行退换，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5: 三枪啊，阿拉上海人侪认得。老欢喜，
6: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穿，然后也会给我买。
7: 平价保暖，
8: 对于我们可能年轻一代而言，可能三枪也在做一些非常大的改变，会更洋气一点，更时尚一点。
9: 其实也有做一些挺酷的跨界合作，
10: 也没有退潮流，在于面料跟质量上面，他们的选择都是跟得上潮流的，
11: 非常质量有保证的老牌，
12: 反正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贴身，像两只在家里面抱团取暖的熊吧。
3: 三枪呢是70几年的老品牌了，然后呢，它主要就是面料好，是我们从小穿到大的品牌。现在你看到的是这个原料啊，青青也曾经到他们三枪的原料那个基地去过。然后他们拥有很强大的一个原料进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嘛。
4: 至少说在原材料的质量的保证上面，
3: 是的，是的，因为老企业了，然后他用到这个棉是新疆的棉花，
4: 它不会有一些回收的乱七八糟一些小企业，
3: 绝对
4: 不会有那种。
3: 你刚才说到回收，真的，我后来有看过一些报道，说这种什么很廉价的、不知名的呀，就这种乱七八糟的，他们会用很差的，甚至是回收的，甚至还不是棉，对吧？就
4: 有可能在纯度上面给你掺一些有的没的的东西。
3: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种贴身的衣物啊，包括你外出的这种服装，面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点。
4: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在想说，男士的像那种叫什么呀？衬衫呐、不是叫衬衫了，像背心。比如说背心一件50-60-70。背心呢、就那一个短没有袖子
3: 的，要的呀，
4: 我们今天这整个这么长条的裤子才
3: 70几块钱，
4: 多划算，
3: 是的啊，我上次给我儿子买一双袜子都要40块钱，就小朋友的品牌比较好，很讲究面料，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上海人还是非常注重贴身衣物的，就像你给你儿子，
4: 那一定买纯棉的，
3: 网上随便买一个没有品牌的内衣内裤袜子你根本不敢买，
4: 我也不敢相信的，万一它的那个颜色染料那个颜色有问题，
3: 对，
4: 再对你皮肤有伤害，然后再不着色，再弄不弄洗衣机，再弄一身都有，
3: 是的，因为这种没有合格的贴身衣物，你穿在身上，你当下没有感受的，但它就是比较的轻。
4: 有的时候你皮肤还痒呢，起小疹子呢，也是有可能的。
3: 所以三枪这种老牌子，对吧？我们的睡衣啊、内衣啊、内裤啊，这种什么睡裤啊，都很信任这个品牌。
4: 你看看弹力也很足，可能有一些爷叔姐姐们稍微的有一点点发福。没关系的，大家还是可以穿得进去。
3: 对，它是那个腰身的话有系带的，又有橡筋，又有系带。
4: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问题吧，好吗？
3: 好的。
4: 男款的体重您可以这样选择啊，请爷叔们听好。右侧也有，大家可以拍照拍一下。
3: 是。
4: 右侧是女款。
3: 对，现在跳出来的是女款。四个选择，现在是男士的，你可以拍一个照。然后等级下面写的很清楚，我们达到的是一等品的等级。
4: 一等品非常不错。如果按照体重选择的话呢，男款是从110到130斤 L 号。130到150斤 XL， 150斤到170斤双 XL 号，170斤以上我们都有。3XL
3: 是的，而且尺码不合适，还换到满意位置。女士呢，90到100 M， 100到120是 L， 120到140 XL， 140到160 2XL， 四档的选择。
4: 我倒是个人认为，绝大多数的体重会男款在双 XL。 稍微大一点没关系的，本来天气就热，不要买的特别瘦黏哒哒的弄在腿上了，
3: 是的，
4: 稍微宽松一点，那个风啊可以从裤腿上去，
3: 给自己多一点
4: 的余量，对呀、啊、多好呀、啊、舒服的、你稍微做做运动啊，踢踢腿跳跳舞的一点都不舒服，很舒服的，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万一不满意给大家换到满意为止，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款、男款的水柔棉的长裤啊，可以居家。然后男士的那三个颜色，因为比较深，你外出都没问题。嗯，你到了大夏天，你那个男士的话穿这个的话还防蚊，
1: 我跟你讲，在小区里溜达一点都不尴尬。有一些爷叔可能那个害怕，是内裤的颜色呀、什么的，
0: 因为男士的三个颜色是比较深的，
1: 对，特别好，特别不错。所以这个颜色上面大家不用选，不用挑，全部都给您了。有一点点像灰色的啦、青色的啦，还有这种纯黑色都有。女款的颜色呢，
0: 男士是黑灰蓝，
1: 蓝啊，
0: 然后女士的颜色呢，我们是做的比较浅的，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女士这个三个颜色呢，然后你居家穿是非常好看的。下楼倒个垃圾啊，拿拿快递或者门口就小区门口买个醋的话，还是可以的。你当时装库那还我觉得还
1: 就不能出席特别高档的酒席，对对对，
0: 那肯定是不行。咱们女士上海女士还是
1: 对
0: 很讲究
1: 的
0: 对吧、你出门的话聚会啊、不同的聚会不同的装扮，
1: 对的，
0: 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服装、这一条就是让你在家里居家好看的。
1: 是
0: 我呢有很多的裙子短裤，我上班大家都知道我爱是穿短裙的、但是我在家里的夏天一定是长裤，你知道为什么？第一空调，
1: 哦，
0: 夏天的话空调很大，
1: 那
0: 膝盖不舒服、所以我不知道妈妈们是不是也有这样，就家里的空调的话、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穿长裤。第二，下楼的话夏天你出去比如说溜达一下的话，你防蚊、防那个蚊虫的叮咬，要穿长裤，所以一定要有这个长裤，
1: 抱个小猫出去玩、
0: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这个裤子的话它做的不是很厚的、有点透透的薄薄的，太符合夏天的我们这个需求、因为上海的夏天是比较闷热的、一下子就升到了37-38度，体感温度可能要在40度左右、所以这种裤子它不能做得很厚，我们做到的是这个，看到吗？比较薄透薄透的，然后还用到了一个叫水柔棉的一个工艺。
1: 这个、
0: 它是对这个棉进行过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冬天呢，我们是做磨毛，增加它的这个体感，让你热热的、夏天呢，我们做成水柔棉的话，它就比较的
1: 轻薄
0: 凉感那种感觉的、摸起来就很丝滑的、就很舒服。这个的话真的是大夏天一个夏天穿到初秋差不多、
1: 它这个小裤子上面的有一点点小图案，
0: 对，
1: 其实这个小图案呢有的像小几何形啦、有的是小动物啦，它都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小设计、
0: 对的。那你可以看一下、粉色的它也不是这种做到纯色了、上面有点图案的话其实从视觉上帮我们显瘦、你说纯色不是看起来就有点对吧，
1: 是
0: 以前买的都是纯色的、现在呢我们做点这个小图案、这个是粉色、还有这个呢是这样一条粉蓝色，
1: 这上面就是小动物多一点、
0: 甚至你还是可以做一个闺蜜之间母女之间可以做一个分享、因为比如说你就是90斤到100斤穿一个码的话刚好宽松一点，像这种裤子的话它不讲究说要什么型啊长短，
1: 就不能太过于紧绷，
0: 居家裤嘛就放松一点、大大松松的。像我平时自己买睡衣的话睡裤我都买大一号、我故意买大一号、袖子的话我也喜欢让它垂下来，裤脚管的话我也喜欢让它长一点拖地。然后我们也有经验的，一般这种衣服的话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洗涤的次数比较多，买大一码的话来年第二年我觉得刚好合适，
1: 对、还挺好的，
0: 对吧，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居家经验、
1: 而且呢这个裤子你看看这个宽松程度，即便有一些爷叔的腿可能比较粗一点啊、运动啊什么什么的健身呢、这个裤子全都可以的、我们的体重跟大家报告一下啊，
0: 是的，
1: 如果您是在150斤到170斤之间，或者你甚至是140斤都没关系、你就可以选择双 XL。你比如说我在160多斤，那我还不如建议大家选三 XL。就是如果大概大差不差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统一都选双 XL 回去试试看，就180的这个尺码啊。
0: 对，
1: 穿大不穿小。
0: 如果你体重卡码的话，就往大里拍，
1: 往大里拍一点点，
0: 别往小。
1: 对，
0: 往大拍
1: 还是要舒服的。对，夏天的时候啊，要透气、舒服、凉爽。
0: 是的，
1: 这是女款，大家可以拿手机拍一下，好吗？我们姐姐们可以拍一下啊，90到100斤 M 号，100到120 L， 120到140 XL， 140到160双 XL。
0: 是的，然后反正尺码不合适呢，都是可以换的。颜色大家是不用选的，三条带给大家。像我的话，买一个组合就可以跟妈妈分享了呀，
1: 是的，
0: 对吧？跟你的好朋友，你还送送人也是挺划算的。
1: 可以的，抓紧先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 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的，三枪老品牌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裤子啊，首先它是做到了100%的全棉，而且等级在一等品。我们有经验，出去买这种一等品的内衣，价格都比较的贵。
1: 主要是
0: 这个画面就是。

0: 那
1: 个新疆，我们用到的是新疆棉，
0: 长绒
1: 棉。嗯，
0: 所以它在整体的服装的触感上面哈、啊，以及它的编织的这种柔韧程度上面，所以有些裤子它确实不太耐拉。
1: 嗯，
0: 本来那个棉呢，它的丝质也短，
1: 对，
0: 所以你它没有什么样太大的弹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大家也看到，一我们的编织手法也不错，再一个本身棉的质量确实够优秀，因为它长绒棉，所以它有一定的韧性就在这里。你看看我们这弱弱穿出去，在外面稍微的溜达溜达，
1: 就你把想象成小区，
0: 对，
1: 小区里边你
0: 就可以了，
1: 遛狗没有遛猫的啊，遛狗。遛狗啊，带着小朋友走一走啊，
0: 在这小区的小凉亭里坐一坐，聊聊天，
1: 这是可完全没有问题，
0: 完全可以的、哎、你不用特意去换，
1: 不用再换来换去了，
0: 对的、嗯、你就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谁还穿的那么正式的了、嗯、
1: 对，
0: 没有那么夸张的了，
1: 是的，
0: 这是女款，女款有三个颜色，
1: 对，包括你几代人同堂住一起、嗯、比如说像许明、
0: 哦、小朋友
1: 妈妈爸爸住一起，像我也是家里几代人、
0: 嗯、
1: 你必须得穿个裤子，
0: 你不能整得太那个的，对对对，
1: 包括我为什么跟我妈妈分享，因为我妈妈到我这帮我带小孩、嗯、她也是她自己一个人在家爱穿，可能穿个睡裙，因为凉快嘛，夏天。他说我到你这儿，我得穿个裤子，否则你看这么多人，公公婆婆都在，互相避免尴尬。所以我说了，到了夏天，无论什么原因，第一，像我是怕冷的；第二，几代人在一起的，就必须得有长裤。
0: 要的，要的。
1: 裤子可实用。
0: 好了，那女款介绍完了，我们来说一下男款的。男款的呢，有黑颜色的。和灰色的、嗯、还有一个是蓝色的，
1: 对的，
0: 这个蓝色吧有点是什么蓝呢，是属于灰蓝，
1: 雾霾蓝，
0: 雾霾蓝，
1: 它不是那种正的蓝色，
0: 蓝色，
1: 对，它这个蓝色这种灰蓝色，
0: 对的对的、嗯、不是现在看到上方那个蓝、
1: 哎、你穿的是灰的、
0: 嗯、我穿的是灰颜色的，所以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三个颜色裤子对于男款来讲都是深色系的、嗯、
1: 对的，
0: 大家呢可能在内衣内裤的搭配上面也没有那么多太多的讲
1: 究，对叔叔来说这裤子是可以出小区，
0: 完全可以
1: 是可以到门口商场去
0: 的，你出去你去哪儿都行、啊、你出去玩你穿这裤子一点
1: 什么骑脚踏车、开助动车，
0: 可以、
1: 啊、都可以。那女士的话，我们说了，就是基本上在小区里面活动。
0: 对，啊、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小限制、
1: 哎。
0: 那女士的在款式上面可能有点明显，但对于爷叔我们兄弟来讲，你随便接孙子、接孙女儿，什么
1: 买菜、买早饭、出小圈、小区到哪去都可以。
0: 青青第一印象以为我这个是运动裤来。
1: 我就以为是你
0: 就是运动裤，
1: 我没有想到是今天的居家裤，我以为就是你自己这一身
0: 搭配来的，对吧，我就穿这个过来也是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
1: 完全没有问题，
0: 违和感一点没有，
1: 开车骑车什么车都行，
0: 对的，尤其是在运动方面你就穿这裤子可舒服了呢。在尺码上面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啊，男款呢是150斤到170斤左右、嗯、你可以选择双 XL、嗯、如果你就是在这区间你就不用犹豫，稍微的瘦一点点也没关系，咱就往大码拍一拍、
1: 嗯、
0: 因为它的在腰部地方的是橡筋，
1: 对，
0: 它是有个弹力的，
1: 还有系带，
0: 对，还有系带，
1: 嗯，
0: 就裤子稍微的裤腿宽松一点，到夏季往里钻风可舒服了呢，
1: 对啊、
0: 哦嗯、舒舒服服的。当然了你要说我再瘦一点点130斤到150斤 XL， 再瘦一点110斤到130斤选 L 号，如果特别的壮170斤以上的、嗯、选3XL。
1: 是的，男的最大能够穿到200斤、
0: 嗯、
1: 啊，女士的话是这样子，100斤以内 M， 120斤以内 L， 140以内 XL， 160以内2XL。其实因为裤子够宽松，像160斤你超过一点的话，选2XL也是没问题的。
0: 嗯，都可以的，专程订购吧，02151111900。

0: 好的，我们今天这条裤子的等级达到的是一等品。
1: 是。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像这种贴身的衣物啊，一定是要认准品牌，因为无论在它的原料，在它的这个工艺上，它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第一，我们选择到的是新疆。

0: 的长绒棉、第二，我们的工艺叫做水柔棉。
1: 对，
0: 顾名思义，像水一样柔
1: 软。柔软，所以穿上身上以后，你就感觉，你看看它的垂坠感也好，你看大家看这种垂坠感、柔软舒适度，你就摸上去，哎呀，特别好。
0: 对。就很舒服的，
1: 而且弹力还特别大。我们就用到了新疆长绒棉，所以它的本身这个材质一定要很好啊。
0: 对，
1: 大家看看侧面拉一拉，
0: 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像水的那种柔软的感觉啊，顺滑的、垂坠的。
1: 你看这种垂坠感，来看，稍微的。
0: 对，现在因为还是在四月中旬，你要到了五六七八月份，哎呦，这裤子太舒服了。
1: 它这个也不是完全全的窄腿裤啊，所以很多爷叔啊，我们的兄弟们不用害怕。说有一些运动裤啊，给你搞的小口啊，那个不大点不大点的，穿上去太难看了。我们今天不会是那样的啊。
0: 对的。
1: 一共三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边呢，就像刚才青青说的，有点是雾霾的蓝色。
0: 对的。
1: 啊，这种蓝色，还有一个灰颜色的，还有一个是黑色的。这三个颜色都让你带回去，有非常漂亮的包装袋。如果大家想要送送人的话，或者给老父亲啊拿一拿呀，或者给自己的兄弟们拿一拿，自己家的弟弟啊什么的也都可以的。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100%的棉。我们今天全部采用的是新疆的长绒棉，品牌就在这三江。这三江太有名了，你看这漂亮的包装礼袋，舒适。好，这是男款，女款的三个颜色比较亮。
0: 女款是粉色、粉蓝，然后还有这个浅黄色，
1: 是
0: 就鹅黄色嘛，这种颜色也是非常显嫩的。我今天就是穿的这个黄色的毛衣，就今年也是蛮流行这种颜色，浅浅的，
1: 是
0: 低饱和度的，比较减龄的。像母女之间，想象一下，一人一条在家里走来走去，还看着很养眼。我们说这个在家也不能很邋遢嘛，对吧？要比较精神面貌要比较好的。
1: 是，
0: 那它也是做到的全棉、水柔棉的工艺。然后呢，我们还是一等品，所以你送给妈妈啊，送给婆婆
1: 都可以，
0: 都很体面的。
1: 它的腰的部分呢，全部给您做到一个弹力橡筋，所以不要担心啊。还有前面有一个小拉带，你可以把它再束得紧一点。看看男款的尺码，110斤到130斤 ，L 号130到150 ，XL， 尤其是这个啊，这个快卖断码了。
0: 是的，这个卖特别好。
1: 150到170斤，
0: 对的。
1: 双 XL， 让我们170斤以上，选择3XL。女款呢？青青，
0: 来100斤以内 M， 我穿的就是这个码数啊。我自己的体重是90出头嘛，然后我穿这个 M 码的。120以内 L， 140斤以内 XL， 160斤左右穿2XL， 四个尺码不合适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1: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我立于宏伟的中国纺织史之上，80年我们专注内衣领域。80年，我们专注品牌发展，我们尊重传统，我们持续迭代，我们既是中国内衣针织领域的开拓者和先行者，更是未来行业发展之路上的探索者和领航者。1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年产9000吨中高档针织面料，每年研发2000个以上新产品，累计获得1000余项授权专利，拥有5000多个线下营销网点，连续20年市场占有率第一位。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时代赐予我们过往的奇迹，然而历史的恢宏才刚刚开篇。
0: 三枪所有的裤子啊，用到的都是新疆的长绒棉。画面当中你看到我们选取的就是那一片土地上的优质的棉花来制作的。
1: 尤要是短棉的话，它的拉出的线啊，最后纺织成啊，它可能真的在弹力上啊，包括触感上啊，肯定是不一样的。像以往有的时候这个蚕丝有短丝有长丝，那织出来的
0: 棉花它也是分等级的。
1: 对的，也是的。
0: 就你看到有些好的棉的那个 T 恤卖很贵，有些棉的卖的那个很廉价，你手感一摸它不一样。
1: 你就想青青，有一些棉特别短，你还要在这个棉上面再比如说要打厚、打薄或者怎么处理，
0: 就不行了。
1: 它没有办法承受它的那个量、那个力，它没有办法机器的力，它就会断开。所以它对于本身原材料的要求非常高。你比如说它像我们的裤子，你看这么有弹力，说里面有没有加什么氨纶呐、
0: 没有，
1: 完全没有什么。 莱卡都不加的、
0: 哦。包括我们有经验，以前买的那个毛巾，棉花做的毛巾，对吧？分很贵的，
1: 对，
0: 也有很廉价的，
1: 也有很薄薄的不得了的那种的。
0: 你一用你就会发现，哎呀，那感受完全不一样，
1: 一样
0: 就是那什么，一分价钱
1: 一分货。
0: 好的棉花，它做出来东西那就是很舒服。嗯，
1: 今天就是女款，女款有三个颜色。嗯、
0: 是的，粉色、粉蓝，还有一个浅黄色，就是这种低饱和的色系。
1: 在小什么小口这个地方？
0: 它是做了一个对小的这样的一个褶皱，所以女士这样裤子的话，它整个版型就很好看，跟传统的那个大睡裤啊，我们女士那个往下坠的它不一样，
1: 它不一样，
0: 它脚下面就收口了。
1: 是是。
0: 那么你搭配这种运动鞋呢，你下个楼方便，不像传统的那种睡裤，你是下楼你不方便的，对吧？
1: 我们今天男款的是三个颜色，黑色的、灰色的和。叫什么雾霾蓝，
0: 雾霾蓝
1: 也可以说把它称为蓝色也可以，但没有那么夸张啊。就现在你看他上身的这个 T 恤是蓝色的，
0: 对的，
1: 就我们没有这么夸张的蓝
0: 啊，
1: 就是那种稍微浅淡的一点那种淡色系的蓝，但它你看它的撑的长度
0: 可以拉得很长，
1: 宽
0: 大哦，
1: 柔韧性都非常不错。如果大家想要出去玩一玩，登登山，
0: 对，
1: 出去稍微慢跑一下，
0: 对，
1: 或者跳跳广场舞，爷叔们兄弟们，您就穿这条裤子，
0: 对，
1: 完完全全可以适用。
0: 是
1: 女款的，像青青讲的，在小区里边呢，
0: 绝对没问题，
1: 都可以的。
0: 你下楼倒垃圾，下楼去散步、遛狗，对吧？或者是带小朋友面下面玩一玩，这个小区里面活动，这裤子是足足够够的了。然后三个颜色也都是比较浅的。很减龄的一个颜色。
1: 其实我觉得这种裤子啊，就特别是姐姐们这些款式的，只要你不介意，介意就是别人。你觉得在哪个地方能穿都可以，我们没关系的，我们建议大家只要你觉得方便就成。
0: 它不是让人感第一印象说啊，你怎么把睡衣穿下来，没有那种强烈的那种感觉，还可以的。女士这个脑这么一搭还是非常清新的，
1: 是的。
0: 而且这种裤子在夏天的话真的太必要了，很实用的，算下来每条也只有70块钱，
1: 七十来块钱。
0: 就可能你家里以前也有睡裤，但洗得很旧了呀，
1: 是
0: 颜色褪色了呀，我们还是比较讲究在居家环境当中，你还是要怎么说，就是形象要干净一点啊。
1: 男款的主要卖爆掉的是 XL， 是双 XL 啊，有150到170斤双 XL 可以卖得非常好。如果万一断码的话，可能就不能给大家补货了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女款的尺码哪个会卖得比较好一点？
0: 女款的话，我们也是两个大的，就是 XL 和2XL 卖得特别的好，从120到160斤的正在热销当中。
1: 码往大拍一点。
0: 对，然后 M 码呢就是90到100斤、，L 码呢就是100到120斤
1: 啊。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今天呢是三枪的一条非常舒适的裤子。这个裤子的话，你看男士的颜色，黑色、灰色、蓝色，真的是外出穿没问题，居家穿当然更舒服，
1: 非常好。
0: 女士的话，我们说下楼在小区里面活动，这条裤子也是可以的。最关键的一点，我们全部用到的是新疆棉、
1: 长绒棉，而你刚才说那个工艺是
0: 水绒棉，
1: 水绒棉，所以摸上去很好。
0: 它太适合春夏这个季节了，它顾名思义，水柔就是像水一样的柔软，所以你摸上去这个手感，
1: 水的那种冰冰爽爽的感觉，
0: 很丝滑。本身新疆棉就很优质啦，然后里面的话我们还放，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工艺嘛，让它这个棉的话呢，就有一个丝质般的这种光泽感啊。
1: 而且男款的包装呢，确实还是蛮漂亮的啊。这是它的一个正面，1937年书啊，然后再翻过来给你看看，这贴的100%的棉，所以刚才给大家称一称啊，拉一拉，哟，说弹力这么好，你里面是不是放氨纶啦？是不是放莱卡什么的？没有，100%的棉，关键人家品牌三枪也不给大家搞一些不知道哪儿的途径来的棉，
0: 对的，
1: 不会那么做的啊。
0: 对的，对的，这是一定放心的，都是新的棉花来制作的这样的一条裤子。
1: 男款三个颜色给大家稍微的过目一下，
0: 好
1: 吧？最旁边的是黑颜色，中间呢灰色，在这边呢是给大家做到一个雾霾蓝色。尺码上面啊，给大家再看一看，一般按照体重选可以的。男款呢110到130 L， 130到150斤 XL， 主要集中在这边比较多，150斤到170斤左右你就选择双 XL， 卡码往大拍一点点啊。比如说你说160斤，那你就往就拍双 XL， 你要是170斤，你就可以拍三 XL 了啊。女款呢是从90到100，
0: 对 M。然后100到120斤 L， 120到140斤 XL， 140到160斤两 XL， 卡码往大拍，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更换。
1: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今天呢是4月15号，温度在慢慢的回升，对吧？然后接下来到了5月，大家都有经验，天气越来越热。然后7、8月份温度37度，那高温天气。
1: 对啊。
0: 这个时候家里的冷气打得很足，必须要有一条长裤。你下楼蚊虫叮咬，必须要有长裤。然后刚才我说到，像我跟许明家里的情况，就是几代人住在一起。你必须穿长裤，
2: 很尴尬呀！
0: 你不能穿那个小睡裙，
2: 是的，是的，
0: 不方便，
2: 是的，不方便的。再加上这个材质一定要好，别弄一些化纤的在身上。
0: 对，哎，你知道吗？我真的有一次跟我的朋友聊天，他和他儿子的睡衣啊什么的内裤袜子，他就在网上瞎买，看到便宜的就买，没有品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必须得认品牌的。
2: 对，因为里面包括染色的染料都有问题。
0: 对，他就看什么款式好看，颜色好看，哎呦这个时髦的什么什么就买了。我说那不行，你别的衣服不太贴身的你可以。我说这种
2: 还好，
0: 你这种什么居家的睡衣睡裤，尤其是袜子什么的，你必须要那个认准品牌，因为品牌代表的是什么？它的品质，它的原料和工艺，
2: 是的，
0: 最后的那个检验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2: 你比如说我们用到的棉，大家就安心，毋庸置疑的，人家选的就是新的棉花。不会给你搞一些万一回收过来的那些短的不拉几的，或者是可能从哪里不知道的回收回来的。对，万一是这样，再给你漂个白，再给你用点用什么东西的，万一啊，这个黑心的商家，
0: 对，不懂的，
2: 咱不懂啊，咱做成衣服了，衣服上本身还要染颜色，
0: 对的，
2: 他把原来本身的本底全都给你盖过去了，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是的，所以我们有到等级的，等级是一等品，
2: 一等品，
0: 大家都买过各种各样的服装，
2: 这就安心
0: 了，等级对吧？合格品已经算是很不错了，那我们还是做到了一等品。100%的全棉，又是三枪的老品牌，这个真的是我从小穿到大的。
2: 啊，
0: 你在北方也买？
2: 对呀，有三枪很有名，很贵的好吗？非常贵。
0: 从小我们都是穿三枪，
2: 而且内衣真的是他们在这方面还是独树一帜。
0: 米毛塞，因为小时候冬天很冷的嘛，小时候没有暖气，我的印象太深了。就冬天，整个冬天我穿的那个他的高领的棉毛衫，哎呦，棉毛裤睡觉，我到现在睡觉还是三枪棉毛衫裤。真的，就是家里真的三枪，小朋友给他买三枪，价廉物美，对吧？但是这个价廉指的市场上也不便宜的，只有在东方购物
2: 70块钱，
0: 是
2: 70多块钱一条。您看啊，像这样的裤子，大家自己感受感受，本身的重量，布用到的重量感、垂坠感非常有。再有一个，它还有一定的弹性，它不像普通的那个棉的硬邦邦。你什么就穿起来就特别的束缚。我们今天就没有。一共是3条裤子，还有这个口袋，你完完全全看不出它是一个居家裤、睡裤吧？你就是可以在外面穿的运动裤啊，因为它的设计感就是这样一个理念。而且这边是有弹力橡筋的，你要想扎的再紧一点的，把这个再束缚一点就可以了啊。这是男款的，女款呢是3个颜色。
0: 对的，
2: 青青。
0: 是的，来，女士这边的话是粉色、粉蓝、浅黄色，都是这种低饱和的，也是比较流行的这种颜色啊。你在家里穿的话，就看起来非常的清新。那体重接近的话，像母女之间、朋友之间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2: 女款的体重是
0: 90到100斤是 M 码，我穿的是 M 码的，然后100到120。L 120到140 XL 140到160 2XL， 现在两个这个大码正在热销当中
2: 啊。男款的一般是150到170斤 X 双 XL 170斤以上 3XL， 这两个卖的特别好哈。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2分钟，02151111990。

0: 几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三枪是老品牌了，带给我们的这条裤子真的是又好看又好穿。
1: 今天一共是三条裤子，每条裤子算下来70多块钱。
0: 对，
1: 大家想一想，有的时候那个背心儿，男款的背心我都不说说女士的衣服，你们女性的小吊带大概多少钱一件啊？
0: 我身上这件100多。
1: 100多？
0: 对，
1: 就那么短。
0: 我今天人家毛衣里面穿的吊带119，
1: 很短，然后就那么几条线，然后就可以结束了。我们呢今天呢这么多布料，又是新疆长绒棉，才多少钱？
0: 70块钱。但是这个价格你在三昌的门店是肯定买不到的。这个价格是只给到我们这个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
1: 加上男款的这个裤子，尤其跟女款还不太一样啊，它的试穿的环境更多一点。你随便，真的是你想象。除非一定是比如说让人家结婚
0: 正式场合，
1: 那个特别正式场合你没有办法，你要穿西装裤了。我们今天这个你随便穿，爬山也行，跳广场舞也罢，
0: 对的，
1: 哎，出去玩也都可以穿的。你就算有时候去游轮玩，你就在里就穿裤子完全不会觉得违和啊。
0: 对的，因为男士的三个颜色相对比较的深，
1: 是，
0: 然后这个版型上就是真的是外出也可以
1: 特别好。
0: 女士的话小区里边走走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完全可以，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40秒左右的时间了。主要的尺码，男款的是双 XL 和3XL 卖得好，女款的是
0: XL 和2XL。
1: 打电话021511196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亚。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全新品，来自于美丽诺的我们的羊毛的短袖针织衫。其实夏天已经到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出去要拍拍照呀，要游玩啊，包括可能有聚会啊，像这样好看的这种针织衫，现在在很多的大牌当中都大行其道，但是价格非常的贵。但是观众朋友今天看到了，我们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不需要千元，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很多阿姨都会说，哎呦，这个价格确实划算啊，买一件 T 恤衫的价格今天买到了有羊毛成分，而且达到30%的羊毛在。

0: 里边的针织衫，关键今天不光是有女款、男款，咱们同样也有新品首发。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魏翔，你好。
1: 任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咱们今天美丽诺这个品牌啊，很多消费者从去年的冬天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了。为什么？它第一次来到了进博会，就一举把产品完全售罄了。所以说这一次呢，在我们整个的夏天当中，又把它的王牌产品从澳大利亚直接成衣进口到了东方购物，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0: 是的啊，咱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女款今天呢是四个颜色，像这种我们说到的翻领的针织衫，这两年大型起到，尤其是带有一些菱格纹的，你会发现呢很多的一线大牌当中都会有类似的同款。首先今天有颜色是什么的，藏青色配这种淡蓝色系，包括还有如果你觉得颜色深没关系，咱们还有浅蓝色，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很多妈妈都会说哟穿浅蓝的。感觉呢比较的清新淡雅一些，对吧？视觉上你就会觉得很清爽的。好，还有另外两个颜色呢，是大牌钟爱的颜色，一个灰色，一个花驼色。这两个呢其实都是高级的颜色，包括你看啊，经常我们像说到的 Loro Piana 呀，包括还有 Max Mara 里边呀，都会有类似的这种颜色出现。我们今天啊，女款四个颜色。 一件下来190块钱，积分还有5块9毛7，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这件衣服你想成衣进口过来，只需要180多块钱哈。
1: 没错，所以说在澳洲本地也将近快1000元左右哈。男款也是的，带给大家呢，它是一个圆领的，非常的就是说嘛亲民的款式。颜色有三个供大家选择，一个就在我身上现在穿的最夯的，叫做是灰绿色，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点男子汉的这个味道。还有一个是咱们白领最爱叔叔的最爱灰色，显得非常的儒雅。除此以外，以后呢藏青色。
0: 又是每个男士必须的选择，三个颜色都在这边。但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呢？用料很讲究，但是备货真的不多，因为它是进口的，售完即止，尺寸说没了就没了。是的啊，我们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呢，全部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转到侧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很多阿姨都会说了，说哟这个英文的牌子我不认识，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啊。 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
1: 是，
0: 这牌子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今天啊，观众朋友们，无论男款女款，咱们的针织衫里面的成分有30%左右，全部都是绵羊毛，而且运用到的是什么呢？美丽诺的羊毛在里边哈。
1: 是的，而且呢，在这边给大家了解一下哈，美丽诺的羊毛它好在哪里哈？第一点，我们用的是澳洲进口的美丽诺的羊毛，上海人俗称澳毛澳毛，它的特点是细腻接近羊绒，亲肤透气，可以直接贴身来穿。第二点是什么？因为它是金纺的羊毛，细腻不扎咱们的肌肤，上海人说的一点都不戳，一点都不痒，但是在夏天当中它吸湿更好，透气不热。还有人说穿了以后身上的味儿没有了，为什么它透气非常的好？
0: 那这一次带给大家的这个199元，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机洗一打理，大家可以想见，机洗是什么概念呢？就咱们洗衣机现在都有这个轻柔洗涤的这个键，就轻柔洗涤直接洗，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件衣服拿回家你不需要去伺候它，因为很多的阿姨都会说了，但凡有羊绒羊毛，必须要送去干洗店。今天我们可以水洗，可以机洗。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首先今天我们这个型啊，就是我觉得啊很学院风，因为什么呢？很多的阿姨都会特别。
1: 特别喜欢的翻领，
0: 就觉得翻领呢相对正式一些，包括可能你脖子短或短或长一些，我穿起来呢总归觉得特别的好看，
1: 特别好看，
0: 包括尤其是咱们现在天热了之后，
1: 是
0: 吹空调，对吧？
1: 你说的对，我刚刚地铁过来，这空调就在上面往下吹，
0: 脖子会冷，
1: 肩膀会僵硬，对，
0: 你是有领子的，你的大椎的地方会给您护好的同时，它今天啊在整个衣服的两侧是什么呢？有这种菱形的格纹，
1: 对，
0: 这种菱形格纹呢从视觉效果上让
1: 观众朋友就看到了，显瘦，对吧？但是呢，很多观众说，那这个衣服的弹性怎么样？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啊。
0: 对，无论您是腰间有赘肉的，
1: 是的，
0: 包括有胃包的，有肚腩的，
1: 对，
0: 咱们今天的工艺不一样，升级了，
1: 对
0: 的，
1: 因为它当中不但是有羊毛，当中还有锦纶或者是阿绒，大家非常熟悉的弹性的物质哈。所以说这个衣服穿上去以后呢，挺阔，休闲漂亮的同时啊，
0: 对，
1: 它是什么呢？弹性是游刃有余的。您的白白肉，您的后背上肉多一些，或者腹部有一点食。
0: 不有的肉完全没问题，而且我们的最大码男女都是管大，到190斤到190斤你都可以选择。是的啊，所以你看啊，今天女款的像我穿的这个花驼色呢，很多的大牌当中都喜欢这种颜色，显得非常的高级，配色呢如果说是一码色的话，你可能觉得说有点单调了。但今天呢，我们女士呢是有一个菱形格纹的一个搭配，男士款呢我们就觉得是基础款了。
1: 基础款带给大家哈，因为男士需要的是什么？是简简单单，但是看上去要非常的讲究质地，对不对？所以说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标准的。 两指宽的这样一个螺纹的口子，所以说螺纹作为这样一个领子以后呢，您穿脱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它这个羊毛做的特别的细腻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抻拉性和弹性非常的舒服。那除此以外以后呢，这个肩线下去以后，在咱们袖摆这个地方又给大家做了一个螺纹的收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视觉上它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截止和整个的衣服呢做了一个分割，使之这个肩膀到手臂这个长短显得特别的高级，不管你手臂粗还细好，整个夏天看上去什么呢，也是显瘦，显得比较的挺阔，大家可以看是不是。然后再往下的话，它整个的外观材质啊，这次做的非常讲究，男款这一件外观当中的羊毛和内在还有棉的成分在，所以它的挺阔性和垂坠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看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老前锋，对不对，让人家特别有档次。再到下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将近是四指宽的宽螺纹的这个下摆，显得特别的大气，而且显得是什么呢，弹性十足，游刃有余。我做一个小的动作给您看一下，就把这个膝盖啊往里边轻轻这么撑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女款都可以这样，咱们是用羊毛30%的，但是我还可以这样撑拉，关键是什么，我把它回弹以后一点都不变形，也不鼓包，也就代表叔叔的胃肚子再大一点，32-200斤，你穿它更显富态。
0: 是的，而且关键咱们今天说到了，我们的成衣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所以你要不光是原料对吧，你要想想看，如果说原料的话，我们这边人工相对便宜一些，但在澳洲那边的话人工费用也很贵，但是今天我们说了高贵不贵啊。来，首先让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报关单，咱们的起运国呢就是澳大利亚，而且这件衣服我们也看到了，咱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进口的一件成衣今天卖你才是199块钱、
1: 你可以想象物流飞机入仓海关再到您的手边得多少人工啊。
0: 是的，而且呢这是在澳洲他们美丽诺
1: 的
0: 专柜当中，门店当中您看，女款就是人眼身上穿的这一件，
1: 对，
0: 男款同样也有，
1: 因为这个款式包括这样的一个设计也是在澳洲今年同步进行的，不是说人家在去年的东西我们拿到过来卖，是同步发售同步发行的。
0: 但是在那边的价格其实真的还挺贵的，对吧？
1: 是的，
0: 人家是澳币189，
1: 差不多乘以5左右，哎，将近人民币900块钱左右。
0: 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汇率几乎是直接抹去了，
1: 就直接转成人民币了，
0: 对吧？转成人民币了，为什么呢？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1: 对，
0: 相当于是给大家便宜了将近11块钱。您算算是不是189块钱左右？
1: 189，
0: 人家那边是卖你这个澳币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卖人民币的，
1: 是
0: 直接省去这个汇率了啊。
1: 对，
0: 所以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如果阿姨觉得喜欢的时候，给叔叔也记得带一件。
1: 没错，
0: 关键我们的尺码和观众来分享。
1: 大家可以看到，女款一共四个颜色带给大家，几乎是3浅1深哈。差三个尺码，一个是什么？建议体重在100斤以下的165，一个是体重在125斤以下170，还有一个最大体重150斤左右，身高175左右，完全合适哈。接下来是男款的，大家可以看到120斤以下、140斤以下，我穿的是160斤以下，然后最大的你看厉不厉害？还有190斤以下，用料几乎是小码的要翻倍。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无论男款女款，今天这个针织衫呢，全部的含羊毛量，尤其是美丽诺的羊毛是在30%左右啊，
1: 30%左右，
0: 又高档又舒适，穿着起来又特别的好看，关键今天还可以水洗机洗，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显得高级，显得好看，
1: 对
0: 吧？您要如果在夏天的话，你不能一宿的全都是这个棉质的 T 恤衫，大圆领，垮了吧唧的。
1: 是，
0: 但凡有时候，比如说同学、亲戚、朋友聚会，或者哪怕你今天下午去约一个好的地方去喝个下午茶，
1: 对，
0: 咱都要穿一个稍微上档次一点的衣服。
1: 没错，没错，一看上去的视觉效果的质感、质地就不一样，对不对？因为现在商品的选择非常的多，关键是什么？还是要看到不同的质地来映衬你不同的气质。像这样一件衣服呢，我自己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材料让我感觉特别的眼前一亮。因为在东方购这么多年，我们和任老师在一块儿，不管是棉的呀、亚麻的也好，包括是丝绸的也好，这种各种材质我们都做过。但是呢，作为羊毛含量来说，哎，我们第一次遇到。
0: 对，
1: 其实这是一个现在的世界潮流。原先为什么不能做？其实原先是用不起这么好的材料，对不对？因为羊毛的成本就非常的贵，而且原先为什么做不了？因为原先的技术达不到，
0: 对，
1: 或多或少有一点戳。所以说我们这次是什么？又是精纺的羊毛，又是丝光的羊毛，又是高级的编织的技术，又是美丽诺的这个超细纤维的羊毛，所以说结合在一块儿才能达成这样一个梦想。
0: 对，
1: 好处在于第一点，我就说的高档场合，你不管是棉的、麻的之类的，一热一怎么样，它有点皱，有点浮在人的身上，显得不那么挺阔。
0: 是，
1: 丝绸打理起来就更加的难受，一出汗马上就湿掉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羊毛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直接的透气、透汗、透湿。你不管你是身上是在这个夏天当中多热，但是你看上去还是笔笔挺，对不对？
0: 对，
1: 人显得特别的潇洒。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整个衣服啊，它是什么垂坠感也特别的好，让你穿上去以后呢，自然的增加你那个人的气质。因为夏天呢，大家都穿的比较薄，
0: 对，
1: 有的时候在场合上啊显得有点轻，对不对？
0: 是，
1: 压不住重大的场合。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么好的衣服啊，还特别的打理起来方便。
0: 对，
1: 过去羊毛衫或者怎么样要特别的精细打理，
0: 要常规干洗，对吧？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
1: 直接机洗，
0: 对，没问题，只要你轻柔的机洗都可以的。我说
1: 是，
0: 这件衣服我买回去，我不是说花了个大几千块钱，我还得供着它、伺候它，
1: 对，
0: 对吧？你说夏天咱们要是出汗出的多的话，我就是说天天让你去手洗你都不乐意。咱们今天可以机洗，同时199块钱，叔叔阿姨，男款女款今天都有。关键我们今天是成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对对对。
0: 我如果后边给你加个零，你也觉得合适，对吧？
1: 对对，
0: 因为像这样好的衣服的话，放在大商场里头、高级品牌里头卖，你随随便便大几千块钱，
1: 就是四位数，
0: 对吧？
1: 没问题，
0: 不成问题。但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你想看，你现在街边随便小店里头进去啊，就没啥牌子的一件 T 恤衫，好一点的棉质的、亚麻的，都还要卖你几百块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女款最大到150斤，男款最大到190斤，澳洲成衣进口，没有办法增加我们的余量，所以说要买赶紧下手。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s ar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Australia's premium merino brand, Merino &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four generations, so we do know a thing or two about producing the world's most desirable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thanks to our advanced breeding and genetics program. Merino &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luxurious garments with our merino wool.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们真的会说，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现在在手机上、网上去买东西啊，它可能给你加滤镜，可以给你调颜色。
2: 是。
1: 但是东方购物买衣服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高清的摄像头镜头打过来，
2: 没错。
1: 衣服的但凡有一点点边边角角，或者说颜色有色差的时候，这个你是看得非常的清楚的。
2: 是的。
1: 咱们所见即所得，而且关键呢，观众朋友啊，如果你了解时尚潮流，你经常去关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年，尤其是女士啊，咱们今天人也像穿上的这样子的菱格纹的，
2: 对，
1: 就发现在很多的大牌当中都有类似款，你看像这个啊 ，miumiu 里边有，我当时去看到过这一件的话，大几千块钱，其实跟我身上今天穿着的这件特别特别的像，
2: 是，
1: 而且还有呢，很多观众来说，你看啊，像它的搭配呢，搭裤装、搭短裤、搭中裤、搭裙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如果你说哎，其中两个颜色我都喜欢，但我拿不定主意怎么办？今天都下单，咱们选择货到付款，拿到手之后你试哪一件，你喜欢哪一件再留下来。
2: 没错，而且材质方面给大家再看一下哈，因为咱们今天尤其女款能做出这么鲜明的颜色的对比，羊毛衫是非常考究什么？咱们带有羊毛的成分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2: 部分劣质的，你看普通的，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澳洲美丽度羊毛，它的洁白和细腻程度就可以咱们在颜色上做的饱和度更高，就敢于做一些浅色的羊毛衫，这是我们对于羊毛成分的针织衣服当中一个最佳的考验。但你看我们今天的女款，完全能够胜任这么高级的设计。
1: 是的啊，四个颜色在荷兰，观众朋友说一下啊，人家身上穿的那个叫花驼色，也是咱们平时穿的那个驼色。然后呢，像现在走的比较好的有是什么呢？藏青。如果你觉得说我身材相对丰满一些，我希望要藏肥显瘦的话，藏青色不出问题，你配白色裤子啊，配比如说卡其色裤子都好看的，包括配裙装也没问题。但如果你说哎，我夏天喜欢一些比较亮眼的颜色的话，尤其是很多爱拍照爱美的一些女士的话，来观众朋友啊，浅蓝色这个在人群当中一眼就可以看到你，对吧？
2: 是的，
1: 又特别的清爽，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就会觉得哎，特别的凉快哈。包括还有两个高级的颜色是什么呢？一个灰色，一个花驼色，这两个颜色都是高级色，在很多的大牌成衣当中每一年都会运用到的颜色哈。
2: 没错，所以说呢，这样的设计呢，而且彰显的是什么？咱们觉得有一点点像这种英伦的高贵的风格哈，
1: 是
2: 显得特别的上档次。男款这边给大家一共带来三件哈，现在男款三件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女士选完以后肯定要给老公也感受一下咱们从澳洲进口成衣的这样带有羊毛成分的针织衫的概念。灰绿色现在是一马当先，因为这样一个颜色呢，它既在咱们说深黑啊、深藏青的之间，又能够彰显咱们什么有一点男人的味道，对不对？彰显了咱们一个男人的沉淀。灰绿色这件衣服穿上去以后呢，对于您的身材，对于您的肌肤的颜色也几乎不挑选择。很多男士穿了它以后呢，不但是什么呢，咱们生活中穿着，他去上班，他包括去见朋友，包括出去旅游的话，拍照片上去都非常的合适，对吧？这件是真的是必选的。除此以外以后呢，咱们的灰色和藏青色也是各个男士啊按照自己的肤色和生活习惯可以直接马上进行选择。但一定要记住了，每一件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很清楚的三角的袋鼠标记，优质的进口的澳大利亚商品才会有这个，加上每一件按照我们的整个的市场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零售价在800多块钱哈，澳币的话是将近189块钱左右，保证是澳洲原装进口，不是澳洲过来的线，我们自己做的，是澳洲成衣，这衣服在澳洲成衣了再到国内来的。
1: 不光是男款，咱们今天女款同样有三角袋鼠标。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我就说到了棉油也好，靴子也好，包括羊毛被也好，是不是进口过来的，咱们都有这个三角袋鼠标。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啊，观众朋友们，咱们无论今天男款女款，我们含羊毛的量呢全部都是30%左右。你想想看，平时咱们有时候买一个羊毛的只有几%的可能呢， 价格都挺贵的，而且关键我们是澳大利亚美利诺羊毛有限公司。说到美利诺的羊毛，大家都知道的，基本上咱们买过羊毛被的都比普通的一些羊毛价格要来的贵一些，实在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啊，穿到现在啊，依然让我觉得很透气很舒服。
2: 是
1: 它没有像有一些棉质的衣服，可能比如说或者化纤的一些衣服呢绷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你看小风一吹的时候很凉快，对吧？
2: 是。
1: 包括还有呢，咱们今天的纱线用的好的同时，你看这个延展性，这个柔韧度，对吧？
2: 透风透气的同时，一点不透光，
1: 对，
2: 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尴尬。
1: 对。
2: 而且整个的材质，你看，不管怎么扔叉以后，它是不变形的，对不对？
1: 对，
2: 它是不会撑拉的，所以说这就是好的衣服。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了，今天在视觉效果上呢，咱们两边又有菱格纹的这样一个加持，
2: 对，
1: 更显得您的身材呢会比较的纤细一些。
2: 是。
1: 包括还有我们的正常的这样一个小翻领，上面呢有三颗纽扣，然后呢根据自己的需求，你说哎我热的时候纽扣再扣一扣，然后再开一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关键像是一些重要的场合的时候，咱们穿着带领子的衣服，穿着这样有质地的衣服的话，人家一看哎档次和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2: 是的，一定要记住了。女款介绍完以后，男款大家可以看，现在尤其男款这个灰玉色哈，咱们叔叔们在最后仔细的看一眼，是不是从肩膀哈到手臂这边，到整个的一个胸部这个位置，是不是这个衣服啊显得特别的挺阔，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垂坠感。男士在夏天就要穿这样的衣服，显得人啊很高大啊，很有档次。下面就是一个简单的螺纹收口，上面是一个龙纹的收口，就是经典的三个螺纹收口带来了整个这一件衣服。但为什么这么的好？因为它里边有的是30%以上的美利诺的羊毛，才把整个衣服的垂坠性啊做得这么的漂亮。不管你是怎么撑拉怎么拉扯，摸上去始终是滑滑的。假如说我拿一件衣服再抖动两下给您看的话，你会感到是什么呢？整个的衣服啊，它是什么，也就是和咱们平时所看到的这种抖动般的随风摆动的这种透气感，完全在我们这件衣服上是淋漓尽致的展现了。
1: 对，丝滑般的享受。
2: 一般衣服呢可能是干的时候可以这样，但我们这件衣服就算您是满身大汗了，您照样能有这种穿堂风式的感受，而且能够把异味快速的排除掉。针对很多男士啊，比如说还喜欢吃个火锅的，对不对？
1: 对，
2: 夏天喝一口酒的，吃个麻辣龙虾的，这个衣服穿上去也免于气味上的尴尬。
1: 我要跟观众说，如果今天这件衣服是卖1990块钱，你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199。我就问叔叔阿姨，一件随便的那个老汗衫大 T 恤和这件衣服199，同样199，你自己选择哪一个？
2: 对，
1: 对不对？
2: 是。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材质好的同时，方便打理，不高于30度的缓和机洗其实就可以了。
2: 是，
1: 咱平时不是那个洗衣机上都有轻柔洗吗？
2: 对，
1: 放进去没问题，不需要去伺候它，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么好的衣服是不是需要去手洗啊？
2: 对，
1: 都没问题。
2: 是的，来看一下哈，咱们现在女款，咱们尤其主持人穿的是颜色，还有我们的藏青色哈，都是一马领先的。一定要记住了，女款三个尺码，100斤、125斤、150斤以下。非常好选，您看到没有？您按照您的相近的体重，你直接选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花色、重量可以完全修改。男款是120、140、160、190斤，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60和190斤，现在选择起来都非常非常的火爆。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男款的大尺码，包括还有女款的大尺码，咱们现在呢都是在热销当中，不要再等一会儿断码断色了啊！因为呢，成衣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过来，今天我们也没有办法多补货啊。女款呢，现在尤其是藏青色，包括还有花驼色，都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0。

0: 式的这个花驼色，也就是刚才任燕身上穿的那件，包括还有藏青色显瘦的啊，就是颜色稍微深一点的这一件，现在都已经备货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啊，现在买针织衫，你要知道，咱平时棉的、化纤的买199不稀奇，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第一个，首先在材质上面，我们无论男款女款，都有30%左右的美丽诺的绵羊毛在里边。
1: 对的。
0: 第二个是什么？咱们这件衣服是成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对，
1: 因为这样的一件衣服啊，你在门店当中你可以去看，包括在澳大利亚也是，它的价格是将近1000块钱人民币，
0: 对，
1: 189块钱澳币左右。在我们各大的，比如说门店，以后啊也会在上海，你会看到有美丽诺的门店，基本上定价也就是在890啊或者920块钱左右。
0: 是，
1: 因为它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秉承的第一点，从澳洲的成衣进口，不是说澳洲的来料加工，
0: 对吧？
1: 所以说它整个的人工包括物流各方面等等，它是肯定是这个居高不下的。但回过头来，在质量啊各方面款式上，我们可以原汁原味的给您带来一种信用的保证。
0: 是。
1: 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咱们在穿着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上棉麻毛丝嘛，这四种天然的材质当中，棉的、麻的、带丝的，可能你都感受过了。毛的在夏天当中很少能感受，其实为什么？就是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而且它对于制作编织技术要求很高。为什么？第一点，得爽滑的同时还能不扎不戳、不痒，就这一点来说，它是一定是精细的美丽诺的羊毛才可以。
0: 对，
1: 所以说把价格应该来说啊，我们能够在199这个概念上带给大家，已经是作为厂家也是贴了市场的营销费用，
0: 是
1: 对, 对东方购物也是给予一定的支持。不然的话，咱们这一件衣服199你根本拿不下来，你不管走到哪里，澳洲的美丽诺的羊毛给大家带来的成品的衣服，怎么可能199呢？所以说今天购买到的朋友都是非常幸运的。
0: 而且关键这件衣服我反复强调了，可以水洗，可以机洗啊，
1: 是
0: 轻柔机洗就可以了。所以叔叔阿姨，哪怕是我拿回家，我天天去穿，我洗下来没问题。很多的阿姨都会说，哎呦，我拿不定主意，几个颜色都好看。那我劝大家，你就各来入一件，
1: 对，
0: 拿到手之后喜欢哪个留哪个。就算你留两件的话，也才300多块钱。
1: 对，
0: 阿姨，你有时候想想楼下的小店里头给你说一个随便的那种大圆领的 T 恤衫， 是不是起步价也得100块钱起呢？
1: 100块钱起，对不对？而且就是说只是单纯的一个棉的材质
0: 哈。
1: 所以而言呢，咱们今天把握住了女款，现在这件藏青色卖得特别的火爆
0: 哈。
1: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给大家带来一个淡的蓝色，这些衣服都是在咱们门店当中啊，我平时逛商场女装当中很少能够见到。
0: 对，
1: 见到的像这样一件衣服，它只能是纯聚酯纤维，
0: 嗯，
1: 对不对？你说当中含羊毛含什么，他说根本不可能做，
0: 对，
1: 成本也做不下来。但今天你看到的是里边是含有澳洲美丽诺羊毛啊，朋友们。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男款女款啊，现在的个别大尺码都已经开始告急了。女款今天的最大可以穿到150斤，
1: 对，
0: 男款最大190，对吧？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大尺码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节目现场啊，其实呢，美丽诺的这个品牌，我从去年开始跟微笑就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尤其是去年进博会以后，
1: 是
0: 吧？我们是为了坐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广告的置换。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啊，这件衣服人家上面的吊牌价写的非常的清楚啊，819块钱。
1: 是，
0: 因为呢，在人家当地专柜当中是有销售的，而且呢是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我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在30%左右。关键是什么？成衣进口，这个澳大利亚的袋鼠标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您平时在咱东方购物买那个羊毛被，包括还有买绵羊油，是不是很多的东西是不是都有这个三角袋鼠标？你可能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就说了，成衣进口进来，今天只卖你199块钱，而且呢，整个的样子是这两年呢很多的奢侈品牌当中非常喜欢的四个颜色，再带大家看一下啊。藏青色现在走得非常的好，因为为什么呢？这个藏青色呢显瘦一些，对吧？耐脏一点，但是呢，也有很多的阿姨喜欢的是什么？我就喜欢浅色呀，因为浅色在夏天穿起来又青春洋溢的同时，关键的这抹蓝，您看看是不是透人心脾？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身上穿到的这个花驼色和灰色啊，这两个颜色是高级色，就是你会发现，无论这些年怎么变，流行趋势怎么变，这些颜色它永远是不过时的颜色。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而言呢，你在市场上你要买这样的颜色的话，买到手的话，一般都100-200打底，但是当中肯定是没有羊毛的。哎，你可以买到澳洲的美丽诺羊毛，今天199元哈。
0: 对，
1: 所以说女款现在卖得非常的火爆，但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我这一件的我们的灰绿色现在也是越来越好啊，卖得越来越好，因为叔叔们现在发现自己也需要有一件，为什么？像这样的衣服啊，它一定怎么样能够显示出人啊非常的挺阔，要显示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材感觉，对不对？而且第二点，它比较的顺滑，顺滑以后呢，就让咱们这个穿着的时候啊，它不扎也不戳，而且你出汗的情况下，它外观是看不出的，但是汗水顺着腋下顺着后背啊，它就拍

0: 排出去了，因为它里面有羊毛的成分吸湿再排湿带出来，所以说人穿上去以后呢，一直保持特别有一种非常好的穿着感受和一种视觉的体验。男款和女款，其实男款用的料更多，但是男款只是和女款一个价格，190。
1: 而且观众朋友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在很多的奢侈品牌当中，你都不要想的说是几千块钱的事情了啊，上万。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0: 对
1: 女款的这件应该是劳尔·皮安娜
0: 的，
1: 我大概应该是认识这个标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女装羊毛混纺的，它还是圆领的短袖针织衫啊。2025年款的，咱们都是2026年款的了，它要卖10000多，12000多。
0: 是
1: 男款的价格更贵，因为什么呢？男款的用料材质更高一些，更多一点，
0: 对的，
1: 更扎实一些，29000呢。如果要我就说后面就哪怕去掉一个零，1000多2000多，你可能都还要考虑一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而且积分还有5.97块。尺码方面呢，我们请微笑老师再快速和观众朋友来过一下。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女款现在是100斤、125斤和150斤左右，但现在呢，很多女士好像大尺码更感兴趣哈，都选在150斤以下的，没问题。尺码、颜色有任何不满意直接换啊，实在不行直接退都完全没问题哈。男款是120、140、160和190斤，也是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大尺码，175的身高一直到185的身高都完全可以覆盖，换色换尺码都可以。
1: 是的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就像我说到的，今天男款女款你们各入一件，或者说女款我特别喜欢的话多入两件，咱们拿回家之后试一试感受一下，觉得好了咱们都留下来，因为这个质感我说实话真的你拿到手你会惊叹说哎呦怎么没有多买两件啊。
0: 是，
1: 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1999。

0: 们今天的衣服是全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来自澳大利亚进口的品牌。很多人还说，哎呦，这英文我不认识。我说到美丽诺羊毛，你是不是就熟悉了？
1: 对，应该说大家对于羊毛的了解，一听说原先我们叫澳毛，澳毛哈，再到美丽诺的羊毛，这是大家如雷贯耳的品牌，这都代表着羊毛的一种标准，对不对？而且更关键什么呢？还有一个字就特别的贵啊、所以说标上了美丽诺，以前还有这样类似于一个毛球的标志嘛？
0: 对，
1: 这些东西产生以后啊，就知道这件衣服要四位数以上了。同样，我们在冬天当中呢，带有我们美丽诺羊毛的羊毛衫，也都是卖得非常贵的，对不对？当然，当时已经给大家优惠了，我记得价格都是699啊，899以上。但很多消费者买完以后，什么一再订购，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告诉大家是进博会少量进货，当时供不应求。那这次也是的，延续到了整个的夏天当中呢，还是有消费者希望我们在夏天当中穿着的针织衫啊，料子能够再挺阔一点，
0: 对，
1: 档次能够再高一点。我们这次把羊毛给大家引进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是其实在欧洲已经风靡了将近十几年了，对不对？其实你到东南亚很多地方啊，包括你到新加坡到哪里也会看到，哎，是身价不菲的人，其实因为在空调的环境当中，
0: 对对对，
1: 在地铁的环境当中啊，飞机啊，高铁当中，其实冷和热的交替啊，让很多身子弱的一些人啊会觉得不是很舒服，
0: 对，
1: 所以而言呢，咱们有一个羊毛的材质在一块，它很巧妙的，它假如说热的话它会吸湿放湿，对不对？然后呢，假如说你空调冷的情况下以后呢，它又会给你身上造成一种恒温的概念，所以而言它羊毛本身就是恒温恒湿的一个高档材质。今天来到东方购物啊，我们也真是，我和爷爷两个人也是开眼了， 对不对？哇，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关键价格199，你根本想不到，在外面你要看到最少都是四位数哈。东方购物199帮您搞定了。
0: 我跟大家说，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是在徐家汇那边，有很多的街边的小店，像在宛平南路啊、新庚路那边有很多小店。
1: 对，
0: 我进去逛了一圈，随便啊，就不要看材质了，拿起一件 T 恤衫来，都跟你说这个150起步，
1: 是
0: 200起步，对吧？
1: 市集现在都这样，
0: 都是这样子的。你看，就是这种小店里头都是这样子，你更不要提说成衣从澳洲进口过来。
1: 对，
0: 但凡这件衣服，叔叔阿姨，如果我放在商场里边，我后边加一个零，你都还觉得说，哎呦，确实也划算的，才1000多块钱。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啊，1000多不要，200块钱都不要，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这件衣服在澳洲人家卖的是189这个澳币，
1: 对，
0: 咱直接把这个汇率省去了，就是人家在那边卖189，我们到东方购物来直接卖人民币了，是不是？
1: 对的，是的。所以说啊，这个价格啊特别的让利哈，但是呢，肯定直播时间是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可能就这么一次的机会带给大家，再仔细来看一下女款，现在两个颜色是特别火爆的啊，
0: 是，
1: 就在这儿，
0: 一个呢是这个藏青色，很多阿姨会觉得说这个颜色呢显瘦一些，对吧？我配一些浅色系的裤装啊、裙装啊都很好看的，
1: 是，
0: 这个在很多的大牌当中也有这件颜色。但如果你说，哎，我家里边深色太多了，夏天要穿点浅的颜色的话，浅蓝色，我可以告诉大家，拿到实物这个颜色更柔和一些，更清新亮眼一些。所以如果你说我夏天想要做那个，哎 ，C 位一下子看过去就能找到你的话，浅蓝色今天可以去选择它。还有两个高级的颜色啊，就人家身上穿那个花驼色，就这个花驼色现在走得特别特别的好，为什么呢？您看像 Max Mara 呀、Gucci 呀，很多的大牌当中那个驼色系它每年都会有，对吧？
1: 对的，对的，因为它是接近一种原色，对不对？
0: 对，是。
1: 所以而言，这四个颜色当中的不同的女性啊，不同的场合当中，咱们作为一个更换内搭都非常的漂亮。
0: 是，
1: 男款是三个颜色带给大家哈，一个就在我身上的一个墨绿色，然后现在呢，我们这件灰色也是卖的特别的火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多男生一看到这个颜色，包括它这个带有羊毛成分的这个灰色，坐上去就显得这么的大气，
0: 对，
1: 这么的高级啊，这么有一种什么老前锋的感觉，显得非常非常的这个自在。所以说男款现在灰色也是一马当先的，希望男士一定要加油。
0: 最后来看一下款式啊。首先女性的这一件呢，我从电视机里头我就会发现，哎呦，一下显瘦很多。因为什么呢？如果是纯色，你大概会觉得说，哎呦，我的腰部在这儿。但是如果有两边这两排菱形格纹的加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视觉效果好像帮你缩短了一些，放窄了一点儿，是吧？但是啊，如果你说我腰间有赘肉，包括有肚腩，你说能穿吗？没问题，它今天的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弹性十足啊。
1: 女款当中啊，一定要记住了，100斤以下，和125斤以下，包括还有150斤以下，对吧？
0: 对，
1: 三个尺码非常的标准，咱们是小号的、中号的，包括大号的，
0: 对，
1: 女士们赶紧下手哈。这身高也是在将近1.6米到1.7米之间，咱们男款这边从120斤、140、160和190斤，基本上就是在160和190斤之间，咱们选稍微宽松一点。其实用的羊毛我们用料更多，但您穿的会更舒服。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天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五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和斯坦奶牛。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非常的好，主要就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炒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是啊，
0: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1: 好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浓郁，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
0: 就倒吧，
1: 好，倒给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个。
0: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哈，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1: 是是是，
0: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1: 对，
0: 这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1: 对的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0: 看到没有，
1: 好漂亮、
0: 就这个样子的，
1: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
0: 三角奶酪、
1: 对、
0: 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1: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这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醇香，那种牛奶的醇香味，
0: 奶香味四溢。
1: 对对，
0: 来吃起来，吃起来、
1: 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
0: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1: 对，
0: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1: 本来是8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8包，相当于16包。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 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86的积分。对 ，APP 订购在减五元，186。
0: 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1: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1: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
0: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对对，
0: 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它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八加八是吧？
1: 是的，八加八，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概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对对，
0: 所以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1: 对对对，就是这个
0: 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1: 对对对，
0: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1: 是
0: 它取到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哎，
1: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的，你闻抢上去觉得臭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0: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儿，
1: 对，
0: 就是一个纯奶味儿，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儿，只有奶味儿。我们是新疆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儿。然后这个那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1: 荷斯坦奶牛，
0: 对，荷斯坦奶牛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原产的这个奶牛，它的奶制品就是品质会非常的好。
1: 关键这是天山脚下的牧场
0: 啊，
1: 喝着雪水，吃着那个特别鲜的牧草，真的是生活在没有污染的这种天空下草地上，所以它的奶的质量特别好。这样的牛奶来做的奶酪才会特别的好。
0: 没错没错，上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把这个奶酪带到了我的栏目当中。
1: 对，
0: 栏目也是第一次从周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1: 所以一定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0: 必须的，对对，必须的。这个季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1: 好吃啊。
0: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啊，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2块，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1: 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0: 她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1: 是。
0: 然后她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2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2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1: 对。
0: 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1: 对，
0: 多厚实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1: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1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0: 它全是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1: 被同学抢了。
0: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1: 抢光，真的好吃。
0: 因为
1: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0: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1: 对，
0: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1: 是，哎，
0: 小男孩，大家电视间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2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 还要长身体，
1: 还要打球，
0: 还要打球，
1: 还要运动，
0: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1: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0: 哎，真的真的。
1: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0: 你就吃这个，
1: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0: 对，
1: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啊！
0: 是的，不如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是。
0: 然后它每一包呢，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帮你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
1: 哦，好好吃哦，
0: 奶味儿就是
1: 奶味儿十足，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而且因为我
0: 新疆的
1: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我们这一点不油，
0: 新疆三角奶酪，
1: 对，
0: 零添加蔗糖，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它有一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我给大家在这儿，零三个零，
1: 对，
0: 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源自新疆，
1: 对，
0: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1: 来这边，
0: 新疆阿克苏，
1: 对，
0: 哎，这边撕开了是吧？
1: 对，
0: 新疆的阿克苏，来在这儿，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1: 阿拉尔，
0: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1: 新疆企业，
0: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1: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年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
1: 而且要补蛋白质，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0: 消化不了，
1: 咬不动，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0: 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好吃，
0: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全部来自于新疆，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1: 对，
0: 3斤哦，3斤多哟，
1: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块，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哇，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1: 对，
0: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是不是？
1: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0: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奶酪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还有老人家，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奶香味儿，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啊、有的时候人呢、啊、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很乏，
0: 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营养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0: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上台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忙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做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1: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1: 干酪啊，
0: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1: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就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1: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真的浓到不行，
1: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啊，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好吃，
1: 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5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5星级酒店吃，
0: 它不酸的，
1: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0: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1: 没错，超级浓郁。

0: 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1: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0: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1: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0: 对，
1: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啊，这就是奶酪，奶酪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0: 对。
1: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0: 对的，
1: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0: 对，
1: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0: 是是是，
1: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0: 对呀，
1: 看到没有，
0: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
1: 哎，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
0: 奶酪，
1: 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0: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哈。
1: 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0: 好好吃哦。
1: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七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0: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1: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块。
0: 对，
1: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
0: 对。
1: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好，
1: 我们今天是199，
0: 16包，
1: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0: 7.96块，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1: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呀、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0: 对，
1: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00。

0: 今天卖的超级好，供应商可能备货也没想到备那么多，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货有点不够卖。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就这十几包带回去之后，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来个饭后小甜点，
1: 小甜点，
0: 哎呀，
1: 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甜，但是呢，它就是能带给你那种愉悦感、幸福感，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对，就是奶香味儿。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奶酪他吃不惯，但是你吃我们的纯血的新疆奶酪，你发现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0: 哎，它配料也超干净，
1: 配料也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那个防腐剂，没有蔗糖，所以它适用的人群又更广了。有些老年人我就是吃不了蔗糖，那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添加蔗糖。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哈，您去看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奶酪棒，它是加了些色素的，就是让它调的这种奶黄色，让你很有胃口。我们的颜色是自然的颜色，不加色素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用了多少牛奶，不惜工本，成本很高很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营养的奶酪。
0: 对，新疆三角奶酪一共有16包，专柜里面的价格是16块多，
1: 对，
0: 相当于专柜。柜里面你大概就是拿个11包左右，
1: 时
0: 尚哥我今天让你拿16包，相当于多拿了5包哈，多拿5包，这个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
1: 囤个2组3组真的不为过，送礼也很棒，
0: 优质蛋白嘛，
1: 优质蛋白，
0: 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吗？优质蛋白就是指它的氨基酸比例、种类、数量都是齐全又搭配合理，这就叫优质蛋白。哎，这是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1: 对，或者是就是受不了，
0: 哎，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乳糖不耐的朋友你就来吃奶酪，
1: 对，
0: 你吃奶酪就你就会感觉到它不一样了，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帮你保留的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终于放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做一件事情，是干嘛？赶紧洗洗涮涮，对不对？难得的好天气啊。那今天呢，咱们的艾斯乐的香氛的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给到大家，每一盒呢我们全部升级到30颗，观众朋友们，30颗的洗衣凝珠，而且关键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直播了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炎热，您洗衣服的用量也是会越来越多的啊！抓紧时间来订购了。节目现场呢，延请到老朋友陈曦，你好。
4: 好的，谢谢任燕，所有朋友大家好啊！但很多朋友在说啊，家里面洗衣服可能说各种各样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3: 对，
4: 又得要洗衣液，还得要柔顺剂，还得要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除螨呐、抑菌的各种各样的产品。首先花钱不说，还占地方。
3: 对，
4: 但是今天有了我们这个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就小小一颗，这些东西咱们通通都不需要了啊。
3: 是的啊，咱们赶紧来看一下今天产品的构成和方案。一开场人也告诉大家了，618当天咱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没有直播的，
4: 是。
3: 那今天就已经给到大家618的一个促销的方案，6盒装基础之上。特别加赠到第7盒，观众朋友们，第7盒带回去，每一盒呢现在变成了

0: 看到咱们今天原产国来自于日本，嗯，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成分里边有两样要值得您的关注，一个是银离子，对吧？嗯，衣物更加的柔顺，同时，哎，还有一个是无磷饮水软化剂，对不对？哎，硬水软化剂，
1: 是，
0: 使我们的衣服呢洗出来更加的柔软、
1: 蓬松，哎，
0: 而且呢它还有抑菌和除螨两个字眼全部都打在上边啊，
1: 对，
0: 咱们每一罐全部都是日本进口过来，
1: 是，
0: 我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咱们的腔体的颜色，这个颜色粉粉嫩嫩的，非常好看，一共是五个腔体给到大家。对的啊，但是五个腔体的话呢，它代表了七效合一，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有柔顺，有洗涤。所以说，有了我们今天艾斯乐的这一颗洗衣凝珠啊，你家里面所有的一些清洁工具不需要再买了，每次洗衣服就放到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
0: 对，
1: 手洗机洗都可以啊。
0: 是的啊，建议的啊，在这个合身背面也写到了。

0: 一颗其实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洗的干不干净呢？我们请现场的陈曦给大家做实验看看哈。
1: 来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洗涤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啊。
0: 对，
1: 我现场的话呢，直接给大家做实验。这个拿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然后我往上面撒上很多的一些污渍啊，例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果汁啊，还有酱油的一些油渍啊，也撒在上面。还有什么的话呢，就是这种钢笔水渍。
0: 对，
1: 你看我也撒上去啊，
0: 小孩子写作业不小心滴上去。
1: 然后这个红星火龙果也全部都涂撒上去。如果您是我的衣服变成这个样子的，很头疼的。但是今天各位朋友，您看一下，就这一小颗，我们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而且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入浴水啊，它既溶解，看到没有？就放在水里面，我稍微的搅拌两下，就全部溶解开来了。
0: 是，
1: 整件的衣服啊，刚才这么脏的，我直接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油渍污渍的瓦解能力是特别特别的强的，活性物含量也非常的高，而且您看。 看我的双手不用带任何的一些保护措施，比较的温和，不伤手啊。
0: 对，
1: 稍微揉搓一会儿，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您家里面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也建议大家稍微多浸泡一会儿，揉搓一下，达到更好的洗涤效果。您看一下整件衣服，
0: 彩色的地方咱们很鲜艳，上面这种白色的地方也非常的洁白，
1: 是
0: 它不染色不串色啊。整件衣服360度咱们都能洗得非常的彻底啊。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报线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今天跟我有同感的，天热赶紧洗衣服，而且呢以后热起来每天几乎都要洗，因为都要出汗嘛，对不对？咱们今天的价格组合构成的七盒装带回去，同时开放了一小盒，这是另外一盒啊，里边有十颗，哎，你免费拿去用，
1: 对，
0: 这十颗你用完了觉得好。 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变相其实给大家也是这个我们的使用的成本也是增加了啊。
1: 对，
0: 当然你说整套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如果说我哪怕每天都洗衣服，我特别勤快，特别爱干净的啊，咱们整套组合可以使用七个半月。
1: 所以说你想想，你的成本才花到了199元，今天又有积分，又有自动订购，6182促就在今天啊。
0: 是的啊，建议大家按一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今天全新升级款的进口的从日本进口过来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我们今天6182促给到大家了，抓紧时间打电话8000-7088-8000，手机里有15011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日本原装进口爱思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5仓设计，时效合一，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
3: 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此刻订购仅需199元，带回7盒，并加送1盒，共10颗，免费试用。不满意全额退款，精准用量，轻松洗衣，爱思乐。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消毒液啊，老费的。阿拉老早人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 我洗衣液呢，倒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4: 洗衣液加了勿大够的时候呢，就打了勿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3: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柔剂把搿毛巾了再喷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哎，老方便，老方便。
5: 都一只进去又可以了。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哟，觉着用起来老适意的，一呢用的量又少，两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液一体，摆辣带了交关方便。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摆一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3: 介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好，感谢高总的热情订购啊！电话线已经全线报线，因为今天呢是全新升级款的爱思乐的香氛洗衣凝珠给到大家。我们今天呢每一盒呢升级为30颗，30粒，对吧？你想你一天用一粒的话，就这一盒你都可以用一个月的量，对不对？哎，
1: 对。
0: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黄梅雨季出梅之后呢，你想想看啊，咱们的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三伏天，你说天天肯定要洗，包括床单被罩洗的频率要比秋冬季节肯定要高一些，对吧？然后呢，家里边呢有。 有时候呢，像男士包括还有我妈妈，他们都是不大愿意用那个什么，比如说还有什么香氛剂呀、柔顺剂呀，
1: 是
0: 他说要放一大堆，你往洗这个洗衣机里的哪个墙？

0: 体放，他有时候都搞不清楚。
1: 对，
0: 哎，就这一颗，你直接丢进去，
1: 对，
0: 解决所有的烦恼。
1: 没错啊，而且不仅洗得干净，您看一下这种白 T 恤，我们男士的白衬衫，洗完之后特别的洁白。
0: 是，
1: 而且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染色了，白色、彩色放一起，我不敢一起洗呀、啊，没关系的。
0: 哎，
1: 咱们有到一个固色和防串色的一个效果。
0: 是，
1: 同时还有什么？还有高效的抑菌，
0: 对，
1: 高效的除螨。所以说，咱们看得见的污渍，咱们洗得干净；看不见的细菌和螨虫，我也帮您做到一个解决了。
0: 是，
1: 而且洗完有种淡淡的清香的一个味道啊。
0: 这个香味啊，就是淡淡的、悠悠的那种味道啊，所有人都能接受，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买这些洗涤产品啊，不便宜的。
1: 是，倒多一点少一点你也搞不清。像平时我妈妈在家里面，哎呦，这个放没放啊，都搞不清。
0: 是，
1: 今天不需要担心了，所有的衣服扔到洗衣机就扔一颗我们的爱思乐洗衣凝珠就可以了。您看一下，它是有5个腔体的，有7种功效，全部都有，
0: 对，
1: 包括有抑菌呐、有除螨呐、有洗涤、有柔顺，
0: 对，
1: 而且今天我们是加量不加价，今天整套组合，咱们说的嘛，每天洗都能用7个多月呀。
0: 是的啊，而且呢，今天还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这一盒里边有10颗呢，观众朋友们，你洗10次衣物总该知道它好用不好用，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那位采访的阿姨啊，拿的是咱们
1: 原来的
0: 爱思乐老板的啊、
1: 嗯，
0: 原来的老板的一盒里头20颗，咱现在呢给大家升级到30颗了啊。构成呢很多顾客在问，咱们今天呢618大促方案给到大家啊，6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盒，光这7盒下来一共是210粒了。
1: 对呀、啊，
0: 你就是天天洗，你就得都洗7个月呢，
1: 月
0: 对不对？
1: 是、
0: 额外呢还加赠了一盒咱们的这个10颗装的试用啊，这是。10次你洗完了觉得好，剩下7盒咱留下来。但凡你觉得不好，没关系，咱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晨曦在说啊，我说，哎呦，别小看这小小的一粒啊，
1: 是
0: 外边有一些你网上买的便宜的，可能给您做一个1枪2枪的。
1: 对，
0: 腔体呢，咱们今天一共是有5枪，而且关键您看到它这个上面那个用量啊，写的在这儿，衣物的量小于5公斤，也就是10斤。直接使用1颗其实就可以了，对吧？你看高端衣物洗护定制，多腔多效一站式的清洁，
1: 对，
0: 还有植萃酵素精华，有效的抑菌除螨，柔润亲肤，没有刺激，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每一盒啊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包括它的保质期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1: 没错，所以说大家买下来的话呢，你就放心来用就好了，包括跟父母跟子女去分享一下都不错啊。
0: 是的啊，那我们现场呢请西西再给大家洗一次 好吗？
1: 来，我们刚才的话呢洗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今天我们对于高档衣物甚至连你家里面的丝巾我们也能做到洗涤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可能有很多太太出门的话呢会佩戴一些丝巾啊，拍拍照呀、今天但是不小心和姐妹去喝个下午茶、哎呦，咖啡饮料洒上去了，
0: 对，
1: 吃个饭不小心这个污渍油渍洒上去了、这个东西平时都是很头疼的，哎呀，我连墨水也洒上去啊、还有什么就是吃水果之后不小心这个红红的红心火龙果
0: 溅上去了，
1: 这么脏了，你说我这个丝巾多心疼啊、买回来都不便宜啊、今天咱们直接用上1颗我们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啊、您记住啊，就放在水里面就可以了，它遇水能够自己的融化掉啊、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时间有限，所以说我就快速把它给弄溶解掉，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丝巾啊放进来搓一搓，您会发现平时我们家里面像什么丝巾啊、或者你秋冬季的一些羊绒的一些东西啊、可能平时要出去做到一个洗涤，
0: 对，
1: 但是今天有了好的洗涤产品您就不需要担心了，咱们在家里面啊不仅洗得干净，还能对这些材质起到一个很好的呵护作用啊。然后整个丝巾我洗完之后给所有的朋友来展示一下啊、来，刚才上面不是撒了有油渍吗？还有各种的污渍，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这水果，
0: 对，
1: 你看整个丝巾非常的干净啊、而且我抖一抖，你看垂坠感非常的好、因为它有一个无磷的硬水软化，所以说洗完的这种丝巾啊或者羊绒制品啊，它不会非常的生硬啊、或者很硬的那种感觉，很粗糙，不会的
0: 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呢买的安心的时候呢，我们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首先第一个抑菌率啊、您看有这几种菌，它的大于99.9%，很高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除螨率，对吧？家里面小孩啊、老人啊皮肤比较娇嫩的，咱们的除螨率也达到了99.9%。第二个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您看到晨曦刚才都是直接上手，
1: 对
0: 吧？因为它今天不含荧光增白剂，所以呢接触到您皮肤当中呢，咱们洗的安心，用的放心啊。
1: 对，
0: 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618特惠的一个方案啊，7盒装带给您，因为呢今天还有额外加赠了第7盒，每一盒里。

0: 通呢全部是30粒，你想想看，就光这七盒你得天天洗的话用
1: 七个月
0: 对吧、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一盒里头呢是10颗装，虽然是十颗你还能洗10次衣物，
1: 没错，
0: 对对，
1: 所以说这10颗哪怕你用完了觉得不满意没关系的、剩下7颗啊、7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
0: 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喜欢这种洗衣服、或者说喜欢爱干净，
1: 是
0: 家里边的这个床单被罩呀或者各种衣物呀经常要清洗的、
1: 对，
0: 这套组合才花了100多块钱能用7个多月呢、
1: 对的，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51-111-9900。
2: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3: 放松
4: 老烦的。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5: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喷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2: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了，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倒一只进去也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啊！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5: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虽然说咱们现在洗衣服啊都是由洗衣机在洗，但是呢、如果洗不干净，你经常会为这些事情所头疼，对吧？
1: 对，
0: 你家里头的瓶瓶罐罐也买的比较的多、像我们家之前的啊，没用这个洗衣凝珠之前，就是真的买一次要买，比如说消毒剂，男士的袜子是不是要洗的？
1: 要、
0: 包括呢还有什么强效的这种除效的这种脏的东西、
1: 抑菌的什么消毒的，这个都得买、
0: 都得买。然后呢柔顺剂要买，包括呢有时候女士的衣物上面喜欢带一些那种香水味的
1: 香香的
0: 这种香氛留香的也要买、
1: 是
0: 好了，七七八八买一堆。每一次啊，有时候交代给家里面的老人去洗的时候，他们搞不清楚这些是怎么用的。
1: 对，
0: 包括有时候家里边的男士啊，像我老公有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腔体全部都倒反了
1: 啊。对，
0: 他也不知道，他说你这弄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该多倒多少量，有时候一大盖那个瓶盖就全倒进去了。
1: 是
0: 那个衣物有时候穿在身上还觉得有时候会皮肤痒，对吧、所以我们说啊，有这些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1: 对，
0: 咱们今天艾斯乐的香氛洗衣凝珠一颗解决问题、
1: 没错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啊，这一颗的话呢，你看到没有，它不是说只有一种的颜色，它是有5个腔体的啊。
0: 是
1: 5个腔体代表了什么？它是有7种功效的、
0: 对，
1: 首先洗涤柔顺、护色，还能帮你做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而且无论您在家里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0: 对，
1: 白色特别的洁白，彩色还特别的艳丽、
0: 是
1: 关键咱们化繁为简呀、平时把衣服扔到洗衣机里面就扔上一小颗就解决了、
0: 是啊、因为晨曦说到一个关键点了啊，咱们直接投入到洗衣机里边就可以了，
1: 对，
0: 不要放进那个放料盒里头
1: 啊、对
0: 也不需要剪开也不需要撕开用、
1: 不需要，
0: 朋友们、咱们呢是全新水溶性的包膜，然后呢遇水就融化了、不会粘附在您的衣物上边的哈。
1: 所以说你的脏衣服扔进去之后、你就把这个凝珠也同样扔到你那个脏衣服里面去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啊，就很简单啊。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全套组合买回去啊，家里边可以用7个多月呢。
1: 对，
0: 你想想看，才花了100多块钱，性价比今天全部都给大家拉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相信您今天看一看，天气这么好，家家户户可能都在洗床单被罩洗衣服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把这个洗衣的东西呢囤一囤，因为呢，难得遇见咱们618大促啊，给到大家这样一个优惠的方案，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51-111-9900。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反复再说了，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
1: 是
0: 每一盒全部都从日本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看到啊，我们再把盒身信息和您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原产国来自于日本，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一旦售罄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啊，
1: 是
0: 有现货抓紧抢现货，而且呢，您看咱们升级完之后呢，每一盒全部都到30颗了，所以这一盒您可以用一个月的量，对吧？
1: 对，
0: 包括您看它啊，衣物量小于5公斤的话，就使用1颗凝。

0: 出就好了。
1: 对，
0: 而且呢您看取这个洗衣凝珠直接丢入洗衣机的缸体之中使用，就可以，不需要把它什么剪开撕开之类的。而且呢我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腔体啊，
1: 好，
0: 五腔合一。
1: 对，
0: 我们没有说什么便宜了只给你一腔两腔单腔体的那种啊，
1: 是，
0: 咱们是七效合一给到大家。哎，
1: 所以说光这一颗里面有香氛，有固色，有抑菌，有除螨，有柔顺，有洗涤，还有无磷的硬水软化。所以说你对于衣物的所有的需求你就扔上这一颗就可以帮你解决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再拿一件宝宝的衣物来洗，我相信家里有这种小婴儿小 baby 的话，每天你给他洗个四五件不成问题的。
1: 那是的，这个是家里面常干的活儿。
0: 哎，
1: 你看饮料撒上去，吃的饭呢，酱油撒上去，
0: 对，
1: 哎呦，不小心的是各种钢笔水渍呀、画笔字啊全部撒上去之后啊，还有什么吃的水果邋里邋遢的，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你说我这个衣服怎么办呢？特别难做清洁。
0: 对，
1: 今天的话呢就放上这么一颗啊，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您在家里面的话呢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它会自动遇水，会慢慢溶解掉。
0: 对，
1: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我稍微破坏性啊把它直接给它拧开就行了啊。
0: 对，
1: 您看直接拧完了之后的话呢，它里面全部都溶解开来了。
0: 对，
1: 整件衣服这么的脏我放进去，来搓一搓洗一洗。
0: 对，
1: 因为它里面的整个活性物含量是比较高的，它能够快速针对于一些油渍啊、污渍啊、各种的这种饮料渍都能做到一个去除和洗涤啊。
0: 是的，如果是陈年污渍的话，咱们建议大家浸泡时间久一些，包括温度高一点。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场是做直播，所以时间有限，给大家快看一下啊。
1: 好，来给您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是不是洗得非常的干净啊。
0: 哎，
1: 彩色地方非常的这个艳丽啊。
0: 对，
1: 白色地方的话呢也没有出现什么染色情况。
0: 嗯，
1: 正面反面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360度哦，
0: 哎，
1: 都是很干净的啊。
0: 是的，
1: 这个只是我们看得见的污渍洗得干净，看不见的一些细菌
0: 对
1: 我们今天也能做到一个去除啊。
0: 是的啊，我们把检测报告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对，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除螨率是大于99.9%，您看到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抑菌率啊，这几种菌群全都给您标注清楚了，大于99.9%。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咱们呢是不含荧光增白剂的，所以您放心。有时候万一是手洗呀，包括宝宝的衣物呀，您都会担心，万一要是添加这个荧光增白剂，对皮肤不好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六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七盒，一共是210粒。
1: 对，
0: 还没有结束啊，这210粒还没结束，我们还有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1: 没错啊，这一盒的话呢有10粒装，您回去啊就先把这一盒免费试用拿出来先体验一下，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打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3: 放松
4: 老烦的。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3: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2: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家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啊！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打得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的103组了，刚才还有150组的现货呢。您现在画面看的这是咱们的老款的产品，
1: 对，
0: 咱们今天呢是做到了全新升级、一盒呢全部升级到30颗给到大家，
1: 对，
0: 而且我们刚才还开玩笑说，我们说现在的整个的这个腔体的颜色配得还更好看了，
1: 没错啊，就非常的清新啊，淡雅的那种感觉，而且洗完衣服有这种淡淡的清香，不是那种很刺鼻的味道啊，而且的话呢，今天咱们这一小颗，因为它腔体多嘛，
0: 对，
1: 功能也是很全的，无论有洗涤呀、柔顺啊、香氛啊，包括我们的抑菌，包括除螨，这些功能也全部都有，
0: 是，
1: 所以说不像以往啊，左一瓶右一瓶，要去超市买很多很多，
0: 对，
1: 关键用量你自己也把控不了，今天每次洗衣服就放一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您看像这两天好不容易天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说，哎呦，我家里头这洗衣机估计从早上到中午就一直没消停的，
1: 对
0: 吧？一直在运转，因为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小区外头整个晾衣服的特别的多，对不对？大家难得的好天气啊，
1: 对，
0: 所以你想啊，出梅之后，如果到七月头上开始出梅之后呢，您天天洗是不是这个洗的频率更高了？
1: 对，
0: 对吧？家里边孩子爱出汗的，包括男士的衬衫，基本上呢，你每天可能都要洗。这瓶瓶罐罐你洗啊，真的有时候其实挺费钱的，而且呢特别占地方。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啊，可以洗多少呢？
1: 5公斤
0: 哦，10斤以内，
1: 10斤衣物，对吧？你用这一颗就可以了，所以说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对，
1: 它不像你以前买的很多一些小克重的一些洗衣凝珠，可能每次要放个2颗3颗，成本还是很高的。今天我们就用上它，而且你看，不管是白色的衣服也好呀，
0: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一些高档的，像一些什么丝巾啊，包括你秋冬季节的一些羊毛、羊绒啊，这些我也可以拿它来做到洗涤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的啊，7盒装带回去，一共有210颗，额外还加赠了一盒，里边是有10颗装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咱就是占个便宜，薅个羊毛，我去洗10次行不行？对不对？你试试看嘛，家里边洗衣物的这些生活必备品，你总是要买的嘛，
1: 确实，
0: 何不趁着它划算的时候呢？对吧？今天洗一次衣物算下来才是8毛钱左右啊，抓紧时间，咱们的试用名额也全线告急，只有70组了啊，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生产的批次呢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2151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不多了啊，因为今天一旦售罄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开预约名额。咱们每一盒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又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关键它还是升级款给到大家，
1: 对，
0: 味道更好闻，然后我们说连那个腔体的颜色配色都更好看，
1: 是，
0: 对吧？赏心悦目的，所以您别看我跟陈曦有时候我说我俩是个颜值派的，真的，买回去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洗衣凝珠，我觉得就觉得要好看，味道要好闻，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哎，
0: 直播现货仅剩最后60组了，意味着只有60个试用名额。
1: 对的啊，因为它每一盒的话呢，都是从日本那边进口过来的。不瞒大家说，我们爱思乐洗凝珠大概已经差不多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过我们东方购物了啊。所以因为进口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那这次的话呢，我们又属于一个加量不加价的一个这个效果嘛。
0: 对，
1: 以前的话呢，大概整套组合只有100来颗，现在我们有到200多颗了。
0: 对啊，
1: 所以说你每天都洗，每天用一颗，你都能用7个多月的时间，就是性价比更加之高了。
0: 对，
1: 而且的话呢，腔体还是5腔7效合1的，功能性还是一点没少啊。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像家里边的男士有时候不讲究啊，你看什么袜子内裤乱七八糟衣物啊，
1: 全都扔进去洗
0: ，对吧？你肯定要给它倒一些什么消毒液呀，
1: 对，
0: 柔顺剂、洗涤剂、各种的什么香氛剂，对吧？咱讲究一些的上海的阿姨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很麻烦。如果你要男士自己去洗啊，他有时候呢，说实话骂骂咧咧的
1: 啊，对，
0: 对吧？家里头会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么麻烦，洗个衣物嘛，对不对？但今天这一颗凝珠，你就让它丢进去，衣物多少，反正10斤以内的，咱就用这一颗就可以了，
1: 就够了啊。而且呢，平时的话，哪怕你说我这个不要用洗衣机洗，咱手洗也是可以的呀，对吧？你就放在一个小水盆里面，它一会儿啊，遇水就自己融化开来了。你搓一搓，揉一揉，去污效果特别的好，而且因为它里面活性物含量高嘛，
0: 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洗凝珠，我觉得对于每个家庭来说，现在都是一个必备。像我妈妈之前还没有用的时候还不知道，用完之后觉得太方便了，爱上它了，已经不用其他产品了。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抓紧时间扫码来订购啦。
2: 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3: 洗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2: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4: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加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2: 现在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搞搿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

0: 清洁，还有消毒的液体，把阿拉带来交关方便。
1: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拉进去十公斤之内，清清爽爽出来。
0: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现在呢，天气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热起来，就像现在啊，您打开窗户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但是咱有一说一，现在开始开空调是不是有点略早了？家里面比较趁手的纳凉好物是什么呢？当然是风扇。但是想想看，以前老旧的那种台立扇也好，包括说吊扇也好，是不是有些脏有些乱？而且关键的是它只能用这段时间，等到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个鸡肋了。来，今天来自于我们的两季产品应该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内的 TOP， 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了有空调的时候它能用，而且这段时间它也是正正好好的我们的空气循环扇，来自于艾美特。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来抢线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3: 维嘉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时候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中品牌。
2: 对，
3: 那我觉得在循环扇这个领域当中特别推荐艾美特这个品牌。我们能够告诉大家，循环上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就是艾美特，
2: 对
3: 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连续10年入驻中国家电博览会。
2: 对，
3: 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2026年的新款上市。
2: 对，
3: 全国8000多家门店同步销售。
2: 对，
3: 并且它是整个循环上行业的全能王。
2: 对，
3: 具体很多标准很多功能大家可以仔仔细细来听一下，
2: 全部都有了。一一的给大家看看，首先它本身占地面积不是很大，就是小小的一圈，让大家呢大概一个怀抱的距离就可以了。
3: 30公分的底盘，
2: 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有30公分的底盘，很沉稳，相对来说不容易晃。
3: 是。
2: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可以说是行业内领先。首先给大家看，它是我们的一个台扇的风格。比较高度是大概是60多公分左右，
3: 62到63
2: 左右。
3: 是。
2: 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二档风，二档风是感受不到风量，它是感受到空气的循环的。
3: 对。
2: 你看，一根羽毛在上面，我稍微吹一吹啊。
3: 把它吹走了，
2: 它是可以吹走的，
3: 是不是？
2: 但是我今天放在这里，居然可以立在上面，
3: 对，
2: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风稳定而持续，
3: 很重要。
2: 再给大家看到一个，看到没有？这个气球
3: 是
2: 和我们的风扇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
3: 发现了没有？我们这个头它是倾斜的，我们做了一个一定的倾斜角度，大概15度左右。可是这个风持续吹上来之后，这个气球风团依然能够把它托住，把它维持住。
2: 对，
3: 说明什么？我们这个风它是有一点点抓力的感觉，但是真的很轻柔。
2: 对，
3: 因为有很多吹风扇说我很怕那种风打过来，好像说很硬的冲着来的。
2: 对，
3: 但是它就是柔柔的，把一团气球都能够拖住。
2: 的确，艾美特身上最值钱的这个东西就

0: 在我手上，电机正常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通过电阻的大小来调节风扇的变化，来看到艾美特现在什么东西贵，芯片贵不贵？这就是我们艾美特的循环风扇，
1: 对，
0: 它是通过电极和集成电路的芯片，来控制我们的电整个的电视风扇的风速，
1: 我就感觉有点像，
0: 所以它的风速是可以接近于我们的九档风力调节，
1: 是的，
0: 非常的舒适，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给大家展示啊，我们有四种风调节的方式，
1: 对的，
0: 第一个你可以触控来进行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
0: 没有，你看啊，我们调节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啊，
1: 这个、气球马上就跟转过来
0: 了，触控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在这
0: 儿，第二种调节方式。来，遥控器调节也没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进行调控，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还可以语音调控，
1: 对，
0: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语音调控当中呢，我们特别帮大家升级了一个小卡片，
0: 对，
1: 那这个小卡片呢，您到时候带回家可以挂在床头或者挂在客厅的角落，上面比如说怎么来开机啊，怎么给它发指令啊，怎么唤醒啊，怎么结束呀、包括定时
0: 都有的，到时候小卡片放在你床头都可以了，而且咱们今天直接语音，比如说小爱，小爱，
2: 主人你好。
1: 听到
0: 没有？他马上就来反应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因为啊，所有的全部都开启了语音，到时候这里整个的所有的电扇全部都乱开了，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一演示了。只要你在这个上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口音，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没问题，对。
0: 来，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做几个实验啊。
1: 好的。
0: 给大家来看看啊，咱们今天艾美特被称为是大风量的进风王，
1: 是的，因为
0: 前面看到同时又是我们的静音王。
1: 对。
0: 现场呢，我们先把这台风扇已经打开了，给大家来看看啊。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艾美特风有多大？马毅，你可能要稍微躲一躲。
1: 对对对对对，
0: 看一下啊，看到没有？
1: 是的，
0: 整个的大风扇直接的一线，我们请这个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个
1: 超大镜头
0: 吗？给大家看，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的风扇直接的一路上，这只是我们的6到7档，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因为前面看的
0: 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很柔和的风。但很多人说，我今天特别热，一回到家马上想这个风凉快过来。
0: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当我把这个整个的艾美特调到正上方，
1: 垂直的这种角度，
0: 你会发现没有，我们的整个风就开始往上走了。
1: 对，
0: 所有的风往上走了以后，它的好处是，家里面的空气开始循环起来。
1: 是的，
0: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艾美特循环扇，不是只能用在现在这段时间。你空调原来开22度的，现在只要开26度了，为什么？不是空调打不下来，而是空气没有循环起来，
1: 不够流通。
0: 家里面的空气啊，你把它空调调到26度，
1: 是，
0: 然后通过艾美特这样的空气循环，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看啊，
1: 对，
0: 现在维甲拿了一个雨伞，
1: 因为这个风往上抽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它能够通过您家的很多墙壁什么的，对不对？慢慢把这个风打到您整个身边过来，
0: 就像是这个雨伞，你看到没有？所有雨伞覆盖的地方，维甲能够感觉到空气的下降。温度的下降，
1: 对，你可以进来一点，
0: 没有任何的风感，
1: 你可以进来一点，
0: 你看看啊，就像是这个样子，
1: 这个风你看模拟打到您的墙壁，它不是马上就掉下来了吗？
0: 看到没有，
1: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告诉大家，
0: 看到没有，
1: 把空气循环流通起来，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避免风对着人吹，
0: 看到没有，
1: 但是它能够把整个空气家里面流通之后，您的新鲜感呼吸感就不一样了，不好像沉闷的感觉。
0: 说到呼吸感，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 更加厉害的是吧？
0: 我要到那边去啊，你到这边来进行操作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可以，
0: 这是一个负离子发生仪，
1: 对，
0: 我们今天艾美特呢是可以产生超高浓度的负离子的，
1: 对的，
0: 但是负离子到底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好，
0: 现在是大概200多，我们没有开启负离子，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大家看这个绿色环的当中的数值，对吧？我稍微倾斜一点哈，
0: 哎，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是我看到129，
0: 现在我们把负离子打开啊，你看，负离子一打开，看到没有？瞬间负离子的浓度急剧的上升，
1: 对，
0: 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1: 好，
0: 我把负离子关掉啊，3、2、1，关，负离子已关闭，瞬间开始往下降，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负离子瞬间开始往下降。
1: 你看这个数值就变化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说风扇，这个时候呢，吹风是一种普通的能力，它有没有更好的功能，让我们这个空气好像更加清新？
0: 对，
1: 这个我们艾美特为什么说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我们里面有个离子发生器，
0: 对，
1: 能够增加大家对负氧离子的需求。
0: 那么负离子的好处是什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要证明我们有负离子，对不对？
1: 是的，
0: 通过了专业的检测报告，负离子的发生浓度是320多，而且我们的负离子啊，很多的也号称我们是有负离子。

0: 它只测三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大肠埃希氏菌。我们今天测到的菌群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那菌种就多喽，
1: 是的，
0: 菌种就多喽。
1: 对对，
0: 而且它的消亡率是91.54、95.55、95.30，对不起，是不是失误？91.53.50，至少都是90以上的。
1: 是的，
0: 杀灭率达到了90，
1: 对，
0: 90以上啊。还有甲醛去除率76.8%。
1: 有很多说我们空气啊，如果说好像闷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味道越来越重，
0: 对，
1: 好像怪味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希望空气能够干净清新。今天我们艾美特的循环烧就能够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负离子发生器真的太牛了。
0: 但是艾美特今天是不是一个风扇？是的，
1: 是的。
0: 是不是一个循环扇？是的，
1: 是的。
0: 是不是一个驱蚊器？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驱蚊器的，等会给大家展示了啊，下一趴再给大家展示了。而且又是一个负离子发生的空气净化器，
1: 哎，还真是。
0: 所以市面上买的比较贵，699统一价，很多说网上便宜点，网上一分钱都不给你便宜，还是699。
1: 2026
0: 还是699块钱，
1: 对不对？
0: 今天多少钱啊？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网上艾美特699块钱，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母亲节特惠，准备哦！
1: 今天母亲节，是的，
0: 99.99还是一样的。前面这个数字是什么？399，给到大家。哇，
1: 我还本来想说499这个价格呢。
0: 399给到大家。
1: 因为品牌对品质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离子发生器到底对我有什么感觉？我空气当中呼吸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对。
1: 没问题，您带回家7天免费试用去感受一下。留下来用之后呢，1年免费保修，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
0: 官方正品，买贵包退。而且价保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
0: 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1: 是的。
0: 首先，在市面上69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99块钱，只降了300块钱。
1: 对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特惠，所以特别帮大家申请了这样一个额外的补贴，相当于。其实主要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用循环上的季节。
0: 当然。
1: 因为今天我还跟好几个闺蜜朋友聊天，大家都在家干嘛？换季衣服。
0: 的确。
1: 换衣服的时候搬来搬去，叠来叠去，是不是还挺累的？
0: 当然。
1: 但是也不至于开空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吊扇灯？
1: 哎，
0: 的确是非常不错。但是吊扇灯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你装在哪儿只能用在哪儿。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循环扇，走到哪儿就可以带到哪里，
1: 它可以变成桌面上，对吧？比如说放在小宝宝学习桌边上，然后也可以放在您客厅的角落，可以放在沙发边上。
0: 而且问一下大家，小宝宝要用这个电扇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清新的空气？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负离子发生器就可以给小宝宝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几大功能。首先，它是个风扇。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您会发现它整体的这样，如果说加长了这个柱子装上去之后，变成1.08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0: 对的。
1: 然后呢，上下摇头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左右摇头也可以。
0: 可以。
1: 我们这样侧面让大家看一下，会更加清晰，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您想要的循环的感觉可以的，
0: 而且它上下可以摇头，
1: 左右
0: 也可以摇头。
1: 对，
0: 这就是空气循环扇一个相对来说更大的作用，
1: 是
0: 可以把屋内基本上所有四面八方角角落落的空气，
1: 对，
0: 全部都给大家来实现。
1: 是的。
0: 第二点，夏天怕什么？
1: 来，
0: 今年的蚊虫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肆虐的季节。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年冷热的时间，就是从冷到热的时间孕育得特别久，所以这些水塘啊、蚊子啊这些地方容易滋生的多。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啊，艾美特还是个除蚊扇。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我们的除蚊液随着包装送给大家一瓶。
1: 是的。
0: 你如果用完了，去超市也好，去网上买
1: 通用的那种
0: 随便的那种除蚊液都可以直接。而且有些人说我家里面是小朋友，不能够用菊酯类的，你可以买其他的一些对孩子更健康的驱蚊液。
1: 对，
0: 所有的螺纹接口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或者你说等到夏天过去之后，想要家里面空气清新一点，有很多其他的清香剂什么都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后置帮大家装在这边，也不影响您的美观性能，但是功能当中又帮大家增加了。
0: 对，
1: 如果您说去喷去撒，可能还会觉得不够均匀，但是空气循环上本身就是
0: 整
1: 体的空气更加循环，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嘛。
0: 对，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买空气循环扇的好处是希望它风大又希望它静音，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似乎是个悖论。声音越大，说明风量越大，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艾美特拿到了两项专利。第一个专利，它写的是第一种静音风扇，是我们吧？
1: 是的。
0: 没有问题吧？
1: 对。
0: 来看第二种风扇是什么？是一种静大风量，
1: 对的，
0: 静音扇液级风扇。
1: 因为我们一共有九档的风量可以调节，有轻柔风，包括睡眠风这些。就是您如果说很多特别怕风的，有一到两档，就是真的很柔和，很柔和，阴柔风能够实现。
0: 换句话说，
1: 风量也可以，
0: 我们可以达到风量又大，声音
1: 又
0: 安静，
1: 对，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好吧？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到我们这边呢，让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风扇？首先，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风扇，现在我打到了飓风档，
1: 对，
0: 看一看这个风扇还没有打到顶啊，就仅仅只是7档风，
1: 来
0: 看一下这个风它能够打到多远，
1: 对，
0: 看到了吗？
1: 整个
0: 是不是可以整个你家里客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从我们这儿到那边起码有个7-8米的这种感觉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可以打得过去。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再把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它可以做成循环扇。
1: 是。
0: 我为什么拿这个雨伞啊？你看，
1: 模拟您家的墙壁，
0: 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风全部都在我的身边了。这样的好处是让
1: 包裹。
0: 哇，我已经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它好处就是啊，说明这个风扇，我不是只有现在用，
1: 对，
0: 你空调开了以后用了这个风扇，它可以把我家里的凉气
1: 是的
0: 全部都循环起来。
1: 搅动起来。
0: 好处是 原来你觉得26度还是很热的，你现在再看26度，
1: 是
0: 全屋的搅动是不是就快了？
1: 但这个空调当中，或者跟我们这个电费那个电上的电费对比的话，
0: 当然，
1: 那我相信肯定是这个会更加节约。
0: 待
1: 会儿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
0: 而且我们还有负离子的发生的作用啊，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全能王，为什么是全能王？第一，它是一个电风扇，
1: 是
0: 第二是一个循环扇，第三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第四宝宝扇、孕妇扇都可以，因为它的风可以非常非常的柔和，因为你开到一档两档，空气循环起来了，至少让你一解这个暑气，对不对？
1: 是的，
0: 非常的重要。好，还有一种办法是，妈妈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但是你空调不能开，
1: 对，
0: 空调你可以开到几度呢？开到28度，然后让空气循环扇对着空调吹，让屋里的空气温度下降，但是呢，寒气吹不到妈妈的身上，
1: 是的，
0: 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1: 对，如果您家很多年前可能也买过某些，如果功能没有这么全，没有什么离子发生器的，趁今天给它升级一下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网上的价格699块钱，
1: 是
0: 线下的价格699块钱，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因为是2026的新款，
0: 对，
1: 也是因为我们全能王，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从699直降到了，被我们抹掉了，399块钱，
1: 399块钱。对，
0: 这个价格是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才知道的，我一下子很吃惊啊！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399块钱，
1: 399这个价格真的今天投入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省钱的。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用电也很省。
1: 后面马上可能说我不开风扇就是变成开空调，但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如果空调平均是2000瓦，我们今天艾美特暴风档才19瓦，
0: 对，
1: 这个对比啊，您看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电费空调大概什么1000多度，然后呢，三个月电费大概2500多，如果我们这个艾美特的暴风档的话，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大概13度，然后三个月大概24块钱。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和空调一起用？没有说让大家不要夏天不要用空调就用电风扇，不可能。但是我们空调能不能从原来的22度调到26度或者28度？
1: 可以啊。
0: 能不能从原来的20度调到了27度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又替大家省下一大笔钱？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是爱美特一直引以为傲的我们的电机。我们的电机真的就是可以垂直送风，让大家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它整个的垂直送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能够达到8米左右这样的高度。
2: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把空气搬运起来。我们一直在说电扇，电扇，我说句实话，大家都在做电扇，但是什么是好电扇？什么叫做循环扇？这个就是循环扇。
3: 是
2: 循环扇的好处不是只是制冷，让大家感受到风力，而是把冷热空气交流均匀。你家里面空调永远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空调。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空调夏天打了以后感觉不到，或者说是开的低了心疼电费，开的高了感觉到感受不够。
3: 对对对，是的。
2: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择到这个循环扇，让它把冷热空气搬运起来，
3: 搅动起来。对，
2: 哪些地方可以用？来，厨房能不能用？我们是360度上下左右全部都能够来进行摆设。
3: 就是你只要
2: 它能不能对着天花板吹？
3: 可以呀。
2: 对不了着火吧？
3: 对。
2: 它能不能对着墙壁吹？因为它的力道特别的强，它可以把客厅当中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厨房间。
3: 是的，
2: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用在浴室里面？也可以。
3: 对，
2: 你现在还可以啊。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您到自己家里面什么时候容易出汗？洗完澡擦身体的时候，
3: 是的，
2: 又出了一身汗。
3: 对，
2: 今天爱美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来，爱美特其实很多贴心的小功能还没有说，
3: 真的很多。
2: 再给大家说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这边小电扇的背后
3: 有
2: 一个小小的驱蚊口，
3: 对，
2: 你可以接各种各样的驱蚊液。第二个，你这个驱蚊液放进去就可以了。
3: 对，
2: 用完这一瓶送给您的，您去超市也好，网上买也好，都没问题。
3: 是的，通用的都可以的。
2: 一般来说，空调的背后就是一个塑料的网格，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给大家看一下，爱美特它还有一个过滤网，特别的细，它可以阻隔大部分的灰尘和毛发。
3: 对，
2: 两个好处，第一，防止这个风吹出来一些毛发钻到你的嘴巴里，你看啊，这些毛发，看到没有？
3: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空气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
2: 什么小灰啊。我家里面是养猫的，对这种毛特别的了解。
3: 对，
2: 家里面整个的毛，尤其是我本身是有一点点的过敏的。很多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哎呦呼吸不畅了，有可能就是家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毛发你钻到鼻孔里面了。我们今天再有一个过滤，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的扇叶不用擦了。
3: 是的，
2: 就只要定期把后面的这个滤网拆下来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3: 对对对对。
2: 第二点，我们的风有9档可以。
3: 有9档调节，对，调节也很简单，对吧？遥控器键也可以，然后呢，这个触屏操控也可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角度我想给大家看什么，就是你看它是朝地下吹的，有没有发现后面几天可能黄梅天就来了？黄梅天地上总感觉湿湿潮潮的，
2: 对。
3: 包括有很多家里面说，哎呦，我今天拖完地之后，我就想说，
2: 全部都是水啊，
3: 把地面吹得快一点，干净一点，对不对？
2: 也没有问题。
3: 你看我在侧面整个，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朝地下吹。
2: 妈，你知道吗？我站在这里哦。吹的。
3: 感觉到了是吧？
2: 腰有
3: 点。因为我前面摁到了这个。
2: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3: 飓风模式。
2: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功能。在你不使用它的时候，它只是一台简单的风扇。
3: 是。
2: 用到它的时候，它可以瞬间变成一台空气净化器。为什么？它能够散发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的负离子。看一下啊，现在。

0: 没有开启负离子的状态，大概空气当中有没有负离子？有的，
1: 有一点，
0: 100多，70多。一旦开启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负离子展开，
1: 瞬间变化，
0: 瞬间有变化啊！瞬间有变化，发现了没有？
1: 对吧？
0: 好，现在把它关掉哦。
1: 关掉。
0: 关掉了以后，瞬间下降，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产生的负离子的好处，
1: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个负离子说不是说只是做了一个遥控器按键，不是做了个功能，而是真真实实能够改善空气当中很多负氧离子的成分和含量。
0: 的确，
1: 所以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到那种什么瀑布特别多的地方去旅游呀？人家那种什么维景区买个门票多少钱？
0: 对，
1: 对吧？
0: 你自己去看看啊。负离子的作用就是空气的当中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脏的、恶心的东西，都给大家来。这个吸附掉，
1: 空气特别好的时候，
0: 所以为什么你想去广西的巴马长寿村，去黄果树瀑布，去看桂林山水，去看长江三峡的时候，感觉到哎呦，空气特别的清新。
1: 是，
0: 但是我们产生的负离子要比它多得多得多，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1: 好，
0: 请注意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的负离子的检测报告。首先，我们的负离子浓度达到了323哇万啊。是323万、
1: 对，所以前面你看那个数值波动这么大。
0: 对，第二点，这些负离子有什么作用啊？一般来说，很多的空调扇也好，或者说很多的一些负离子发生扇也好，他说我负离子能够杀掉三种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大肠杆菌、
1: 埃及氏菌、白色葡萄球菌。
0: 我们是空气中的自然菌，也就是说不局限于这三种细菌
1: 哦。就可能游离在空气当中各种菌，它就叫自然菌是吧？
0: 都是90%以上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那就更全面了嘛，对不对？
0: 除了这些小菌菌之外，我们还能去除什么？你装修当中产生的甲醛，家具当中产生的甲醛。新装修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可以放一台在自己家里面，
1: 是的，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啊，艾美特不是一种普通的循环扇，它是什么扇？它是新风机，是空调扇，
1: 是
0: 驱蚊机，是我们的循环扇，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五合一，一机多用，给到大家。但是
1: 啊，所以今天你在外面要买。就是699块钱，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它功能特别全，然后又是2029年新款，因为很多电器都是这样的，买新不买旧。
0: 对，
1: 新款的手机出来，大家不会再去买旧款了，
0: 当然，
1: 对不对？如果很多旧款想升级，就是选这个。
0: 我们叫做全能机王，699直降到了3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对对，
0: 还有非常强大的售后服务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因为有很多说新款到底市面当中大家接不接受，
0: 对
1: 不对？我自己用的感觉到底怎么样？省不省电呀？静不静音呀？这个负离子有你们说的这么好吗？没问题，您带回家自己再来做决定。
0: 对，
1: 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
0: 对，
1: 7天里面您就打开去看、去感受，包括说所有的功能去尝试一下，什么语音控制都试试看，灵不灵敏？如果留下来之后，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里面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就是艾美特的承诺。
0: 当然，
1: 包括价格，我们也可以保价618。如果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0: 全渠道非常低的价格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咱们今天艾美特呢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叫做 AI 智能循环扇。首先AI 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人工的语音来进行控制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对对，包括 APP 操控也可以。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循环扇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空气当中，你现在想要让它来吹风呢，肯定是很舒服的。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风从这个整个的夏天，你说一点没有风。只用空调还是有点闷的。
3: 对的，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像我现在有年纪，感觉自己上去了之后，就这个空调风有时候虽然想吹，但是怕怕的。
2: 对，
3: 就好怕说，哎呦，肩。

0: 紧着凉了喽。
1: 但是你可以，加上咱们今天这个循环扇，
0: 对。
1: 屋里面的空气循环起来，
0: 因为空调当中大家很有可能会发现就是不是很均匀，
1: 对，
0: 靠近空调那个地方啊确实是蛮凉的，对吧？
1: 对，
0: 但是稍微可能说我在边上坐在那边看电视刷手机好像并没有那么凉快，
1: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0: 空气不均匀不流通，
1: 而且就算你家里面哪儿都有空调，但是有两个地方一定没有空调，那就是洗手间和厨房。
0: 确实，
1: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就可以给大家非常完美的解决啊，咱们今天的艾美特的空气循环扇，首先它放在我们的厨房的门口，把客厅当中的空调风
0: 调度
1: 进来，而且还别忘了艾美特还有个离子发生器，厨房当中的油烟它也可以吸附掉了很大一部分，对不对？让您呢也不用过度的靠肺去吸附这些油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洗澡洗完，现在您当然觉得洗澡洗完很凉爽，但是等到了真正的夏天30-40度的时候，35度以上的时候，您去洗澡洗完澡以后是不是擦干身体身上又出了一身汗？
0: 确实会，
1: 因为屋内整个的洗澡它空间又是很热的，
0: 对。
1: 那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选择到艾美特，空气循环起来，不要对人吹，
0: 是的，
1: 对天花板吹，这样呢整个的屋内空气又循环起来，至少可以把屋内的湿气和热气排出去，
0: 排
1: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0: 对吧？搅动一下。
1: 那很多人说，那我开凉浴霸当中的排气扇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浴霸只是把湿气往外抽，但是不如我们的整个空气循环扇，让整个的屋内空气来进行循环。
0: 对，因为我们的左右摇头上下摇头您都是可以结合着来用的，对吧？它就会把每个角落都照顾得到。
1: 当然
0: 再加上呢我们有1到9档的这个风量调节，还有婴儿风，还有这个睡眠风，还有暴风模式，所以其实现在艾美特为什么其实大家会发现身边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1: 来，就是我们再去到实验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这个叫做空气循环。
0: 对，
1: 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
0: 来
1: 它的整个的这个制这个吹风的能力，
0: 送风的效果，对，因为
1: 现在还只是7档风、
0: 体积不是很小啊，但它这个功能能力到底怎么样，
1: 对吧？
0: 看整个立马把这个风抽起来，就送到那么远，
1: 真的太猛了，
0: 又高又远哦，真的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送风距离，大家如果客厅面积大，如果您家房间面积大也没问题，它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1: 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0: 楼层高的好也可以，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1: 家里面往上吹有什么好处？假设我这个雨伞是房顶。你来看，
0: 对，
1: 我看不见我了，
0: 我已经消失了。
1: 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这个《西游记》著名的这个台词啊，
0: 对吧？
1: 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0: 是的，
1: 因为整个的屋内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循环起来的。
0: 它就是
1: 家里面的空调
0: 掉下来，
1: 原来开21度的，你现在开到26度，
0: 对，
1: 空气循环起来了以后，第一。空调风不对人身上硬吹了，
0: 是的，
1: 你不会感觉到寒气寒到肩颈，第二天哎呦早上起来这样
0: 了，腰啊什么的腿
1: 都不舒服了，肩膀不舒服了，
0: 对。
1: 第二点，你家里面原来开20度的现在开26度了，是不是空调的电费也省下来了？
0: 是，
1: 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不是空调的问题，而是你家里面空调它不能够快速的把冷空气送到你需要的地方，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冷空气能够快速的，如果说能够快速的送到，你又担心这个冷风直接吹到你的骨髓里了，是不是也不舒服？
0: 所以它正好是个空调伴侣，相当于对吧？
1: 对。
0: 然后结合起来用之后，整体体感会更加舒服的同时，可能还会更加省电。
1: 的确。
0: 因为我们就算开到暴风档模式，这个功率才19瓦，
1: 对，
0: 因为用的是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个节能省电当中也是帮大家做的非常到位
1: 的。的确是这样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负离子的功能，
0: 这个太有用了。

0: 离子能够真真正正的起到很好的生发作用。
1: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说，如果单独只是个电扇，我可能外面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对吧？
0: 对，
1: 无非就是说您爱美特好像是行业起草单位，我可以愿意加个几十块钱。
0: 对，
1: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个电扇，不仅仅是个循环扇，还有搭载这么强大功能的负离子发生器，对吧？
0: 但负离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90%以上。
1: 是，
0: 再来看，这是甲醛，我们的衰减率70%以上，
1: 真的厉害的。
0: 而且你来看啊，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要英格尔集团的检测报告。你如果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非常的统一的，
1: 对的，
0: 你可以去看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你来看，网上的价格699，网上的价格699。线下的价格
1: 8000多家专柜门店陈列，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
1: 也是699。
0: 今天右下角大家自己去看，399块钱，
1: 售
0: 后服务不因为价格讲了一半而做任何的打折。
1: 对的，对的，甚至真的告诉大家，可能比很多地方说话更加专业和到位，更加贴心。为什么？因为给大家提供了7天的免费试用，
0: 对，
1: 一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免费试用当中，比如说，哎呦，好像没有那么静音，
0: 对，
1: 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负离子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语音的指令，您就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7天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试。
0: 贵了也可以退货，
1: 对的，
0: 618价保618，
1: 是的，
0: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呀、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那种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

0: 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1: 你不可能开窗的。
0: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2: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0: 对，
2: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叫做厨余垃圾。
0: 是的，
2: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0: 对，
2: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0: 对的，
2: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3: 东方购 AI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4: 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东方购物，我是燕华。
7: 大家好，我是青青。好久没有和燕华一起做直播了，
0: 对对对，
7: 非常开心。
0: 我们这个上海小妹啊，对于叉烧来说，一定是这个口水是沾沾地的啊。
7: 广东不是有个饭叫？
0: 对，大家来给大家献上的是来自我们上海艾森品牌的叉烧。能说到艾森品牌，大家说到用叉烧呢，可有很多种的这个做法，对不对？包括选择部位。那现在大多数大家喜欢这是什么？五花肉的叉烧。那肉是什么样的肉？肉的品质好不好？先认准品牌，我们是上海艾森。艾森跟上海艾森不一样的哦，正宗大家说放心肉，放心肉，那要上海艾森这四个字才可以。而且我们今天带回去的都是来自他们家本厂进行为您所制作的本帮五花叉烧，组合呢也是非常丰富，有两个不同的组合，一个呢是4盒带回去哈，一个呢是6盒带回家了。
7: 是的，这样子368克1盒，如果是4盒的话呢，150块钱。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再加40块钱，我们就拿到了49块钱，
0: 对，
7: 就拿到了6盒，
0: 哎，更加划算，哎，对吧？那关键是上海艾森的这个肉啊，大家就是非常的放心。为什么会放心啊？因为品质肉，他们选择肉地点，他们是有自己的这个养猪的地方，从源头开始控制。
7: 是的，
0: 所以1盒哈，我们
7: 的
0: 价格多少
7: 钱呢？在网上有的是41块钱1盒，而我们这个今天算下来1996盒，对吧？30几块钱1盒，
0: 确实，你看41块钱，如果6盒带回去就240多块钱，
7: 对的，
0: 秃头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是6盒带回去199块钱，
7: 是的。
0: 但这个叉烧到底有哪些好处啊？先看看叉烧当中选择都是品牌猪肉，你让说哦，我们选择是品牌猪肉，是上海艾森的品牌，上海艾森出的这个猪肉啊，特别是叉烧，更加是值得放心了。他们的排酸工艺非常到位，而且原料是自己来的。除此之外，看看它的配料表也是蛮干净的哈。第一点，猪肉的含肉率是大于等于75%的，当然还有很多一些酱料，对不对？你看叉烧酱也为您所配备了，水、米酒、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能稍微让这个叉烧更加松一点，更加入味。包括是我们的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保质期呢是12个月，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就可以了。看看产地， 上海市奉贤区，上海自己的啊，生产厂商就是上海爱森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自己来进行生产。那这个叉烧带回去之后啊，加工方法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对吧？
7: 是，
0: 拆开来再看看，因为每一盒的叉烧，我们整个的净含量是368克的一个含量。
7: 那是，
0: 我们待会儿拿把剪刀，好吧？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7: 是的，
0: 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整个的、
7: 这个、配料里面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我看了一下，这个非常的好，蛋白质高达了15.2克，
0: 确实，
7: 对，这个季节还能够打造清凉厨房，空气炸锅，对吧？烤箱，看到没有？如何来烹饪的话，都写得很清楚。
0: 是的，
7: 当然你家里的平底煎锅去煎一下也可以。
0: 确实，而且它是盒装啊，盒装打开之后，你先看看这2块五花肉。它做吧，对吧？五花分成，然后呢，它那个酱汁已经都是浸进去、腌进去了。
7: 再拿一块儿，哎，
0: 它等于说是整整的一大块。
7: 哦、我以为它是切好的，
0: 这个还没有完全解冻，还没有完全解冻。
7: 那你自己可以去给它切薄、切厚，
0: 先
7: 都可以。
0: 叉烧呢，就是先加热，加热好了之后再切的。就是广式的也是这样，没啥细条和籽在做嘛，整个一条来开锁。
7: 哎呦，侬倒是烧菜
0: 了嘛？那当然了，切子在做比红烧肉来
7: 我以为，是把它解冻，然后给它切片，然后再去烹饪。
0: 不是啊，叉烧是这样的呢，就是它一整条、一整条的，然后呢加热好了之后，基本上空气炸锅，
7: 看来燕华是会错的啊，
0: 15分钟，15分钟，对吧？正面烘个15分钟，背面烘个15分钟，打开之后。哟，这碗快吃嗦！哇，看到了，
7: 这个我们是空气炸锅，
0: 你用的锡纸对吧？弄好之后，这还只是半盒哦。我就把这个叉烧拿出来之后，看到了，它整个的第一点肉质非常的好，第二点五花三层，非常的细腻。除此之外，椒盐欲滴。
7: 对，
0: 两面啊，每面是15分钟，正正好好。再给大家切吧，
7: 好的，
0: 就有点像这在港式茶餐厅当中，
7: 对对对对，
0: 把大家来切啊。
7: 是的，我平常非常喜欢叫的就是叉烧饭，哎，对吧？叫安然销魂饭嘛。
0: 对。
7: 然后每次叫的话不便宜的，都要50几块钱。
0: 对吧？
7: 我叫到便宜的话，那个叉烧就很质量很差很差。
0: 是的。然后叉烧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肥切、厚切，也可以薄切，基本上呢比较适中。你如果到港式茶餐厅当中去看看很多一些叉烧啊，它的样子啊、样式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呢，你再可以自己弄点这种叉烧酱、叉烧汁。关键肉好之后怎么做都很香。而且你看到吗？你弄好之后，它当中的肉汁是我整个的一个啊，香气喷喷的。就开始了，基本上全是买大组合，
7: 对，
0: 199块钱6盒带回去，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8克。你看我们整个肉好之后，你烧什么都好吃、
7: 啊。是的，而且我们已经是调好味道了。
0: 对的，
7: 像这种叉烧啊，你在家里做的话，真的是做不出来的。猪肉你买得到，但是你叉烧怎么做？这是广东的一个，对吧？广东的一个做法。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家里也能够吃上这样好吃的叉烧了。
0: 对对对。
7: 然后叉烧饭、叉烧面，你叉烧炒一炒都可以的。
0: 加热完了之后。后只需要摆个盘就好了，对吧？然后呢，我们这边啊，
7: 你要尝一下这个吧。
0: 搁这是冷盘，
7: 冷盆，
0: 冷盆。然后呢，叉烧弄好之后，你稍微淋点酱汁，对吧？也可以来吃。下酒菜，包括是看电视的时候当做这个肉菜啊，都是很好的。你到外头去点一份叉烧多少钱？很贵的。
7: 这一盘叉烧外面点点不便宜的，现在很多茶餐厅里面都要80-90块钱一份。
0: 没有那么多，
7: 没有那么多。
0: 去点点什么双拼啊什么，对不对？那这个呢是额外加工的。我们说啊，这叉烧也可以跟蛋滑蛋在一起。
7: 对的。哦，
0: 因为叉烧是用到了我们的五花三层啊，正宗的五花肉，而且它的香味和蜜道的米都落火，
7: 对的，叉烧必定是要带点肥肉的，但是又不能太多，所以要肥瘦相间。我们选择到的是五花的部位，
0: 确实。然后呢，你中午的时候啊，说呀，今天下雨了，今天早上不是下暴雨嘛，对吧？你弄个面条下碗饭，然后呢弄个叉烧放上去，稍微弄个蛋啊，包括是弄个什么这个蔬菜都可以，对吧？叉烧饭也是比较好的。在这边为大家所啊，淋上我们的酱汁，拌一拌。哎呦，跟米都不要太
7: 这样的外卖叫一叫要50几60块钱呢。
0: 是的，都能够今天6盒带回去
7: 了，对，每一盒才39几块钱。
0: 好，给大家再看看我们的组合吧。
7: 是的，来，现在都在买这个大构成啊，150块钱是4盒，那么199是6盒，等于在150块钱的基础上，只要再加49块钱，就又带回去了，多拿了2盒。而如果你在官网买的话，2盒就要80几块钱。
0: 确实啊，立刻来抢先的东方购物订购，短信的是02151919900。

0: 好的，我们电话线持续这个爆满当中啊，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目前我们六盒装是199元，特别的热销。那每一盒的净含是368克，368克什么概念啊？它是这个全部都是五花肉两条，对吧？然后呢，帮你是这个腌制好的、酱汁好的，所以带回去能起码拿第三个，你要给多少钱？哦，现在已经帮你做好了叉烧的味道了。
1: 是的，我已经是完全调好了味道，你只要把它弄熟就可以了。然后呢，如何烹饪的话，我们的包装上也写好了，烤箱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如果你没有的话，平底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不用平底锅，就子嘛，给它弄熟也可以的。
0: 是的，像我最偷懒的方法，我们家里头做，你想，哎呀，烤箱还要弄弄，对吧？你蒸饭烧饭的时候直接扔进去，一起烧，整个的饭当中的味道也是配满了叉烧。我儿子吃的时候说，哦，这个肉怎么那么好吃，这个肉怎么那么好吃。我说你吃的是什么啦？是五花肉当中是做了叉烧的味道呀，
1: 对，
0: 所以才那么好吃呀。
1: 是的，
0: 所以蒸一蒸也可以吃啊。
1: 是的，我对叉烧可有发言权，因为我平常超爱那个外卖叫那个叉�烧饭。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试过有叫60几块钱的和有一次我看到20几块钱的，我想，哎呀，这个怎么那么便宜，我就找的来。哎呦，这叉烧完全不行，
0: 真的。
1: 所以你知道吗？好的叉烧，它的价格就是放在那边的。
0: 确实，而且今天啊，东方购也是保证了一个品牌，上海爱心自己为大家做出来的本帮五花叉烧。他们从原料开始把控啊，然后他们的这个猪啊，这个选择到了这个本地的猪，然后猪的整个这个屠宰方式，包括是它的一个排酸工艺非常好，所以你来个叉烧啊，没有任何惹得起，又香又嫩又好吃，
1: 味好，味道。调得好，竟然这么大一盒只要30几块钱，1996盒，
0: 而且31块钱基本上都是可以分成两顿吃，因为里头两条，不要太死了。
1: 我突然想到，没多久之后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对吧？刚才我听任燕在说，小朋友幼儿园放假呀，要出去玩呀，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要囤上这个的呀，
0: 对的，
1: 孙子孙女来吃的时候，
0: 对啊，
1: 换了一道新风格的菜了。
0: 老两口当中呀，说真的是好吃的，对吧？因为现在很多些赛事都开始了啊，这个姑姑下酒菜呀，农地呼声明，农地菜搜球球也蛮好的，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来叉烧，对，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摆盘。炒一个蔬菜跟蔬菜炒在一起，
1: 确实。
0: 然后呢，叉烧划一个蛋。但是你说以往的话，家里很难吃到叉烧，因为你要么去叫外卖，要么去买，家里就很难自己去做一个，
1: 做不出那个非常纯真的味道，对吧？然后还要费时间费功夫。
0: 没错，
1: 我们的组合哈，组合是非常的优惠的，六
0: 盒
1: 带回去是199块钱、大多数婆婆们都在囤六盒，因为六盒更加划算。
0: 对的，
1: 对
0: 的，对
1: 吧？然后叉烧它那个味道呢是酱香浓郁的。再给大家看看为什么今天这个叉烧特别推荐啊？叉烧本质是用什么做的？猪肉做的，对吧？猪肉好不好取决于它的原材料，再怎么卤味呀、酱汁酱进去。之后猪肉不好，它只能是那个吃过的在弄地上溜，
0: 所以我们有品牌的，
1: 我们是上海艾森哦，记住哦，你到外头去看看，因为很多人冒充它，就是讲什么艾森，还把那个名字写错都有的。你正宗的说，好品牌，品牌猪肉就是上海艾森。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啊，配料表非常干净，猪肉的含量呢是大约等于75%，除此之外会有我们的叉烧酱，包括是水啊，这个米酒，对吧？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让它更加松，包括是碳酸氢呐，食用的小苏打，那保质期是12个月。欢迎看在这边啊，生产厂商是上海艾森食品。

0: 公司包括这边是上海奉贤区，上海人自己制作的叉烧，推荐方法呢会有两种，一个呢就是空气炸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烤箱。但是你不用担心，每一盒的进海量是三百六十克。它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叉烧，它的分量到底有多么足？因为三十三百六十八克的一个分量，它不是一条，它是两条，咱就保证分量吧。这个我相信老两口在家或者一家三口一顿是吃不完的。这个叉烧你到外头去买，七十多块钱一条，你两条带回去，十八将近150块钱了。 今天东方给我每一盒算下来才30多块钱，
1: 是的，
0: 所以正宗。你就说冲着上海爱森品牌的这个猪肉，就买他们家五花肉，都不止这个单价带回去360克的一个分量，只要什么就30多块钱。农西妈妈的，你混的都在自己家的，对吧？这样好不好吃？
1: 格子刚刚艳华切开来的，
0: 对的，
1: 我。
0: 盘子里面碗里面放了好多热热的叉烧，真的又香又好吃，蛋白质也有15.几哦。对，所以很香，对吧？很贴心啊，而且它切的很厚，很吃进去。我跟你讲啊，我知道，因为青青非常非常喜欢吃肉的，
1: 对的，而且我很爱吃叉烧饭，就青青就很喜欢叫叉烧饭，
0: 它很挑的，不好吃它肯定不吃的。哎，
1: 没有防腐剂的。
0: 正宗啊，绝对港式风味。
1: 是，
0: 再给大家看看它弄熟了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哈，我们这边都给你开了哈。
1: 是的，
0: 好，开了之后，
1: 解了。
0: 真的，我觉得肉食动物，肉食对吧？爱好者。
1: 叉烧啊，你看，要么就是新鲜的，你到正宗港式茶餐厅啊，他们很多叉烧就是热气腾腾的，吃热的啦。
0: 对，一定要吃热热的，
1: 对吧？它可以当做热菜，也可以当做冷菜。你看它这个猪肉。
0: 肉的肥瘦比这一块的五花肉烘烤出来之后啊，这个焦已欲滴的样子，五花三层，对吧？它烤好之后能把它上头那个油水给走掉了，对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你要去吃到我们的叉烧，基本上都是它的肥肉，基本上都是把油给走掉了，对吧？很多地方为了省成本啊，一般都刚卖素皮啊，它切的比较薄一点。这个能够在家里头实现什么？叉烧自由，对吧？
1: 我要来一块这个最热的，这个太好吃了。今天这一盒算下来，这才是每盒里面的半盒，这才是它半盒，半盒你一顿吃正好。你这样算下来，你一顿吃叉烧才15块钱。这个是属于哎，你即使买到了五花肉，但你做不出叉烧肉的风味啊，
0: 没有味道，调不出来，调不好。那今天呢是爱森上海爱森啊，这个大品牌，为你所调制出来的叉烧的味道，你可以做成黯 58.58一份。
1: 是的，
0: 但是没有那么多叉烧。
1: 对的，
0: 这实话实说。嗯，
1: 是吧？
0: 我们就给了那么多。哎，
1: 所以这个啊，半条都还不到一点点。嗯，你就算它半条吧，反正也就是十几块钱，20块钱不到，
0: 对，
1: 就可以吃到一份了。关键
0: 老两口就像燕华说的，每次只要半盒，
1: 对，
0: 这么一块
1: 半盒就好了。关键是品质放心。嗯，因为现在说句实话，大家对于食品安全特别特别认准。你什么新闻报道当中出来啊，这个肉那个肉啊，这个哪个部位的淋巴的瘦肉是病的，对不对？你讲不清楚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说宁愿花高价格，我去买到品牌猪肉。而在品牌猪肉当中，有一个品牌大家非常认，就是我们上海艾森这个品牌。你如果到外头去自己去买五花肉，也是买上海艾森的。今天上海艾森品牌自家做包子了，
0: 是的，
1: 用自己的五花肉啊，帮你腌制好了，做成叉烧的味道，带回去更加省时又省力了。
0: 是的，真的打造了清凉厨房。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150块4盒，但是199有到6盒，所以大家都在买我们的大组合。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了，做到二十一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越来越热销了。大组合火爆销售当中，199块钱是6整盒带回去哈。
1: 对的，
0: 我们的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8克。你想想看，这个分量基本上每一盒都要半斤以上嘞。就算它75%好了，对吧？我纯肉，纯这个五花肉。

0: 也在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去6盒啊，这个是分量十足的。你就单独去看看，买到上海爱森品牌的本帮的这个叉烧的五花叉烧肉，带回去，在市场当中啊，300块钱啊，或者说200-300块钱很正常。东方购物今天6盒带回去199元，就算去买我们的原本的食材，就生的这个猪肉五花肉上海爱森的，哎呦我这嘎的，你还要跟老板去约好啊，你抬头过来要帮老板约好，你说我要上海爱森的，不仅要橘子呀，
1: 还要给他补位啊，
0: 哎对，五花肉呀。就是补位嘛，对吧？五花肉，而且五花肉当中不是说每个都那么漂亮的。
1: 对啊。
0: 听说马姑你有哪里？
1: 马达马，
0: 马达马啊！我帮侬讲，
1: 马姑都是马。
0: 买回来之后，大家零零碎碎，要么一整块都是肥的，要么就当中有一点点筋的，就它那个占比不是非常的好。
1: 对。
0: 但是爱森品的，刚才我每切一个啊，五花三层。就是两层是这个瘦的，三层是肥的，
1: 是的，
0: 基本上是
1: 这样。因为你要吃叉烧的话，它必须是肥跟瘦要相间的。
0: 哎、
1: 就我们去烧烤店，有的时候吃那种就是五花肉嘛，烤一烤，非常好吃。它必须是有到肥肉的部分，有到这个瘦肉的部分。
0: 对的，
1: 烤出来你每一口下去的话，筋肉带着这个肥肉，但是这个肥肉一点不肥哦，肥而不腻，因为它烤的过程当中油脂已经是逼出去了。
0: 确实，所以今天199元带回去上海爱森品牌的本帮五花叉烧。特惠组合确实是蛮特惠的，这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6盒更加热销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8.1%，说句实话，你把它厚切变成了叉烧，你把它稍微薄一点点切呢，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肉片，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五花肉的分这个部位嘛。而且我们现在六盒是特的热销，
1: 是的。
0: 今天肉盒到底划不划？1996盒。如果你自己去官网买的话，41块钱一盒。你想我们159块4盒嘛，等于再加49块钱就拿到了两盒，
1: 对。
0: 而你自己去买的话是82块钱两盒。好，刚才我说到你去叫外卖，对吧？叉烧，对吧？58块8，然后像我平常爱吃的叉烧饭。48块钱，这神雀还便宜了。我叫的都是50几块钱的，30几块、20几块叫的还觉得品质。
1: 我就想叫过来之后，这个
0: 跟图片不符的
1: 叉烧有多少块？
0: 没多少
1: 分量，
0: 多少块？
1: 是不是觉得还不够下饭呢？
0: 对的。
1: 今天我们一盒，
0: 我们都是厚切，
1: 360克带回去都是厚切，每一盒
2: 想切多厚就切多厚啊。
1: 你看到吗？这么两整条，真香哦！这不是这生的，带回去之后你只需要加加热就可以了。而且呢，五花三层啊，整个的肉又，你看看到这边啊，横切面、横截面，对吧？非常非常的给力，那两层筋的、三层肥的特别好，所以这才是正宗的五花肉。然后呢，上海埃森品牌选的他们家本就是本品牌的这五花肉，我打所做成之后，再用到了叉烧的秘制的酱汁工艺，腌制一下，酱汁一下，所以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只需要加热。第一种的烤箱或者炸锅可以，第二种啊，你两面啊煎也可以，甚至于像我呢，放在电饭煲当中跟米饭一起，生的米饭一起。
0: 直接就叉烧饭了，
1: 一起烧，直接叉烧饭。
0: 是的，
1: 你讲究一点嘛，弄点什么酱油啊，红烧什么叉烧的酱也有的，也有卖的，对吧？
0: 是的，
1: 这个叉烧好吃。
0: 对的，
1: 这就是第三块了，
0: 第三轮了。对的，
1: 反正就空气炸锅的话，两面啊，各15分钟，就一面15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15分钟。看到吗？
0: 看一下我们这个厚度
1: 啊，
0: 这只是一盒里面的半份儿。
1: 对的，每一块的叉烧都是那么的标准。我说到标准是什么？因为艾森品牌他们对于自己的猪肉，其他们的我不好讲，他们其他什么鸡鸭鱼我晓得，但是猪肉肯定是非常的正宗啊，对吧？
0: 是的，
1: 你要去买原材料，买肉是不是也要买这个上海艾森的，对吧？然后呢，你稍微切，想切多哦，就是肥瘦啊，自己可以来进行掌握。切完之后再弄点这种叉烧酱汁。稍微淋一淋，对不对？因为本的它的一个这个食材够好了之后啊，你怎么切都很好。
0: 对的，再配上一份白米饭，对吧？营养均衡。
1: 对，你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冷面啊也可以啊，面条配上叉烧，叉烧面，你配上这个白米饭，弄点这个泡饭也可以，关键是好吃呀。它把油走掉之后啊，整个的肉头紧实，然后很香。艾森的猪肉，上海艾森的猪肉就是这样的。大家为什么冲着艾森的品牌去买到它？就因为品质够好。他们家啊是自己的这个养猪，猪原材料是自己的，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排餐工艺，所以呢秘制调好了之后，做成了今天我们的成品带回去了。
0: 是的，尤其对于这种已经调过味道的这种叉烧啊，或者其他味道的，我们对猪肉的要求就会很高。
1: 对，
0: 所以认准品牌，今天是上海艾森的，而且是本帮的口味啊，本帮五花叉烧，
1: 是
0: 150块钱。4盒，但是199元是6盒，大家都在买我们的6盒装，性价比更高，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接下来呢，又正好是放暑假了，所以在冰箱里面囤上这样的叉烧，饿的时候来一份，真的饱腹感又强，又有营养，也美味哦。
1: 关键是健康还放心，对吧？最后14分钟时间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3分28秒，感谢128位顾客成功有火箭。哎，今天真的是好奇怪哦，好多朋友都是啊，这个买大组合199块钱，虽然确实蛮划算的。让大家看看啊，这个上海爱森品牌的纯五花肉，没有任何的酱汁供应的，这点份呢也不止这个价格了。所以上海爱森也说了，他们供应商也跟我说，说上海爱森呢，你要卖餐饮啊，但是呢做好成品叉烧，他们的企业的这个领导啊，都是还蛮重视的，说有一定要打赏。作为上海品牌，是有这个自己责任的。上海人也喜欢吃到五花肉，对吧？五花肉的好吃程度，他们也喜欢吃这 HG 底米米啊，叉烧嘛，秘制叉烧当中一定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所以它味道呢做的也是蛮好吃的啊。青青也是一直是吃叉烧饭的，
1: 对的，
0: 他们家这个味道怎么样？
1: 叉烧饭，但因为家里做不出来，所以每次去到这个餐厅，广东餐厅或者叫外卖的时候，我就是点这个叉烧饭。第一，我是觉得价格不便宜，我刚才说了，叫到20几块钱的和三两九一真的不行的，叫到50块以上的，哎，好吃的，但是只有几天，
0: 他第一还没吃，
1: 对的，
0: 偶尔吃吃还蛮舍得，天天这么吃就不舍得了呀，
1: 对的。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到外头去啊，吃到这种叉烧，老两口如果在家里头，肯定给小孙子小孙女吃的，自家舍不得吃，现在不需要了，我们也是需要营养的，你偶尔弄好啊，这个冷鲜的五花肉，五花三层，然后呢做好之后，哎，自己就不费时间，对吧？完全不用费到时间，你也不用额外再去买这五花肉了，买回来之后只需要加个热就可以啊，凉面煎一煎，或者呢烤箱啊空气炸锅来进行烤一烤，甚至你是蒸饭做饭的时候放到电饭煲当中去，跟我们的米饭一起来烧也是非常的好吃，
1: 是的，蛋白质包装上写了15.2，你在这个季节依然还是要补充肉类的，对吧？我们每天餐桌上要变着花样给自己吃，变着花样给小孩子吃，
0: 是，
1: 对吧？鸡鸭鱼肉都是得有的，然后肉类的话无非也就是猪肉牛肉鸡肉这些的，所以叉烧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是的，你看在南方啊，比如说广东啊，包括中国香港啊，为什么叉烧那么的受欢迎？因为它那边一年四季都是比较热的，对吧？但是呢叉烧你做好之后，它把当中猪肉的这个肥油啊给走掉了，走了之后呢它是 Q 弹软糯，同时呢又是啊可以当做凉菜吃，你这个加热一下也好吃，当冷菜也能吃，因为秘制酱好啊，调味好了之后很鲜又很下饭。炎炎夏日到来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把那么好吃的这个叉烧带回家，关键是放心好吃。当然了，你可以 DIY 一下啊，就切成小肉片变成小炒肉，也蛮好的。
1: 是的，跟你爱吃的蔬菜炒在一起，
0: 对吧？变成一个小荤，而且又是五花肉啊做成的，又是上海爱森品牌，好吧？199元6盒带回去，立刻来抢现，用户专线是02。1515119000。

0: 来说今天到底价格多少，划不划算？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对的，
1: 直接推荐大家买六盒装，因为六盒装是199元，等于在我们四盒150块钱的基础上，再加49块钱，就直接带回去了两盒，多拿了这个两盒。但是你自己去官网买两盒，就是要82块钱，看到没有？82，将近83块钱，这还是这个搞活动的价格，平日的价格是48.8块一盒，今天我们199除以六多少钱？每一盒30几块钱，40块都不到。
0: 哎，是的，关键是上海爱心的品牌，对吧？其他品牌嘛，我不好说那个价格啊、性价比，包括它的品质，我也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1: 对，
0: 但上海爱心很多上海人，包括
1: 我
0: 自己买肉，
1: 哎，
0: 阿
1: 花本科就是爱森，
0: 就家长都会说的，哎，弄几套你就不要买，肯定会去买上海爱森，爱森爱森啊。那爱森就是我们上海本土品牌，他们家猪肉本身质量就很好，供应到任何地方去说，我要说品牌猪肉，对吧？上海爱森的，你看我们叉烧拿过来之后，一盒当中就是368克的一个分量，是它原材料，一盒当中占了2块，有的可能是1块，又看它的那个分量，保证分量，对吧？五花肉这是原材料，这是生的，但是帮你用到这个叉烧的酱汁呀，帮你所这个秘制好的，一盒当中啊，你看另外一盒也是。看到啦，五花三层的感觉，对吧？有筋有肥，叉烧没有肥的不好吃的，而且酱汁卤的呀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这个叉烧带回去之后，你只需要自己加热，你去买买上海爱森品牌的白条的，没有任何酱汁这个五花肉，是不是也要这个价格？
1: 是的，
0: 更加高，对吧？你还要跟老板打声招呼，或者到上海的超市当中去，又经过爱森人，哎呦哇！那这是上海爱森的品牌和品质为您所保证的，因为猪肉说句实话，特别到了夏天，万一他用到比如说是生病的呀、不好的，甚至是不好的位置、淋巴的位置，你比如说立项中你不知道的，就算是五花肉，你看上去蛮好的、蛮大的，还有什么加水的，你烧完之后整个猪肉就缩水了，对吧？就什么注水肉嘛也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是认准品牌，认准品牌呢会有这个放心的品质。除此之外，调好味道之后也很好，
1: 是的，
0: 我们一桌子的菜哦都已经出来了。
1: 是的，你可以直接滑蛋，也可以切片变成一个叔叔的下酒菜，然后跟你爱吃的蔬菜也可以炒在一起。
0: 对，
1: 今年放暑假，小朋友到你家里来的时候，对吧？给他做一个叉烧饭，他一定会觉得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好厉害，好神奇。这么一份饭，外面的话是没有这么多叉烧肉的，叫一叫的话可能也要50来块钱。
0: 反正我叫的，哎，一盒当中1/4的一个量。
1: 对的，对的，我们每一盒的话有到368克，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轮。
0: 好的。
1: 如果你有空气炸锅、有烤箱的话，直接我们有烹饪方法写在包装上；没有的话，自己的这个锅子去给它煎一下也可以。
0: 这只是半盒，半盒的一个量，好吧，因为炭我都用这个叉子来给大家叉了。每一个呢，我们整个的叉烧五花肉肯定是保证了它那个部位。
1: 是的。
0: 然后再看到吗？烤完之后，这个没有刷过油，就它本身拿过来之后什么都不用做，直接放进烤箱。每一面各15分钟，差不多就180度到240度这样一个温度就烤了。当然，你烤箱包括是空气炸锅，提前预热一下，这个是需要的，好吧？然后再给大家切一切啊，切一切。我们的叉烧看到吗？叉烧拿回去之后，你以前哪敢切那么厚的呀？别人也是啊，一片片薄的，然后给你个酱汁配一配，对吧？你看到吗？我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当中的一些纹理，叉烧包括是猪肉的纹理带回去，所以今天带回去啊，150块钱四盒也好，199块钱六盒也好，真的是很多人抢疯了，认准打电话来也问了，说你要买这么多吗？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说了，又上海爱森的呀，我去买上海爱森的五花肉都不止这个价格了，今天也好那会儿帮我不能抢所有你肉，对吧？免得自己来进行，
1: 自己做不来，这个叉烧还是蛮难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样的一个肥瘦比，因为我们是五花肉的部位，
0: 对，
1: 每一刀切下去的话，哇，还冒着这个汁水，香喷喷的。
0: 确实哈，它那个肉汁滋哩嘎啦的，关键是呢，你那个烤好之后，看到吗？整个的叉烧又很香，非常非常浓郁，这才是非常好的这个肉质为您所带来的。而且它没有过度的什么用到酱汁啊、酱料，帮你什么弄到里头都是红的，你要酱料自己配。为什么？因为它猪肉好， 猪肉好了之后不需要额外的过于什么辣的口味呀，什么浓油赤酱不需要。那叉烧酱汁在外头裹上一层之后，你如果说哟，我觉得口味淡一点的，你可以自己加另外配。
1: 是的，
0: 但是猪肉的香味原本的这种香气是保留在其中了。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力度，直接推荐大家买我们的大组合，199元6盒，每一盒有到368克，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长达12个月，所以放心订购，没有防腐剂哦。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剩了四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六合大组合199块钱快要没有了。就是大家如果说跟之前我们这个金陵的南京的盐水鸭一起配一配，对吧？也蛮好的。还有呢，就是叉烧当中也是属于我们双拼啊、三拼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必点的项目。那上海人也很喜欢，既可以当做热菜来进行吃，也可以来炒制一下。但难得还能当做凉菜啊，上桌面的凉菜来进行吃。那今天大家所推荐不是其他品牌的这个叉烧，而是来自上海艾森的本帮五花叉烧的特惠组合。上海艾森品牌大家又是小，特别对于猪肉方面特别有发言权。很多一些品牌的方啊，他们说我要选择的品牌猪肉，我的原材料是品牌猪肉，我们就问了哪个品牌，他会标注我的原材料是来自上海艾森的品牌猪肉。大家很多太太们啊，包括叔叔们出去买东西，上海人很讲究的，那吃可以吃少一点，但是要吃得好一点，至少得要健康放心吧。
1: 因为现在的话吃东西没有像以前吃那么多了，尤其很多的老两口吃肉类也没有以前那么多，所以当你在吃选择猪肉的时候，部位要好，认准这个品质品牌。我们今天是上海艾森，所以呢是非常的放心的，价格也不贵。平常我们说买点艾森猪肉价格贵一点，买就买了，吃就吃了，对自己好一点。但今天这么一大盒算下来，199除以6，每盒30几块钱，老两口的话每一次只要吃半盒就够了。
0: 是的，因为它量在那边，
1: 是的，
0: 而且呢是猪肉的部，就是含猪肉量也为您标注的清清楚楚，75%的，
1: 对的，
0: 猪肉含量大约等于75%，还有叉烧酱啊、水啊、米酒啊、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碳酸氢，那就是食用小苏打，大伙就只有6盒，199元，也是今天东方购物跟我们上海艾森品牌全新推出了一款全新品。你别说全新品了，上海艾森说了，我的猪肉市场当中价格很透明的，对吧？
1: 是的。
0: 但是我的叉烧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上海艾森品牌出的这个成品的叉烧肉带回去。那他没有做好什么熟的带回去，你自己还是能看到它生的五花三层的肉的这个纹理，然后只需要加加热就可以。
1: 对的，我觉得这好在哪里，就是自己去烹饪它，
0: 对，
1: 你自己控制这个火候，控制这个时间，想要吃就是像我爱吃焦一点点的话，可能给它烤箱的时间再长一点点，
0: 是会吃，
1: 让里面的油脂再逼出去一点。
0: 叉烧就是
1: 要焦一点点，
0: 外头焦到要这种脆脆的。
1: 你刚才在下刀的时候，其实边边的那一个最焦的部分是我最喜欢的，
0: 已经滋啦滋啦响了，对吧？
1: 这下去的话，肥而不腻的呀。所以你烹饪的时间相对长一点，不要太好吃哦。这个冻在冰箱里面6盒怎么嫌多了？还嫌不够嘞？
0: 哎，男女老少都很爱吃，关键是吃的放心，吃
1: 的
0: 健康，好吧？6盒带回去199元，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了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杭州的一直都是浙江电话是吃西蒙县，那星星也是今天有的这个叉烧农哥菜说混的去抵了。
1: 我家里，你说对了，我在家里，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做出过来一份叉烧，对吧？你说做个排骨还有可能，但你要做一个叉烧的话，真是太难了。哎、但我们今天有专业的人，上海艾森给我们选好了五花肉的部位，给我们大厨调好了这个味道。哎，我只需要把它烹饪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这个太省心了，就像艳华说的，省钱了呀。
0: 对，
1: 这么大一盒，才只要30块钱。
0: 对，而且还放心，你外头点的叉烧。

0: 你知道它用的是什么肉吗？你不知道，稍微好一点给你标注了，用的是上海艾森的肉。那个价格你再贵你也接受的，为什么？吃的放心呀，对吧？
1: 是的。
0: 最后的一分钟时间，王大组合可能要快没货了，下单要订199元大组合的朋友们，
1: 是的，
0: 要赶紧拼手速的时候，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Rose.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有时候听见旁边有时候啊这种声音啊，或者说打一个喷嚏，你心里都会很紧张。那怎么办呢？我们说了，平时日常的保养工作一定少不了啊。维 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入的营养元素。咱们平时说，哎，多吃点水果，橙子呀、猕猴桃呀，都有很多的维 C， 但是可能摄入量不够，而且流失相对比较的快。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BioH 的针叶樱桃片。富含高维 C 的同时，而且呢我们吸收更好，里边的成分也更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3: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维 C 啊，作为可能说营养学当中一个百科全书，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其实非常多，关键在于免疫力。其实就像刚刚人也说到的，只要你感觉到头疼脑热或者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可能或多或少的会告诉你吃点维 C。但是 VC 也分好几种，第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水果当中含有天然的 VC， 我们知道天然 VC 它的活性更强，当中含有黄酮类啊、多酚类的这些物质，在你身上的吸收性和发挥的作用更强。我们 BioH 的天然的从针叶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注意第一点，口感很好，你们家孩子一定爱吃的同时啊，一粒当中就有100毫克的 VC， 相当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的含量。
2: 是的啊，我们先来自检一下。其实很多顾客最近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听得出来，李总的声音是沙哑的，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中招了。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最近呢，哎，莫名觉得说，哎呦，摸摸额头好像自己的体温升高，再加上是什么呢？鼻塞、打喷嚏，对吧？旁边的人一打喷嚏，你立马中招的。还有就是喉咙啊，最近呢，在这块咽喉要塞呢，干痒痛、易中招，包括还有头疼、头晕。四肢乏力，没有力气的关节疼痛，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人家好像都好好的，我反反复复的要中招呢？但凡没好两天，可能这个阿嚏啊、喷嚏啊就又来伴随而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我每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对吧，蔬菜啊什么的都富含营养的，都说富含维 C 呢，可这些维 C 为什么还没有补到位呢？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摄入不足的占比达到了多少？70%。
3: 是的，
2: 对吧？而且呢，你每天其实摄入量只有多少？56毫克左右，远远不够。为什么呢？来，那你说我吃的这些维 C 都到哪儿了？水果里面的维 C 都到哪儿了？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是水溶性的啊，它的溶解流失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在你体内呢停留6到8个小时，基本维 C 就没有了，
3: 对，
2: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些水果，你存储的时间其实过长，
3: 过长以后就会导致当中的什么水分流失，因为水溶性嘛，那它水分没了，就其实就是就没了。
2: 对，
3: 就跟这个其实一样啊，高温的烹煮习惯，
2: 是
3: 你菜里面可能说有一些这样的 VC， 但是你高温烹煮完以后也全没有了。
2: 对，
3: 饮食不均衡，很多妈妈只吃肉，肉当中 VC 含量当然少，大多数存在于水果蔬菜当中。你抽烟喝酒其实需要消耗大量的 VC 来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尼古丁也好啊，酒精当中含有的这些毒性。
2: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营养学会推荐呢，每天的摄入量要高达100毫克啊，日常补充咱们一粒就够。但是精准的保养呢，如果说您看50岁以上，或者说呢你反反复复抵抗力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推荐今天百奥盒的这一款维 C 呢？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主持人导演我们自己都在吃的，每一瓶首先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3: 对，
2: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含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3: 对，
2: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不需要戳什么吃个10粒8粒的那种，每天一片就够。第二个，再一个，我们的配方当中，除了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都不是选用的其他的，针叶樱桃很贵。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啊，接骨木莓果粉，这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接骨木莓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古希腊的一些这个就是历史的话，当中有个人叫苏格拉底，他其实是古希腊相当于我们中国李时珍这种人的位置啊，就是他对于接骨木莓是非常非常推崇的。我们是这种，大家看到没有？直接就是这种车厘子的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紫色的，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吃的，包括我家女儿也在吃。为什么？
2: 对，
3: 好吃，
2: 好吃。
3: 就你含到嘴巴里，对吧？
2: 对，
3: 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多观众说 VC 不是很酸吗？因为我说了，我们当中是车厘子、针叶樱桃提取物跟接骨木莓的提取物混合在一起的，
2: 对，
3: 所以它的味道呢有酸。但不是那种不能接受的，
2: 对，
3: 微微啊带着一点那种甜味儿，水果当中天然的甜味儿，所以其实你在享受一段可能说美食的同时，
2: 对，
3: 在我看来有点像麦卢卡蜂蜜含片啊，
2: 是
3: 既好吃，
2: 对，
3: 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
2: 对，
3: 一天1到2颗，甚至于可能说你确实是比较严重了啊，家里前两天，
2: 对，
3: 你就随时随地你就含着它，生津，
2: 对，
3: 咽喉的帮助。最重要的是给你的身体的免疫细胞提供满满的能量，
2: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它今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在市面上刚才我也说了有各种各样的维 C， 因为现在呢这种维 C 的产品特别的多，
3: 对，
2: 对吧？您自己来看看，
3: 注意啊，我们这里有个分水岭，
2: 对，
3: 这两个是化学合成的，它叫抗坏血酸。
2: 对，
3: 我还是强调啊，嘉伟做这个 VC， 我觉得作为白药曲做那么高端的鱼油，我是不愿意做这种合成 VC 的，因为它在你身上代谢时间也要很长。而我们今天，
2: 对，
3: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都是天然 VC，
2: 是，
3: 这个是国产的天然 VC， 它的含量可能也是100毫克，但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答案了，单粒100毫克，但是如果东方购今天的优惠价格出来，
2: 对，
3: 1块2一粒，好吧？
2: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它这个里头是没有接骨木莓果粉的，
3: 对，
2: 我们还含有接骨木莓果粉，
3: 对，
2: 关键我们今天很多的原料呢，全部都是进口而来，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今天的价格其实相对啊，我们说高贵不贵，而且呢，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打电话在咨询当中，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2罐装啊，2瓶专柜的价格呢是要达到了538块钱，也就是差不多299在外头买一罐。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买2罐，但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们试用一瓶，特别再加赠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专柜价格269块钱，您自己想一下，这一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4瓶咱们再留下来，
3: 是的，注意啊，今天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它的我们说它的含量也好，它的
2: 对，
3: 关键是它的原料啊，跟市面上面完全的传统 VC 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2: 对，
3: 高含量高吸收。
2: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啊，李总自己含在那个嘴里边，哎，发现那个口水好像经常往上泛，
3: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说话好像有点不利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里边的原料好，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购买大组合构成，特别加赠了一瓶免费试用，这一瓶里边应该是有90粒呢，观众朋友们，所以您自己想想看，一天一粒，这一瓶的话吃3个月的量呢，
3: 对，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4: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啊。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
5: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6: 黏膜系统，哎，
5: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五瓶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五瓶里边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两天马上快到我们的第八届的进博会了，所以呢，很多熊爱会说我也去看一看。那欢迎大家呢到我们新西兰展馆，而且我们百奥爱驰会有这个展出，包括这款产品啊，也是我们的进博好物推荐给到大家。
3: 对，在我们的展位的显要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可咀嚼片，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包括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吃的。
2: 对，
3: 所以我们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试吃的。这样一个活动，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在病友会上试吃？因为本身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开始越来越冷了，冷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各种各样呼吸道的问题，咽喉不舒服的问题都在困扰你。别的不说啊，虽然不是什么很大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你一直咳，
2: 对，
3: 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有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2: 对，
3: 就你休息不好，咳嗽咳到晚上，哥们，晚上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咳嗽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咽口口水就开始嘛，咽喉这边像那个刀片嗓一样，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你的休息，那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接孩子也好啊，
2: 是，
3: 可能说整个一个工作的效率也好啊，生活的这种状态也好，都会一落千丈。
2: 是的，而且呢，最近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我身边会备一些这个什么维 C 泡腾片呀，多吃一些水果啊，但是量有没有够？包括我们说了，它是不是化学合成的东西？来，观众朋友您说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我平时会有专门补充维 C， 但是为什么量不够？您看看，65周岁以上的人群摄入量不足占70%，所以您很可能就是这70%当中的人群，实际摄入量只有多少呢？一天56毫克左右。那我们的维 C 都去哪儿了？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流失的，在你体内呢只有停留6到8小时就没有了。第二个呢，蔬菜水果呢在咱们冰箱里边过长时间的这个储存之后，哎，我们又有高温烹饪的一个习惯，包括您的饮食不均衡，现在吃肉多，蔬菜水果吃的少。

0: 推荐每天至少要100毫克。
1: 对，
0: 像现在这种季节，一般都推荐200毫克。像嘉伟前段时间中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我都不知道，大概7、8粒、10粒左右一起吃。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很安全。在嘉伟的整个对营养学的理解当中，天然的东西永远是比什么合成的东西要好很多的。就像白药区一直在追求好的鱼油一样，我们的鱼油都是很就是非常非常高纯度的鱼油。
1: 对
0: ，RVC。说句实在话，嘉伟是看不上抗坏血酸这类就是化学合成的。
1: 对，
0: 我们选用的是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大家知道新西兰的车厘子很贵，一斤差不多卖400块钱，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是用新西兰的天然的车厘子直接做成的 VC，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还添加了一个古希腊我们一直知道的，大家很可能不太了解啊。
1: 对，
0: 苏格拉底非常推崇的一个叫接骨木莓。所以你看，一个让它不要生不要生长，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干掉，双重的保护。我们这款维 C 的品质和配方啊，是嘉伟非常非常推崇给大家的。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在咱们屏幕的右侧一直在显示当中啊，缺乏维生素 C 有什么表现，您自己去对照，包括人群我们也会打出来。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呢，全部啊，您看看。新西兰制造的同时采用全球进口原料，原产国新西兰。就像刚才李总自己说到的啊，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

0: 收，让叔叔阿姨们得到更多效果。
1: 是
0: 天然维 C 能够提升35%的吸收率。
1: 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再拿出一粒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它的颜色啊和咱们平时市面上买到的维 C 的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同，
1: 完全不同，它就是那种车厘子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紫红色、酒红色的颜色，而且呢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呢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在这个成人的监护下啊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天然，口感很好，酸酸甜甜，你吃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哎口水大量的涌出来哈。
0: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刚刚嘉伟已经吃过一粒了，我觉得我这两天对吧，大家看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我这两天其实每天对吧，当成一个可能开玩笑说糖果一样在那边吃。关键在于因为我们是天然维 C， 你不用担心任何的身体的负担。我家孩子因为前两天我不是中招嘛，这两天我妈又中招了啊，所以我家里面其实这两天啊所有的人这个东西就放在客厅，就所有人过去倒一粒，
1: 你一粒我一粒。
0: 对对对
1: 对，
0: 就全家人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所以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我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口水溢出来啊，因为确实好吃。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双十一的一个构成力度，对吧？
0: 注意啊，这个产品其实不太来，因为我觉得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东方购要求的价格太低了。单粒价格，官方我们是原装进口的，单粒价格只要1.2元，你在网上你到外面去搜一下，你不要搜抗氧血酸，你不要搜什么合成 VC，
1: 对
0: 那个我觉得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官方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在嘉伟看来，老年人你更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你还要低负担。
1: 对，
0: 咱们吃营养素，尽量选择天然的东西，给身体好的同时，减轻身体任何的器官的一些负担，好吧？
1: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每一瓶是90粒装的大组合啊，这个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家里边这两天刚好有中招的人群，觉得抵抗力不好的，拿回去这一瓶都可以免费试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4瓶咱们再留下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素 C， 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1: 叔叔阿姨啊，我们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啊，大家都是在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订，因为大组合今天开放了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市面上的维 C 其实确实特别的多，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见过便宜的，但是我们就想想看，便宜成分是什么？它是天然的吗？是樱桃果粉吗？它有没有接骨木莓的果粉？包括它的含量有多少？我们说到的是天然的维 C 的一个补充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说了含量高，任何的一些营养品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也好，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去看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一瓶里边90粒，每一粒呢全部含量是在100毫克左右的一个高含量给到大家。
0: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同时啊，我们当中还含有接骨木莓。普通人不了解接骨木莓，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它在整个西方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配方当中加接骨木莓，我觉得非常合适，因为一个是提高免疫细胞。VC 免疫细胞的数量可以增加，免疫细胞的能力，就说白了，我让每一个免疫细胞原来是普通战士，我现在变成特种兵。关键啊，我还想强调，天然的东西我们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东西，而且你本身肠道的吸收，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 VC 它也需要通过肠道吸收以后到你身体当中，在你的细胞当中，在你的免疫细胞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能提升35%的吸收率的同时，当中还有含多很多黄酮类多酚类的物质，更好地帮助你的细胞的恢复。
1: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回到节目现场，让观众来看一看维 C 为什么这么重要啊。
0: 对，
1: 咱们有时候呢经常有时候抵抗力不好的时候，包括呢可能要去专业机构的时候，都会给您配到维 C， 因为在咱们身体里边太必要了。
0: 对，其实啊，维 C 是嘉伟一直希望给大家介绍的，包括为什么会现在引进这个产品，虽然它有点小贵，但我觉得它对你身体的帮助其实全方位的。
1: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顾客都会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真叶樱桃果粉的像这种维 C 片，那我一天呢多吃点水果，你这含量到底有多高呢？来，我们面前其实摆了很多样的水果，可以大家来比类比一下啊。
0: 对，
1: 首先你看到最近呢，像猕猴桃、橙子，很多叔叔还说，哎，我家里买

0: 了好多个，咱今天一粒相当于是六个猕猴桃，你一天能吃六个吗？然后咱们一粒里边维 C 的含量相当于是12个橙子，观众朋友啊，你吃两个你都吃不下了，您还吃12个呢。还有说柠檬，我现在天天泡水喝的，来，你一次能泡18个柠檬吗？
1: 对，
0: 包括我们说到的针叶樱桃啊，观众朋友们一次吃30个，你且能吃得下？你说这东西好吃，我能吃得下，但是价格要多贵？
1: 我强调啊，对对，我们其实就是30个车厘子当中的啊，整个的一个这样的含量的同时，我们就是从车厘子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0: 对，
1: 所以它是天然的。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尤其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呢这一罐下来是269块钱，一瓶里边有90粒呢，我们都不是什么30粒、60粒，90粒，全家人笃笃定定的吃，你想想看，家里边3口人、4口人能吃将近一个月的一个量，吃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4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积分。42块钱，咱们7倍积分送给大家。这个产品它不像什么鱼油啊、抚维 Q 是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如果你说我要再等到双11的话，不用再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是双11的优惠的力度和方案给到大家的、啊。
1: 对，整个双11之间唯一的啊，包括啊，明天开始进博会就开始了。大家如果到进博会现场，我们这款产品是可能说这次白药区的主推产品，因为在中国太多太多的人饱受、第一点你缺，第二点因为缺，所以你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而你可能都不知道。可能很多观众就随便买一个 VC， 但是我还是强调，天然的对你身体帮助更大的同时，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肝肾产生太大的负担。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维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药盒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3: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一就搿个苦点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便宜点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为了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东西，我备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搿么侬自家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利息啊，都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这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4: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5: 黏膜系统。哎，
4: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6: 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1: 对。
6: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7: 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药区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推荐给大家。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呢、
1: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0: 哎，是
1: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儿，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0: 对，
1: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0: 对，
1: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0: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血栓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收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你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1: 是的，
0: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1: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药雀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药雀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0: 对，
1: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0: 对，哎，
1: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体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粒是100毫克。
0: 对。
1: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0: 对，
1: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0: 是，
1: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0: 对，
1: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到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哦，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0: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4: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5: 黏膜系统，哎，
4: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8: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9: 其实吧，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10: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晕。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铺孤独阿拉小宝宝，
5: 要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1: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是不适应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十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十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给我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还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是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前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类的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你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000。

0: 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嗯，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1: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一就搿个苦点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比你那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才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东西啊，我备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搿么侬自家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都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闲话，搿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
2: 哎，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4: 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5: 对。
4: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6: 好，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药取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7: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呢。
8: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了。
7: 哎，是
8: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
7: 儿，
8: 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7: 对，
8: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7: 对，
8: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7: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收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8: 对，
7: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
8: 是的，
7: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8: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药泉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药泉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

0: 觉。嗯，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前面其实刚刚也我们在聊，
1: 对，
0: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嗯，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嗯，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1: 哎，
0: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100毫克。
1: 对。
0: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1: 对。
0: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1瓶免费试吃，
0: 对，
1: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1: 是，
0: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1: 对，
0: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了大家。
1: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4: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5: 其实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6: 第一个就要过着我像各种对外头各种细菌啊，各种还有个身体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寻了我一样，头昏，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眠。那么最吓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7: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8: 那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失业辰光，但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了。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些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